0: 性刚露啊，你想一个鸡蛋哈、啊，你想捏碎的很难的。但是你给切个口就很容易捏碎了，所以这个整体性对于它这个刚度的保持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它的温度的应力释放就必须要有趋于不同于温度缝这种设计，是吧？所以最后用了一只座，就是这个环梁每个柱子上面都放花一只座，可以自由的随着温度的膨胀收缩。
1: 很多人都会有一个好奇哈，就是说这个雨会不会积到这个里面？
0: 反射面是开孔的，它有50%的透光率，一方面雨一下来之后可以落下来，同时呢风的载荷也会减小。还有一个隐藏的，就大家不太容易知道的，就是说阳光透过去之后坡上的植被是可以生长，水土保持最好的方法是靠植被，
1: 很巧妙的设计哈。也是那大家可能也会好奇哈，你这个不是石板然后都带着孔，然后你这个那个接收信号会不会就直接就漏掉了？
0: 这就有一个小知识的，就是如果这孔的这个尺寸小于波长的1/20，你就可以认为它是全反射的
1: 啊，不影响反射，相当于是。
0: 对，你要是电磁波，基本上你像分米波啊以上的，它基本上就相当全反射的。
2: 大国重器的生命力在于持续创新。FAST 开展了哪些设备和技术迭代？未来又将怎样保持领先优势？继续来听江鹏的介绍。
0: 从终端馈源，一直到射频电路、放大器，一直到芯片，我们现在逐层的在往前去摸索，这已经花了几年时间了。像微振啊，包括这个十九波速，目前还是进口的。我希望在2028年前后吧，我们能把这实现全部的这种国产化
1: 呢。未来啊，这个 FAST 还会有什么样的扩容升级呢？
0: 未来我们正在规划在 FAST 周边建设64台40米口径的射电望远镜，组成以 FAST 为中心的综合孔径阵列。这是全球唯一一个以巨型望远镜为中心环绕建设中等孔径望远镜的综合孔径阵列。那它建成之后呢，预计可把 FAST 的分辨率提升200倍，然后同步呢可以把它灵敏度提升2倍左右。
1: 那这种提升对于我们的天文研究来说意味着什么？
0: 那意义非常重大。那就是比如研究这个中性氢星系，你们可以理解宇宙演化就是一场烟花秀，就恒星不断形成熄灭，就像烟花闪开灭掉是一样的。但是这个烟花秀有一个最璀璨的时刻，对应的就是100亿年前红移二的那一个时刻。但是此前我们对这时刻的中性氢星系一无所知，那我们 FAST 这个阵列就有可能带着中国的科学家第一次把人类视野拓展到红移二左右，去理解100亿年前，也可以认为是宇宙最繁华阶段的中性氢星系演化历史。
3: 关注正在上海举行的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烹饪西餐、糖艺、西点制作等项目不仅以味道取胜，更以创意为先。香气四溢的竞技舞台融合了选手的哪些奇思妙想？来听总台央视记者古彦东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4: 这里是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烘焙糖艺西餐的比赛场馆，空气中呢是弥漫着香香甜甜的味道，但是选手们呢却并不轻松，他们早晨6点就要进场备料，一直比赛持续到下午6点，这对于技能、体能、心理呢都是一场考验。
5: 选手们利落的刀工，充满创意的摆盘，引来观众赞叹。
6: 我感觉各国选手实力都很强，做出来的东西都很精美。
5: 手上功夫和造型创意，这也是餐饮选手比拼的核心。参加西餐比赛项目的中国选手杨潇健和参加糖艺西点制作项目的王天祥，都来自安徽一家技工学校。杨潇健
7: 加入了色彩基地集训队，每天早上6点起床，先练2个小时的刀工，再菜品制作，每天都要干到11、12点，有一个鸭肉主菜，我连续做了2个月，每个步骤都要精准到秒。
5: 安徽新东方烹饪高级技工学校校长曹经纬，
8: 受到世界各地专门为他们做到技术管理、心理、产品上的技术帮助和指导。
5: 在糖艺西点比赛区，中国选手王天祥正在进行材料准备。比赛首日的题目是以熊猫为造型主题做巧克力大件。憨态可掬、头戴狮头帽、手拿糖葫芦的熊猫就出自王天祥之手，引得不少观众驻足观看。
2: 美食赛事香气四溢，而美发美容这些和形象相关的比赛则互动感十足。继续来听报道。
5: 早上八点，美发项目的选手已经准备就绪，他们要进行女士会议造型、女士杂志时尚造型、男士时尚造型等七个模块的考核。考题在赛前半个小时才公布，这对选手的临场发挥是一个考验。第四十八届世界技能大赛美发项目，中国国家队教练组组长聂凤
9: 选的一个叫女士商业发型，它是考验我们选手染发的能力，涂抹染膏、调配染膏，最后的色彩搭配。目前来看，我们中国队美发项目选手李欣的发挥是比较的突出的。
5: 20岁的中国选手李欣是一名川妹子。6年前，他从农村老家来到技工学校培训，能吃苦爱琢磨，让他在美丽行业闯出了一片天地。
10: 每天14小时训练成为了我的常态，同一个发型要反复练习几十遍，直到闭上眼睛都能完美复刻为止。
5: 成都欧曼蒂技工学校校长陈沁：
11: 美发不是大家想象的只是一个服务行业，可能美发要考它的一个审美，他们都是有专项的这种课程，素描平时它一些色彩的搭配。
5: 同样在美容项目的赛场上，选手不仅要面对皮肤护理、化妆、美甲、美睫、脱毛等专业技能的考核，还要具备医学、化妆品学、电学、美学和设计学等知识。而在一旁的互动体验区 ，AI 测肤、皮肤护理等体验项目更是吸引了不少观众。
12: 比较容易长痘嘛，他也给了一些相应的一些建议。
5: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美发项目一试身手技能体验站工作人员：
13: 我们实际上是让更多的人去贴近试赛，所以大家都想要知道自己的皮肤到底怎么回事，就希望来体验的这些观众们能够感受一下什么是标准化的一个护肤。
3: 孩子沉迷网络是家长们头疼的老大难问题。日前，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公布国务院关于保障未成年人健康安全使用网络的规定征求意见稿，面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本次意见稿最核心的要求是，对于16岁以下的用户，互联网平台必须主动识别年龄，并切换到未成年人模式。也就是说，抖音、快手、微博、小红书等社交平台可能要像游戏一样开启严格的年龄验证。这次征求意见稿要达成怎样的目标？来听中国互联网协会法治工作委员会副秘书长、北京朝阳律师事务所律师胡刚的观点。
14: 征求意见稿全称叫做《国务院关于保障未成年人健康安全使用网络的规定》。这个文件本身依据我国立法法和行政法规制定程序条例的规定，这个规定本身属于行政法规，在我们的立法位阶里面仅次于全国人大及其常务委员会制定的法律，叫做行政法规。那么未来是我们司法裁判的直接的依据，而且整个的执法、全民的守法都是具有完全的强制力的，和我们这些年相关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的位阶应该说高的很多。所以这次正在制定中的国务院关于保障未成年人健康安全使用网络的规定，事实上是根据我们国家的未成年人保护法、网络安全法、个人信息保护法，包括未成年人网络安全保护条例，它是一个重要的补强。我们认为如果这个征求意见稿它这么规定，更多的强调的是把未成年人模式，或我们简称为儿童模式，从平台可选功能已经完全把它升级为针对特定的服务的强制性的前置条件，比如说游戏啊、直播啊、音视频啊、社交啊、高风险的 AI 啊、人工智能等等，这些可能对未成年人身心健康存在风险的服务都作为一种强制性的前提条件，而且也强调了要进行相应的识别切换，后续在保障安全的前提下才能提供服务。所以它是强调的是要限制无差别的完全自由放任的使用，而重在对于信息内容的针对不同年龄儿童的分阶段的分批次的这样的使用，使有关的治理更加的精准、更加的有效。当然我们也要强调，儿童在于互联网使用过程中有关通信、学习、公共信息获取，他这些的基本的权利应该得到保障。但是对于可能引发的网络沉迷、 或者打赏消费、高风险的陌生人社交、无限时长的高风险的功能等等，做必要的限制。

0: 甚至不仅是我们国家现实需要，也是全球立法和实践的一个大的潮流，也是我们国家未成年人保护法的一个具体的扩展。有关用户识别，包括未成年人用户识别，从技术上管理上来说，在全球是有巨大的技术和管理难度的一件事情，但不能说有难度我们就不做，因为这个涉及到我们祖国的未来的未成年人或者是儿童的权利保护问题，所以只能迎难而上，尽可能的把它做好。规定的征求意见稿强调是要综合利用相关的方式，比如说法定身份证件、网络身份证，包括分布式的数字身份认证，还特别强调了一点，这是一个创举，实际上国外的立法没有专门提到这一点，叫做非存储式的一次性人脸核验行为特征识别。请注意，是非存储式的一次性的人脸核验。我们现在很多的比如说有关的网络支付可能会开启人脸识别，但这些人脸识别往往是存储式的，而我们的人脸就一张，这种高度敏感的生物信息或者叫个人信息一旦被泄露滥用，就可能对个人乃至社群或者其他的领域造成巨大的危害。所以这次的立法实际上更加强调了技术的演进和预防式的这样的立法的成熟的经验，强调了非存储式的一次性的人脸核验，也就包括行为特征识别等等。立法的一个宗旨就是技巧就在于我的技术是开放的，但是你要做到我是以结果来说话的。
1: 作为这么一部广受欢迎的英雄传奇，几百年来水浒传的版本一定是非常复杂的。按照回数来分，水浒传有八个版本，其中前三个100回本、120回本、70回本，那就是这三个比较重要。按照文字来分，水浒传可以分为繁本和简本两大系统。就简本的情节啊，可能比繁本多，但它的文字比繁本少，文字比较简单。
2: 从成书之谜到版本流变，从文本内核到文化影响，吉林大学教授深入浅出解读《水浒传》何以成为经典名著。上云听 APP 搜索7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经济之声。天下财经全球市场速览。
3: 国际财讯早知道，以下是全球市场速览，由经济之声、云听、央视财经联合呈现。首先来了解隔夜全球金融市场的最新表现。纽约商品交易所11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2.20美元，收于每桶92.41美元，跌幅为2.33%。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2.28美元，收于每桶104.32美元，跌幅为2.14%。
4: 纽约商品交易所黄金期货市场2026年12月黄金期货价格上涨23.2美元，收于每盎司4321.2美元。伦敦金属交易所三个月期铜收于每吨14622美元，上涨2美元。
3: 再来看全球主要股市的表现。北京时间今天凌晨收盘的美国股市三大股指全都上涨，其中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于51828点，上涨0.93%；标准普尔500指数收于7743点，上涨0.51%；纳斯达克指数收于27068点，上涨0.48%。美股大型科技股涨多跌少，微软上涨3.66%，苹果上涨1.53%，谷歌上涨0.46%，英伟达上涨0.22%，亚马逊上涨0.12%，特斯拉下跌1.54%，脸书下跌3.33%。
4: 热门中概股涨跌不一，比特小鹿下跌5.27%，文远之行下跌4.19%，世纪互联下跌4.05%，小马智行下跌2.82%，贝壳下跌2.16%，理想汽车下跌2.38%，五星科技下跌1.75%，名创优品下跌1.68%。 涨幅方面，亚马逊体育上涨 3.74%， 盛美半导体上涨 1.47%。
3: 欧洲股市三大股指涨跌不一，英国伦敦股市金融时报100种股票平均价格指数报收10695点，上涨 0.14%， 法国巴黎股市卡克斯林指数报收8077点，下跌 0.04%， 德国法兰克福股市 DAX 指数收于25408点，上涨 0.56%。
4: 再来看港股表现，到昨天收盘，恒生指数报24510点，下跌 1.01%，国企指数报8165点，下跌 1.21%， 红筹指数报3987点，下跌 0.81%。
3: 再来说一说国际汇市的情况，截至纽约汇市尾盘，衡量美元对六种主要货币的美元指数下跌 0.31%， 在汇市尾时收于 100.971。
4: 中国银行间外汇市场人民币汇率收盘价为一美元对人民币6.7125元，一欧元对人民币7.6350元，100日元对人民币4.2288元，一港元对人民币0.8561元，一英镑对人民币8.8887元。
5: 财经观察，
3: 国际财经观察，沙特阿拉伯统计总局24号发布的数据显示，沙特七月石油出口额降至2025年5月以来的最低水平。有消息说，随着也门胡塞武装近来加大对沙特阿拉伯的攻击，沙特防空拦截弹已经所剩无几，开始向中东地区和西方盟友寻求援助。多名中东地区官员说，沙特已经请求法国、英国、巴基斯坦和埃及提供防空支援。而法国总统马克龙24号说，法国将派兵保护沙特阿拉伯西海岸盐布港的石油设施免受也门胡塞武装袭击，以稳定石油供给，控制油价上涨。马克龙还表示，准备召集七国集团商讨释放战略石油储备。来听审判编辑赵科的梳理。
6: 马克龙在接受两家法国电视台联合采访时说，法国已与沙特完成相关讨论，法方将派出士兵并部署雷达、防御系统等军事力量，同时将根据局势变化调动驻扎在中东地区的空军力量。他强调，此举是为了保护盐部的石油设施，而不是参与相关冲突。近期，也门胡塞武装与支持政府军的沙特之间冲突持续升级，已多次袭击沙特阿美石油公司位于盐部的设施。据多家媒体19号报道，随着胡塞武装近来加大对沙特的攻击，沙特防空拦截弹已经所剩无几，开始向中东地区和西方的盟友寻求援助。马克龙当天还表示，法国准备召集七国集团成员国开会，商讨释放战略石油储备，以稳定国际油价。近期，美国和欧洲多国柴油价格都创下新高。马克龙说，七国集团成员国可研究如何通过相互协调的方式向市场释放战略石油储备，从而降低油价。马克龙说，伊朗局势是全球油价飙升的主要原因，法国将致力于推动地区恢复稳定。此外，俄乌冲突对油价也有影响，法国就此呼吁双方停止攻打彼此能源目标。
4: 除了石油，欧洲国家天然气的供需矛盾也很突出。随着欧洲天然气价格升至3年来的高位，一场持续多年的能源替代正出现阶段性逆转。高企的天然气价格让一度被欧洲加速淘汰的煤电重新获得成本优势，同时核电也迎来了回暖信号。欧洲的电力行业会如何演变呢？来听 CNBC 叶文多的报道。
7: 同样是卖一度电，到底应该是用煤炭还是用天然气？过去几年在欧洲市场上，这个答案是越来越接近于天然气，但现在这笔经济账的答案开始变得有所不同。 随着天然气价格持续走高，即使承担更高的碳排放成本，在德国等欧洲主要电力市场用煤炭发电依然开始比天然气更加的有利可图。在中东冲突爆发之后，两者的走势开始明显的分化，进入夏季以后差距更是进一步的扩大，煤炭发电的盈利空间持续走高，而天然气发电则是进一步陷入亏损。最直接的原因就是天然气价格的飙升，受冲突以及霍尔木兹海峡液化天然气运输受阻的影响，欧洲基准天然气价格本月一度突破每兆瓦时80欧元，升至三年来最高水平。分析机构预计，未来6个月欧洲煤炱发电量可能会增长约1/4，而天然气发电量则可能出现相应的下滑。不过欧洲到底能够重新增加多少煤电，其本身也存在着明显的限制因素。过去几十年，随着能源转型持续的推进，大量煤电机组已经陆续的关闭。欧洲最大电力市场和天然气消费国德国预计，今年第四季度煤炭发电量将会逼近现有机组的实际运行上限。天然气太贵，煤电的提升空间有限，而风能和太阳能又具有一定的间歇性。那么欧洲还可以从哪里获得稳定可调度，同时又能减少化石能源进口的电力？那核电正在重新成为答案之一。本周三，意大利参议院批准重启核电的计划，为这个近40年没有核电站运行的国家重新发展核能扫清了法律障碍。除了意大利，法国也在进一步的压住核电。法国国有电力公司 EDF 已经宣布，计划到2035年在欧盟建设10座小型模块化反应堆，也就是 SMR。不过核电基础设施建设耗时长，欧洲的短期用电安全和通胀问题依然存在不确定性。德国央行行长纳格尔，
5: 我认为目前的利率水平已经处于中性区间的上沿，我不排除还需要进一步加息，进入温和限制性区间，但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能源价格的走势，以及未来1-2个月整体物价形势的发展。
7: 而在人工智能高速发展的现在，电力的稳定性其实不仅仅关乎到能源价格、通胀水平以及货币政策，更是一个国家科技竞争力的重要支柱。那么欧洲的电力市场又会发生怎样的演化，我们也将进一步的保持关注。
8: 国际媒体监测。
3: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扫描昨夜今晨最新国际财经资讯，请听总台央视财经编辑带来的国际媒体监测。
9: 据路透社报道，当地时间25号，为应对伊朗战事导致的油价飙升，德国联邦议院批准降低燃油税，使汽油和柴油价格每升下降0.17欧元。该措施将从10月初开始实施，一直持续至今年年底，相关减税规模约25亿欧元。当天晚些时候，该法案也在德国联邦参议院获得通过，这也意味着这项法案在立法机构顺利过关。报道称，此次税收减免与今年5月至6月实施的临时措施类似。据估算，当时的临时措施导致今年税收收入减少16亿欧元。近日，美国连锁咖啡品牌星巴克宣布，将在北美市场再关闭250家咖啡门店。公司称，本轮闭店的目标是提高财务回报。去年，星巴克就已经在北美地区关闭数百家门店，并削减约900个行政岗位。星巴克首席运营官格拉姆斯表示，无法持续为消费者提供理想体验的门店，以及财务状况不可持续的门店，是本次闭店行动的主要目标。据悉，星巴克在北美市场总计开设了约1.8万家门店，本次闭店数量约占总数的1.4%。据路透社和航空行业媒体 Air Current 报道，欧洲飞机制造商空客日前表示，已发现并控制了 A321neo 客机机身结构中的一处质量问题。该缺陷可能会降低机身的抗腐蚀能力，但服役飞机可继续运营，因为该问题不构成安全风险。据一位消息人士称，受影响的飞机约500架，其中约250架已在服役，250架仍在生产中。据了解 ，A321neo 是空客载客量最大、最畅销的单通道客机，最多可容纳244名乘客，设计航程最远达7400公里。
10: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资讯扫描。
4: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5号表示，俄罗斯、美国、乌克兰三方会晤可能在近期举行，但目前没有具体细节。
3: 据克罗地亚媒体24号报道，克罗地亚一家法院已经批准把涉嫌参与北溪天然气管道爆炸事件的一名乌克兰籍嫌疑人

0: 伊朗航空公司宣布，将飞往印度和印度次日再度制德国。当地时间25号，伊拉克纳杰夫国际机场宣布，自当天凌晨2点起暂停所有往返伊朗的进出港航班。
1: 市场热点新鲜报，行业大事早知道。稍后经济之声天下财经直播继续，获取更多财经内容，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天下财经，了解更多节目内容，请关注央广网。

0: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财经先锋派，以下半小时您将听到：
1: 人工智能快速发展，相关培训市场暗藏风险；总台经济之声天天三幺五特别报道，警惕 AI 培训掏空术。今天请听下集：
0: 川味出海新观察，机器人炒出来的川菜还是那个川味吗？
1: 中秋国庆假期，铁路热门线路时段车票紧张，购票出行要灵活。
0: 财经身边事：江苏徐州免费开放10000多个停车位，便利双节出行。重庆永川松记古镇推出创新灯会，游客可以和影视角色互动，参与实景短剧演出。浙江海宁把钱塘观潮变成一潮多看，以前潮走人散，现在全域留客。
2: 人工智能快速发展，相关培训市场暗藏风险。
3: 实体商户花费数万元报课，希望借此引流增收，然而
4: 没有他们宣传的那么全面，就比如说我要放个后背景啊什么的，这些都落地不了的，一眼就假的不要不要的。
2: 年轻学员贷款参训，期待靠 AI 接单谋生，不料
5: 他这个明摆着就是用什么学员能力不够啊这些当借口来避免当初的接单的承诺，就耗到你自己放心嘛，是吧？
3: 退休老人报班学习，想用 AI 做视频增加收入，可是
6: 赚点零花钱，咱自己就丰衣足食的不用老伴儿他们了，对吧？没想到一步一步越陷越深。
2: 零基础7天速成，学完包接单等诱人宣传背后，隐藏营销诱导、层层收费、退费无门的整套套路。总台经济之声天天三幺五特别报道，警惕 AI 培训掏空术，敬请关注。
1: 随着人工智能技术快速普及 ，AI 变现成为热门话题。不同群体出于对新技术的期待，纷纷参与相关培训。然而，在相关培训行业规模扩张的同时，侵害消费者权益的问题逐步显露。以 AI 为噱头的培训骗局，不仅瞄准希望学习新技能求职的年轻人，也把目标投向希望借助短视频丰富生活，同时赚取小额收益的中老年群体。以下请听总台经济之声天天三幺五特别报道，警惕 AI 培训掏空术下集。采制：总台经济之声记者秉文、赵薇。
7: 22岁的小张，2025年大学毕业后就开始在网上求职。当年7月，他在网络招聘平台浏览岗位时，被一家公司发布的 AI 创作岗位高薪招聘信息吸引。随后，这家公司工作人员通过微信联系上他，邀约他到公司参加面试。几天后，小张接到通知，被告知面试顺利通过，但对方提出正式入职之前需要先试岗，参加岗前培训。试岗的头两天，工作人员表示，以他当下的技能水平还达不到这个高薪岗位的任职要求，并顺势引导他购买公司的培训课程。对方承诺，只要报名 AI 剪辑课程，学完就能直接在本公司入职，或推荐到合作企业就业。入职起薪每个月6000元，熟练之后月薪可

0: 期他总共需要偿还20000多元。
1: 我刚开始是有几个试岗期的，教你一些东西，简单的这个剪辑啊，还有 AI 文章视频、文字生图这种，就试岗了大概3天或者7天，签署一个什么教育培训合同。
2: 合同上有写之后会分配工作呀，这东西有承诺吗？
1: 有承诺。
0: 可是让小张失望的是，课程学完以后，这家公司当初承诺的合作企业内推就业，到头来仅仅是工作人员从公开招聘平台随便找几个岗位链接转发给他，让他自行投递简历。
1: 我告诉你，就是本部人招满了，你可以去我们合作企业，工资就只有3-4千块钱，甚至能岗位就是你不去学习这个课程，就你也可以去报名，试用期1年。
0: 如今小张工作没有着落，却背上了20000多元的贷款。他向这家公司提出退款，对方以培训已完成、合同已到期为由，拒绝了他的退款诉求。不光是小张，有不少刚毕业的求职者都曾经遭遇类似情况，在招聘平台刷到高薪 AI 相关岗位，满怀期待前去面试，然后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被引导转向付费培训。今年5月，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中央网信办、教育部、公安部和金融监管总局联合发布警惕招转培、培训贷等风险提示，提醒广大求职者提高风险防范意识，谨防上当受骗。机构承诺提供合作企业内推，保障高薪就业，实际却只给学员转发招聘平台上的普通公开岗位。对于这种行为，北京中检律师事务所律师胡晓认为，宣传内容与实际提供的服务严重不符，已经触碰法律红线。
3: 这类打着靠谱的合作企业可以内推，可以获得高薪职位，但是最终只能提供一些公开招聘信息的情况，很明显可以认定为已经构成虚假宣传。而且机构对培训效果进行承诺，它本身也违反了广告法中禁止对承诺效果进行保证禁止性规定。
0: 当前以 AI 高薪岗位为噱头的招转培、培训贷套路时有出现，刚毕业的大学生容易疏于防范。中国法学会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研究会副秘书长陈银江表示，这类模式规避监管的一个常用手段是把招聘主体与培训主体拆分注册。
4: 这里面呢，既是他规避监管的一个套路，其实这也是他容易被发现的一个漏洞。一旦发现招聘的机构固定的跟培训的机构建立培训贷啊，或者说出现投诉的关联呢，监管部门就要及时的启动联合监管。其次呢，就是要压实平台的责任，核实他跟培训的机构有没有相关的联系，及时的向监管部门转移相关的线索。最后呢，学校也要加强教育的引导，防止以招聘转培训的这种方式来损害学生。
0: 当前很多正规 AI 企业的核心岗位要求极高，普通培训班的学员很难直接对口高薪岗位，却仍有不少机构用大厂 offer、 高薪就业作为引流噱头。在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清华大学人工智能国际治理研究院副院长梁正看来，想要进入 AI 相关领域的普通学习者，应建立理性的学习观念，才能避开培训陷阱，真正实现技能提升。
5: 每次有新的模型了，或者新的技术出现了，那就引发一波这个培训热。其实你会看到这里边大量的其实都是把官方的说明书啊、展示这个案例啊，和稍微这么改造一下，那你说直接就可以达到使用这个工具在专业的这个领域去工作，这个差距还比较大的。想进入相关的领域的话，其实最重要的呢是对业务这方面的了解和熟悉。
0: 以 AI 为噱头的培训骗局，不仅瞄准希望学习新技能求职的年轻人，也把目标投向希望借助短视频丰富生活，同时赚取小额收益的中老年群体。
6: 不限年龄，不限年龄，不限年龄，重要的事情说三遍。这是官方 AI 人工智能课程，直接送你足足10000多套 AI 工具用法教程，还有5000多种用 AI 做视频、做动画的提示词模板。
0: 年过70的宋阿姨刷短视频时了解到 AI 技术发展很快，并对相关内容产生了浓厚兴趣。不久前，她接到一通推销电话，对方介绍云渊学堂开设了 AI 培训课程，宣称课程没有年龄、学历门槛，零基础可以免费入学。宋阿姨加入对方的微信群之后，点击链接进入线上课程。 他连续听了几天课，却感觉并没有学到想要的。

0: AI 知识。同时，课程顾问告诉他，如果想要继续学习，需要缴纳299元的软件使用费。宋阿姨爽快地交了钱，最后被拉进初级学习班微信群。她满怀期待，以为终于可以学到真正的 AI 知识了，没想到课程依旧没有讲解 AI 相关内容，工作人员还继续劝说她缴费。在整个学习过程中，宋阿姨先后通过微信向北京渤海视野信息科技有限公司账户累计支付6000多元。
1: 一点没讲 AI， 他就讲的怎么挣钱，只要投入就可以赚钱。我说我今年快80了，我说我肯定不可能来卖货的，我说我来是来学习的。他 AI 肯定讲 AI 呢还要往上，就高阶班，反正我合起来一共交了6000多块钱。
0: 宋阿姨的子女协助她向监管部门反映情况之后，收到监管部门短信回复，执法人员前往北京渤海视野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注册地址进行现场核实，未发现该公司在注册地开展实际经营活动，被反映人处于失联状态。家住天津、年近70岁的郭阿姨也落入了专门面向老年人设计的 AI 短视频变现增收的陷阱。在支付了上万元培训费并完成了课程之后，郭阿姨接到的所谓的派单任务只是让她在短视频平台发布机构提前制作好的内容，忙活整整一个月，她只收到了几块钱收益。
2: 他就宣传的好像他们发一个东西吧就有多少流量，然后立马就看有钱，到我们这身上就没有这些东西。第四期这每天都给你，都让你去做单去，都让你上那个抖音去发去，发一个月才几块钱。
0: 郭阿姨起初以为只是自己运气不好选错了机构，半年以后她又刷到了另一个宣传吸引力更强的短视频培训项目，以为可以借此改变现状，再次花费10000多元报名课程。可这次遇到的还是相同的套路，缴费不久授课老师就失联了。
2: 我这人可能也是财迷心窍吧，也许是受骗太多了，就恨不得哎呀赚点零花钱，咱自己就丰衣足食的，不用老伴儿他们了，对吧？没想到就是炫，一步一步炫，炫炫越炫越深。
0: 这类面向中老年人的 AI 短视频培训，大多不会签订正式的纸质服务合同，仅凭直播间口头宣传就向老人收取大额费用。一旦机构失联，老年人常常难以确定维权对象。北京中检律师事务所律师胡晓认为，想要从源头防范这类骗局，除了案发后的打击与追责，搭建适配老年人门槛更低的维权渠道十分关键。
3: 老年人经常成为沉默的维权群体，最终往往是自认倒霉，这让不少不法分子把行骗的目标对准了老年群体。搭建适配老年群体的低门槛维权通道非常重要，比如设置专门的老年人的维权热线、维权通道，建议在离我们老人最近的地方去设置一些常驻的法律服务点，让老人们可以第一时间得到专业的指导。
0: 陈银江认为，治理这类 AI 培训骗局，管和防缺一不可。
4: 监管部门要加大监管的力度，专门针对老年人实施精准诈骗的这种违法犯罪的行为，要严格依法进行查处。在防的方面，每个人哈要关心我们家里的老年人，用陪伴去代替简单的说教。另外一个社区啊，相关的基层的治理的部门也要加强老年人的教育，在社区的活动当中可以用一些现实的案例，让老年人知道 AI 的这种技术的骗局。
5: 当前人工智能产业快速发展，带动相关技能培训市场持续壮大，在行业规模扩张的同时，侵害消费者权益的问题逐步显露。这类违规培训不仅造成群众财产损失，也削弱公众对 AI 技能普及的信任，背离了培训行业提升大众数字技能的初衷。面对行业快速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问题，监管需要主动发力，行业主体也应当严守经营底线，不能让数字技术普及的红利变成少数不法经营者侵害普通消费者权益的手段。
6: AI 培训是大众融入数字时代的重要途径，实体商户借助 AI 工具优化经营，年轻人依托 AI 技能拓宽就业渠道，老年人通过合规课程跨越数字鸿沟。一个规范有序的 AI 培训行业，才能把技术红利带给每一名愿意学习新技术的普通人，为社会数字化转型夯实人才基础。
7: 中医四季养生讲求遵循天地阴阳及自然变化规律，秋季养生无论是精神情志还是饮食起居运动锻炼，都围绕着一个收字进行，收敛此前向外宣散的神气，以使人体能适应秋气并达到相互平衡。
8: 云医养生科普专题，从饮食起居到情志调养，健康生活每一天。上云听 APP 搜索5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9: 哎呀，来来来来来，都坐都坐，我带来了霹雳茶器茶啤酒，给大家尝尝鲜。
10: 哎，是央广优选新出的那个霹雳茶器吗？
9: 嗯，是啊。
10: 我种草挺久了，他们的自营品牌品质靠谱。
9: 我还真没注意。哎，霹雳茶器是13道工艺真茶酿造的。嗯，你看这配料表，有茶叶、啤酒花，
11: 口感怎么样？
9: 嗯，不苦不涩，精酿啤酒的底子里有茶的淡雅清香，哎，层次挺丰富的。哎，我呀就好这龙井味的鲜爽。
12: 我们姐妹几个觉得茉莉的清甜、康普茶的无醇都挺不错的。
9: 难得你们姐儿几位喜欢呀。
13: 霹雳茶器茶啤酒，入口回味有茶香。
6: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电话010-6373-7300，010-6373-7300。
5: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经济之声天下财经。近几年，四川省大力支持川味出海，川菜产品出去了，餐厅开出去了，但是要把川味稳定的做出来，靠的还是后厨里的人。现在四川有人试着用机器人来复制川菜的手艺，机器人炒出来的还是那个川味吗？来听总台记者庞丁、徐玉坤的报道。
6: 在成都，最新一代的炒菜机器人已经不只是照着菜谱做菜，通过自我学习，它可以把厨师的操作习惯录下来，做成 AI 菜谱，自动投放各类调味料，手准精确到正负0.1个单位。成都某炒菜机器人企业创始人郑浩天：
14: 智能化变得更高，可以真正实现一键烹饪，点一个按钮它就自动倒菜、自动烹饪、自动出锅、自动洗锅，一个全链路的一个流程。
6: 除了调料，中餐里说不清道不明的锅气也在通过高温曲线技术的突破而无限接近。炒菜机器人可以根据菜品切换大中小火，模拟人类的火候控制，这样的产品正在进入餐饮门店。
15: 还可以挺家常的，也比较符合四川人的口味吧，就是不简单说的话。
16: 那你知道这是炒菜机器人做出来的？
15: 你不说的话其实是不知道的。
16: 你接受炒菜机器人给你做饭吗？
14: 接受，可以啊，味道还行。
6: 成都某炒菜机器人企业创始人郑浩天：
14: 它的应用场景非常多，比如说快餐连锁、中餐连锁、夫妻老婆店。今年截止到目前的话，我们已经出货大概6000台左右，目前我们总共出口了14个国家。
6: 机器人出海的同时，川味产品的标准化也在推进。2020年，由四川眉山主导制定的泡菜国际标准 ISO24220 正式发布，这是四川在国际标准化组织框架下主导制定的首个食品国际标准。郫县豆瓣入选中欧地理标志互认清单，越来越多的川味食品正在拿到走向国际市场的通行证。成都海关动植食处副处长张军：
17: 据成都海关统计，今年前8个月，四川食品出口44亿元，同比增长5.7%。豆瓣酱、火锅底料等越来越多四川美食远销东盟、欧盟等市场。
6: 接下来关注铁路出行。中秋国庆假期，热门线路、热门时段的火车票相对紧张，直达车票没买到怎么办？请听报道。
18: 中秋国庆假期，旅客出行需求旺盛，热门线路和时段票源相对紧张。铁路12306对长途列车实行长途优先、兼顾中短途的售票策略，优先保障全程及较长距离旅客出行，因此部分热门长途列车的中间站间车票可能相对紧张。如果暂时没买到心仪车票，旅客可以根据实际情况灵活调整出行方案，同时铁路部门也会根据客流变化及时调整运力，通过加开列车、动车组重联等方式满足旅客出行需求。
19: 国铁南昌局

0: 谈北站售票值班员邱逸云。
1: 时间允许的话，可以尽量避开热门时段和热门车次，比如早一点出发或者晚一点出发，选择的余地会更多一些。直达车票没有了，也可以看看同站换乘、同城换乘等方案。另外，候补购票功能也可以充分利用，最大限度使用60个日期加车次的购票组合，比如前后几天不同车次都可以提交候补，选择的组合越多，候补成功的机会也会更大。
0: 同时，旅客还要通过正规渠道购票，应通过铁路12306官方网站或官方客户端购票，不要轻信第三方平台所谓的抢票加速、优先出票等服务，也不要通过陌生链接和非正规渠道购票，谨防个人信息泄露和财产损失。最后，建议旅客提前查看车次、检票时间，合理安排到站时间，确保顺利出行。
2: 财经身边事，
3: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请听值班编辑赵科带来的财经身边事。
4: 财经身边事，便利双节出行。每到假期，一些景区商圈停车压力突出，江苏徐州也是如此。今年当地盘活机关、企事业单位闲置资源，在双节期间免费开放10000多个停车位，方便假期出行。来听报道。
5: 作为当地热门打卡地，徐州大龙湖旅游度假区节假日车流量大，停车资源紧缺。为缓解周边停车压力，双节期间，徐州市水务局对外开放院内50个停车位，补充景区停车缺口，疏解区域通行压力。徐州市水务局工作人员王岩：
6: 通过车位措施共享，把机关闲置资源转化为民生服务资源，最大限度便利于市民游客假期出行。
5: 游客薛一涵：
7: 有很多机关单位的停车场，他们假期都是对外开放的，车位也比较多，对我们游客来说出行也非常方便，体验感很好。
5: 在车流集中的铜山区万达商圈，当地整合辖区资源，释放1000余个免费车位，其中铜山实验小学、海河路校区开放350个共享车位，同步配套暖心便民服务。铜山实验小学、海河路校区副校长刁少刚：
8: 我们有保安和我们的值班校干，可以引导我们的车辆有序地进入停车场、校园广场。
5: 铜山区城管局市容科工作人员马思佳：
9: 我们区里一共是3所学校和8个党政机关来参与我们的措施共享停车场，提供的停车泊位一共是1253个。
5: 据了解，双节期间，徐州按照便民利民原则，累计开放162处机关企事业单位停车场，提供11000多个免费车位，通过盘活闲置公共资源，有效破解节日停车痛点，提升游客出游体验。
4: 财经身边事，古镇中秋赏灯会。2026重庆永川松记古镇中秋追月灯会日前正式亮灯。松记古镇的这届灯会打破单纯看灯的游玩模式，为游客提供深度参与式游玩体验。让我们去现场感受一下。
10: 夜幕降临，千年松记古镇水景与月色相融，整座古镇化作氛围感满满的光影片场。全新打造的济水阁是本次灯会全新核心打卡点，升级后的沉浸式舞台搭配各式古风灯饰，景致别致，吸引大批游客驻足拍照打卡。
11: 开了灯之后发现会有更不一样的感觉，它的那种万家灯火呀，然后整体的温馨感就感觉很舒适。
10: 和传统赏灯活动不同，本届灯会一大亮点是融合本土影视 IP， 打造沉浸式互动游玩。影视角色化身现场 NPC， 游客可以和角色互动，将传统观光夜游转变为可参与互动的全新游玩模式。除赏灯之外，古镇还推出沉浸式短剧拍摄新项目，普通游客无需专业基础就可以参演实景短剧，从观光游客变身短剧主角。
12: 以前我们来松记古镇呢，只能够吃喝玩乐，然后这一次呢，能够参与其中，能够真正的当一次主角，是非常有体验感的。然后我们也非常期待成片。
4: 财经身边事，钱塘观潮有新意。钱塘江涌潮是浙江海宁得天独厚的文旅资源，然而潮来人来潮走人散的短时观光，难以撬动当地文旅经济的持续增长。如何破解这一困局，让观潮游客留下来呢？一起来了解海宁是怎么做的。
10: 距离钱塘江海棠不远的咖啡店里十分热闹，游客倚窗拍照，窗外是绿油油的稻田。
13: 到了这边，你可能看着这片田野，看着窗外的景色，你这个状态那肯定是要舒服多了。
14: 我们就去了那个官眼那边，超强，也是挺震撼的，看了一下，然后就直接来这里玩，体验感还是挺好的。
10: 记者了解到，钱塘江海宁段沿江50多公里，咖啡店已超30家。咖啡店店主张中青：
15: 旅游资源比较多，特别来自上海的、杭州的人员特别多，喝杯茶、喝杯咖啡，坐到下午4-5点钟，那么他们就会到尖山滑翔基地去看日落。
10: 近年来，海宁布局百里钱塘国际旅游长廊发展规划，把看潮单一资源变成一廊六景区、一潮可多看、乐游八项目的系统集群。如今，规划里的景点正在变成可深度体验的场景。
16: 加点速度啊，快点走！
10: 钱塘江边骑行爱好者眼中的最美翁金线配套持续升级，露营、餐饮、驿站陆续落地，去年还入选了全国第一批旅游公路项目名单。立足全域旅游，当地推出5条观潮加精品游线，曾经看潮一小时匆匆就离去的游客，现在有足够理由待上2-3天。浙江省海宁市文化和广电旅游体育局副局长姚玲丽：
17: 让游客在看完大潮以后呢，还有丰富的文化、休闲、购物体验，来深度感受我们海宁这座宝藏小城带来的一个休闲放松度假体验。
10: 据了解，今年上半年，海宁全域旅游综合收入88.2亿元，同比增长8.4%。1至8月，海宁过夜游客536.9万人次，同比增长近10%。
3: 好的，今天的天下财经节目就到这里，主持人刘倩、富江，编辑王子金、赵柯，监制吕红桥，感谢各位收听。
5: 获取更多财经内容，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收听更多音频内容，欢迎下载云听客户端。了解更多精彩节目，请关注央广网。
3: 稍后为您带来经济之声周末特别节目《王冠红人馆》。
5: 12点到13点，天天315消费帮帮团，教您识破金融产品网络营销里的各种套路。

0: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1: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0: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2: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1: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2: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1: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3: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4: 北京时间9点整。
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6: 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稳赚不赔是诈骗，虚假承诺别相信。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示您，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7: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8: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7: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8: 三棵树马上住，
7: 更健康的中国漆。
9: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10: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11: 爸妈，我回来了。
12: 哎，好好，快进屋，放下东西歇会儿。
11: 妈，你看我给你和老爸带了礼物。
12: 哦，
11: 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妈的情书》推出的中秋联名限定晚宴情谊款。
12: 真是有心了，你在外面不容易，别老给我们花钱。
11: 一家人聚在一起，讲的就是这份情谊嘛。这燕之屋晚宴呢，用的是印尼特算产区的燕窝，口感温润，品质有保证。
12: 闺女是真长大了，这份礼物我和你爸收下了。
13: 有情有义，有礼燕之屋。
14: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15: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16: 燕之屋。
17: 马总，眼瞅着用酒忘记了，有啥好酒给推一下？
18: 那当然是知生酒啊，高品质酱酒。
17: 酱酒海了去了，这知生酒有啥特别？
18: 哎，市面上的酱酒啊，一般都用3到5年老酒作为基酒，知生酒呢由央广优选匠心打造，光酒基啊就选用了9年优质老酒，再加12年老酒勾调。
17: 嚯，诚意满满啊。
18: 那肯定啊，这知生酒是酱香型白酒优级标准。
17: 大批量用酒啊，太亏了，肯定不行。
18: 现在央广优选限时优惠，买4瓶送2瓶，买2箱直接再送1箱，买的越多啊送的越多。
17: 嗯，的确是。
19: 一个人买是味道好，很多人买那就是品质好。知生酒，酱香型高端白酒。
3: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知生酒限时优惠，买4瓶送2瓶，买2箱立马再送1箱，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电话010-6373-7300，010-6373-7300。
11: 大家好，我是陈龙，王冠红人馆，最动听财经周刊，每个周末不见不散。

好，我是气氛组长李莹，欢迎加入王冠红人馆直播。打开央视频 APP， 我们的官方直播间就在首页，上下滑动一下找到我们，点击进入，九条分轨视窗，我在 C 位等你。点击屏幕右上角的 TV 键，就可以投屏观看。点击旁边的耳机键，还可以低碳收听。您还可以点击分轨视窗右上角的加号，组成您的专属转播墙。5G 时代的视觉盛宴，因为有你，更加精彩。弹幕区奖品由我负责发放，要不要送我上墙？你看着办。

0: 各位网友中秋快乐呀，我是王冠，欢迎加入我们的直播。
1: 大家好，我是唯一。
2: 大家好，我是老李。
3: 大家好，我是藏鱼。还有我们弹幕区的主持人李莹同学啊，欢迎大家加入我们的直播。今天是中秋假期，也是周六，我们很荣幸啊， 能在宝贵的假期有您相伴，大家来加入我们的直播，我们要和您说说什么呢？照旧要探讨本周国内的财经热点。那与此同时呢，还要说一说我们的中秋国庆啊，咱们双节，咱们文旅市场，大家的各自的安排。此刻您在享受假期，我们坚守在工作岗位上，欢迎大家用一句话哈， 来形容一下我们此刻的心情，形容形容我们有多开心啊！谁在叹气啊？欢迎大家来加入我们的直播，安抚一下我们啊！央视频官方直播间在首页往下滑动一下，过了亚运会的专区，王冠红人馆的视频号啊，多视窗同屏已经开通了，多视窗同屏已经开通了啊！左右滑动还能选择您喜欢的视窗。今天还有彩蛋啊！今天还有彩蛋，我来为大家来介绍一下今明两天。哎，大家看大屏幕，我们的彩蛋是什么呀？ 那么首先啊，我们要为大家推荐的是我们今天的直播奖品，是由总台电视文化中心提供的栋梁梁思成、林徽因学术文献展的门票。本次展览呢，将会从10月1号正式开展。来介绍一下总台电视文化中心啊， 简称是TVCC， 地处北京CBD核心区毗邻总台光华路办公区， 北京地铁10号线金台西照站 C 出口直达。那么大家看大屏幕啊， 那我们要为大家来推荐的这个特别大展呢，本次展览将会展现大约400件组的梁思成、林徽因两位先生的珍贵手稿，珍贵的手稿啊，还有这个古建的测绘图纸啊、老照片，那还有早期著作的刊本以及影像资料等等。那总台的电视文化中心的展厅将会进行独特的布展啊，就 栋梁梁思成、林徽因的学术文献展，然后呢为大家呈现特别的体验感。中奖的网友将会获得本次展览的双人票，工作人员会和您取得联系。 同时我们将会在9月27号下午的13点， 也就是明天下午的明天下午的15点， 明天下午的15点， 明天下午3点， 邀请栋梁展的策展人 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教授苏丹教授和故宫博物院古建筑文化研究所的所长王楠教授，围绕本次展览为您带来独家剧透特别直播。各位网友可以预约直播流了，我们央视频的官方直播间的网友，还有网管红人馆视频号的网友都可以预约直播流了。那么在明天下午3点， 我们要共享文化盛宴，向梁思成、林徽因两位先生致敬。那同时还要为大家介绍的是我们栏目为您推出了，请看大屏幕，红人馆2026国庆节的我们的消费卡，那大家可以领取消费券啊，来购买本次展览的门票，享受全网最低折扣。同时在总台电视文化中心，大家可以现场出示本卡购买总台自营文创，大家可以享受8折优惠。 那怎么领卡呢？方式非常简单，大家打开今天早上8点50分， 8点50分 王冠红人馆微信公众号的推送，就可以点开啊，就可以保存红人馆2026国庆节的消费卡了。那期待着咱们在总台电视文化中心，在栋梁梁思成、林徽因的这个学术文献展上，我们能够有缘相遇啊。 那我们送上栋梁展的门票，然后送上我们的总台文创。那大家别忘了，现在就点击王冠红人馆公众号，我们今天早上8点多的推送，就这一条推送，大家打开之后就会看到我们的直播海报，看到我们大屏幕为您显示的红人馆2026国庆节消费卡上头怎么使用，写的非常清楚了，好不好？各位网友来捧个场吧。 那好了，那在今天的微信推送的往下滑到留言区写上您的快递信息，我们后台为您抽奖，送上栋梁展的双人票，然后呢送上总台的文创。好吧，期待大家的加入啊。那接下来咱们来进行我们今天的我们的财经热点的内容讨论。我们首先此刻的新闻标题是花好月圆， 中秋国庆文旅市场有何热点？有何热点呀？大家可以打到我们的公屏上，我们马上展开探讨。

0: 来弹幕上说一说吧，这个此刻的中秋假期还有即将到来的国庆长假，您有什么旅游安排？那此时此刻您在哪儿收看我们的直播，在哪儿收看我们的直播，当地有什么美景美食值得向全国的网友推荐呀，大家都可以打到我们的公屏上啊，大屏幕这条新闻语录，来时间交给唯一。
1: 语录一是这么说的，这个假期走得远成为一个鲜明特点。这条语录呢是出自央视财经9月25号的一篇报道，标题是千里追秋奔现游，超长出行窗口催热中秋国庆游。那与往年不同的是呢，今年的中秋和国庆假期之间只隔了三个工作日，那么就有这样的一种拼假方式，我们只需要请三天假就可以变成一个13天的连休。那根据携程数据 显示呢，每10位游客当中就有一位是将2个节日拼起来连休的，就能够变成今年全年最长的一个出游窗口。而且呢，是有将近一半的游客连休的时候呢，出游时长都是超过8天的。那有很多网友说啊，那今年13天的一个假期，这可比春节假期还长啊。那也有网友说呢，已经买好票了，但是假还没请，就在社交平台还在线发求助帖，说这三天请假用什么 请假理由呢，然后评论区大家都是在讨论，那这样的请三休十三的催生出来的一个黄金周 是带动了今年长线游和深度游的升温。在中秋假期呢，预计全社会的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能够达到6.5亿人次，国庆假期第一天的客流可能会创造历史同期的新高啊。那国庆假期7天的客流预计能够达到21.3亿人次，第一天客流预计就能够达到3.4亿人次。那这个 比较长的出行窗口呢，也让本次的黄金周客流节奏出现了变化。那这个假期呢，首先有一个鲜明特点，就是走得远。那根据央视财经的数据显示， 国内2000公里以上距离的机票预订量已经超过了257万张，同比增长了大概8%。那预订3个及以上目的地机票的旅客量是同比实现了翻倍的增长。那在美团平台上，我看到这样的一个数据，飞机加上高铁一次性能够串联多座城市的用户增长了14%。那有网友还在网上晒出了自己的串城记的路线，先是坐飞机到成都，再坐高铁 去重庆，最后呢再从重庆返回家，也是坐飞机回去的。他说这样以前都想都不敢想的玩法，今年呢成为了超长假期的标配了。那还有一个不能忽视的趋势呢，就是今年奔现游特别火。根据同城旅行数据显示呢，县域的旅行产品预订的热度跟去年同期相比增长了42%。那游客在县城平均游玩的天数呢也较去年同期增长了2-3天。 那么像平潭啊淳安保亭中牟平遥这几座小城，这个小县城他们的是个能够排在今年奔现深度游目的地热门榜的前五的。那现在县城游呢正在从过去的变成途经地转变为了今年假期一个独立的出行目的地了。那有网友是这么总结的，说那去大城市呢假期就是人挤人，但是去小县城啊才是过日子，这也是表达出了大家为什么会喜欢去县域旅游，因为大家呢想体验那种松弛沉浸式的旅游体验，所以说让县城小而美的差异化体验成为了今年黄金周的一个核心的影响力。
0: 欢迎大家来加入我们的直播啊，央视频的官方直播间首页在亚运会专区之后，大家可以来往下滑动一下王冠红人馆的视频号，这个搜索就比较简单了啊。那么这个视频号多视窗同屏已经开启了，大家别忘了在有时间的时候看一下我们今天的微信推送，有彩蛋啊，有彩蛋，有我们明天下午的特别直播。那同时呢， 也有我们为大家量身打造的这个红人馆国2026年国庆节的消费卡，那大家可以看看我们今天的微信推送，8:50左右为您发送的。来吧，我们现在的新闻标题是花好月圆中秋国庆文旅市场有何热点，咱们先从宏观的角度来说一说，15开局之年我们文旅市场 朝什么方向发展啊？呈现出了什么样的一种发展趋势？
2: 我们从这个这周四9月24号在国新办举行的开局起步1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 文旅部的新闻发言人副部长王建华的一个表示说起啊，因为他给大家介绍了，就是在谋划十五文旅高质量发展的时候，说重点把握四个方面，我觉得这个是一个今后文旅产业发展的一个方向性的想法哈，就是这要比具体的部署可能还要更重要。那么我们来讲讲这四个方面，第一个呢叫发展重点，重点是突出文旅深度融合这样一个主线。那么文旅融合呢，其实最近几年大家没少听，也是最近几年文化旅游发展的一条主线，是一个亮点。那么这样的文旅融合呢，可以丰富这个旅游的产品啊、业态啊，包括消费场景，让这个旅游本身是更富有吸引力的。另一方面呢，也是让我们的各种人文精神、价值理念得到了一个有效的传播，我们叫以文塑旅，以旅彰文嘛。那实际上我个人理解的就是，旅游呢不再是叫看山是山，看水是水，而是我们要升华到文化历史的层面去看，看到在山水背后的这个历史传统、先进文化、红色文化等等哈。那么这样会解决两个问题，第一个呢就是，说实话，山水再美，你反复看，看多了也会有重复感，就是它会让你审美疲劳的。可是呢，每个地方的山水后面都有自己的这个历史传统，都有自己的不同的文化底蕴，这个呢就会让大家的体验更加丰富，你会更愿意反复体验，你更愿意到各种各样的地方去体验。那么一方面呢，我觉得它叫深入挖掘阐释社会主义的先进文化、革命文化和这个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价值，旅游为载体，让这个工厂车间、高铁大桥蕴含的时代精神广泛弘扬。就是你，前两天马斯克不是接受咱们总台这个财经频道专访的时候，还提到了说，大家坐高铁的时候把手机放下，你往窗外看看，意思是什么？你看窗外是什么稻田呐、啊，是什么这个各种什么线塔呀、之类的。我跟馆长也多次跟大家交流过，你走到大山里，看着那大山里边的通信线塔，这个输电电路的线塔，本身就让你心潮澎湃啊！这是我们多大的基建能力和我们去这个均衡发展这样的一个决心。其实这背后是有很多的内容值得大家去看的，这就是你旅游的路上，其实就是有很多的值得观赏的东西。旅游呢，我觉得一边旅游，然后可以让大家去领略中华文化之美。这个过去就是这样的啊。比如说我们古代的时候，那些文人雅士都喜欢游山玩水嘛，你在大好河山当中去领略那些文化典籍的道理，寄托了各种经世济民的这种理想抱负。这个你看起来很多是田园诗，但这里边都是以诗咏志啊。比如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唐代王之涣那个《登鹳雀楼》，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这从小到大背得太熟了，但是你看表面上写的是这个山水风景、亭台楼榭，实际上前面两句有游子思乡的这个感觉，就是这个古代关山阻隔呀，归家之路千难万险，很不容易。但你往后看，那都是登高望远，这个表达热爱祖国的山河壮丽啊，包括自己向上进取、高瞻远瞩的这种胸怀精神。所以这从古代到现在其实都是这样，向来是这个文旅是不分家的。另外一方面呢，刚才就回到这儿，就是说提高旅游的这个文化内涵，可以打造各种特色鲜明的景区、度假区，这个甚至要发展文化内涵丰富的旅游、餐饮、住宿、交通、娱乐。我们跟大家说过，就是说你沿途的什么加油站之类的跟以往都会不一样，就未来都会有一个比较特殊的这样一种打造，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在发展目标上突出提高人民生活品质。也就是说，我们的发展旅游产业看起来是经济行为，本质上目的是为了人民生活更加幸福啊，做的是这为人民服务的这个宗旨。第三呢，叫发展路径上突出数字化赋能、信息化转型。第四呢，叫功能定位上要突出赋能经济社会发展。这个文旅融合不光是文旅啊，文旅还要和千行百业继续深度融合。比如说它和制造业可以融合，会提升产品的设计水平、附加值，弘扬工业文化、工匠精神等等；和商业融合，可以促进传统商圈的这样一个功能的这个扩展。这个回头有机会我们再可以再详细的跟大家聊聊。总之呢，就是当然还有一些其他的重点任务的部署啊，什么艺术生产呐、包括这个公共服务啊、产业端呐、这个不专门还说了这个交流合作和入境游。那么我们会希望继续扩大这个入境游的这个开放程度，让更多的外国游客来到中国。 所以这是一个总体的这个未来十五的一个规划。我们从这个四个重点就可以看得出来，就是我们对于文旅产业，实际上第一个内容是非常丰富，内涵非常这个就是意义非常深远。那么我们将来要打造的这个旅游产品、文化产品，更深度的融合在一起，也会给大家的生活带来更多的享受。就包括这次，我估计这个中秋国庆这样的一种超长假期，大家就会有更深切的这种感受了哈。
0: 是是是，这个请三休十三，对吧？
1: 对，
0: 我们有网友请三，
2: 对对，
0: 请三休十三吗？谁这么做了？弹幕上打一啊，这个各种原因没有请三休十三，大家在弹幕上打二。那另外呢，我们接下来从一个纵向的时间窗口和大家来，咱们来，分享一下，您第一次旅游是什么时候啊？或者说是什么时候我们中国人开始有了旅游的这个概念呀？大家加入到我们的直播好不好？我们现在的新闻标题是花好月圆，中秋国庆文旅市场有何热点？那现在的文旅多热呀？刚才藏宇说的文化旅游不分家，那就实际上，大家想一想，这个我印象特别深。我们有网友记着第一次，就现在像唯一这样的九五后年轻人，觉得记事儿以来就有七天长假，对吧？
1: 嗯，
0: 对，五一十一。然后春节黄金周，我们第一次实行黄金周是什么时候？是上个世纪末呀，1999年的十一呀，我们才中国人第一次迎来了七天长假。我为什么印象这么深？因为那年我刚刚上大学呀，刚刚上大学不到一个月就又放七天了，以前没有过的，现在大家觉得太正常了。你看我们弹幕上有家长同志说自己家的高校的孩子已经回家了，因为这个现在的部分高校已经自动的这十三天全放假了嘛， 对吧、
1: 嗯、
0: 让这个同学们能够去玩啊，或者说回家呀等等等等。那当年我和同学们都非常震撼，干嘛呢？不知道。然后很多同学刚到北京报道又回家了。大家可以来说一说啊。对对对，您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旅游是什么时候啊？这个新闻标题花好月圆，中秋国庆文旅市场有何热点？王冠红人馆的央视频官方直播间亚运会的专区之下，还有我们的视频号，大家探讨也非常的热烈，期待各位朋友的加入。老李来说说吧。
3: 嗯，就是在我印象中啊，就是我觉得改革开放初期之前，也就是七八十年代之前，六十年代，基本上我脑子里头没有旅游这两个词儿，没有这两个字儿。虽然我们看了徐霞客什么游记吧，但是也没有形成一个旅游这个词的概念。那会儿只有远行啊。我们作为北京的那个孩子呢，我脑子里没有旅行这概念，只有逛公园这概念。逛公园那就是市里头啊，你去中山公园，去北海逛公园是有的。旅游我们在当时的脑子里就是远行的意思。远行是哪儿啊？基本上就是出差啊，啊，实在不行走亲访友啊，这两件事儿跟旅游略微挂点钩。那么我们即便观景啊，去打卡呀，也是建立在这两个前提之下的顺带的行为。那么真正的有一些人的旅游呢是什么？我们比如说有些外事旅游接待，这个是有的。所以在那个年代是没有旅游这个，脑子里没有这个词儿的。那我什么时候有这个印象啊？就是八十年代改革开放开始的时候，我们旅游概念就开始萌芽了。但是呢，也是依然是不是大多数人的事儿。我们记着我们学校里有些大学生啊，就开始萌动了一些我们要去远点的地方转悠转悠的这种感觉啊。但是当时呢，大家想想成本是不低的。那么串到我这个我个人的经历，我马上就说啊，就再说什么时候开始，就跟王冠说的，九十年代之后我们真正的旅游概念才开始逐步升温的。直到王冠说的99年黄金周制度这个落地，我们才能够产生这么一个机会，让那个全国的老百姓普遍的生活选择旅游这么一个这个生活方式。所以呢，我80年代，我是84年上的大学嘛，我86年的时候是我人生第一次旅游啊，这个印象太深刻了。因为我的同宿舍同学有一个同学是长沙同学，他那个我们快放暑假了，他突然就跟我说你去过长沙吗？我说我当然没去过了。然后他说哎，要不然你跟我一块儿回家吧。说我然后我他说他姐说张家界有这么一个地方特别好玩，说咱们在长沙玩几天之后咱们一块儿去张家界。哎，我说这个主意不错呀。然后我就回家了，就赶紧回家跟我妈请示了一下。但是我妈赞助了一下我的什么呀火车票，因为 我自己个人那个攒鸡毛凑胆的那点钱只能够这个吃饭住宿。火车票是多少钱啊？我现在脑袋还有印象的，应该是26，不是26块钱就是27块钱，就北京到长沙京广线的那个绿皮车。当然你只能坐硬座了，就我们这个水平啊，这个我妈赞助我往返的火车票应该是50多块钱，不到60块钱嘛。我们就真的那天晚上就走了，坐了一夜的硬座到了长沙，就晚上到了长沙，然后呢那个开始说去张家界旅游。到了长沙之后，去张家界还要有9个小时的汽车啊，长途汽车要9个小时才能到的湘西。现在我们说高铁，不到2个小时就到了啊，就到张家界了。在当时是一个非常艰难的这么一个这个旅程。但是张家界那会儿已经是在82年的时候已经建立了国家森林公园了。那到那儿一看，哟，设施有，就初期的萌芽时的旅行设施是有了，比如说张家界宾馆，那时候我记得我们在张家界宾馆最便宜的房间，几个人挤着住了一晚上，然后其他的那个住宿概念就是招待所，就招待所的概念了，没有这个什么这个民宿，就是招待所啊，便宜嘛，一晚上可能1块钱啊，2块钱啊，就大概是这么一个，吃个饭几块钱就解决了，整个一套行程下来不到100块钱，就这么一个当时的一个价位。但是大家不要小看100块钱啊，那是我妈2个月的工资
0: 啊，
3: 她2个月的工资啊，所以这个里边的成本还是依然非常高的，在这个年代比起来。但是我没想到在这么，大家想99年嘛，到现在也就是20多年嘛，不到30年的时间嘛，时间已经我们旅游现在这么大的一个数据量，这么大的高铁量，这么大的交通量，真是发展的太快了，
0: 成为了就是大家的生活方式和生活体验之一。大家可以接着来说一说这个中秋国庆大家有着什么样的旅游计划，打到我们的弹幕上。与此同时来介绍一下您现在所在的城市有哪些秋日的美景啊、美食啊，值得向全国的朋友来推荐来分享哈。票好不好订？
1: 票可以说是不太好订啊，情况这相当之火爆。那根据央视新闻9月23号的报道呢，截至9月23号的上午8点，12306呢是已经累计发售了假期车票有9621万张。那特别惊人的是呢，在23号当天啊，铁路的售票量就已经接近了，这一天接近了3000万张，创下了单日售票量的历史新高了。那铁路呢，在因为是9月27号启动的这个中秋国庆假期的这个运输，那么这一共有16天啊，那全国旅客预计发送量呢能够达到2.84亿人次。那再来看看我们航空出行的情况，民航旅客量呢是有希望能够再创历史同期的新高。从9月25号到10月7号这些天，全国的民航预计运送旅客量呢能够达到3119万人次，日均能够达到240万人次，同比是增长了3.6%。那不过除了我们坐高铁或者是坐飞机之外呢，其实特别火的一个出行方式还是自驾和公路。根据新华社9月24号的报道啊，自驾和公路仍然是公众出行的首选方式，在这个假期呢预计能够占比达到90%以上。而且呢今年出行呢新能源车会较多，国庆假期呢新能源车出行的规模预计能够达到日常的1.8倍。
0: 因为现在啊全国各地的文旅赛道非常的卷哈，这个咱们讲过很多次了哈。那比方说像我作为记者多次跟各地的文旅部门的这个负责人啊，然后包括从业者啊采访交流请教啊，普遍大家有一个共同的痛点，就是说呢怎么能够让游客在这儿多待2天。你看我们有的地方呢它的文旅数据挺好的，你光看旅游数据什么都挺好的，但是你一看过夜留宿的数据就不行了。我就不点具体的名字了，硬件非常好，文化 IP 很灿烂，最后它在2个超级历史名城之间，最后这游客蹭一下就过去了啊！对对对，就是这还是江南的著名的城市之一。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怎么能够让游客在这儿愿意多待会儿，产生探索欲，你待的时间长了不自然就消费了吗？这个唯一先说说你们95后年轻人看重什么，在什么样的要素具备的情况下你就愿意在这儿多停留。
1: 我觉得现在年轻人很重视的就是松弛感和沉浸式感，因为我个人来说嘛，我显然呢是没法拼成13天的长假了，我只能是等着国庆出行。那我的想法就是自驾，然后开到哪儿算哪儿，其实是这样。所以说我没有一个特别明确的目的地，那我可能走到哪个城市呢？我觉得可玩感比较多，然后能去的点儿也比较多，那我就会当天就订一个这个酒店。就我现在酒店都没订，
0: 这么随机吗？
1: 对，因为我想着嘛，周边有很多城市都可以玩一玩嘛，所以我是想着去看看再说。
0: 那你看什么呢？看到什么就觉得我值得在这儿多待一天两天？
1: 我觉得就是看城市的这个配套服务吧。那比如说它文旅方面有没有一些比较有意思的活动啊？然后好吃的多不多呀？而且这个尤其是开车出行嘛，就停车方面也得考虑。
0: 我插句话，你看跟老李刚才说他80年代去旅游，我就要去张家界，对吧？就是把心没有那么明确了，已经
1: 对
0: 吧？
1: 对
0: 对
1: 对，因为这些年呢，咱们全国的这个旅游的产品太多了，其实觉得哪儿都挺好玩的，所以说哪儿都想去，然后去的走走看着玩，就是这样的。而且现在
0: 就这样的游客很难伺候啊！你说你这很难伺候。
1: 对，而且现在年轻人出门都已经学会反套路了，就
0: 啥意思？
1: 去一个有山的地儿未必爬山，就比如说，大家知道这个安徽的黄山嘛，就这两年非常火嘛。
0: 我到黄山脚下人太多都没上去，真的都没上去。
1: 那这观念很超前啊！可能是就是上不去了，就想上。
0: 五一的时候去的嘛，就已经限流了。对，
1: 那现在年轻人也想开了，就知道会可能会有这种情况嘛，就干脆不爬了，到黄山呢直接躺下，会选一个山间的比较好的酒店或者民宿，然后呢夜晚呢可以出门看一场鱼灯非遗鱼灯的表演。那这个非遗鱼灯呢，就是成为了黄山的一个算是旅游名片。那大家去黄山真的不是说未必真的要爬山，那我有一个好的旅游产品让我去体验，那我就去啊。所以说我觉得这种产品还是非常重要的。
0: 怎么办？什么是95后看中的旅游产品？大家来弹幕上说一说。我说实话我都没太听懂刚才唯一说的是什么，但是他说的显然很有代表性。大家觉得这个怎么满足这样的95后他的这种充满了随机感的，你说这怎么办？这我们旅游市场怎么供给？大家觉得您现在在哪儿？什么能够吸引95后的？刚才唯一说的这种旅游方式，这种年轻人，心里都没有什么张家界、黄山这样一个很固定的靶心，对吧？
1: 对，
0: 大家来打到弹幕上啊。来，让老李老年人来说一说，您现在出行，就比方说愿意因为什么要素多停留？这个在旅游的时候。
3: 刚才听着这唯一什么觉得感觉比我岁数都大的那种感觉，我们老年人还有一种就是比较向往的一个 IP 啊，或者你向往的场景啊，比如大漠孤烟直啊，比如说那个原始森林啊，起码脑子里还有个这个符号吧。
0: 恰恰说明咱们老了。你看我刚想说，我每次出行我要不定好一个地儿待几天，我就特焦虑，我觉得我根本做不到像唯一这种。
3: 反而是老的符号。
0: 对，咱们当然老了，就是目的性太强了，对，没有逛的乐趣了已经。您说，
3: 所以这是我们这个老年人第一个目的。你说这个 IP 啊，你不要忽略老年人 IP， 它还是存在的。你不可能像对待我们像对待唯一什么的，你们来了看，先晃着看吧，不存在。我们一定是有非常强烈的这个靶心来去的，这是第一步。第二步，你要想到我们的现实状况，我们对康养医疗这件事儿是极其重视的啊。我还好，比我再大一点的地儿，他不得。

0: 他当地能开着，到你那地儿他没有了，他不可能因为去你那儿那个旅居去断了这个药，这是不可能的。还有很多的中老年人，他有一些就是慢性病急性发作，还有说有些人平常就有急性发作的一些病，这也是他担心的。他可能跑到这个山区海拔高啊，他不行了。
1: 医疗条件得跟上，是吧？对，
0: 你得跟上啊。第三呢，就是这些老年人他到了当地为什么能会留下来，他有没有一个准当地人待遇，这个也特别重要。就是比如我们到了云南，到昆明，我拿着这老年卡夸上车就走了，一刷跟北京那声一样，敬老卡。哎，我一听，哎呦，这挺好啊！这你在昆明就可以乱逛了这一天。但是，一到北京，这儿上这车不行，您这卡不灵，那这是支付宝不行，那个你还得扔几块钱硬币。这里边就完全就打破了这种体验感，这种松弛感就没了。所以这里边也是老年人那个，还有一个老年人特别在意的，就是每个老年人，100个老年人有100个哈姆雷特。他脑子里的这种个性化的东西，你不要不重视，你不要一刀切的给他们搞这件事儿。我举个我个人的例子，我在和顺古镇住的时候，那个民宿的老板两口子，他看我老看他们家的花儿，就他们家种的很多兰花啊，就很多漂亮的花儿，然后他就主动就俩人就跟我聊，晚上我也不出去泡温泉，也不出去吃，就跟他们两口子聊聊他们家的家族啊，聊他们这个云南的植物。最后临走的时候，他说：“您把这两盆花带走吧，说您那么喜欢。”哎呦，我一下可这个草给我种的，以后任何我知道的人想去腾冲和顺古镇，我必须住这两口子家去。你要不住，
2: 原来老李家那么多兰花都是这么来的。
0: 哎呦，就在我身后，这有一盆就在我身后呢，啊，就是人家送给我的。这种个性化的东西，它能让我多住一个星期。
1: 这个也是我特别，这个也是我特别看重的。我插一句话，人情味儿。但是人情味儿这个事儿是很难量化的，它也很难批量。它是人情味儿，恰恰是反工业化的。所以你看，这一老一这个一个银发族，一个这个年轻人，说完了。藏玉，你觉得这个结合你刚才介绍本周文旅部的发布会，这个供给侧该怎么去满足现在这种？这完全你看，俩人一个不知道要去哪儿，不知道要干嘛；一个最后他去，一个老李说他去腾冲，最后民宿老板最打动他的是人家送他两盆花，对吧？你这种非标化，就非标准化的需求，就咋办？对，
3: 嗯，这是我觉得那就从他俩这个需求开始说起啊。我觉得第一个更重要的就是你要有精细化的服务来支撑。比如像唯一说呢，我开着车走了哪儿算哪儿，但是你开着车你得有那个加油站吧，有充电站吧，你得有这个停车的地方吧，对吧？然后呢你随时随地就是你得有各种各样的旅游特色的这个景观产品，说我走到那儿一眼看人我就喜欢，我就能停留在这儿了。那这是一个，就是说你的服务，包括老李刚才说的，那你走到哪儿，那我身体要不舒服了，我是不是就能找到相应的这个医疗资源？那么我希望这种这个慢速游的时候，就是我喜欢慢生活的时候，是不是我也能找到这样的地方？就这是一个，就是各种精细化的服务会越来越多。第二个呢，主要还是有文化内容，就是有一些这个山水啊，大家看的已经很习惯了，就包括咱们著名的这些景区都能背得下来了。那你现在为什么很多人奔县游啊？就是我需要更多的我以前不知道的我没看过的地方，但是这个县什么在吸引你呢？你必须每一个县都有它自己不同的特色，你才愿意去。那么还有一种方式呢，就是你这种是我走到哪儿就看到哪儿。还有一种方式呢是，我事先有组织的，有组织不像过去我说哎我上什么这个旅游景区，而是比如现在我们组织叫文物游境。就实际上你的主题是什么，你可以以文物为主题，比如我这一趟我要看那个苏东坡去，那么我那一趟呢我要去走长征线路，或者是我要走这个进京赶考，我去看看这个历代举子们是怎么走的。你有一个主题你才可以走得起来，对吧？这是另外一种，就无论如何呢，就是还有一些什么文博呀加演绎啊，所以你要想除了我们那么多的景区景观，你再加上丰富多彩的文化内涵，这样我们的整个文旅产业可以发展的内容就太丰富了。
1: 我不知道我的这个旅游的这个期待是不是有代表性哈。我特别想看看本地人的生活。你说这事儿也跟我没关系，对吧？但我就特别想看看人家本地人生活。所以为什么我跟藏宇出门什么，这是包括跟老李，我老拉着他们去逛菜市场，这俩人不情不愿的。然后那个，对，就是这个谁跟我一样，弹幕上打一。

然后就要找本地人，就是本地人去的，本地的朋友去的一些地儿，然后谁跟我一样，大幕上打一，谁不是这样的，大家在大幕上打二。所以就是我特别认同老夫子的那句话，近者悦，远者来呀。 你本地的朋友把生活过得有滋有味的，那对于我们这些外乡人自然就种草嘛。大家可以，谢谢各位朋友捧场啊，我看还不少朋友都在打一哈。所以坚持住自己的特色，保持住自己的这个民风，实际上我觉得这是特别好的旅游竞争力，就是最典型的就是咱们的村超啊等等啊。大家接着来说一说您本地的最具特色值得体验的场景、地点、生活是什么，打到我们的弹幕区好不好？

0: 来，我们刚才和大家报告了啊，这个近者悦，远者来啊，这本地的朋友生活他很舒畅啊，他特别有这种获得感、归属感，这其他的地方的朋友就会愿意来。那本地的市民他怎么能够过得舒畅呢？咱们来看一看我们现在的新闻标题啊，直播间的标题更换成接速即办， 北京如何践行人民城市理念，我们要请各位朋友来说一说您在哪儿啊，您在哪儿，在哪座城市，您是否拨打过当地的1234五热线，哎，咱们全称叫政务服务便民热线，现在全国统一了，叫1234五，一会儿咱们讲一讲它的发展史，很有意思。那么解决了什么问题啊？满意度怎么样啊？ 大家来弹幕上说一说好不好，我们为什么要和大家探讨这个事儿，咱们从北京说起。那大家央视频官方直播间首页，在这个亚运会专区之后，还有王冠红人馆的视频号啊，欢迎各位朋友来加入我们的探讨。来，大屏幕上这条新闻语录，苍宇带着我们来梳理一下。
1: 对，这条语录呢就是很有北京特色了啊。语录是这么说的，叫技术赋能的落脚点始终是 更好回应群众诉求，更好解决治理问题。这是来自北京日报9月21号的一篇文章，标题叫不断提升首都超大城市治理效能。其实这篇文章呢，是从习总书记城市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这样的一个重要指示出发的。然后呢，他从北京作为一个首都和超大城市，怎么提升超大城市治理效能的角度，请了几位智库专家 来谈认识啊，提建议啊等等。那其中有一个专家就总结了说，北京是如何把这个科技创新更好的转化为治理效能呢？其中说到就接速即办，提供了一个很有代表性的观察窗口。我先给大家介绍一下北京接速即办，然后再说说这个接速即办和刚才说的科技创新怎么联系的啊。 那么现在各地啊，这个1234五热线已经都很深入人心了，但大家很直觉的就知道这些群众你要反映诉求，包括旅游也是一样，你游客到了当地说，哎，我遇到什么旅游问题都可以拨打1234五，对吧？你反映诉求，然后呢，政府来迅速回应诉求的这样一个服务机制。那么这个尤其在北京，恐怕没有人不知道这个1234五热线呢，有问题有需求，首先想到就去拨打这个热线。那么 以这个1234五为渠道，它引领了这样一个叫接速即办的形式，形成了一个城市治理的闭环。应该说，北京呢，现在全国各地都在推广啊。那北京呢，应该说是率先推出的，也是最有代表性的，就是这个接速即办这样的一种这个机制哈。那么总体来看呢，就是说它从1234五热线开始接到诉求，然后派单派到基层，然后从这个三律考核，叫及时律、解决律、满意律，一直到法制化的接速即办，到未诉先办。 那么这个北京呢，是从2019年在全国开始起到带头作用，后来就被各多地开始借鉴，被中央部门也在推广。那我们从开头开始说几句啊，就是说其实北京1234五的这个演进呢，可能大致可以分为四个阶段。那么最早一个阶段叫整合热线统一受理，就是过去北京很多城和北京这个其他城市都一样啊，就是各个部门有自己的热线号码，就城管啊、工商啊、环保啊、卫生、交通都有热线。 那么你反映不同的问题，你打不同号码，这个市民你记不住，经常也得现查。那么整合热线呢，就是把这些分散的热线都统一到1234五这样一个入口当中去，那么你也不用考虑，有这些问题你就直接打这些电话就行。但这个呢，刚解决了打电话的问题，解决了一个入口的问题。到2018年前后，北京推广叫接乡吹哨部门报到，这是一个特别关键的转折点。啥意思呢？就接乡吹哨的意思就是 街道啊、乡镇啊，就很基层的这个位置上，遇到自己解决不了的问题了，怎么办？那我这个哨本身是怎么来的？第一个可能是群众拨打1234五来的，也可能就是他有网格员，就到处巡查，我看有什么问题，就直接变成这个1234五的这样一个解决工单。这工单呢，首先派到基层，就派到街道、派到乡镇，但是有些问题是他们解决不了的，有些问题呢，还是需要很多部门一块儿解决，怎么办呢？ 那就是他们发出一个这个所谓召集的信号，那区里呢就相关职能部门就带着人、带着权、带着政策一块来，比如说城管、公安、交通、市管、市场监管啊、住建啊、规制、消防、环保，涉及到谁，大家一块来。那么共同来研判说这是什么问题，然后需要执法，大家可以联合执法，因为有一些执法权是交叉的，然后大家联合验收，把这个问题彻底的解决。那么这个核心一直延续到现在，就是 后来的这个借宿即办这样一个机制，它要解决的啥问题呢？就是刚才说的这个街道乡镇啊，它离问题是最近的，它是最快能看见问题、收到问题的，但是往往它没有执法权，或者是它调不动这个区级部门。那区级部门呢，它是有执法权的，有专业力量，但是呢，它的人员力量有限的，你不能这个基层的每一个细节你都看见，而且有不少跨部门的复杂的事情，你不是一个部门解决得了的。那么这就是他要给街乡赋权，就是给他综合调度执法的这样的一个调度权。那同时他有派出机构的这个考核的建议权。这样呢，就是说这样一个吹哨的，第一我能把人吹来，第二你要确实给我解决问题，因为我最后有这种考核建议的权利，是吧？所以这个是19年开始啊，这个北京开始全面推行这个接诉即办，叫首接负责、限时响应、月度点评、群众诉求，直接变成这样的一个治理闭环。21年的时候呢，北京市接诉即办工作条例出台，应该说进入到一个法治化的轨道，这也是在全国这个率先进行的。然后开始叫不光满足于说我接到问题我去解决，叫每月一提专项治理和未诉先办主动治理，就是说他可以把各种共性的问题集中起来，那我统一在全市解决这个问题，或者说我们看到有一些数据预警了，或者在网格巡查出来的，在群众集中投诉之前就可以去先去修、先去改、先解决。那么总体来说呢，他就是把被动的我在这接电话变成了一个用各种诉求来主动驱动这个治理资源的分配，这是一个这个大致的过程啊。那么我们看这个规模来看呢，2024年整个北京的热线受理群众反映是2419.5万件，2000多万件，派单是1108万件。那么这个说明什么问题呢？直接答复1300多万件，就占比 54%， 有一半以上就是我直接能答复回去。为什么能直接答复群众就能满意？因为你得让群众满意啊，这就是里边有智能化的作用了。因为你想，我们一个这个接线员的能力是有限的，我全是各种各样的问题，各种地方我哪能都知道啊？你需要一个智能识别知识库的这样作用，我接到相关的问题之后，马上后面有智能体就会告诉我这到底是什么问题。第一个，如果派单我需要派到什么部门，第二个呢，就是说我如果现场能解答，他就从这个智能体就会告诉我怎么把这些问题跟群众解释明白，解释明白就你就这个问题到这儿就解决了，所以这些解决率、满意率就会大幅度的提升。当然就回头提到这些结构性的问题啊，都有专项消化。还有就是2024年开始了推出为企业服务的13项措施，等于说这个企业来电就从这个营商环境治理方面有了更大的这个进展，包括涉外服务的需求。因为我们现在这个国门越开越大了，更多的这个外国友人进来，那么我们需要有这种国际版的门户对接，对吧？你只有语言我得听得懂，然后他们涉外有专门的涉外诉求，咱们得能知道怎么解决。这就是慢慢开始的叫技术赋能、数据赋能，就是比如说人工智能啊、大数据啊、地理信息啊，嵌入到这些链条里边来。那么如果热线中心我们有这些智能座席里边通话，可以实时的语音转写，可以自动提取姓名、电话呀、这个地址啊、订单号啊，辅助生成工单，就让他的派单更加精确、更快，然后更好的能够去这个给大家解释这些问题，包括马上这些数据都有空间落图的，我就知道就是这个全市你就知道哪个地方什么问题反应的比较集中，那么你就会刚才说的提前解决这些问题，集中解决这些问题。所以这些都是说我们整个发展的过程和包括这个北京的这些智能化的参与，像现在的这个接诉即办和12345已经进展到什么程度。
0: 哎，这个对于咱们老百姓过日子非常重要哈。我们现在的新闻标题是接诉即办，北京如何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大家在什么地儿，当地的12345热线您打过没打过，体验怎么样，解决了什么问题，大家都可以在弹幕上来交流一下。央视频官方直播间在首页，在亚运会专区之后，还有王冠红人馆的视频号，感谢大家的分享啊。我们上海的网友说，上海的12345对老百姓来说用处太大了，解决了很多个人和单位的切身问题，我要给上海12345大大的点个赞。 路标，这位网友说广州的一二三四五非常好，特别好，好在哪儿啊？对不对？您可以给我们再分享一下具体的案例和细节好不好？非常感谢大家宝贵的中秋假期还能够加入我们的直播。刚才藏宇主要介绍的是北京，咱们来说说各地的一二三四五热线怎么发展的现在。
2: 其实整体的共性呢，就是无论是在哪个城市，一二三四五解决的最多的问题呢，就是有物业管理、噪音、电梯故障、房产证办理、消费维权等等。那不同的是呢，各地的服务呢是各具特色的。比如说浙江是在精细化服务上在持续的在更新。嘉兴呢就创造了一个首创了一个民生一键办的功能，直接是把110、12345以及基层治理的平台给打通了。就不用说哎，打一个电话来回折腾了。那现在呢，群众打一个电话，基本这个问题就可以一办到底了。那浙江呢，还是开设了4个外语的接听专席，主要是为了帮助在浙江的外籍人士来提供服务，来处理这种跨国纠纷的。那么如果说多数城市呢，主要是聚焦的是过日子的问题，广东其实现在做的呢，是更多的在服务企业上呢有很多的创新。首先呢，现在是开设了一个叫即接即办的改革，是针对企业的。第一，就是要把涉及到企业的诉求啊，从海量的工单当中给它识别出来，统一的来归类。比如说惠州市就专门是开设了专属的通道啊，可以给个体工商户的诉求开辟一个更加高效快捷的通道，方便企业去反馈他们的需求。那还有呢，就是加强科技的赋能。例如珠海市呢是创新了一个叫无人机加视频云的核查模式，这个就是利用无人机，它可以通过飞行去代替人工的核查。现在已经累计核查了有2700多件的工单了，那平均每次呢基本耗时只有15分钟左右，这个响应速度是非常之快的，就能够提高当地的与企业相关的这种诉求的办事效率了。
0: 你看我们林建军这网友说，坐标烟台用过这个一二三四五热线，还有监督反馈，我觉得体验非常的不错。三花，嘉兴说我们嘉兴真的是这样的，跟刚才大家说的一样，觉得非常好。你看，哎呦，马上风雨也发过来了，坐标成都打过几次一二三四五，反映的问题都能得到及时的回馈，这个最后都能妥善的解决。好，来，谢谢大家的参与哈。暴露年龄的时候到了哈。这个过去在90年代没有一二三四五，我那会儿还是座机时代，我们办点什么事儿经常打的一个电话叫114查号台，唯一没听说过吧？
2: 我小时候听说过，这个我妈妈经常打
0: 114查号台，听说过也不年轻了啊。这个谁打过弹幕上打一，谁这个没打过没听说过弹幕上打二？为什么说这事儿？当年电话是不统一的，大家只能记住114，对吧？老李来说一说这个一二三四五热线的发展历史。
3: 它其实是这样，就是上个世纪80年代的时候，最早我们出现这种对民众的服务热线叫市长热线。这个年代当然有市长热线吧，但是你大家想想，我们私人家庭电话是个稀罕物，基本上没有家里的私人电话。我们一般那会儿我记住我爸想反映一个我们那儿一个修路的问题啊，就想给政府反映问题。后来呢，但是你怎么反映？要不然你在单位打电话，要不然你到门口有好多公用电话亭嘛，或者公用电话那个老头看着的那种，你到那儿去打去。打的目的不是为了解决问题啊，基本上就是你知道他这个不可能解决问题，基本上。

0: 是领导在广泛的搜集这个群众对这种治理的意见啊，最后没有给你形成反馈的这么一个机制，就是我们收集了啊，但是呢这个事儿可能在若干年后会解决，或者说我们会重视了，但是是不是给你各事各办那是另一回事儿。因为什么呀，我们基本上连这个反馈的这种通信的这个通道都很少，所以这个年代是这个是第一个发展的时期。到了九十年代呢，哎，大家想想，哎，在家里开始逐渐的安电话，我记得我们家中央电话好几千块钱啊，然后呢这会儿打电话的门槛就降低了，哎，虽然降低了，但是我们各个部门呢也都想去服务好民众，于是呢就一大堆号码，这个部门这号，那个部门那号，那个部门那号，但是你发现往往发现你出现的问题，它都不是一个部门能够解决的，有的事需要联动，哎，那就不行，我解决不了了啊！而且那些号呢，有时候你纸条丢了，或者你黄页丢了，你还找不着，就非常是我们硬件设施有了，但是我们整个的统筹的这些东西还没有，而且全国各地都是各地方都在试行自己的这种管理模式，也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啊。所以这个九十年代，我自己还打过市长热线呢，这是我亲身经历的。我住在石景山区的很多网友们可能还知道，就是在石景山区八角地铁站到往里走有一个叫翠园西街，在我当时住的那个地方是没有这个街啊，这条街原来就是一个蒿草地，就是蒿草地啊，每次下了地铁有无数的居民要通过这个地带，但是呢到晚上还没有路灯，就摸着黑，大家有的人就绊倒了，有的人什么的，然后我觉得这个事儿挺大的，我说那么多的人下了地铁往这里走，于是我就在单位给市长打了个热线，还真接通了，一个男同志接的，非常耐心的回答了我的问题，但是他告诉我一个答案，是我们正在思考解决这个问题，都在我们工程的计划之内，但是具体哪天啊不知道，但是现在这个方案大家看见了，如果大家有八角地铁下车的人，那就叫翠园西街啊，这翠园西街就是我打电话当时投诉，跟我没关系啊，但是就是这个我想解决这个问题，但是总体解决了，所以这是第二阶段。到第三阶段，我们进入了二十一世纪之后，突然大家想，我们手机开始大规模的普及了，我们的诉求更容易了，就不是非得手机拨个号码了，开我们短信啊、网上啊、网络信箱、邮箱啊，都可以开始那个反馈了。那在这个情况下，哎，你接速派单、回办、考核这些整个的一个闭环就变得非常的那个复杂，以及需要统筹、需要 IT、需要各种信息的整合了。那这个时代呢，我感觉就是这个手机更加方便了，解决广大市民群众的这个各种困难。最后一个阶段啊，我想说最后一段就是2020年底开始了，国务院
1: 全国统一了12345热线。好，我们先和大家梳理到这儿啊，请您继续。
2: 我前段时间有问一个做 AI 的朋友 ，AI 和人的区别到底是什么？然后他说 AI 很正确，但我们每个人会有不一样的想法，
3: 很有意思，因为我们经常说嘛。你能存在在这个世界上是很难得的，我们每个人看到的世界和感受到的世界都是不太一样的，也就意味着这个世界也是第一次被你这样感受到。
4: 云一健康专题播客，用有趣的方式聊科学、聊健康、聊生活，上云听 APP 搜索5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5: 这是成长的声音，
6: 好重啊，
7: 我帮你。
8: 德在传递，
9: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10: 智在飞翔，
11: 跳绳技术
12: 准备，
13: 体在跃动。
14: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5: 美在旋转。
16: 大扫除啦，
17: 我来拖地，
18: 我擦黑板。
19: 劳在闪光，
3: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选板材要环保，
1: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0: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2: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3: 从戈壁滩上的拓荒，到一方家园的耕耘，再到寻常烟火的抵达。9月27号，经济之声追梦路上，走进新疆世纪兴业集团，邀您聆听奋斗者的故事。
4: 大家好，我是小伟，我是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里面那个总被阿嬷教育的孙子。阿嬷常念叨，做人要有情义，自然有贵人来扶持。我总会想起生命里曾帮助过我的那些人。燕珠联名《给阿嬷的情书》推出限定款晚宴，甄选印尼高品质雨林燕窝，将心意装进这一碗滋养里，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5: 有情有义，有礼燕之屋。
6: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1: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7: 燕之屋。
8: 回顾学术史，《说传》的作者其实有三种说法，第一种说法说是罗贯中，第二种说法是施耐庵罗贯中合著。那从这类题名来看呢，都是《水浒传》的主要作者是施耐庵，而罗贯中是第二作者，或者说他编次，他是整理者、编辑者。第三种说法就是我们熟悉的最晚出的施耐庵独著说，这也是明朝人提出来的，但是时间比较晚。
9: 从成书之谜到版本流变，从文本内核到文化影响，吉林大学教授深入浅出解读《水浒传》何以成为经典名著。上云听 APP 搜索7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你好，我是气氛组长李莹，欢迎加入王冠红人馆直播。打开央视频 APP， 我们的官方直播间就在首页，上下滑动一下找到我们，点击进入，九条分轨视窗，我在 C 位等你。点击屏幕右上角的 TV 键，就可以投屏观看。点击旁边的耳机键，还可以低碳收听。您还可以点击分轨视窗右上角的加号，组成您的专属转播墙。5G 时代的视觉盛宴，因为有你，更加精彩。弹幕区奖品由我负责发放，要不要送我上墙？你看着办。
1: 欢迎大家继续加入我们的直播，我是王冠。
2: 大家好，我是唯一。
3: 大家好，我是老李。
4: 大家好，我是藏宇。
1: 还有我们弹幕区的主持人李莹同学啊，欢迎大家在宝贵的中秋假期还能够加入我们的直播，和我们一块上班，很荣幸。今天是周六，我们很荣幸能和大家接着探讨梳理本周国内的财经热点风云，期待更多的朋友来加入我们央视频官方直播间。在首页，在我们的亚运会的这个专区之后，还有王冠红人馆的视频号，我们多视窗同屏已经开启了啊，期待各位朋友的加入。好了，那接下来要来跟大家报告一下我们的彩蛋，来，请我们大屏幕来配合一下，大家看到了哈。那我们今天的直播的奖品是总台电视文化中心提供的栋梁梁思成林徽因学术文献展的门票。从2021年开始，这个栋梁梁思成林徽因学术文献展在全国多座城市落地。我们有朋友看过吗？大家来说一说，对于梁思成和林徽因两位先生，对于这个中国建筑文化的这种保护、这种执着，包括他们的爱国精神，您印象最深的是什么？都可以打到我们的公屏上。那么，国庆来总台看大展。这个栋梁梁思成林徽因学术文献展将会在10月1号正式开展。介绍一下总台电视文化中心，也就是 TVCC， 地处北京 CBD 核心区域，毗邻总台光华路办公区，就是我们的标志性的建筑啊。那北京地铁10号线金台西照站 C 出口直达。那本次展览呢，会呈现400余件的梁思成林徽因两位先生的珍贵手稿、古建筑的测绘图纸、老照片，还有期刊著作、影像资料等等。同时展厅将会进行独特的设计布展，给您带来体验感的提升。那中奖的网友将会获得本次展览的双人票，那与此同时呢，我们会在明天的下午15点，明天下午3点，邀请栋梁展的策展人清华大学美术学院的苏丹教授和故宫博物院古建筑文化研究所的所长王楠教授，两位大咖了，围绕本次展览为大家带来独家剧透特别直播。各位网友可以预约直播流了，央视频官方直播间还有王冠红人馆的视频号，大家都可以预约直播流了，在明天下午共享文化盛宴，看大屏幕，大家现在可以截屏了。那同时我们栏目为大家推出了红人馆2026国庆节消费卡，大家可以领取这个，用我们的卡来识别一下哈，大家长按保存识别就可以领取消费券，购买本次展览门票，最低折扣，享受全网最低折扣。同时在总台电视文化中心，大家可以出示本卡购买总台自营文创，全部享受8折优惠。领卡的方式非常简单，大家打开今天早上8:03左右王冠红人馆微信公众号的推送，大家就打开之后就可以保存红人馆2026国庆节消费卡。那期待着咱们能够在总台电视文化中心栋梁展相会啊。那与此同时呢，这个大家点击我们的今天的微信推送啊，下滑到最下头写留言，然后写上您的快递收货地址，大屏幕上的这个我们的总台文创，包括我们工作人员会和您联系啊，这个我们的栋梁展的梁思成林徽因学术文献展的这个门票都会为您送上，大家现在就可以写留言，打开微信公众号王冠红人馆微信公众号，大家关注一下我们的推送，然后打开之后保存我们的消费卡，长按保存，然后写留言，那么大家现在截个屏也行，然后呢这样的话呢，我们后台直接为您抽奖，好不好？ 这是明天下午3点的特别直播，各位网友一定不要错过。我们也用这个宝贵的机会向梁思成、林徽因两位先生致敬。说到他们，您印象最深的事可以打到我们的公屏上，期待大家的加入。好了，我们现在的新闻标题是沧海桑田，新疆大漠如何养出肥美水产。哎呦啊，贴着这标题已经开始流口水了啊。咱们这个各位朋友来说一说，你最近在吃什么水产，河鲜海鲜都算，那当地有什么特色水产，加入到我们的互动。

0: 来来来，我们大拇指王后说，今天的主播小姐姐这个很漂亮啊，谢谢。对，不光很漂亮，饭量也相当可以。少看小姐姐，多看我们三个怪叔叔啊，少看我们两位小姐姐，多看怪叔叔。来，这个主播小姐姐跟我们说说大屏幕上这张图片。
1: 对，来我们看大屏幕啊，这个大屏幕呢，大家可能看到一个黄色的框，里面装着很多新鲜的虾，这个虾的颜色呢，整体是偏蓝绿色的，还有点褐色的样子。那我们仔细看，在虾的钳子上还有一圈红色的纹路，这个虾呢，大家会觉得长得有点像小龙虾，对吧？但是呢，它不是啊，它叫做澳大利亚淡水龙虾，原产地呢是在澳大利亚的北部热带地区，现在在咱们新疆的沙漠 地带也能养殖了。那这张图呢，就是出自于央视财经9月23号的一篇报道，标题叫做沙漠边缘养出了淡水龙虾，海鲜自由来啦。然后我们看这个虾哈，它其实个头比较大，最大呢是能够达到500克，体重呢可以达到小龙虾的10倍，而且它的肉质呢是更有弹性的啊，出肉率几乎是小龙虾的2倍。这个虾价格不便宜，市场价呢一斤50元左右，这也是普通小龙虾价格的差不多5倍啊。
2: 我都没吃过，谁吃过这个澳洲淡水龙虾？
1: 澳洲淡水龙虾，对对对。然后它
2: 不是那个头更大的澳龙是吧？
1: 不是澳龙，
2: 对，那个我也没吃。
1: 那个起码咱听过啊。对，这个淡水龙虾它的学名是叫红螯鳌虾，是被称作世界上最名贵的淡水经济虾种之一。那大家比较关注的就是，那这个虾怎么吃啊？好吃吗？其实最经典的吃法就是白灼或者清蒸。 因为它的虾壳是比较薄的，而且这个虾很干净，咱们清蒸的时候呢，直接整个下锅洗干净下锅就可以了。如果说您喜欢那种比较重口味的麻辣的、蒜蓉的，也是可以做的。这个虾呢，它对于水质要求很高的，必须是在没有污染的环境下才能够生长的，它跟小龙虾还不一样，对吧？小龙虾它的适应能力要更强。那么这种虾对环境要求这么高，哎，在沙漠是怎么养出来的呢？ 那就要说到在咱们塔克拉玛干的沙漠边缘有这样一家养殖基地啊，是在我们喀什的麦盖提县。这家基地呢，就是依托于叶尔羌河的水源产出的澳洲淡水龙虾呢，个头都很均匀啊，肉质又很好，产量还特别高。现在每天的出货量呢，能够达到200公斤到300公斤，预计今年的产量能够在8吨左右。那虽然说当地的 夏季温度是比较符合生长条件的，但是呢，沙漠边缘的水质呢，它是盐碱地的水质，它是不适合来养殖的。那援疆的团队就通过技术手段，将地下的淡水是和叶尔羌河的河水进行了一个调配，把水质的这个 pH 值呢是控制在了 7.5到8.5的这个理想的区间。那么龙虾呢就可以在这样的水质下进行生存了。那特别巧妙的就是呢，当地还将养殖产生的这个 有营养的水经过沉淀过滤，用来浇灌周边的这个牧草和这个防护林了，就直接造福了当地的生态。
2: 哦，这样的哦。
1: 对，因为当地其实呢，过去这些年是寸草不生的一个状态，但是现在啊，这个在虾塘周边的植物呢，有个叫驯驯的这个植物，成活率呢是直接提高了3成。那在沙漠地区养殖还是有个难题，就是温度的问题，昼夜它温差大，而且冬季是非常冷的。当地呢是研发 出了叫3段式养殖法，首先是在4到5月春季的时候呢，就在大棚内去养这个虾，用大棚来保温。到6月8月呢，这个季节呢，水温是刚刚回升，是特别适合虾去长胖的，那就给它放入到露天的虾塘，赶紧长胖。然后到9月呢，我们就可以全部捕捞了，在9月前呢，就可以避免这个冬季的低温了。这套模式呢，它是可以让养殖周期比传统方式减少1个月，而且呢，还能够 将虾苗的成活率大幅提升到90%以上，但随着养殖规模在扩大呢，当地还是规划了一个深加工的空间，还开发了虾仁啊、虾酱啊以及虾青素保健品等等这些附加值更高的产品。所以说呢，麦盖提县的实践呢，其实是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新的范式啊，在干旱区也能够养海鲜。
2: 我们这个，我们有网友在鼠围咽了多少次口水啊？我们嘴里含着口水，但是我们心里是满怀自豪之情的。
0: 和大家带来我们现在的直播新闻的梳理，咱们一起来分享。我们现在的新闻标题是沧海桑田，新疆大漠如何养出肥美水产。您看这新闻标题起的都哪儿也不挨哪儿，是吧？就是这大漠里怎么养出肥美水产。这个我们你看我们网友应华，这个网友说去年去新疆吃了雪山水养殖的三文鱼，肉质很不错呀，大家可以接着来加入弹幕来说一说，像老李，像我，像藏语这些 灯感十足的怪叔叔，我们说到新疆，大家也可以来说说。您是说到新疆，这个我们就是味蕾一动，对吧？你首先想到的美食是什么？你比如说我从小的对于新疆美食种草，第一就是哈密瓜，就是葡萄干，然后呢馕、羊肉串等等。你对，你看你怎么都和水产海鲜是联系不到一块儿的。然而，对大家想一想，最近几年 我光我们跟大家报道过多少次我们新疆的整个的，比方说我们塔克拉玛干的大沙漠的锁边，那么我们整个的生态改造，然后包括大屏幕上大家看到的新疆啊，新疆啊，然后看看整个的我们的鱼塘、虾塘，然后我们整个的这种水产的这个养殖啊，包括你看现在看到鱼塘上的这个光浮板，所以
2: 藏语来给我们讲一讲，就是新疆现在是怎么开展这个水产海鲜养殖的，以及这个背后有什么科技赋能？这显然不是新疆的传统产业，对吧？我们是怎么做的？嗯，对。哎呦，不查不知道，一查吓一跳。这里边有好多东西，不是光吃，我见都没见过。所以有新疆的朋友，或者是对海产品比较熟悉的朋友，也可以帮我来补充一下。就是，总体来说，就真是想不到新疆现在这个 整个水产的行业，产出的产品这么丰富，总体来看呢，它是有三条产品线。第一个是南疆，就是南疆呢是有很多盐碱水的，所以它养的很多这个海产品，但是这海产品呢有一种防海的养法，也有用这个淡水的养法，一会儿为大家介绍哈。还有一条呢，就是北疆天山阿拉泰这一线的这个冷水的这个 龟鳟鱼，就是刚才有人朋友说这个天就是这个雪水养的三文鱼，就是这一线的。另外还有它本身新疆有很多湖泊啊，大水面养的那种当地鱼哈。我们先从这个南疆盐碱地啊，包括沙漠边缘养的这些海产品为主哈。我们刚才说了这个澳洲淡水龙虾哈，这里边呢还有很多别的，比如说南美的白对虾，包括石斑鱼，这个虎斑，什么珍珠

0: 斑、乌头鱼、这个什么罗非鱼、加州鲈、青蟹等等哈。那么这些呢，其实你看这个南美的白对虾在阿克苏啊、阿拉尔啊、居莫、克州都有，它的这个核心技术啊，第一个叫做淡化，就是你得把这个虾苗淡化，就是这个虾苗育苗出来它都是海水的嘛，所以它其实适应的都是海水的盐度。那么新疆这个地方呢，虽然它有这个盐碱水，但是呢它的浓度有的达不到这个海水的盐度，有的呢其实也是用淡水养。所以实际上第一个你要先调出来跟海水差不多的这样一个水池，把这些虾苗拿过来让他们先适应，不然你一下把它放到这个不适应的环境里，那基本上就活不了几只了啊。然后逐渐逐渐让这个虾苗适应淡一点的盐水，或者干脆就是淡水，这是一个叫虾苗淡化的过程。另外一个呢，虽然新疆本地也有盐碱水，但是呢它的盐度什么 pH 值包括里边的这个离子比例跟海水都是有区别的。所以这里边呢还有一个调离子的过程，它叫驯化离子。这里边什么这个钠呀、钾啊、钙呀、镁呀、钾呀等等，这些包括其他的这个离子都不一样，你需要给它调到跟这个海水差不多的这样的一个程度。这是一个，这都有技术含量的。包括这个养大闸蟹，在和田的这个英埃日克和墨玉的南平水库、阿拉尔、阿拉泰这边的盐碱池里都可以养大闸蟹，主要要控这个盐碱水的 pH 值，然后你要补钙补镁也是一样的。关键是呢，它一年四季都要出产啊，一年四季出产呢，你要想新疆的特点呢，它是昼夜温差比较大的，尤其是春季，它呢你要把这个用棚来育苗的时候，要保证它的这个温度有倒春寒，别把这个大闸蟹都给冻坏了。夏季特别热的时候，你还得保证它的室内的温度不能太高。另外呢，这些鱼就是比如石斑啊，刚才石斑、金虎斑、什么珍珠斑、乌头鱼，这些呢主要是叫防海的品种，你要就是用这个类似海水，你要调出来跟海水差不多，阿拉尔啊、加湿啊、这个呼图壁、喀什，这个很多地方都是用这个添盐啊、添微量元素啊，做成人造海水来循环养殖。另外刚才说的这个什么罗非鱼啊、加州鲈之类的，这些靠这个大棚、靠这个空气，这个调节它的空气，要让它们能越冬，用这种这个叫陆基的圆筒或者车间高密度的养殖，这样产量才高嘛。这是一个就是我们说盐水，南疆地区这个盐水养殖的部分。北疆呢，冷水线可以养这个三文鱼啊、红鳟鱼啊、高白蛙等等。那么这啊高白鲑等等啊，这些呢主要是怕热，因为它夏天啊这个水温超过20度就不行了，所以要想办法，因为本来它这个高山融雪它就是冷水，但是你要保持这个水你不能让热起来。还有呢就是一些湖泊的大水面养的有本地的很多鱼，什么白斑狗鱼啊，我真没吃过，不知道谁吃过，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
1: 我都没听说过。
0: 对。还有什么池沼公鱼，这我也没听说过，就是这个博斯登湖有这个池沼公鱼，不知道谁吃过，它是去年一年孵化超过1亿尾，放流了8000万尾。然后呢这个什么俄尔西斯河呀，这个、阿拉泰北屯这边都有白斑狗鱼，就是这个其实都是这个跟内地养的差不多，但是呢它主要当地的这个鱼种不同，所以也比较好。据说新疆的鱼类有88种，当地本地的鱼就有46种，还有很多我都没听过的，叫什么这个裸腹鲟、什么哲螺、准杆亚螺等，这些都很珍稀的品种啊，我这真是没听过，就别提吃了，没听过。所以总体来说呢，这个地方第一个水产品的丰富程度远超我想象，第二个呢，当然在这儿养殖它有很高的技术含量，就刚才说了，你得调这个水的 pH 值，调它的盐度，然后调它的这个离子含量，然后要控制它的温度。这里边还有很多的这个自动喂养的这样方式，就是水下机器人清洁呀，然后自动投喂啊。现在的整个新疆的养殖业，我觉得越来越向这种科技化的方向发展。就是我们之前好像给大家介绍过几次。确实让非常开眼，我现在就特别期望啥时候能去吃一下。
1: 我还以为你要说去采访一下，去采访一下。我们作为记者，我们要去采访一下，去学习，去学习这个，对吧？整个我们的这个科技。

0: 对对对，这结果你把我心里话说出来了，大家谁，大家来说一说，谁吃过我们新疆的水产？我为什么说，我说我们嘴里含着口水，心中满是自豪啊！我稍微延伸报告一下，为什么这个欧美始终他们就老在质疑说，为什么中国人说中国是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之路的现代化，对吧？那你们增量从哪儿来呀？你们这个。你们不像我们当年似的去掠夺全世界呀，抢资源呀，然后这个什么什么强迫劳动啊，说这欧美这个整个他的那个殖民掠夺，咱们学习全球通史的时候讲过很多次了，他就不相信说中国人能走这个和平发展的道路，然后又能实现现代化，还能造福其他的国家和地区，就是这怎么可能呢？那我就老说这个，我有的时候参加一些交流哈，我就老说，我说你就到新疆去看一看。我们中国人在自己的国土上已经把整套的方案，这都不是 PPT 了，我们这全都做出来了吗？大家看看大屏幕，这藏语刚讲完吗？我们为什么说满怀自豪的，我们就说新疆，我们的这个30多万平方公里的塔克拉玛干大沙漠，我们沙漠锁边了，对不对？撒哈拉沙漠多大，跟我们中国一样大呀。这个整个的那个这个沙特阿拉伯半岛多大？全世界有多少这种待开发地区啊？那我们中国人有光伏啊，我们有超级电网啊，咱都不用上网，这我们的光伏发电直接不就把地下水给抽上来了吗？然后我们的科学家就像刚才藏宇说的，这挖鱼塘，这对咱们中国人就不是个事儿了，对吧？我们的科学家就能把我们用光伏发电抽上的地下水，然后呢，我们来做整个 pH 值和类海水的，这我说起来很简单哈，这是科技含量非常高的，我也不这个就根本就不懂，请我们专业的从业者在弹幕上来指导一下，我只能报告一点我略微理解的基本原理，就是我们的科学家还能把它调成类海水、类淡水，对吧？然后说来澳洲的淡水虾，这唯一不刚讲完吗？我们就能调成那种澳洲淡水虾适合的水质，然后那个养的海产，我们就能调成它适合的海域的这种水质，然后光伏还在发电，抽完地下水，光伏板底下长草，咱们还就带养羊，这新疆就更拿手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下，这都没说我们的超级基建呢，我们的那个胜利隧道啊，凿穿天山，然后那个。因为那个这个天山那头有人民，咱们的导游小姐姐讲得很好了，我们为什么要像当年的殖民者那样去全世界去抢去骗？不用啊，我们在我们国内的这种生态改造，然后我们整个的这种方案都是可以全套复制到世界上的各个国家和地区的。我们前两周满怀自豪介绍的我们平陆运河，对吧？包括我们现在的三峡大坝，这个我们这包括三峡通道的整个改扩建工程，我们向大自然要增量啊！这我们在国内已经完全做到了。我们在“一带一路”上有多少生动实践？这个我们的这个走和平发展之路的，我们中国式现代化是有着很多的这种鲜活、生动、扎实的案例的，大概是这个意思。主要我就没吃过新疆的那些鱼，也不知道该怎么说，所以跟大家讲了点偏理论的东西，大家觉得认同吗？认同弹幕上打一，这老王又扯远了，来掩盖自己吃不起高端海鲜的事实，大家在弹幕上打二，特别特别的自豪，真的是特别特别的自豪。我去新疆的次数也不多，但是每次去感慨万千，我觉得真的是感慨万千。这个13天的这超长假期，大家要能请下假了，一定要到新疆去看一看。唯一说的特别对，不要老去那个像我当年似的，我的天，天池我来了，然后搂着那个石头拍照拍俩小时。对，就是去值得看的，就为什么这些科技游、生态游现在这么火呀？值得看的太多了。行吧，我的这些就稍微有点大而化之的，就和大家报告到这儿。还是来说咱们这个新疆的水产。嗯，如我们不是为了炫技，我们是造福这个当地百姓啊，这个是最重要的。
1: 是的，当地百姓呢，直接的受益就是就业机会变多了，还有就是赚的更多了。例如说在和田县呢，基地是养殖了有螃蟹、对虾、鲈鱼等等啊，直接是带动了周边村民可以就近的务工。那有一位村民他是这么说的，说，养殖螃蟹让我们。 让我们的让我们生活变得越来越好了。那在家门口呢，就有一个稳定的工作，每个月能拿到5000的工资，还能跟着技术员一起学养殖技术。他说这点很关键啊，就是挣钱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呢，他也掌握了未来能够长期谋生的一项本领。

0: 那更深层的收益是对于整个产业链都是有着就业带动的作用的。例如说在于田县，当地也是养殖特色的螃蟹，催生出了养殖管护、日常运维以及采收、订单销售等等这一系列的就业岗位。那目前新疆养殖的海鲜呢，养殖规模很大，已经是卖到了全国各地了。那就说今年富蕴县的螃蟹已经卖到了沿海地区了，销路更宽，而且呢收入是比去年同期增长了18%。那有一种蟹叫昆仑玉蟹，那除了发往咱们国内的其他省份，今年呢甚至是还有中亚的客商前来洽谈合作，已经卖到海外了。那特别值得关注的就是新疆呢现在已经是成为了我们全国高端海鲜的一个入口了，例如说在吉木乃口岸是开辟了一条帝王蟹的直输专线啊，这个帝王蟹办结手续之后呢，连夜就可以发往北京、上海、广州这些咱们全国各大城市的高端市场，帝王对，而且呢也卖到了中亚市场了。那么因为现在物流的提速可以让我们新疆的水产海鲜走得更远。目前新疆生鲜呢已经可以实现48小时直达国内169个城市了。
1: 说了这么长时间都没说到哈密瓜、葡萄干儿，
0: 排
2: 不上号了。我们现在弹幕，我们弹幕上网友说，这还没说棉花、煤啊，然后这个石油、天然气，说现在还有什么是新疆不产的？我说这祖国的这个发展呀，我们弹幕上很多网友都在说一日千里啊，对。
3: 是，就是刚才听了藏宇和这个唯一介绍，我整个人都傻了。为什么傻了吧？就是我脑子里，因为我去过新疆就一次嘛，就是2007年去库尔勒，其他时间就没去过。就听完你们这个种草以后，我这不行了。我尤其听见藏宇说要去吃去，我也要再去吃去。就我脑子里的印象的新疆啊，其实就那么几个符号，就因为新疆毕竟离我们内地还是有点远嘛，还有点远，然后。符号从我小时候种下的草就是什么呢？就是葡萄。第一大 IP 就是葡萄，吐鲁番的葡萄熟了，是吧？这还有这个达坂城的姑娘啊，去这个地方我一定要去王洛宾这个音乐艺术馆啊，将来有一天我一定要去看。到那儿，做一个这个葡萄自由的这么一次几日游吧。我想这是一个葡萄大师第一卡。
1: 我那个，我抱歉，我插句话哈，我头些年啊，在大概4-5年前，我带孩子去。吐鲁番，然后就去了葡萄沟，有王洛宾先生的这个音乐馆啊。然后我就说，刚才我就稍微跳跃一下，为什么老李说您去那个云南玩，当地的这个民宿老板送您那个兰花，您印象特别深啊？我就说这个，就是我们在这个双节的文旅假期啊，真的是人情是最动人的。我在吐鲁番当地有一个维族的一个小哥哥，我们就随手拦了辆出租车，我说我包你一天车，你带着我们去这儿去那儿。然后呢，就是餐厅出来，我到现在还有这个小伙子的微信，他的汉语也不是特别好。然后他拉着我们呢，我还当时带了那个我姑娘和另外一个同学，一看就是从内地去玩的嘛。我占用一点时间和大家来分享一下，我就说新疆的这个人情是胜过风景的。然后呢，这个小哥哥就带着我们到了一片葡萄田，然后说你们是第一次来吧，说你两个孩子肯定是第一次来，说你们开始你们就摘葡萄吃吧，说特别干净，然后那边有井。然后我说哎呀，我说太感谢了，两个孩子特别高兴。我说这是您家的葡萄田吗？他说不是，我家在里头，这是我朋友家的，没事你吃吧。然后就是最后两个孩子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在这跟你去葡萄沟的那个5A级景点就完全不一样了，对吧？你在当地的葡萄田，然后就是他那个还给我们讲了讲那个晾晒葡萄很有意思的那个，就是晾葡萄干的那个房子等等，你完全看到了当地人的生活，又体现又体会到了当地的这个朋友的这个热情。所以我就一方面像这个就随机包的车也完全不认识，我人家也不知道我是什么所谓的记者，这个那的，就是非常热情，说你们来吐鲁番玩了，然后你们带着孩子，我带你们看看景区之外的葡萄是怎么种的，然后这个葡萄干是怎么晒的，等等等等啊，就是这是我印象特别深的。我说这真是真情最动人啊！我占用了一点时间，这个补充一下，所以也是要向各位网友来介绍。出发吧，出发吧！新疆值得体验和探索的太多了，到边疆去看一看，看看我们大美的祖国。老李，您继续。
3: 其实就说那会儿的这个遥远的印象就是来自于这些音乐和影视作品，就是给我们种的草比较多，比如说冰山上来客，比如说动画片阿凡提，比如说阿纳尔汗啊，像这些就是给我们的印象。哎呦，那印象最后是什么呢？实际小时候看这些片子吧，

0: 听过啊，就是我们新疆好地方，这首歌就是唱了过去整个新疆的禀赋效应，比如这我们新疆是好地方啊，是吧，天山南北好牧场，这是前面两句，重点来了啊，这个什么戈壁沙滩变良田，这个积雪融化灌农庄啊，这是我就觉得哎呀，戈壁把戈壁滩改造成农田啊，也看了很多相关的报道，但是今天我们忆往昔到今天，这些戈壁滩变什么了？变海鲜田，这是我没有想到的。就是以前可能想，哎呦，戈壁滩上又种葡萄了啊，现在不是啊，大闸蟹呀、啊，这鲈鱼呀、啊，这个澳洲的这个小龙虾的都出现了，这完全超乎我的想象。我唯一的印象就是去波斯腾湖的时候，波斯腾湖里有一些小鱼儿小鲜，但是那是原生的呀。但是现在这些全是我们高科技量产出来的。给我们看出这整个这个我过去印象新疆和今天的变化，
1: 大家可以来说一说，您最近一次去新疆是什么时候？印象最深的是，再一次向所有的建设者致敬啊！我们，这个还有很多很多可以和大家分享的技术点、知识点，以及这些历史背景，我们先说到这儿，因为接下来我们迫不及待的要和大家把视线转向我们的西南边陲，这个地方是。云南的临沧，大家来加入到我们的互动。那加入到我们的互动，您最爱吃的坚果是什么呀？

0: 冠红人馆，最动听的财经周刊。
1: 我就说我们的这个祖国有多么的辽阔。我们刚才的新闻标题是新疆大漠如何养出肥美水产，咱们现在的新闻标题已经换成了彩云之南临沧如何打造夏威夷果产业链。我们今天的话题容易让您消化不良是吧？全是吃的。我们依然要满怀自豪的来和大家来这个介绍我们云南临沧如何打造夏威夷果的产业链。大家来说一说您最爱吃什么浆果，以及夏威夷果您吃过吗？这个感觉怎么样？可能大家都不知道，全球这个三分之一以上的夏威夷果都是临沧产的。云南的朋友来说一说哈，云南的朋友来说一说。新闻图片唯一带着我们梳理一下。
2: 好，我们来看这张图，这个背景呢是一片绿油油的果田啊。那站在树下呢是一位穿着云南临沧拉祜族传统服饰的一个姑娘，她现在呢笑得特别开心，手里呢捧着一个竹编的一个篮子，里面装了好多青绿色的鲜果，一颗颗呢都是圆滚滚的，正在从这个筐里掉落。这个鲜果啊，其实就是刚从树上采下来的夏威夷果，还带着青皮，还没有脱梗呢，就是在我们云南省临沧市的夏威夷果种植园。图片出自于央视财经9月24号的报道，标题叫“爆单：全球三分之一夏威夷果都产自中国这个小城。”那么说到夏威夷果啊，我不知道大家爱不爱吃哈。这个我经常买那种带各种味道的，然后我吃起来感觉呢，就是能感受到它油是有点大的，因为它本身的脂肪含量能够达到70%到78%，这是远高于像花生啊、腰果啊其他的坚果。但是哈，大家不用担心的是什么呢？它这个油是优质的脂肪，就是它的质量非常高的啊。比如说它里面的单不饱和脂肪酸的占比能够高达超过80%，这个比橄榄油还要高啊！所以说呢，学界也给它起了一个另外一个名字，叫固态橄榄油。
1: 你给我们这几个就是嗑着毛嗑长大的、没见过世面的怪叔叔，就吃过毛嗑和花生，来讲讲啥是夏威夷果？
2: 这个夏威夷果哈、它呢，就大家一听夏威夷果，以为是在夏威夷产的嘛，其实不是的，就是因为当时是在夏威夷进行了广泛的商业化种植，才有这么个名字。然后它的学名呢是叫澳洲坚果，它的原产地呢是在澳大利亚和新南威尔士的亚热带的雨林，在上世纪的60到70年代才是引入到我们国内进行种植的。然后大家如果到市面上买

0: 这个夏威夷果的话，如果您买这种品牌的罐装的包装呢，一般折合完是每斤大概20多块钱，那如果您去线下的一些高端炒货店，那就贵了，有的能卖到1斤上百元。那如果想要买平价的，咱们就买那种带壳款的散装的，可能不到10块钱一斤就能拿下啊。那这个夏威夷果哈。都说了它的产地是在这个比较远的地方嘛，在澳大利亚，
1: 原产地的澳大利亚、
0: 对，是的。那么我们刚刚其实在图片看到的啊，都是在咱们云南临沧产的嘛，在当地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能够量产，并且能够给百姓们提供更多的这种就业机会的？其实是从1991年这个产业就开始起步了，当时就是从澳洲引进的这个种子。早期发展呢其实不是特别顺利啊，当时面临着很多问题，没有技术，产量低，而且价格又不稳定。那真正的转折点呢，其实是在发生在2021年，当时呢当地是开展了一个合作社的模式。我们来说一个典型的案例，就是在镇康县田坝镇，当时村里呢是成立了合作社，统一的收购价格，不赚农民的差价。那么合作社的利润来源呢，就是来自于企业的返利，企业会将节约下来的成本返还给合作社，然后合作社呢再将60%的利润进行二次分红发给社员，就是通过这样的稳定的模式哈，能够稳住人心，同时呢也会倒逼当地的种植技术的升级。那当时呢有一个问题，就是企业反馈的说，重果率太高了，就这个果子经常就是都是坏掉的。那当地呢就开始引入了科学的种植技术比如说精准的修剪啊，果园放风啊，以及施肥等等。那在政府的帮助下呢，合作社还建起了一个智慧果园，原先呢都是人工寻地的，比如说寻一块地要寻4天，但是现在呢无人机10分钟就能完成，而且无人机呢除了施肥啊寻地之外，它还能运果子。大家知道这夏威夷果其实挺沉的嘛，因为它壳比较厚，2-3分钟就能一趟往返，这一趟哈就能运出不少，那一吨的果子12趟就能全部运出去。所以说呢，当地通过科技的进步是带来了产量的飞跃。那现在呢在镇康县的夏威夷果的产业已经形成了全产业链模式，从种植到加工再到销售。那么我们来看一下产量，在去年呢临沧的产量能够达到平均每亩将近400公斤，最高的亩产呢能够达到878公斤，这就说到了产量有多大了。而且呢是全产业链的综合产值都突破了114亿元。那新技术呢不仅是让当地的农民赚到了钱，还改变了很多村里年轻人的发展。那例如现在在坚果林里的，我们是可以看到有很多操作无人机的这个飞手都是年轻人的。比如说呢有一对师徒才20岁上下啊，那以前呢他们觉得在农村干农活不愿意，然后愿意出外打工嘛，
1: 觉得没有也赚不了太多钱，没有太多前途。
0: 对呀，还不如出外打工。但是现在呢，他们学会了无人机飞手这个技术，他就回到了村里啊，每月挣的不少，而且有时候活多的都接不来。那么我们说起这个临沧的坚果呢，现在呢已经是成为了拥有国家地理标志的产品保护以及农产品地理标志保护双重认证的优质产品了，影响力不断在扩大。
1: 我看大数据说这个临沧当地种了超过260万亩夏威夷坚果，夏威夷果占到全世界产量的，我们大屏幕正在说呀，占到全世界的1/3，三颗夏威夷果就有一颗来自咱们云南临沧。我们弹幕区有网友说啊，原来这个是夏威夷果是咱们云南产的，说刚知道，我也刚知道。对，我说这个我们什么叫现代化的农业，一会儿跟大家来好好的讲一讲哈。小小的延伸一下哈，我还是说我们中秋国庆的这样一个文旅的高峰期啊，唯一去过云南吗？
0: 去过去过昆明，
1: 就去过昆明啊，
0: 但是没吃到夏威夷果。
1: 我去过至少得有4-5次云南吧。我觉得云南是我的感觉就是去不够。云南我为什么刚才问唯一啊，因为云南特别适合唯一刚才说的那种深度游，
0: 对，
1: 全域游。我觉得每一个云南的地市州都特别值得深度体验。就拿昆明来说，我觉得在海埂的那个大坝上啊，然后在那个海埂的大坝上，这个滇池的边上，我觉得看到那个聂耳先生 拉小提琴的塑像啊，我觉得那个真是感慨万千。包括老李刚才说去宝山是吧，你看那个抗战的纪念馆、
2: 嗯、
1: 啊，腾冲啊，腾冲那抗战的纪念馆、嗯、然后包括你到了版纳或者到了芒市，又是这个又是那种东南亚的风情、嗯、我们各位朋友来说一说云南您特别种草的觉得特别棒的旅游体验美食美景，都可以在弹幕上来这个分享一下啊，包括云南当地朋友的这个热情，这个我在芒市吃米线，那老板娘手把手的教我呢，得有20种香料吧，各种木头汁儿怎么这个往下去滑等等等等，
0: 然后还有吃那个菌子锅，就把筷子要提前收走、嗯、就怕大家提前吃了中毒了，
1: 可有意思了，大家都可以来说一说啊。对了，这还有西南联大的旧址、
0: 啊、对，
1: 西南联大的旧址太多了太多了，这个每个地市州就都值得深度的去体验。来，我们有一张云南的地图，请大家看大屏幕啊、咱们就先不讲云南的旅游了，哈哈，我们的主题是彩云之南临沧如何打造夏威夷国产业链。各位朋友来说一说，云南的朋友来说一说当地的特产啊，包括您最爱吃的坚果啊。唯一就在你边上，你来指一下吧、哎、指一下这个临沧，这个我们的滇西南也是我们的边境城市之一了。我们让藏宇来讲一讲临沧，有多少朋友去过，来介绍一下临沧，有没有临沧当地的朋友，大多数朋友可能跟我一样没去过临沧，藏宇给我们来介绍一下临沧的基本面。
2: 对，大家现在看到的是一张云南的地图啊，画红圈的这个位置就是临沧，那么它是在昆明的西南方向，直线距离大约400公里，但是呢因为这地方很多山，开了高速之后呢，现在从昆明一直到临沧有全程高速，大约路程有480公里，其实开车4到6个小时也就到了，并不是很远。临沧的这个地方，它是在整个云南的西南，它的东边是普洱市，北边是大理，西边是宝山德宏，西南就和缅甸交界了，这个国境线大约有这个290公里左右。那么现在呢，这个临沧呢，海拔就是高差是很大的，从450米一直到3429米，这个山地很多，纬度低，垂直差异是比较大的。但是常年的气温很好，这个常年气温大约平均在18.8度，所以这是一个养生的好地方啊。这是它的地理位置。然后我们说它的经济的基本面，那么2025年呢，临沧市的地区生产总值是1127.75亿元，但是我们注意它的结构哈、啊。第一产业增加值345.95亿，什么概念呢？就是它的第一产业占它整个国内生产地区生产总值的将近30%，这个是比重是比较大的，因为我们全国平均的第一产业占 GDP 的比重是 6.7%， 云南呢整个第一产业占比算高的，也就是 13.2%， 但是呢临沧这个地方农业占了它将近，就是占了它30%，还得将近30%，所以农业生产对于临沧这个地方是非常重要的啊。那么都生产什么？大家给大家介绍一下，除了刚才的夏威夷果之外，还有茶，它有209万亩茶园，是全国最大的茶市之一。那么还有甘蔗、糖，还有这个核桃、咖啡、橡胶。林果、粮食等等啊，就所以它当地的这个农业很发达，农业的收入对于这个当地的民众也很重要。另外一个呢，这个地方不光有农业，还有这个很多旅游的这样的资源。第一个呢，它号称叫中国最后的原始部落，因为这里边有佤族、傣族、拉祜族、布朗族、彝族等等各个民族都有，然后有各种传统节日。有个叫摸你黑，我不知道谁去过，就狂欢节，有点跟这个泼水节媲美。就简单说，就拿各种锅底灰，现在已经不用了，现在有那种更这个生态的这黑色的染料，模拟一身，模拟一脸，大概是这种那种特别释放的感觉哈、啊。这是它有各种其他的什么木鼓舞啊，就佤族的木鼓舞啊，甩发舞等等，就是当地的少数民族的那个风情特别值得体验。还有一个刚才就是茶，因为它是普洱茶的重要的原产区，也是滇红的发源地，这还好，这叫茶我倒是都喝过，确实很好。然后呢还有一个刚才说就特别为老李特别喜欢，它是一个康养的圣地，就是在一个刚才说年均的温度18.8摄氏度， 整个森林覆盖率呢在 57.8% 到 68%， 富氧离子是非常高的，就当地也是主推就是这个康养文化哈，这个慢

0: 住啊、茶休啊、佤族的文化，包括这个避寒、避暑等等。所以这些地方呢，一个是农业，一个是旅游业，对当地来讲是非常重要的。相对来说，它的第二产业是比较少一些，大约占比只有 20.6%， 服务业大约占了 48.7%。 所以大家就这个地方来这儿，一个是吃，一个是这个休闲，一个是玩都行。
1: 来吧，我们弹幕上各位网友接着来加入到我们的互动啊。彩云之南，临沧如何打造夏威夷果的产业链？既然是产业链，就不是把这个260多万亩的夏威夷果种出来采摘这么简单，
2: 对
1: 吧？
2: 对，
1: 他如何把这个产业链延长和做加工的？
2: 对，其实果子呢，如果能卖得越来越好的话，就是需要在加工上多下功夫的。第一道关口就是初加工，初加工呢能够解决的就是不好卖的这个问题。那在临沧当地是有标准化的初加工的生产线，高峰期呢每日可以加工达上百吨的这个产量。那么工作人员是怎么去加工呢？要依托自动化的设备，有一道程序要经过清洗、分色、剥壳、挑选，再到烘干。那么加工完之后呢，就是这种带壳的这个成品壳果，给它包装好之后，就可以分销到省外以及这个甚至是海外的市场了啊。那么如果说呢到第二道关口了，那就是精致的加工了。这个精加工呢，其实能够放大咱们夏威夷果的价值。那在临沧的有一家企业已经建成了三条自动化的生产线，每天呢能够生产上百吨的开口笑。什么是开口笑？我不知道大家之前有没有买过夏威夷果，就是它这个壳不是很硬嘛，中间有一个小裂缝，然后这个袋里会给您带一个小钥匙，一个铁的小小的圆圆的，你给它一拧，这个壳它就打开了，就不需要我们再去这个拿门夹呀，或者是拿锤子砸了。
1: 拿门夹
2: 对，
1: 就是我小时候吃核桃的招、就是、你还能说出来拿门夹
2: 是吧？这个非常复古的吃法啊，这个咱们拿这个钥匙啊，咱们一撬就打开了，这个就叫开口笑。那么大家不要小瞧这个，就是这么一个小小的加工方式。
1: 那个在夏威夷果上开个口的难度是？
2: 这个开个口难度，那我从新闻来看呢，它应该是不是很难的，因为都是自动化生产的，
1: 对，
2: 都已经是非常的成体系、成熟的一个生产技术了啊。那么开一个小小的口呢，这个其实就是初加工到精细化加工的一个分水岭。就是不开口，它只能是往当做原料往外去成批的卖。那你开了这道小口呢，咱们就可以做成各种口味的了，有奶油味的，有这个什么海盐味的，就可以直接摆到咱们这个商超的货架上了。那么贴上出口标签之后，还能够卖到像俄罗斯、中东、马来西亚这些海外的市场。去年呢，当地的加工鲜果量已经达到了1.6万吨，产值呢达到1.65亿元，而且呢向农民支付的收购资金呢也有1.36亿元。
1: 哎，老李吃过夏威夷果？
3: 我2000年之后才吃过，之前像咱们这种老登，不就花生包子、
2: 两千年之后，
1: 前年之后，我2020年之后才吃过，对，
3: 没。确实见的还是比较早，我还一直奇怪，我说这啥东西啊，那么厚的壳，然后打开以后，哎呀，还挺腻。
1: 我一开始以为是榛子，
2: 那是东北大榛子那么大。
1: 对呀、但是你没见过嘛，就没见过，所以以为是榛子，颜色也差不多，但是个头明显大，
2: 更圆一点。
1: 对，您说。
3: 所以我们这年代当时吃坚果就那几个品种嘛，和那个葵花籽。花生是吧？偶尔吃点栗子，还有西瓜籽儿。
1: 对，
3: 你哎，就那黑西瓜籽儿，我印象太深刻了。就是我们小时候经常那时候卖，有时候买一芽西瓜嘛，在大街上那个副食品商店门口卖一芽西瓜，我就看一个成年人他买了一芽西瓜，一边吃一边吐那个黑籽儿，然后吐的过程中底下就有一个小孩儿拿着一个布兜子去兜他吐下来的那黑籽儿。拿干嘛呀？再加工成那些干果啊，就那个这么吃，说明很稀缺。在当时的情况，我们能吃到刚才唯一说的榛子，像你们东北可能自由了，在我们北京很少能吃的榛子，是吧？更别提后来又来了个儿更大的那种什么那个进口的榛子，很少见的，也就是栗子呀、花生啊、瓜子啊，偶尔吃点这个西瓜籽啊，偶尔吃几口榛子。那会儿我们的坚果就仅限于这么多啊，没有。
1: 所以你看，现在像我女儿这代10后，我最大的感觉就和我这样的80初，她是10初哈，我们俩差30岁，不馋现在的孩子不。

0: 馋，
1: 嗯，
0: 因为他什么都吃过，对吧？他没有说什么，哎呦，到中秋节了，我得赶紧，我非要吃什么什么月饼，对，就是你可以看到，对整个副食的这个供应，对，回过头来说，老李从健康贴士上来说，对于夏威夷果，对于浆果，嗯，您要跟大家来强调什么呢？
1: 其实无论男女老幼，坚果好吃，但是要控制量啊，就不要一把一把的吃。刚才那个唯一举的这例子，就咱们这个叫什么？这
2: 开口
1: 笑，我突然这，开口笑。这个果它虽然是高的那种低脂肪酸的那种果，但是你说白了能吃多少？一天的总量就四颗啊，就四颗。但是四颗对我来说，从口感上来讲是绝对不过瘾的。40个我都能干下去，但是不行啊，因为它这个还是油脂太高了，尤其是老年人、中老年人吃完以后，你会产生这个上火呀，那个消化不良啊等等的原因。第二呢，我们吃坚果的时候尽量选原味的啊，少加点其他味儿，因为这个低盐永远是健康的一个保障。然后储存的时候，我们要挑一些这个新鲜的，就是这个储存时间不要太长的啊，发现里边有哈喇味儿。啊，就要极度小心，它里边有可能有这哈喇味儿，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理解。
0: 好，这个我们先说到这儿吧。这个邀请大家继续加入我们的直播，接下来一小段广告时间，之后要和您带来职场穿越红楼。别忘了看我们今天的微信推送啊，有彩蛋，红人馆消费卡的彩蛋。
3: 爸妈，我回来了。
4: 哎，好好，快进屋，放下东西歇会儿。
3: 妈，你看，我给你和老爸带了礼物。
4: 啊、哦。
3: 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妈的情书推出的中秋联名限定晚宴情谊款，
4: 真是有心了。你在外面不容易，别老给我们花钱。
3: 一家人聚在一起，讲的就是这份情谊嘛。这燕之屋晚宴呢，用的是印尼特算产区的燕窝，口感温润，品质有保证。
4: 闺女是真长大了，这份礼物我和你爸收下了。
5: 有情有义。有礼燕之屋，
6: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7: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8: 燕之屋，
9: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0: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9: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11: 绿萝跑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9: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12: 爷爷，海生的那些是什么呢？
13: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14: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11: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5: 外出装上自带杯，
16: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14: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7: 北京时间11点整。
18: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中国中车党委书记、董事长孙永才。高铁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中国高铁的发展模式为世界各国发展高铁提供了经验借鉴。我们要始终坚守自主创新，承担起振兴国家高端制造业、推动高铁走向世界的历史使命。
19: 报时中国经济，
2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21: 听说扫码下载个 APP 投资稳赚不赔，
22: 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不要扫来路不明二维码。投资理财，请选正规渠道。
1: 大家好，我是小伟，我是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里面那个总被阿嬷教育的孙子。阿嬷常念叨，做人要有情义，自然有贵人来扶持。我总会想起生命里曾帮助过我的那些人。燕珠联名《给阿嬷的情书》推出限定款晚宴，甄选印尼高品质雨林燕窝，将心意装进这一碗滋养里，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2: 有情有义，有礼燕之屋。
6: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7: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8: 我发现个好东西，皮里茶器茶啤酒，真的太好喝了，茶香特别正，还有啤酒的麦香，不苦不涩，你们一定要尝尝。
23: 带茶香的啤酒，真的吗？嗯，
24: 茶啤酒还真没喝过呢。
23: 今晚聚会就安排上呗。
8: 茉莉味的，龙井味的，康普茶味的，都给大家冰镇着呢。
23: 皮里茶器茶啤酒真挺好喝的，13道工艺真茶酿造，康普茶味无醇，正适合咱们，来天天快乐。
7: 皮里茶器茶啤酒，13道工艺真茶酿造，入口回味有茶香。
23: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现全国诚招代理商，电话010-6373-7300。
25: 大家好，我是陈龙，王冠红人馆最动听财经周刊，每个周末不见不散，

欢迎大家继续加入我们的直播，我是王冠。大家好，我是唯一。大家好，我是老李。大家好，我是藏鱼。还有我们弹幕区的主持人李莹同学啊，欢迎各位朋友接着陪我们上班。我们今天和明天那个全都在工作岗位上陪着大家过中秋，很荣幸啊。央视频官方直播间在首页， 在亚运会专区的下面，这今天人气还挺高，谢谢各位网友。我们现在邀请更多的朋友来打卡，还有王冠红人馆的视频号，我们多视窗同屏已经开启了哈，期待更多的朋友来加入，大家可以多点赞，然后多转发，期待各位朋友，咱们今天的视频号点赞量，大家帮我们突击一下吧，谢谢。 不让您白忙活，我来报告一下我们给您准备的彩蛋。各位网友请看大屏幕，报告一下奖品啊，大家现在啊就可以来这个各个直播间里的朋友啊就可以搜索王冠红人馆微信公众号，很重要，王冠红人馆微信公众号，大家就点开今天早上大概8点45分左右我们发送的今天的推送，我们发送的推送10秒钟的时间哈，大家打开然后我给您介绍我们的彩蛋。 这个点击我们王冠红人馆微信公众号今天的推送，上来就是我们的彩蛋介绍。我们来报告一下我们今天的直播奖品，是由总台电视文化中心提供的栋梁梁思成林徽因学术文献展的门票。本次展览将会于10月1号正式开展。总台电视文化中心，简称 TVCC， 地处北京CBD核心区，毗邻总台光华路办公区，北京地铁10号线金台西赵站 C 出口直达。 谁在北京过国庆啊？谁在北京过国庆？大家弹幕上打一个一，或者您说我在，好不好？那么10月1号，国庆节当天，这个栋梁梁思成林徽因学术文献展正式开展。那向大家强烈推荐，本次展览将会呈现大约400件组的梁思成林徽因两位先生的珍贵手稿啊、古建测绘图纸啊、老照片，还有早期的著作刊本、影像资料等等。更重要的是啊。 更重要的是，在展厅将会有非常独特的设计布展，提升大家的体验感。那么，到底什么样的设计布展？

0: 大家来看看我们大屏幕，明天下午三点，明天下午三点我们将会为大家带来独家剧透，邀请栋梁展的策展人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教授苏丹教授和故宫博物院古建筑文化研究所的所长王楠教授两位大咖围绕本次展览为大家带来独家剧透特别直播。 各位网友可以预约直播流了，央视频官方直播间还有网管红人馆的视频号，大家现在可以一键预约两个直播，一个是明天上午我们梳理这个全球的财经热点，照旧哈，明天下午三点两位大咖，然后和我们的记者一块为大家来共享文化盛宴，向梁思成、林徽因两位先生致敬，好不好？大家呢，这个说到梁思成、林徽因两位先生，您首先想到的是打到我们的公屏上，接下来彩蛋， 大家看大屏幕哈，我们要这个请大家可以截屏了，我们为大家推出红人馆2026国庆节消费卡，大家可以长按保存购买本次展览门票，就是国庆这个七天有效期，那么大家可以享受全网最低折扣，同时在总台电视文化中心可以出示本卡购买总台自营文创享受八折优惠，好不好？ 这个期待大家的关注啊，大家现在就可以点开我们的微信推送，然后在下滑到最下面留言区写上您的收货地址，写上您的收货地址，然后呢，我们后台为您抽奖送票送上总台文创，期待大家加入，明天下午咱们特别直播见。那马上要和大家共同走进今天的职场穿越红楼，我们要共同学习的章节从抄家后贾母探望凤姐，看看职场该如何安抚犯错的员工。
1: 大家好，我是气氛组长李莹。职场穿越红楼合集在央视频上线了，打开或下载央视频 APP， 搜索职场穿越红楼，即可看到全部内容。职场穿越红楼，与您一起品名著，聊人生，话职场，论古今，敬请关注。

我们一起打开《红楼梦》第107回，散于兹贾母名大义，副使之郑老穆天恩。我们讲到了这一回的中部啊，他们书接上回，散于兹贾母名大义，这眼看着，假设，这个荣国府大老爷贾赦以及宁国府的掌门人贾珍啊，这个分别发配西北边疆， 然后东南海疆这已经都被抄了家了嘛，荣宁二府都被抄了家了，过不下去了。那么呢，哎，我们之前两周讲的都是贾母名大义散于兹呀，把自己的老百姓的话，就是把自己的棺材本拿出来了，然后呢贴补这两个不争气的这个子侄，然后让他们去也不能把钱再都带到边疆，然后呢还要给自己的老婆留一些。那贾母正在 安排这些家事的时候，哎，我们到今天的主题了，抄家后贾母探望凤姐，这反过来了，不都该凤姐探望贾母吗？对吧？怎么反过来了？因为凤姐是抄家跟他有很直接的原因，他受到了巨大的打击，身体垮了。与此同时，他也没脸见贾母。那么咱们今天看看贾母反向探望凤姐，职场怎么安抚这个犯错的员工？贾母正在讲着自己的 安排，然后呢，包括散于兹啊，然后包括要说现在冗余太多了，要裁员呀等等。凤儿，凤儿谁？凤姐的丫头，慌慌张张的跑来回王夫人道，说今早我们奶奶听见外头的事哭了一场，如今气儿都接不上来，平儿叫我回太太，什么意思呀？什么叫听见

0: 这个外头的事啊，就是贾大老爷贾赦，然后包括宁国府的贾珍发配边疆要辞行啊，这个辞行很可能就是永别了，所以一家人就抱在一块儿哭哭啼啼啊，那不像今天交通这么方便，信息这么交流这么发达，对吧？那么加上又是戴罪之身，结果呢这凤姐本来就在病中啊，这个又哭了一场，气儿都接不上来，因为她也知道抄家跟她有直接的关系嘛。这个凤儿没说完，贾母听见说她到底怎么样，这个时候王夫人突然插了一句话，哎呀，如今说是不大好，请注意，在贾母散鱼资的时候王夫人可都一直在现场啊，凤儿是从凤姐身边跑过来来报信儿的，大家我们老说把她理解，大家把她理解成那会儿丫头理解成一个活体微信就行了哈。那王夫人并没有在凤姐身边赶过来报告这个贾母说凤姐什么什么情况，她是在现场听这个凤儿丫鬟说的，但她立刻插话说如今说是不太好。贾母问说到底怎么样，王夫人说如今说不太好，她为什么要插话呀，王夫人为什么要插话呀，大家来分析一下，你要是王夫人你会不会插话？会，因为凤姐也姓王，这是她的侄女，这个王家对吧，她是都是王家两代人嫁进来的，这个你也会插话，当不上大姨，不会插话，你也不了解情况，而且老太太明摆着在问凤儿，你插什么话呢？这个老太太虽然嘴上没说，她对凤姐心里不知道怎么回事吗？她对你们王家当家当的这个梁府全抄了，她不知道怎么回事吗？她你何苦这会儿把火力引到自己身上呢？不该插话，在弹幕上打二。咱们先说说为什么，王夫人这会儿要果断插话。
1: 因为这个小丫鬟跑过来以后吧，她慌慌张张的汇报，上气不接下气，正好呢啊着啊着没说完呢。没说完呢，如果是你现在由着他说吧，你无法控制他会讲的都有哪些细节，你知道吗？因为这个现在这个凤姐惹的这个祸吧，就比较明显了，就是谁也都知道怎么回事，这个抄家也多多少少跟他的关系也挺大，那自己呢一病在床，但是呢病在床上里边具体什么情况啊，都说了什么，闹了什么，没人知道啊，没人知道，像只有平儿小丫鬟他们知道，小丫鬟呢跑这儿汇报呢，但是这个王夫人有可能就，如果现在当着这么多人吧，让听着小丫头一五一十的把这个细节全说出来以后，等于整个的一个大厅里全体人的目光都会集中到凤姐身上，就会把整个这些事儿的前因后果做成一个故事的一个串集，串集以后对王家是不好的呀，这件事儿是不好的。第二，他也没法把控小丫鬟到底还会说出什么细节来，比如凤姐到现在具体怎么着了，说过什么疯话，他要描述事实嘛，所以王夫人觉得这件事儿不能让他具体化，于是他就采用了一个什么呀，半截打断，把具体的事情、严重的事情，就是模糊化和弱化啊，让这件事儿简直啊，就反正总归一句，现在不太好啊，总结成这么一句就完了。那么就把刚才顺着前面的这个情节里边就顺下来了啊，这个凤丫头也得需要钱啊什么，反正就把这事儿一串，把这事儿就夸夸夸就给划过去了。这样呢，就整个也避免了当场这么多人把所有的心思和目光都集中在凤姐身上，集中在王家身上，所以这里边我觉得他的策略还是比较到位的啊。
0: 对，咱们来说一说，这抄家呀，荣国府吧，荣国府抄家和凤姐的关系是。
2: 那当时呢官方给的罪名两条，第一是交通外观，这个呢是指的是贾赦当时呢是仗着他家的权势替人办事捞好处。第二个罪名呢是衣饰凌弱，这个也是讲的贾赦是为了抢别人的扇子嘛，然后最后把石呆子是害得家破人亡。表面看抄家因为这两条，但是真的落实到实处的罪名就是当时从王熙凤住的院子里搜出了一箱借票，还有两箱地契，
0: 放高利贷。
2: 放高利贷，对，这箱借票呢，当时也叫做违禁取利，那就是因为凤姐长期是克扣拖欠下人的工钱，然后拿出去放贷，然后赚高额的利息，这也就是最终成了贾府最直接的罪证了。
0: 老太太知道凤姐，这贾琏肯定是知道的， 对吧？老太太知道凤姐放高利贷吗？ 因为贾琏还忽悠鸳鸯老太太的丫鬟把那个古董拿出来去当铺、然后来把那个刚才说的资金差的那个窗口给填上嘛、就是为了他高利贷回款嘛。老太太知道吗？老太太肯定知道，这还用问吗？弹幕上打一，不，老太太不太清楚啊，就是不雅不聋不做家翁啊，老太太她不太清楚，她也不太想知道。大家在弹幕上打二，各位网友接着加入我们的直播互动，尤其我们视频号里的朋友，大家哎，这个今天央视频挺活跃，视频号里的朋友，咱们各位朋友能不能再进视频号里捧个场，搜索一下王冠红人馆的视频号正在直播啊，我们还给大家准备了奖品彩蛋，一会儿我行将结束的时候再报告一下。那么视频号里的朋友多点赞，咱们现在点赞量是3.6万加，咱们看看十分钟之内能不能到6万加，我是不是有点太贪了这个欢迎大家来点赞。咱们呢来看一看贾母这个时候一听啊起身了，他这会儿已经80多了，就是这个就是老太太经不起折腾，他起身了说，哎呦，这些冤家竟要折磨死我了，说着说来叫人扶着要亲自去看凤姐。贾政一看赶紧拦着说老太太伤了好一回心，因为你想他刚才跟那个贾政贾珍这些不争气的子侄又给他们分钱，又说你们这个要照顾好媳妇儿，这都在交代后事了，对吧？包括又说要给宝玉留一笔，这都在交代后事了，这是很动感情伤元气的。贾政说是伤了一回心了，老太太又分派了好些事儿，你该歇歇了，就是孙媳妇儿指的是凤姐有什么事儿，叫媳妇儿去瞧就得了，王夫人去就得了嘛，您何必亲自过去呢？你再伤感起来，老太太身上有一点不好，叫做儿子的怎么自处啊？贾母说你们各自出去，等一会儿再进来，我还有话说。把这个把男丁都打发走了，大家发现了吧？然后留下了女眷，贾政也不敢多言，只得出来料理兄弟子侄的事儿，又叫贾琏说你赶紧挑人跟着过去，这不去看你老婆吗？跟着过去。这个时候贾母才叫鸳鸯等派人拿了给凤姐的东西跟着过来。我们上回讲了啊，要给凤姐钱，
2: 对，
0: 然后说还特别说是不能给你那个不争气的老公给贾琏、然后要给凤姐自己当年这个还是史家姑娘的时候带过来的嫁妆，什么雕啊，什么那个名贵的首饰啊等等，这都是分给有凤姐一份，还带着东西去领导看员工啊，这是反过来了，还是犯了错的员工啊，这为什么要带着东西去？因为你哪怕你其实这会儿话应该都传到凤姐那儿了，对吧？老太太那个处理老本，然后有你一份，有必要亲自带去吗？
1: 其实这里边就是贾母跟凤姐之间比较复杂的关系啊。我们在职场中管它叫问责归问责，关怀归关怀。因为现在呢，就是还没有到问责的时候呢，他都病成这样了，你说你这会儿问责他，到底有多大的意义？其实没有。而且老太太跟他的情感上呢，目前还处在一个关怀的状态，所以该给他的做的事情都要做到啊。至于问责那是以后的事儿，问责一方面他的。用凤姐还有问责还有一个在利用他的这种好多的除了多重的关系还有个后话呢，所以这会儿还是到了关怀的层面，那么就该办的事就要办掉。所以呢，而且里边这个王夫人又说了，就都不行了什么的，这说的又那么严重，那他可能也没听见细节，那就所以王夫人这话还挺起作用的，那就去看看去吧。正好的把这东西都给他了。所以这里边呢，刚才那个咱们再映射一下王冠刚才说的这个提给大家提的问题啊，就是老太太到底知不知道他放贷啊什么这些事情？其实吧，从这么高龄的这么一个老的管理者，从他的敏感度上，哪怕他从第六感。他也知道这些事儿啊，他知道这些事儿，但是度他不见得知道，是一箱的票据啊，还是有20多张票据啊，这个度他可能不太清楚，但是这事儿他总是有的。有呢，他其实也有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这个嫌疑，为什么呢？因为他这个大观园的这些开销啊、那个凤姐帮他举办的这些仪式，这些重大的这些开销，这些面子工程，他们做的是很多的。那这些花费，那个老太太她不知道这个入不敷出吗？她知道的，那怎么来呀？只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由着她去吧。换句话说，如果不是凤姐弄这些东西，可能这连很早的时间，这些面子工程都维持不下去了。还一个问，如果不是凤姐惹祸，难道别人就不会惹祸吗？如果不是，
0: 您倒挺想得开的，我说这给您当下属不错。
1: 哦，他有可能就不是他的敏感度，就说一个高层管理者敏感度，他认为如果这个只是一个导火索，如果不是这个导火索，有可能是别的导火索引出一个更大的雷，最后把他也照样是抄家，所以这是他早都能想到的，所以没有百分之百的给把这罪责归到凤姐上。
0: 而且就是当那个老太太决定去看的时候，就已经放了他一马了，大概是这样哈。那你干嘛不给他再来一个安慰剂啊？这个说我这带着给你分的家底儿，咱们往下看看。哎，接下来这镜头换了哈，我一直说《红楼梦》是特别棒的剧本，就是连场景都给你写好了。接下来呢，这场景切到了凤姐的房间，正在气绝，什么就是哭的倒气儿呢，都晕过去了。对，正倒气儿呢，平儿啊哭的眼红啊。这个只见贾母带着王夫人、宝玉、宝钗过来了。哎呦，平儿赶紧出来迎接贾母，便问这会儿都怎么样了。平儿恐惊了贾母，说这会儿才好些，老太太既然来了请进去瞧瞧。她先跑进去轻轻地揭开了帐子，凤姐开眼瞧着，见贾母进来满心羞愧，原先打算贾母恼她不疼她了，死活由着她，就原来想着贾母应该不理她了，对吧？就
2: 对、就
0: 是、就
2: 像她老公似的
0: 你看这老公的奶奶挺靠谱啊。对，不料贾母亲自来瞧，心里一宽，哎，那淤塞的气便松动了一些，然后挣扎着要坐起。贾母叫平儿按着说不要动，你好些了吗？接下来我们看凤姐的这段检查哈，这看凤姐在重病之中这演技怎么样，满分十分大家可以给凤姐打分了哈。含泪道，我从小过来，老太太太太怎么样疼我，哪知我福气薄啊，叫鬼神指使的失魂落魄，不但不能够在老太太跟前尽点孝心，公婆前讨个好，还是这样把我当人，叫我帮着料理家务，却被我闹得七颠八倒。我还有什么脸见老太太和太太呢？今日老太太太太亲自过来，我更当不起了。哎呀，恐怕该活三天的又折上两天去了。这是在说什么呀？就是藏云，你来翻译翻译，这是在说什么？就是都是我，怎么讲？就是我是，就是他在满分十分，大家给凤姐这段检讨打分还没完呢哈。他在淡化他的主观意图，是不是这样？藏云，说我这个像我被鬼神迷了心窍，我做这些不是我自己的主动策划、主动为之。他这叫检讨吗？还是在甩锅呀？
3: 就是你想他其实真正做错的是什么，他找了这个管家管了这么多年，真正天怒人怨的就是几件事，比如说弄权铁槛寺的时候自己眯了三千两银子，间接害死两条人命，然后克扣月钱拿出去放高利贷赚利钱，那逼死尤二姐，对下人也都很苛刻啊，积怨很深，然后呢这个抄检大观园的时候就也弄得人心离散，所以这些呢其实都源自于他本性的那种刻薄呀、贪婪啊，但是呢，你看他说出来的时候，我什么鬼使神，叫鬼神指使的失魂落魄啊，就把这事儿怨到鬼神身上，说这不是我人不好，命不大好，然后呢，就说我帮就叫我帮着料理家务，被我闹得七颠八倒，实际上感觉好像哎，我能力不济，我这个没有把这事儿做好，而是他的品行。不说他的品行不好，手段太毒辣，所以他其实把自己的这种，主观的这个人性这片都避过去了，反而这个用这种各种客观的因素，鬼神啊，说我的能力不行啊，来那个，就把自己这个最该检讨的部分折过去了，然后又反复强调说，哎，老太太太太疼我呀，辜负了你们的疼爱呀，是吧？而不是说，哎，我做了什么亏心事儿？
0: 在打感情牌，
3: 实际上他这段话呢
0: 是在打感情牌，是吧？
3: 哎，对对对，对，到这个时候还在那个装可怜，然后把自己那个最龌龊的一面都躲过去了。就我基本上是觉得，到就是他也不是，你说他是故意吧，也不见得是故意的。就这，他就已经埋在骨子里了。就这种那个。叫怎么说，避重就轻的这样的一种说法。
0: 老李来说说凤姐这套做检查的方式能忽悠得了您吗？能忽悠得了贾母吗？您觉得卖惨呗，就是对。
1: 是，其实就是贾母要的，他不是他的这个，他跟一般职场那个接受检查不一样。贾母要的是一个情绪价值。他这么一说吧，
0: 这有什么情绪价值啊？这显得全家都那个都树倒猢狲猢狲散了，这有什么情绪价值？
1: 不，就他是，其实贾母要的就是你是不是知道错了啊？然后他哭天抢地的在那儿啊，就这一
0: 想表个态啊。
1: 啊，表个态就是你态度到这儿就行了。至于怎么错，咱们以后再掰扯，或者说这个我都明白你这事儿。
0: 对，
1: 所以咱们就回到写检查的这个问题上了，挺重要的这个事儿。我们在可能每个人都写过检查吧。
0: 咱们那个对，咱们下周来职场创业红楼好好来说说，写检查的这个技巧哈、啊。咱们从凤姐的这个检查开始来说一说写检查的技巧。我们稍后啊会为大家。这个带来央视财经频道对话栏目的精编版啊，这个请大家继续锁定我们的调频端，然后我们的网络端呢基本就直播到这儿。我们大屏幕方便的话可以再切换一下我们的明天下午的这个特别直播，大家来看一看啊，国庆来总台看大展的特别直播，栋梁梁思成林徽因学术文献展。那么明天下午三点我们的直播流已经建立了，各位小伙伴请预约一下，央视频的官方直播间里的朋友请预约一下，然后网管红人馆视频号里的朋友请预约一下。明天下午我们有一个独家剧透的特别直播，我们邀请大家一起文化过节哈。那同时呢，这个10月1号在总台电视文化中心，就是在北京的 CBD 的核心区域就正式开展了。我们给您准备了红人馆的国庆消费卡，在今天的微信推送上，在我们网管红人馆的公众号的今天的微信推送上，九点之前的这个推送上，然后有这个我们消费卡的详细介绍，我们大屏幕也可以切一下消费卡的图片，大家来看一下。那在国庆期间用我们的消费卡，大家可以长按保存识别，就可以享受最低折扣。那在原票价的应该是在这个4折左右。那同时呢，现场使用我们的消费卡，您出示一下就行了。现场使用消费卡，总台自营文创享受8折，好吧？咱们明天上下午都有直播，咱们明天约起来。
4: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5: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4: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6: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4: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7: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4: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8: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9: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10: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7: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5: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8: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0: 这里是经济之声，接下来将为您带来经济之声与央视财经共同播出的对话栏目精华版。
2: 从北京驱车300多公里，我们来到了中国首都内蒙古的乌兰察布。不过这段日子以来，乌兰察布火爆出圈，吸引世界目光的并不是这里出产的土豆，而是它正在成为 AI 时代的新主角。华尔街给出了他们的评论，说这里正在成为整个亚太区域规模最大、增长速度最快的 AI 算力集群之一。从一颗小小的土豆到 AI 时代的 Token， 这座城市正在经历着什么样的蜕变呢？今天啊，我邀请了一位对话的老朋友在这里见面，因为他和这座城市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且他还告诉我他在这儿干了一件大事儿。究竟是什么样的大事，我们先卖个关子，先去见见他，也一块儿来了解一下为什么是乌兰察布成为了吃到 AI 红利的中国城市。
3: 到了，这儿跟我想象的地方不一样。张总，
4: 哎呦，
5: 哎呀，喂，你好，
4: 早上好，早上好，
5: 早上好，欢迎来乌兰察布啊！
4: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0: 张雷，远景科技集团董事长。远景科技是一家全球领先的绿色科技企业，新型电力系统全球领导者，开创 AI 电力系统。
4: 你约我见面不是约在你们的风电厂，而是约在这片田野当中吗？
3: 乌兰察布呢，它是土豆之都，这是它最大的特色。
4: 是，
3: 今天呢，我给你介绍一个朋友，我们的土豆公主，
4: 早有耳闻啊，这个是我们可以称得上是一位网红的公主，对不对？
6: 返乡回来创业，
4: 做了多少年？
6: 我回来10年了。
4: 10年，就回来之后，所有的工作都和土豆有关。
6: 对对，
4: 咱们这儿到处都是土豆田，是吧？
6: 对对，
4: 后面那个就是火山。
6: 对，吃的就是火山下的土豆。
4: 哇，
6: 有这么好的沙土地，然后培育出这么好的土豆。我先给您往出抛几个啊。
3: 很香啊，这皮的感觉，
4: 而且是现烤的，
6: 就是，而且就是我想跟您介绍一下，就是咱们当地吧最有特色的就是牛粪烤土豆。
4: 你跟我一样犹豫了一下吗？牛粪都已经烧没了吧？
6: 就是烧没了，因为牛粪其实很干净的东西。
4: 不是，你闻着这个土豆香已经彻底忘记了和忽略了你刚才说的牛粪这俩字儿。
6: 就是
4: 不管它是什么烤出来的吧，就是你现在特别想迫不及待的吃一口。哇，
7: 很烫
4: 哇。那句俗语应该改成一口吃不了一个热土豆，
7: 难怪这里被称作是马铃薯之都啊。
4: 今天的这个土豆给咱们这片土地带来的这个热度是什么呢？除了可以让你成为网红公主之外，
6: 我觉得更多的热度就是 AI 这个算力，对吧？然后是现在最火的一个话题。
7: 所以以前咱们这个地方会被大家称作是一个土豆之乡，土豆之都。今天这里最新的名称应该是
6: 算力之都。
7: 您是奔着这个算力之都而来的吧？
3: 应该是。
4: 那在你看来，土豆跟 token 之间到底是如何有了这样的一种深度的链接？
3: 我感觉都是能量的转换。
4: 这话说得好，能量的转换。在你的印象当中，这个土豆之乡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慢慢的被大家发现说，哦，它跟 token 有关系？
3: 大约在两年之前
4: 就开始了。
3: 那时候来到乌兰察布，因为我们看到了乌兰察布它这个土地上的能量，是吧？这个能量过去是种优麦，后来呢来种土豆。如果你用来种风机呢，我们初步算过一下，一亩地如果种土豆，一年呢差不多呢200万大卡的热量，种优麦呢也就100万大卡。但是如果你用来种风机，一亩地产生的能量呢是1500万大卡。
4: 你这个能量密度是节节攀升。
3: 但是如果你来用来做算力，一亩地它做的数据中心又是一个更大的这个量级的倍升。 所以说整个这个乌兰察布是一个能量的宝库。
6: 以前都是大家以土豆为生，
4: 对，
6: 它养活了一方的乡土，对吧？
4: 嗯，
6: 但是现在呢变成算力之都，我看到乌兰察布感觉要腾飞了，因为这样的一个机遇，
4: 就当地的老百姓也都在这种喜悦当中吗？
6: 对，
4: 是不是逢人就说，
6: 就是最近
4: 我们是 token 之都。
6: 对呀，现在很火嘛，
3: 是不是心情像这个火山一样，
6: 就是
3: 快要爆发。
6: 像来到我们柴油后期啊，有一道宴呢叫马铃薯宴。
4: 马铃薯宴，
6: 对，是当地的一个特色宴。
4: 刚才咱们在地头聊到了土豆和 token 之间的换算，其实这也是这座城市因土豆和 token 之间的一次全新的交汇。你对这个地方因为 token 突然间爆火会觉得意外吗？
8: 应该说是意料之中。
4: 嗯，
8: 这也恰恰是我们来深耕乌兰察布的原因
4: 啊。
8: 因为早在几年以前我们也就看到了这个算力的蓬勃需求的这个趋势。
4: 嗯，
8: 而乌兰察布它作为这个丰富的风光的能源，
4: 对
8: 它特殊的地理位置，离北京也非常近，
4: 对，
8: 同时呢它这个温差也非常好，适合这个散热，
4: 对，
8: 通风，所以这一切的因素让乌兰察布成为全球 token 的首选之地。
4: 在全国那么多的地方都有您刚才提到的自然气候的优势，或者是

0: 发展的红利。
1: 对，
0: 那个时候的乌兰察布应该是一片荒芜之地，
1: 是
0: 是吧？只有西北风，
1: 对，
0: 是吧？只有寒冷的冬天，只有一个荒芜的土地。
1: 那个时候孔雀东南飞就是一个时代的写照吧，但到了今天不一样了。
0: 对，随着经济的发展，算力的发展，我们需要更多的能源，而且这个能源必须是绿色的、可持续永续的能量，所以乌兰察布，就成为了首选之地，是这个时代给了乌兰察布，让它能够成为全球算力的首选之都。
1: 现在大家常常提到 AI 的尽头是电力，就不管你的算法、你的大模型等等这些有多么的先进、多么高级，你没有电，其实就是无本之末。您怎么看这个说法？
0: 这个说法非常的贴切。你想一下，这个我们的芯片啊，一头输入了电力，另外一头就输出了智力。
1: 对，
0: 所以说。是电力在产生这样的智力。打一个比喻呢，这个芯片就像过去的蒸汽机，蒸汽机它一头输入了煤炭的能源，另外一头产生了动力。
1: 对，
0: 而今天这个芯片人工智能产业，就是要靠能量来驱动，
1: 对，
0: 产生智力。
1: 所以这个能量包括我们今天提到的各种各样的电，实际上就是在 AI 领域当中一个有着非常重要作用的一个变量啊。那您觉得像风电这样的新能源，在这个变量当中它会起到什么样的作用？
0: 我想应该是一个决定性的作用。因为我们必须从足够远的时间来看，整个人工智能对电力的需求，大家可以想象一下，蒸汽机出现之后，人类对能源的需求增加了100倍。
1: 是，
0: 如果这个人工智能的芯片是新的蒸汽机，我们是不是有可能再需要100倍的能量？而这100倍的能量，化石能源还能支撑你多少年？
1: 没错。
0: 所以说，必须人类的能量体系要转向到一个以可再生能源为主体的新型的电力系统，
1: 更持续的一个支撑，
0: 更永续，
1: 对，
0: 同时呢更有竞争力的这么一个能量基础。
1: 聊到这儿，我觉得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谜底可以揭晓了，因为在来乌兰察布的路上，我告诉大家说我今天来到这儿要见一位老朋友，他在这儿要做一件特别大的事儿，就是中国目前单体最大的算力中心，
0: 全球单体最大，
1: 全球还不光是中国呀，
0: 对，12万平米，几百兆瓦的功率，可以支撑百万卡的同步的并行计算。
1: 你的信心来自于哪里？
0: 这个一个很关键的要素就是能量的密度。因为我们为什么要打造全球最大的算力单体？当我们在算力的强度上不够的时候，可以做一件什么事情？通过算力的密度来弥补我们算力强度的不够。所以说，这个优势将能够把所有的 GPU 在一个超级单体中产生足够大的计算能量，来支撑大模型训练，
1: 能量足够大，密度足够大，我的好奇心此刻也足够大。现在能不能请你带着我们大家去到我们算力中心去看一看，好不好？
0: 好，
1: 走。从马铃薯到 Token，这座城市让我充满了好奇。
2: 这个就是我们刚才说的
0: 星河基地啊，星河基地
2: 单体最大的算力中心。
0: 对，这个单体呢，已经建成1期。
2: 哦，这边是一期。
0: 对，12万平米。12万平米相当于20个足球场。哇！然后呢，可以支持200兆瓦以上的 IT 功率。
1: 那些还没有建成是吧？还在继续建设当中。
0: 这边是第2期，是今年年底交付。然后3期、4期，整个这个所有建成结束之后呢，这个园区将会达到2G瓦的算力功率。2G瓦应该就是中国最大的，这么一个算力园区了。
1: 走，我们到里面看看。
0: 好，
1: 这就到了。
0: 对，伟峰。跟你介绍一下这是远景数据中心的员工浩东。
2: 浩东，
3: 你好，主持人。
1: 你好，你好，浩东。
0: 浩东呢，祖上是种土豆的。哇啊！现在从北京回来，加入了种 Token。
1: 你就是土生土长的乌兰察布人。
3: 是的，是的。
1: 为什么会选择到这儿来工作？
3: 其实我从事这行已经有8年多了。

0: 选择留在这里做运维呢，主要是也赶上了家乡的这个算力发展的一个机遇。嗯，
1: 那在这栋大楼里，像你这样祖祖辈辈可能原本是在这种土豆，现在我们开始种 token， 这样的年轻人多吗？
0: 像我这种情况的同事还是比较多的。父辈种土豆，到了我们这一代呢，赶上了乌兰察布成为了算力之都，踩上了时代的风口。大家不用背井离乡，在本地就可以跟得上大厂的节奏。
1: 是，那你会跟父辈聊一聊你日常的工作内容吗？就以前可能我们大家聊的更多的是土豆，今天我们要来 token， 他们知道你做的这件事儿是一件什么样的事儿吗？
0: 其实会聊的。我会拿这个就是种地去跟他们做打比方啊，比如说这个我们种地收获的是庄稼，数据中心呢是数字时代的良田，那我们其实是维护数据中心，其实就是在维护这个数字良田，产出算力。
1: 看到这样的年轻人在外打拼，然后因为这里成了算力之都，重新回到自己的家乡，你是不是觉得特别的欣慰啊？
2: 我感觉这个他们对乌兰察布充满了希望，也充满了信心。
1: 对啊，
2: 所以说能够选择回到了乌兰察布建设这个美好的家乡。
1: 对，这些年轻人都是这片土地上的希望之星哈。浩东，那你带着我们在这里转一转好不好？
0: 好的好的。
1: 好
2: 好，
1: 来来来，谢谢。
3: 这个呢就是我们的机房，哇，就是刚才浩东说的新的万亩良田。
1: 就我们看看在这儿能不能遇到一位工作人员。哦，
3: 正好碰到我们这个腾讯客户的工程师。哦，
1: 您怎么称呼？在这儿工作了多长时间了？
4: 我在这里工作从年初一直在这里工作，目前正在做整个数据中心正式交付的资源准备和建设工作。
1: 你对于即将入驻有着什么样的一种期待呢？
4: 非常期待，就是腾讯和远景非常期望把腾讯的云计算能力和 AI 能力与远景的新能源能力和 AI 电力系统能力结合起来，建成一个绿色的数据中心。这个在数据中心的整个发展历史上也是一个非常有纪念意义的这个事情。
1: 能不能给大家真实的算一笔账？就是我们之所以选择到这里，肯定是因为有更大的吸引力啊，就跟之前相比，比如说成本节省多少，效率提高多少，类似这样的一个比对。
4: 节约成本来自两个方面，第一个就是星河基地自建的新能源基地和电站直供数据中心，能形成一个长时间的这个低成本的绿电用能成本。第二个就是整个乌兰察布的气候能把 PUE 值可以做到1.2以下。
1: 在整个基地里面，像腾讯这样的客户我们总共还有多少？
2: 我们主要在服务于两个大的这个模型厂商，像一个是腾讯，另外一家就是字节。
1: 字节，
2: 对。
5: 好的，谢谢。那我们到别的地方去看一看吧。
2: 魏华，这个呢就是我们算力中心的控制中心。
1: 我们在这个大屏幕上可以看到这么多的数据啊。
2: 对，这个屏幕呢其实是体现了远景的最大的特点，算电融合。哦，左边你能看到啊，未来一星期的
1: 天气的变化情况，
2: 天气的变化情况有多少能量可以提供，有多少风能，多少光伏，然后右边呢就根据我们所能够提供的能量，腾讯或者说其他客户开始编排他们的任务。
1: 这个任务可以弹性一些，
2: 对，这样的话呢，风越大，任务越多，实现了一个实时的这么一个融合和交互。
1: 就这些事儿，腾讯他们自己为什么不做，一定要和远景合作，来到我们这个当中来建一个自己的这样的控制室？
2: 从某种意义上在这里，腾讯是跟远景一起在做协同研发。
1: 是，
2: 远景因为对整个电力系统有一个深度的认知，不仅是在发电侧，在刚才看到了在输电侧，包括在这个机房内部的能量管理，怎么能够通过高压直流路线更好的功率管理，来实现这个算力的调配，所以这些呢恰恰是远景能够带给腾讯的，然后通过腾讯的大模型，更好的匹配，来实现深度的算电和模型融合。
1: 你看全国各地那么多的地方都在种土豆，但是乌兰察布不一样啊，我们这里的气候条件，我们的土壤条件都决定了我们的土豆比别的土豆更金贵一些，所以今天我们走的这样的一个算力中心，你觉得如果要把这些金贵的要素组合在一起，可以做一个什么样的总结？
2: 应该这么说吧，远景星河基地，应该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把天气， 把发电，把储能，把电网，把供电、配电、散热这些要素融合在一起啊，为计算来服务，最终实现最低的 token 成本，就是要把 token 成本给打下来，母彩 token 更高，
1: 对，
2: 单位 token 成本更低，没有新型电力系统，做不成，没有新能源很难实现这样的低成本。
1: 其实呢，今天不光我一个人来参观，我们对话节目的数字观察员小袁也来了，他也是腾讯出品的，所以今天某种意义上来说是小袁回家了。回家的小袁今天会带来什么样的问题呢？
6: 我想与嘉宾交流的第一个问题是，就是根据一些公开数据显示，现在全国制算中心利用率才20-30%，很多地方都被称为硅基鬼城，但我听说这里的订单已经排到3年后，这到底是真需求还是饥饿营销？
1: 小袁回家之后底气明显比在我们节目现场足了很多，因为问问题变得更直接更犀利了。其实他这份质疑不是很容易回答了。
2: 大家可以看到这一期啊，我们是有2家 2A 大厂已经入驻，正在建设的2期到今年年底将会完成，也有一些模型公司已经在盘队入驻，3期4期也在同步在建设的过程中，
1: 就边建设边入驻，大家都迫不及待。
2: 对，因为今天对于大家来讲，算力的供给还是短缺，特别是高质量的 token、低成本的 token、更加智能的、可持续、可规模扩展、能够帮助他们训练推理一体化的这些 token， 还是极其短缺。所以说，为什么说这不是一个简单的自算中心，是一个电算融合一体化的智能基地。
1: 不知道小袁对刚才的这个回答是否满意啊？当然，如果你还有其他的问题，可以继续提问。
6: 感谢张磊总的回答，我还想再追问您一个小问题。现在大家流行说老钱和新钱，就拿乌兰察布打比方，如果说卖土豆是老钱，土豆论斤卖，出口一斤也就快8000；卖 token 是新钱，一度垫不到3毛进来，变成 token 卖到全球，身价翻了10倍。您觉得老钱和新钱在这个时代最大的叙事逻辑有何不同？
1: 这个发现的视角也特别有趣，而且我觉得好像也是为你量身定做的一个问题。原来做制造，如果把它称之为老钱的话，现在重 token 毫无疑问这就是新钱。你自己判断你应该是属于老钱阵营还是新钱阵营呢？
2: 我们希望能够做所有老钱和新钱背后的这么一个基础设施的一个提供者。在我们的这个定义里面，或在我们的这个信念里面，我们是希望能够大家一起有钱，
1: 大家一起有钱，这的确是一个非常好的愿望啊。这不是远景吧？
2: 这是人类的远景，
1: 人类的远景也是我们的奋斗方向，
2: 让全世界更多的人像享受土豆一样享受 token。
1: 太棒了，无论你是老钱还是新钱，在这样一个算力迸发的时代，我们希望每个人都能够享受到时代的红利。
2: 对，我们的目标就是让大家变得有钱。
1: 在来到我们今天算力中心之前，您的同事告诉我说，今天一定要到这个地方来打卡，因为这是一个特别好的观景的位置。他们告诉我说，张总对自己的审美是特别有自信的，所以就拿这个园区来说，它算不算是你特别满意的一个作品？
2: 应该说远景星河基地啊，应该是我最有信念的这么一个作品。大家可能不知道，一年以前这片土地还的确是种土豆和放羊的地方，
1: 对，
2: 羊群出没。但是今天已经建成了全球最大的 AI 算力单体，
1: 完全不一样了。其实今天我们所在的这个地方，它特别像一个连接着现在和未来的桥梁，而且你给这个地方起了一个很有诗意的名字，刚才你也提到叫星河基地。为什么会想到这样的一个名字？你对这片土地寄予了什么样的厚望？
2: 我们的梦想是星辰大海，人类有幸在地球上创造了目前我们所知道的这么唯一的文明。未来我们一定能够通过我们的文明来打造下一代的硅基文明。这个硅基文明不仅可以点亮地球，也能够点亮
7: 整个星辰大海，让人的文明走向新的边疆。
5: 太棒了，这份诗意会伴着我们的星辰大海。
1: 哎，之前咱们俩见面的时候，你跟我聊过说，你们有一个戈壁使命，未来要在全球的荒漠上，都建我们这样的分离中心，这是什么时候突然有的这个想法？
8: 这个其实我们对戈壁还是荒漠草原都有非常浓厚的感情，就像我们对乌兰察布的感情一样。
1: 所以这样的一个计划跟在乌兰察布的实践是有关系的，
8: 有非常大的关系，也包括我们在内蒙古的赤峰啊，鄂尔多斯啊，做什么林泰产业园，包括这个绿色氢能的产业园啊，这一系列实践就让我们感觉全球的戈壁荒漠其实是我们文明新发展新繁荣起跳的一个基地。
1: 是
8: 在这里面可以建设人类智能化的基础设施，就是我们的 AI 的算力中心，也得益于这个土豆的启发，因为同一面积的土地能够生产更多的能量，最后推动我们的物质文明，同样我们随着新能源的这个发展，算力的发展，我们到乌兰察布，我们到戈壁滩，我们在不断的探索新的边疆。
1: 对，
8: 这个新的边疆恰恰是我们文明新的起步点。
1: 今天呢，我们从节目一开始，一颗土豆和 token 之间写满了各种各样的问号，因为人们不解啊，人们好奇啊，人们有疑惑呀，但今天这样的一趟特殊的乌兰察布之旅走下来，你觉得在土豆和 token 之间，我们现在可以重新来为大家做一个怎样的全新的定义？
8: 应该说不管是土豆还是我们的 token， 整个今天的这个旅程下来，我们发现他们最根本的相同点，都是源自于自然的能量。当你看到了阳光，你看到了光合作用，
1: 对，
8: 看到了土豆的生长，当你看到风机叶片的转动，电流到我们的算力中心，产生了智能，这一切的背后都源于自然的馈赠和自然的能量。
1: 对，
8: 所以说当我们能够人类更好的驾驭开发自然赋予我们的能量的时候，我们的文明会不断地往前发展。我们就希望人工智能能走入全球的千家万户，
1: 是
8: 像土豆一样经济实惠，触手可及，能够普遍造福于老百姓的生活。
5: 今天我们在乌兰察布看到的是中国方案在 AI 时代的一次完整作答，用最便宜的绿电喂出最普惠的算力。当全世界都在追问 AI 的尽头是什么的时候，这期节目给出的答案是让技术不再高高在上，让算力走进千家万户，让每一个普通人对美好生活的追求都有一条更清晰更现实的路径。技术的意义从来不是跑得多快，而是能照亮多少人。
9: 刚才为您带来的是经济之声与央视财经共同播出的对话栏目精华版，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经济之声其他精彩内容。

0: 中医四季养生讲求遵循天地阴阳及自然变化规律，秋季养生无论是精神情志还是饮食起居运动锻炼，都围绕着一个收字进行。收敛此前向外宣散的神气，以使人体能适应秋气并达到相互平衡。
1: 云医养生科普专题，从饮食起居到情志调养，健康生活每一天。上云听 APP 搜索5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爸妈，我回来了。
3: 哎，好好，快进屋放下东西歇会儿。
2: 妈，你看我给你和老爸带了礼物。
3: 哦，
2: 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妈的情书推出的中秋联名限定晚宴情谊款。
3: 真是有心了，你在外面不容易，别老给我们花钱。
2: 一家人聚在一起讲的就是这份情谊嘛。这燕之屋晚宴呢，用的是印尼特算产区的燕窝，口感温润，品质有保证。
3: 闺女是真长大了，这份礼物我和你爸收下了。
4: 有情有义有礼，燕之屋。
5: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6: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1: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7: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8: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1: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9: 妈，我上班去了。
10: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1: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9: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11: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9: 好嘞。
1: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9: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7: 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1: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12: 北京时间12点整。
1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4: 那除了灯光，其实我现在在家里我还得放绿植。哎，植物也能让我感觉到比较放松。
15: 对，我觉得对我来说也是，在自然里我感觉你去看看植物，呼吸呼吸青草的味道，肌肤上感受风吹过的感觉，我觉得我用想的就觉得很舒服很放松了。
1: 云医健康专题播客，用有趣的方式聊科学聊健康聊生活。上云听 APP 搜索5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近年来，金融产品网络营销凭借低成本、高效率、覆盖范围广等特点，成为金融机构触达客户的重要方式。但行业快速发展的同时，不少营销宣传暗藏陷阱。比较典型的虚假宣传涉及保本高收益、稳赚不赔、秒到账、低利率、内部消息、名额有限等表述，还有夸大过往业绩、隐匿收费项目、弱化风险提示、诱导过度借贷等违规操作。这类虚假表述、不当引导、无序竞争等行为，既损害金融消费者合法权益，也容易累积金融风险。中国人民银行等八部门联合印发《金融产品网络营销管理办法》，将于9月30日起正式施行。距离政策落地仅剩数日，记者调查了解到，目前有些平台整改力度较大，但也有平台仍在打擦边球，存在不规范营销行为。天天315消费帮帮团，主持人秉文，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叶宁瑶，北京中文律师事务所律师李斌，经济之声观察员文慧、锦林，教您识破金融产品网络营销里的各种套路。
1: 欢迎您收听收看天天315周末专栏消费帮帮团，我是主持人秉文。天天315消费帮帮团的各位成员已经就位了，来认识一下。在直播间参与节目的是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叶宁瑶。叶老师你好。
2: 哎，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1: 另外我们要欢迎经济之声观察员文慧。
3: 各位好，我是文慧。
1: 还有锦林，欢迎锦林。
4: 各位好，我是锦林。
1: 我们视频连线我们的老朋友，北京中文律师事务所律师李斌。李律师你好。
5: 你们好，大家好。
1: 今天将和大家一起聊一聊金融产品网络营销里的各种套路啊。那最近呢，不少用户会发现这个微信支付和支付宝的收银台已经悄然分家了。怎么说，这花呗呢是纳入了信贷，另外这个零钱通和余额宝啊，对，也是纳入了理财。这两个页面啊，非跟之前不太一样了哈。之前呢是在这个账户、余额、银行卡等相关的支付工具也是各归其位了。平台的月付将会退出支付的选项，这样的相关话题也冲上了热搜。其实呢，这些变化都源自9月30号起实施的金融产品网络营销管理办法。那按照新规，用户支付资金渠道按分类呈现，像花呗、白条、月付等等，这些都属于信贷产品，归在了信贷分类里面，当然不影响正常使用。那多家平台客服人员也向我们的记者确认，月付类产品目前仍然可以正常使用，只是展示的位置改变了。像刚刚提到的零钱通啊，还有余额宝啊，也依然可以用于支付。那这次调整的是展示方式，不是使用权限。此前呢，不少消费者反映支付页面经常偏离支付本位，比如说有车主扫码要缴停车费，缴费的页面呢就优先弹出了最高可贷20万的借贷广告，而且关闭的按钮很小，甚至呢存在这个虚假关闭的按钮，误触之后就会跳转到借贷的申请页面。还有的用户在电商平台购物的时候付款，看到某优惠提示，不知不觉却开通了消费信贷。那我们记者在采访时也了解到，不少消费者建议支付页面应当更干净一些，不能误导消费者。
4: 您之前付款的时候有没有误开通过这些白条啊？支付
6: 会
7: 开通，但是不怎么用，
6: 就是不小心他就自动就付他了，
8: 就是在不知道的情况下用支付宝花呗直接扣走了，不知情的情况下有时候忘记还吧。
4: 您建议他这种支付界面怎么改能让您更不容易误触呢？
6: 做一些协议大界面让他提醒一下。
7: 不要调出来的广告，人家要的时候你再去选，然后你不要每次一上来之后一开了之后你根本没注意他就给你开了，然后每次还要付款的时候都要看一下然后再把它关掉。
1: 这个支付页面弹借贷广告确实很心烦哈，就我特别有感触，就是交停车费的时候本来应该快速通过的一个场景，但是你不小心一点到弹窗就进入到什么借贷平台上去了。文慧你有没有相同的感觉，你有没有对这些这个借贷广告啊感觉很不堪其扰啊？
3: 我跟你的感受是相同的，我特别害怕就是别人后面排队等着我，然后突然我点到了一个莫名其妙的界面当中，尤其我在便利店买个什么买瓶水，后面一连串的人
1: 都排着呢，
3: 对
1: 吧？
3: 对，你本来是一个非常轻松的一个 点击付款的过程，结果呢就变成了一个你需要在借贷的系统里，然后还要去找那个界面的一个烦扰的过程，你就心里就特别的难受。为什么呢？你害怕后面的人等，但是呢那个界面呢它特别的小，有的还是一个假关闭键，就你手一不小心，就是男士手稍微粗一点点的，可能就碰到了另外一个界面，就你一旦点进去，
1: 还有他那个广告那个什么点击那个界面啊，特别像支付的界面，就长得很像。
3: 没错，
1: 你以为你点的是支付什么确认键之类，其实是点到他这广告的进入界面。
3: 对，他还会有一些假的一些优惠，比方说我给你优惠2块钱，你以为你收到了什么红包，你就点了一下，结果是他的界面。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觉得就是说他的困扰，我感觉他不是说烦不烦的问题了，他会让人有一种担忧，就是我每一次的支付都要去接受一次你要不要借钱的洗礼，你知道吗？因为他的那个话术是非常诱人的，告诉你说，哎，我可以帮你省多少钱，哎，我可以给你个多少钱的那个红包，对不对？这样的话，在每一次的小额支付的过程当中，本来是基本操作，它就变成了一个有一点点让人觉得很复杂的，甚至是会让很多的年轻人在不知不觉当中，因为点击，你看刚才我们的采访当中就遇到了，他点了他不知道，但是他的那个信用的记录已经帮他记录上，你没有还钱。因为他不知道，所以他没有还钱。可是在这个过程，我觉得就是对于未来这个信用体系的建立，就是大家有一个账本嘛，哈，对他非常不利。
1: 总体来说，我们的这个支付体验不是很好哈。不用说我们年轻人了，一些老年人他们在这个支付啊，在网购的时候经常会有这种困扰。我家里的这个父母也是，他们在支付的时候哈，就会经常会跳转到什么所谓的红包啊，什么界面，其实就是让他们开通啊，什么白条啊、借贷啊之类的哈。后来我提醒他们之后，我爸妈就是经常说：“哎呀，我已经错过好多红包了。对，锦鳞，你在采访当中，就大家有感受到金融支付这个端口它现在的一些变化和调整没有？那些不知不觉就被开通信贷的情况，到底有没有一些改变啊？
9: 我这次采访呢聚焦的主要是支付界面的一个变化，但是在采访中消费者其实感知到这个变化的人不多，因为实际上这个变化并不大，它并不是说这个月付啊这些产品是不能用了，只是说换了一个位置，换了一个名称，换了一个叫法。那么消费者呢存在这个不知不觉被开通消费信贷的这个情况，其实也存在，但是也不算很多呢。大部分的消费者是知道自己开通了，只是觉得很烦，因为你在这个支付的时候，他首先默认勾选的就是这个月付。那么你如果要想要用自己的这个比如说微信支付吧，你就需要去点击取消，再去多一步点这个微信支付，
1: 对，
9: 实际上是绕了一下。那么还有一些消费者遇到的情况是这样的，就是我着急，我比如说点个外卖，我就想赶紧付款，点连着点就把这个月付给开通了，
1: 是这样，
9: 就拿它付了，自己又不知道自己开通了，它最后显示都是支付成功，那么支付的方式是通过月付来支付的，那么你下个月就需要来还这笔钱，自己还不知道。还有的消费者就是自己就是不知道，不仅不知道被那个月付花了，而且还不知道怎么关，这个关闭的按钮在这个软件里面也不太好找，
1: 确实
9: 一般就是这些情况。
1: 一些互联网平台通过算法推荐啊、精准推送啊等技术手段向用户推送信贷产品，甚至呢将贷款功能嵌入到了支付的流程啊。我们看到这些金融支付工具采用这种支付及贷款的操作模式，背后到底是什么样的小心机，要请教叶老师啊，您怎么看这支付页面怎么就从单纯的付款窗口一步一步变成了信贷产品的流量入口了呢？
2: 我觉得这个问题的背后啊，其实它是一个非常典型的我们说互联网平台商业模式和金融业务相互嵌套的这么一个过程。我们说最初啊，支付工具它是一个非常单纯的问题，就是如何让消费者更便捷地完成交易。但是随着我们的移动支付的普及，那支付逐渐变成了我们说互联网平台啊最高频的入口之一，大家每天购物、打车、点外卖、网购都离不开支付，所以支付呢它地面就有天然的几个特点。第一个，使用频率非常高； 第二个消费用户消费者规模大，第三个是消费意愿强。因为我们说消费者他进入到支付页面，他考虑的已经不是想不想买这个问题了，剩下的问题是怎么付钱。那么从营销的角度来看，这个时间点它的商业转化率是非常高的，如果这时候平台告诉消费者没关系，哎，用我们的信贷产品，用我们的借贷产品，好，用我给你减20块钱，甚至是把我的这个借贷产品放在了银行卡余额的前面啊，那么还有这个一些
1: 默认的选项，很多都是，
2: 是的，是的，所以我们看到其实就这么一开始演变出来了，我们把这个信贷嵌入到了支付整个流程过程当中，所以我们说看到其实我们支付服务慢慢的，我们这些营销加入了消费信贷，再进一步呢变成了支付、信贷、理财多种金融产品集中展示，所以本质上是想把这个高频流量进一步商业化。另外还要加上一个算法，我们现在的这个算法营销会更加精准，以前传统广告广撒网，现在呢它是根据消费场景、浏览行为以及可以依法使用的数据来判断消费者对什么感兴趣。所以以前我们买金融包括贷款金融产品，我们是到银行的网点主动购买，但现在不是了，现在是我们说主动嵌入到消费者的各种场景里。这里我们还需要注意一点，支付和我们的这个借贷它是两种不同的法律行为，它的法律关系是相互独立的。支付是完成既有交易，而我们的借贷实际上是形成一个新的这个债权债务关系，所以它在法律上是不一样的。新的办法我觉得很好解决这个问题，就是支付是支付，借贷是贷款是贷款，我们的第11条、第12条都把它进行了一个强制的一个分隔啊。主持人，
1: 我也感觉现在这个支付的机构啊越来越了解我了，我要是但凡上个月的信用卡账单高一点，然后下个月立马就
3: 打电话，
1: 对，要不要贷款。说到这儿哈，这样的一种行为，刚我们提到这种支付及贷款啊，这种操作模式，叶老师您觉得会带来哪些不好的影响呢？
2: 我觉得从三个角度来看不好的影响。第一个，从消费者角度，我觉得这个对消费者来讲啊，最大风险是弱化了他在做出贷款决策时的审慎性。因为我们知道贷款实际上是一个非常严肃的事情，我们可能要跟家里人商量，我们要贷多久，我们贷多少，我们怎么还，都要经过充分的考虑。但是如果我们说把贷款嵌入到我们的日常的这个消费支付场景当中，比如说我们刚主持人说的叫停车费，哎，出来一个弹窗了，然后有个红包，点进去发现，哎，我觉得，哎，他说给你减免，这第一次减免，要点了，但实际上它是一个这支付，尽管是支付场景，但是是一个贷款行为，
1: 对，
2: 所以消费者可能只是完成10块钱、20块钱这种小额交易，但是呢，却在几秒钟之内开通了一个信贷服务，尤其是我们现在看到这个立减红包啊、分期免息啊这种这个信息啊，它突出即时收益，那么把借贷关系、综合融资成本等不利的这些因素呢隐藏起来，消费者不知道，
1: 不知道，
2: 所以消费者可能利用这种即时的这个消费心理，发现哎我占便宜了，哎我得到优惠了。我们说消费者可能觉得是我这个支付得到了便利，还得到了优惠，但实际上对于消费者来讲，他背负了一个长期的金融负债啊，这个法律关系上是不一样的。第二个，对于金融机构来讲，我们说这个竞争模式也发生了一个偏离。我们说金融机构比什么？金融产品比的是谁的风险控制能力更强，谁的定价更合理，谁的产品质量更高，服务更专业。但是我们说现在这种情况下，就比的谁的入口更靠前，谁的流量更多，谁的弹窗更多，算法更精准，所以就我们说形成一种恶性的这种流量竞争。而且还有一个，我们还要注意一点，金融产品和互联网商品还有很大的不同。金融产品它具有明显的这个负面的外延性，也就是说贷款发出去以后，如果形成大量的负债逾期，那么最终它影响的不是一笔交易，而是对整个金融行业形成了一个信用风险。我们说信用风险慢慢的不停的转换，最后可能会对整个金融体系、金融经济体系造成这种系统性风险。第三个是从行业生态来看，如果说支付、信贷、理财之间边界越来越模糊，也容易导致责任边界模糊。所以消费者看到是一个平台，但他不知道谁来放贷，那么谁来承担风险，谁来承担，找谁来投诉，消费者一概不知。所以我觉得在这个新规监管强调的是分类展示、主体披露和平台不得越界介入销售环节，核心不是反对金融科技，也不是反对消费信贷，是让我们金融创新要回归到一个基本的原则，就是便利性啊不能以牺牲消费者的知情权和选择权为代价。另外流量优势也不能代替我们传统金融监管里的审慎原则，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1: 今天我们重点要探讨一下 这个金融产品网络营销管理办法啊，将会在9月30号实施，马上就要实施了。新规规定了用户支付资金的渠道需要按分类来呈现啊。当然，从法律角度来看，此前我们看到不少支付平台会混淆支付信贷理财的入口，诱导用户去开通信贷产品。那这种行为，李斌律师在您看来是否涉嫌违规呢？
10: 新规不能溯及既往，但是在新规生效之前，如果金融机构利用产品展示页面设计的方式混淆不同金融产品，误导消费者进行引人误解的商业宣传，违反了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规定，侵害了消费者的知情权和自主选择权，同时也违反了关于进一步规范金融营销宣传行为的通知等等金融监管规则，应当认为它仍然是违规的行为，只不过新规更加明确，更加具体和针对性。
1: 好，这里是天天315消费帮帮团，今天教您识破金融产品网络营销里的各种套路。
11: 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经济之声。
12: 我们关注您住的好不好，较真每一个平方的品质。
13: 我们关注您买的好不好，较真每一次购物的体验。
12: 我们关注您吃的好不好，较真每一餐饭菜的安全。
13: 我们关注您消费生活的方方面面，为您筑牢防范消费骗局的防火墙，
12: 撑起合法权益的保护伞。
13: 每周一至周五12:30，每周六和周日12点，
12: 经济之声天天315，让消费更公平，让生活更美好。
1: 中国人民银行等八部门联合印发《金融产品网络营销管理办法》，将于9月30号起正式实行。那距离政策落地仅剩几天了，我们的记者也是做了一番调查啊。锦麟，在您的调查发现来看，目前的平台整改力度怎么样啊？是不是还有平台在打擦边球？具体有哪些表现？
9: 还是存在一些这个擦边球的表现的，就像咱们刚才提到的这个停车的这个小程序，我发现一些停车小程序它的这个关闭的按钮很隐蔽，
1: 对，
9: 具体怎么隐蔽呢？我来给大家讲一下这个停车的这个扫码呀，我们有时候车出厂会扫这个码支付缴费嘛，缴费扫完这个码，它就会跳转到这个停车小程序上面。小程序那么在支付之前，它会跳出一个弹窗，一些信贷的这个产品的一些广告弹窗。那么如果说你点击上面的关闭按钮，它就直接进入广告了，这是一个假的按钮。具体的操作我也是研究之后才发现的，你需要去点击这个页面右上角的这个广告两个字儿，它才会弹出一个真实的这个关闭界面，你可以选择关闭再去点击。这个实际上是非常隐蔽的一个关闭按钮。那么在这种后车在滴滴你的时候，在催的时候，其实消费者的决策是非常着急的，
1: 对，
9: 他很想
1: 快速的，不想影响到后面的人，
9: 那么这个过程你就快速的点击广告完成了一次信贷，实际上是比较这个隐蔽的。
1: 这个金融产品分类整改之后哈，现在支付界面还是会变得更加的清晰哈，尤其是一些大平台。我刚刚也是刷了一下哈，感觉确实比原来清晰了很多。
3: 没错。
1: 那文慧，你的体验怎么样？有没有一些使用攻略给我们？
3: 我也是觉得就是说它这个感觉清爽了不少，信贷和理财不再和余额银行卡在同一个列表当中了，各自分到了独立的板块里，你第一眼就能够看得明白哪些是你兜里的钱，哪些是借来的钱，哪些是理财的资产。边界清晰了之后吧，当然我们现在还处在一个过渡期啊，不同的平台整改的进度它不太一致哈，所以呢个别平台还是会有一些边界模糊的一些小问题。我这里总结了几个简单实用的小攻略，就是第一个呢，付费的时候大家先沉下心扫一下这个页面的分区，不要看到优惠就着急点，分区选项属性呢了解了之后再确认点击。像刚才我们提到的什么便利店呀，还说那个车费的支付的场景，虽然我们都是特别不愿意给别人添麻烦，但是还是奉劝大家还是要看一下，看仔细一下啊。
1: 看仔细。
3: 对，因为你如果点到了不该点的界面，这可能更耽误时间。
1: 就这个小叉叉啊，还是要好好找一找。
3: 没错。
1: 有的很透明啊，它在角落上。
3: 它就不想让你正确的点到它。
1: 对。
3: 第二点呢，就是如果暂时不需要像花呗啊、白条或者月付这些信贷服务的话，我建议大家 首先把那个免密给去掉，这个免密真的是很伤人的。你一旦免密，支付是无感的，你就会觉得花花花花钱特别的快，而你在使用的这个过程当中觉得便捷性已经冲昏了头脑。但是一个月之后需要支付的时候，我不是说担心大家能不能付得起的问题，我是担心大家会忘记的问题啊。所以建议取消这个免密，如果说真的没有什么特别的需要，把它关掉，减少被动的这种推送。然后第三点呢，就是打开理财板块的时候心里要有数，理财绝对不等于保本啊，不要看到收益就盲目的去投入。最重要的一点，我觉得心态上要建立一道分界线，支付就是支付啊，借钱就是借钱，不要因为几块钱的这种优惠，比方说刚才我们的叶老师提到的说20块钱，哎呦，可能有一些消费者说，哎，我先点了把这20块钱收了，下次我再给它关掉，可是
1: 你
3: 可能就忘记了，对吧？而且现在的白条啊、花呗，它就进入到征信体系当中了，以前是不算的，就进入到征信的体系当中的时候，如果你忘记，那对于未来你真的有一个大额的借贷的时候，我觉得可能会受到很大影响。
1: 我看到有观点认为，新规当中第12条，支付工具与金融产品强制区隔，是这次即将实施的办法中最具有突破性的制度安排。叶老师，您怎么理解这个规定的突破性？
2: 我觉得这个第十二条确实是一个突破性的规定啊，因为严格来讲啊，第十二条它直接规范的是非银支付机构啊，就是规定他们不能把贷款、资产管理等产品，等金融产品吧，列入到支付的工具选项当中。因为过去我们来治理金融营销，关注的更多是广告内容的本身语言啊，比如有没有虚假宣传，有没有这个承诺保本，有没有隐藏风险。但是这个当然非常重要了，但是在互联网时代，我们还存在另外一个问题，就界面设计。即使广告里它每一句话我们说看单独看都没有明显的错误，都是合规的，
1: 对，
2: 但如果平台把一个贷款产品的支付按钮放在旁边，那么甚至和银行卡账户余额来并列了，那消费者可能仍然很容易在认知上啊，把这个借钱理解成和其他支付方式一样是一种普通的支付行为。
1: 对，
2: 所以第20条啊，实际上是抓住了这么一个很重要的问题，界面设计本身它实际上是也很大程度影响消费者做出最后的付款决策。所以比如说我们说一个消费者买100块钱的商品，如果支付页面只有银行卡和余额，那毫无疑问它不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它考虑是怎么付款。但如果我们在旁边又设计了先付后用、分期免息这个优惠使用这个产品优惠20块钱，那实际上他的决策环境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啊！原本没有借贷需求的人啊，消费者，他可能因为这个界面而产生了这个借贷行为，所以我觉得这个第十二条可以理解为是一个功能防火墙。它就是支付功能承担支付功能，贷款承担融资功能，那么资产管理承担投资功能那么不能利用我们说支付页面的这种高频流量和刚性场景去夹带我们的金融营销。所以另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意义，这是第一条，我认为是我们的监管正是从单纯的我们说信息披露监管迈向了行为监管和场景监管这种全过程的这么一个监管。
1: 李斌律师啊，您怎么看金融产品以后会分类的去展示隔离营销诱导这样的整改从哪些方面对我们消费者权益进行了保障？
10: 首先，这样的分期分类展示隔离营销误导的整改措施对消费者知情权而言有一充分保障，首先是避免了混淆会造成误导，第二点会醒目的披露关键信息，比如说利率、费率、年化综合融资成本，还有相关的风险提示、风险等级、免责条款、违约责任等等。第二点，对于我们的自主选择权而言，一定是除了分期展示之外，我想新规还要求要取消默认勾选，不能强制捆绑销售，那你不能把贷款作为支付的附加条件。这种情形之下，我们如果真要跳转购买，我想选择贷款产品的时候，应当进行显著的风险提示，还要设置强制阅读时间，确保消费者真实自愿知情的基础上实施的相关信贷交易。对于我们的公平交易权的保障，体现为要规范格式合同。首先，一方面不公平不合理的格式条款是要进行规范杜绝的，另一层面销售是可追溯的，因为金融产品专业性特别高，而且具有相当的投资风险，它要履行适当性管理的义务。你要根据消费者的风险识别和承担能力推荐匹配的风险等级的金融产品，意味着要把合适的产品销售给合适的消费者。所以从这些层面而言，整改行动会很大的保障消费者合法的权益，并稳。
1: 如果我们消费者在9月30号之后发现还有平台在打擦边球，应该如何去维权？
10: 对擦边球，如果我发现了，我当然不会陷入当中的误解，我不会去完成这种交易。另外一层面，我要固定证据，比如说营销广告，包括聊天记录、合同，还有扣费凭证，我可以向12378金融消费投诉热线进行投诉，也可以选择12315的方式向市场监管部门投诉，通过这样的方式规范金融机构的网络产品营销行为行为。
1: 好，管住支付页面只是金融产品网络营销管理办法的亮点之一。那近年来呢，数字经济浪潮席卷各行各业，金融业数字化转型按下了加速键。从手机银行、理财 APP 到短视频直播荐股，互联网平台导流贷款，金融产品网络营销以低成本、高效率、广覆盖的优势，成为金融机构触达用户的重要渠道，深刻改变着公众获取金融服务的方式。然而繁荣背后也暴露出一些问题，虚假宣传、误导销售和无序竞争等投诉频发，既侵害消费者权益，也积聚了金融风险。中国人民银行等八部门联合印发《金融产品网络营销管理办法》，就是以系统性制度设计规范金融网络营销的全流程。那这也标志着我国金融产品网络营销迈入了全面规范、权责清晰的新阶段。那说到这儿呢，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会看到保本高收益、稳赚不赔、秒到账、低利率、付款时顺手借钱这样的一些广告哈，相信不少消费者都遇到过。那作为消费者，大家的感受是怎么样的？另外，新规马上就要实施了，各头部平台有哪些具体的动作？我们将会在节目的下半时段和大家一同来探讨。今天的天天315消费帮帮团，帮大家共同识破金融产品网络营销里的各种套路。那在直播间和在线陪伴各位的是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叶宁瑶、北京中文律师事务所律师李斌、经济之声观察员文慧锦麟。天天315节目我们稍后继续。
12: 我们关注您住的好不好，较真每一个平方的品质。
13: 我们关注您买的好不好，较真每一次购物的体验。
12: 我们关注您吃的好不好，较真每一餐饭菜的安全。
13: 我们关注您消费生活的方方面面，为您筑牢防范消费骗局的防火墙，
12: 撑起合法权益的保护伞。
13: 每周一至周五12:30，每周六和周日12:00，
12: 经济之声天天315，让消费更公平，让生活更美好。
14: 守护消费安全，享受品质生活，经济之声天天315，温暖陪伴，温暖陪伴每一天。
15: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6: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15: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6: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15: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16: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17: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15: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17: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近年来，金融产品网络营销凭借低成本、高效率、覆盖范围广等特点，成为金融机构触达客户的重要方式。但行业快速发展的同时，不少营销宣传暗藏陷阱。比较典型的虚假宣传涉及保本高收益、稳赚不赔、秒到账、低利率、内部消息、名额有限等表述，还有夸大过往业绩、隐匿收费项目、弱化风险提示、诱导过度借贷等违规操作。这类虚假表述、不当引导、无序竞争等行为，既损害金融消费者合法权益，也容易累积金融风险。中国人民银行等八部门联合印发《金融产品网络营销管理办法》，将于9月30日起正式施行。距离政策落地仅剩数日，记者调查了解到，目前有些平台整改力度较大，但也有平台仍在打擦边球，存在不规范营销行为。天天315消费帮帮团，主持人秉文，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叶宁瑶，北京中文律师事务所律师李斌，经济之声观察员文慧、锦林，教您识破金融产品网络营销里的各种套路。
3: 刚才我们重点聊了一下支付页面上的一些调整啊，支付就是支付，借贷呢就是借贷，但是现在这个很多营销广告哈，这个贷款的营销广告还是不少的。刚刚我们说到了，大家肯定都会刷到一些什么保本高收益、稳赚不赔、秒到账，让大家赶快顺手借钱啊，这种广告挺多的啊。文慧，你是不是被骚扰过哈？
4: 会的，会有过这样的经历，就这个话术包装的非常的诱人，就仿佛好像财富和资金唾手可得，非常的轻松，而且没有任何的压力。这种频繁的弹窗推送呢，确实会带来很强的这种被骚扰感，而我觉得比骚扰感可能更加让我们应该警惕的就是这些话术背后暗藏的一些心理陷阱，就是营销方呢很懂得拿捏我们普通消费者的这种消费心态，然后呢普通消费者希望借钱很方便啊，希望理财能够多赚一点，于是呢平台就顺着这个心理呢不断的去输出简化版的这种美好的叙事啊，就像刚才叶老师特别提到的，借钱是一件严肃的事情，但是这个美好的叙事呢刻意的隐去了风险、利息、违约之后的这些关键的信息，就是一句顺带手借个钱，而且很还利息很低，因为他呢说到的是每日，但你没有算365天加在一块是多少，你
3: 当然还有其他服务费呢，
4: 是的，
3: 对，
4: 这个年化到底多少是最应该关注的啊，所以他把这个负债很轻松的轻描淡写的就觉得借钱就跟领一张优惠券一样的方便，是你生活当中应该去选择的，所以呢我觉得就是金融本身它是个中性的工具，它借钱理财它也不是什么洪水猛兽，但是呢我们一旦遇到这种营销把风险全部抹掉的时候，只放大了好处，那么其实就是在误导消费者，尤其是对于一些年轻人来说涉世未深，还有一些可能就是风险识别能力有些偏弱的中老年人，那么很容易被这些话术所裹挟，那么一不小心踩到这样的债务或者理财的这个坑里的时候，那么我觉得未来的风险可能就是我们不好预估的一个风险了，所以我觉得就是说每次刷到这类型广告的时候，大家都留个心眼，留一份戒备心，告诉自己天上真的没有免费的午餐，所以对于金融的借贷一定要严肃审慎。
3: 其实我们重点关注的是这些虚假宣传啊、误导销售啊、无序竞争这种问题啊，也会引发很多的投诉。当然现在新规马上就要落地了哈，锦林就你采访，现在头部平台有哪些具体动作啊？
5: 头部平台现在动作比较快，已经做了一些调整了，就比如说我现在手里面拿的两张这个截图，这就是这个支付外卖平台的支付界面的一个变化，我截了两张，一张是之前的一个支付界面，一张是现在的一个支付界面，那么之前的支付界面呢，这个我们可以很清晰的看到在月付的这一块这一个小条，它上面写的是这个月付， 没有写其他的，就是月付跟支付方式是放到一块儿的。那么现在的这个支付界面呢，我们可以看到它在上面标注了一个金融服务，它和支付方式是做了一个区分，这个是我们刚才讲到的这个支付界面的一个变化。那么从制度上面的一个变化呢，我们也看到目前头部平台分了两大方向，比如说腾讯这边呢，就一方面在迭代平台这个金融广告的专属的管理制度，比如说就要求进一步把控广告宣传内容和用语，另一方面呢，也向金融广告代理商下发了专项的合规通知，要求前置自查投放素材，并且要对这个存量的金融广告主开展合规培训，从投放的源头来降低违规的概率。那么另一种这个头部的这个平台的方式呢，就是比如说抖音这边，他们是平台要求金融营销必须要具备合法的资质，并且完成平台认证，严禁超范围经营，禁止以欺诈、不正当竞争、借权威机构名义等方式做误导性的金融营销。这两家平台的这个动作，一个是侧重管住广告投放的源头，另一个呢就是侧重这个管住营销主体的资质，方向上实际上是一致的。
3: 我们记者也了解到，目前有一些平台啊，营销触达过于频繁，利用场景流量过度引导授信。例如某电商平台商品页面会出现可再享优惠活动，点击进去却是贷款业务开通链接，从平台钱包入口进入查看绑定银行卡，甚至会弹出送您现金红包的弹窗，引导用户开通相关服务。此外呢，还有机构商城会对没有申请借钱业务的用户进行现金借贷营销。叶老师啊，您觉得这些营销行为怎么就成了治理上的顽疾啊？根除顽疾的障碍还在哪里呢？
6: 我觉得这些例子都非常典型啊，就是刚才主持人所说的，我觉得之所以长期难以治理，根本原因啊，实际上是在违规营销对于这些商业收益往往是及时的，立马我就能看得见。但是呢，我们说消费者风险和金融风险它具有滞后性，对平台来说，一个弹窗、一条推送、多一个入口，可能马上我可以提高点击率和转化率，但是消费者他是不是？

0: 现在互联网营销技术啊变化的非常快，过去我们监管的可能是一条广告，现在监管的不只是广告内容了，还是可能是算法、弹窗、页面排序、默认选项。所以很多营销行为啊，它并不是直接说一句违法的话，而是通过界面设计来影响消费者。比如我们看到大家一直在说领红包啊，领红包三个字本身可能没有问题，但是呢，点击以后直接进入了贷款申请页面。又比如没有强迫消费者贷款，但是我们把这个关闭键做得很小，甚至是很难以发现，而把立即领取呢做得非常醒目。那这种营销方式介于产品设计、广告和算法推荐之间，那么传统以广告文本为中心的这个监管方式是难以全面覆盖的。第三个障碍就主体链条比较长，我们说互联网金融啊，它往往涉及金融机构、互联网平台、广告服务机构、账号运营主体多个环节，如果出现问题以后啊，责任边界不清楚，就会出现金融机构说广告不是我做的，是平台推送的，所以你要找平台，平台又说呢，产品是金融机构提供的，跟我没有任何关系。所以我认为这个治理这个问题最重要是要从三个角度来入手。第一个，我们不能只看广告文案了，而是要看背后的算法和它的一个界面设计。第二个呢，也不能只管最终的销售结果，我们要看整个的营销全过程。第三个就是我们不要追究某一个环节，而是呢把金融机构和第三方的这个平台责任都要给它彻底的压实，这也是我们说新办法它非常重要的一个地方。
1: 您具体说一说啊，新规将从哪些方面来治理这些顽疾呢？
0: 我觉得从四个方面啊，甚至刚才那么觉得第一个是管内容，第二个是管算法，第三个是管场景，第四个是管责任。我觉得管内容啊，大家经常看到刚才主持人说的秒到账、低利率啊、低门槛、高收益，那这些它是我们说对于消费者来讲是非常具有诱惑性的、诱导性的。那么办法第十条直接把这类诱导性的用语呢直接列入了禁止范围，而且是要求营销信息涉及的产品名称啊、利率、费率、风险提示等重要信息要和金融产品合同保持一致，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并且要在清晰醒目的这个清晰醒目的展示，也就是说啊，不能只把消费者最想看到的让他看到，而把真正影响消费者决策的成本和风险把它藏起来。那么第二个管算法，我们看第十三条也明确规定了，不能设置诱导消费者过度消费的算法模型。那么这也变化也很重要。我们过因为消费者他过去面对的是广告内容文字，但现在广告非常智能，广告非常懂消费者，所以消费者面对的是越来越智能、越来越懂你的广告，甚至你觉得这个广告是为你而量身定制的。所以监管对象，我觉得必须是从广告内容延伸到背后这个机制、算法本身。第三个，我们讲管场景，就是我们刚说的弹窗，那么要能够这个关闭的位要比较醒目，要让大家轻而易举的就能关闭这个弹窗。不同类别的金融产品也要分别设置这个展示这个宣传展示区，尤其是非银机构啊，不能把贷款、理财产品直接塞到我们的支付工具选项，就像刚才锦麟展示的，我们说这个新的一个页面。第四个非常关键，就是管责任。我觉得就是我们说这个机构不能说平台营销的跟我没有任何关系，因为方法里也明确了，金融机构委托第三方平台进行网络营销的，不能免除自身的责任。当然，我们说金融机构还要不定期的或者说持续的来跟踪这个合作过程，发现平台有严重违规，那要及时的终止合作。那么平台也要借技术服务平台也不能借技术服务之名来介入我们说合同签订啊、资金划转、适当性测试这些金融销售环节。所以我觉得这次监管的很大的一个变化，过去是发现一个广告处理一个广告，现在是向全链条监管来转变，全过程监管。主持人，
1: 刚叶老师提到这管场景啊，其实这是我们消费者体验最直接的一个方向。比方说这个弹窗广告是不是可以轻易关闭啊？锦麟，就你的采访体验，现在这个情况怎么样？有没有调整啊？另外，金融营销广告怎么就精准识别到我们的用户了？
2: 采访中大家对于这个弹窗广告好不好关，这个意见是比较统一的，都觉得不太好关。具体的表现呢，就是以下几种：一个就是刚才我们也提到了，关闭的按钮非常小，不好点；第二个就是，甚至它会设置一些虚假的关闭按钮，让你这个关闭起来很困难。第三种呢，就是你点了关闭，反而会跳转到这个广告的借款页面；第四种呢，就是你点击即使是旁边的空白处依然会跳转这个广告。那么除了以下这几种这个方式之外呢，可能还会有其他的方式。那么主要我来做了一些测试，就是这个 弹窗广告会不会弹和弹的这个信息到底有没有什么区别。我的手机同样一款 APP 和这个朋友的手机也是同样一款 APP， 点进去之后这个弹窗的广告的信息竟然是不一样的。我分析了一下，应该是通过算法平台做了一些这个推测。那么平台会依托用户高频使用的一些支付，比如

0: 比如说扫码，这个购物，包括出行的场景，再结合消费行为信用画像，它会给不同的这个消费者精准的投送适合他的一些这个可借额度啊这类信息，把贷款的入口嵌进了支付的流程里面。
1: 嗯，说到这个金融产品的营销弹窗啊，从这法律角度来说，是不是侵犯到我们消费者权益？李斌律师，是否需要先征得我们消费者同意才能够让他谈？
2: 首先，如果按照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实施条例的规定，如果发送商业性信息应当征得消费者同意，但是通常情况下发布弹窗的时候并没有征得我同意，都给我弹出来了。但是我想说，即使你可以弹，但是你如果基于算法推荐技术精准画像针对我的个人情形弹出的一个宣传内容之外，你还要提供不针对我个人特征的选项，同时你必须显著标明一键关闭的选项，能够让我选择拒绝接收了。一键关闭，刚才锦林也介绍到了，很多情形之下他没有能够确保一键关闭的权利，比如说他设置一个关闭的时间，时间即时结束才能关闭，或者说这个标志本身难以定位，它是很不容易清晰识别的，这种情况下都是违法规相关的行为，不但违反了我们看到的金融产品网络营销管理办法，而且违反了广告法和互联网广告管理办法的规定。并论
1: 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我们看到一些营销广告用模糊的方式展示融资成本，比方说啊，只突出日息，把真实的年化利率、各种附加收费藏在小字或者说折叠的页面里面去啊。那相关部门已经出台多个文件治理这些问题了，但是有些平台还是屡教不改啊。您认为问题出在哪儿呢？
2: 就像叶老师刚才提到的，首先是底层商业动机，因为利率透明度会影响到转化和获客，他会认为我在网络上通过营销的方式推广我的信贷产品，如果我如实完整披露了所有的综合年化融资成本，可能有的消费者对于这个高年化敏感，我就离开了，他就担心会影响到我相关的竞争优势。如果别的平台在营销的过程当中也没有完整披露真实综合融资成本呢，他就觉得我是劣币驱逐良币的一种反应了。第二点是还有套利的空间，比如说他可以拆分收费的主体，服务费、担保增值，保费是第三方主体收的，不是我信贷产品当中的利率。当然，我们明确要求他必须把它计入到综合年化融资成本当中，清晰显著的提示消费者，告诉你这个贷款本身的成本是多少，你要谨慎接受这样的信贷产品。这种情形之下，它可能会变成第三方收取，这是我们作为供给侧金融机构可能抱有的侥幸心理。另外一层面，对监管而言，线上的广告投放量很大很分散，监测取证确实存在很高的难度。从消费者这一端而言，可能消费者分不清楚名义利率和综合融资成本它的区分到底在哪里，也许就对于这样的片面展示，把小字告知综合融资成本的这样一种违规行为，他就觉得这个产品是我需要的，于是莫名其妙的就糊里糊涂接受了这样对自己而言负债成本过高的，可能并不适合他自己的这种信贷产品。这就是我们看到的很多难点吧，丙伦。
1: 当然我们相信新规一定会推动市场从之前的流量至上转向合规优先啊。对于行业的参与者来说，肯定是存在机遇也存在挑战的。文慧你怎么看？行业应该如何去应对？
3: 关于这个应对的问题呢，我觉得就是现在投资者教育各方面也开展的非常的多，当消费者的避坑经验越来越丰富的时候，其实平台和机构这个套路它的空间也会越来越小。那要是这样的话，那我觉得倒不如我们真的把它当成一次很好的转型的机遇，然后回归到这个金融信任的生意当中，不要去老做一锤子的流量买卖，去比拼一下你的这个设计是不是贴合用户的真实需求，你的信息披露是不是足够的坦诚和透明，以及你的后续服务能不能解决我们用户真正的痛点。那如果说方法的话，一方面呢，我觉得平台机构要主动的摒弃这种快钱思维，把消费者的权益内嵌到你的产品设计当中和营销推广的每一个环节，不是把它当成一个句口号，而是真的要落地去做。另外一方面呢，我觉得要真的学会深耕内功，靠这个产品的实力、服务的质量去赢得我们消费者的喜欢，而不是靠套路去赢得流量。毕竟流量只是一时的。如果说整个行业不再去拼套路，我觉得消费者才能够真正享受到更健康的线上的金融服务。
1: 金融产品网络营销管理办法实施进入倒计时，各地监管部门已经着手落实相关细化规定。 上海证监局近日向辖区基金管理人、资产管理机构、基金销售机构下发通知，就合作对象、平台收费、转接渠道、自营 APP 等做出了细化安排。基金等金融产品的线上营销格局即将迎来新一轮的调整。按照通知要求，基金公司、资管机构还有销售机构只能与第三方互联网平台开展金融产品网络营销合作，其他任何组织或个人都不在允许范围之内。那这一口径与办法第二条的表述相衔接，也就是金融机构、第三方互联网平台外的其他组织或个人不得开展或者变相开展金融产品网络营销。此外呢，北京金融监管局针对保险自媒体账号开展专项摸排，严查账号转租、租借、违规引流营销，还有河南、山东、江苏跟进督促当地保险机构线上营销自查。中国人民银行多地分支机构督导支付信贷平台完成收银台页面分区改造，规范信贷产品息费披露。各地监管部门也都开始设置前置自查整改窗口期，要求机构在新规落地之前清理不合规的营销内容，明确平台不得越界介入金融销售环节。锦麟，就你的采访了解啊，政策的过渡窗口期将会关闭了，目前监管部门清查的成效怎么样？
0: 目前监管部门的这个清查成效有很多，刚才主持人也提到了很多，我来补充一个吧，就是综合融资成本明示表规定了，就必须在贷款合同签署之前完成确认，那么线下办理呢，也需要由借款人本人签字来确认，线上办理呢，则需要设置强制的阅读等环节，就比如说我们要签署这个，比如说你要是真的去办一个这个广告当中的信贷产品的话，你是需要去给大家明示出来阅读的这个环节的，不能现在无感就借贷了，那么确保借款人的知情权能够得到充分的一个保障。
1: 叶老师啊，您觉得办法在实施之后，哪些落实的细节需要关注？如何让办法在落地过程当中不打折扣又不过头呢？
4: 我觉得办法正式实施以后啊，真正的挑战是从纸面规则进入到这个平台界面和业务流程。我比较关注三个问题，第一个是要把一些原则性的规定啊，进一步转化为可识别、可执行的标准，比如说醒目展示、诱导过度消费。那么这个我们说，这如果规则如果只有原则，没有比较清晰的操作标准，不同的机构理解会不一样，不同地区的监管尺度也存在一定的差异。所以我觉得是最好是通过监管指引、行业标准、典型的案例等方式把规则进一步具体化，这样企业知道红线在哪里，监管部门的执法呢更有预期性。第二个要真正实现跨部门的监管协同啊，因为我们可以看到这次办法本身就是八部门联合制定的，而且呢我们第28条也明确了，金融监管理部门、市场监管部门、网信部门、电信主管部门，它不同部门的这个职责啊的。那么真正实施以后啊，我觉得关键是要建立信息共享和线索移送机制，那否则容易出现一个部门管金融业务，另一个部门呢管广告，又一个部门管算法，所以同一个违法行为呢被人为的切割了。第三个就是问题所说的，既不能打折也不能过头。我觉得所谓不打折啊，就是不能把分类展示变成换个名称继续营销，把一键关闭变成关掉以后马上又弹出来，也不能利用这种技术的这个优势和设计啊来绕开监管。那么不过头就是我们说监管也要坚持比例原则和风险导向，因为我们说不能因为治理违规营销就简单的理解成金融产品不能在互联网上宣传了，因为我们说互联网金融啊本身就是降低金融服务成本、提高金融普惠的一个重要工具，所以我觉得最理想的就是该禁止的明确禁止，该披露的这个充分披露，该隔离的真正隔离，但是正常合规有价值的金融信息，那么我们希望它仍然能够顺畅的到达消费者端。主持人，
1: 当然短期内合规成本会上升啊，叶老师你怎么看如何平衡成本上升和未来收益之间的关系呢？
4: 我觉得对于银行基金机构短期啊，那么它的确实会增加一部分的合规成本，但是我觉得不能只看这一张短期的成本表，还要看另一张长期的收益表。第一笔收益是降低了违规成本，过去一些业务可能营销转化率很高，但是随之而来的投诉率也很高，那么甚至会形成监管处罚啊。那么从整个这个可持续性发展来看，这种客户未必也是真正有价值的客户。第二笔收益我们要看是提高了客户质量，因为金融业务和一般消费品不一样， 对于贷款来说，把一个本来没有贷款需求也没有充分还款能力的人营销过来，并不是一个好生意。短期可能多了一笔贷款，长期可能多了一笔预期。所以我们说这个减少过度营销本身也能帮助金融机构啊改善它的风险，来吸引更多优质的客户。第三笔收益是要建立长期的信任，因为金融行业的这个最终经营其实不是一次点击，而是信任。如果消费者我们打开某个银行的 APP， 很担心点一下我是不是又借了一笔钱呀，那么长期它一定会损害整个行业的信誉。所以我觉得金融机构未来要改变一个指标体系，不能只看点击率、转化率和获客率，还要看客户的投诉率、留存率、客户适当性以及长期风险。所以从短期来看，它确实是一笔增加了的合规成本，但是我们从长期要算一笔长远账，它其实是一笔降低法律风险、信用风险和收益风险的一个投资啊。主持人，
1: 李斌律师啊，从这个消费者权益保护这角度哈，您觉得办法在落实过程当中，未来还应该补齐哪些短板？
2: 我想首先对监管而言，要智慧赋能监管，对算法推荐、直播、短视频这样的新型的营销场景，要建设智能化非现场监测能力，实时强化的动态监测。第二点，还是要压实金融机构和互联网平台的主体责任，对消费者这一端也要进行深化的投资者教育，提升风险识别能力，能够更好的选择他真正需要的适合其风险承担能力和债务清偿能力的金融产品。有人
1: 最后还是要回到我们消费者这一端啊，文慧，从我们消费者这个角度来看，以后肯定还是会看到各种各样的金融营销广告哈，我们消费者应该如何保持理性。
3: 好，首先第一点啊，咱们先建立一个底层的认知，牢牢记住两句常识，不存在保本高收益，借钱一定是有成本的，所以呢不要被华丽的宣传话术牵着鼻子走。那第二点呢，就是看到优惠先别着急着心动，多翻几页小字啊，因为很多的关键信息往往藏在折叠页面和小字说明里，千万不要一键勾选直接跳过。然后第三点呢，就是管好自己的一键开通了。很多平台呢是会默认提供一个一键授权、一键开通，我们操作的时候尽量多留个心眼啊，不要图省事直接点确认，定期打开你的账户自查一下，你开通了有没有开通信贷，有没有理财服务啊，不要完全不管账户哈。然后第四呢，就区分一下我想要和我需要的一个观点哈。就很多时候我们点开一个信贷或理财的时候，看到一些诱惑，看到一些话术的时候，本身不需要的资金就变成了可能我或许需要，然后就开通了。很多事情呢，不妨缓一缓，给自己留一段冷静思考的空间再做决定。新规呢给了我们武器，我觉得我们是要学会主动去用好这份制度赋予我们的保护，守好咱们自己的钱袋子。
1: 我们也期待办法的落地会让金融营销的乱象啊加速出清，当行业告别流量套利，金融服务的价值才会进一步的凸显。好，今天的天天315消费帮帮团就到这里了，感谢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叶宁瑶，北京中文律师事务所律师李斌参与我们的节目，也感谢文慧、锦麟跟大家分享他们的观点。提醒各位消费者，如果您遇到消费纠纷和维权难题，可以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进入315专区，找到总台315线索征集入口，提交相关的线索，也可以把相关情况发送到天天315节目组的邮箱315@cnr.cn， 留下您的联系方式，方便记者跟您联系。我是主持人秉文，代表编辑唐明，监制韩志峰，感谢您的收听收看。获取更多财经内容，您可以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收听更多的音频内容，您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天天315，让消费者投资者更有力量，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0: 么金人叹更有道理的地方啊，他说《水浒传》方法都从《史记》出来，却有许多胜似《史记》处。啊，《史记》是以文运势，《水浒》是因文生事。什么叫以文运势呢？现实当中有这个事情了，却要算计出一篇文字来；因文生事则不然，只是顺着笔兴去，消高补低都有我。
1: 从成书之谜到版本流变，从文本内核到文化影响，吉林大学教授深入浅出解读《水浒传》何以成为经典名著。上云听 APP 搜索7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3: 北京时间13:00。

0: 大家好，我是小伟，我是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里面那个总被阿嬷教育的孙子。阿嬷常念叨，做人要有情义，自然有贵人来扶持。我总会想起生命里曾帮助过我的那些人。燕珠联名《给阿嬷的情书》推出限定款晚宴，甄选印尼高品质雨林燕窝，将心意装进这一碗滋养里，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1: 有情有义，有礼燕之屋。
2: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3: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4: 会的启迪之旅，
5: 共享全球经济史思想盛宴。
4: 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全新上线，为您特别呈现职场穿越红楼、全球通史、贸易打造的世界等一系列好书畅听。
5: 每周六日下午1点到4点，与经典同行，聆听红楼智慧在现代职场如何精彩演绎，穿越历史长河，感受全球经济史观的思想后浪，深入了解贸易如何影响塑造世界经济。
4: 了解更多精彩内容，您也可以到央视频 APP 点播相关专辑。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与您一同找到周末阅读的乐趣。

0: 是王冠。
1: 大家好，我是刘点。
2: 大家好，我是千羽。
3: 大家好，我是唐宇。
0: 我们此刻的这个标题是全球通史，今天我们要和您讲一讲苏美尔文明，也是人类已知的最早的古典农耕文明了。苏美尔文明是如何形成的？那么我们要继续为大家讲述这个全球通史，这是我们得到了北京大学的出版社的这个流媒体版权的授权啊。作者是斯塔夫里阿诺斯教授啊，加州大学的历史学教授，也是享誉全球的历史学家。我们讲的是他的这个名作《全球通史》。那么我们跳过了第一编的后头的一些学术性极强的部分啊，就是这个，但是也很有价值，所以我们一直建议大家要去看原著。那接下来我们请大家翻到第84页，我们要从第二编开始讲，欧亚大陆的古典文明（括弧公元500年之前）。那么，咱们呢，今天要来讲的主题就是苏美尔文明是如何形成的。我先抛砖引玉啊，作为领读员呢，为大家来领读一段啊，然后咱们来看一看，在这个第二编啊，欧亚大陆的古典文明开篇，斯塔夫里阿诺斯教授说呀，说从第一编啊，第一编叫史前人类啊，史前人类啊，先是人类食物的采集者，就是我们的这个部落时期，到人类变成了食物的生产者，那就是变成了这个农耕，整个的农耕的一个雏形了，就是我们可以去生产食物了。其实还包括畜牧啊，我们的养点羊啊，养点牛啊，这个已经超越了全世界的其他物种了，其他物种都是靠天吃饭。对吧，狮子逮不着斑马就饿着，但是人类可以养啊，我们这个兔子找不着窝边草也得饿着，但是人类可以种啊，自己种小麦等等等等。那么斯塔夫里阿诺斯教授说，从第一编中我们已经知道农业革命是猿人，就是猿猴的猿啊，成为真正的人类之后所取得的第一个重大成就。这一革命使得，接下来就讲到了我们苏美尔文明了啊，使得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流域，这就是苏美尔文明啊，或者叫美索不达米亚文明，然后还有尼罗河文明，就是古埃及，对吧？印度河流域、古印度以及黄河流域，哎，就是咱们的古代中国，得以发展出古代的大河流域文明。大家可以来思考一下，为什么四大文明古国都是诞生在大河流域？对，那这个原因是什么呢？大家弹幕区可以来交流啊。那斯塔夫里阿诺斯教授说呢，古代文明始于大约公元前3500年，并且一直延续到公元前的这个第二个千年，那么也就是这个距今3000年左右，最后则被来自中亚高原和中东沙漠的游牧民族入侵所灭绝。此后古代文明也就让位给了新的古典文明。那么这两者之间存在这些明显的差别，咱们往下会继续为大家来讲述哈。在古代文明局限在大河流域不同的是，古典文明则是不断地向外寻求扩张，直到相邻的地域的古典文明互相接壤，于是古典文明也就使整个覆盖了从大西洋到太平洋的整个欧亚大陆，这不就是咱们最典型的我们常说的丝绸之路，对不对？然后呢，古典文明在实质内容和涵盖范围上都有自身的独特性，这些都比较学术啊，这个我为大家来报告一下，大家建议大家看原著啊，这个原著大家看李英组长的视窗上就有这个纸质书，然后呢同时呢这个网络版也都没问题。那斯塔夫里阿诺斯教授补充说，每一个古典文明都形成了自己的独特类型，自己独特的社会习惯、宗教信仰以及伦理哲学等等，并且一直延续到了现在。必须要注意的是，和古代文明不同，古典文明在这个古典文明呢，这个并非只有中东地区的文明才富有创造性，每个文明都非常的灿烂。那么欧亚大陆上所有的地域都在平等的进行着交流，虽然也有一些征战，但是没有出现后来大航海时代之后的这种殖民等等。所有的地域的文明都对人类文明做出了自己的贡献。那么古典文明一个重要的标志就是城市，就是城市。紧接着呢，斯塔夫里阿诺斯教授这个引用了两位大佬，希腊大佬的话，我们看看这个城市的一体两面啊。这个实际上希腊的这三杰吧，就是这个就是也是学术上的祖孙三代，苏格拉底徒弟或者叫学生是柏拉图。柏拉图说呢，每个城邦都分裂成了两个城邦， 多数穷人的城邦和少数富人的城邦，而且这两个城邦总在相互交战。这不是刚才说的法国的街头骚乱吗？就非常典型嘛，对吧？这柏拉图说的多深刻。而亚里士多德呢，则更为积极和乐观一些，说城市的建立是为了能够让人们过上更好的生活，城市的建立是为了让人们过上更好的生活。小伙伴们来说说吧，你所在的这个城市是哪个城市啊？然后呢，咱们城市有两种编号，对不对？啊，对，这三种。您的城市是哪个城市？车牌是什么？啊，比方说这个济南吧，咱们济南就是山 A 对吧？哎，咱们那个老家在刘点，老家在太原啊，对不起，在吕梁，在吕梁，吕梁的车牌是
1: 晋 J，
0: 晋 J 啊，对，大家都可以说说啊，这个车牌代表了您的城市，还有我们身份证的头六位，
1: 嗯，
0: 是啥？
1: 14-11-02。
0: 14-11-02就是咱们吕梁的编号，区号还记着吗？座机的区号。
1: 区号啊，
0: 想不起来了，
1: 想不起来了。
0: 但大家还能想着区号吗？这个，哎，曹宇还记着沈阳的区号吗？
3: 024
0: 哈，对，我觉得北京比较好记，010。那大家还记着座机的区号吗？这以前这个是一个重要的这个城市的代码，但现在区号已经逐渐被淡忘了。车牌、区号、身份证、头六位。大家都可以发过来，来说说您的城市是哪个城市，您的城市有多悠久的历史，大家可以弹幕去加入讨论啊。马上千羽也会跟大家讲到一个重要的标志，就是要建立城市。那咱们来讨论一下啊，咱们讨论一下这个人类为什么要建立城市呢？在村里待得好好的，对吧？就非要这个，就是所以说，你看这个城镇化率的提升不是从现在开始的，不是从我们改革开放之后我们要追求城镇化率的提升，这从公元前一千，这个不是公元前一千多年，公元前2000多年、3000多年就开始了，就是这个5000年的文明史一定程度上也是一个城市不断扩张的原因。那我们的这个老祖宗是怎么想的？为什么要建立城市啊？对吧？城阙辅三秦，烽烟照五津呢？千羽女士优先，你先说说，因为城里好吃的多是吗？
2: 有城市饭馆的就多，这肯定的。
0: 方便建立大众点评，对，继续。
2: 对，其实关于城市的起源，我看了看，就到现在目前为止，科学啊和学术界没有任何一个统一的说法啊，只能说通过考古啊，然后去进行一些分析或者去推论。那现在咱们举一个例子，就是考古学家发现咱们中国呀，至少5000-6000年以前就有了城市的这个概念或者城市出现了，其中一个特别有名的，哎，就是浙江省杭州市附近的叫良渚遗址，不知道有没有朋友去过啊？良渚遗址呢，肯定它的规模没有现在这个城市那么大，但是它虽然小，但是很多的要素或者构件都可以在这个良渚遗址里发现，比如说有宫殿、有城墙、有水渠、有大坝。而且它的这个区域划分也特别明确，它有人类就是老百姓活动居住的区域，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区域，我想跟大家说的就是它有让死去的人长眠的这个地下的墓葬区。为什么要有这个区呢？就是方便要祭祀，有了祭祀以后你有什么呢？叫宗教，有信仰，然后在即使是在这个不管是古代文明还是叫古典文明的时候呢，这个时候方便的就是统治者进行统治，把这些人通过祭祀宗教信仰团结起来，然后这个也是城市的一个重要的功能，就是政治中心，去统治这个区域，去管理这个地方。那好多科学家就说啊，城市其实是让统治者建立起来的，这个统治者想统治自己这个城市也好，或者说这片地也好吧，那自己一个人肯定不行，那首先他需要有官员帮他，哎，来打理啊，或者去传达命令，这就一堆人了。然后呢，需要很多神职人员，要古代不同的文明都出现过像僧侣呀、祭司啊这样的一个神职人员，来举行宗教仪式，来帮助统治者去管理人民，对吧？然后你国王还得生活呀，需要有各种的这个器皿、生活物东西，还要盖房子，对吧？还有很多工匠，很多制造生活用品的人，哎，你就 想这些人在一块儿，这城市就已经住满了，对吧？
0: 皇家采购，然后这个形成了城市，是吧？
2: 就在这样形成城市，
0: 啊、
2: 所以说城市的其中一个重要的功能就是统治。然后刚才你分享了两个大佬的话，然后我就是想说一下柏拉图吧。柏拉图他写了一个特别有名的书，叫《理想国》。
0: 对。
2: 大家可以去查这个《理想国》里，它描写了两种城市的概念，一种就是你说的穷人城市，另外是一种富人城市。它怎么去说这个穷人城市的呢？它是说以形容了一个叫小国寡民的城市概念，就是说这种城市就是满足生存基本需求的城市。哎，这个居民在这儿要种地啊、养动物、养牲畜，哎、带房子什么的，都是一个很基本的地方。然后呢，这些人在这里工作就形成了劳动分工，哎、有交易、有贸易的市场。但是呢，柏拉图看不上这样的城市，在他的书里，这样的城市被形容为叫猪的城市。因为那个人的生产力很低下，人活得很像牲畜一样，除了吃就是睡，然后就是干活。啊，在当时高贵的雅典人在这个柏拉图的眼里是很看不上的，因为不发达也没劲。然后呢，他就形容了另外一个城市，叫燃烧的城市，或者叫欲望的城市，因为他形容这个燃烧的是人类的欲望。这个燃烧的城市是什么样的呢？是很辉煌的宫殿，哎，天天是大酒大肉的，还要有歌姬有舞女来享受生活。那这些呢是超出了燃烧城市的生产力，所以呢他们就要从隔壁的邻居那边去抢更多的物质资源过来，于是产生了什么？产生军队，产生了科学技术，产生了更加厉害的武器，这个就是燃烧的城市。所以大家可以去分享看您的观点，更认同是哪一种。
0: 大家也觉得就是为什么这个都在村里部落里待得好好的，最后形成了城市。我们有网友说是因为交易的需要，哎，很有道理啊。因为我们按照一会儿有时间跟大家报告啊，按照中国的划分，城是城，市是市，只是现在统一把它这个结合起来了。还有这个刚才这个山东的网友说，我刚才说的不对啊，说我们是鲁维，不是山维。对对，我说完之后也反应过来了。对，这个我前一阵去青岛，这不就是鲁 B 嘛，对吧？那哎，鲁 C 是哪儿啊？我们山东的网友来这个指教一下啊，当区来这个，我们说的是车牌啊。对，这个来吧，刘点教授觉得这老祖宗的村里那个过得好好的，为什么会兴建城市？
4: 其实城市呢一般也意味着一个更加复杂的分工啊，就是像在那个农村里面嘛，其实不管是从生产也好，包括这个大家的集体生活也好，都是比较这个简单且这个乏味的啊。但是进入城市呢，就比如说像在这个罗马时代啊，就很重要的一个公众场所就是澡堂子，对吧？这个罗马的澡堂啊，然后一定要去这个也有一个公共的生活，那包括像这个竞技场啊，就那就相当于就是说在城市里面呢，它有公共的多种的娱乐文化，以及呢就是说大家的这样一种生活的一个空间啊，包括从这个就是从商业和产业上来说呢，城市也可以容纳更加复杂的一些分工啊，就比如说像古代的一些轻工业、纺织等等啊，就是我们古人讲的这个男耕女织啊，它是不光是在农村里面，在城市里面呢，其实就更加复杂了。所以总体来说呢，就是人类的文明其实它确确实实跟城市的出现，以及城市的规模化，以及城市发展的这样一种最高的水平，它是息息相关的啊。就比如说像这个工业革命之前，古代最大规模的城市，也就是像这个古时候的长安城、
0: 杭州、
4: 杭州啊，它有
0: 叫个小暂停啊，
4: 嗯。

之害，开枪驱散了所有仆人。而第二天早晨，只有他还守在一旁，并和往常一样准备好了早餐。对不起，昨晚是我错了，你为什么没有走？先生，在我的故乡，孔夫子教导人们忠恕之道，对于工作要忠诚，对于他人要宽恕。我很惭愧，你在家乡读了几年书？先生，我是文盲，我的父亲和我的爷爷也是文盲，我不会写自己的名字，但我家乡的每个人都知道孔夫子的教诲。告诉我，你有什么心愿？先生，我毕生漂泊，没有妻子和儿女，

0: 场智慧的启迪之旅，
1: 共享全球经济史思想盛宴。
0: 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全新上线，为您特别呈现情场穿越红楼、全球通史、贸易打造的世界等一系列好书畅听。
1: 每周六日下午1点到4点，与经典同行，聆听红楼智慧在现代职场如何精彩演绎，穿越历史长河，感受全球经济史观的思想后浪，深入了解贸易如何影响塑造世界经济。
0: 了解更多精彩内容，您也可以到央视频APP 点播相关专辑。

0: 皇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与您一同找到周末阅读的乐趣。
1: 多年以后，面对行刑队，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将会回想起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夜。
2: 人当然重要，但我又觉得人活这一辈子还应该有些另外的什么才
3: 华丽。最终决定我们命运的不是能力，而是我们自己的选择。
4: 哪有什么黄金时代，从来都是勇毅者与深谷中辟出一线光明。
5: 我们相信书籍的可能性，我们渴望用文字的流

0: 年以后，面对行刑队，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将会回想起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
1: 钱当然重要，但我又觉得人活这一辈子还应该有些另外的什么才
2: 华丽。最终决定我们命运的不是能力，而是我们自己的选择。
3: 哪有什么黄金时代，从来都是勇毅者与深谷中辟出一线光明。
4: 我们相信书籍的可能性，我们渴望用文字的流动连接

0: This is radio. 开启职场智慧的启迪之旅，
1: 共享全球经济史思想盛宴。
0: 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全新上线，为您特别呈现职场穿越红楼、全球通史、贸易打造的世界等一系列好书畅听。
1: 每周六日下午1点到4点，与经典同行，聆听红楼智慧在现代职场如何精彩演绎，穿越历史长河，感受全球经济史观的思想后浪，深入了解贸易如何影响塑造世界经济。
0: 了解更多精彩内容，您也可以到央视频 APP 点播相关专辑。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与您一同找到周末阅读的乐趣。
2: 它是启蒙全球4代人的世界史敲门砖，也是风靡半个世纪的全球史观奠基石。它被称为20世纪影响世界的10本书之一，它就是斯塔夫里阿诺斯的全球通史。我们为您精心制作的全球通史专辑已经在央视频上架了，打开央视频的 APP 搜索全球通史，点击立即播放。我们为您讲述人类从何起源，文明怎样善变，列国几经更迭，世界因何发展到今天。我是气氛组长李莹，我邀请您和我

0: 我是王冠。
1: 我是刘点。
2: 大家好，我是仙人。
3: 大家好，我是唐宇。
0: 正在为您带来的是我们每周的专题部分《全球通史》。今天要讲的主题是苏美尔文明是如何诞生的。今天要讲的是从人类从古代文明到古典文明的转变，其中一个重要的标志，一会儿马上会讲到这个，还有其他的文明的几要素啊。其中一个重要的标志就是城市的兴建。那么为什么会兴建城市呢？这个刚才有网友说的非常好，因为产生了剩余价值，就要交换。那交换之后呢，这个市场不就形成起来了吗？那为什么要建城呢？这都是很杠精的提问哈，大家可以接着在我们的弹幕区来加入讨论哈。这还有网友说鲁 C 啊，就是我们工业重镇啊，烧烤名城淄博，大家可以接着来说一说您的这个城市车牌是。

0: 然后那个电话区号是啥？这个可能座机电话电话区号，是不是年轻人都零零后的网友都听不太懂什么叫电话区号了，是吧？然后呢，这还有就是身份证的头六位啊，这都是我们标注这个城市的代码的，这是我能想到的维度啊。还有什么维度？大家可以接着弹幕区里来说一说。唐宇怎么看这个问题？这个为什么就在人类的这个社会进化过程中，自然而然的在不同的文明圈都兴建了城市？
1: 对，它其实呢，刚才天宇为大家介绍，刘点教授也介绍了，就是说人类的这个城市起源呢，有各种各样的说法。我个人觉得，其实它就是一个人类的不断的，人类因为是一个聚居的这样一个群体嘛，它是一个人类聚居这样形式的不断发展的一个更高级的阶段。就是你看到城市呢，一般来说是人的生活的更密集一些，它的公共服务呢会更多一些，有更频繁的社交娱乐活动，有更严密的一种社会组织，有更发达的这个商业活动，当然它的生产力也更高。其实外在形式有各种各样的，过去我们的城市非常明显的叫中国的城市这两个字就很明显了，叫有城有市嘛。那个吴越春秋里记叫筑城以为君，造国以为民，就是说我得有城墙，那个内城围起来是保卫君主的，外城这个再围起来是给市民用的。那市呢，大家知道这个集市的出现，当然长安当年都有东市西市啊，专门集中起来说你在这做生意，这是一个城市特有的特点。但你说乡村没有吗？乡村也得自我防御，那么这他哪怕拿土垒一个土墙呢，他也自我防御。你说乡村没有市吗？乡村也得有集市，现在农村也有集市，也有
0: 大小超市。
1: 所以我觉得
0: 我首先想到就是大小超市。哎，继续。
1: 对，所以你说这个英语当中的这个 city， 它其实最早的这个拉丁语的原型呢，就是指人类聚集地。那么这个聚集地呢，其实是有大有小的，它都叫这个 city。然后呢，它慢慢大了以后，就是人类这它这个聚集活动越来越高，就是出现了人群越来越规模越来越大的一种集中地的时候，比如说之前英国有位学者定义什么叫城市，他说这人口要在5000以上，这个才叫城市，也就是慢慢的就是这个 city 慢慢会定义为人口越来越多的这样一个聚集地。当然你只要人多，社会分工越来越这个精细了，生产力越来越发达了，自然它的人的生活形态就跟其他的乡村有分别了。所以我觉得这个城市呢，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一个必然的一个阶段，它是一个逐渐的，比如我们从小的一个部落到一个比如说稍微大一点的这个乡村，一直到这个城市的一种更密集的一种聚落，
0: 对，
1: 这是一个逐渐发展的过程。
0: 你说的这个很重要，这个也是斯塔夫亮子斯教授接下来要强调的，就是它不是一种文明的突变，对吧？不是像刚才咱们说的这个突然就拆的 GPT 4了等等哈，它一定是一个经过长时间的一个自然的社会进化的一个过程。所以接下来请你来为我们领读一下这个接下来的这一段啊，第三章，最初的欧亚大陆文明。那么这个接下来就要讲到这个苏美尔了，来，曹宇，时间交给你。
1: 我们这个城市怎么出现呢？历史上开始讲，他说第一缕文明之光出现在烈日暴晒之下的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滋润着的一片荒原上。来看他描写啊，两大河之滋润着的，但是这还是荒原。尽管以前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人们曾经认为文明发源于尼罗河流域，但现在大家已经一致认定，最早的文明中心是苏美尔，即旧约全书中所称的西纳国。苏美尔南临波斯湾，由若干块荒芜多峰的小平原组成，此地及其北面的平原以前统称美索不达米亚平原，其地域范围大致相当于现在的伊拉克。约公元前3500年时，已有一些运用改进过的生产技术来耕种这片干旱荒原的农业公社，成功地完成了从新石器时代的部落文化到古代文明的过渡。其实呢，公元前3500年只是一个大致时间，确定这样一个时间是为了方便理解。实际上呢，无论把这次文明过渡的时间定为1年、10年还是100年，并没有任何意义。我们已经知道啊，人类从食物采集转变到食物生产。

并不是因为某人偶然设想出农业而引发突变的。这是刚才王宽说到的哈，就是人类是一个逐渐发展到现在的一个过程。那么萨夫内奥斯说，同样从部落文化过渡到古代文明，也不是因为当时有人想象出了城市中心和城市文明导致就过渡成这样。简而言之，这一过渡不是一件事儿，而是一个过程，而本章的目的就是

0: 旧石器到古代文明、现代文明，这是一个逐渐过渡的，是一个连续性的过程，而不是说它是一个这个叫阶梯性的突然的这种跳跃式的发展。那我们来说这个苏美尔文明，现在认为呢，它可能从人类古代文明历史来讲，它可能时间是最长的。那这个苏美尔文明呢，我们来看一张图啊，它大体上是在哪？刚才说了，基本是在现在的这个伊拉克的这个。
1: 大家看我们大屏幕啊，对，我们来了解一下苏美尔文明的这个地理位置。来，唐宇有请。
0: 这个图啊，大家看这个橘黄色的这个区域，其实这个区域呢是苏美尔文明后来的叫这个巴比伦王国的疆域。那苏美尔文明呢，其实就是我们说这个美索不达米亚的这个两河流域的文明啊，有人按语言分成两个阶段。第一个呢，就是我们说的苏美尔文明是在巴比伦帝国建立之前，公元前刚才说3500年到这个公元前18世纪之间。那么从巴比伦帝国建立一直到波斯帝国灭亡，这一段呢通常被称为巴比伦亚述文明，这俩加一块呢通常叫两河文明。那这个橘黄色的其实是后来的这个巴比伦王国。我为什么拿它出来呢？是因为我们再来看第二张图啊，就是当时的这个苏美尔文明啊是一个城邦文明。大家看在上面这个点吗？就是什么这个乌尔啊，什么这个乌鲁克呀，什么金石啊、尼泊尔之类的，它是一个一个的点，它不是一个统一的大的这个国家。所以这个最开始的
1: 跟希腊似的，是个矩阵是吧？不是像咱们秦朝似的，是一个大一统的这种垂直层级型的这种啊，对。
0: 哎，对对对。那总体来说呢，这个苏美尔人居住的更接近于波斯湾，它离波斯湾更近。从再往上游去一点，这个地方叫阿卡德，阿卡德人呢后来几乎统一了整个这个苏美尔的地区。那么从这个公元前3000年左右啊，苏美尔地区出现过12个独立的这个城市国家，或者叫这个城邦文明。那么你想这么多的这个城邦出来呢，也跟这个希腊地区一样，刚才提到它也会有这种群雄争霸的时期，会经常会发生战争，就这些什么拉格什啊、乌鲁克啊、乌尔尼普尔之间，这个城市会争夺水呀、贸易的道路啊，包括游牧民族说你要跟我进贡啊等等，说我要是这些游牧民族是我的，他要向我进贡，结果那个城市强大起来说不行，这些是我的，这个几乎1000年就不断的相互征战。当然呢，这个其实这个时期的考古资料是非常缺乏的，那么现在人能了解的苏美尔地区的历史也是非常有限的。但到后来这个闪米特，因为苏美尔人呢、啊、到现在为止人们也没弄清楚他是哪儿来的，有点从天而降的感觉，就是那个期间就突然出现了这么一群人，然后呢这个建立了这样一个城邦文明。但后来这个阿卡德王国的时候，就很明显了，说这是一个闪米特人，他有一个著名的领袖叫萨尔贡，建立了一个阿卡德王国，基本上终结了苏美尔城邦的历史，他建了一个大的王国。应该说阿卡德帝国建立标志着苏美尔文明从这个城邦国家过渡到了一个统一王国时间。但是阿卡德帝国的这个寿命也不长，大约也就是200-300年，后来就被这个来自伊朗的入侵者征服了，然后就有其他的城邦又分裂了，其他的城邦又开始崛起，一直到这个巴比伦王国建立。所以实际上呢，这个地方为什么会出现最早的这个人类的古代文明？斯坦福·雷阿诺斯在1999年有一个说法，他说那里生长的枣椰树提供了充裕的食物，提供了大量的木材，那里的芦苇荡有各种叫野禽小兽还有鱼类，提供了宝贵的食物蛋白和脂肪，尤为可贵的是那里的土壤是极其肥沃的冲击土。所以这就提到刚才王冠说的，就是说你看我们古代的这些这个主要的文明，埃及文明，它在这个尼罗河下游，也是一个这个大河的冲击平原。那么印度文明是在印度河流域，中华文明是在这个黄河流域，它是这个一个文明的发源地。所以呢，这个黄河文明是一个这个地方是黄土哈、整个河西走廊大片为地区，天然的肥力非常好，不亚于这个就是说当时世界上任何种植作物的土壤。所以总体来看，文明的诞生它是需要一片这个非常肥沃的土壤，它适合人类的这个农业文明的发展。 然后。

0: 后开始人类越只有农业发达了之后，开始有越来越你可以这个供养越来越多的人群，只有人类的就是人口积累到一定程度，才慢慢的会产生所谓的这种文明的这样一种形态。当然关于文明的定义有很多种哈，有人说什么一会儿我们谈到有金属工具啊，有什么这个城市啊，有的说这个需要有文字等等，但是都不能说是非常全面用某一个因素就可以定义文明。但无论如何，我个人觉得这是刚才说到的是人类发展，你要定居到一个非常自然条件非常好的地方，适合人类文明生产的地方，而且主要是农业生产，因为游牧它是到处走的，
1: 对对对
0: 对，所以它要适合人类这个农业文明适合定居的这样一个地方，会使人类的聚落不断的扩大，慢慢的会产生人类文明。至于说你说这个为什么在这更早一些，那种更晚一些，就很难是用这个逻辑来去，
1: 不是一个串联电路的这样的一个关系。
0: 对对对 对,
1: 对，我小小的补充一下，
0: 对对对对，
1: 就是刚才这个藏宇提到一点，从目前我们已知的信息来看，就大家思考这个历史逻辑哈，人类的文明基本都最早的文明都诞生在这个大河中下游的，尤其是冲积平原一带。那么土质相对松软，为什么呀？因为这地好挖呀，那会儿哪有什么不锈钢什么之类的，对吧？去什么以剑为犁，那不可能啊，这地好挖呀，然后呢能够进行大面平原好进行大面积的种植嘛，然后赶上了丰年，这个粮食能够积累下来，就可以干嘛呢？就可以有非农人口，用今天的话说叫非农人口，就是我也一个人种地能够俩人吃，仨人种地呢五个人吃，那富裕出来的那俩人呢就可以像刚才钱宇说的，他去那个盖个城墙啊，这不就是工匠吗？然后他去指挥个交通啊，然后他去那个干点别的呀，算算数啊，他去这个思考一下怎么把发生的这一切记录下来，这不就是文字吗？等等。所以接下来我们要和大家来说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互动，按照就是我小小的剧透一下啊，按照相对主流的学术的说法，人类进入古典文明之后，我们老说文明这个词儿，各国的说法是不一样的哈。那么大概就是按照中文的语境这个意思，就是它是一种稳定的人类的生活方式和一种稳定的人类的这种社会形态以及世界观的一种方式，就是或者说就延续下来的叫三观的一种相对稳定的状态。那么能在历史上留下的痕迹的总和，就是一种文明的历史。那么好了，我这个矫情的就说到这儿。文明的三要素是什么？形成一种文明的三要素是什么？对吧？这个咱们老说一个椅子至少得三条腿才能坐稳嘛。文明的三要素是，大家弹幕区交流起来啊。刚才这个千羽已经这个千羽和藏羽都做了详细的这个梳理。那千羽你来领读下头这一段，也就讲到了斯塔弗利亚诺斯教授对于文明的理解和判断。
2: 好的，下面这一段的小标题呢就叫古代文明的起源。哎，是这样写的，文明一词的确切含义究竟是什么呢？人类学者指出了区分文明与新石器时代部落文化的一些文明的特征。哎，城市成为社会的中心，由制度确立的国家政权权力纳贡或者交税，文字社会分为阶级或等级，还有一些巨大的建筑，各种专门的艺术和科学等等。虽然并非所有的文明都具备这些特征啊，例如发源于南美的安第斯山脉的文明是在没有文字的这个情况下就发展起来的，而埃及文明和玛雅人文明则没有通常意义上的城市。但是这些特征在判定世界各地各个时期的文明的性质时，确实可以被用作一般性的标准。
1: 这个我小小的补充一下，
2: 文明
1: 对他讲的文明的想，我小小的补充一下，就是说我们说尽信书不如无书啊。我们为大家带来的都是提供一些相关的背景，然后呢我们的工作的目的是为了能够激发大家学习的欲望和引发大家独立思考啊，就千万别觉得我们几位小伙伴说的这个我们这个思维臭皮匠吧，这说的都很多，这一定是不太着调的，至少我个人没有经历过任何的严格的这种史学的训练啊，这个所以不要听我这样的票友瞎掰掰，大家一定要独立的去思考，激发您学习的兴趣。比如我非常不理解这个斯塔弗利亚诺斯教授说埃及文明和玛雅文明没有通常意义上的城市， 这个就比如说以我去过的这个埃及的这个卢克索，就古城叫第比斯，百门之都啊，有100个城门啊，大家想一想，这不叫城市叫什么呢？那么这个我们有没有研究古埃及学的网友可以来指教一下，就是斯塔夫利阿诺斯教授，这为什么会下这样的一个判断？因为这已经是北平大学出版社已经是第7版的校对版了，不会是翻译的问题，它原文一定就是这么写的。那所以大家就是我说我们要激发更多思考啊，就不要这个迷信所谓的学术权威啊。对，但是他谈到了文明，你比方说刚才他谈到的这个城市成为社会的中心，然后呢，哎，这个要有国家或者城邦来行使政治权力，纳税，对吧？就是这古代的最原始的农耕部落，在刀耕火种期间根本就不会纳税的。然后呢，朝贡啊，包括文字等等。所以文明具备的一种稳定的文明应该具备的要素是。
3: 像在这个西方啊，就包括像这位教授他的这个主流观点啊，其实就是说的是三个要素，一个是文字，啊，第二个是金属，或者说是叫冶金术啊，这个其实是证明是一个生产力的进步嘛。
1: 嗯，
3: 第三个呢就是城市。这三个要素其实在
1: 为什么是这三个要素？
3: 其实这三个要素挺有争议性的。
1: 怎么说？
3: 比如说啊，就是它是一个非常欧洲中心主义的一种视角，
1: 哎，
3: 因为就像您刚才说的，他说的城市，它是。脑海里是一个古希腊或者说是这个欧洲文明的意义上的那样一种城市，而且就是说像这个古希腊的这个城市，古希腊的城市它其实不光光是一个城市，它是一个城邦或者说是一个国家，跟我们一般意义上啊，就是中国古代文明里面讲的一个城市，像我们最早的这个国家的出现，它就是部落联盟，它就不是说光是一个城市，它是不同聚居地然后聚合到一起的一个文明，一个部落。所以就是说我们是不是说城市一定是这个文明的一个要素，很可能就是比如说放在，
1: 而且你一定程度上这否定了草原文明，
3: 对，
1: 某种情况下，对吧？对，
3: 而且就是说放在中国呢，就是比如说这个城市这个要素可能就得换成类似像一个国家或者说一个王权的一个统治结构，啊，就是这个统治结构出现其实往往就是说西方所说的这样一个城市的一个概念，啊，就包括像这个就是冶金术是不是作为一个文明的一个要素，其实这个也是有争议的。因为有的这个文明呢，比如说中国文明，中国的这个古文明，它当时其实生产力也很发达，只不过呢就是目前来说考古可能就是说冶金术出现的时间是比这个苏美尔文明包括一些中西方一些文明可能是要稍晚的，但这也不证明说这个同期的这个中华文明它就不是文明啊，这个其实就是有各种各样的一些争议啊。
1: 对，而且呢大家这个想一想，斯塔夫利阿诺斯教授，斯塔夫利阿诺斯一听这名嘛，这就是希腊裔嘛，所以呢就是他可能我觉得你说的是的，我很同意，是一种欧美的历史中心论的一种建立在就是说文明的起源是古希腊城邦的这样的一种视角上，然后呢来给出了关于这个文明的这样的一个要素的定义哈。我们常说兼听则明啊，我们要集纳各方面的声音，大家觉得这个一种稳定的文明应该具备的要素是什么。我们有网友说的非常好，铁器或者叫金属啊，文字和语言。千羽，你作为这段的领读者，你怎么来提炼这个文明的要素？
2: 刚才我们刘典教授提到了这个三要素啊，那么这个也是现在目前很多学术界认可的。还有一个就是文明是怎么诞生啊，还有如何定义文明，现在很多的一致的看法，就是大家也可以去看看这个说法对不对，就是中央集权的出现就是文明存在的起点。包括现在刚才重复的就不说了，现在很多考古学的这个专家他们去判断，比如他判一个遗址或者一个考古现场，判断是不是有文明的形成，哎，第一判断的要素是它有没有大的城市，第二有没有大的墓葬，第三是有没有大的宫殿，有没有一些整套的礼器的出现。当这些要素出现了以后，基本上考古学家从考古的这个地方就可以去定义这是一个城市，这是一个文明。为什么？因为你只有了很完整的这个礼器的出现，才能定义是出现了王权，出现了阶级，然后可能这个时候就有国家和文，
1: 对对对，
2: 哎，还有很多就是定义，说文明，然后还有很多复杂的定义，比如说是人类脱离了野蛮状态，哎，所有的一些社会行为和自然行为的一个结合。那这些结合就包括了，比如出现了家族，哎，出现了工具、语言、宗教、乡村、国家等等等等，几乎这些要素都是差不多，大家有共识的。还有一个就是从英文单词文明这个词儿 civilization， 它的词根就是来自拉丁语的 civis， 当时这个词的原意就是指城市的居民，但它的含义引申为就是人民生活于城市和社会集团之中，哎，然后去发展出了一种社会和文化的这种状态，然后才会变成英文的这个文明的单词了。那最后可能就是包括了像民族意识啊、礼仪规范呀、风俗习惯、科学等等等等。哎，这是我的一些看法。
1: 藏宇觉得呢？这是一种稳定的文明的要素，你对此的这个思考是？
0: 我觉得我们先这个刚才听完蔡宇说啊，听完这个刘锦教授说啊，我们应该首先分这个中文的文明和这个英语的文明的这个语义的差异。所以这个 civilization 和中文的文明到底是不是一样，其实有可能是一种借用，这里边有很大的差异。就是中文的文明呢，最早是来自于易经，叫见龙在田，天下文明，说你看到这舞龙啊、敲打鼓的活动一直在进行，就是说国家礼仪完备的这样一种标志。所以实际上呢，我们的文明呢，它是指这个社会形态达到了一种比较这个高级的阶段，已经出现了国家，出现了这个国家的礼仪。那么这一点呢，我们认为进入了文明社会，它是和这个野蛮来对抗的。这里边更多的是一种这个叫社会性的描述。西方的这个 civilization 好像是更多的，我觉得是出于一种经济性的，或者说出于一种这个物质方面的这种延伸下来的。他认为的这文明，无论是他说我要有什么金属啊、工具啊，要有说什么这个有多少人群呢，要城墙啊等等。所以实际上这中文的文明和这个英文的我们的翻译的这个 civilization 之间是有一定的差异的。
1: 我们通过本节的全球通史成功的把我们各位网友搅得更迷糊了，是吧？我们的目的达到了。我小小的推荐一下我们的这个老祖宗的金句啊，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就是说得很清楚了已经哈，就是对于一种稳定的文明的要素，这可能是我们希望提供的一点价值哈。这种讲述和探讨的方式，大家还有什么期待和指正，可以在弹幕区接着来加入互动。
4: 这里有职场穿越红楼、全球通史、贸易打造的世界等一系列好书畅听，你也可以到央视频 APP 搜索点播相关专辑。每周六日下午1点到4点，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与您一同开启美好的周末阅读时光。
5: 多年以后，面对行刑队，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将会回想起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
6: 钱。当然重要，但我又觉得人活这一辈子还应该有些另外的什么才对。
7: 哈利，最终决定我们命运的不是能力，而是我们自己的选择。
8: 哪有什么黄金时代，从来都是勇毅者于深谷中辟出一线光明。
9: 我们相信书籍的可能性，我们渴望用文字的流动连接每座孤岛。每晚20点23点，欢迎收听财经阅读，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中国中铁装备集团副总经理，首台国产大型盾构机总设计师王杜鹃。我们从事的隧道施工事业和大家的生活息息相关，无论是火车、地铁，还是引水、物流通道等，一条条便捷顺通的隧道背后，是千千万万隧道建设者付出的青春与汗水。
2: 报时中国经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3: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4: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3: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4: 三棵树马上住，
3: 更健康的中国区。爸妈，我回来了。
5: 哎，好好，快进屋，放下东西歇会儿。
3: 妈，你看我给你和老爸带了礼物。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妈的情书推出的中秋联名限定晚宴情谊款，
5: 真是有心了。你在外面不容易，别老给我们花钱。
3: 一家人聚在一起，讲的就是这份情谊嘛。这燕之屋晚宴呢，用的是印尼特算产区的燕窝，口感温润，品质有保证。
5: 闺女是真长大了，这份礼物我和你爸收下了。
2: 有情有义，有礼燕之屋。
6: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7: 燕之屋，
8: 开启职场智慧的启迪之旅，
9: 共享全球经济史思想盛宴。
8: 皇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全新上线，为您特别呈现职场穿越红楼、全球通史、贸易打造的世界等一系列好书畅听。
9: 每周六日下午1点到4点，与经典同行，聆听红楼智慧在现代职场如何精彩演绎，穿越历史长河，感受全球经济史观的思想后浪，深入了解贸易如何影响塑造世界经济。
8: 了解更多精彩内容，你也可以到央视频 APP 点播相关专辑。皇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与您一同找到周末阅读的乐趣。
10: 它是启蒙全球4代人的世界史敲门砖，也是风靡半个世纪的全球史观奠基石。它被称为20世纪影响世界的10本书之一，它就是斯塔夫·里阿诺斯的《全球通史》。我们为您精心制作的《全球通史》专辑已经在央视频上架了。打开央视频 APP， 搜索《全球通史》，点击立即播放。我们为您讲述人类从何起源，文明怎样善变，帝国几经更迭，世界因何发展到今天。我是气氛组长李莹。

0: 是王冠。
1: 大家好，我是刘点。
2: 大家好，我是千羽。
3: 大家好，我是唐宇。
0: 马上要和大家共同进入的主题探讨是萨尔贡大帝如何建立了历史上第一支常备军，全球通史，作者是斯塔弗里阿诺斯教授啊，美国加州大学的历史学教授，也是这个享誉全球的历史学家。北京大学出版社这个为我们提供了流媒体的版权。然后呢，我们邀请大家来这个打开第89页，如果您有纸质书的话，打开第89页，我们马上要和大家展开今天的学习和探讨。

我们讲到了全球通史的第二编哈，第一编的主题是史前人类啊，主要讲的是旧石器时代啊，新石器时代。第二编呢，我们就开始讲这个欧亚大陆的古典文明了。那么欧亚大陆的这个古典文明啊，然后呢，咱们视线呢接着来锁定两河流域阶级分化的三要素啊，有俗话说就有三种人啊，这个他们的出现就带来了人人平等的原始社会的阶级分化。接下来咱们做一道多选题啊，这多选题四选三啊，全国各地的网友咱们这个四选三啊，那个是哪三种人带来了阶级分化啊？一，祭司神职人员，对吧？二，武士，哎，就是军队，跟我们今天探讨的主题也有关系哈。三，官吏，哎，这个就不用再介绍了哈。四，厨师。四选三，大家觉得这个是哪三种人的出现，然后呢这个导致了阶级分化，咱们先温故而知新啊。小伙伴们把这个答案打到我们的弹幕区啊。

0: 千羽一定要选厨师是吧？
1: 这是我的个人标签和属性，对吗？但是我相信喜欢我的老铁们一定记得我上周选的是祭司，因为我觉得祭司他承担了很多人类文明发展过程中的职务，然后因为它的功能性，然后也决定了阶级的分化。我们一起来想一想，我上周说的这个祭司都搞了什么？搞了艺术，对吧？唱歌、跳舞、绘画，然后还搞了化学，会炼丹，对吧？然后还有这个天文学，会看星星，还有一些科技，搞什么建筑啊，包括士兵出征去打仗也需要祭司的祝福，还有官员的任命需要这个祭司来做一些神神叨叨的一些手势和仪式，帮他们来祝福，或者说是有一些神或者什么天地自然的恩旨。所以我觉得一直是我把这票

0: 投给技师的。
1: 对，这个刚才四选三哈，这千羽这作为辅导员已经助力了哈，很多朋友都发来了答案，一二三或者 ABC 没错啊，祭司、武士和官吏这三种人的出现啊，代表了人类进入了明显分化的阶级社会。这个厨师呢是作为一个迷惑的选项哈，目前还没有网友选厨师。那咱们往下看啊，今天的主题呢，哎，我们要和大家探讨的是萨尔贡大帝如何建立了历史上第一支常备军。说到萨尔贡大帝，可能大家会比较陌生啊，一会儿让千羽来讲一讲萨尔贡大帝的故事。那咱们接下来呢，从第89页延续上周，我们还是我来领读一小段，我们接着来加入讨论啊。那么当祭司、武士、官吏都出现之后，那斯塔夫·詹亚诺斯教授说，自从世俗的国家和帝国兴起产品之后，这个祭司、武士和官吏用我们现在的话说叫什么，叫非常典型的非农就业人员，是吧？不耕田不种地啊，这个不生产粮食。那么呢，紧接着呢，这个斯塔夫·詹亚诺斯教授就说呀，说这个世俗的国家和帝国兴起之后，非农商品的产量也就大大增加了啊。过去呢，咱们种麦子，然后呢这个做大饼，然后呢这个水稻啊，咱们这焖米饭，然后种菜啊，炒个菜等等，但是呢很多都是非农商品啊。这什么叫非农商品啊？这说手机有点夸张了，这大家来想一想什么是非农商品啊，大家可以在弹幕上来加入我们的这个互动哈。那非农商品的产量也就大大增加了。斯塔夫·詹亚诺斯教授接着说，大批生产的陶器、金属器具以及一些质量更好的住房内发现的大量的这个历史遗迹的物品都说明啊，当时出现了举足轻重的新兴的中产阶级，而且这个中产阶级呢带来了新的市场，人数不断增加的宫廷成员要享用大量的奢侈品，不断发展的军事化需要大批的武器，不仅需要大量的盔甲啊，这个战刀，还需要战车，这样更为完善的军事装备。所有的这一切都表明啊，此时的生产已经大大不同于从前，规模有限，只用于满足那种传统的部落呀，后来发展出了一个神权的，就是刚才千羽介绍的祭司的那种为代表的这个寺院需要的生产。那么呢这段说的是比较学术，那接下来呢咱们往下来再讲一段啊，这个千羽来领读一段，我们就要讲到今天的主人公萨尔贡大帝和他所建立的阿卡德王国。咱们就来会和大家来讲一讲，当军事的这个力量崛起之后，当一个世俗的幅员辽阔的帝国建立之后，会对商业的繁荣带来什么样的刺激，带来什么样的这种推动。来，千羽，接下来时间交给你。
0: 好的，刚才王冠已经读到了，这个时候已经生产出了很多东西了，对吧？那么就涉及到大规模生产和涉外商品就交换呀，就有了一个重大的关系了。这个时候就发生了一种什么情况呢？就是由于地势很低的平原地区，几乎不生产或者不会出产各种矿物和优质的木材，大部分的手工业原料啊都需要靠从外面来运过来。比如说，哎，作者举了个例子，铜是来自波斯湾南面的阿曼，银和铅是来自小亚细亚的托鲁斯山脉，木材呢是来自伊朗的扎格罗斯山脉和地中海沿岸的黎巴嫩。那你要为了生产就要进口这些东西吧，那你为了偿还这些进口原料，各种手工业就必须扩大生产，依靠出口这种制成品来进行原材料的一个交换了，这个非常好理解。但是古代人很聪明，他还发现了另外一种方法，这个方法是什么呢？那就是我干脆我用武力和军事的力量来征服这些原材料的产地，我就不用付钱了，对吧？那
1: 抢，
0: 把它踏平，把它踏平，画到我这个圈里来。那么他就举了一个例子，历史上很著名的一个人物，那么就是我们书中提到的从公元前30世纪中叶的阿卡德国王萨尔贡的经历中可以看出，那个时候的人就没有忽视这个军事征服的办法。有一部史诗，这个史诗的名字叫做《好战的国王》，就描述了萨尔贡为了援助在小亚细亚受到虐待

0: 代的阿卡德商人率领了军队越过了武林关，侵入小亚细亚的中心地带，哎，去推翻当地的统治者。最后塞尔贡的帝国从下游地区一直扩张到上游地区，也就是说今天的哎，从波斯湾一直扩张到了地中海，从而控制了各种金属啊、石头啊，还有木材的产地。而随后呢，又有另外的一则史料叙述到，塞尔贡在努力的促进商业方面，没有睡大觉，而是靠着这个停靠船舶的码头上一派生气勃勃的景象来看呢，他是用军事力量征服了哎周边很多地区以后呢，四方的人民安居乐业，生活富裕。可以看到他在军事征服以后，他发展了是什么手工业还有商业等等等等。那么在史诗和一些史料可以看到，哎，那个时候大大小小的轮船畅通无阻的将各种货物运送到苏美尔。那这一段文字先于朗读完以后呢，就提到了一个萨尔贡大帝或者萨尔贡王，是我们这个地方我们要分享的一个人物小传。我们上一张图片吧，请我们的两个气氛组小姐姐已经发到了我们大屏幕上面。这是一个现在收藏在伊拉克巴格达博物馆的人物头像的铜的哎这样一个雕像，它雕的呢就是来自阿卡德帝国的萨贡王。但是啊，因为距现在的年代非常的久远，不管是从考古哎这个资料来说，还是很多文献资料来说，现在之前很多人认为萨尔贡只是一个两河流域这个语言中是表示合法国王的一个称号，而不是某一个人。
1: 哦，
0: 但是
1: 就他不是一个人名，就用咱们的话俗话说，就是他是皇上，对吧？就是他是
0: 皇上，
1: 对对对，
0: 对。但是呢，因为最近几年在考古界和学术界有一些哎考古出来的文物啊，去陆续的证明了可能是有萨尔贡这个人哎真实存在的，所以呢我们这是结合了一些史料啊，还有一些故事和传说跟大家分享的，有不对的地方大家可以指正和讨论。千羽哎作为一个抛砖引玉的小板砖先扔出来，我们一起来讨论。那这个头像呢，现在大概通过考古来判定，大概是公元前2300年进行创作的。有一些学者认为他是萨尔贡本人，也可能是他儿子，也可能是他孙子的头像，所以在这个地方呢是存在争议的。但是大家看这个图像啊，他的这个整个脸部啊或者雕像已经呈现出了一种威严和庄重的感觉。但是为什么他这个眼部有一些损失或者创伤和漏洞呢？就是考古表明他可能之前这个雕像的眼部啊镶嵌的是非常珍贵的宝石，后来遗失了，现在只能是变成两个洞了。但是可以看出来，虽然是公元前2300年做的这个雕像，但是那个时候这个哎手法呀已经是非常的精细了，也能体现出那个年代古代高超的一个铸铜的技术了。那么我们现在说一下这个萨尔贡王本人的这个历史啊，就是充满了传奇的色彩，可以说是用咱们通俗的话说叫草根逆袭。现在看到的一些考古资料或者说我们公认的一些记录，它是公元前2354年到公元前2279年这一段时间的一个领袖啊。他本来是一个弃婴，他这个弃婴呢是什么概念，就是压根没有历史记录他的父母是谁，只在一些典籍里记录说萨尔贡母卑父不知所在。怎么理解，就是他的母亲的地位非常的卑微，父亲不知所在，所以呢就是目前判断他是一个私生子。他的母亲不管是任何什么原因吧，把他生下以后就把他抛弃了。我看到有一种说法充满了浪漫的色彩跟大家分享，就是他母亲把他生完以后呢因为地位的原因或者生活的原因，就只能把他放在一个篮子里，然后把他这个婴儿放在篮子里以后呢就扔到了幼发拉底河上了，顺水而流，要么这孩子就死了，要么孩子命大被人捡到就能活下去。但是没有想到这个孩子真的命挺大的，被一个贵族的园丁啊在打水的时候听到这个

0: 婴儿哭泣，把这个篮子给捡起来了。
1: 我忍不住插句话啊，我说这大佬啊，就是咱们这么平庸，就是因为我们小时候都是在托儿所长大的，家属院长大的，大佬都得被放到篮子里沿河漂一会儿。您这才小时候看八六版《西游记》吗？
0: 嗯，
1: 小唐僧不也是这样的吗？对吧？
0: 对对对，
1: 对对对。然后呢，这个还有就是我严重的怀疑，就咱们中国人讲叫天下文章一大抄啊。这个萨尔贡的大地的这个历史就更为久远啊，在距今这个五千年左右啊。这个旧约里摩西的故事不也是这么回事吗？对吧？对，也是。
0: 只要有河的地方就有篮子。
1: 哎，篮子里就有一位非常杰出的这个少年啊，这个婴儿还在他的这个婴儿时期。对对对，所以对啊，所以那个为什么现在带孩子那个学游泳这么火呀？嗨，这我这不跑题了。来，这个钱宇你介绍，然后这顺着幼发拉底河漂了一阵，被一名园好心的园丁收养了，是吧？
0: 哎，对，一个贵族的园丁给捡起来，给他抚养大了，而且是这个园丁给他起的名字，叫萨尔贡。哎，然后这个园丁呢，就把他抚养到成人吧。有一些记录说可能是青年，有一些说他二十几岁了啊，肯定。但是有一种就是咱们从他这个肖像说，肯定萨尔贡王是一个身材非常魁梧和健壮的哎男士。然后呢，他做了当时的什么呢，叫基什国王的园丁，就他也是去给人家当仆人去了。但是呢，他这个人肯定是特别聪明和有能力的，他先是给基什国王做园丁，然后呢一步步的攀爬成为了国王的一个亲父。然后有一年呢，这个基什国王就出去啊，就是咱们今天说了很多经济的话题，为什么要打仗啊，为什么要有财富啊，那个时候的国王出去也是出去打仗，要么就弄点奴隶，要么弄点钱回来，对吧？
1: 我再小补充一下，这个大家还沉浸在这个萨尔贡大地这个做幼发拉底河漂流啊，这个还有网友说，这不是这罗马狼孩和唐朝和尚，这都是这样一个少年的奇幻漂流的经历啊，都得有这种非比寻常的经历。哎，就是他后来成就伟业也就显得理所应当了啊。对，来你继续，但大家网友可以接着来互动啊，还有什么类似的大家比较熟悉的这个少年漂流记的这种故事，可以在弹幕上继续补充啊。
0: 好的，我们就说这样一个私生子，他变成了一个园丁，又变成了基什国王的一个心腹。然后他趁着基什国王出去哎打仗掠夺财富的时候呢，基什国王哎一个不慎，这场仗打输了，就带了很少的一个残兵，就回到了自己的这个城邦里头了。然后你想打完仗了，这国王也挺累的，身边的这些很多其他的武士也死的死，伤了伤了，哎，就让萨尔贡抓了一个空隙，他趁着基什国王睡着的时候，带领着自己的支持者，把沉睡中的基什国王给杀了，然后自己篡位，宣布自己当国王了，哎，厉害吧，一下就草根逆袭了。但是呢，这个时候因为基什国王他留下的还有很多当时所谓的一些贵族势力，他不能哎马上就宣布一个新的王国或者一个新的这个称号，而是沿用了基什国王的国号，把自己还称自己是新的基什王。但是呢，他吸取了这个被自己杀死的这个基什国王的经验教训。
1: 叫个小暂停。

0: 这里有职场穿越红楼、全球通史、贸易打造的世界等一系列好书畅听。你也可以到央视频 APP 搜索点播相关专辑。每周六日下午1点到4点，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与您一同开启美好的周末阅读时光。
1: 多年以后，面对刑警队，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将会回想起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
2: 钱当然重要，但我又觉得人活这一辈子还应该有些另外的什么才
3: 华丽。最终决定我们命运的不是能力，而是我们自己的选择。
4: 哪有什么黄金时代，从来都是勇毅者与深谷中辟出一线光明。
5: 我们相信书籍的可能性，我们渴望

0: 职场智慧的启迪之旅，
1: 共享全球经济史思想盛宴。
0: 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全新上线，为您特别呈现职场穿越红楼、全球通史、贸易打造的世界等一系列好书畅听。
1: 每周六日下午1点到4点，与经典同行，聆听红楼智慧在现代职场如何精彩演绎，穿越历史长河，感。

0: 做全球经济史观的思想后浪，深入了解贸易如何影响塑造世界经济。
1: 了解更多精彩内容，你也可以到央视频 APP 点播相关专辑《皇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与您一同找到周末阅读的乐趣。

0: 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开启职场智慧的启迪之旅，
2: 共享全球经济史思想盛宴。
1: 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全新上线，为您特别呈现职场穿越红楼、全球通史、贸易打造的世界等一系列好书畅听。
2: 每周六日下午1点到4点，与经典同行，聆听红楼智慧在现代职场如何精彩演绎，穿越历史长河，感受全球经济史观的思想后浪，深入了解贸易如何影响塑造世界经济。
1: 了解更多精彩内容，您也可以到央视频 APP 点播相关专辑。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与您一同找到周末阅读的乐趣。
3: 它是启蒙全球4代人的世界史敲门砖，也是风靡半个世纪的全球史观奠基石。它被称为20世纪影响世界的10本书之一，它就是斯塔夫里阿诺斯的全球通史。我们为您精心制作的全球通史专辑已经在央视频上架了，打开央视频的 APP 搜索全球通史，点击立即播放。我们为您讲述人类从何起源，文明怎样善变，帝国几经更迭，世界因何发展到今天。我是气氛组长李莹，我邀请您和我

0: 大家好，我是刘点。
1: 大家好，我是千羽。
2: 大家好，我是唐宇。
3: 此刻的标题：全球通史，萨尔贡大帝如何建立了历史上第一支常备军。萨尔贡大帝，阿卡德王国的创建者，也是可以说是人类历史上目前已知的第一个统一了两河流域的帝国哈，同时建立了常备军，对于接下来的两河流域和整个的欧亚文明的发展带来了非常深远的影响。我们邀请大家接着来加入我们的学习和讨论。这个大家看我们气氛组的视角，北京大学出版社这个全球通史的纸质版的，这是第七版，第七版的校对版，我们讲到了第这个89页。大家可以接着跟着原著来加入我们的这个探讨哈。刚才千羽讲的非常的生动哈，萨尔贡大帝生父身份不明，母亲地位卑微的一个私生子，母亲生完之后没有抚养能力怎么办呢，放到了一个篮子里，然后放到了幼发拉底河，被好心的员工收养，然后网友就纷纷感慨说这个说这个我们整个的看到古今中外的很多故事啊，这个大佬在少年的时候都有一段漂流经历啊，然后有网友说你看岳飞将军小时候不也漂过水缸吗，对吧，很多网友都说这个也想到了岳飞将军。大家可以接着来说一说就这样的故事啊，也有网友说这可能就是为了后来故事的这个戏剧性啊，也因为说这可能萨尔贡大帝的身份现在了解的也很有限哈。那来千羽你接着来介绍萨尔贡大帝，实际上呢在他出现之前，建立阿卡德王国之前，两河流域或者我们叫苏美尔文明，更多的当时是一种类似于我有限的了解哈，就是类似于古希腊的那种城邦制文明啊，就是这种碎片式的，对吧？用咱们的话说，就像这个春秋时代啊，这个小国林立，大概是这样。然后萨尔贡呢，接下来是一统两河。那么你说了，在这个老国王战败之后的这样一个很危急的时候，萨尔贡是作为国王的亲信发动了政变，是吧？然后呢？
1: 所以呢，刚才我提到那些有些传说的色彩，刚才我也看到老铁说你这是讲评书呢，对吧？那好吧，这有一些浪漫的色彩。接下来我要讲一个真的是被大家公认的事实了啊，评书结束了，那就是萨尔贡大帝他建立了咱们今天这个标题叫世界军事史上的第一支常备军。根据记载呢，他建立的这个常备军大概有5000多人，这些军队的军人呢是经过了严格的筛选和训练的。平时干嘛呢？平时训练他们摔跤格斗，然后射箭，还有用这个矛啊去攻击敌人。为什么要建立一个常备军呢？我个人的分析是，第一，萨尔贡从自己的经历去判断，我要建立这个常备军来保护我自己，不能我在睡觉的时候被别人篡位了，对吧？第二个呢，就是方便他去有一个成熟的、有技术的、有军事力量的军队去攻击其他的城邦。那么在经过他一方面去培养这个全世界军事史上的第一支常备军的过程中，另外一方面呢，他去清除了这个老国王遗留的势力和影响，在统一了所有阿卡德人以后，他重新建立了一个新的城池，就叫做阿卡德，作为自己的城市。同时呢，开始准备，一方面准备钱、准备粮、准备人，然后要和他最大的敌人，去决一死战，那就是来自东部的一个城邦，叫做乌马。那因为他有这个常备军5000多人的常备军，经过了非常精心和这个细致的训练，所以他把这个乌马直接就打得溃散不成军了，而且直接俘虏了当时的这个乌马国的国王，还把这国王当时我看到有一些记载和传说说把这国王还吊在他们这个国家的城门口上，作为自己胜利的这个标志。然后打败了乌马以后呢，他就一鼓作气，整个是挥师南下，把整个南方的苏美尔地区全部的划到了自己的地盘底下。那请我们的气氛组小姐姐上一个图片，就看看萨尔贡大帝统一了这个多少地区，基本上是西亚的两河流域啊，它是通过了56年不同这个征战，南征北战，把这个两河流域统一起来，建立了自己的阿卡德帝国。大家可以看到啊，这个图片旁边是地中海旁边，然后呢右上角应该是里海，在下边还有是这个应该是波斯湾。 整个在这个最繁华和最富庶的两河流域，他把这个上中下的这些城邦都给统一了，建立了自己的阿卡德帝国，全部耗时是56年，而且他在通过军事去争。

服的同时呢，还在进行国内的建设，就是刚才我们今天提到全球通识里边，它去发展一些经济呀、文化呀，还有文字呀，包括还有我们前几天提到一些水利灌溉技术，所以呢，给当时的这整个两河流域。

0: 这个称号非常的牛，很霸气啊。但是这个阿卡德帝国整个只存在了100多年，但是因为萨尔贡王的这个战绩和他留下这个历史痕迹非常的浓墨重彩，在古代西亚的历史上是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这个就是萨尔贡王和他的阿卡德帝国的一个简单的介绍。
1: 啊，萨尔贡王这个开创性的建立了常备军，其实人数也不多哈，刚才千羽说了5000多人，为什么这个战备军在两河流域能够战无不胜，这么能打？
2: 嗯，就是首先他是第一支，是全世界第一支叫常备军。就是过去要知道这个人们是怎么打仗的呢，就是根据出土的这个泥板啊，可以大家了解就苏美尔城邦时期啊，人们怎么打仗，就是一旦这个有战事发生了，那么他根据法律规定，所有体魄健全的男子都有参军的义务。那那个时候呢，战争一爆发，人们就召开公民大会，或者是这贵族的头领动员大家说来跟我去打仗吧。然后呢，这个这些部落的这个身体健康的男士呢，就自己拿着武器，或者是城邦有的有武器库，从武器库当中取武器，然后你就跟着这个酋长或者贵族上去打仗了。这一仗打完分出胜负了，然后大家就回家了，然后把武器放下，我该种地的种地去了，该做泥瓦匠的做泥瓦匠，我是该做木匠的做木匠，该放牧的放牧。这个是萨尔贡之前出现的这种所有的战争模式都是这样的。但是呢，萨尔贡组建了一支脱产的常备武装力量，他就负责打仗不生产。所以他有一个名为萨尔贡用自豪的武器叙述这支军队，他说每天太阳升起的时候，有5400名全副武装的战士在我萨尔贡面前吃面包。
1: 看着就有安全感是吧？
2: 对，
1: 但是你想想，就对不起，我补充啊，你刚才说的这个非常重要，吃面包啊，那这他不去种麦子，他吃面包啊，就是你可以看到这5000多人的常备军，这个他不光吃面包，他得训练呀，还得什么就各种的战甲呀，什么这些刀枪的这些消耗，他当时的生产力应该富裕到一定程度了，才能养得起常备军啊，对
2: ，这个消耗其实是非常大的。而且呢，的确，这个常备军你不打仗的时候，日常就是用来保卫他的。所以大家从这个萨尔贡王朝时期的浮雕呢，可以看到这个军队啊，已经有很多兵种了，就是有使用弓箭的这种快速战车的部队。这个是萨尔贡创造的，之前的这个弓箭手没有被这么广泛的应用。然后呢，这个之前弓箭主要用来打猎，这个部队呢，主要是这个重装的这种战车的突击部队。我们来看一张图哈，
1: 哎，
2: 这个是
1: 大家看大屏幕，
2: 对，这张图大家看，这个是重装武士，手里拿着盾牌，这手拿着这个长矛，后边还有这个重甲的骑兵。那这在这之前呢，很多的重装武队是这个部队是这样的。萨尔贡时期呢，也有这样的重型的突击部队，但是呢，它有很多这个骑兵。我们再来看一张图，大家看这个骑兵手里还这个拿着弓箭，就准备这个射击。这个是他非常重要的一个发明，这个骑射呀，是萨尔贡军队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战斗力量。他擅长于这种远程攻击能力和这种高速度的这种机动能力，他是弓箭和这个骑兵的一种结合。那平时呢，这些士兵都可以进行严格的军事训练。你想，那你要跟普通的这个市民打起来，那当然占优势了。你的他的武器也占优势，战术也有优势，他的这个战术也是战士们也是训练有素，
1: 就是、
2: 所以他这种
1: 那就是网友开玩笑说，不要用你的爱好和特长去挑战别人的专业，是吧？
2: 对，
1: 我忍不住啰嗦一句啊，我不知道没有哪些网友有哪些网友练习过射箭，然后呢？这个大家就是比较擅长射箭，可以在弹幕上扣个一啊。哪些网友会骑射呀？会骑马就挺牛的了。会骑射在弹幕上扣个二。我最近这个练了两次射箭哈、啊，那真是做到了箭箭脱靶，很近，我将近就10几米，那么大个草垛子那把我根本射不到上头。那么我就说，就当然射箭就得练多长时间。吃多少面包，就像刚才曹宇说的，我要是临时被征召入伍，我说你弓箭不会用啊，你发给我也不会用啊，你

0: 别说还是骑着马去射箭，这个我上马就摔下来滚下来了，你还能这个不服将去射箭？所以你看他的这个常备军，他就有大量的时间来进行训练了嘛？对，
1: 嗯，对。但因为弓箭呢，实际上是一种远程武器，就像刚才王冠说的，就是比如说那我十几米不行啊，过去打仗你哪能离十几米射箭呢？人家拿个长矛宝剑冲上来之后，你可能没机会射箭，直接就被砍死了。那么在远程呢，那你这个弓箭就需要非常准了，而且这个你的弓和箭都是很有讲究的，你射远了你还保证这个箭不能过于偏离呀。
0: 嗯，
1: 而且呢其实都是大规模作战的，你一支两支箭能射到几个人呢，对吧？
0: 嗯，
1: 所以呢这个时候大家看这张图，刚才那个骑兵的图，
0: 哎，麻烦我们大屏幕再显示一下这张图啊，这个对还有什么细节曹宇为我们讲一下。
1: 突然感觉它像这个游牧部落的战法，
0: 嗯，
1: 就是大家知道那个广阔的美索不达米亚平原几乎是无险可守的，那个时候也没有高大的城墙，所以这种这个骑兵的战术是非常这个可怕的。你说农民拿着宝剑被骑兵一冲，基本上就冲散了。
0: 所以你说到这儿，这个很重要，就是说你看从阿卡德萨尔贡大帝的这个骑兵常备军，然后到这个蒙古帝国成吉思汗，这个欧亚大陆为之胆战心惊，对吧？你包括到二战的时候，你到那个曼施坦因的坦克军团，真的是速度就闪电战，永远是这个兵贵神速啊，对。
1: 就是我们古代的战法，你也会有这样的这个过程。就是你看那个周朝，甚至春秋时候，那个时候都是拿战车作战的。
0: 对对对，
1: 就是你之前马拉着这个战车，那个车上这个也有弓箭手，也有拿着这个长矛的兵。就那个在这之前，战车兵是最受尊重的兵种。那个时候国王出战也得有战车，到站在车上。然后呢，这一般比如说两层的这个战车是前面有一个御手，就专门用来控这个马的。你车你不能没人控，那马乱跑不行。车上专门还有一个士兵是用来战斗的。另外一个呢，就是有的比如说三个人的车，就是有一个人可以放箭，另一个人用来保护这个箭手，还有一个人用来控制这个战车的这个方向。当然，国王的战车可能是四个人，两个人用来保护他，他一个人射箭。就其实呢，就战车当时是非常重要的。那么骑兵为什么当时不厉害呢？就是在这个萨尔贡二世出来以前，骑兵基本上呢就是他在战车后边，甚至他都不参加战斗，他最多是用来送个信什么的。为什么呢？就骑兵那个时候的骑兵没有马鞍子，那个时候没发明马鞍子。就大家看这个刚才这张图，其实还不是这个萨尔贡最强的骑兵。就你想没有马鞍，那你骑马的时候，这个腿啊就垂在这个马的
0: 眼侧。还真是，大家看这应该是个浮雕吧？大家看这个细节，
1: 对对对，
0: 没有马鞍子，这马背上跨了块布就，
1: 对，
0: 然后也没有马凳，
1: 对，
0: 关键还
1: 没有
0: 马凳嘛，
1: 没有马，
0: 对，
1: 对，你在马上骑不稳，
0: 嗯，
1: 而且呢你也不方便，因为两只手都用来这个就控制弓箭了，你也不方便控制这个马的方向。后来呢，这发明了马鞍和马凳之后，这个骑兵的冲击力才显示出来，他这个骑兵的这个力量才这个被充分的发挥出来。就后来的战车为什么你看在中国古代战争也是一样，战车后来被骑兵淘汰了，原因就是在这，就是你马鞍马凳出现了，骑兵厉害了。还有一个呢，就是你再厉害的骑兵也不能你全用骑兵冲击，你还得有步兵出来。那么这个萨尔贡其实也非常注重这个跟敌人近身徒手肉搏的这样的能力，他在训练他的这个士兵，因为他毕竟是专业士兵，每天都可以进行这种练习的，他技术也不一样啊，他的战力完全不同。据说是萨尔贡进行过34次战争，没有一次失败，4次胜利，
0: 全胜啊！
1: 就是你就这就像刚才你说的，业余的你没法跟人专业的比啊。
0: 对，
1: 所以这个实际上是萨尔贡能够取得最后统一整个这个美索不达米亚平原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0: 你说这个萨尔贡大帝这个零战败啊，我想到了我最近几天看到的这个偶然看到了一段大魔王张一宁的视频。这个张一宁啊，就说我那会儿因为他两次大满贯嘛，他说我去参加比赛的时候，那个其他的运动员都不爱跟我握手，其他国家运动员都不爱跟我握手。说他们跟我完手之后，他就知道已经输了。他说就看了我一眼就已经输了，就是他的那种叫气场也好，或者叫这个江湖地位也好，对方就已经意志上就崩溃了。来，这个我们还有我们这网友。

0: 个高手真多呀。网友说我练过马球还是很好玩的，没练过骑射啊，练过马球。然后呢还有网友说最近也在射箭，跟我一样箭箭脱靶，谢谢您安慰啊。对，这个怎么才能射到靶子上啊？我觉得我瞄的挺准的呀，为什么会箭箭脱靶呢？这个原因是谁有这方面的基础和技巧来辅导辅导我，大家弹幕上来指导一下。我夹带私货就到这儿哈。斯塔夫里亚诺斯教授说，56年啊，南征北战，大家想一想，这萨尔贡大帝，统一了这个两河流域，建立了阿卡德帝国，然后带来了商业上的空前的繁荣。对，我们其实大家看整个的这个世界史的话，往往大一统的帝国，比方说蒙古帝国，带来了欧亚大陆，当然除了之前的征战之外啊，空前的这种商品交换，然后比如像这个阿拉伯帝国，所带来的这种也是这种市场的这种繁荣，这种一个集权式的帝国和市场经济的繁荣之间的这个逻辑关系是，
1: 其实这里面呢，就是会挑战大家的一个惯常的一个认识啊，就是总是觉得就是说市场的发展呢，好像跟国家之间呢是一个有冲突的一个关系，但是
0: 觉得一个强权会管得很多嘛，
1: 对，管得很多，
0: 做生意啊，
1: 对，把商业管死了，对吧？但实际上呢，就大部分的市场，特别是市场一开始发展的时候呢，它离不开国家强力的塑造，啊，就比如说像刚才讲到的这个阿卡德的帝国，啊，就是包括呢，就是像中国历史上的秦始皇统一六国啊，统一六国第一时间干什么呢？统一文字，统一度量衡，其实这都是这个市场构建的一些基本的要素。
0: 就是去各国各地买菜，那个斤两数才一样。
1: 对，斤两数才一样。这个车同轨，书同文，对吧？这个其实都是这个市场基础设施啊。
0: 其实大大降低了交易成本。
1: 对的。所以呢，就是说，如果没有就是说帝国或者说国家在这种通过武力和政治强制力所塑造出来这些啊基本的一些市场要素的话，其实这个市场它很难自发的去形成的，就是有这么一个基础，所以呢就是说在这个市场的一个体系里面呢，就很迅速的形成了一个商业上的繁荣。
0: 对，而另外一方面呢，就是说其实我们可以再拓展一下哈，就是这个而商业上的繁荣呢，这个对于帝国来说呢，当然它会获得了更多的税收，而这种税收又会获得又会反哺于它的军备，就是往往就会带来一种这种循环，或者说这样的一种往复，又会导致整个帝国的，因为它就要为整个的我的辖区之内提供刚才你说的基础秩序和基础服务嘛。
1: 对，
0: 就是又会导致帝国的这个负担过重，罗马帝国就是这么被拖垮的嘛，
1: 是
0: 就是它军事成本过高。怎么来看一个所谓的平衡点的问题，就是说我应该什么样的情况下我统一的帝国带来了一种基础的就统一的市场啊，基础的服务啊，但是又不至于说我帝国运行的成本高过了我的商业收益。
1: 其实我们看中国古代历史呢，就特别是中国历朝历代的疆域的这个版图啊，就非常有意思。我们就发现呢，就是在中国古代当时的这个生产力水平的这个情况下，就是中国的扩张的这个极限它是有一个边界，基本上呢就是说超过这个边界啊，这个可能就是说就像您刚才聊到的，这个成本就过高了，
0: 就是中南半岛我们一般传统帝国不去了，就大概是这样。 对，
1: 然后包括呢河西走廊啊，就越过河西走廊，新疆、内蒙古，现在内蒙古、西藏等等啊，其实就是这些地方呢，就是在中国古代直到近现代晚清以后啊，才成为我们的这样一个固有的一个领土。
0: 对，
1: 对，所以就是这个非常有意思，就是整个这个帝国的扩张它是要提供这个公共物品的，就这个是市场发展的一个前提。但是呢就是说市场在这个过程中呢，它其实它能提供的这样一种盈利模式啊，那它也是有一个边界的，只有在这个把握这个平衡点的时候呢，这个模式才可持续。
2: 但我特别有意思，就是我们现在在做的一项最重要的工作是什么呢？在经济生活领域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
0: 啊，是这样，
2: 我们已经做这个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了40多年，然后我们整个国家发展了那么多年，现在我们还在做这个工作。为什么？就刚才接着刘典教授说，这个国家统一它是建设大市场的一个必要条件，但它还不是充分条件。在这里边呢，其实你看中国历代王朝里边，大部分王朝都是重农抑商的，就是那个时候商业 在中国并不发达，只有宋代是个例外，就那个宋代就商业非常发达，什么清明上河图啊，你看那里都做生意的。就实际上呢，真正大的市场，就小的市场其实是自发的，你会发现市集啊到处都有，但真正的大市场是需要一些统一的规则的。那么这些统一的规则包括打破地方壁垒，这是需要中央政府的一个这个设计，顶层设计和一种努力的推动才能实现，它不是一个必然的过程。包括你看全球贸易也是一样，你要建立一套通行的规则，然后呢，
0: 大不了
2: 提供
0: 嘛，就是这种对跨疆域的这种通行规则，
2: 对你还有机构去维护这种规则，谁打破规则，你要有相应的这个惩罚的这种这个机构啊和措施等等。所以实际上真正的大市场呢，它是需要一个统一的国家，它是需要人们对于这个市场的统一认知，也需要很多相应的硬件条件，比如说这刚才说这个我们要统一的文字，统一度量衡，你还有道呢，这个秦朝修这种指导，那不光是军事使用，后来你会发现这经济上也会发生重要的这个价值，就因为你物流得有啊，有信息流还要有物流啊，毕竟你这个货物是需要到达的，所以实际上这是需要多方面的要素配合在一起，才能真正形成一个统一的大市场，在这方面我们需要做的工作还真是多。
0: 那我们各位网友怎么来看，就是说我们这个从我们工作组的角度，经常都是希望能够带给大家的这种是一种财经或者经济视角的这个思考啊。那各位怎么看统一的这个我们从以阿卡德王国为例啊，就是它是在这个两河流域目前已知的第一个统一的大帝国，刚才钱宇也为大家这个介绍了这个地图和疆域，大家怎么来看在人类历史上一次次的统一的帝国带来了这种繁荣的市场，这两者之间的这个彼此的逻辑和运行的关系，大家有着什么样的理解？这是一个比较学术的事儿啊，大家如果愿意的话可以在弹幕区加入讨论。

0: 场智慧的启迪之旅，
1: 共享全球经济史思想盛宴。
0: 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全新上线，为您特别呈现职场穿越红楼、全球通史、贸易打造的世界等一系列好书畅听。
1: 每周六日下午1点到4点，与经典同行，聆听红楼智慧在现代职场如何精彩演绎，穿越历史长河，感受全球经济史观的思想后浪，深入了解贸易如何

0: 塑造世界经济。
1: 了解更多精彩内容，你也可以到央视频 APP 点播相关专辑《皇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与您一同找到周末阅读的乐趣。
2: 多年以后，面对行刑队，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将会回想起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夏天。
3: 钱当然重要，但我又觉得人活这一辈子还应该有些另外的什么才
4: 能。哈利，最终决定我们命运的不是能力，而是我们自己的选择。
5: 哪有什么黄金时代，从来都是勇毅者与深谷中辟出一线光明。
6: 我们相信书籍的可能性，我们渴望用文字的流动

0: 大家好，我是小伟，我是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里面那个总被阿嬷教育的孙子。阿嬷常念叨，做人要有情义，自然有贵人来扶持。我总会想起生命里曾帮助过我的那些人。燕珠联名《给阿嬷的情书》推出限定款晚宴，甄选印尼高品质雨林燕窝，将心意装进这一碗滋养里，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1: 有情有义，有礼燕之屋。
2: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3: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4: 燕之屋。智慧的启迪之旅，
5: 共享全球经济史思想盛宴。
4: 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全新上线，为您特别呈现职场穿越红楼、全球通史、贸易打造的世界等一系列好书畅听。
5: 每周六日下午1点到4点，与经典同行，聆听红楼智慧在现代职场如何精彩演绎，穿越历史长河，感受全球经济史观的思想后浪，深入了解贸易如何影响塑造世界经济。
4: 了解更多精彩内容，你也可以到央视频 APP 点播相关专辑。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与您一同找到周末阅读的乐趣。

0: 我是王冠。
1: 大家好，我是柯岩。
2: 大家好，我是千羽。
3: 大家好，我是唐宇。
0: 接下来今天要和大家做特别有这种文化感啊，也是特别有这个乡愁的这种互动。那么呢，我们马上要和各位共同走进全球通史。我们今天的这个主题啊，是什么是文明特质的四件套。你看我们都起的这种云里雾里的主题，这能有流量吗？这个文明特质还四件套，你要干啥？对，我们一会儿跟大家汇报啊，来解释一下这个标题是啥意思啊。打开美国的这个加州大学的历史系教授啊，斯塔夫里阿诺斯教授的这个名著《全球通史》。有纸质版书的朋友可以打开第94页啊，打开第94页。今天我们接着讲《全球通史》，什么是文明特质的四件套啊。各位网友弹幕上刷一波啊，您现在身在祖国何处？再一次感谢这个北京大学出版社啊，这个为我们提供了流媒体的版权授权啊。我们讲到了这是第七版，这是他第七版的校对本，中文的第七版的校对本。那我们呢，讲到了第二编啊，欧亚大陆上的古典文明。今天要开始讲第三章，古代文明的类型。今天的主题是什么是文明特质的四件套啊。我们要先讲讲什么是文明，那就明天见了啊。然后这个文明的特质，就是就像你自己的个性一样，就是你的那种独特的东西啊，别人所没有的啊，就是他你所拥有，人无我有的。我们老说民族的才是世界的嘛，就是你的特质啊，就是你是你而不是谁。那么什么是你的特质？什么是我们家乡的特质？什么是我们的一方水土的这种文明和文化的特质？我们马上要和大家来做梳理和探讨。我们还是我们各位小伙伴每人领读一段哈，更有价值的是全国各地的网友的互动啊。那来，马上大家仔细听这个文明特质的四件套，这四个要素是什么？然后马上我们会邀请全国各地的网友来介绍您家乡的文明特质的四件套。同时呢，我们各位小伙伴也会抛砖引玉，说说自个儿家乡的这个文明的四件套。我们看一看，在第三章第二编的第三章《古代文明的类型》，这个斯塔夫里阿诺斯教授第一段，接下来今天的第一段由王冠同学来领读啊。斯塔夫里阿诺斯教授开篇就说呀，说我们在前面的章节中已经提到了，新旧石器时代的各种文化在农业与畜牧业的比例、种植的植物和饲养的动物的种类各个方面都有着很多的差别啊。所谓一方水土一方人嘛，我们这个南米北面嘛，对吧？这是吃，然后呢就包括这个各地的主要的吃的这个蔬菜，这个包括的水果瓜果都不一样，南橘北枳啊，咱们这个老祖宗早就说过这些事儿了。紧接着作者说呀，我们可以根据各文明圈的这种差别，把各自的文化区分开来。同样的道理，散布于世界各地的古代文明，也逐渐的都诞生出了彼此明显而巨大的差异。这些古代文明中的每一个都有着其与众不同之处，逐渐都成为了一种独特的类型，对吧？而且呢，这很多的这些独特的文明类型啊，一直延续到了今天。然后接着斯塔夫拉图斯教授就说了一个很生动的一个比喻，说今天不管是谁，你空降到了一个陌生的城市，你有一定的这个知识文化和阅历啊，就不是一个脑袋完全空的一个这个对于整个地球毫无了解的一个陌生人。那么你有一定的阅历和了解，无论谁到了一个陌生的城市，他立刻就能够分辨出这个城市原文啊是在中国、在印度、在中东还是在西欧。你看他一连说了四个文化圈，对吧？西欧那就是基督教、新教和天主教的文化圈，中东阿拉伯文化圈，印度呢这很典型的印度文化圈，我们中国，我们地大物博，我们这个各有风情，我们有我们统一的这种文化和文明的特质。说一个陌生人能够立刻到了一个陌生的城市分辨出你身在何处， 凭什么分辨呢？斯坦福林阿德斯教授就提出了四大要素，我们就是说文明特质的四件套：建筑风格，第一是建筑，第二社会风俗，民俗，对不对？你到了一地儿是划龙舟还是包饺子，你基本中国人就能区分出来我是在大江的南边还是北边了。哎，一个是这个，一个是建筑，一个是民俗，一个是食物风味。你到了一个地儿，对吧，是吃这个糟鸡还是涮火锅，我们也能够分辨，咱就都说国内啊，你也能分辨出我在大江南北的大概啥位置。然后就是语言特色，语言特色。那咱们就拿国内来说啊，各地的这个方言也都各有不同啊。好了，那我们各位小伙伴弹幕上来刷一下吧，我们的文明特质的四件套：建筑、民俗、美食、语言。大家把这四件套打到我们的公屏上啊，咱们就当着做笔记了。为什么斯塔夫·林阿苏教授在全球通识讲到这个文明类型和文明特质的时候会提出这个四件套，建筑、民俗，然后呢美食和这个语言。那么您可以来讲一讲您的家乡在哪儿啊，这个您的家乡在哪儿。与此同时，建筑，哎，什么样的建筑你一看觉得哦我到家了。民俗，什么样的民俗代表着你魂牵梦萦的乡愁，你最深刻的基因记忆。什么样的美食是你夜深人静这个望月思乡的时候那个永远的舌尖的诱惑，我说的太浪漫了啊。什么样的美食是你夜深人静打开 APP 要立刻下单的对的，我这说的都扯得用不着的。还有什么样的语言你可能偶然间一听你立刻判断出这是乡音，哎，老乡，对吧，这是我们的老乡。来吧，我们科研同学打个头炮，你作为武汉人，你这个武汉的四件套你打算先说哪个呀？
1: 我就先从这个，既然都说老乡，那就要不从语言开始
0: 啊，也教我们一句武汉话
1: 对，教大家一句武汉话哈。这个其实说到武汉话，大家可能马上会想到那句特别经典的
0: 啥呀，
1: 就是我信了你的鞋
0: 你说的清楚一点没？
1: 就是我信了你的鞋，就是
0: 啥意思啊？
1: 它代表着一点点的不可思议的那种感觉。
0: 我怎么说来着？
1: 我信了你的鞋，
0: 我
1: 就是很难学啊，很难学
0: 啊，
1: 但是它其实就表达的是那种，比如说我今天中午睡到十二点才起来的，我信了你的鞋，你怎么能睡这么长时间？大概
0: 所以有的时候一些方言是很难用普通话去转译的，
1: 对，只能说把这个大概的意思，
0: 大概的意思就是说，就是有点我蒙圈了，还不是这个意思，是吧？
1: 就有点出离大家所预想的那种判断的感觉。
0: 这个各位武汉的老铁，科研说的靠谱吗？
1: 是，
0: 它得标准吗？
1: 那必须靠谱。
0: 对，靠谱弹幕上打一，根本不靠谱，大家在弹幕上打二，反正我也没有任何的这个
1: 判断的标准，是吧？
0: 我
1: 信了你的心，
0: 我信了你的心，
1: 哎，
0: 这就是语言。语言，武汉方言的特点是，
1: 它其实是就是跟四川话很像，就是整个都是，我该怎么形容？
0: 也是有点急吼吼的那种
1: 啊，对对对，而且说出来会有一点点偏凶狠的感觉。
0: 就是那武汉的方言怎么体现了武汉的这种性格或者说风情
1: 啊？就是把大家的那种，因为武汉人都是那种比较洒脱的个性嘛，所以就是通过这样的方式来表达，就是是一种非常和谐的状态的呈现。然后你手上再拿着一碗热干面，我心里的鞋，这碗热干面怎么这么满？大概是这个意思
0: 啊。OK 啊，这个四件套，先是说的是
1: 啊语言
0: 对，
1: 然后我可以顺着再来跟大家说一下美食，既然提到了热干面。那其实除了热干面以外，武汉的美食真的很多，而且尤其是早餐这一块就有好多可以拿出来讲的。除了热干面之外，还有大家非常喜欢，尤其是我非常喜欢的，像蛋酒啊、豆皮啊之类的，还有面窝，就一个一个来说哈。蛋酒它其实就是把米酒冲鸡蛋 然后通过高温烧制以后来品尝的一种
4: 醪糟鸡蛋呗。
1: 啊，可以这么形容，但是会更好喝一些。啊，然后豆皮呢，它是把这种鸡蛋汤成面皮之后，中间放上糯米，再放上一些肉丁，还有一些豆腐丁等等的融合在一起。
4: 哎，有你武汉的老乡同声传译呢，说基本相当于哎敷了釉。
1: 啊，也可以这么翻译啊，它其实很多种说法。是，然后还有再就是大家可能现在知道的不太多，但是我们特别想普及一下的就是面窝。它其实是一，
4: 我都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哦，
1: 它其实是也是一种面制品，就是面粉制品。它通过面粉把它，就是和成那种粘稠状之后，放到锅里进行油炸之后拿出来，然后中间通一个小圈，类似于甜甜圈，油版甜甜圈的感觉。
4: 我见到过，见到过，没敢吃
1: 啊。
4: 对
1: 对
4: 对, 对，
1: 但那个就是口感其实也特别好。
4: 那是早中晚随时可以吃，还是只是早餐？
1: 得看去哪儿吃。
4: OK，最代表你乡愁的是。
1: 最代表我乡愁的
4: 美食，
1: 那当然还是热干面。
4: OK， 那民，最特点的民俗是，因为武汉城市超大哈，就是这个有的时候大城市反而民俗的那种感觉会淡一些，
1: 会淡一些。
4: 你能想到吗？
1: 但是我自己回溯了一下，有一个非常有特色的可以跟大家说一下，因为我们武汉是有汉剧的，所以就是汉剧呢，它如果再往前说一点，它有一个比较传统的名字叫做楚。

0: 调或者是汉调大概已经有300多年的历史了啊，而且这里我想非常自豪的说一下，它有京剧之母的美誉。呵呵，所以武汉地区呢其他的剧种还有像大家
1: 曲会不会不答应
0: 那我不答应，反正我们是京剧之母。
1: OK OK OK 继续
0: 还有包括像这种楚剧啊，湖北的评书，湖北的大鼓，湖北的小曲儿，其实我记得小的时候是有在爸妈带领下去感受过一些的，这是我觉得现在想起来还比较有一些特色的。那当然其实最后我想跟大家说一下的就是我们的武汉的建筑，因为武汉的建筑要分几类来说，第一类就是有这种楚文化的这种古典风格的这种建筑，比如说大家非常熟悉的黄鹤楼，那其实除了黄鹤楼之外还有像古琴台、古城墙等等，都是这样的建筑风格
2: 啊。武汉我去过那么多次我都不知道有古城墙啊，我真是这个孤陋寡闻了，是有古城墙的。
0: 对，还有像秦川阁都是这种古代的建筑，非常的好看。像我的婚纱照就是在那个秦川阁拍的。
2: 又给自己加戏，
1: 当心掉粉就是上不了上架了本来还那个靠你吸引流量呢。
2: 还有武汉的网友说，我信了你的鞋，用现在的二次元的说法基本相当于我信你个鬼的这个意思，
0: 大概是这意思。
2: 邀请大家接着来加入到我们的讨论啊，我们正在为大家来一起讲述和我们共同学习的是全球通史。那今天的主题是什么是文明特质的四件套。斯塔弗里阿诺斯教授说无论谁到了一个陌生的城市，他立刻能通过我们刚才说的四件套啊，建筑、民俗、这个美食和语言来判断出这个城市是在中国啊，是在印度啊，在中东啊，或者在西欧啊。我们用国内的视角就是说，哎，这四件套你一下就判断出在大江南北的哪个位置，对吧？那么刚才呢这个武汉这个科研做代表哈，接下来咱们大沈阳的老铁们哈，这个可以加入到我们的互动哈，怎么介绍沈阳的这个文明特质的四件套啊。来，苍宇，请你做代表吧。你是这四件套先介绍哪套啊？那你先介绍哪个维度？
3: 就是我总体上想跟大家说呢，就沈阳其实是一个很包容的城市，因为它是一个东北的中心城市，又是连接关内的一个重要的这么一个枢纽，所以呢，沈阳说实话是一个很混搭的城市，无论是刚才说的语言呐、这个食物啊，包括这些建筑啊等等，其实都会给大家一种很多元化的这种表现。
2: 嗯，
3: 但比如说咱说语言啊，就是沈阳的这个方言呢基本上属于这个叫东北的官话，这里边呢有很多这个普通话的这个大部分其实都是大家能听懂的这种普通话的这个语境，只是呢它带有一些这个语音的区别，因为它也融合了一些比如说满族啊、蒙古族啊，就是其他的这个回族啊、锡伯族的一些语言或者是这个语音语调。其实最典型的这个沈阳话的特点呢，就是过去讲究没有翘舌音，就是知吃诗音没有，都是平舌的，要滋滋滋，就是比如说这个说好人，是吧？叫好人呢、啊，这是好人，
2: 好人，
3: 对对对，
2: 各位好人，快来打卡，
3: 对对对，还有就比如说这是好的，这是吧？就特别好，叫贼好，
2: 哦，贼好，
3: 按说这都好吃，贼好吃，就说特别好的意思。当然有一些呢，就是你不太容易懂的，就是这个也有，比如说经常叫干啥呢？
2: 哎，那个对，干啥呢？就是你就是我，他又不一样
3: 了。对，就是这一套，你干啥呢？
2: 对，这个瞅你咋的？这是网友的演绎啊，还是咱沈阳本地人也这么说呀？
3: 也有，但是其实不太常见，它容易就它这种东西
2: 激发矛盾是吧？对
3: 对对对，所以它容易被突出出来，瞅你咋的？
2: 你瞅啥？瞅你咋的？
3: 对，
2: 那个，你教我们一句沈阳话，我们以后遇到沈阳的同志可以套近乎。那个教一句啥呀？
3: 就我们通常想问你那个吃了吗？人吃没？
2: 四妹，
3: 对对对，
2: 四妹 ，OK OK OK， 我们试试啊，这不是沈阳的网友，他说的靠谱吗？我们别被他忽悠了，带过四妹，对这个关键，我们说完四妹，对方会怎么回应啊？不刺也不和你刺，对这个沈阳的网友来说说，当别人问你吃了没，你会怎么回应啊？弹幕区来说一下，那个沈阳的。最代表你乡愁的美食是什么呀？
3: 我其实我。

0: 我最怀念就是炖酸菜。
1: 哦，炖酸菜啊，对对
0: 对
1: 对，
0: 因为这个是很就是很独特的一种，这个在沈阳我从小就一直在吃，就是冬天就没有太多菜可以吃，好像我印象里就只有酸菜和土豆。然后呢，比如说这酸菜里边你可以加各种，你可以加猪肉，可以加粉条，也可以加血肠等等，反正你有什么东西都可以炖在里边，我觉得但大骨头都可以炖在里边。
1: 这个民俗呢，你不会说包饺子吧？
0: 沈阳的民俗啊，其实呢，这个比如第一个就是秧歌，就它其实我跟你说很包容嘛，就是说它北方地区有很多地方都有这个秧歌，但是沈阳呢，就它属于这个东北大秧歌的方式啊，它也有高跷的，也有这个平地的这种。沈阳还有秧歌节呢，我不知道，我说实话，我不知道现在每年还办不办了。
1: 现在还有秧歌节有吗？
0: 对对对，
1: 沈阳的网友来弹幕说一下，有秧歌节吗？对
0: 对。另外就是它有好多这个少数民族的这个节日，但是这个呢就是在属于在当地这一片区大家都会过这个节日，也不是特别的这个普及的，就是因为其实跟大部分地方差异不太大，因为沈阳历来跟各地的交流是非常多的。
1: 明白明白，你的这个你的老乡说这个为啥不说锅包肉？
0: 锅包肉是我因为我说实在，为什么我？因为我从小吃，就是小的时候想吃这锅包肉是不容易的，肉也不容易，想要这个就做，在家里做，其实还需要点手艺的那种。
1: 明白。那个，最后就是建筑呢，就是什么建筑一下，哎，就是大家一看，这就是大沈阳。
0: 沈阳建筑也是很包容的，比如说有清早期的故宫。
1: 啊，
0: 沈阳有故宫啊，包括北京有，当然沈阳的故宫规模很小，大约是北京故宫的12分之1那样，但是它整个建筑规则也很完整。然后有民国时期的大帅府，就张作霖的那个，后来张学良也住过那个帅府。有新中国成立以后的这个工业遗迹，您现在有一个叫中国工业博物馆，那个是原来沈阳铸造厂的改建来的，叫中国工业博物馆。整个那个大厂房，30米高，200米纵深，非常壮观。就是你看到这个中国工业的一个发展的历程，这里边都你看看大的机床，规模很大，都很单薄了。其实也有很多这个现代建筑，包括再早沈阳有很多那个这个新中国成立之后就参照这些什么苏联东欧国家建的那些这个家属楼什么的，我不知道现在已经剩的不多了，但是总体来说沈阳的建筑很多样化。我其实推荐大家去看看故宫啊，看看大帅府，看看这些工业遗迹，很就其实还很有代表性。
1: OK， 好，接下来该我们北京姑娘千羽出场了。
2: 1982年4月，51岁的他调任义乌县委书记。当时，义乌城区面积只有2.8平方公里，一条马路7盏灯，一个喇叭响全城。这句当年的民谣中，满是人们的心酸和自嘲。
3: 义乌是人多田少嘛。

0: 县城摆摊卖货，起早贪黑，不偷不抢，为啥说我投机倒把？凭啥把我东西没收了？
1: 我和我家访埋亲，我说我没办法来找你，你是我们的父母官，我说对我婆还有农村，你去找找一下。
0: 他把女人请到县委办公室，给她倒了杯水，沉思片刻后说，你接着卖货吧，再有人拦你就说我批准了。

0: 老板刊发文章，称赞义乌用市场搞活了城乡经济，带动了百姓致富。1992年10月，义乌第四代小商品市场开门迎客，当年营业额位列全国十大市场榜首。2005年，义乌国际商贸城二期工程交付使用，并被联合国认定为全球最大的小商品批发市场。2007年10月，已经退休的他应邀出席一年一度的义乌博览会，商户们开着上百辆崭新的私家车，排列在高速出口等候他的光临，每辆车上都贴着四个大字：饮水思源。车队从义乌开阔的城区穿行而过，而泪水早已模糊了他的双眼。
1: 在义乌工作的时候，做了很多重要决策，给我们义乌来了一个发展机会，我们义乌人要感

0: 放40周年的大会上，他坐在轮椅上领取了改革先锋荣誉证书，而在他身后站立着的是早已名满天下的义乌。当年义乌 GDP 超过1200亿元，开行中欧班列320列，商品畅销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义乌成为了全国唯一设立海关的县级市。
1: 就在庆祝大会的前一天，原义乌县县委书记谢高华在北京度过了他的88岁生日。1982年，谢高华拍板设立的义乌小商品市场，现在已成为买全球卖全球的世界超市。
0: 2019年10月23号，义乌传奇的缔造者

0: 职场智慧的启迪之旅，
1: 共享全球经济史思想盛宴。
0: 皇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全新上线，为您特别呈现职场穿越红楼、全球通史、贸易打造的世界等一系列好书畅听。
1: 每周六日下午1点到4点，与经典同行，聆听红楼智慧在现代职场如何精彩演绎，穿越历史长河，感受全球经济史观的思想后浪，深入了解贸易如何影响塑造世界经济。
0: 了解更多精彩内容，你也可以到央视频 APP 点播相关专辑。皇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与您一同找到周末阅读的乐趣。

0: This is radio. 开启职场智慧的启迪之旅，
1: 共享全球经济史思想盛宴。
0: 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全新上线，为您特别呈现职场穿越红楼、全球通史、贸易打造的世界等一系列好书畅听。
1: 每周六日下午1点到4点，与经典同行，聆听红楼智慧在现代职场如何精彩演绎，穿越历史长河，感受全球经济史观的思想后浪，深入了解贸易如何影响塑造世界经济。
0: 了解更多精彩内容，你也可以到央视频 APP 点播相关专辑。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与您一同找到周末阅读的乐趣。
2: 它是启蒙全球四代人的世界史敲门砖，也是风靡半个世纪的全球史观奠基石。它被称为20世纪影响世界的10本书之一，它就是斯塔夫里阿诺斯的全球通史。我们为您精心制作的全球通史专辑已经在央视频上架了，打开央视频 APP 搜索全球通史，点击立即播放。我们为您讲述人类从何起源，文明怎样善变，帝国几经更迭，世界因何发展到今天。我是气氛组长李爷，我邀请您和我

0: 我是气氛组长李莹。我们为您精心制作的全球通史专辑已经在央视频上架了。打开央视频 APP， 搜索全球通史，点击立即播放，和我们一起开启一段美好的阅读时光吧。
1: 我是王冠。
2: 大家好，我是柯岩。
3: 大家好，我是千羽。
4: 大家好，我是唐宇。
1: 继续为大家来讲述全球通史，什么是文明特质的四件套啊。我们已经跟大家讲了这个四个，这是斯塔弗利亚纳斯教授，全球通史的作者，他提炼的四个关键词，也是最体现文明特质的关键词，一下就看出来一个城市你是你而不是谁的四大要素啊，建筑、民俗、美食和语言。那大家可以接着来说一说，我们邀请更多的朋友来加入到我们的互动，来推介自己的家乡。你的家乡这个特色的最特色的建筑是什么，最有风情的民俗是，推荐一道最代表你乡愁的美食，同时呢教我们一句你的家乡话。这可能有难度啊，这个换成文字有难度，这个大家选作就行了，大家随意啊，在弹幕上咱们互相来认识一下啊，这个互相来这个认一下老乡，推荐一下自己的家乡。这个千羽，来，你作为北京姑娘来说一说你眼中的北京的文明特质的四件套，你会从哪个角度先为大家

0: 家说北京有啥美食，我刚才想半天，我觉得我都答不上来，你说吧。
1: 不要妄自菲薄，让我给你来段贯口北京的美食。
0: OK
1: 卤煮炒肝豆汁炸小圈，烤鸭爆肚炖饺子，炸酱面涮羊肉，面茶爱窝窝，最后再来一个豌豆黄，怎么样？全是北京的。
0: 不错，对，你觉得那个北京的网友来说一说北京有啥美食啊？反正我个人是觉得北京的美食沙漠指数还挺，就北京你什么都能吃到。对，就全球的美食你都能吃到，但是你说北京什么是北京特色的美食，跟刚才这个就还不像酸菜，这是个很典型的东北美食，对吧？就是你这个曹宇说沈阳似的，你北京的特色就是它因为它品类也多，然后北京的特色美食，我要是推荐卤煮我有点不甘心，大家来说说，对北京的网友来说说北京的这个美食是什么呀？那个千羽
1: 烤鸭呀，
0: 这是严格来讲，这是人家山东菜嘛，只是当然在北京发扬光大了。对，最能代表你作为北京姑娘这个舌尖乡愁的美食是推荐一样，你会选什么？
1: 炸酱面。这个就是如果你去外边的饭馆吃的炸酱面，可能就是那种大家同一个味道。
0: 嗯。
1: 但是正宗的就是咱北京人吧，每家对于炸酱面是有自己家里配方和秘方的。
0: 对，
1: 怎么炸那个酱，什么比例，你们家是喜欢吃甜口的还是咸口的，用什么肉，哎，去煸，哎，煸多长时间，这个肉酱比例真的每家都不一样，都觉得自己家的那个炸酱面那个最好吃。
0: 那个教我们一句这个北京话，这我看现在网友都说什么，这可真地道。我说我这个我也不好意思当杠精，我说我记着北京人不是这么说话吧，这可真地道啊。对，你会觉得那个还是吃了吗？您就怎么算是一句特套词的那种北京话？
1: 我觉得其实北京人说话就是不像咱们这个接近普通话，但北京话的更懒。用咱们播音员或主持人的话来说，就是我们喜欢吃字儿和吞字儿。举一个例子，大家把西红柿打在评论区，你们怎么说西红柿？然后跟你们说西红柿，北京话怎么说西红柿？招式
0: 没听清呢。
1: 招式
0: 就
1: 是如果你要打一个音标的话，就是一个凶猛的
0: 凶，
1: 加一个柿子的柿，招式。
0: 凶是多少年级啊？
1: 凶是，然后比如说原来咱们
0: 永远像没睡，就下午5点买西红柿也是像没睡醒一样嘛。凶是啊
1: 啊，二斤凶是。
0: OK
1: 啊，还有比如说刚才我说咱们都以前是电视台的同事嘛，然后如果大家好好说电视台，我去电视台上班了，这是普通话。电视台，那个用拼音或者字儿写的就是鞋垫的垫，
0: 电
1: 视台，电视台。
0: 装电视台，接下来为大家转播一场装比赛。装电视台，
1: 对，这个就是我们这个，一个是嘴懒，不会全张开，然后还会吞字吃字，还有一个就是儿化音。儿化音，我小的时候最有趣的一个笑话是，那个公共汽车上那个售票员大姐，啊，前门上车，后门下，前门上车，后门下，下一站是前门，然后外地的朋友就晕了。
0: 啊，明白，就是这个对，包括那个城门加不加儿化音，这个也是个约定俗成，对，
1: 嗯
0: 啊，对北京的朋友来说一说哈，就是最能代表这个北京特色的一句北京话哈，这个您可以在弹幕上来跟各地的网友来交流一下哈，那个民俗呢，北京有啥民俗啊？庙会有啥民俗？
1: 砍大山算吗？我觉得
0: 砍大山算什么？你怎么不说躺着呀？砍大山，
1: 我觉得北京人就是特别喜欢聊天，而且不管跟你认识不认识，只要一个照面，然后能砍起来，就可以天文地理、国内国外、宇宙银河系的，就可以跟你聊起来了那种的。
0: 对。
1: 然后你说什么逢节过年，只要是24节气，北京人就是吃饺子吧？
0: 对，逢节这个逢节逢双休日都是吃，所以我为什么又说回来了嘛？我说北京就还是那个挺美食沙漠的嘛，就是这个大家就北京的网友可以再来说一说啊，北京的这个排名头牌的美食 IP 是什么哈？这个建筑太多了，实在是，对，就说你个人的视角，就最能代表你乡愁的，觉得你到家了，那个是什么？
1: 胡同四合院，胡同加四合院，一般四合院也藏在胡同里嘛，对吧？

基本上北京老北京四九城里，包括现在虽然北京进行了很多新的建设呀，但是依然保留了很多胡同还有四合院。即使是故宫吧，这么牛的这个顶级皇宫建筑了，它也是一个大点的四合院。就是你从规制上还有功能上还有它的实用上，其实故宫就是一个四合院，只是它充满了皇

0: 的这种，不管是你是达官贵人、贵族王爷，还是说老百姓，都跟四合院有千丝万缕的联系，都住过或都接触过四合院。而且北京的对于四合院这个建筑是非常讲究的，可能很多人都没有注意到。首先它要讲天人合一，还有什么天圆地方，所以四合院很多是方的。而且呢，这个四合院就是选地基和地址，然后去盖的时候必须有一个中轴线，按照这个，而且是必须坐北朝南的。这个我去好多南方或其他地方，好像大家对这个南北没有什么执念，但是在北京，
1: 北京那是那种偏执。对对对，我也是，我到了不是正南正北的城市，我就会很焦虑。
0: 对，
1: 我说这到底是往东还是往西，往南往北？人说你神经病吧你，你就那个开导航不就得了吗？我说这就是这个，就是执念，就是很狂热的一种方向感，就哎，你也说不出来为什么，就是这种，对，就是从小在这种横平竖直啊，正东正北的这种，对。
0: 因为我们的城市就是一个正方形的，
1: 对对对对，
0: 然后我们的四合院也是一个方形的，就是顶合了这个天圆地方的这个理念嘛。而且咱们那个四合院不光执念。是必须坐北朝南，而且必须是那个最衬的，以中轴线为最衬，然后有那个主屋，然后两边是厢房，然后大门前它必须有个影背，然后这个防止别人来一眼看到你家里的这个家庭生活和活动，
1: 是啊，
0: 然后这个门必须开在东南角，这都是老北京那些，这也算是一种民俗和建筑上的文化和特色了。
1: 所以老北京的民俗是那个讲究，或者说仨字就是穷讲究，就是事儿特多，是吧？
0: 对对对，
1: 说一堆道理。然后那个我们还有网友说，这个抱歉没看清您的名字，刚才刷屏过去了。他说我第一次听北京同事说蒯，我听了半天不明白什么意思。对，拿勺盛嘛，就是拿
0: 啊，不是，还有一个往
1: 深发用劲儿弯出来，
0: 对，
1: 弯出来，对。好，那就是咱们就抛砖引玉啊，邀请这个各地的网友来说一下这个您所在的城市，您的家乡，这个建筑、民俗、美食、语言，这个文明特质的四件套啊，哪个是最能体现您当地的独特 IP 的，可以接着来加入我们的讨论哈。对，我们回到这个斯塔福利阿诺斯教授的原著啊，第二编啊，然后第三章古代文明的类型，特别谈到了这个文明的特质。我们来这个简单的再为大家梳理和总结一下，为什么斯塔福利阿诺斯教授会提出了这四个要素啊，建筑、民俗、美食和语言，就是这是最为显性的你的一个文化的这种最能体现你的特征和你与众不同的个性，为什么他提炼出的是这四个要素，而不是比如说我想的什么文学呀、什么舞蹈啊、什么之类的哈？对对，怎么来看他的这个观点？
2: 我觉得其实呢，他就是说一个人会他的成长轨迹就深深根植在他的这种家乡的土壤当中。就是其实你说我们人生活在我们所说衣食住行，首先你要有基本的生活需要。刚才提到的这些，无论是建筑风格呀、食物风味呀、语言呢，都是大家生活的一个最基础的需要。那么你从小就会跟这些事情打交道，包括社会风俗，它是一个区域的人生活在一起长期以来形成的那种共同的特性，所以这才成为一个所谓这个文明的这样一种共性。其实你要算文化，它是一个更大的概念，它总是会被细分解出来各种各样的一个细小的这个环节。我觉得你要仔细想可能还会有更多，但是这些呢是大家对于生活影响最大的。可能就刚才说到乡愁，你想到这个从小长大，可能就对这些事情对人的一生的影响是最大的。你永远长大往回回想，可能就是这些事情。
1: 哎，对，我们有一位叫李哲的网友，应该是北京人啊，他说北京报站名说北京西站南广场东站到了，乘客问我到底在哪儿北京西站南广场东站到了，真有这么一站吗？北京西站南广场东站到了，
2: 这个确实是北京的特殊性，其实沈阳也差不多
1: 沈阳也是这样的哦，沈阳也是正南正北的哈，对，
2: 它也是个都城嘛，还是平原城市，然后修建的道路也都是那种，比如有中轴线呐、然后有这种城门呐、都是非常对称的，然后正南正北的这样一种方式，而且呢，也都是这个，说实在也需要整个城。

0: 市当中没有大河，一旦有大河有山，这个地形你就没有办法正南正北了。
1: 对，凡是哎，对我们大家来说一说，谁的城市或者家乡的城市这个有主河呀？就是你有主河，那是不可能建的这个横平竖直的，那就一河二建，比如天津离北京不远，对吧？整个的城市规划完全不一样。对，那大家可以接着来这个加入我们的互动和讨论啊。来，我们说到文明特质的同时，也应该看到不同的文明实际上是进入到了农耕社会之后，或者叫古典文明社会之后，体现出了一些共性的。那么咱们接下来这段千语由你来领读吧。
2: 好的，全球通史的这个下一段是这样写的，我们应该承认他们具有某些共性，什么共性呢？其中有最显著的两个，一个是社会关系的不平等和性别关系的不平等。作者呢就首先说了什么叫社会关系的不平等，它是来源于所有的这个文明，哎，刚才他说的这个什么印度啊、中国呀等等等等，这些社会文明都是建立在纳贡关系而不是血亲关系这一事实之上的。哎，日常生活中不是在由哎亲属之间的互助关系来进行维持的，而是用哎比如说税收、地租、劳役这些体现的纳贡关系来决定的。因此啊，那位埃及父亲提及的剥削现象并不是什么例外的情形。这个埃及父亲就是我们上周提到的一个埃及老父亲，带着他儿子去上学，说你好好上学，好好学写字啊，不然你得就是去打工去了，当农民啊，当铁匠啊什么的，你要去学书记员，指挥别人干活。所以那个埃及老父亲就在给他儿子传输的类似于这种剥削的概念。那这个文章就提到了埃及老父亲提及的剥削现象并不是什么例外的情形，可以说在很多的这个文明里头都是一个普遍的规则。而且还要看到啊，不但尼罗河畔的统治者对待那些农民啊、石匠，哎，还有什么铁匠、金属制造者是令人难以置信的残暴，现存的很多资料所描绘出的其他所有的文明也都存在同样的野蛮的剥削。然后作者就提到了公元一世纪一位中国汉朝的观察家描绘一个农民是怎样的呢？腿像烧过的炭棒，后背呢结满了盐痂，哎，盐的那个嘎巴，哎，皮肤呢像锥子都刺不穿的皮革，拖着扭曲的脚掌和疼痛的腿蹒跚而行。那这一段就是这样写的。很多的哎，你不管是建筑、美食、语言有不同，但是性别关系的不平等和社会关系的不平等是存在着所有文明里边的。
1: 对。那这是讲到了这个从埃及到古代中国都经历了奴隶制社会嘛，然后会出现明显的用这个现在的话说就是这种阶级压迫啊和这种阶级的这种不平等。那么尽管这些文明刚才说的它的文明特质四要素啊，建筑、民俗、美食、语言各有不同，但是相同的是什么？就是刚才千语说到的，就首先就是社会关系和社会地位的不平等。这个是千语为我们领读了一段。来，接下来我们请藏语来为我们领读下一段。
0: 他说这种不平等一直延续到现代。在沙皇统治下的俄国，富裕的贵族流行在他们的每一个乡间别墅都配上300到800个仆人，这些贵族买卖质押交换他们的农奴或者灵魂已经成了一个惯例。他们发布广告，将他们的魂灵和家庭用品以及其他商品一起出卖。本人有出售宴会用桌布、两个经过训练的女孩以及一个农夫。本人有意出售一个举止得体的16岁女孩和一辆没怎么用过的二手马车。没发现这个人已经不是跟牲畜并列了，已经跟没有生命的什么马车并列在一起了。
1: 就是这个农奴的女孩完全是商品，和二手马车是并列关系，是吧？对
0: 对
1: 对,
0: 对, 对，就跟连跟没有生命的这些物品几乎都是一样的。
1: 对，这就说到了这个。俄国历史上的这个农奴制度实际上一直以来呢是成为了俄国传统文化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啊。对
0: 对，它其实形成的历史很长，而且这个过程是非常残暴的。我看我们能说到哪说到哪。

0: 其实早在11、12世纪基普罗斯时代，王公大贵族就拥有大量的世袭领地，这个开始强迫穷人服劳役嘛。到14到15世纪的时候，莫斯科公国的这封建土地所有制发展起来了，因为这个封建地主有地呀、啊，就越来越多的农民开始被奴役。1497年伊凡三世法典规定，就只有在晚秋的尤里节，就俄历11月26号前后各一个星期，农民才能由一个主人转到另一个主人，要不然你就只能归属一个人，你这不就你就归他，这是你归这个奴役主所有。后来干脆就是1592年到1593年，沙皇政府在全国实行什么土地和户口登记，记入到地主名下的农民，你就是农奴了。自由人，本来我是自由人啊，你只要替别人打工，做工6个月以上，你就是农奴了。所以这个到后来呢，这个1957年沙皇下诏规定，地主是有权去追捕逃亡期未满5年的农民，你跑了5年之内我追回来，你还是我的奴隶。到后来，规定了是追诉期是无限的，我什么时候抓回来你都是我的奴隶，而且你去窝藏别人的奴隶这是有罪的。这些事情越来越这个对农奴的这剥削越来越残酷，就是说这个沙皇俄国后来颁布了一法律大权，规定在这个领地内你可以对农奴进行判决，你可以对他进行鞭打，你可以拷问，给他们戴上镣铐锁链等等，而还规定是农民你不能告发自己的主人，除非他对沙皇有叛逆行为。农民在破产的时候，债务得由农奴偿还，就是这个封建主破产的时候，债务由农民偿还。这个地主可以干涉这些农民的财产、婚姻等等自由，所以基本上这个农奴就完全是一个，叫封建主的一个附属品。到18世纪呢，这个农奴制推广到了顿河、东乌克兰地区等等。如果你去这个当时彼得一世下诏，如果你窝藏逃犯，这个农民就会被处以死刑。比如说就是奴隶主啊，你窝藏别人跑过来的这个农奴，你就会被处以死刑，庄园还要被没收。而且当时国家还设立了一个专门去搜索逃亡农民的侦察队，就是把农民要固定在他的这个奴隶主的手里。所以但是后来你慢慢生产力发展了，这个农奴制的存在成为社会进一步发展的一个桎梏，农民状况也越来越恶化，反而生产力就下降了。就比如说这个奴隶主啊，为了增加商品的产量，还农民本来一开始有份地的，就是我有自己的一小份地，我种了口粮吃，后来连这个地也没了，就等于说原来是有这种劳役制，就是说你自己耕自己的土地，你每周要给奴隶主耕几天的土地，这就叫劳役制。后来呢，就是你土地也被剥夺了，农民就没有土地，他怎么活呢？就后来没办法，就有一种就改成代役制，就是说你实在不能在我这儿劳役的话，那你就交钱吧。交钱怎么办呢？就农奴就可以，当时农民就可以出去打工，因为这个商品经济发达了嘛，你就出去打工，打工完挣了钱，你交了他相当于交地租，你就可以去城里谋生了。这样一定程度上开始逐渐摆脱对于地主的这个依附关系。有很多这个农民真是富裕起来了呢，就用钱来买这个自由，慢慢的他的这个农奴制开始日趋瓦解。实际上是一直到，因为他的国内矛盾也越来越这个激化嘛，就沙皇政府从19世纪初开始各种限制农奴制啊，废除农奴制，但是直到1917年俄国的十月革命之后，这个农奴制才是被彻底废除。整个这个时间长达几百年，对于整个农民的剥削是非常残酷。
1: 我跟一个小体啊，所以说从第一次工业革命前后，然后为什么就是简单的说，在俄罗斯的这种农奴制的制度下很难诞生资本主义萌芽呀。一方面呢是有着它，就是说它缺乏这个温带两港啊，就是它海洋贸易这个受到制约，这是地缘因素。另外一方面，这是我个人一点浅见啊，欢迎大家讨论和指正啊，我们和您一块儿学习全球通史，价值是带来更多的思考。另外一方面很关键的是，国内只有大地主和农奴，没有自由民，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没有消费，没有国内市场啊。那所以说你引进了半天西欧的机器什么，你做出了各种各样的东西什么纺织品，你卖给谁呢？你也没有殖民地倾销，然后你本地的这个传统的俄国境内的这些农奴那买不起，不都在温饱线上苦苦挣扎，他自己是商品还被卖来卖去，就像刚才藏宇为大家介绍的。所以说呢，他这个就说到了这种内需和这个和这个

购买力之间的这个关系了哈，这个也可以请大家来参考。我们今天就和您说到这儿。同时，全球通史已经在我们的央视频做了合集的上架和呈现。如果您有兴趣，我们是建议您，有事没事打开央视频 APP 就可以搜索一下全球通史，然后我们每一期的精彩内容，都可以这个连续的收看和收听。那希望呢，每个周末都能够和大家开启一段这个共同学习的时光。谢谢大家关注，拜拜。

0: 场智慧的启迪之旅，
1: 共享全球经济史思想盛宴。
0: 皇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全新上线，为您特别呈现情场穿越红楼、全球通史、贸易打造的世界等一系列好书畅听。
1: 每周六日下午1点到4点，与经典同行，聆听红楼智慧在现代职场如何精彩演绎，穿越历史长河，感受全球经济史观的思想后浪，深入了解贸易如何影响塑造世界经济。
0: 了解更多精彩内容，你也可以到央视频 APP 点播相关专辑。皇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与您一同找到周末阅读的乐趣。
2: 多年以后，面对行刑队，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将会回想起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
3: 钱当然重要，但我又觉得人活这一辈子还应该有些另外的什么才
4: 对。哈利，最终决定我们命运的不是能力，而是我们自己的选择。
5: 哪有什么黄金时代，从来都是勇毅者与深谷中辟出一线光明。
6: 我们相信书籍的可能性，我们渴望用文字的流动连接每座古

0: 美味就选双汇，
1: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2: 哎，老张，你孩子婚宴酒落听了吗？
3: 哎呀，还没呢。哎，正好啊，你快给我推荐推荐啊。
2: 这婚宴用酒啊，得大气喜庆。哎，知生酒就挺合适啊，现在卖也划算。
3: 知生酒，哎，品质怎么样啊？
2: 知生是央广优选的高端酱酒，直接选用9年老酒做酒基，再用12年陈年老酒勾调。
3: 哎呦，我这用量大呀，太贵了可不行啊。
2: 哎，现在搞活动呢，知生酒买4瓶送2瓶，买2箱还再送1箱，多买多送，4个字儿。货真价实。
4: 现在上央广优选小程序搜索知声，知音的知，声音的声，买4瓶送2瓶，买2箱立马再送1箱，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5: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电话010-6373-7300，010-6373-7300。
6: 北京时间16点整。
7: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0: 看见世界，听见时代，遇见你我。经济之声，视听大会。走进你的车生活，带你领略不一样的汽车世界，感受汽车与生活的精彩纷呈，与爱车结伴同行，相约经济之声，对话车生活。
1: 欢迎收听经济之声对话车生活。伴随着企业从单一产品向全生态服务转型，跨界融合正在成为一股新的潮流。近期，京东深度参与苏超、东北超等赛事运营，同步推进外卖业务。东方甄选将渠道拓展至京东、淘宝、美团、加码即时零售。从食材公司跨界人形机器人，到味精企业布局算力、半导体、大模型，跨界融合已经成为企业寻求新增长点的普遍路径。与此同时，这股跨界浪潮也席卷了汽车行业。据不完全统计，比亚迪、广汽、蔚来、理想、小鹏、宝马、特斯拉等近20家主流车企已布局车险市场。车企布局保险有多种模式，包括经纪业务、直保业务等。例如上汽集团在香港申请自保牌照，比亚迪则通过收购成立了深圳比亚迪财产保险有限公司。今年1月，小米参股的法巴天星保险正式开业，业务范围涵盖交强险和商业车险。近期，比亚迪保险也获批在河北、江苏、浙江三地开展交强险业务。随着汽车产业向智能化和服务化转型，传统的销售模式正逐步被持续服务模式所取代。那么，车企不约而同布局保险业务，对于车险市场会带来哪些影响？相比传统保险企业，车企跨界卖保险有何优劣势？车主又能从中得到什么好处呢？今天我们有请车问网 CEO、 超级舆论制片人修宇一起来聊一聊这个话题。你好，修宇先生。
2: 主持人好，大家好。
1: 近年来，企业跨界已经成为一个普遍现象，现在车企跨界卖保险更是越来越多。这一两年间，已经有多家车企相继通过收购或新设等方式拿下财险或保险中介的牌照。那具体的情况，先来请您做一个分析。
2: 最近啊，确实有很多的这个造车新势力啊，开始进入保险领域，而且这个节奏也加快了。比如蔚来汽车成立了100%控股的有限公司，小鹏汽车呢也是成立了类似公司，获准开展汽车保险的这个代理业务。不只是国内，2019年特斯拉就在美国加州啊推出了保险计划。特斯拉的这个 CEO 马斯克也曾经表示，他想要让这个保险啊成为特斯拉的主要产品之一。这部分这个自营的保险业务的这个价值啊，将来有望占到整个的这个业务的30%到40%。
1: 随着新能源汽车的蓬勃发展，新能源车险应运而生，如此多的车企纷纷进入汽车保险领域，这背后的原因是什么？
2: 首先肯定这是一块巨大的这个利益的增长点了我们知道新能源车最近啊增长非常快这些车的这个保险的增长啊也是惊人的。根据保监会的预测，到2035年，新能源车险的这个年度的保费有可能达到2000亿元左右，所以是非常大的一个市场。第二个原因呢，就是在这个新政策之下，新能源车的这个保费啊出现了大幅度的涨价，涨幅呢几乎都在25%以上，这对他们这个汽车的销售非常不利。还有一点呢，就是新能源汽车的这个保养频次是很少的，然后车险和理赔啊相对来说可能频率会更高一点，给这些企业啊提供了和消费者之间联系的重要的这个纽带。所以擅长用户运营的这些造车新势力啊，肯定希望能够全面的渗透到车主的这个用车环节，形成更大的商业闭环。
1: 从近期的市场变化来看，车企做保险的模式正在升级。比如比亚迪旗下的比亚迪财险，2023年获批经营资质， 仅用一年多就实现了扭亏为盈。小米更是直接参股法巴天星保险，持股 33%。 今年一月，法巴天星保险正式开业。新能源汽车保险和传统燃油车相比，到底有什么区别？
2: 其实差别还是挺大的啊，否则造车新势力也不会感觉到有新的这个机会。最重要的一点呢，就是保险的范围非常不一样啊。新能源汽车最重要的结构呢，我们知道它是三电系统啊，尤其是电池更是这个重要的部分，约占整车成本的1/3。而且电池啊，又是引发新能源车事故的一个这个比较重要的因素啊。但是这么重要的这个三电啊，传统的车险却不包括啊，这是一个巨大的这个差别。还有一个差别呢，就是这个新能源车呀，还是一个新生事物，它这个技术成熟程度啊，没有燃油车那么高，再加上他们对这个维修的网点啊也比较少，售后零部件的这个储备不够啊，物流费高，造成这个修车的成本啊更高啊，所以这个中国保险行业协会啊，推出了这个专属的条款，加入了对新能源汽车三电系统的保险，还增加了包括电网啊、充电桩啊、智能辅助驾驶软件在内的这个6项的附加险。当然了，就这个结果呢，就是保费一下就提高了。
0: 车市动态，权威解析，行业专家，精英对话。您正在收听的是《经济之声》对话车生活。
1: 比亚迪财险的成绩的确让人眼前一亮。2025年累计车险签单保费28.36亿元，车险车均保费4054.53元，综合费用率仅5.21%，远低于行业平均水平。这背后的关键是比亚迪99%的车险业务来自自有车主，渗透率超过60%，形成了整车代保险，保险反哺整车的良性循环。那么造车新势力进入汽车保险领域，它的优势在哪里？
2: 首先我觉得他们在用户方面有先天的优势，他们这个做保险啊是有比较好的群众基础的。另外呢，就是车辆出险之后维修的过程中啊，因为少了中间的环节，所以保险的这个价格啊应该比第三方的这个保险公司的价格更低，价格上更有优势。还有一个呢，就是造车新势力它在数据方面啊是非常有优势的啊，因为现在的这个新能源车啊都是智能汽车，在智能化时代，数据的价值啊将会被最大程度的利用，从而啊提供给车主个性化的这个车险产品。比如现在大家都在推的叫 UBI 车险，它就是基于使用量定价的一种保险。UBI 车险会比传统车险的保费大概要低30%-40%左右，而这个保险呢，肯定是需要汽车企业的大数据才可以实现的。然后随着新能源车企的入局，这些本来就有大量用户驾驶数据的这个新能源车企啊，可以通过和保险公司的深度合作，共享事故出险的数据，来优化故障的维修，从而达到呢降低保险费用，提高这个保险精算准确度的这个作用，所以能够缓解新能源车险高保低赔的这个窘境。
1: 的确，共享数据不仅能够降低用户的成本，也能更好的防范风险。但新能源车险方向也不全都是好消息。中国精算师协会的数据显示，2025年全行业新能源车险承保亏损56亿元，143个车系赔付率超过100%。就拿小米来说，法巴天星保险目前也仅开通了北京地区的车险业务。总的来说，车企入局新能源车险市场是一件难而正确的事情。这个难又难在哪里？
2: 我们说啊，虽然他们有不少的这个优势，但是肯定难处也不少啊。一个呢就是牌照，目前销售汽车保险需要全国性的这个保险代理的牌照，而且呢需要这个经营资质，同时呢就是为了在不同的地区进行车险业务，还得设立区域的分支的机构，所以这个具有很大的这个难度啊。另外一点呢，就是大家都知道，一旦车辆出险啊，它需要这个理赔员要出现场，而造车新势力呢虽然擅长线上的运营，但是车险业务却需要大量的而且是全国范围的这个线下服务的网络啊，这不但需要长期的积累，而且呢成本也是非常大的。
1: 随着新能源汽车市场的不断增长，保险业务对车企正在变得越来越重要。但是经营保险业务是要接受比较严格的监管的。现在据不完全统计，已经有20家车险拿到了保险牌照。那他们涉足保险行业的主要方式都有哪些？
2: 确实是监管比较严，所以目前这些企业涉足保险的这个方式啊，主要还是通过设立保险中介机构来进行的。车辆出险之后呢，要通过保险公司进行后期的理赔，这样可以避开刚才说的那些难处。但是呢，这个跟保险公司在分享汽车风险数据还有客户数据啊，这些方面呢肯定会有一些这个矛盾。所以目前呢，这些这个造车新势力啊，只是提供一些附加的服务，还不能涉及到车险最核心的部分。
1: 2025年的新能源乘用车市场累计零售量达到1280.9万辆，快速增长的销量也为新能源车险带来更大的机遇。今年3月，北京在全国率先启动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专属商业保险开发应用，覆盖 L2 至 L4 级智能驾驶车辆，目前正处于分批试点阶段。随着汽车系保险中介公司和财险公司队伍的不断壮大，将如何影响车险市场的生态？
2: 我觉得从行业来看啊，造车新势力自己完全的去做这个车险取代保险公司的这种可能性应该是比较小的啊。那最后呢，应该是形成一种深度合作的啊，这种可能性比较大。那对于这个消费者来说呢，随着这个实践的积累，这方面的这个理赔技术啊，也会比较快的升级。再加上造车新势力的努力啊，还有配合呀，新能源车的这个保险费用肯定会越来越回归合理的一个水平。
1: 业内人士认为，近年来由于汽车销量、原材料供应等整体市场环境变化，越来越多车企争先进入保险市场。长远来看，险企与车企将融合发展，车企风险管理与客户服务能力有望得到优化。但保险公司在车险领域的话语权是否会受到挑战，对车主是否有利，一切还有待实践给出答案。关于车企涉足保险的话题，我们就先聊到这儿。稍后将和秀宇先生聊一聊车企在多元化业务的拓展上还有哪些破圈新方案。
0: 车市动态，权威解析，行业专家精英对话。您正在收听的是经济之声对话车生活。
1: 欢迎继续收听经济之声对话车生活。曾经车企负责人亲自上阵直播是行业常态，主打人格化营销吸引流量。但进入2026年以后，这一风潮逐渐退潮，一场以明星 IP 为核心的营销比拼正在悄然上演。今年以来，车企携手明星代言合作的案例密集涌现，有品牌邀请体坛明星跨界出任首席体验官，也有品牌邀请华语乐坛代表人物担任产品代言人，还有豪华品牌走进头部电商主播的直播间。与此同时，一些新势力品牌则延续多品牌加多代言人策略，签约不同

0: 领域的头部艺人，覆盖更广泛的受众圈层。从人懂车到车懂人，从老板 IP 到顶流明星，车企的营销逻辑正在被重新定义。这种破圈打法真的能撬动销量吗？车企在营销上还存在哪些误区呢？接下来我们继续和车问网 CEO 超级舆论制片人修宇一起来聊一聊这个话题。按照通俗的理解啊，圈层说的就是一个人的圈子。那么汽车消费者目前所谓的圈层又是一个怎样的概念？
1: 确实是啊，可以简单的理解为这个圈子啊。那么形成的最主要原因呢，还是因为啊，现在的信息传播情况啊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随着互联网的深入的推广啊，我们大家目前可以说啊，都生活在海量的信息知识爆炸的时代。但是出乎人们预料的是，虽然信息爆炸式的增加，可是海量的信息啊，也让信息和受众的相遇啊，变成了一种不可能事件。信息相遇啊，等于完全靠缘分了。不同信息获取渠道的这个人群啊，反而在互联网环境中啊，变成了老死不相往来的信息孤岛，而且愈演愈烈。后来有一个专家呢，他在一本书叫《信息乌托邦》中提出了叫信息茧房，这就跟刚才说的信息孤岛很像。他指的呢，就是人们关注的信息领域啊，会习惯性的被自己的兴趣所引导，然后呢，人们实际上会被困在自己的信息茧房里面。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消费者整体的变化呢，就是基于兴趣形成了一个一个不同的圈层。这些圈层啊，打破了传统的关系，它不只是简单的业缘啊、血缘啊，或者是地缘的这种社会性关系，而是根据兴趣爱好、观念等等，形成了一个一个的圈子啊。这是一种社会所出现的新型的强关系，所以圈层也就出现了。
0: 那听完您的讲解呢，感觉圈层有的时候更像是一个包围圈啊，也可以用现在比较流行的一个词叫信息茧房。车企想要突破原有的消费圈层，这是汽车企业或者汽车营销选择破圈的原因吗？
1: 就像刚才说的，正是因为消费者形成了一个一个的圈层，然后汽车企业呢，肯定是需要把自己的信息啊，还有品牌的理念啊，传递到这一个一个圈层的受众之中。那么对于汽车企业来说，这些受众啊，肯定都是他们潜在的消费者。所以传统媒体时代最典型的传播方式啊，是一对多还有点对面的这种大众的传播模式，在现在的情况之下呀，肯定就是失灵了。现在的传播特点呢，就变成了一对一还有点对点的这种场景式的传播。所以汽车企业必须要打破这一个一个圈层的这种障碍，然后能够通过各种方式把自己的信息啊传递进去，所以呢就肯定要破圈，这就是简单意义上的一个破圈的概念。
2: 车市动态，权威解析，行业专家精英对话。您正在收听的是经济之声对话车生活。
0: 品牌和市场发展到一定程度的时候，车企要更大的市场是需要做一定的破圈操作的。那么现在的汽车企业一般都会采取什么形式来破圈呢？
1: 可以说方式多种多样吧，而且也都在摸索之中。目前来看呢，主要有这么几种。一个呢，就是跟其他的品牌来联名啊，这样的例子就比较多了。比如说李宁和红旗汽车啊，前几年又搞了这个联名的系列设计。还有呢，就是像小米联合奔驰推出过特殊款的手机，华为和比亚迪也做过类似的这个合作。还有一种破圈的方式啊，就是品牌和名人的联合，比如用名人来代言，就是把汽车品牌的信息渗透进这些名人的圈层。
0: 从刚才您提到的这些方式来看，车企的破圈手段越来越多样。这些破圈操作确实带来了流量和关注度，但是也有一些车企在蹭热度的时候不小心翻车了。汽车企业目前对于破圈存在着怎样的误区？
1: 我觉得最大的一个误区呢，就是有的企业可能过于注重包括破圈在内的营销了，但是实际上啊，我们知道啊，产品力才是第一位的。有很多车企都会有一个认识误区，觉得销量不好是因为营销不好，其实更需要的是在正确的价值观之下，为用户提供更好的产品、更好的服务，才能得到用户的支持。啊，那在营销过程中呢，好的内容的传播啊，应该是从圈层本质出发，它以品牌特征为基础，然后以圈层文化影响为目标，促进品牌建设的正面的声音。实际上，圈层文化给

0: 品牌建设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品牌通过在不同圈层传播不同的内容，让品牌的形象实际上变得更加的立体了。但是有相当部分缺乏体验感的中国品牌都是只有用户，没有粉丝。汽车之家研究院的报告曾经指出，尽管车企在打造品牌形象时，普遍将智能科技传播放在首位，
1: 但用户最为看重的品牌要素仍然是质量可靠和安全性。那么面对这样的情况，企业又应该怎么做？所以破圈只是第一步，如何营造自己的圈层，这才是终极的目标，而且还要把自己的这个用户变成粉丝。企业需要思考的是，就怎么才能把用户变成粉丝，这些粉丝聚在一起， 就形成了我们刚才说的圈层。所以圈层它其实并不是花钱可以买到的，他们是真正对产品和文化拥趸者的一个集合，需要长时间的培养。而且圈层和粉丝给企业带来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根据一项调查显示吧，将近70%的受访者愿意给跟自己价值观一致的公司产品支付更多的费用。
0: 汽车营销破圈为企业实现增长带来了可能，那对于消费者又会带来怎样的好处？
1: 其实破圈的深层次的变化是汽车企业对消费者更加关注了，他们开始研究消费者，满足消费者。正是因为开始了解用户的需求，才能更好的给消费者提供满足需求的产品，所以进入了新的消费时代，这是对消费者肯定是非常有好处的。同时因为汽车企业更加 注重品牌文化、品牌价值的传播，能够引起消费者的共鸣，所以消费者购买汽车产品，满足自己物质需求的同时还得到了更多精神上的这个满足。最后，请您来分析一下车企营销模式的变化，长期来看对汽车行业会带来哪些影响？
0: 我觉得肯定是颠覆式的影响，而且会越来越深远。圈层和破圈营销它不仅改变了车企的生存状态，也给整个汽车行业带来了新的冲击。它会颠覆长期以来形成的这个汽车产业的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甚至是商业模式，肯定最后会形成一个以用户为中心，然后以个性化、定制化为主导的行业的一个全新的一个生态链。
2: 数据显示，超过70%的消费者在购车决策之前会通过新媒体平台接收信息、查看真实评价。这意味着新媒体已经成为连接汽车品牌与用户的核心纽带。不同平台凭借独特的生态基因，构建起差异化的营销阵地，为汽车品牌提供了精准触达、深度互动、高效转化的全新可能。 对于汽车产品来说，在市场竞争加剧的当下，以卖方市场为主导的时代已经过去，车企在与需求日益多元化的中国消费者沟通的时候，想要成功破圈突破，需要少点套路，多点真诚，不仅需要运气，更需要产品的真正实力。今天这个话题就聊到这儿，编辑东明、刘倩，节目制作人于彤，感谢您的收听，
0: 给他一个明确的指令，告诉他，我能够承受多大的回撤，你要给他一个明确的指令，告诉他，我能够承受多大的回撤，基金有哪些，
3: 您会觉得购买任何的投资理财产品回撤，这个应该是最需要看的，就是我们到底能承担多少风险。
0: 我举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例子，就是你回忆一下你自己买过金融产品的历史，当你的那个金融产品出现多大回撤的时候，你睡不着觉了，你恨不得现在立刻冲到银行，我要把它赎回。那么这个数字就是你承受的回撤的这个极限了，因为金融投资有一个假设是什么，就是你始终在金融市场里面，那么你能够拿到的就是一个长期的符合收益率，所以它的要义是你不应该离开这个市场。很多小白都会说嘛，说我割肉都割在最低点，为什么就是因为你出来了，你是没那么容易立刻再追回去的，你往往等你回去的时候，你心里特别舒服了，周边的人都赚钱了
3: 好，那我买的所有的产品都应该回避这个回撤。只要我能够回避掉这个回撤的含义是什么，就是那好，我始终在这个市场里面，市场的波动起起伏伏跟我之间呢其实没有太大关系了。它用时间推移了，所以时间的玫瑰嘛，对吧？你拿在手上了以后

0: 哦，那么好，两三年、四五年获取完了，因为你没有离开你的这个区间，那么你符合的收益率其实就是比较可观的。
1: 嗯，
0: 这个其实就是小白要能够从金融市场上面赚钱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前提。那第二个呢，就是我的这个钱大概我准备放多长时间？那好，你再给我说一下，我应该持有这么长时间的产品再应该有哪些？那其实这个东西呢，就是把你原本应该是由这个理财经理问你的问题，你主动的去问 AI， 让 AI 来帮你去筛选产品。
1: 嗯，
0: 筛选出产品完了以后，然后你再去看这些基金经理这些机构的过去的这个历史的这个情况，形成一个自己的这个组合配置。尤其是里面有很多的名词应该要通过 AI 把它弄清楚，什么是均衡策略，什么是红利策略，对吧，什么是绝对收益，什么是相对收益，像这些东西，包括甚至说比如什么是波动率，什么是回撤收益比，这些东西都要问 AI 问清楚了啊，然后你才能开始投资。如果再具体一些，比如说你听到了一个上市公司的名字，你不知道它是干嘛的，
1: 嗯，
0: 你肯定得去问 AI 吧，
1: 嗯，
0: 你买一个股票之前你至少得知道它是干嘛的吧，你得知道最近的两个月时间三个月时间它董事长到底说过什么的，这个就是 AI 可以帮你做的事情，
1: 嗯，
0: 你要买一个基金，你至少得知道这个基金经理在过去四个季度它每个季度写的季报到底说了什么吧，
1: 嗯，
0: 这个就是这个 AI 能够帮你做的事情。比如你可以给他一个指令说我现在持有这只基金啊，请你帮我把这个基金经理过去四个季度的季报的内容总结给我，
1: 嗯，
0: 啊，告诉我这个季报里面的这个要点啊，然后你看完了以后，你看你对其中有什么不明白的地方，你马上可以问他，追问他，
1: 嗯，
0: 啊，这个他说的这个名词是什么意思？然后另外一个呢，你也可以知道说，在这过去四个季度里面，他对于这个市场的判断，他对于这个经济判断是不是这样子的？对于行业的偏好是不是这样子走的？对吧？你甚至还可以追问他一个，按照他的季报里面说的他的行业偏好，他到后面他的持仓是不是跟他的这个季报里的观点一样？你也在检验这个基金经理是不是说的和做的一样了？这个其实在以前是只有专业的投资者有机会去做这样的这个事情。那么 AI 出来了以后，你使得一个普通的投资者他也有时间也有这个能力去做这件事情，
1: 嗯，
0: 去验证他所买的这个产品的基金经理说的和做的一样不一样，那为什么不一样，
1: 嗯，
0: 这也在促进这个基金经理说你在做投资的时候有更多只眼睛在盯着你了。
1: 对的
0: 是。
2: 现如今 AI 理财工具五花八门，但对于毫无经验的理财初学者来说，用好智能工具并非简单照搬建议。那么想要合理借助 AI 理财，我们究竟需要向 AI 说明哪些信息？更多投资理财内容锁定每天下午五点经济之声财富新观察。Complete。
3: 财富新观察，带你穿梭信息的海洋，捕捉每一个财富增长的机会。每天下午五点，邀你开启一场奇幻的财富冒险之旅。碎片财经。
0: 很多现在在说所谓的 AI 投资 AI 智投啊这些东西，它其实本质上是一个量化投资的一个过程，只是这个量化投资实施的这个过程里面它用了 AI 的这个工具啊，帮助它去做一些这个数据分析而已，满足某一些条件了以后呢，那这个它通过量化的方式进行下单，这个是 AI 投资的目前为止的一个现状。
1: 嗯，
0: 它其实并没能够有超越自我的这个意识，基金公司做的这个 AI 投顾啊，互联网公司做的 AI 投顾也是基于某一套规则在形成一个投资组合，大多数的这种组合的背后是对风险去进行分级，把它按照不同的风险等级给了不同风险等级的客户，这个是一个基本的这个业务逻辑。其实大家很希望是说啊，我问一个 AI， 然后问他说明天什么会涨，或者未来一年什么涨得最好，这种问题其实 AI 他自己不知道。其实说白了就是这个世界上没有人知道的问题 ，AI 肯定也不知道，
1: 嗯，
0: 对吧？所以我觉得就是大家要准确的评估 AI 的能力，知道 AI 的这个边界在哪里。好，所有超越了 AI 的边界推荐出来的东西，那么基本上来说，你就认为这就是 AI 的幻觉，
1: 嗯，
0: 那它可能是投毒导致的，可能是 AI 自己的这个 AI 幻觉导致的。那么这种东西其实是，就作为投资者来说，你是不能信的。
2: 当下，各类 AI 理财工具广受年轻投资者追捧，甚至寄希望于 AI 锁定上涨的理财产品。人工智能真的能够精准预知哪只投资产品未来会上涨吗？更多投资理财内容锁定每天下午五点经济之声财富新观察。Complete。
3: 财富新观察，带你穿梭信息的海洋，捕捉每一个财富增长的机会。每天下午五点，邀你开启一场奇幻的财富冒险之旅。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我前段时间有问一个做 AI 的朋友 AI 和人的区别到底是什么，然后他说 AI 很正确，但我们每个人会有不一样的想法。
3: 很有意思，因为我们经常说嘛，你能存在在这个世界上是很难得的，我们每个人看到的世界和感受到的世界都是不太一样的，也就意味着这个世界也是第一次被你这样感受到。
4: 云医健康专题播客，用有趣的方式聊科学、聊健康、聊生活，上云听 APP 搜索5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5: 见世界，听见时代，遇见你我，经济之声，视听大会。
0: 这里是经济之声，接下来将为您带来经济之声与央视财经共同播出的对话栏目精华版。
6: 从北京驱车300多公里，我们来到了中国首都内蒙古的乌兰察布。不过这段日子以来，乌兰察布火爆出圈，吸引世界目光的并不是这里出产的土豆，而是它正在成为 AI 时代的新主角。华尔街给出了他们的评论，说这里正在成为整个亚太区域规模最大、增长速度最快的 AI 算力集群之一。从一颗小小的土豆到 AI 时代的 token， 这座城市正在经历着什么样的蜕变呢？今天啊，我邀请了一位对话的老朋友在这里见面，因为他和这座城市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且他还告诉我他在这儿干了一件大事儿。究竟是什么样的大事儿？我们先卖个关子，先去见见他，也一块儿来了解一下为什么是乌兰察布成为了吃到 AI 红利的中国城市。
7: 到了。这儿跟我想象的地方不一样，张总，
8: 嘿，
7: 哎
8: 呦，哎呦，哎呦，
7: 早上好，早上好，
8: 早上好，欢迎来乌兰察布啊！
7: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9: 张雷，远景科技集团董事长。远景科技是一家全球领先的绿色科技企业，新型电力系统全球领导者，开创 AI 电力系统。
7: 你约我见面，不是约在你们的风电场，而是约在这片田野当中吗？
10: 乌兰察布呢，它是土豆之都，这是它最大的特色。
7: 是，
10: 今天呢，我给你介绍一个朋友，我们的土豆公主，
7: 早有耳闻啊，这个是我们可以称得上是一位网红的公主，对不对？
11: 返乡回来创业，
7: 做了多少年？
11: 我回来10年了。
7: 10年、就回来之后，所有的工作都和土豆有关。
11: 对对，
7: 咱们这儿到处都是土豆田，是吧？
11: 对对，
7: 后面那个就是火山，
11: 对，吃的就是火山下的土豆。
7: 哇，
11: 有这么好的沙土地，然后培育出这么好的土豆。我先给您往出抛几个啊。
10: 很香啊，这皮的感觉，
7: 而且是现烤的，
11: 就是，而且就是我想跟您介绍一下，就是咱们当地吧最有特色的就是牛粪烤土豆。
7: 你跟我一样犹豫了一下吗？牛粪都已经烧没了吧？
11: 就是烧没了，因为牛粪其实很干净的东西。
7: 不是，你闻着这个土豆香已经彻底忘记了和忽略了你刚才说的牛粪这俩字儿。
11: 就是
7: 不管它是什么烤出来的吧，就是你现在特别想迫不及待的吃一口。不过
8: 很烫。
7: 哇，那句俗语应该改成一口吃不了一个

0: 热土豆，
1: 难怪这里被称作是马铃薯之都啊。
0: 今天的这个土豆给咱们这片土地带来的这个热度是什么呢？除了可以让你成为网红公主之外，
2: 我觉得更多的热度就是 AI 这个算力，对吧？然后是现在最火的一个话题。
0: 所以以前咱们这个地方会被大家称作是一个土豆之乡，土豆之都。今天这里最新的名称应该是
2: 算力之都。
0: 您是奔着这个算力之都而来的吧？
3: 应该是。
0: 那在你看来，土豆跟 token 之间到底是如何有了这样的一种深度的链接？
3: 我感觉都是能量的转换。
0: 这话说得好，能量的转换。在你的印象当中，这个土豆之乡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慢慢的被大家发现说，哦，它跟 token 有关系？
3: 大约在两年之前
0: 就开始了。
3: 那时候来到乌兰察布，因为我们看到了乌兰察布它这个土地上的能量，是吧？这个能量过去是种优麦，后来呢来种土豆。如果你用来种风机呢，我们初步算过一下，一亩地如果种土豆，一年呢差不多呢200万大卡的热量，种优麦呢也就100万大卡。但是如果你用来种风机，一亩地产生的能量呢是1500万大卡。
0: 你这个能量密度是节节攀升。
3: 但是如果你来用来做算力，一亩地它做的数据中心又是一个更大的这个量级的倍升。所以说整个这个乌兰察布是一个能量的宝库。
2: 以前都是大家以土豆为生，它养活了一方的乡土，对吧？但是现在呢变成算力之都，我看到乌兰察布感觉要腾飞了，这样的一个机遇。
0: 就当地的老百姓也都在这种喜悦当中吗？
2: 对，
0: 是不是逢人就说，
2: 就是最近
0: 我们是 token 之都。
2: 对呀，现在很火嘛，
3: 是不是心情像这个火山一样
2: 就是
3: 快要爆发。
2: 像来到我们茶油后旗啊，有一道宴呢叫马铃薯宴。
0: 马铃薯宴
2: 对，是当地的一个特色宴。
0: 刚才咱们在地头聊到了土豆和 token 之间的换算，其实这也是这座城市因土豆和 token 之间的一次全新的交汇。你对这个地方因为 token 突然间爆火会觉得意外吗？
3: 应该说是意料之中。这也恰恰是我们来深耕乌兰察布的原因因为早在几年以前我们也就看到了这个算力的蓬勃需求的这个趋势。而乌兰察布它作为这个丰富的风光的能源，
0: 对
3: 它特殊的地理位置，离北京也非常近，
0: 对，
3: 同时呢它这个温差也非常好，适合这个散热，
0: 对，
3: 通风，所以这一切的因素让乌兰察布成为全球 token 的首选之地。
0: 在全国那么多的地方都有您刚才提到的自然气候的优势或者是区位的优势，为什么乌兰察布成为了吃到红利的城市？
3: 应该说呢跟这个时代的这个需求有关系。大家想上个世纪在江苏沿海广东沿海，
0: 对
3: 因为特殊的地缘的优势，交通的优势，因为改革开放，
0: 对，
3: 是吧？享受到了这个发展的红利，
0: 对。
3: 那个时候的乌兰察布应该是一片荒芜之地，
0: 是
3: 吧？只有西北风，
0: 对，
3: 是吧？只有寒冷的冬天，只有一个荒芜的土地。
0: 那个时候孔雀东南飞就是一个时代的写照吧，但是到了今天不一样了。
3: 对，随着经济的发展，算力的发展，我们需要更多的能源，而且这个能源必须是绿色的、可持续永续的能量，所以乌兰察布，就成为了首选之地，是这个时代给了乌兰察布，让它能够成为全球算力的首选之都。
0: 现在大家常常提到 AI 的尽头是电力，就不管你的算法、你的大模型等等这些有多么的先进、多么高级，你没有电。其实就是无本之末，您怎么看这个说法？
3: 这个说法非常的贴切。你想一下，这个我们的芯片一头输入了电力，另外一头就输出了智力，
0: 对，
3: 所以说是电力在产生这样的智力，打一个比喻呢，这个芯片就像过去的蒸汽机，蒸汽机。
4: 它一头输入了煤炭的能源，嗯，另外一头产生了动力。
5: 对，
4: 而今天这个芯片人工智能产业，嗯，就是要靠能量来驱动，
5: 对，
4: 产生之力。
5: 所以这个能量，包括我们今天提到的各种各样的电，嗯，实际上就是在 AI 领域当中一个，有着非常重要作用的一个变量啊。那您觉得像风电这样的新能源，嗯，在这个变量当中，它会起到什么样的作用？
4: 我想应该是一个决定性的作用。

0: 如果这个人工智能的芯片是新的蒸汽机，我们是不是有可能再需要100倍的能量？而这100倍的能量，化石能源还能支撑你多少年？
1: 没错。
0: 所以说，必须人类的能量体系要转向到一个以可再生能源为主体的新型的电力系统，
1: 更持续的一个支撑，
0: 更永续。
1: 对。
0: 同时呢，更有竞争力的这么一个能量基础。
1: 聊到这儿，我觉得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谜底可以揭晓了，因为在来乌兰察布的路上，我告诉大家说，我今天来到这儿要见一位老朋友，他在这儿要做一件特别大的事儿，就是中国目前单体最大的算力中心，
0: 全球单体最大，
1: 全球还不光是中国呀，
0: 对，12万平米，几百兆瓦的功率，可以支撑100万卡的同步的并行计算。
1: 你的信心来自于哪里？
0: 这个一个很关键的要素就是能量的密度，因为我们为什么要打造全球最大的算力单体？当我们在算力的强度上不够的时候，可以做一件什么事情？通过算力的密度来弥补我们算力强度的不够。所以说，这个优势将能够把所有的 GPU 在一个超级单体中产生足够大的计算能量，来支撑大模型训练，
1: 能量足够大，密度足够大，我的好奇心此刻也足够大。现在能不能请你带着我们大家去到我们算力中心去看一看，好不好？
0: 好，
1: 走。从马铃薯到 Token，这座城市让我充满了好奇。
2: 这个就是我们刚才说的
0: 星河基地啊，星河基地
2: 单体最大的算力中心。
0: 对，这个单体呢，已经建成1期。
2: 哦，这边是一期。
0: 对，12万平米。12万平米相当于20个足球场。哇！然后呢，可以支持200兆瓦以上的 IT 功率。
2: 那些还没有建成是吧？还在继续建设当中。
0: 这边是第二期，是今年年底交付。然后3期、4期，整个这个所有建成结束之后呢，这个园区将会达到2G瓦的算力功率。2G瓦应该就是中国最大的，这么一个算力园区了。
2: 走，我们到里面看看。
0: 好，
1: 这就到了。
0: 对，伟峰。跟你介绍一下这是远景数据中心的员工浩东。
2: 浩东，
3: 你好，主持人。
1: 你好，你好，浩东。
0: 浩东呢，祖上是种土豆的。哇啊！现在从北京回来，加入了种 Token。
1: 你就是土生土长的乌兰察布人。
3: 是的，是的。
1: 为什么会选择到这儿来工作？
3: 其实我从事这行已经有8年多了，选择留在这里做运维呢，主要是也赶上了家乡的这个算力发展的一个机遇。
1: 那在这栋大楼里，像你这样祖祖辈辈可能原本是在这种土豆，现在我们开始种 Token， 这样的年轻人多吗？
3: 像我这种情况的同事还是比较多的。父辈种土豆，到了我们这一代呢，赶上了乌兰察布成为了算力之都，踩上了时代的风口。大家不用背井离乡，在本地就可以跟得上大厂的节奏。
1: 是，那你会跟父辈聊一聊你日常的工作内容吗？就以前可能我们大家聊的更多的是土豆，今天我们要来 Token， 他们知道你做的这件事儿是一件什么样的事儿？
3: 其实会聊的。我会拿这个就是种地去跟他们做打比方啊，比如说这个我们种地收获的是庄稼，数据中心呢是数字时代的良田，那我们其实是维护数据中心，其实就是在维护这个数字良田，产出算力。
1: 看到这样的年轻人在外打拼，然后因为这里成了算力之都，重新回到自己的家乡，你是不是觉得特别的欣慰啊？
0: 我感觉这个他们对乌兰察布充满了希望，也充满了信心。
1: 对啊，
0: 所以说能够选择回到了乌兰察布建设这个美好的家乡。
1: 对，这些年轻人都是这片土地上的希望之星哈。浩东，那你带着我们在这里转一转好不好？
3: 好的，好的。
1: 好，
0: 好，
1: 来来来，谢谢。
0: 这个呢就是我们的机房。哇，就是刚才浩东说的新的万亩良田。
1: 就我们看看在这儿能不能遇到一位工作人员。
0: 正好碰到我们这个腾讯客户的工程师。
1: 您怎么称呼？在这儿工作了多长时间了？
4: 我在这里工作从年初一直在这里工作，目前正在做整个数据中心正式交付的资源准备和建设工作。
1: 你对于即将入驻有着什么样的一种期待呢？
4: 非常期待，就是腾讯和远景非常期望把腾讯的云计算能力和 AI 能力与远景的新能源能力和 AI 电力系统能力

0: 结合起来啊，建成一个绿色的数据中心。啊，这个在数据中心的整个发展历史上，也是一个非常有纪念意义的这个事情。
1: 能不能给大家真实的算一笔账？就是我们之所以选择到这里，肯定是因为有更大的吸引力啊。就跟之前相比，比如说成本节省多少，效率提高多少，类似这样的一个比对。
0: 节约成本来自两个方面，第一个就是星河基地自建的新能源基地和电站直供数据中心，能形成一个长时间的这个低成本的绿电用能成本。第二个就是整个乌兰察布的气候能把 PUE 值可以做到1.2以下。
1: 在整个基地里面，像腾讯这样的客户，我们总共还有多少？
2: 我们主要在服务于两个大的这个模型厂商，像一个是腾讯，另外一家就是字节。
1: 字节，
2: 对。
3: 好的，谢谢。那我们到别的地方去看一看吧。
2: 魏华，哎，这个呢就是我们算力中心的控制中心。
1: 我们在这个大屏幕上可以看到这么多的数据啊。
2: 对，这个屏幕呢其实是体现了远景的最大的特点，算电融合。哦，左边你能看到啊，未来一星期的
1: 天气的变化情况，
2: 天气的变化情况有多少能量可以提供，有多少风能，多少光伏，然后右边呢就根据我们所能够提供的能量，腾讯或者说其他客户开始编排他们的任务。
1: 这个任务可以弹性一些，
2: 对，这样的话呢，风越大任务越多，实现了一个实时的这么一个融合和交互。
1: 就这些事儿，腾讯他们自己为什么不做，一定要和远景合作，来到我们这个当中来建一个自己的这样的控制室？
2: 从某种意义上在这里，腾讯是跟远景一起在做协同研发。
1: 是
2: 远景因为对整个电力系统有一个深度的认知，不仅是在发电侧，在刚才看到了在输电侧，包括在这个机房内部的能量管理，怎么能够通过高压直流路线更好的功率管理，来实现这个算力的调配，所以这些呢恰恰是远景能够带给腾讯的，然后通过腾讯的大模型更好的匹配，来实现深度的算电和模型融合。
1: 你看全国各地那么多的地方都在种土豆，但是乌兰察布不一样啊，我们这里的气候条件，我们的土壤条件都决定了我们的土豆比别的土豆更金贵一些，所以今天我们走的这样的一个算力中心，你觉得如果要把这些金贵的要素组合在一起，可以做一个什么样的总结？
2: 应该这么说吧，远景星河基地，应该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把天气，把发电，把储能，把电网，把供电、配电、散热这些要素融合在一起，为计算来服务，最终实现最低的 token 成本，就是要把 token 成本给打下来，母采 token 更高，
1: 对，
2: 单位 token 成本更低，没有新型电力系统，做不成，没有新能源很难实现这样的低成本。
1: 其实呢，今天不光我一个人来参观，我们对话节目的数字观察员小袁也来了，他也是腾讯出品的，所以今天某种意义上来说是小袁回家了。回家的小袁今天会带来什么样的问题呢？
4: 我想与嘉宾交流的第一个问题是，就是根据一些公开数据显示，现在全国制算中心利用率才2-3%，很多地方都被称为硅基鬼城，但我听说这里的订单已经排到3年后，这到底是真需求还是饥饿营销？
1: 小袁回家之后底气明显比在我们节目现场足了很多，因为问问题变得更直接更犀利了。其实他这份质疑不是很容易回答吧。
2: 大家可以看到这一期啊，我们是有两家 2A 大厂已经入驻，正在建设的2期到今年年底将会完成，也有一些模型公司已经在盘队入驻，3期4期也在同步在建设的过程中，
1: 就边建设边入驻，大家都迫不及待。
2: 对，因为今天对于大家来讲，算力的供给还是短缺，特别是高质量的 token、低成本的 token、更加智能的可持续可规模扩展能够帮助他们训练推理一体化的这些 token、还是极其短缺。所以说为什么说这不是一个简单的自算中心、是一个电算融合一体化的智能基地。
1: 不知道小袁对刚才的这个回答是否满意啊？当然如果你还有其他的问题可以继续提问。
4: 感谢张磊总的回答，我还想再追问您一个小问题， 现在大家流行说老钱和新钱，就拿乌兰察布打比方，如果说卖土豆是老钱，土豆论斤卖，出口一斤也就快8000；卖 token 是新钱，一度垫不到3毛进来，变成 token 卖到全球，身价翻了10倍。您觉得老钱和新钱在这个时代最大的叙事逻辑有何不同？
1: 这个发现的视角也特别有趣，而且我觉得好像也是为你量身定做的一个问题。原来做制造，如果把它称之为老钱的话，现在重Token 毫无疑问这就是新钱，你自己判断你应该是属于老钱阵营还是新钱阵营呢？
2: 我们希望能够做所有老钱和新钱背后的这么一个基础设施的一个提供者。在我们的这个定义里面，或在我们的这个信念里面，我们是希望能够大家一起有钱。
1: 大家一起有钱，这的确是一个非常好的愿望啊。这不是远景吧？
2: 这是人类的远景，
1: 人类的远景也是我们的奋斗方向，
2: 让全世界更多的人像享受土豆一样享受 token。
1: 太棒了，无论你是老钱还是新钱，在这样一个算力迸发的时代，我们希望每个人都能够享受到时代的红利。
2: 对，我们的目标就是让大家变得有钱。
1: 在来到我们今天算力中心之前，您的同事告诉我说，今天一定要到这个地方来打卡，因为这是一个特别好的观景的位置。他们告诉我说，张总对自己的审美是特别有自信的，所以就拿这个园区来说，它算不算是你特别满意的一个作品？
2: 应该说，远景星河基地啊，应该是我最有信念的这么一个作品。大家可能不知道，一年以前这片土地还的确是种土豆和放羊的地方，
1: 对，
2: 羊群出没。但是今天已经建成了全球最大的 AI 算力单体，
1: 完全不一样了。其实今天我们所在的这个地方，它特别像一个连接着现在和未来的桥梁，而且你给这个地方起了一个很有诗意的名字，刚才你也提到叫星河基地。为什么会想到这样的一个名字？你对这片土地寄予了什么样的厚望？
2: 我们的梦想是星辰大海，人类有幸在地球上创造了目前我们所知道的这么唯一的文明。未来我们一定能够通过我们的文明来打造下一代的硅基文明。这个硅基文明不仅可以点亮地球，也能够点亮整个星辰大海，让人的文明走向新的边疆。
1: 太棒了，这份诗意会伴着我们的星辰大海。哎，之前咱们俩见面的时候，你跟我聊过说，你们有一个戈壁使命，未来要在全球的荒漠上，都建我们这样的算力中心，这是什么时候突然有的这个想法？
2: 这个其实我们对戈壁还是荒漠草原，都有非常浓厚的感情，就像我们对乌兰察布的感情一样。
1: 所以这样的一个计划跟在乌兰察布的实践是有关系的，
2: 有非常大的关系，也包括我们在内蒙古的赤峰啊，鄂尔多斯啊，做什么林泰产业园，包括这个绿色氢能的产业园，这一系列实践，就让我们感觉全球的戈壁荒漠其实是我们文明新发展新繁荣起跳的一个基地。
1: 是
2: 在这里面可以建设人类智能化的基础设施，就是我们的 AI 的算力中心。也得益于这个土豆的启发，因为同一面积的土地能够生产更多的能量，最后推动我们的物质文明。同样我们随着新能源的这个发展，算力的发展，我们到乌兰察布，我们到戈壁滩，我们在不断的探索新的边疆。
1: 对，
2: 这个新的边疆恰恰是我们文明新的起步点。
1: 今天呢，我们从节目一开始，一颗土豆和 token 之间写满了各种各样的问号，因为人们不解啊，人们好奇啊，人们有疑惑呀，但今天这样的一趟特殊的 乌兰察布之旅走下来，你觉得在土豆和 token 之间，我们现在可以重新来为大家做一个怎样的全新的定义？
2: 应该说，不管是土豆，还是我们的 token， 整个今天的这个旅程下来，我们发现他们最根本的相同点，都是源自于自然的能量，当你看到了阳光，你看到了光合作用，
1: 对，
2: 看到了土豆的生长，当你看到风机叶片的转动，电流到我们的算力中心，产生了智能，这一切的背后都源于自然的馈赠和自然的能量，
1: 对，
2: 所以说当我们能够人类更好的驾驭开发自然赋予我们的能量的时候，我们的文明会不断地往前发展，我们就希望人工智能能走入全球的千家万户，
1: 是
2: 像土豆一样，经济实惠，触手可及，能够普遍造福于老百姓的生活。
1: 今天我们在乌兰察布看到的是中国方案在 AI 时代的一次完整作答，用最便宜的绿电喂出最普惠的算力。当全世界都在追问 AI 的尽头是什么的时候，这期节目给出的答案是让技术不再高高在上，让算力走进千家万户，让每一个普通人对美好生活的追求都有一条更清晰更现实的路径。技术的意义从来不是跑得多快，而是能照亮多少人。
5: 刚才为您带来的是经济之声与央视财经共同播出的对话栏目精华版，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经济之声其他精彩内容。

0: 呀，来来来来来，快进来，球赛快开始了，就差你了。
1: 好家伙，准备的挺全乎啊。皮里茶器
0: 啊，这是央广优选新出的茶啤酒，在央广优选官方微信小程序上买的。
1: 茶啤酒？
0: 嗯，对啊，你看着配料表啊，那、有龙井茶叶，是用13道工艺真茶酿造的。
2: 是啊，我觉得口感不苦不涩，有茶的淡雅清香，层次挺丰富的。
1: 哎呦，这还好几种口味呢。
2: 可不嘛，龙井、茉莉、康普茶这3种口味我都买了。我媳妇儿说康普茶这款是无醇的，我和我爸挺好龙井和茉莉味的。
0: 哎，到点了到点了，咱边看边聊。
3: 皮里茶器茶啤酒，入口回味有茶香。
4: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
3: 电话010-6373-7300，010-6373-7300。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吉利李书福。教育是国之大计，教育兴则国家兴，教育强则国家强。用公益之心办教育，教育才有报国之功，才有为民之力。我们一定要长期坚持把好事办好，把公益性事业做成千秋大业。
2: 报时中国经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一些民间标会以民间互助为名，高息诱惑为饵，行非法集资之实。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警惕变味标会，守护自身财产安全。
3: 打开一扇门，
4: 探索财富世界的无限可能。
3: 经济之声融媒体专栏财富新观察，在海量纷繁的财经资讯中，
4: 用专业视角开启财富之路。
3: 跟随财富新观察，现在出发。
0: 资产负债表、利润表、现金流量表、上市公司的健康体检表，读懂财报才能真正挖掘上市公司的投资价值。经济之声手把手教你读财报，让你的投资决策更可靠。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融媒体专栏财富新观察。今天我们为您带来的内容是手把手教你读财报，我是财经编辑子宇。
6: 我是子月，我们带大家一起读财报，看懂上市公司的健康体检表，发掘潜在的投资价值。
5: 那上期节目咱们说到呢，从上市公司的利润表当中，我们可以读出业绩的成长性、企业的效益、效益的结构以及投资者避坑的线索。而要获取这些信息呢，我们就要从上市公司的基本经营情况入手，而且要了解这些信息，首先就要看一看营业收入和营业成本这两项最基础的数据啊。接下来我们就从这里开始梳理。
6: 本期我们来聊一聊开源节流，上市公司提升业绩的常规操作。
5: 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营业收入这项数据。营业收入呢，就是上市公司在生产经营活动当中，因为销售产品或者是提供劳务而取得的各项收入。那如果把营业收入放在上市公司的这个经营活动当中，我们投资者应该怎么去理解它的作用呢？因为我们看到产品和劳务实际上就是大量的上市公司最基础的一个营业内容。那我们怎么样来从这个上市公司的运作的流程当中体会它的作用呢？
6: 营业收入其实顾名思义，它就是反映了公司通过销售产品或者说我们提供劳务的一些这个服务呢所获得的收入。它本身在这个经营活动中呢就扮演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些角色。那营业收入它也是衡量我们说这家公司的实力，包括它的经营水平的一个重要指标。那一般来看的话，营业收入的总额越高，也就意味着这家公司它的实力越强，或者说它的经营能力就比较强。这个也不仅是体现了整个上市公司在它整个行业中的一个竞争地位，也反映了说这个公司呢它对于市场需求的一个满足程度。所以说呢，投资者可以对于营业收入的这一块关注度比较高一点，来评估整个公司它的一个经营状况，包括它未来能够发展到的一个趋势。那营业收入呢本身也是盈利它的一个重要的来源啊。那本身呢我们知道在整个生产的经营活动中，那成本和费用这个是不可避免到的，但是通过营业收入的一个增加，那公司本身就能够获取更多的一个利润。那投资者呢就应该关注的是什么？是营业收入的一个增长和这个盈利的一个增长率和一个盈利能力。那这也有利于了解我们说公司它的一个收支能不能达到一个平衡的一个状态。而且呢我们也要了解到一个什么，就是营业收入它的一个构成。那它的这个构成点哈，这个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毕竟我们看到它的构成点，通过构成点能够看到整个公司它的一个产品呀，或者说它的一个服务的这个类型，那么包括它的一个市场定位以及它客户的一个

0: 这个群体都是什么样的，这些关键信息，同时呢我们也可以通过同行业的一些公司呢去进行一个对比，那也有利于我们更好的去评估这家公司的一个竞争力和一些潜在的一些这个成长性。那我们在这儿需要注意一点啊，就是有一些投资者认为营业收入就是企业拿到的钱， 其实并不是这样的，子越有非常深厚的会计学的这个经验啊，等会儿会给我们解释一下。那在会计学当中，只要是交易过程完成，企业利润表上就可以增加企业收入了。但是大家注意啊，在这个时候这笔钱并不一定已经来到了企业的账户上，也就是说这个会计层面的这个资金的交接和通常情况下意味的这个资金的转移，它并不一定是完全同步的。那么确认营业收入的准则和条件是什么呢？投资者 我们需要怎么样在这里头把我一些要点呢？这个从专业角度来看的话，那么在会计学中我们说营业收入它的一些确认呢是要遵循一些原则和一些条件的。首先我们要看到当这个收入发生的时候，那企业呢它应该有收入权益的所有权，或者说这个企业要拥有一个实际控制权。那这就意味着企业它是这个收入的一个合法所有者，而不是说它只是一个中介机构或者是代理人这样的一个状态。那么第二个方向呢，就是说收入能够可靠的计量。那什么叫做可靠的计量？这就一定是意味着企业在确认收入的时候要 确保它收入来源是合法的，而且是有效的。那么这样呢才能够提供更准确的计算和核实的状态。那么第三点来看的话，就是说对于营业收入的确认呢，通常也要遵循权责发生制原则，也就意味着在交易发生的时候，不管实际的款项是不是收到了，但是企业呢都应当去确认营业收入。那打一个比方，在销售商品或者说我们 提供劳务服务的时候呢，那如果说我们满足了一些条件，那我这个企业呢，我就不管有没有收到钱，我都应该是确认这个营业收入了。那么第一个就是我商品的所有权已经是转移给购货方了， 尽管这个商品的实质可能还在我的仓库，但是呢它所有权已经是转变了，合同签完了。那么第二点来说的话，当销售或者劳务已经是完成的时候，且没有保留对商品的继续管理权或者说对劳务的控制权，那这个时候呢也要确认。那么第三点来看的话，还有一些就是说与交易相关的一些经济利益必须要流入到企业啊。那么还有就是说相关的收入和成本能够可靠的 计量，我们在把握这些这个营业收入它的一些确认准则和条件的时候，那投资者有几个坑是尤其是要重点的去关注一下。那么首先我们要知道 怎么去确认这个营业收入是不是合法有效的，那么我们也要关注一些企业它是不是遵循了一些相关的一些法律法规和一些会计准则来确定这个收入的合法性和合规性。那么第二点来说的话，当我们关注这家企业是否遵循了权责发生制原则的时候，也就是说我们在交易完成的时候就要马上确认它的收入，而不是说等到实际我收到钱了为准啊。那么包括还有一些就是
1: 信息披露的一些原则，比如说我们要财报中能够看到的跟营业收入相关的一些信息的一些披露，包括什么，包括营业收入的一个构成，包括它的增长率、毛利率等等这些指标，那么以便我们更好的去了解企业的经营和这个盈利的一个能力。刚才子越提到了一个概念叫做权责发生制啊，实际上和这个权责发生制相对应的还有一个概念叫收付实现制，实际上这两个概念之间的这个差别可能是大家对于 这个营业收入的这种感知不同的一个来源啊。
0: 像我们可以看到像权责发生制来看的话，那么实际上就是说它已经首先要考虑的是什么，就是说考虑到的这个谁能够完成这项的这个交易的时候，那是不是能够第一合法合规，那么第二说谁来负责啊，那么这项交易。那所以说在这一点上面来说的话，那我们可能要遵循的大家可能看到我们为什么说要梳理的这么多点啊，是大家要注意投资者需要重点关注的。
2: 那实际上某一项指标来看的话，单凭一项指标我们很难判断这家企业是不是单一的一项就能够确定它是合法合规的，所以说我们要系统的去进行一下整个的一个学习，更全面的才能够去综合判断这家企业的一个盈利状况。手把手教你读财报，从财报数据当中寻找最鲜活的知识，精彩内容马上继续。

0: 在前面节目内容当中我们提到过这样一种现象，在会计层面其实有一些个别上市公司会有一些轨迹，就是他在确认营业收入的时候，比方说他把这个季度末的营业收入挪在下个季度，报表上这两个季度之间的增长率就会更快。那如果是把下个季度初的营业收入的确认挪到本季度呢，那可能本季度的这个财报就更漂亮。所以在这一点上大家一定还是要提示一点大家，就是对于这个财报数据的这个附注部分其实大家还是要参考一下，因为很多信息在这里我们是可以找到的。那我们接着往下说啊，那就是对不同的行业来说，营业收入它的来源可能是劳务，可能是商品，可见在不同的行业之间确认的情况是不同的。收入确认的准则在不同行业当中有什么区别呢？
1: 因为我们可以看到刚才说到了不同行业它的业务模式，包括它的一些产品和服务的一些性质，以及客户群体啊，那它的这种交易方式都是有所不同的。那么我们打一个比方，比如说我们在制造业，那在制造业过程中呢，收入确认呢，它通常是基于什么？基于产品的一个制造和销售啊，那么这样的一个过程，那么才能够达到一个收入确认。当我们说产品它完工以后，并经过我们说的质检合格以后呢，企业呢就可以确认了这个销售收入的一个实现了。那么还有呢，比如说制造业它还涉及到哪方面，就是原材料的一些采购，那么库存的一些管理，包括生产成本的一些控制，那这些因素来说的话，可能也会对一些收入确认产生一定的一些影响。但是呢，在服务业行业中呢，收入确认就是提供这个，通常是基于提供服务的这个过程和客户满意度啊。那如果说这个在比如说我们说的这个软件的开发，软件的一个定制和开发的服务时的时候，那企业本身要与客户去签订技术服务的或者说技术开发这样的一个合同。那么根据这个合同约定，当我们这个软件开发完了以后，并且进行了这个一系列的测试工作，那在客户这个验收然后合格确认以后啊，那这就是等于这个收入就确认了。所以说对于提供像劳务啊咨询类的服务，它的这个收入的确认来说的话，它通常通过什么？通过这个工作量，包括它的项目进展度，包括它的时间进度的一些方法。虽然说我们看到像制造业呀和这个服务业，它是两种，一个实体，一个这个是通过一些服务的一些标准，那么都存在着一些差异，像是收入确认这一块都会存在一些差异，但是他们都必须是遵守一个会计的这个准则和一些相关法律的法规的一些要求，就符合咱们刚才上一条讲到的。那所以说在这个时候呢，我们说可以细化，但是的这个合法合规的这个路径是一致的。
0: 其实上我们刚才是从行业层面在进行解释这个信息啊，那我们再下探一步，在相同的行业当中，不同的企业，不同的上市公司它的确认准则是不是也会有不同呢？因为我们可以看到在上市公司的这个具体经营业态当中，他们也有各种各样特殊的业层面，从我们之前看到财报当中确实也存在这种同一个行业具体操作方式虽然都是合规的，但是形式啊流程啊不太一样的这个情况。子月怎么看这一点？
1: 对，因为这个不同的企业它确认方式是不同的，那么主要呢也是因为它可能不同的企业它采取的是什么不同的一些会计政策，包括会计的估算和这个核算方法，包括它有一些尽管可能是同为这个地产行业，但有的可能是这个商业地产，但是有的呢可能更多的是一些这个什么服务类的地产，所以说它的业务模式、市场定位和这个战略的目标都是完全不同啊，这些因素所决定。比如说我们刚才讲到像在地产行业中，那有的企业呢它可能采用这个完工的百分比这个算法来确认它的一个这个销售收入，但是呢有的企业它就采用的是什么实际的收款进度来确认整个的一个收入，而且不同的企业它对于风险和不确定性的评估也是存在差异的，这一点来看的话其实对于确认收入者来说也会有一定的影响啊。但是呢我们说虽然可能存在差异，但是合法合规这一块它仍然都是一样的，所以说我们说这个在法律规定的收入确认的基本方式和原则下，那么大家说的在确保不同的企业都是在进行财务报告时提供一些可信赖的一些会计的一些信息啊，那么细分的这个模式和进度来说的话还是有所不同的。
2: 这里是经济之声手把手教你读财报，财经编辑子宇，职业投资人子月，带你研读财报三张表，让你的投资决策更可靠。
0: 我们再来看看营业收入的预判啊。我们在 A 股市场上寻找投资标的，实际上就是分析上市公司未来的增长潜力，营业收入就是一个必然会考虑到的指标。上市公司营业收入增长的驱动来自哪里呢？子越，哪些因素能够让上市公司的营业收入有实质性的增长？我们从直观的方面可以看到，卖的货更多，提供的服务更多，就可以获得更多的营业收入。那么我们更进一步，他能够获得这样的更多的营业收入，更多的订单，那是不是意味着他公司的一些更基本的一些性质有比较好的改进？
1: 对，刚才这个子宇说到的销售量的增加，实际上就是营业收入它最直接最简单的一个驱动因素了。那么我们说公司它可以通过一些比如说扩大一些销售渠道，那么增加一些促销力度啊，那么包括提高产品质量啊，包括提高售后服务方式啊等等的提升销售量。那还有一个呢，就是说我们如果说在销售量不变的一些这个前提下，那公司呢可能就需要通过比如说提高产品的这个或者说服务的这个价格或者说涨价的这个因素来增加营业收入。当然呢这个呢也是有一定的风险。如果说往往这样做的企业呢，一定要考虑到什么，自己是不是具备了一定的整个市场的地位，或者说它的品牌影响力是足够的大啊，那么也要考虑到我们消费者能不能够接受，包括当前的一个整体市场的一个竞争环境是如何的。那么第三个方向来看的话，就是我们说的新产品。那因为公司呢它往往是要在不断的推陈出新，那么在这种新品推出的时候呢，那么或者说是这个不管是开发新品，还是说我们要就现在的新品去升级换代，这样的时候呢往往需要进行一个市场调研。那么在这个时候呢，我们会发现要增加销售量和市场这个份额，那就必须是在不断的推陈出新的一个情况下，这个推陈出新不是说是昙花一现，而且要有一个持续性的一个力度，那么也能够推动营业收入的一个增长。还有就是我们看到成本控制，那如果说我们想增加营业收入，那在其他都不变的前提下，那么首先我们就要说的什么开源节流，就是首先我们要降低自己的成本，然后提高我们的生产效率，包括我们说的这个供应链呢开始出现优化这样的一个状态，去增加给自己的利润空间打出这个一定的空间来。那这样呢就是说我们只能在销售其他前提都不变的情况下去提高我们的营业收入。那还有就是说可能对于有一些有海外业务的一些上市公司，那往往在这个时候呢我们会发现汇率的波动对于整个上市公司的一个利润来说的话也是有比较大的影响啊。那这样的话呢，那如果说我们说的这个本币是贬值了，那么可能在海外的收入来说它在本币中的价值它就会增加，所以说它也能推动营业收入去增加。那么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说的 A 股市场大家最喜欢的就是资产并购重组那么在这一块来说的话，因为通过了一些资产重组呀或者是并购的这种方式来说，对于业务的这个范围扩大，包括一些市场的份额增加，也能够去占据一定的市场，或者说增加自己的一些营业收入。包括还有一些比如说现在我们看到的新能源赛道，因为新能源赛道呢这个赛道主要是基于政策红利，就是说国家政策的一些支持和鼓励可能对上市公司它的一些营业收入来说也是积极的一些影响。那么比如说我们可以看到一些产业升级，包括像创新发展这样的一些这个政策不断哈，那么对于相关的一些上市公司就会有占据更多的市场份额啊，那么这是一点。但是呢还要跟大家强调一点，尽管这么多的一个因素，但是营业收入的增长呢我们可以看到它并不会是单一某项因素的一个作用成果，而是说综合因素的结果。所以说我们需要去整体进行一下考量，才能够制定比较科学有效的关注的一个方向。
0: 其实刚才我们点到了几个行业，也是想说一说，就是这个驱动营业收入增长的因素其实是不同的。白酒、食品饮料、消费品这块它可能是跟消费的刚需有一定的关系，芯片行业呢可能就是跟技术进步的联系更大。那么子越再给我们来从更宏观的角度来梳理一下，那除了刚才我们说到这两个因素之外，还有哪些因素在影响着不同行业营业收入增长呢？
1: 因为我们看到说不同行业它或者说是我们说的这个不同的服务类型啊、市场结构啊，包括它的这个客户需求都是不同的，那对于收入影响来说是非常大的。比如说刚才咱们讲到的像消费品行业，包括工业品行业，它的营业收入增长来说的话，它要受到市场消费的一个趋势。那可能前几年大家都是这个每年 年可以看到像逢年过节啊，白酒是非常火爆的，但是这两年突然好像这个白酒的消费降温了啊，那这样的时候呢，其实是市场消费大的一个消费趋势所影响，包括消费者的一个购买力，那么还有一些产品创新的一些因素哈，那导致的还有一个行业就是我们说的这个医疗保健品。那么像医疗保健品它受到的最核心的就是第一我们说的大环境啊，市场趋势就是人口老龄化，那么包括一些政策环境，包括一些科技进步等等的这些科技创新类的一些影响，我们说的这个

0: 代医疗等等这些方式的影响。那么第二个方向来看的话，就是说它市场需求不一样，那不同的行业面临的这个市场它是完全不同的啊。比如说我们看到一些这个服务性的行业来说的话，可能市场需求比较大，可能就会带来更多的一些消费机会、营业收入。而且呢，一些行业的产品来说的话呢，也是打个比方，就像茅台和瑞幸联名啊，这个酱香咖啡。那么其实这个市场新品一推出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往往就是供不应求哈，直接大家天天都在买断。我们可以看到到处都是放眼的是联名款，但是呢在需求量小的时候，那往往营业收入就会马上面临到一个减少的一个问题了。还有就是说技术限制，比如说我们说的常见的在什么，在互联网，这个是最常见的，像互联网啊，包括像数字化技术的一些应用啊，那么我们会发现它要改变传统的一些商业的模式和运营的这个效率来说的话，就要带来一些新的增长机会。所以说在这个角度来说，新技术的一些发展和新产品的一些推出，那对于相关行业的营业收入来说的话，是有一个比较密切的一个关联度的。还有就是说我们可以看到像一些政策红利，比如说像新能源领域，包括像前几年的这些光伏啊等等这些领域，其实都是受到政策红利的一些影响。还有就是说我们说的这个自然资源类，那自然资源类呢，它是依托了一定的要自然条件，比如说像矿产，比如说像什么农业，它自然价格我们会往往，比如说我们看到像这个锂矿哦，突然涨价了，或者说铁矿石突然涨价了等等，那这些自然资源的一个价格波动，那它对于整个相关行业的营业收入来说也会产生一定的影响。那还有一个就是一定要关注一下宏观经济环境。
1: 手把手教你读财报，从财报数据当中寻找最鲜活的知识，精彩内容马上继续。
2: 刚才我们说到了这么多的因素，对于投资者来说，我们面临的一个最直接的问题就是说这个上市公司未来这个营业收入增长的合理性。就是刚才我们说到了茅台跟瑞幸联名的这个事情，我们以此为例哈，就是说在短期之内我们可以看到市场这个新的营销模式、新的这个创新的产品，它是有十足的求知欲和消费能力的，但是从长期来评估的话，能不能让这个热销变成长销，是要经过市场的考验哈。那么面对着这样的一些层出不穷的创新也好，公司的产品的变化也好，投资者怎么样来评估上市公司收入增长的这个未来的合理性呢？
0: 那我觉得首先市场需求，比如说刚才咱们说的这个创新的这个力度，对于像现在的食品饮料类的公司来说的话，其实它都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模式，或者说一个突破自我的一个模式。但是呢，我们是需要就像前几期我们讲到的横向对比和纵向对比，其实要如果说我们要判断它是不是能够被这个市场所认可，或者说是连续的能够带来增长性，那么可能就是需要去对比一下去年的同期啊，比如在包括三年左右的这么一个数据，我们就能够得出这家公司它的新品是这个一阵风吹过去了，还是说是它是能够持续有力的使公司带到一个新一个台阶上哈，我觉得这一点是比较重要。
2: 嗯，其实还是回到数据本身来说吧。那么回到数据本身的话，就是我们从财报当中应该怎么样来评估上市公司的营业收入增长的合理性？
0: 合理性首先一定要关注财务数据。那财务数据呢，关注首先是什么？营业收入啊，包括它的这个净利润、毛利率这几个数据呢，能够了解公司的一个盈利能力。那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来说的话，还是要关注它一些公司未来的一些计划，比如说扩展模式啊，包括营销策略啊等等，也能够帮助我们判断这家公司它的一些新品，那它的这个营业收入增长，它的可持续力度，或者说是靠不靠谱啊这一点。那么第三点来说的话，我觉得还是要需要考虑到一些这个风险评估，比如说市场竞争到底大不大，它本身自己在市场这个行业中是不是占据了龙头地位，包括还有一些行业它本身就是一个周期性比较强的一些行业，那么它供应链会不会有一定的风险性在里面。所以说我们要通过这些综合评估去判断到底有没有能够支撑住它的这个营业收入可持续增长的原因。
1: 这里是经济之声手把手教你读财报，带你研读财报三张表，让你的投资决策更可靠。
2: 各位听众网友，刚才我们为您带来的是融媒体专栏《财富新观察》，今天播出的内容是手把手教你读财报。 财富新观察每天17点在经济之声播出广播版，你也可以登录云听客户端搜索财富新观察，回顾往期节目内容。财富新观察，让你离财富更近一些，我们不见不散。
3: 市场风向瞬息万变，洞悉上市公司投资价值，才能以不变应万变。
1: 手把手教你读财报，教你从财务数据入手，透过现象直达本质。每个周末17点准时开讲，登录云听客户端可同步收听。
3: 手把手教你读财报，你的投资之旅从这里起航。碎片财经，
4: 不管任何一种投资策略，对吧？你哪怕是那种，比如说一些私募的套利啊，或者一些私募的量化策略啊，它也有阶段性失效和有用的时候，对吧？那我们这个多资产投资这个配置策略，它在多数时间它的收益和风险比会比单一的资产的投资策略会好一点。啊，什么意思呢？就简单我们通俗说，对吧？我们要达到同一个投资目标，那么多资产配置的这条路可以在走的过程中让我们相对稳健一点。啊，就是说我可以用更相对来说更小的风险去完成同一个投资目标。
1: 很多投资者关心，在市场出现股票、债券、黄金齐跌的行情后，我的多资产策略好像失效了。同样一笔钱，为啥别人理财能稳稳赚收益，自己却踩雷亏本金？多资产策略在什么时候最有用，又在什么时候会阶段性失灵？更多投资硬核知识，欢迎您持续关注经济之声财富新观察节目。您也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订阅财富新观察专辑，收听更多精彩节目。Complete。
5: 财富新观察，带你穿梭信息的海洋，捕捉每一个财富增长的机会。每天下午5点，邀你开启一场奇幻的财富冒险之旅。
3: 碎片财经。
6: Token 的话呢，最初呢就是一个模型处理文本的一个基本单位，不过呢今天呢它的确呢是已经开始成为 AI 产业里面比较统一的一个计量还有结算的一个尺度了。那么在这个意义上面说， Token 是数字世界的一个石油呢并不是夸张的。那么它不是一个终端的一个消费品，而是呢驱动模型 Agent 应用还有商业计费的一个中间的一个生产的一个资料。那么现在的话呢，比较关键的一个事实呢，就是 token 的需求呢，正是在从人类的一个交互驱动转向一个机器的一个流程驱动。那么这会决定了它不是一个简单的线性增长，而可能是一个非线性的一个爆发。那么实际上呢，这点从主持人刚刚提到的数据呢，也是可以得到验证的。那么 token 经济呢，会怎么样重塑整一个产业链的价值分布呢？我们觉得可能有几个方面可以看一下。那么首先第一点呢，就是我们觉得价值的一个分配呢会从卖硬件转向卖生产效率。那么这就是意味着推理优化、调度、网络、液冷、系统工程这些地方的一个重要性呢是在上升的。然后第二点呢，我们觉得就是模型、云还有应用之间的整一个利润的边界呢可能会进入一个重新的一个划分。那么当 token 的一个计费体系成熟之后呢，谁能够掌握客户的一个入口场景数据以及交付的一个结果，谁就能够更容易留住这个利润。然后还有最后一点呢，我们觉得就是低端的 token 呢它可能会偏向于商业化，然后较高价值的一个 token 呢它会存在一个能力的一个溢价。也就是说呢， token 的一个价格呢它并不会是单向的一个下行，那么它更可能呢是一个分层的一个定价。
1: 英伟达创始人黄仁勋提出 Token 工厂经济学，认为 Token 是数字世界的石油。投资者应该如何看待 Token 经济，这条投资主线是否会重塑 AI 产业链的价值分布？更多投资理财内容，每天下午5点请关注经济之声财富新观察。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作为这么一部广受欢迎的英雄传奇，几百年来《水浒传》的版本一定是非常复杂的。按照回数来分，《水浒传》有八个版本，其中前三个100回本、120回本、70回本，那就是这三个比较重要。按照文字来分，《水浒传》可以分为繁本和简本两大系统。就简本的情节啊，可能比繁本多，但它的文字比繁本少，文字比较简单。
1: 从成书之谜到版本流变，从文本内核到文化影响，吉林大学教授深入浅出解读《水浒传》何以成为经典名著。上云听 APP 搜索7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3: 倾听全球财经律动，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
4: 北京时间下午5:31，欢迎各位收听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我是大民。
5: 我是文慧。聚焦中秋假期出行消费，中秋假期合家团圆带动餐饮消费升温，上海多个重点商圈老字号餐饮门店迎来了消费高峰，节日主题套餐热销，热门餐厅一席难求。来听报道。
6: 四大公馆地处上海恒富历史风貌区，独特的花园洋房群落让这里成了今年中秋节市民游客聚餐打卡的热门去处。餐饮商户纷纷推出创意菜品，打造充满仪式感的节日宴席。
7: 四南公馆副总经理范美辰：
8: 在这个秋天，我们是带来了我们的月圆生活周的系列的活动，从我们的这个中秋小长假开始，包括淮扬菜啊、浙江菜啊、宁波小海鲜，还有我们的这个西班牙的小酒馆，基本上在思南公馆能够尝尽世界美食。
7: 易道淮扬菜思南店驻店经理李竹燕：
9: 像一个必点菜，明月雪绒老鸡汤，像这个的话，它里面有一个鸽子蛋，雪绒豆腐呢是师傅纯手工切的，里面的鸽子蛋也是契合我们的一个中秋月圆团圆。
6: 在另一个知名打卡地上海豫园，六家非遗老店联合推出限定版的节日套餐，腐乳扣肉、虾子茭白、南翔小龙，各类招牌特色菜让消费者可以在一席之间尽享上海本帮风味。
7: 上海老饭店豫园店门店负责人李丹丹：
10: 那我们三楼呢主要做包房，有将近300个客位，然后27个包房。像今年我们在中秋之前已经早早的已经订满掉了。两楼的话呢，我们是做了一个大厅散台，那大概的客位呢有285个左右。我们每年大厅呢都要翻个2到3轮。
6: 今年中秋节，豫园还推出了非遗音乐季和民俗展演，丰富的游园体验吸引大量中外游客来这里逛园赏景，直接带动场内各类餐饮消费。
7: 大豫园商业发展集团传播负责人王鹏：
11: 我们的餐饮美食老字号跟这些活动做了这样的一些串联，都会推出自己的非遗的产品、非遗的套餐，所以我们是希望打造中西的餐饮美食体验的这样的一种碰撞。
12: So much Chinese food, and the Chinese food there is just hundreds.
13: 中国食物非常繁多，这里的中餐馆有上百种不同的菜品供你选择。我喜欢吃蜜汁猪肉、烤猪肉。
12: And also the buns that have got the meat inside them.
6: 记者从上海市商务委了解到，双节期间上海全市推出200场促消费活动，覆盖16个区的商场、购物中心，围绕环球美食等不同主题，推动文商旅体展深度融合。
4: 每到节日假期，各地各具特色的步行街、商业街客流明显增多，新场景、新业态也在加快上新。从城市商圈到县域商圈，消费正从买商品转变为重体验。来听报道。
14: 这个中秋假期，在上海豫园商圈，老上海走月亮的传统中秋民俗有了新的表达。动态光影、数字交互投影为消费者打造了一条夜游新路线。首次在九曲桥上搭建水上实景舞台，以人工智能等新技术赋能舞台声光电呈现，给人全新的感官享受。在淮海路商圈，多家消费级机器人手电

0: 店先后落户，不少游客趁着假期专程到店打卡体验新款机器人产品。消费者汤先生：
1: 非常棒，这个机器人确实一个互动性，对孩子体验都是比较不错的。
0: 起源机器人，上海淮海路龙凤店店长于贝娜：
2: 这两天提升的还是蛮大的，到昨天晚上为止差不多提升了40%左右。
0: 除了科技给商圈带来新的感受外，服务消费在上海还有了更个性化的体验。首个上海定制综合空间亮相南京路，众多老字号原创设计品牌集中集聚。在上海民族乐器展台上，用于演奏的琵琶、古筝，无论是外观、材质、纹理还是音色，都可以个性化定制。而一旁展台上的电子面膜等护肤品也可以定制，让普通美妆告别千人一方。上海定制综合空间负责人王桑凯：
3: 定制化这个概念已经延伸到了全行业全品类，从商品消费到服务消费，供需两端的共同发力，推动新的消费模式，从而形成新的增长点。
0: 在四川成都，自然景区被搬进了商场，鲜花绿植环绕，山林景致错落，雪山与城市同框相融。依托公园式消费场景，餐饮门店推出花园式户外就餐，消费者可以体验木艺手作乐趣。商场节假日日均客流可达6万人次，到商场微度假成为一种新的消费体验。市民舒文新：
4: 在户外用餐比里面用餐环境好太多了，有很多绿植，非常好，像在公园里面一样。
0: 迎合年轻人的消费需求，商场里一系列潮流文创、循环低碳等新业态也全新入驻。走进商场的这家主打循环低碳的商店，旧物回收、新品先试后买等新的模式备受年轻人青睐。消费者张雨桐：
5: 因为绿色循环对我们年轻人来说很新，也比较符合我们现在的消费需求。
0: 循环商店店长黎慧：
6: 吸引了非常多的年轻人到我们商场来游玩，尤其三色数码就卖的是最好的。
0: 今年以来，成都把公园生态、工业遗存、历史文化植入商业空间，培育出东郊记忆、原野等一批特色消费新地标。
7: 假期里，县域消费市场的人气也很旺。今年以来，县域地区一批更新改造之后的商场亮相，从业态更新到服务上新，日趋多元化的消费体验，让县域商圈的品味加速升级。
0: 在河南安阳滑县，提升改造后的这家商场以新潮科技体验加传统国风文化全新亮相。商场服务体验类品牌超70家，全新打造高端专业影城，配备7个标准化专业影厅，同时创新引入奇幻飞跃剧场、VR 体验馆两大新潮体验业态，营造逼真的沉浸式奇幻场景。消费者王女士：
8: 商场的业态也很丰富，吃喝玩乐都很齐全，体验感特别好。
0: 借力中秋假日消费热潮，商场还推出大型国风游园系列活动、中秋趣味滚月饼互动游戏、定制赛道搭配趣味玩法等一系列活动，丰富消费者的逛街体验。消费者张女士：
9: 现在过节不再是简单逛街购物了，这种有文化、有互动、有体验的活动，大家都特别的喜欢，既能放松休闲，又能感受到传统节日文化，每次来都会有新的体验。
0: 消费需求满足的同时，更多个性化的服务也在县域商圈被补齐。地处湖北荆州公安县核心商圈的这个商场，在经过更新后，原先的盒子空间变身为8000平方米的超市加餐饮融合业态区。刚出蒸笼的海鲜、热腾腾的面食甜点，还有自由搭配的小炒，浓浓的烟火气息吸引了不少消费者前来购物就餐。消费者朱女士：
10: 工作完之后啊，就来这边逛一逛，一日三餐都可以在这里解决，非常的便利。
0: 目前整个商场内入驻的120多家商户中，有近20%都是服务体验类的消费业态。此外，商场超市还开通了线上下单、同城配送服务，县域居民正在和大城市的居民一样，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越来越多的消费新业态。荆州市公安县某广场运营负责人李亚：
11: 根据市场的消费需求去定制我们专业的消费的场景，打造一站式的生活场景类的一个中心。我们还会持续的去引进到我们这种家庭娱乐中心，来满足我们的顾客对消费体验感和情绪价值的需求。
0: 数据显示，截至八月底，我国乡村消费品零售额累计同比增速已连续56个月高于城镇或基本持平。今年一至八月，县乡消费品零售额占全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比重达39%，比去年同期高0.3个百分点。
12: 昨晚中秋之夜，在浙江杭州西湖景区，月亮船如约起航，让我们跟着记者一起去感受西湖月圆。
13: 在我们的身旁就是西湖十景之一。

0: 33个月亮，那33个月亮都在哪儿呢？我们接下来带着大家一块儿去寻找。首先，3座石塔的塔身，塔身中空各有5个圆形的小孔，光线由内而外透出，就像是5个小月亮。3座石塔就是15个月亮。接下来，灯光倒影随波轻晃，影影绰绰，又添15个，合起来就是30个月亮。群山之上，雷峰塔尖，明月高悬，清辉如血。天上一轮，水中一轮，这就是32个月亮。那最后一个月亮在哪儿呢？我们稍后再为大家揭晓。那我们乘坐的这艘手划船啊，和它平日的装扮也有些许不同。头顶的顶棚这些天被拆除了，方便游客在西湖夜游的时候啊，能够更好的欣赏圆月。船尾的部分还特意加上了圆月造型的灯笼，所以这些手划船在这些天也有了一个新的名字，叫做月亮船。当地呢，也为每一艘船上的游客准备了一份中秋限定的伴手礼，比如说有中秋主题的团扇，有月亮灯，当然还有西湖日历，秋冬两侧中间呢是包含了西湖各类的湖光山景，让游客可以把西湖的美景带回家。除此之外，还有一些特别有创意的小物件，比如说我手中拿的，这是一本 AI 伴游讲解冰箱贴，游客只需要用手机扫一扫，它就能变成您的随身讲解员，可以随时收听西湖中秋赏月的历史文化和民俗。当然必不可少的就是中秋月饼了，象征着人月两团圆。西湖当中的一座湖心小岛小瀛洲岛，几位演员啊在临湖的一侧表演实景剧水调歌头，唱起那句熟悉又应景的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其实我们也发现了，不论是在船上还是在岸边，不论是结伴出行的还是一人独赏的，大家都会用相机来记录下今晚的月色和美景，留存今年的中秋记忆。当然也有不少人会用视频通话的形式把这些美好分享给至亲。您看，在同一片月光之下，心中有月，月才圆，心中有人，人长久，千里共婵娟。这就是第33个月亮，心中的月亮。
1: 江苏扬州自古便有月亮城的美誉，千百年来无数文人墨客在此望月抒怀，留下传世诗篇。那接下来请您关注的是总台记者周子君在江苏扬州瘦西湖带我们沉浸式感受扬州诗意满满的中秋月夜。
2: 在江苏扬州瘦西湖景区内，都说天下三分明月夜，二分无赖是扬州。整个瘦西湖是清风拂面，月色如水，节日氛围非常的浓厚。
3: 在湖上上演的是瘦西湖夜游的实景演出《春江花月》，这是当地夏秋夜游会有的体验项目。
2: 那这场演出是取材于张若虚的千古名篇《春江花月夜》，结合了现代的光影科技，在整个江南夜色里把我们诗里的绝美意境搬到了瘦西湖的山水之间，也让我们的游客沉浸式地读懂了扬州的月色。欣赏完湖上唯美的演出，那我们来体验一下猜灯谜的乐趣。我们接下来呢就来随机挑选一个，带大家一起看一看到底能不能猜得出来。我手里面的这个是诗词填空，玉人何处教吹箫的上一句，朋友们应该也猜出来了，它就是非常有名的一句诗，叫24桥明月夜，玉人何处教吹箫。其实这首诗呢是杜牧他在离开扬州之后写的，是为了怀念扬州的月色。在瘦西湖景区里也有一座24桥，夜幕降临灯光亮起的时候，很多游客会在这里打卡拍照，也是赏月的绝佳去处。此外呢，这里还会有热闹的中秋节日巡游活动，那么演员的服饰手提的花灯上都点缀了一些月亮啊、桂花啊这样中秋专属的元素。整场巡游会从武亭桥的北广场向南广场行进，途中演员还会手持闪烁的月亮灯等中秋元素的道具，和我们的游客有一些互动，把庆祝中秋的氛围烘托得更加的浓厚。我在活动现场也发现了一个惊喜，这个瘦西湖中秋限定的文创冰箱贴，它是以瘦西湖的地标惜春台为整体的主体设计灵感，那么它的窗景作为一个主要的元素，上面也点缀了像中秋元素的桂花呀等等。当你在手里轻轻翻转的时候，会发现光影流转， 颇有一番江南月色的诗意感。除了文创之外呢，在活动范围里也有各种集市供游客们去游一游啊，逛一逛。在你打卡之余呢，你也可以看到集市里面各种非遗的产品以及具有中秋氛围的一些设计。那么

0: 除了我们可以逛集市之外呢，在景区官方也推出了集章打卡的活动，只要集满5个徽章就可以获得中秋限定的文创，把瘦西湖的一轮明月，把江南月色带回家。
1: 中秋假期在安徽省黄山市徽州区的唐伯古村，各式鱼灯点亮千年古巷，非遗表演精彩上演。来听总台记者王宁的报道。伴随着热烈的鼓点表演的是当地的徽州鱼灯，那么徽州鱼灯呢，它的传承已经有800多年，每一只鱼灯呢，像这种舞动起来的鱼灯，它有4米长，需要2个村民才能够舞动起来。 这个4米长呢，是这种专门用于舞动的鱼灯的它一个标准的长度。你别看它大，但是它舞动的时候仍然是摇头摆尾，十分的灵活，活灵活现。当地啊，有一句俗语叫做锣鼓响，脚板痒。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不论是大人还是孩子，只要听到街边呢有舞鱼灯的锣鼓声，就会赶紧出来看。 这也显示出当地人对于鱼灯的喜爱，当地的手艺人展示鱼灯的制作技艺。专门用于舞动的鱼灯，它的标准的长度是4米。不过呢，随着当地的文旅产业的发展，手艺人也制作这种小尺寸的鱼灯作为文旅产业的产品。它的制作的技法是一样的。 鱼灯的骨架呢，是用当地的竹子来制作的。那么制作者呢，是把竹子劈成长短宽窄合适的这个竹面，再用竹面圈成圈，组成鱼灯的这个鱼的身体的各个部分。另外，我们还注意到啊，整个的这个鱼灯，它的身体不是死板的一块。 它是分别制作了头、躯干和鱼尾，特别是头部呢，就非常的明显。它的不同的部分之间是用金属丝来进行连接，这样舞动起来的时候，它就是摇头摆尾的。奥秘就在这里。除了徽州鱼灯啊，当地还有许多精彩的巡游演出。黄山的大刀灯，它也是安徽省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代表性项目。 那么每个大刀灯呢，有2米多长，有10斤重，那舞动起来也是威风凛凛。同时呢，它还饱含有风调雨顺、国泰民安的寓意。除此之外啊，当地的鳌鱼灯呢，也是非常受关注的喜爱。20多米长的鳌鱼灯已经飘在了唐伯古村的上空，与璀璨的烟火一起装点了这里的夜色。那唐伯古村呢？ 它始建于唐代，距今已经有1000多年的历史。错落分布的皖南的民居呢，是经典的徽派建筑。那么现在呢，唐伯古村也是5A 级的景区。黄山呢，目前是处于旅游的高峰期。那么为了迎接客流的高峰，当地的许多部门也是开放了停车场，来为游客提供更方便的服务。
2: 这个假期海南三亚的特色活动同样受到游客欢迎，接下来跟随记者一起去打卡来自天涯海角碧海椰风的假日体验。
0: 在海南三亚，很多游客啊都会把天涯海角当作 必打卡的旅游景点之一。那来到这里，大家不仅能欣赏到碧海蓝天、椰风海韵的美丽景色，同时呢，也能感受到"请到天涯海角来"的热情，以及"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的浪漫。这个中秋国庆假期，为了能让来到这里的市民游客有着更丰富以及沉浸式的游玩体验啊， 天涯海角游览区呢，也是将依托滨海文化旅游资源以及淡家非遗海洋文化底蕴，打造好运天涯、乐聚山海的活动。 从9月25号一直到10月7号， 贯穿整个中秋国庆假期。沙滩为台，碧海为幕，沙滩上已经响起了悠扬动听的歌声。 那这些呢，就是由淡家渔民所用淡家方言演唱的一种民歌。 这也是一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叫做"淡歌"。那淡家人啊，曾经过着以鱼为生和舟楫为家的生活，他们会把生产劳作、美好生活、节庆仪式等内容编进歌词，通过歌声呀传唱出来。而且歌词中的偶句一般都是要押韵的，节与节之间呢可以互相换韵。 演唱的时候，他们会在句中和句尾加入"啰啊"等衬字和"啰爱啰烈"等衬音，曲调婉转悠扬，也是十分的动听。游客们也可以近距离聆听流传千年。

0: 的海上非遗声韵。那与此同时啊，热闹的国潮高跷方阵也巡游到这里了，演员们换上了玉兔、嫦娥以及书生的服装，和游客们进行互动，从景区大门啊一直巡游到了海边。有不少游客呢也是一路相伴，举着手机相机争相和演员互动合影。不仅如此，巡游路上还藏着很多中秋的小彩蛋，游客们还可以和扮演嫦娥的工作人员互动，现场即兴诗词对答，对上诗句就能领到月饼、中秋气球等节日小礼品。很多的亲子家庭啊，结伴出游的年轻人是非常踊跃参与的。书本里中秋的古诗词也变成了旅途中妙趣横生的节日互动小游戏。看完沙滩上热闹的表演，游客还可以走进天涯书局，动手感受非遗手作的乐趣，漂漆漆扇的 DIY， 每一把扇子的花纹啊都是独一无二的。很多游客会把亲手制作的漆扇当作中秋旅行的一个纪念，将这份南海中秋的别样浪漫带回家。天涯海角的这份节日氛围感也是海南假期文旅火热的一个缩影。假期里海南各景区景点都推出了丰富多彩的节庆活动，而且啊，不只是国内游客，不少外国游客也专门挑在中秋国庆期间来到这里，五湖四海的朋友同赏椰风碧海，一同体验传统民俗。
1: 近几年四川省大力支持川味出海，川菜产品出去了，餐厅开出去了，但是要把川味稳定地做出来，靠的还是后厨里的人。现在四川有人试着用机器人来复制川菜的手艺，机器人炒出来的还是那个川味吗？来听总台记者庞丁、徐宇坤的报道。
2: 在成都，最新一代的炒菜机器人已经不只是照着菜谱做菜，通过自我学习，它可以把厨师的操作习惯录下来，做成 AI 菜谱，自动投放各类调味料，手准精确到正负0.1个单位。成都某炒菜机器人企业创始人郑浩天：
3: 智能化变得更高，可以真正实现一键烹饪，点一个按钮它就自动倒菜、自动烹饪、自动出锅、自动洗锅，一个全链路的流程。
2: 除了调料，中餐里说不清道不明的锅气也在通过高温曲线技术的突破而无限接近。炒菜机器人可以根据菜品切换大中小火，模拟人类的火候控制，这样的产品正在进入餐饮门店。
4: 还可以挺家常的，也比较符合四川人的口味吧。
5: 那你知道这是炒菜机器人做出来的？
4: 你不说的话其实是不知道的。
5: 你接受炒菜机器人给你做饭吗？
6: 接受，可以啊，味道还行。
2: 成都某炒菜机器人企业创始人郑浩天：
3: 它的应用场景非常多，比如说快餐连锁、中餐连锁、夫妻店。今年截止到目前的话，我们已经出货大概6000台左右，总共出口了14个国家。
2: 机器人出海的同时，川味产品的标准化也在推进。2020年，由四川眉山主导制定的泡菜国际标准 ISO24220 正式发布，这是四川在国际标准化组织框架下主导制定的首个食品国际标准。郫县豆瓣入选中欧地理标志互认清单，越来越多的川味食品正在拿到走向国际市场的通行证。成都海关动植食处副处长张军：
7: 据成都海关统计，今年前8个月，四川食品出口44亿元，同比增长5.7%，豆瓣酱、火锅底料等越来越多四川美食远销东盟、欧盟等市场。
8: 关注正在上海举行的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烹饪西餐、唐艺等项目不仅以味道取胜，更以创意为先。香气四溢的竞技舞台融合了选手的哪些奇思妙想？来听总台记者古彦东的报道。
9: 这里是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烘焙唐艺西餐的比赛场馆，空气中呢是弥漫着香香甜甜的味道，但是选手们呢却并不轻松，他们早晨6点就要进场备料，一直比赛持续到下午6点，这对于技能、体能、心理呢都是一场考验。
2: 选手们利落的刀工，充满创意的摆盘，引来观众赞叹。
10: 我感觉各国选手实力都很强，做出来的东西都很精美。
2: 手上功夫和造型创意，这也是餐饮选手比拼的核心。参加西餐比赛项目的中国选手杨潇健和参加唐艺西点制作项目的王天祥都来自安徽一家技工学校。杨潇健：
11: 加入了食材基地集训队，每天早上6点起床，先练2个小时的刀工，再菜品制作，每天都要干到11、12点。有一个鸭肉主菜，我连续做了2个月，每个步骤都要精准到秒。
2: 安徽新东方烹饪高级技工学校校长曹经纬，
12: 受到世界各地专门为他们做好技术管理、心理、产品上的技术帮助和指导。
2: 在唐艺西点比赛区，中国选手王天祥正在进行材料准备。比赛首日的题目是以熊猫为造型主题做巧克力搭建，憨态可掬、头戴狮头帽、手拿糖葫芦的熊猫就出自王天祥之手，引得不少观众驻足观看。
1: 接下来扫描一组资讯。今天是中秋假期的第二天，全国铁路客流继续保持高位运行，预计发送旅客1300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644列，多地开行赏景列车，满足旅客假期出行需求。
8: 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23号至27号在杭州举行，海内外参观者穿梭于各个舞台，近距离感受人工智能带来的产业变革。在这里 AI 已从概念走向落地，不仅嵌入机器人、无人机等实体硬件，还为跨境电商、数字娱乐等场景深度赋能。不少海外客商驻足观摩、对接洽谈，希望抓住数字经济带来的全新合作机遇。
1: 中央气象台今天10点发布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今天14点至明天14点，华北中北部、内蒙古南部、江淮西南部、江南东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其中内蒙古西南部、山西北部、河北中部、北京南部、安徽南部、浙江中北部等地的局地将有10级以上的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11级以上。这里是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稍后您将听到环球行业产业公司观察，拒绝画饼重时效，中秋节多家企业宠员工，福利丰厚成为热新闻，引发用工逻辑思考，欢迎您继续收听。
13: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14: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15: 选板材要环保，
16: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15: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16: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17: 来，老同学，再来尝尝我带的酒。
18: 嚯，不错呀。哎，支撑什么来头？
17: 这是央广优选匠心打造的高品质酱酒，这市面上的酱酒啊，一般都用3到5年老酒作为基酒，支撑的酒基啊，直接选用9年老酒，再用12年陈年老酒勾调，
18: 怪不得呢。嘿，这酒花真漂亮。
17: 这都说酱酒是越陈的越香，咱们的情谊啊，是越久越浓。
19: 央广优选出品的资深酱香型高端酒，大曲昆沙12987工艺，酒基选用9年优质老酒，再加12年老酒勾调。电话010-6373-7300，010-6373-7300。
20: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资深酒”，买4瓶送2瓶，买2箱立马再送1箱，一键下单送到家。电话010-6373-7300，010-6373-7300。
21: 中医四季养生讲究遵循天地阴阳及自然变化规律，秋季养生无论是精神情志还是饮食起居运动锻炼，都围绕着一个收字进行，收敛此前向外宣散的神气，以使人体能适应秋气并达到相互平衡。
22: 云医养生科普专题，从饮食起居到情志调养，健康生活每一天，上云听 APP 搜索5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3: 北京时间18点整，
2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0: 倾听全球财经律动，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欢迎您继续收听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我是大民，
1: 我是文慧。环球新财讯晚间版本时段进入环球行业产业公司观察。今天我们来说说拒绝画饼重时效，中秋节多家企业宠员工，福利丰厚成为热新闻，引发用工逻辑思考。
0: 环球新财讯今日最关注，今年中秋企业宠员工的新闻受到关注，不少人表示羡慕。当地媒体报道，最近河南多家企业老板集体宠员工，给员工发福利比待遇。
1: 有企业负责人说，发的越多，员工越高兴，咱也高兴。不仅福利发得多，双节假期还保证带薪休假13天，上班的员工拿3倍工资。这股风潮就源自像两位老板胖东来的于东来，河南矿山的崔培军学习。
0: 没错，今年中秋胖东来给每位员工发放7箱过节物资，包含月饼、水果、饮品等，福利按入职年限差异化发放。而且它的亮点不在一次性礼品，门店每周二固定闭店，工龄满一年员工每年可以享受30天带薪年假，再加上10天的带薪自由假，企业坚持足额支付加班费。
1: 另外一边呢，河南矿山办起了第13届中秋孝文化节，连续2天摆下1600多桌宴席，邀请员工、员工父母等一共15000多人到场。创始人崔培军现场给每位员工父母发放600元节日礼金，而这项活动呢，已经坚持了13年。
0: 一时间，不少企业纷纷跟风效仿，网友们讨论的也很热烈。网友李梦琪说，我在人力资源行业工作6年，真心觉得学胖东来不能只学发月饼，福利是锦上添花，员工更希望足额加班费，不搞随时待命的隐形加班。网友张文说，加油干，有上进心很重要，但工时合理，能够保证休假也不容忽视。身边一些年轻人就不再愿意用健康换收入，企业得看得懂这个变化。
1: 还有网友刘健说，我也想提高员工福利，但是中小企业的利润薄啊，直接照搬胖东来的长假高福利模式，经营压力扛不住，要学的是尊重员工，不是简单照搬福利标准。
0: 那么这种物质加情感的激励模式有哪些优势？一套可持续的员工激励体系，除了礼品红包，还需要什么样的制度支撑？今天我们就来深度透视这场宠员工热潮背后的用工逻辑变迁。马上来连线北京嘉维律师事务所律师赵占领，和我们一起来探讨。
1: 赵律师您好。
2: 哎，主持人好，大家好。
1: 嗯，欢迎您。企业发福利并不是什么新鲜事儿哈，但是为什么最近多家企业发福利宠员工成了热新闻？您觉得企业发丰厚福利的动力在哪儿？
2: 我觉得就是说呢，首先这个事情啊，能成为一个热点的新闻啊，应该有几个原因哈。一个就是这个社会心理的层面，就是当前的这个就业市场呢，真的很激烈。
1: 嗯。
2: 劳动者就把这个画饼式的激励呢，对这种画饼式的激励啊，已经产生这种审美的疲劳。这种真实可感的激励呢，往往更容易引发共鸣。
1: 对。
2: 再一个就是从这个传播效应层面来看的话，这两家企业，一家企业宣称将大部分的利润留给员工，那么另外一家企业呢，连办这个13年的孝心宴，这些都属于是超出常规的这种举措，本身呢就很容易引发关注，引发传播。还有一个就是这个用工这个逻辑这个转变方面呢，从过去的这种单纯的管理，更多的转向这种激励。那么企业发这个丰厚福利的这个动力啊，那么根源还在于什么呢？劳动力的市场供需关系的变化。当90后、00后这些员工啊，越来越多的看重工作生活的这种平衡，那么企业就发现呢，单纯依靠这个薪酬呢，还不足以留住人才，必须要通过这种差异化的这种福利呢，来提升企业的竞争力。同时呢，这本身也是企业品牌建设的需要，因为善待员工这样的口碑啊，它很容易赢得更多的消费者的信任。但是我们需要强调点是什么呢？就是企业发福利本身呢，它是属于经营自主权的范畴，只要不违反法律的强行规定，不损害劳动者的既有权益，那么就应当尊重。但是法律底线也是需要遵守的。那么加班费还有这个带薪年休假，这些是法定权益，就不能以福利等等 这样的名义来替代或者冲抵，否则的话就构成违法。
1: 嗯，是的，胖东来河南矿山，这个过节的福利的确是让不少的网友很羡慕哈。咱们结合一下这个劳动法和劳动力市场的现状，刚才您也提到了求职者是越来越看重工作生活的平衡，看重休息权，您觉得这个背后它反映出了一种怎样的一种变迁？
2: 我觉得从两个方面看哈，一个从法律角度来讲的话，那么劳动法规定的是这个每天呢是8小时，每周呢不超过44小时的这样的工时制度。那么加班费的标准呢是工作日加班那是150%的这个工资，那休息日呢是200%，假日是300%，有3倍。那么这些是法律的底线，是不能够突破的。那么求职者本身他看重这个休息权，本质上来讲他也是在主张法定的权利。那另外一个就是从劳动力这个市场的变化的角度来讲的话，应该说是更加明显更加深刻的。从人社部的这个数据显示啊，全国企业的这个就业人员啊，周平均的工作时间已经达到48.6小时，应该说已经超出了法律所规定的44小时的这个上限。
1: 嗯。
2: 另外呢，就是带薪年休假整体的落实率其实并不是很高，大概60%。民营企业的这个职工啊，这个年平均的休假实际休假不足4天的，所以一边是这个实际工作时间呢在走高，另外一方面就是这个法定的休假落实是不足的，所以这个供需两端的矛盾呢还是比较明显的。深层的变化在于什么呢？就劳动者呢在重新定义什么是一份好工作。那过去呢他以收入作为单一的这个考量的标准，那现在包括休息权呀、人格尊严，包括他职业发展的空间等等，这些都是纳入考量的因素。那么这种变化呢，也不是说劳动年轻人啊就吃不了苦，而是说这个劳动力再生产的规律导致的。因为长期透支健康换取收入呢，它是不可持续的，也不符合法律的精神。所以呢，企业了解并且尊重这种趋势呢，它才能在就是新一轮的这种人才竞争中才能占据主动的优势地位。
1: 赵律师，您刚才提到了现在有不少职场人士，刚才提到六成是无法完整的休完他的带薪年假的，您认为这个落地的难点它在哪儿？怎么样去弥补法定休假落实不足的这样一个短板？
2: 这个应该有几方面的因素吧。一方面就是说呢，有一些单位啊，那么他就是特别中小企业，那么如果说呢他落实这种年休假的话，那么对他的这种生产经营会带来一定的影响。
1: 嗯，
2: 那么会导致就是需要有其他的人顶岗，但是中小企业很多情况下呢他本身的这个人数并不是很多，所以带有年休假的话，如果完全落实就要增加他的这种用工的成本，同时对他的生产经营会造成一定的影响。第二个方面就是呢，这个劳动监察方面这个力度还是不够的，而且就是呢有很多的员工啊，那么他本身因为在没有离职的情况下，那么年休假如果说没有足额收购，但是呢他又出于种种的考虑或者顾虑，他并不愿意向劳动监察部门去进行举报反映情况，所以这种情况就导致就是说特别是在中小微企业里边，那么这种带薪年休假它的这个落实应该说是不足的。
1: 咱们再回到这个物质和情感双重激励的模式当中，您觉得它的核心优势是什么呢？
2: 应该说呢，这种情感加物质啊，这种双重的激励，它首先它是回应了员工这种需求的这种层次性，因为这种物质激励它解决的是生存和安全的需求，而这种情感激励呢，它回应的是这种尊重还有归属的员工的归属的这种需求。你像胖东来啊这种企业，它的这种做法呢，就表明当员工被感受到被尊重、被看见的时候，那么他的主动性、他的创造力会被真正的激活，这个比单纯的这种绩效的压力，比它更可持续。另外从法律角度来看的话呢，那么这种双重的激励模式呢，它有一个很重要的优势，就在于呢它把企业的这种部分的激励行为啊，从这种法律所规定的义务转向它自主的一种选择。而这种法定的这种加班费啊、带薪年休假啊，这是法律所规定的这种底线，必须要定线的。而额外的福利呢，它是属于企业自主决定的这个一个范畴，所以当企业呢主动提供这种超出法定标准的这种福利的时候，它实际上是在法律底线之上构建一个更高的这种预期，那么这样的话它有利于降低劳动争议的这种风险，同样它也增强了这种劳动关系的稳定性。但是呢也有部分的企业啊，或者个别的企业，它把这种情感激励呢当作一种回避法定义务的一个借口，所以如果说你一边宣扬什么加文化，打个比方，一边却是这个足够的加班费， 还有法定的年休假都不能保证，那这种激励实际上来讲它并不是一个真正的全面的一个激励。
1: 如果说中小微企业跟风效仿这样的一个激励模式的话，您觉得它成本上它扛得住吗？怎么样去看待这种高福利的激励模式带给企业的启示呢？
2: 这个应该说对绝大多数的中小微企业来讲的话，确实很难直接效仿，因为这个经济成本压力太高了。那么这种高福利啊，比如说像胖东来的，它是建立在它的利润是比较高，还有它在地区呢有这个市场地位比较高，有这样的优势的基础之上，所以这种条件呢在很多的中小微企业里边呢还很难具备的。但是呢这种激励模式呢它也是有启示意义，核心就在于理解它的底层的这种激励的逻辑。我觉得主要几点嘛，一个就是这种尊重可能比福利金额是更重要的。员工更希望呢这个足额的加班费，还有不搞隐形加班，那么这些呢它实际上是相对的低成本是能做到的。所以中小企业呢先把员工的法定权益兑现到位，这本身就是最好的一个激励。另外就是这个差异化的激励呢，它比一刀切更有效，也不必要求企业呢对员工每人都发一个大红包，那么但是呢可以针对一些核心的骨干，那么设计一些像项目分红啊，像奖励啊等等，采取这种精准的激励，把有限的资源呢用在刀刃上可能效果更好。还有一个就是什么呢，要建立这种透明的这种薪酬增长的机制，还有员工呢在单位的这种晋升的通道，让员工对这种付出和回报的关系它有更稳定的一个预期。那么这种做法呢它可能比偶尔发一次的福利所带来的这种惊喜其实更有价值的。
1: 是的，刚才赵律师呢也帮我们一些中小微企业在利润空间有限的情况下，不增加巨大成本的前提下，找到了一些低成本的时效化的员工激励的举措哈。那我们回到这个劳动法上哈，保障劳动者的休息权。胖东来呢周二闭店，还有超长期的带薪假是属于企业自主增设的一个福利，而带薪年假呢是职工带薪年休假条例规定的一个法定权利。那怎么样去区分哪些休息权益是企业必须去兑现的法律底线，哪些是企业自愿提供的一个额外激励呢？
2: 对，这个区分呢是非常重要，而且实践中很多争议呢也是源于这一点。那么有些是法律的底线企业必须要兑现的，比如说刚才所提到的这个工时制，每周是四十小时，最多是44小时的工时制度，还有加班费的法定的这个标准，以及带薪年休假的这个法定的天数，还有每周至少有1天的这个休息，等等，这些都是法律的一个强制性的规定，就是企业不能以任何的形式克扣或者替代，也不能通过有的企业是让员工签个协议自愿放弃，也不能通过这样的方式来规避。而企业自主增设的部分呢，就是他自己可以决定的，比如说像一周再多休息1天呀、或者是这个法定的这个休假的这个天数超出法定的这个天数之外，比如说像胖东来30天的，或者是这个超额的加班费，还有像这个节假日额外的一些礼品福利啊，这些呢它都是属于企业的这个自主经营权的一个范畴，它可以根据经营状况来自主决定是否提供多少。但是需要注意的是什么呢，一旦企业通过规章制度或者说劳动合同呢把这些这个福利明确化之后，它就有一个强制约束力，就不能随意取消了。那么判断的核心标准在于什么呢，就是有没有法律规定，那么超出法律规定的这一部分就属于企业的一个就是根据他额外增设的这种福利，就是一个。
1: 政府啊、工会啊、行业协会等各方，您觉得可以出台哪些引导的措施，去鼓励企业建立一个长效的激励机制，拒绝短期画饼式的福利，走向一个长效规范用工里呢？
2: 企业方面来讲的话啊，政府方面来讲的话呢，就有几个建议哈，一个就是加快修订这个职工带薪年休假的条例，就是明确跨单位的这个工龄累计计算的规则，那么这样的话堵住有的企业采取说以本单位的工龄来克扣这个年假的这种漏洞。还有就是把这个年假的落实率还有加班费的支付率纳入呢这个劳动监察的一个重点，对不执行的企业呢要加大这种处罚的力度。另外就是采取一些激励性的做法，比如说呢对于用工规范的企业，在社保的减免啊，在评优这个评先方面啊给一定的倾斜照顾啊等等，这是从政府监管层面来讲。那么工会的话呢其实也有一些做法了，比如说全国总工会啊，它已经部署将工资的这种调整的幅度还有加班这个工资的这个基数带薪年休假作为协商的一个核心议题。那么有的地方呢是发布这种行业薪酬福利的一个参考信息，那么这种做法呢为这种 工会和员工企业和员工之间的协商提供一些数据的支持。那么另外还有行业协会方面的话呢，可以制定行业的用工规范的指引，包括组织一些典型企业或者做得比较好的企业这种经验分享，这样的话呢推动形成一种共识，就是合规用工它是一个底线，善待员工呢能够提升企业的竞争力。
1: 好，这时段非常感谢北京嘉维律师事务所律师赵占领为我们带来的解读和分析。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稍后您将听到的是中秋假期上天揽月赏月航班带来新体验，2026电影中秋国庆档剧目特效引客来，观影流量变文旅增量。
3: 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经济之声。
0: 每年的中秋赏月都是重头戏，而乘坐赏月航班上九天揽月也成为今年中秋节不少人的特别选择。在线旅游预订平台的数据显示，今年中秋赏月航班的搜索量同比增长了200%。从候机登机到飞行落地，一条完整的中秋出行仪式链，为旅客打造一场新体验。
4: 赏月航班是指在中秋节期间出发时间在18点至24点之间的航班，在这个时间段里，机上乘客可以透过飞机舷窗在空中欣赏月亮。航旅纵横大数据显示，今年国内赏月航班计划执行超3000班次，将有超150000人次于最佳赏月时段内乘坐赏月航班。而与往年不同的是，今年不少旅客在购票选座时会更多的考虑航线、飞行方向、起降时间、机型舷窗大小等因素，希望能获得更好的赏月体验。与此同时，体验的边界也从万里高空向地面延伸。今年中秋，杭州机场推出中秋限定登机牌，中国风的色调搭配玉兔、灯笼、月饼、满月等元素，让原本简单的登机牌充满了节日的浪漫。北京旅客杨德闯：
5: 中秋节了嘛，拿到这样一个中秋限量的登机牌，对中秋以及这趟出行也是有一个更好的寓意。
4: 此外，多家航空公司在中秋节期间推出了主题航班，安排猜灯谜、古诗词、飞花令、非遗体验等机上特色活动，并提供月饼等中秋特色餐食，营造浓厚的节日氛围。不少机场周边的文旅景点、特色酒店纷纷推出赏月套餐，与航空公司联动打造机票加酒店加景区的组合产品，将一次简单的飞行延伸为一场完整的浪漫体验，打造融合消费新场景。
1: 2026年中秋国庆档影片类型多元，特效厅成为提升观众观影体验、拉动观影热情的重要因素之一。不仅如此，还有效激活商圈消费，为城市实体经济增添新活力。
6: 今年中秋档和国庆档定档影片有不少热门影片推出了特效厅版本。中秋档上映的经典重映影片《复仇者联盟4：终局之战》加码真响版，比原版增加4分钟全新画面，片尾还附带《复仇者联盟5：毁灭之日》独家前瞻片段。影片支持 IMAX、Cinity 多种高规格放映格式，观众在特效厅里能更好地感受电影中的宏大场面。将于9月30号国庆档提前上映的《野兽之心》支持 IMAX、Cinity 等全特效厅格式，阿拉斯加极寒荒野的暴风雪、狼群追逐等大场面，在特效厅观看沉浸感会大幅提升，是动作片爱好者的优先选择。10月1号国庆档上映的《神探之痕迹》推出 IMAX 版本，能更好呈现影片中跨越数十年的刑侦细节与年代质感。此外，国庆档影片《重生2》的《暴雨夜巷战》等动作戏，在 IMAX 等特效影厅的视听冲击力也会远超普通影厅。近年来，特效厅越来越成为拉动观众观影热情的重要因素，客流的持续涌入有效带动周边商圈人气和消费。辽宁省科学技术馆万达影城 IMAX GT 影城经理戴占涛：
7: 这里既是一个观影厅，也是城市文旅的新地标，带动了周边的商圈消费。我们通过电影加科普加文旅，把观影流量转化成了文旅增量。
0: 长三角多地创新文博艺术供给、VR 交互沉浸式剧场以及街区美术馆等新形态不断涌现，正在用多元方式释放文化消费活力。总台记者金和淼报道。
8: 此次苏博20周年特展，展馆内还设计了 VR 互动体验项目，首次公开宝床高精度数字资产，精准还原40000颗珍珠、楠木胎骨、金银丝镶嵌等工艺细节。借助交互画屏和 VR 眼镜啊，观众可以在虚拟世界里亲手参与宝床组件的制作和拼装。同时，我们也了解到啊，像这样一套数字化采集方案呢，也为文物的状态监测以及它的拼装精度提供了基础的数据支撑。那也是这一次原件能够整体展出的一个不可或缺的技术底座。观众
9: VR 先看一下它的故事，然后再去近距离的去欣赏它，我觉得会更多的故事内涵在里面，我觉得挺好的。
8: 把科技元素融入展览，增强观展的沉浸式设计，成为许多文博大展的设计趋势。在上海自然博物馆，深识从鱼到人特展也在中秋期间正式开展。展览突破传统的化石陈列模式，大量运用沉浸式视听技术，把远古生命演化历程直观呈现在观众眼前。上海科技馆馆长倪明景：
10: 高清的沉浸式的剧场，观众可以体验到10000年前海洋里边发生了波澜壮阔的一个进化史。
8: 中国科学院院士朱敏：
11: 这个展览我也是第一次看啊，这我觉得它融入了更多的一些新的技术手段，新的一些艺术表现手段，这样是希望观众更直观地认识这些化石。
8: 与此同时，也有不少文博艺术走出展馆，走进城市街区。在上海青浦区盘龙古镇，艺术装置散布在古镇街巷、水系石桥，实现文旅消费与艺术体验的融合。艺术家温秋文
12: 把我们的这些装置呢安置在这几个不同的点上，然后让人能够立体的去感受这些作品。
1: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请听编辑赵柯带来的财经身边事。
13: 财经身边事，便利双节出行。每到假期，一些景区商圈停车压力突出，江苏徐州也是如此。今年当地盘活机关企事业单位闲置资源，在双节期间免费开放10000多个停车位，方便假期出行。来听报道。
14: 作为当地热门打卡地，徐州大龙湖旅游度假区节假日车流量大，停车资源紧缺。为缓解周边停车压力，双节期间徐州市水务局对外开放院内50个停车位，补充景区停车缺口，疏解区域通行压力。徐州市水务局工作人员王岩：
15: 通过车位措施共享，把机关闲置资源转化为民生服务资源，最大限度便利于市民游客假期出行。
14: 游客薛一涵：
16: 有很多机关单位的停车场，他们假期都是对外开放的，车位也比较多，对我们游客来说出行也非常方便，体验感很好。
14: 在车流集中的铜山区万达商圈，当地整合辖区资源，释放1000余个免费车位，其中铜山实验小学、海河路校区开放350个共享车位，同步配套暖心便民服务。铜山实验小学、海河路校区副校长刁少刚：
17: 我们有保安和我们的值班校干，可以引导我们的车辆有序地进入停车场、校园广场。
14: 铜山区城管局市容科工作人员马思佳：
18: 我们区里一共是3所学校和8个党政机关来参与我们的措施共享停车场，提供的停车泊位一共是1253个。
14: 据了解，双节期间，徐州按照便民利民原则，累计开放162处机关企事业单位停车场，提供11000多个免费车位，通过盘活闲置公共资源，有效破解节日停车痛点，提升游客出游体验。
13: 财经身边事，古镇中秋赏灯会。2026重庆永川松记古镇中秋追月灯会日前正式亮灯。松记古镇的这届灯会打破单纯看灯的游玩模式，为游客提供深度参与式游玩体验。让我们去现场感受一下。
19: 夜幕降临，千年松记古镇水景与月色相融，
14: 整座古镇化作氛围感满满的光影片场。全新打造的济水阁是本次灯会全新核心打卡点，升级后的沉浸式舞台搭配各式古风灯饰，景致别致，吸引大批游客驻足拍照打卡。
12: 开了灯之后发现会有更不一样的感觉，它的那种万家灯火呀，然后整体的温馨感就感觉很舒适。
14: 和传统赏灯活动不同，本届灯会一大亮点是融合本土影视 IP， 打造沉浸式互动游玩。影视角色化身现场 NPC， 游客可以和角色互动，将传统观光夜游转变为可参与互动的全新游玩模式。除赏灯之外，古镇还推出沉浸式短剧拍摄新项目，普通游客无需专业基础就可以参演实景短剧，从观光游客变身短剧主角。
19: 以前我们来松溪古镇呢，只能够吃喝玩乐，然后这一次呢，能够参与其中，能够真正的当一次主角，是非常有体验感的。然后我们也非常期待成片。
13: 财经身边事，钱塘观潮有新意。钱塘江涌潮是浙江海宁得天独厚的文旅资源，然而潮来人来潮走人散的短时观光难以撬动当地文旅经济的持续增长。如何破解这一困局，让观潮游客留下来呢？一起来了解海宁是怎么做的。
20: 距离钱塘江海塘不远的咖啡店里十分热闹，游客倚窗拍照，窗外是绿油油的稻田。
21: 到了这边，你可能看着这片田野，看着窗外的景色，你这个状态那肯定是要舒服多了。
22: 我们就去了那个官眼那边，超强，也是挺震撼的，看了一下，然后就直接来这里玩，体验感还是挺好的。
20: 记者了解到，钱塘江海宁段沿江50多公里，咖啡店已超30家。咖啡店店主张中青：
21: 旅游资源比较多，特别来自上海的、杭州的人员特别多，喝杯茶、喝杯咖啡，坐到下午4、5点钟，那么他们就会到尖山滑翔基地去看日落。
20: 近年来，海宁布局百里钱塘国际旅游长廊发展规划，把看潮单一资源变成一廊六景区、一潮可多看、乐游八项目的系统集群。如今规划里的景点正在变成可深度体验的场景。
23: 加点速度啊，快点走。
20: 钱塘江边骑行爱好者眼中的最美翁金线配套持续升级，露营、餐饮、驿站陆续落地，去年还入选了全国第一批旅游公路项目名单。立足全域旅游，当地推出5条观潮加精品游线，曾经看潮一小时匆匆就离去的游客，现在有足够理由待上2、3天。浙江省海宁市文化和广电旅游体育局副局长姚玲丽：
24: 让游客在看完大潮以后呢，还有丰富的文化、休闲、购物体验，来深度感受我们海宁这座宝藏小城带来的一个休闲放松度假体验。
20: 据了解，今年上半年，海宁全域旅游综合收入88.2亿元，同比增长8.4%。1至8月，海宁过夜游客536.9万人次，同比增长近10%。
25: 拨开市场迷雾，洞悉财经大事，环球新财讯，打造最硬核的财经资讯。
0: 这里是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稍后您将听到经济之声融媒体报道《追梦路上》，请听养鸡也可以很 AI， 记者探访智能车间里蘑菇也能实现工厂化流水线产出，欢迎您继续收听。

0: 那除了灯光，其实我现在在家里我还得放绿植，哎，植物也能让我感觉到比较放松。
1: 对，我觉得对我来说也是，在自然里我感觉你去看看植物，呼吸呼吸青草的味道，肌肤上感受风吹过的感觉，我觉得我用想的就觉得很舒服很放松了。
2: 云医健康专题播客，用有趣的方式聊科学聊健康聊生活，上云听 APP 搜索5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国际风云，财经脉搏尽在掌握，这里是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我是大民，
3: 我是文慧，接下来请听

0: 经济之声融媒体报道，追梦路上，在蛋鸡养殖场里如何做到一个人管十万只鸡，从经验养鸡到数据养鸡，蛋鸡养殖怎样实现数字化、标准化、绿色化。融媒体报道，追梦路上采访华裕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王连增，请听养鸡也可以很 AI。 采制富江、徐新。
1: 心怀梦想，奔向远方，砥砺前行，赢得荣光。经济之声融媒体报道，追梦路上，追梦路上，讲述新时代追梦人的故事。
2: 22岁开始干家禽的养殖，到现在呢干了44年。当时是怎么选？
3: 我是一个相对性格来说不服输的一个人。那个时候没考上大学，到底未来做啥
2: 也很迷茫啊。
3: 迷茫啊，发现这个地方过去就没有这个养鸡场，200只鸡，两个人两家饭开始做。一直到第二年，我还贷款贷了200块钱，然后呢慢慢就把它做起来了。
4: 王连增，华裕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44年前，他还是一个没考上大学的农村青年，拿着200块钱和2间房开始了自己的养鸡生涯。从方寸鸡舍出发，如今他将一枚小鸡蛋做成了年产值数十亿元的大产业。
2: 从200只鸡起步，您觉得这过程当中遇到的最大的困难阻碍是什么？
3: 刚开始应该来说是最大的困难就是这个疾病，因为在过去刚开始养鸡的时候啊，相对来说病少，慢慢产业的发展的它的疾病就多了。给我最大的一个影响就是得传染病，84年85年有一次就得了一种病，一夜就是几十只死鸡。第二天早上用那个农村叫麻袋，就那个装袋子，一装装满，掉泪啊、哭啊，各个方面就感觉到很
2: 天塌了，
3: 天塌了一样，就是觉得不可思议。那怎么办？就是要求医，到邯郸市啊，找这个老兽医啊，就一讲，再大的困难啊，但是还得面对。
4: 从被动求医问药到主动精准防疫，鸡群养殖的疾病难题早已被破解。曾经殚精竭虑追求的存活率变成了如今的高品质与高孵化率。
2: 这孵化率就是受精的鸡蛋能够孵出成活的小鸡的这个比例，现在实现98%的孵化率。这个孵化率在行业当中处于一个什么样的水平？接下来打算怎么提高？
3: 应该来说是很高的，接下来我们在这一方面可能还得继续爬坡。实际上我们就是养殖这一方面我们占优势，特别是我们在防范疫病这一块，我们有独特的这些东西，是我们在很多指标走上世界领先。
2: 到今天呢，华裕也成为农业产业化国家级重点龙头企业哈，而且现在有6大产业板块之间协同互补的。
3: 对，一个呢就是像家禽养殖，就是做主业这一块，是吧？那么第二个吧板块呢，饲料这个板块，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设备。再一个呢，我们再通过养殖肯定要有一些鸡粪，那鸡粪通过我们做有机肥，然后我还有一个蔬菜产业，所以我在这个板块这一块呢，我们做到了就是基本上内循环。
1: 心怀梦想，奔向远方，砥砺前行，赢得荣光。经济之声融媒体报道，追梦路上，追梦路上，讲述新时代追梦人的故事。
4: 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融媒体报道，追梦路上。本期嘉宾，华裕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王连增。
2: 下蛋这个事太传统了，那在这个行业当中 AI 能帮多大忙？
3: 这些就是规模化养殖、现代化养殖场，那么它就将来未来你要把鸡养好，可能要是 AI 是一个不可缺的这一步。谁在对 AI 走到前面，谁拥抱了 AI 高质量养殖这块，就是转型升级之后 又浅了一步。对我们来说，我们在 AI 这方面，比方说我们移动鸡舍，就像种鸡或者我们的商品鸡，我们有天猫，天猫就自己研发，通过大数据研发的这个里面就可以巡检，就跟机器人一样，能找到不产蛋的鸡，能找到生病的鸡，它定位以后呢，这只鸡就及时淘汰。另外呢，还有一种我们发明的，就像兽医一样，特别是鸡群晚上的这个呼吸道，就能如果有病了，叫声是不一样的。如果有这个机器人去了以后，听声音能辨别它是什么病，要用什么药。第三个呢，防鼠，我们有这个就通过天猫，是吧？老鼠一进去，我们就可以找出老鼠在哪儿。还有一个，我们通过大数据的饮水，你比如这个鸡正常饮水一天几克，一天要饮多少水？一看今天数据有变化，马上要去调理。人养机器，人把 AI 建好，让这些人代替人工去操办这些事儿，而且鸡群还健康。因为动物跟人接触多了以后，还是人去过传染病要多的，所以在这方面未来，这个你吃的鸡蛋可能不是人工在养的。
2: 所以说 AI 领域在传统的养殖业当中还是可以大有作为的。刚才说到了科技化哈，那接下来我们说到绿色化，在这方面，比如说对于一些鸡粪来说，我们的处理，
3: 比方说鸡粪、猪粪含水量越高，对我们这个处理就是越难。鸡粪出来以后，然后通过热风去吹干，再加上各种各样的设施，把它变成从废物变成有机肥，这样有的含水量低了，然后呢，我们再经过发酵处理。现在基本上我们就90%，还有一部分可能没有达到我们的预期，就90%所有的我们的养殖场都能变成有机肥。
2: 您认为在四个农业方面，未来您期待华育更多的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3: 践行去推动，就是把好的有机肥，是吧，无论是我们自然的粮食庄稼还是我们种蔬菜这一方面。再一个说，我觉得对品牌农业这一块要引领所有的农产品没有大的差距，不管是种植物这一块还是我们动物这一块，我认为未来的对我们来说，在质量农业、品牌农业这一块，我就认为我们要作为一个领跑者、引领者、践行者。我在这方面我很骄傲的，我们在任何一个地方，新疆、辽宁、江西、重庆，到那以后你要给老百姓要打上一片，通过我们共同努力，不但自己一定要富起来，要把你的链条所有的环节让老百姓共同富裕，也是这企业家最终追溯的一个道理。
4: 2016年，华育农科与美国海蓝国际公司正式确立合资合作关系。全球最大的蛋种鸡企业选择了一家中国民营企业作为合作伙伴。8年后的今天，当年的合作者变成了并肩出海的同行者。
2: 未来考不考虑走进更多的海外消费者的餐桌，甚至在海外建厂，在海外建这种供应链，有什么样的考虑？
3: 我们已经在海外开始动手了。我们现在有团队在非洲、坦桑尼亚、赞比亚、莫桑比克，也开始派人过去了。手续基本上走完了，设计啊、理念呀、设备啊，都基本上都差不多了。我认为中国只要有能力的企业，有志向的企业，不但为中国的农业发展实现我们自己的理想或自己的价值，有能力的要走向国外，
2: 在当地养鸡，在当地产蛋，
3: 那应该在那儿搞种，就是把链条弄过去，就从种源到商品到鸡蛋。
5: 不用山林雨露，不靠广袤田地，在密闭的智能车间里，蘑菇也能够实现工厂化流水线生长。秋收时节，总台记者探访了位于四川成都青白江区的一家单体食用菌工厂。这里从菌种筛选培育到光照、温湿度精准调控，数字技术复刻森林生态，一朵朵蘑菇在多层栽培架上蓬勃产出。曾经土里长出的农产品，如今在现代化工厂里完成全链条生产，乘着中欧班列远销全球。请听总台记者张丽、黄黎的报道。
6: 走进这家食用菌工厂的接种车间，自动化接种设备正将培育完成的菌种快速接入培养瓶。接种完成后大约80天，菌丝长满瓶体，满载菌丝的培养瓶会沿着跨楼层自动化输送线进入培养车间。为了模拟蘑菇的自然生长环境，车间内部均为数字化管控，光源、制冷、新风、喷淋系统全部联动。 针对每个孤房里不同的品种，个性化定制温度、湿度、二氧化碳浓度、光照方案。工厂技术部负责人杨君林：
7: 因为我们自然界中的光的话是呈现红橙黄绿青蓝紫的各种光谱，不同的蘑菇对光谱的敏感程度它是不一样的，像我们的蟹月菇和我们的白玉菇对蓝光是最敏感的。蘑菇的话喜欢潮湿环境，你可以想象一下，在一个秋雨过

0: 进行大自然模拟的这样一个生态，15度它是最适宜它生长的。
1: 栽培车间里的蘑菇共有14层，杨君林告诉记者，这样能够更加高效地利用土地。
0: 这个房间现在是接近190平，像这样的房间的话，我们一共是有90个，它进来一批蘑菇再出去需要20多天，全年满产这能产出3.5万吨。
1: 采收包装完成的鲜蘑菇随即进入市场，其中60%产品通过外贸渠道销往海外。公司负责人冯亨告诉记者，目前菌菇产品已经出口到57个国家和地区，每年大约有2亿朵蘑菇从这里销往全球各地。
2: 我们主要是依托成都国际铁路港，可以用他们的这个班列全冷链来进行运输，到达东南亚大概是7天，到达欧洲大概是30天。
1: 这座智能化食用菌工厂也是当地农业转型发展的缩影。成都市青白江区农业农村局产业发展经营科科长薛长华，
3: 我们的农业逐渐向工业化、智能化发展转型，通过气象、虫情的监测设备，有效地捕捉相关数据，并通过我们的生物防控、补充有机肥等方式，有效地提升我们农产品的这个品质。
4: 近几年，四川省大力支持川味出海，川菜产品出去了，餐厅开出去了，但是要把川味稳定地做出来，靠的还是后厨里的人。现在四川有人试着用机器人来复制川菜的手艺，机器人炒出来的还是那个川味吗？来听总台记者庞丁、徐宇坤的报道。
5: 在成都，最新一代的炒菜机器人已经不只是照着菜谱做菜，通过自我学习，它可以把厨师的操作习惯录下来，做成 AI 菜谱，自动投放各类调味料，手准精确到正负0.1个单位。成都某炒菜机器人企业创始人郑浩天，
6: 智能化变得更高，可以真正实现一键烹饪，点一个按钮它就自动倒菜、自动烹饪、自动出锅、自动洗锅，一个全链路的流程。
5: 除了调料，中餐里说不清道不明的锅气也在通过高温曲线技术的突破而无限接近。炒菜机器人可以根据菜品切换大中小火，模拟人类的火候控制，这样的产品正在进入餐饮门店。
7: 还可以挺家常的，也比较符合四川人的口味吧。
8: 那你知道这是炒菜机器人做出来的？
7: 你不说的话其实是不知道的。
8: 你接受炒菜机器人给你做饭吗？
9: 接受，可以啊，味道还行。
5: 成都某炒菜机器人企业创始人郑浩天，
6: 它的应用场景非常多，比如说快餐连锁、中餐连锁、夫妻店。今年截止到目前的话，我们已经出货大概6000台左右，总共出口了14个国家。
5: 机器人出海的同时，川味产品的标准化也在推进。2020年，由四川眉山主导制定的泡菜国际标准 ISO24220 正式发布，这是四川在国际标准化组织框架下主导制定的首个食品国际标准。郫县豆瓣入选中欧地理标志互认清单，越来越多的川味食品正在拿到走向国际市场的通行证。成都海关动植食处副处长张军，
10: 据成都海关统计，今年前8个月，四川食品出口44亿元，同比增长5.7%。豆瓣酱、火锅底料等越来越多四川美食远销东盟、欧盟等市场。
11: 来关注正在上海举行的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烹饪、西餐、糖艺等项目不仅以味道取胜，更以创意为先。香气四溢的竞技舞台融合了选手的哪些奇思妙想？来听总台记者古彦东的报道。
12: 这里是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烘焙糖艺西餐的比赛场馆，空气中呢是弥漫着香香甜甜的味道，但是选手们呢却并不轻松，他们早晨6点就要进场备料，一直比赛持续到下午6点，这对于技能、体能、心理呢都是一场考验。
13: 选手们利落的刀工，充满创意的摆盘，引来观众赞叹。
14: 我感觉各国选手实力都很强，做出来的东西都很精美。
13: 手上功夫和造型创意，这也是餐饮选手比拼的核心。参加西餐比赛项目的中国选手杨潇建和参加糖艺西点制作项目的王天祥，都来自安徽一家技工学校。杨潇建
15: 加入了食材基地集训队，每天早上6点起床，先练2个小时的刀工，再菜品制作，每天都要干到11、12点，有一个鸭肉主菜，我连续做了2个月，每个步骤都要精准到秒。
13: 安徽新东方烹饪高级技工学校校长曹经纬，
16: 受到世界

0: 各地专门为他们做好技术管理、心理、产品上的技术帮助和指导。
1: 在唐毅西点比赛区，中国选手王天祥正在进行材料准备。比赛首日的题目是以熊猫为造型主题做巧克力搭建。憨态可掬、头戴狮头帽、手拿糖葫芦的熊猫就出自王天祥之手，引得不少观众驻足观看。
2: 美食赛事相异，香气四溢，而美发美容这些和形象相关的比赛则是互动感十足。继续来听报道。
1: 早上八点，美发项目的选手已经准备就绪，他们要进行女士会议造型、女士杂志时尚造型、男士时尚造型等七个模块的考核。考题在赛前半个小时才公布，这对选手的临场发挥是一个考验。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美发项目，中国国家队教练组组长聂凤
3: 选的一个叫女士商业发型，它是考验我们选手染发的能力，涂抹染膏、调配染膏，最后的色彩搭配。目前来看，我们中国队美发项目选手李欣的发挥是比较的突出的。
1: 20岁的中国选手李欣是一名川妹子，6年前她从农村老家来到技工学校培训，能吃苦爱琢磨，让她在美丽行业闯出了一片天地。
4: 每天14小时训练成为了我的常态，同一个发型要反复练习几十遍，直到闭上眼睛都能完美复刻为止。
1: 成都欧曼蒂技工学校校长陈沁：
5: 美发不是大家想象的只是一个服务行业，可能美发要考他的一个审美，他们都是有专项的这种课程，素描平时他一些色彩的搭配。
1: 同样在美容项目的赛场上，选手不仅要面对皮肤护理、化妆、美甲、美睫、脱毛等专业技能的考核，还要具备医学、化妆品学、电学、美学和设计学等知识。而在一旁的互动体验区， AI 测肤、皮肤护理等体验项目更是吸引了不少观众。
6: 比较容易长痘嘛，他也给了一些相应的一些建议。
1: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美发项目一试身手技能体验站工作人员：
7: 我们实际上是让更多的人去贴近试赛，所以大家都想要知道自己的皮肤到底怎么回事，就希望来体验的这些观众们能够感受一下什么是标准化的一个护肤。
8: 国际财经观察。
9: 欧盟统计局近日发布的统计数据显示，8月份欧盟机动车汽油、柴油和润滑油价格延续此前的上涨态势，欧盟供暖季面临考验。来听总台记者的报道。
10: 统计数据显示，今年6月至8月，欧盟机动车、汽柴油和润滑油的价格均保持上涨态势，同比分别上涨13.7%、16.9%和23.8%。进入9月，燃油价格上涨的趋势并没有减弱，德国和法国柴油价格突破2.4欧元每升，希腊、葡萄牙等国95号汽油价格逼近2.2欧元每升。
11: 保加利亚原经济和能源部副部长库尤姆齐耶夫说
12: ：“First reason is the war in of United States in Israel against Iran, and the closure of the.”
11: 一是美国、以色列和伊朗的战争导致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受阻。第二个原因是也门胡塞武装对红海另一个海峡的控制，当然还有俄乌冲突的影响。
12: And on top of that, we have the big crisis in Russia-Ukraine war.
11: 总台记者杨明娇，
13: 我现在呢就是在保加利亚首都索菲亚的一个加油站前，大家通过这个价格牌呢可以看到一个不寻常的现象，那就是这里的柴油价格已经高于了汽油价格。
10: 通常情况下，欧洲的汽油要比柴油价格更高，但最近两者的价格出现倒挂。对此，专家表示，中东是欧洲柴油的主要来源之一，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受阻，致欧洲柴油进口价格飙升。另一方面，近期乌克兰加大了对俄罗斯炼油基础设施的打击力度，俄罗斯已宣布柴油出口禁令延长至9月底，而欧盟对俄实施的能源禁令也使欧盟失去了获取低价燃油供应的渠道，欧盟境内炼油厂则因原材料短缺而产能不足。另外，今年欧洲天然气市场价格同样出现明显上涨，9月初欧洲基准天然气价格一度升至每兆瓦时75欧元左右，较去年同期上涨1倍以上。专家表示，能源价格

0: 俄的上涨将直接影响到电价和交通运输，并传导到食品百货和工业原材料等商品，最终将影响到各行各业，推高通货膨胀。
1: 库尤姆齐耶夫说，欧盟能做的应该是放松对俄罗斯的制裁，燃油供应不足已经不能满足欧洲的需要，如果伊朗的战事无法停止，也门胡塞武装的军事行动持续，
2: 欧洲将处于非常危险的境地。眼下冬季取暖季即将来临，专家表示，如果欧洲燃料价格的上涨趋势无法得到遏制，那么欧洲民众恐怕又将度过一个寒冷且难熬的冬天。
3: 美国谷歌公司日前宣布，将在下周四，也就是10月1号发射一颗搭载其自研芯片的试验卫星，启动旗下太阳捕手计划的首次太空在轨测试。这次发射将搭乘
4: SpaceX 猎鹰9号火箭，核心目的是研究能否把支撑人工智能运算的大型算力设备从地面搬到太空搭建和运行。 卫星将搭载4颗谷歌自研的张量处理单元，也就是 TPU， 它是谷歌专为加速机器学习而设计的 AI 专用芯片。试验期间，工作人员将重点测试芯片的太空适应能力，包括检验其能否承受火箭发射时的巨大冲击力、太空辐射以及近地轨道的极端温度等。 和地面相比，近地轨道几乎可以持续接收太阳光，能够为耗电量极大的人工智能运算提供稳定太阳能电力。按照规划，谷歌还将在2027年发射2颗测试卫星。太空算力是继通信、导航、遥感后的新一代天基信息服务能力，各国均加速开展星座组网与在轨计算验证。 谷歌在2025年11月公布太阳捕手计划，设想近地轨道发射由81颗卫星组成的星座。针对这一全新技术方向，业内专家分析，受高昂的火箭发射成本、复杂的太空工程技术限制，以及卫星生产的产能瓶颈制约，想要真正建起太空人工智能数据中心，短期内还难以实现。
3: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环球新财讯节目就到这里，主持人文慧、大明，代表责任编辑唐明、夏青，节目监制韩志峰，感谢各位的一路陪伴。稍后19点将播出天天315节目，获取更多财经资讯，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回顾学术史，《水浒传》的作者其实有三种说法。第一种说法说是罗贯中，第二种说法是施耐庵、罗贯中合著。那么从这类题名来看呢，都是《水浒传》的主要作者是施耐庵，而罗贯中是第二作者，或者说他编次，他是整理者、编辑者。第三种说法就是我们熟悉的最晚出的施耐庵独著说，这也是明朝人提出来的，但是时间比较晚。
1: 从成书之谜到版本流变，从文本内核到文化影响，吉林大学教授深入浅出解读《水浒传》何以成为经典名著。上云听 APP 搜索7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老板，来几个杯子。
3: 哎，好嘞，稍等啊。
4: 哎，皮里茶器，哎，这是什么酒啊？
2: 这是茶啤酒，央广优选新推的自营品牌，前几天囤了两箱龙井味的，今天啊带来给你们尝尝。
3: 茶啤酒我还真没喝过。
2: 哎，你看这配料表，有龙井茶叶、啤酒花，正经用13道工艺真茶酿造的。
4: 哎，口感咋样？
2: 不苦不涩，有精酿啤酒的绵密醇厚，也有茶的淡雅清香，层次啊非常丰富。
5: 一升装大罐，适合咱哥几个，把链接发我。
2: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就能下单，直接送货到家。
4: 哇，小程序上还有皮里茶器的视频探厂溯源呢，我这就下单。
6: 皮里茶器茶啤酒，入口回味有茶香。
7: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
6: 电话010-6373-7300，010-6373-7300。
7: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8: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7: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9: 曲项向天歌，白毛。
7: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8: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10: 好的，谢谢。
7: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1: 北京时间19点整。
1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3: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4: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13: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4: 三棵树马上住，
13: 更健康的中国漆。
15: 这里是经济之声，下面请听天天315周末专题消费帮帮团重播精华版。

0: 金融产品网络营销凭借低成本、高效率、覆盖范围广等特点，成为金融机构触达客户的重要方式。但行业快速发展的同时，不少营销宣传暗藏陷阱。比较典型的虚假宣传涉及保本高收益、稳赚不赔、秒到账、低利率、内部消息、名额有限等表述，还有夸大过往业绩、隐匿收费项目、弱化风险提示、诱导过度借贷等违规操作。这类虚假表述、不当引导、无序竞争等行为，既损害金融消费者合法权益，也容易累积金融风险。中国人民银行等八部门联合印发《金融产品网络营销管理办法》，将于9月30日起正式施行。距离政策落地仅剩数日，记者调查了解到，目前有些平台整改力度较大，但也有平台仍在打擦边球，存在不规范营销行为。天天315消费帮帮团，主持人秉文，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叶宁瑶，北京中文律师事务所律师李斌，经济之声观察员文慧、锦林，教您识破金融产品网络营销里的各种套路。
1: 欢迎您收听天天315周末专栏消费帮帮团，我是主持人秉文。天天315消费帮帮团的各位成员已经就位了，来认识一下。在直播间参与节目的是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叶宁瑶。叶老师你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另外我们要欢迎经济之声观察员文慧。
3: 各位好，我是文慧。
1: 还有锦林，欢迎锦
4: 林。各位好，我是锦林。
1: 我们视频连线我们的老朋友，北京中文律师事务所律师李斌。李律师你好。
5: 你们好，大家好。
1: 今天将和大家一起聊一聊金融产品网络营销里的各种套路啊。那最近呢，不少用户会发现这个微信支付和支付宝的收银台已经悄然分家了。怎么说？这花呗呢是纳入了信贷，另外这个零钱通和余额宝啊也是纳入了理财，账户余额、银行卡等相关的支付工具也是各归其位了。平台的月付将会退出支付的选项，这样的相关话题也冲上了热搜。其实呢，这些变化都源自9月30号起实施的金融产品网络营销管理办法。那按照新规，用户支付资金渠道按分类呈现，像花呗、白条、月付等等，这些都属于信贷产品，归在了信贷分类里面，当然不影响正常使用。那多家平台客服人员也向我们的记者确认，月付类产品目前仍然可以正常使用，只是展示的位置改变了。像刚刚提到的零钱通啊，还有余额宝啊，也依然可以用于支付。那这次调整的是展示方式，不是使用权限。此前呢，不少消费者反映支付页面经常偏离支付本位，比如说有车主扫码要缴停车费，缴费的页面呢就优先弹出了最高可贷20万的借贷广告，而且关闭的按钮很小，甚至呢存在这个虚假关闭的按钮，误触之后就会跳转到借贷的申请页面。还有的用户在电商平台购物的时候，付款看到某优惠提示，不知不觉却开通了消费信贷。那我们记者在采访时也了解到，不少消费者建议支付页面应当更干净一些，不能误导消费者。
4: 您之前付款的时候有没有误开通过这些白条啊？支付
6: 会
7: 开通了，但是不怎么用，
6: 他说不小心他就自动就付他了，
8: 就是在不知道的情况下用支付宝花呗直接扣走了，不知情的情况下有时候忘记还吧。
4: 您建议他这种支付界面怎么改能让您更不容易误触呢？
6: 做一些协议大界面让他提醒一下。
7: 不要调出来的广告，人家要的时候你才去选，然后你不要每次一上来之后一开了之后你根本没注意他就给你开了，然后每次还要付款的时候都要看一下然后再把它关掉。
1: 这个支付页面弹借贷广告确实很心烦哈，就我特别有感触，就是交停车费的时候本来应该快速通过的场景，但是你不小心一点到弹窗就进入到什么借贷平台上去了。文慧你有没有相同的感觉？你有没有对这些这个借贷广告啊感觉很不堪其扰啊？
3: 我跟你的感受是相同的，我特别害怕就是别人后面排队等着我，然后突然我点到了一个莫名其妙的界面当中，尤其我在便利店买个什么买瓶水，后面一连串的人
1: 都排着呢，
3: 对吧？对，你本来是一个非常轻松的一个 点击付款的过程，结果呢就变成了一个你需要在借贷的系统里，然后还要去找那个界面的一个烦扰的过程，你就心里就特别的难受。为什么呢？你害怕后面的人等，但是呢那个界面呢它特别的小，有的还是一个假关闭键，就你手一不小心，就是男士手稍微粗一点点的，可能就碰到了另外一个界面，就你一旦点进去，
1: 还有他那个广告那个点击那个界面啊，特别像支付的界面，
3: 是
1: 长得很像。
3: 没错，
1: 你以为你点的是支付什么确认键之类，其实是点到它这广告的进去。
3: 对，它还会有一些假的一些优惠，比方说我给你优惠2块钱，你以为你收到了什么红包，你就点了一下，结果是它的界面。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觉得就是说它的困扰，我感觉它不是说烦不烦的问题了，它会让人有一种担忧，就是我每一次的支付都要悄无都要去接受一次，你要不要借钱的洗礼，你知道吗？因为他的那个话术是非常诱人的，告诉你说，哎，我可以帮你省多少钱，哎，我可以给你个多少钱的那个红包，对不对？这样的话，在每一次的小额支付的过程当中，本来是基本操作，它就变成了一个有一点点让人觉得很复杂的，甚至是会让很多的年轻人在不知不觉当中，因为点击，你看刚才我们的采访当中就遇到了，他点了他不知道，但是他的那个信用的记录已经帮他记录上，你没有还钱。因为他不知道，所以他没有还钱。
1: 总体来说，我们的这个支付体验不是很好啊。不用说我们年轻人了，一些老年人他们在这个支付啊，在网购的时候，经常会有这种困扰。我家里的这个父母也是，他们在支付的时候啊，就会经常会跳转到什么所谓的红包啊，什么界面，其实就是让他们开通啊，什么白条啊、借贷啊之类的哈。后来我提醒他们之后，我爸妈就是经常说，哎呀，我已经错过好多红包了。对，锦鳞，你在采访当中，就大家有感受到金融支付这个端口它现在的一些变化和调整没有？那些不知不觉就被开通信贷的情况，到底有没有一些改变啊？
9: 我这次采访呢聚焦的主要是支付界面的一个变化，但是在采访中，消费者其实感知到这个变化的人不多，因为实际上这个变化并不大，它并不是说这个月付啊这些产品是不能用了，只是说换了一个位置，换了一个名称，换了一个叫法，不知不觉被开通消费信贷的这个情况其实也存在，但是也不算很多呢。大部分的消费者是知道自己开通了，只是觉得很烦，因为你在这个支付的时候，他首先默认勾选的就是这个月付，你如果要想要用自己的比如说微信支付吧，你就需要去点击取消，再去多一步点这个微信支付，
1: 对，
9: 实际上是绕了一下。那么还有一些消费者遇到的情况是这样的，就是我着急，我比如说点个外卖，我就想赶紧付款，点点点点点连着点就把这个月付给开通了，
1: 是这样，
9: 把它付了，自己又不知道自己开通了，它最后显示都是支付成功，那么支付的方式是通过月付来支付的，那么你下个月就需要来还这笔钱，自己还不知道。还有的消费者就是不仅不知道被那个月付花了，而且还不知道怎么关，这个关闭的按钮在这个软件里面也不太好找，一般就是这些情况。
1: 一些互联网平台通过算法推荐啊、精准推送啊等技术手段向用户推送信贷产品，甚至呢将贷款功能嵌入到了支付的流程啊。我们看到这些金融支付工具采用这种支付及贷款的操作模式，背后到底是什么样的小心机，要请教叶老师啊，您怎么看这支付页面怎么就从单纯的付款窗口一步一步变成了信贷产品的流量入口了呢？
2: 我觉得这个问题的背后啊，其实它是一个非常典型的我们说互联网平台商业模式和金融业务相互嵌套的这么一个过程。我们说最初啊，支付工具它是一个非常单纯的问题，就是如何让消费者更便捷地完成交易。但是随着我们的移动支付的普及，那支付逐渐变成了我们说互联网平台啊最高频的入口之一，大家每天购物、打车、点外卖、网购都离不开支付，所以支付呢，它里面就有天然的几个特点。第一个，使用频率非常高；第二个，用户消费者规模大；第三个是消费意愿强。因为我们说消费者他进入到支付页面，他考虑的已经不是想不想买这个问题了，剩下的问题是怎么付钱。那么从营销的角度来看，这个时间点它的商业转化率是非常高的。如果这时候平台告诉消费者没关系，哎，用我们的信贷产品，用我们的借贷产品，好用，我给你减20块钱，甚至是把我的这个借贷产品放在了银行卡余额的前面，那么还 还有这个一些
1: 默认的选项，很多都是
2: 是的，是的。所以我们看到，其实就这么一开始演变出来了。我们把这个信贷嵌入到了支付整个流程过程当中。所以我们说，看到其实我们支付服务慢慢的，我们这些营销加入了消费信贷，再进一步呢变成了支付、信贷、理财多种金融产品集中展示。所以本质上是想把这个高频流量进一步商业化。另外还要加上一个算法。我们现在的这个算法营销会更加精准，以前传统广告广撒网，现在呢它是根据消费场景、浏览行为以及它可以依法使用的数据来判断消费者对什么感兴趣。所以以前我们买金融包括贷款金融产品，我们是到银行的网点主动购买，但现在不是了，现在是我们说主动嵌入到消费者的各种场景里。这里我们还需要注意一点，支付和我们的这个借贷它是两种不同的法律行为，它的法律关系是相互独立的。支付是完成既有交易，而我们的信贷借贷实际上是形成一个新的这个债权债务关系，所以它在法律上是不一样的。新的办法我觉得很好解决这个问题，就是支付是支付，借贷是贷款是贷款，我们的第十一条、第十二条都把它进行了一个强制的一个分隔。啊，主持人，
1: 我也感觉现在这个支付的机构啊越来越了解我了。我要是但凡上个月的信用卡账单高一点，然后下个月立马就
3: 打电话，
1: 对，要不要贷款。说到这儿哈，这个这样的一种行为，刚我们提到的这种支付及贷款啊，这种操作模式，叶老师您觉得会带来哪些不好的影响呢？
2: 我觉得从三个角度来看不好的影响。第一个，从消费者角度，我觉得这个对消费者来讲啊，最大风险是弱化了他在做出贷款决策时的审慎性。因为我们知道贷款实际上是一个非常严肃的事情，我们可能要跟家里人商量我们要贷多久，我们贷多少，我们怎么还，都要经过充分的考虑。但是如果我们说把贷款嵌入到我们的日常的这个消费支付场景当中，比如说我们刚主持人说的缴停车费，出来一个弹窗了，然后有个红包，点进去发现，哎，我觉得，哎，他说给你减免，这次第一次减免，要点了，但实际上它是一个这支付，尽管是支付场景，但是是一个贷款行为，
1: 对，
2: 所以消费者可能只是完成10块钱、20块钱这种小额交易。但是呢却在几秒钟之内开通了一个信贷服务，尤其是我们现在看到这个立减红包啊，分期免息啊，这种这个信息啊，它突出即时收益，那么把借贷关系综合融资成本等不利的这些因素呢隐藏起来，消费者不知道，
1: 不知道，
2: 所以消费者可能利用这种即时的这个消费心理发现，哎，我占便宜了，哎，我得到优惠了。我们说消费者可能觉得是我这个支付得到了便利还得到了优惠，但实际上对于消费者来讲，他背负了一个长期的金融负债啊，这个法律关系上是不一样的。第二个，对于金融机构来讲，我们说这个竞争模式也发生了一个偏离。我们说金融机构比什么？金融产品比的是谁的风险控制能力更强，谁的定价更合理，谁的产品质量更高，服务更专业。但是我们说现在这种情况下，就比的谁的入口更靠前，谁的流量更多，谁的弹窗更多，算法更精准，所以就我们说形成一种恶性的这种流量竞争。而且还有一个，我们还要注意一点，金融产品和互联网商品还有很大的不同。金融产品它具有明显的这个负面的外延性，也就是说贷款发出去以后，如果形成大量的负债逾期，那么最终它影响的不是一笔交易，而是对整个金融行业形成了一个信用风险。我们说信用风险慢慢的不停的转换，最后可能会对整个金融体系、金融经济体系造成这种系统性风险。第三个是从行业生态来看，如果说支付、信贷、理财之间边界越来越模糊，也容易导致责任边界模糊。所以消费者看到是一个平台，但他不知道谁来放贷，那么谁来承担风险，谁来承担，找谁来投诉，消费者一概不知。所以我觉得在这个新规监管强调的是分类展示、主体披露和平台不得越界介入销售环节，核心不是反对金融科技，也不是反对消费信贷，是让我们金融创新要回归到一个基本的原则，就是便利性啊不能以牺牲消费者的知情权和选择权为代价。另外流量优势也不能代替我们传统金融监管里的审慎原则，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1: 今天我们重点要探讨一下这个金融产品网络营销管理办法啊，将会在9月30号实施，马上就要实施了。新规规定了用户支付资金的渠道需要按分类来呈现啊。当然从法律角度来看，此前我们看到不少支付平台会混淆支付、信贷、理财的入口，诱导用户去开通信贷产品。那这种行为，李斌律师，在您看来是否涉嫌违规呢？
10: 新规不能溯及既往，但是在新规生效之前，如果金融机构利用产品展示、页面设计的方式混淆不同金融产品，误导消费者， 进行引人误解的商业宣传，违反了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规定，侵害了消费者的知情权和自主选择权，同时也违反了关于进一步规范金融营销宣传行为的通知等等金融监管规则，应当认为它仍然是违规的行为，只不过新规更加明确，更加具体和针对性。
1: 好，这里是天天315消费帮帮团，今天教您识破金融产品网络营销里的各种套路。
11: 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经济之声。
1: 中国人民银行等八部门联合印发金融产品网络营销管理办法，将于9月30号起正式实行。那距离政策落地仅剩几天了，我们的记者也是做了一番调查啊。解您在您的调查来看，目前的平台整改力度怎么样啊？是不是还有平台在打擦边球？具体有哪些表现？
9: 还是存在一些这个擦边球的表现的，就像咱们刚才提到的这个停车的这个小程序。我发现一些停车小程序它的这个关闭的按钮很隐蔽。
1: 对，
9: 具体怎么隐蔽呢？我来给大家讲一下这个停车的这个扫码呀。我们有时候车出厂会扫这个码支付缴费嘛，缴费扫完这个码，它就会跳转到这个停车小程序上面。小程序那么在支付之前，它会跳出一个弹窗，一些信贷的这个产品的一些广告弹窗。那么如果说你点击上面的关闭按钮，它就直接进入广告了，这是一个假的按钮。具体的操作我也是研究之后才发现的，你需要去点击这个页面右上角的这个广告两个字儿，它才会弹出一个真实的这个关闭界面，你可以选择关闭再去点击。这个实际上是非常隐蔽的一个关闭按钮。那么在这种后车在滴滴你的时候，在催的时候，其实消费者的决策是非常着急的，
1: 对，
9: 他很想
1: 快速，不想影响到后面的人。
9: 那么这个过程你就快速的点击广告完成了一次信贷，实际上是比较这个隐蔽的。
1: 这个金融产品分类整改之后哈，现在支付界面还是会变得更加的清晰哈，尤其是一些大平台。我刚刚也是刷了一下哈，感觉确实比原来清晰了很多。
3: 没错。
1: 那文慧你的体验怎么样？有没有一些使用攻略给我们？
3: 我也是觉得就是说它这个感觉清爽了不少，信贷和理财不再和余额银行卡在同一个列表当中了，各自分到了独立的板块里，你第一眼就能够看得明白哪些是你兜里的钱，哪些是借来的钱，哪些是理财的资产。边界清晰了之后吧，当然我们现在还处在一个过渡期啊，不同的平台整改的进度它不太一致哈，所以呢个别平台还是会有一些边界模糊的一些小问题。我这里总结了几个简单实用的小攻略，就是第一个呢，付费的时候大家先沉下心扫一下这个页面的分区，不要看到优惠就着急点，分区选项属性呢了解了之后再确认点击。像刚才我们提到的什么便利店呀，还说那个车费的支付的场景，虽然我们都是特别不愿意给别人添麻烦，但是还是奉劝大家还是要看一下，看仔细一下啊。
1: 看仔细。
3: 对，因为你如果点到了不该点的界面，这可能更耽误时间。
1: 这个小叉叉啊，还是要好好找一找。
3: 没错。
1: 有的很透明啊，它在角落上。
3: 它就不想让你正确的点到它。第二点呢，就是如果暂时不需要像花呗啊、白条或者月付这些信贷服务的话，我建议大家首先呢把那个免密给去掉，这个免密真的是很伤人的。你一旦免密，支付是无感的，你就会觉得花花花花钱特别的快，而你在使用的这个过程当中觉得便捷性已经冲昏了头脑。但是一个月之后需要支付的时候，我不是说担心大家能不能付得起的问题，我是担心大家会忘记的问题啊。所以建议取消这个免密，如果说真的没有什么特别的需要，把它关掉，减少被动的这种推送。然后第三点呢，就是打开理财板块的时候心里要有数，理财绝对不等于保本啊，不要看到收益就盲目的去投入。最重要的一点，我觉得心态上要建立一道分界线，支付就是支付啊，借钱就是借钱，不要因为几块钱的这种优惠，比方说刚才我们的叶老师提到的说20块钱，哎呦，可能有一些消费者说，哎，我先点了把这20块钱收了，下次我再给它关掉。可是你可能就忘记了，对吧？而且现在的白条啊、花呗，它就进入到征信体系当中了，以前是不算的。就进入到征信的体系当中的时候，如果你忘记，那对于未来你真的有一个大额的借贷的时候，我觉得可能会受到很大影响。
1: 我看到有观点认为，新规当中第12条 支付工具与金融产品强制区隔是这次即将实施的办法中最具有突破性的制度安排。叶老师，您怎么理解这个规定的突破性？
2: 我觉得这个第十二条确实是一个突破性的规定啊，因为严格来讲啊，第十二条它直接规范的是非银支付机构啊，就是规定他们不能把贷款、资产管理等产品等金融产品吧列入到支付的工具选项当中。因为过去我们来治理金融营销，关注的更多是广告内容的本身语言啊，比如有没有虚假宣传，有没有这个承诺保本，有没有隐藏风险。但是这个当然非常重要了，但是在互联网时代我们还存在另外一个问题，就界面设计。即使广告里它每一句话我们说看单独看都没有明显的错误，都是合规的，
1: 对，
2: 但如果平台把一个贷款产品的支付按钮放在旁边，那么甚至和银行卡账户余额来并列了，那消费者可能仍然很容易在认知上啊把这个借钱理解成和其他支付方式一样是一种普通的支付行为。
1: 对，
2: 所以第二十条啊实际上是抓住了这么一个很重要的问题，界面设计本身它实际上是也很大程度影响消费者做出最后的付款决策。
1: 嗯
2: 啊，所以比如说我们说一个消费者买100块钱的商品，如果支付页面只有银行卡和余额，那毫无疑问它不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它考虑是怎么付款。但如果我们在旁边又设计了先付后用、分期免息啊这个优惠使用这个产品优惠20块钱，那实际上他的决策环境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啊！原本没有借贷需求的人啊，消费者，他可能因为这个界面而产生了这个借贷行为，所以我觉得这个第十二条可以理解为是一个功能防火墙。
1: 嗯，
2: 它就是支付功能承担支付功能，贷款承担融资功能，那么资产管理承担投资功能啊，那么不能利用我们说支付页面的这种高频流量和刚性场景去夹带我们的金融营销。所以另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意义，这是第一条，我认为是我们的监管正是从单纯的我们说信息披露监管迈向了行为监管和场景监管这种全过程的这么一个监管。
1: 嗯，李斌律师啊，您怎么看金融产品以后会分类的去展示隔离营销诱导这样的整改啊？从哪些方面对我们消费者权益进行了保障？
10: 首先，这样的分期分类展示隔离营销误导的整改措施对消费者知情权而言有一充分保障。首先是避免了混淆会造成误导，第二点会醒目的披露关键信息，比如说利率、费率、年化综合融资成本，还有相关的风险提示、风险等级、免责条款、违约责任等等。第二点，对于我们的自主选择权而言，一定是除了分期展示之外，我想新规还要求要取消默认勾选，不能强制捆绑销售，那你不能把贷款作为支付的附加条件。这种情形之下，我们如果真要跳转购买我想选择贷款产品的时候，应当进行显著的风险提示，还要设置强制阅读时间，确保消费者真实自愿知情的基础上实施的相关信贷交易。对于我们的公平交易权的保障，体现为要规范格式合同。首先，一方面不公平不合理的格式条款是要进行规范杜绝的，另一层面销售是可追溯的，因为金融产品专业性特别高，而且具有相当的投资风险，它要履行适当性管理的义务。你要根据消费者的风险识别和承担能力推荐匹配的风险等级的金融产品，意味着要把合适的产品销售给合适的消费者。所以从这些层面而言，整改行动会很大的保障消费者合法的权益并稳。
1: 嗯，如果我们消费者在9月30号之后发现还有平台在打擦边球，应该如何去维权？
10: 对擦边球，如果我发现了，我当然不会陷入当中的误解，我不会去完成这种交易。另外一层面，我要固定证据，比如说营销广告，包括聊天记录、合同，还有扣费凭证，我可以向12378金融消费投诉热线进行投诉，也可以选择12315的方式向市场监管部门投诉，通过这样的方式规范金融机构的网络产品营销行为行为。
1: 好，管住支付页面只是金融产品网络营销管理办法的亮点之一。那近年来呢，数字经济浪潮席卷各行各业，金融业数字化转型按下了加速键。从手机银行、理财 APP 到短视频直播荐股，互联网平台导流贷款，金融产品网络营销以低成本、高效率、广覆盖的优势，成为金融机构触达用户的重要渠道，深刻改变着公众获取金融服务的方式。然而繁荣背后也暴露出一些问题，虚假宣传、误导销售和无序竞争等投诉频发，既侵害消费者权益，也积聚了金融风险。 中国人民银行等八部门联合印发《金融产品网络营销管理办法》，就是以系统性制度设计规范金融网络营销的全流程。那这也标志着我国金融产品网络营销迈入了全面规范、权责清晰的新阶段。天天315，稍后继续。

0: 中医四季养生讲求遵循天地阴阳及自然变化规律，秋季养生无论是精神情志还是饮食起居运动锻炼，都围绕着一个收字进行。收敛此前向外宣散的神气，以使人体能适应秋气并达到相互平衡。
1: 云医养生科普专题，从饮食起居到情志调养，健康生活每一天。上云听 APP 搜索5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我们关注您住的好不好，较真每一个平方的品质。
3: 我们关注您买的好不好，较真每一次购物的体验。
2: 我们关注您吃的好不好，较真每一餐饭菜的安全。
3: 我们关注您消费生活的方方面面，为您筑牢防范消费骗局的防火墙，
2: 撑起合法权益的保护伞。
3: 每周一至周五12:30，每周六和周日12:00。
2: 经济之声天天3:15，让消费更公平，让生活更美好。
4: 近年来，金融产品网络营销凭借低成本、高效率、覆盖范围广等特点，成为金融机构触达客户的重要方式。但行业快速发展的同时，不少营销宣传暗藏陷阱。比较典型的虚假宣传涉及保本高收益、稳赚不赔、秒到账、低利率、内部消息、名额有限等表述，还有夸大过往业绩、隐匿收费项目、弱化风险提示、诱导过度借贷等违规操作。这类虚假表述、不当引导、无序竞争等行为，既损害金融消费者合法权益，也容易累积金融风险。中国人民银行等八部门联合印发《金融产品网络营销管理办法》，将于9月30日起正式施行，距离政策落地仅剩数日。记者调查了解到，目前有些平台整改力度较大，但也有平台仍在打擦边球，存在不规范营销行为。天天315消费帮帮团，主持人秉文，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叶宁瑶，北京中文律师事务所律师李斌，经济之声观察员文慧、锦林，教您识破金融产品网络营销里的各种套路。
5: 刚才我们重点聊了一下支付页面上的一些调整啊，支付就是支付，借贷呢就是借贷，但是现在这个很多营销广告哈，这个贷款的营销广告还是不少的。刚刚我们说到了，大家肯定都会刷到一些什么保本高收益、稳赚不赔、秒到账，让大家赶快顺手借钱啊，这种广告挺多的啊。文慧，你是不是被骚扰过哈？
6: 会的，会有过这样的经历，就是这个话术包装的非常的诱人，就仿佛好像财富和资金唾手可得，非常的轻松，而且没有任何的压力。这种频繁的弹窗推送呢，确实会带来很强的这种被骚扰感，而我觉得比骚扰感可能更加让我们应该警惕的，就是这些话术背后暗藏的一些心理陷阱，就是营销方呢很懂得拿捏我们普通消费者的这种消费心态，然后呢普通消费者希望借钱很方便啊，希望理财能够多赚一点，于是呢平台就顺着这个心理呢不断的去输出简化版的这种美好的叙事啊，就像刚才易老师特别提到的，借钱是一件严肃的事情，但是这个美好的叙事呢刻意的隐去了风险、利息、违约之后的这些关键的信息，就是一句顺带手借个钱，而且很还利息很低，因为他呢说到的是每日，但你没有算365天加在一块是多少，你
5: 当然还有其他服务费呢，
6: 是的，
5: 对，
6: 这个年化到底多少是最应该关注的啊。所以他把这个负债很轻松的、轻描淡写的就觉得借钱就跟领一张优惠券一样的方便，是你生活当中应该去选择的。所以呢我觉得就是金融本身它是个中性的工具，它借钱理财它也不是什么洪水猛兽，但是呢我们一旦遇到这种营销把风险全部抹掉的时候，只放大了好处，那么其实就是在误导消费者，尤其是对于一些年轻人来说，涉世未深，还有一些可能就是风险识别能力有些偏弱的中老年人，那么很容易被这些话术所裹挟，那么一不小心踩到这样的债务或者理财的这个坑里的时候，我觉得未来的风险可能就是不好预估的了。所以我觉得就是说每次刷到这类型广告的时候，大家都留个心眼，留一份戒备心，告诉自己天上真的没有免费的午餐，所以对于金融的借贷一定要严肃审慎。
5: 其实我们重点关注的是这些虚假宣传啊、误导销售啊、无序竞争这种问题啊，也会引发很多的投诉。当然现在新规马上就要落地了啊，锦林，就你采访，现在头部平台有哪些具体动作啊？
7: 头部平台现在动作比较快，已经做了一些调整了。就比如说我现在手里面拿的两张这个截图，这就是外卖平台的支付界面的一个变化。我截了两张，一张是之前的一个支付界面，一张是现在的一个支付 付界面。那么之前的支付界面呢，这个我们可以很清晰的看到，在月付的这一个小条，它上面写的是月付，啊，没有写其他的，就是月付跟支付方式是放到一块儿的。那么现在的这个支付界面呢，我们可以看到它在上面标注了一个金融服务，它和支付方式是做了一个区分。这个是我们刚才讲到的这个支付界面的一个变化。那么从制度上面的一个变化呢，我们也看到目前头部平台分了两大方向。比如说腾讯这边呢，就一方面在迭代平台这个金融广告的专属的管理制度，比如说就要求进一步把控广告宣传内容和用语。另一方面呢，也向金融广告代理商下发了专项的合规通知，要求前置自查投放素材，并且要对这个存量的金融广告主开展合规培训，从投放的源头来降低违规的概率。另一种这个头部的平台的方式呢，就是比如说抖音这边，他们是平台要求金融营销必须要具备合法的资质，并且完成平台认证，严禁超范围经营，禁止以欺诈、不正当竞争、借权威机构名义等方式做误导性的金融营销。这两家平台的这个动作，一个是侧重管住广告投放的源头，另一个呢就是侧重这个管住营销主体的资质。
5: 我们记者也了解到，目前有一些平台啊，营销触达过于频繁，利用场景流量过度引导授信，例如某电商平台商品页面会出现可再享优惠活动，点击进去却是贷款业务开通链接，从平台钱包入口进入查看绑定银行卡，甚至会弹出送您现金红包的弹窗，引导用户开通相关服务。此外呢，还有机构商城会对没有申请借钱业务的用户进行现金借贷营销。叶老师啊，您觉得这些营销行为怎么就成了治理上的顽疾啊？根除顽疾的障碍还在哪里呢？
8: 我觉得这些例子都非常典型啊，就是刚才主持人所说的，我觉得之所以长期难以治理，根本原因啊，实际上是在违规营销对于这些商业收益往往是及时的，立马我就能看得见。但是呢，我们说消费者风险和金融风险它具有滞后性啊，对平台来说，一个弹窗、一条推送、多一个入口，可能马上我可以提高点击率和转化率，但是消费者他是不是因此产生了过度负债，或者几个月以后出现还款困难，这些风险不是立马显现的，而是可能要经过一段时间。所以这里存在第一个障碍，就是存在一个明显的这个激励错配。第二个障碍，我觉得是现在互联网营销技术啊变化的非常快。过去我们监管的可能是一条广告，现在监管的不只是那广告内容了，还是可能是算法、弹窗、页面排序、默认选项。所以很多营销行为啊，它并不是直接说一句违法的话，而是通过界面设计来影响消费者。比如我们看到大家一直在说领红包啊，领红包三个字本身可能没有问题，但是呢，点击以后直接进入了贷款申请页面。又比如没有强迫消费者贷款，但是我们把这个关闭键做得很小，甚至是很难以发现，而把立即领取呢做得非常醒目。那这种营销方式介于产品设计、广告和算法推荐之间，那么传统以广告文本为中心的这个监管方式是难以全面覆盖的。第三个障碍就是主体链条比较长。我们说互联网金融啊，它往往涉及金融机构、互联网平台、广告服务机构、账号运营主体多个环节。如果出现问题以后啊，责任边界不清楚，就会出现金融机构说广告不是我做的，是平台推送的，所以你要找平台。平台又说呢，产品是金融机构提供的，跟我没有任何关系。所以我认为这个治理这个问题最重要是要从三个角度来入手。第一个，我们现在不能只看广告文案了，而是要看背后的算法和它的一个界面设计。第二个呢，也不能只管最终的销售结果，我们要看整个的营销全过程。第三个就是我们不要追究某一个环节，而是呢把金融机构和第三方的这个平台责任都要给它彻底的压实，这也是我们说新办法它非常重要的一个地方。
5: 您具体说一说啊，新规将从哪些方面来治理这些顽疾呢？
8: 我觉得从四个方面啊，甚至刚才那么觉得第一个是管内容，第二个是管算法，第三个是管场景，第四个是管责任。我觉得管内容啊，大家经常看到刚才主持人说的秒到账、低利率啊、低门槛、高收益，那这些它是我们说对于消费者来讲是非常具有诱惑性的、诱导性的。那么办法第十条直接把这类诱导性的用语呢直接列入了禁止范围，而且是要求营销信息涉及的产品名称啊、利率、费率、风险提示等重要信息要和 金融产品合同保持一致，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并且要在清晰醒目的这个清晰醒目的展示，也就是说啊，不能只把消费者最想看到的让他看到，而把真正影响消费者决策的成本和风险把它藏起来。那么第二个管算法，我们看第十三条也明确规定了，不能设置诱导消费者过度消费的算法模型啊。那么这也变化也很重要。我们过，因为消费者他过去面对的是广告内容文字，但现在广告非常智能，广告非常懂消费者，所以消费者面对的是越来越智能、越来越懂你的广告，甚至你觉得这个广告是为你而量身定制的。所以监管对象，我觉得必须是从广告内容延伸到背后这个机制、算法本身。第三个，我们讲管场景，就是我们刚说的弹窗，那么要能够这个关闭的位，要比较醒目，要让大家轻而易举的就能关闭这个弹窗。
5: 嗯，
8: 不同类别的金融产品也要分别设置这个展示，这个宣传展示区，尤其是非银机构啊，不能把贷款、理财产品直接塞到我们的支付工具选项，就像刚才锦麟展示的，我们说这个新的一个页面。
5: 嗯，
8: 第四个非常关键，就是管责任。我觉得就是我们说这个机构不能说平台营销的跟我没有任何关系，因为方法里也明确了，机构金融机构委托第三方平台进行网络营销的，不能免除自身的责任。当然，我们说金融机构还要不定期的，或者说持续的来跟踪这个合作过程，发现平台有严重违规，那要及时的终止合作。那么平台也要借技术服务之，平台也不能借技术服务之名来介入我们说合同签订啊、资金划转、适当性测试啊，这些金融销售环节。所以我觉得这次监管的很大的一个变化，过去是发现一个广告处理一个广告，现在是向全链条监管来转变，全过程监管。哎，主持人，
5: 刚叶老师提到这管场。

0: 中，大家对于这个弹窗广告好不好关，这个意见是比较统一的，都觉得不太好关。
1: 嗯，
0: 具体的表现呢，就是以下几种：一个就是刚才我们也提到了，关闭的按钮非常小，不好点；第二个就是，甚至它会设置一些虚假的关闭按钮，让你这个关闭起来很困难。
1: 嗯，
0: 那第三种呢，就是你点了关闭，反而会跳转到这个广告的借款页面；第四种呢，就是你点击，即使是旁边的空白处，依然会跳转这个广告。我来做了一些测试，同样一款 APP， 我的手机和这个朋友的手机点进去之后，这个弹窗的广告的信息竟然是不一样的。那么平台会依托用户高频使用的一些支付，比如说扫码、这个购物，包括出行的场景，再结合消费行为、信用画像，它会给不同的这个消费者精准的投送适合他的一些这个可借额度啊这类信息，把贷款的入口嵌进了支付的流程里面。
1: 嗯，说到这个金融产品的营销弹窗啊，从这法律角度来说，是不是侵犯到我们消费者权益？李斌律师，是否需要先征得我们消费者同意才能够让他弹？
2: 首先，如果按照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实施条例的规定，如果发送商业性信息应当征得消费者同意，但是通常情况下发布弹窗的时候并没有征得我同意，都给我弹出来了。但是我想说，即使你可以弹，但是你如果基于算法推荐技术精准画像，针对我的个人情形弹出的一个宣传内容之外，你还要提供不针对我个人特征的选项，同时你必须显著标明一键关闭的选项，能够让我选择拒绝接收了。一键关闭，刚才锦林也介绍到了，很多情形之下它没有能够确保一键关闭的权利，比如说它设置一个关闭的时间，时间计时结束才能关闭，或者说这个标志本身难以定位，它是很不容易清晰识别的，这种情况下都是违法规相关的行为，不但违反了我们看到的金融产品网络营销管理办法，而且违反了广告法和互联网广告管理办法的规定。评论
1: 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我们看到一些营销广告用模糊的方式展示融资成本，比方说啊，只突出日息，把真实的年化利率、各种附加收费藏在小字或者说折叠的页面里面去啊。那相关部门已经出台多个文件治理这些问题了，但是有些平台还是屡教不改啊。您认为问题出在哪儿呢？
2: 就像叶老师刚才提到的，首先是底层商业动机，因为利率透明度会影响到转化和获客，他会认为我在网络上通过营销的方式推广我的信贷产品，如果我如实完整披露了所有的综合年化融资成本，可能有的消费者对于这个高年化敏感，我就离开了，他就担心会影响到我相关的竞争优势。如果别的平台在营销的过程当中也没有完整披露真实综合融资成本呢，他就觉得我是劣币驱逐良币的一种反应了。第二点是还有套利的空间，比如说他可以拆分收费的主体，服务费、担保增值，保费是第三方主体收的，不是我信贷产品当中的利率。当然，我们明确要求他必须把它计入到综合年化融资成本当中，清晰显著的提示消费者，告诉你这个贷款本身的成本是多少，你要谨慎接受这样的信贷产品。这种情形之下，它可能会变成第三方收取，这是我们作为供给侧金融机构可能抱有的侥幸心理。另外一层面，对监管而言，线上的广告投放量很大，很分散。监测取证确实存在很高的难度，从消费者这一端而言，可能消费者分不清楚名义利率和综合融资成本它的区分到底在哪里，也许就对于这样的片面展示，把小字告知综合融资成本的这样一种违规行为，他就觉得这个产品是我需要的，于是莫名其妙的就糊里糊涂接受了这样对自己而言负债成本过高的，可能并不适合他自己的这种信贷产品，这就是我们看到的很多难点吧。丙文，
1: 当然我们相信新规一定会推动市场从之前的流量至上转向合规优先啊。对于行业的参与者来说，肯定是存在机遇也存在挑战的。文慧你怎么看？行业应该如何去应对？
3: 关于这个应对的问题呢，我觉得就是现在投资者教育各方面也开展的非常的多，当消费者的避坑经验越来越丰富的时候，其实平台和机构这个套路它的空间也会越来越小。那要是这样的话，那我觉得倒不如我们真的把它当成一次很好的转型的机遇，然后回归到这个金融信任的生意当中，不要去老做一锤子的流量买卖，去比拼一下你的这个设计是不是贴合用户的真实需求，你的信息披露是不是足够的坦诚和透明，以及你的后续服务能不能解决我们用户真正的痛点。那如果说方法的话，一方面呢，我觉得平台

0: 机构要主动的摒弃这种快钱思维，把消费者的权益内嵌到你的产品设计当中和营销推广的每一个环节，不是把它当成一个句口号，而是真的要落地去做。另外一方面呢，我觉得要真的学会深耕内功，靠这个产品的实力、服务的质量去赢得我们消费者的喜欢，而不是靠套路去赢得流量。毕竟流量只是一时的，如果说整个行业不再去拼套路，我觉得消费者才能够真正享受到更健康的线上的金融服务。
1: 金融产品网络营销管理办法实施进入倒计时，各地监管部门已经着手落实相关细化规定。上海证监局近日向辖区基金管理人、资产管理机构、基金销售机构下发通知，就合作对象、平台收费、转接渠道、自营 APP 等做出了细化安排。基金等金融产品的线上营销格局即将迎来新一轮的调整。按照通知要求，基金公司、资管机构还有销售机构只能与第三方互联网平台开展金融产品网络营销合作，其他任何组织或个人都不在允许范围之内。那这一口径与办法第二条的表述相衔接，也就是金融机构、第三方互联网平台外的其他组织或个人不得开展或者变相开展金融产品网络营销。此外呢，北京金融监管局针对保险自媒体账号开展专项摸排，严查账号转租、租借、违规引流营销，还有河南、山东、江苏跟进督促当地保险机构线上营销自查。中国人民银行多地分支机构督导支付信贷平台完成收银台页面分区改造，规范信贷产品息费披露。各地监管部门也都开始设置前置自查整改窗口期，要求机构在新规落地之前清理不合规的营销内容，明确平台不得越界介入金融销售环节。叶老师啊，您觉得办法在实施之后哪些落实的细节需要关注，如何让办法在落地过程当中不打折扣又不过头呢？
2: 我觉得办法正式实施以后啊，真正的挑战是从纸面规则进入到这个平台界面和业务流程。我比较关注三个问题，第一个是要把一些原则性的规定啊，进一步转化为可识别、可执行的标准，比如说醒目展示、诱导过度消费。那么这个我们说，这如果规则如果只有原则，没有比较清晰的操作标准，不同的机构理解会不一样，不同地区的监管尺度也存在一定的差异。所以我觉得是最好是通过监管指引、行业标准、典型的案例等方式把规则进一步具体化，这样企业知道红线在哪里，监管部门的执法呢也更有预期性。第二个要真正实现跨部门的监管协同啊，因为我们看到这次办法本身就是八部门联合制定的，而且呢我们第28条也明确了，金融监管理部门、市场监管部门、网信部门、电信主管部门，它不同部门的这个职责啊的。那么真正实施以后啊，我觉得关键是要建立信息共享和线索移送机制，那否则容易出现一个部门管金融业务，另一个部门呢管广告，又一个部门管算法，所以同一个违法行为呢被人为的切割了。第三个就是问题所说的，既不能打折也不能过头。我觉得所谓不打折啊，就是不能把分类展示变成换个名称继续营销，把一键关闭变成关掉以后马上又弹出来，也不能利用这种技术的这个优势和设计啊来绕开监管。那么不过头就是我们说监管也要坚持比例原则和风险导向，因为我们说不能因为治理违规营销就简单的理解成金融产品不能在互联网上宣传了，因为我们说互联网金融啊本身就是降低金融服务成本、提高金融普惠的一个重要工具。所以我觉得最理想的就是该禁止的明确禁止，该披露的这个充分披露，该隔离的真正隔离，但是正常合规有价值的金融信息，那么我们希望它仍然能够顺畅的到达消费者端。主持人，
1: 当然短期内合规成本会上升啊，叶老师你怎么看，如何平衡成本上升和未来收益之间的关系呢？
2: 我觉得对于银行基金机构短期啊，那么它的确实会增加一部分的合规成本，但是我觉得不能只看这一张短期的成本表，还要看另一张长期的收益表。第一笔收益是降低了违规成本，过去一些业务可能营销转化率很高，但是随之而来的投诉率也很高，那么甚至会形成监管处罚啊。那么从整个这个可持续性发展来看，这种客户未必也是真正有价值的客户。第二笔收益我们要看是提高了客户质量，因为金融业务和一般消费品不一样，对于贷款来说，把一个本来没有贷款需求也没有充分还款能力的人营销过来并不是一个好生意，短期可能多了一笔贷款，长期可能多了一笔预期。所以我们说这个减少过度营销本身也能帮助金融机构啊改善它的风险，来吸引更多优质的客户。第三笔收

0: 所以是要建立长期的信任，因为金融行业的这个最终经营其实不是一次点击，而是信任。如果消费者我们打开某个银行的 APP， 很担心点一下我是不是又借了一笔钱呀？那么长期它一定会损害整个行业的信誉。所以我觉得金融机构未来要改变一个指标体系，不能只看点击率、转化率和获客率，还要看客户的投诉率、留存率、客户适当性以及长期风险。所以从短期来看，它确实是一笔增加了的合规成本，但是我们从长期要算一笔长远账，它其实是一笔降低法律风险、信用风险和收益风险的一个投资啊。主持人，
1: 李斌律师啊，从这个消费者权益保护这角度哈，您觉得办法在落实过程当中，未来还应该补齐哪些短板？
2: 我想首先对监管而言，要智慧赋能监管，对算法推荐、直播、短视频这样的新型的营销场景，要建设智能化非现场监测能力，实时强化了动态监测。第二点，还是要压实金融机构和互联网平台的主体责任，对消费者这一端也要进行深化的投资者教育，提升风险识别能力，能够更好的选择他真正需要的适合其风险承担能力和债务清偿能力的金融产品。金融
1: 最后还是要回到我们消费者这一端啊，文慧从我们消费者这个角度来看，以后肯定还是会看到各种各样的金融营销广告哈，我们消费者应该如何保持理性。
3: 好，首先第一点啊，咱们先建立一个底层的认知，牢牢记住两句常识，不存在保本高收益，借钱一定是有成本的，所以呢不要被华丽的宣传话术牵着鼻子走。那第二点呢，就是看到优惠先别着急着心动，多翻几页小字啊，因为很多的关键信息往往藏在折叠页面和小字说明里，千万不要一键勾选直接跳过。然后第三点呢，就是管好自己的一键开通了。很多平台呢是会默认提供一个一键授权、一键开通，我们操作的时候尽量多留个心眼啊，不要图省事直接点确认，定期打开你的账户自查一下你开通了有没有开通信贷，有没有理财服务啊，不要完全不管账户啊。然后第四呢，就区分一下我想要和我需要的一个观点哈。就很多时候我们点开一个信贷或理财的时候，看到一些诱惑，看到一些话术的时候，本身不需要的资金就变成了可能我或许需要，然后就开通了。很多事情呢不妨缓一缓，给自己留一段冷静思考的空间再做决定。新规呢给了我们武器，我觉得我们是要学会主动去用好这份制度赋予我们的保护，守好咱们自己的钱袋子。
1: 我们也期待办法的落地会让金融营销的乱象啊加速出清，当行业告别流量套利，金融服务的价值才会进一步的凸显。好，今天的天天315消费帮帮团就到这里了，感谢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叶宁瑶、北京中文律师事务所律师李斌参与我们的节目，也感谢文慧、锦麟跟大家分享他们的观点。提醒各位消费者，如果您遇到消费纠纷和维权难题，可以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进入315专区，找到总台315线索征集入口，提交相关的线索，也可以把相关情况发送到天天315节目组的邮箱315@cnr.cn， 留下您的联系方式，方便记者跟您联系。我是主持人秉文，代表编辑唐明，监制韩志峰，感谢您的收听。获取更多财经内容，您可以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收听更多的音频内容，您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天天315，让消费者投资者更有力量。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0: 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0: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自语文字初育，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3: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嗯，
2: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4: 曲项向天歌。
2: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3: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5: 好的，谢谢。
2: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6: 北京时间20:00。
7: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金东方陈彦顺。我们正在打造全新的产业合作平台 BOE 智慧系统创新中心，通过五大平台赋能应用场景，全力促成与伙伴们的共创共赢，资源共聚，信息共通，机会共创，价值共享，生态共筑。
2: 报时中国经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用文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财经阅读。
8: 大家好，欢迎来到经济之声财经阅读，我是肖磊。科技正全面融入生活，从清晨的第一条推送到深夜的最后一次滑动，我们享受着便利，也偶尔感到一种说不清的空。重新回到生活，作者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教授王小伟提出，人是生命，不是智能。那本次采访呢，我们就和他聊一聊如何在科技时代找回生活的

0: 鲜活与个人的意义。获取更多财经内容，欢迎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王老师您好，欢迎您来做客我们的节目。
1: 肖老师您好，很荣幸。
0: 看您的这本《重新回到生活》这本书的时候，然后您的这个身份啊，我觉得很有意思。就是您看，就是首先这本书的名字，然后呢和您这个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的教授，我觉得这个和这个身份很匹配。但同时的您还有一个身份，然后是说中国人民大学人工智能治理研究院的研究员，我就觉得这个当时看见我觉得很有意思，给大家的感觉其实是反差还挺大的，是吧？一个是非常那种走思想走情感很形而上的，然后一个又是感觉非常科技非常现代化的，这两重身份给您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吗？
1: 没有，这两重身份实际上是统一的，因为我是做科技哲学研究嘛，然后我自己高中也是学的理科，大学是做交叉学科的管理科学与工程，我们专业很多人都是在大厂嘛，他其实做的更多的东西就是用数学的方式来做一些优化嘛，所以那科技哲学的背景大部分的老师都有很，就也不叫大部分啊，也相当一部分的老师是有科学背景的。然后我们呢做人工智能的伦理治理就其实是蛮合适的。比如说人大的伦理学又很强，科技哲学也很强，都是有非常好的传统。所以我们就正好能够在这个平台上把伦理资源和科技资源科技哲学的资源做一个整合。所以我日常生活里面我觉得我的大脑可能一部分思维习惯还是偏理工的，另外一部分呢就是哲学对我的影响又是非常生命性的。哲学呢更多的是帮我设定一些根本性的目的，然后这些理工的东西呢能够帮助我更好的去实现那些目的，就是它更多是工具性的。但是可能最近几年就是 AI 发展太快了，我们就发现手段越来越有效越来越强，目的越来越含混，所以这个里面确实是有张力的。所以最近几年我一直在写作，除了写那些学术论文以外，也是在持续的写作，从23年日常的深处到26年的重新回到生活，从低技术到高技术，一直在持续的做这样的公共写作的思考，其实也是在整理自己的生活状态。
0: 是在这本书里头，就是在这个《重新回到生活》这本书里面，然后我会感到有很多，就是就像我一开始跟您说的，我觉得您是有那种就是哲学气质，然后在里面的，然后甚至有一些就是您的那个文笔，我都觉得其实有时候还是就挺多情感元素在里面。但是与此同时，其实还有好多就是可能偏很理性，或者说是关于这种人工智能的思考的。然后有一个说法，我觉得就是很有意思啊，这个也是就是让我重新看待这个问题，就是您说就是科技在取代一部分工作的同时，其实会带来更多的新的就业，这个你能给介绍一下吗？
1: 啊，这个就是一个非常经典的经济学的模型了，有很多的就是说经济学的研究学者和社会学的研究学者，包括专门做产业研究的，他们就观察，比如说有一个类比逻辑吧，就是我们比较泛的谈吧，就原来所谓的这个工业革命啊，工业革命比如说蒸汽机的出现啊，然后我们曾经一度认为，比如说在历史上有一个运动叫卢德主义运动，就是工厂里面有大量的机器出现之后，工人非常憎恨这些机器，因为原来它是小作坊的工厂，那个时候还不是一个纯粹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小作坊里面呢工人就有很多的技能，对吧？一个熟练的工种，你这个工厂主作坊主是不能随便的去驱使他的，为什么？因为你换了一个人他就不会操作了。但是呢过了一段时间，这个机器呢就把这些熟练工人的这些，尤其在比如说与美国二战以后出现的这个数控机床，他就把这个工人的熟练的技巧变成了一个流程化的，可以通过数控机床进行标准化生产的这么一个流程，这个工人呢他在这个数控机床上的这种自主性大大下降了，他这个技能就被外包了，他就被去技能化了，所以很多人这个工人就不太开心嘛。所以我们回头看就会觉得说啊，那是不是机器取代了很多人的就业，把很多人的这个技能外包了，他的职业尊严消失了。但其实呢又有很多人观察到说那也不是这样吧，比如工业社会增加了很多新的就业，比方说银行有银行职员，对吧？那它取代了汽车取代了马车，出现了驾驶员，这不都是在 取代一些工作的同时又带来了新的就业吗？所以不能简单的说新技术一定就是取代就业的，它同时也可以带来新增的职业，这是很多人愿意相信的。
0: 嗯，但您在书里头也有具体的例子，就是说可能比如说哪些工作虽然被取代了，就即使是在现在也会有新的工作出现。
1: 对，那当然比如说出现了大量的数据标注员，那以前这个数据标注显然不是一个工作啊，现在其实有大量的人都在从事数据标注，甚至于很多原来没有工作的，然后他们现在在比如说帮助很多的厂，现在都在帮助那个分拣衣服、分拣垃圾，然后头上都带着摄像头，其实都是在机器学习嘛。啊，这个也是常见的，就也确实是现阶段你看到有一些新增的就业。
0: 在这个里头，我有一个还印象很深的就是您那个书里头写到人需要意义感。您怎么理解这句话的呢？
1: 那人类总是要为自己找到一种根据，那这个根据呢，就是在我看来就叫意义感，就是你要觉得你做的事情是有是非对错的，是谈得上规范性的，对吧？那这个不是客观上存在的，但是它应该在主观上，在主体之间是具有一定客观性的，所以我们都需要我们的生活有能解释我们的生活，要建构自我的叙事，觉得自己的人生是值得的，这个东西叫意义感。就工作其实这个事儿，它是一个非常现代的事儿。就我们今天谈的这个，就上班意义上的这个工作，你要问那个古希腊的一些哲学家，比如说苏格拉底啊，然后你要问他们的话，你说你有没有一份工作，哲学是不是你的工作，他会觉得这个事儿特别匪夷所思的。
0: 嗯，
1: 因为对他来说，当时古希腊这种自由民，所谓的哲学家，就爱智慧者，他们这些人不是在从事一项职业，
0: 嗯，
1: 他们是天然的在追问一些问题，所以这些人很多，你像迪欧根尼这些人都是住在一个陶罐里，他自己生活是非常赤贫的状态，虽然他有可能家境很富裕啊，但他自己的生活过得非常的贫困啊，但他无所谓，他觉得他的精神上是自由的，所以工作对他们来说就是谋生意义上的工作是匪夷所思的。包括你去问一个中世纪的贵族，你说你要不要去做事挣钱谋生那种，他也会觉得挺奇怪的。所以工作实际上是一个非常现代的东西。那我们今天呢，就把工作和自身的意义绑定的特别紧密，就觉得你比如说一个人在大厂上班，他一个月挣10万，对吧？那他回到家里的时候，他面对自己的家人，就觉得自己非常有意义感，很有价值感，对吧？因为他觉得我可以为这个家庭提供一个非常好的安全感，然后可以照顾我的父母啥的，给孩子提供良好的教育，所以一个人的职业尊严很大程度上给了自己很强的自尊感。哦，但是在这个意义上呢 ，AI 的冲击就非常大。
0: 嗯，
1: 因为如果你的意义呢和你的自尊感是绑定在你工作上的，就是你的人作为一种工具性的价值，那你要在什么地儿去找自己的自尊感呢？
0: 嗯，哎，这个就又很自然的引出了我想问您的下一个问题哈。您在书中还有一句话我印象很深刻啊，就是说身体性的付出和操劳会让我们获取幸福感，那完全便利的时候会让我们失去价值感。那不管是 AI 也好，或者我们以前设想的就是那种就是未来的科幻时代也好，不就是说我们可以作为机器的操纵者，然后我们可以去每天享受生活吗？那我觉得这不又有点矛盾吗？那这就是大家以后能越来越轻松不是很好吗？
1: 你看当我们谈论的说，哎呀，我特别想要我的生活比较轻松，那我每天工作的时间少一点，然后这样的话有机器能够把效率提高，这样的话我就有更多的时间过我的日常生活了，对吧？
0: 嗯，
1: 大概你要放到两个语境当中，一个是政治经济学的，一个是比如说哲学的存在论的，是吧？那你放在政治经济学的语境当中，你必须要确认说机器效率提高了，你的工作时长是不是相应的会缩短，还是说机器效率提高了你还是干那么长时间，
0: 嗯，
1: 对吧？因为现在有很多人在讨论说 AI 确实提高了工作效率，但是我没发现我的工作时长缩短了呀，我可能原来一天做的工作任务是一个，现在呢 AI 能够让我很快的把那一个任务做完，比如说2个小时就做完那一个任务了，但是呢我需要做5个任务，就是说这是一个完全是个政治经济学的系统里面，那你的闲暇时间是不是真正的能够分配给你。
0: 嗯，
1: 那另外一个就是生存论的，生存论呢就是说，那 OK， 我们每一个人以后 AI 都可以替我们做很多工作，那我们确实可能不需要工作了，甚至于可能每天只需要1个小时的工作，那剩下的时间它会变成负担，还是真的能够变成我们想要的那种闲暇？ 就如果一个人他长期不工作，找不到自己的事情做，然后光是过日常生活或者是玩耍，能不能够让他心里面感觉很充实？这个其实没有那么清晰，因为我们总是就觉得很累的时候，我们觉得休息很好。但如果我们一直休息，我们是不是善于休息？这是另外一个事儿。
0: 我最近还有一个感触啊，就是我觉得您看，就是新一代的这个小朋友，就因为他们已经从很小就开始接触电脑，尤其现在又接触这种人工智能，您觉得他们这一代人他们会有什么样的特点呢？然后未来对于他们来说，其实什么样的能力更重要呢？
1: 我觉得最担心的其实是那小孩啊，他们现在都是什么事都是问各种各样的 AI 的，看起来他学到了很多的知识，对吧？但其实呢他缺乏很多经验，就是他学习那些概念的速度超过了他个体发展经验的速度。所以我们现在小孩有一个特点，比如到了七八岁的时候，很多父母都说不过自己的小孩，但是呢父母是有非常纵深的生活经验的，这个孩子呢他纯粹是给你在观念上进行辩论，但是人的概念习得速度和经验习得速度高度不同步，实际上会造成很大问题的。就是你看似懂很多，但是你真的没有生活过。当你去生活的时候，你会发现那些概念有的时候是不好用的。你需要再用你的生活经验去验证那些概念，哪些东西可以留下来，哪些东西是其实是不适当的，哪些东西完全是留存在书面上的，它不能进入你的生命状态的。所以但是容易让孩子变得非常对自己的知识非常确信。我觉得这个挺麻烦的，就是说如果他学概念的速度远超过他真的走进生活的习得经验的速度，但如果大家每天都锁在手机上，他就没有时间去发展他的经验。比方说他没有时间跟其他的小朋友一起玩，没有时间真正做自己的事儿，所有的东西都是被高度监督的，然后呢都是在和那个 AI 互动完成的，都是在社交媒体上完成的，那他的线下经验发展会受到很大的阻碍。
0: 那这是一个方面，那有好的方面吗？
1: 我觉得好的方面可能主要是获取信息的这种速度肯定比以前快得多，就便捷度快得多，包括对于各种算力的调用几乎是免费的。就是如果一个孩子比如走在路上，他想认识这朵花是什么花，他就可以举起手机拍一下然后传给 AI 就告诉他了。所以这种抓取知识的速度还是挺快的，更有效率了。但它所有东西其实都是有成本的，它是一个张力结构，就是当你觉得所有东西都可以随意获取的时候，你也很难去珍惜那份知识，对吧？你看你原来你获取说这个花是什么花，你是怎么获取的？你可能比如说跟着爸爸妈妈一起走到公园里边的时候，你看到这个花非常感兴趣，然后呢你又不知道，但是你就跑到跟前去仔细观察它。是吧？你看他，哎，我为什么这朵花跟别的花都不一样？为什么它就那么独特？然后你看了半天，这个时候你母亲注意到你在边上待着，待了那么久，是吧？为一个小花发呆了十几分钟，你的妈妈走过来，她很关切你，她也很好奇你为什么会待这么久，她蹲下来问你，你说，你为什么在这儿看这个花这么久呢？然后这个孩子就会跟他的妈妈描述说这个花很独特，它为什么特别，它为什么被吸引，然后他再问他妈妈说这个是什么花，然后他妈妈才会告诉他说，哎，可能我也不知道，但是我可以问爸爸，对吧？然后说爸爸你在哪儿啊，然后爸爸叫过来，然后他们三个人在一起讨论，甚至于这个打开手机查一下。你看这个过程里面有很多是围绕这个花产生的人际互动。然后他组织了家庭关系，
0: 对，
1: 他有很多的彼此的投入。但是如果现在有个手机，那个孩子拿自己的手表一照啊，那个花是什么，马上就得到了。他可能都看那个花，总共两分钟就走开了。
0: 是的，是的。包括就是我记得我以前我会比较喜欢问那个公园的那个管理人员，对吧？就是那儿的工作人员，可能会问一下人家。然后呢，他对于这个花，他不光可能会对你有一个就是关于这个花的知识方面的讲解，然后他可能还会引申出来其他的话题。然后这个对，就像您说的，他不只是了解了这方面的信息，然后与此同时，其实这会成为你就是想到这个公园以后的一段美好的回忆。对，我觉得这个其实也很有价值。
1: 是的，是的，它里面有很厚的东西在发生。 而且他还锻炼了孩子的一种社交能力啊，包括我们的成年人很多时候的人际交往能力。因为那个公园的那个师傅有可能是个陌生人嘛，但是我们和他产生了很多的交往。
0: 明白。我们刚才其实说到的很多内容已经都是围绕这个人工智能相关的，那您怎么看就是当下这个人工智能治理面临的真正的挑战呢？
1: 我觉得人工智能呢，就是它的科学技术的发展本身呢，它相对来说也谈不上这个善恶吧，因为它首先是作为一个工具，尤其是像这种AI 呢，我们还不仅是把它当作是一个中立的工具，我觉得更多的时候还要和它学会和 AI 共处啊，因为它很大程度上有一定的这种自主性嘛，然后它的智能的程度比较高，自动化程度也比较高啊，所以它也确实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很多的各方各面的便利吧，对吧？有很多这种人类的重复性的认知劳动在 AI 的这种加持下可以被很好的外包出去，可以减轻人类的认知负载。这个在现实生活中我们都是看见的。比方说很多时候你一个题目不会做，然后呢你让 AI 给你做一个简单的拆解，这个还是有效果的。再比如说一些哲学问题吧，然后如果你有一个非常翻译的非常晦涩的文献，你丢给 AI 可以很好的给你做拆解，这些都是非常确凿的对生活的影响。再比如说自动驾驶吧，那有了那个自动辅助驾驶，确实很大程度上能够减轻这个驾驶的疲劳感等等一系列的吧。但是它的有一个前提，就是 AI 的发展肯定不能是为了 AI 的发展，对吧？技术的发展不能为了技术而技术，不能为了效率而效率。那效率逻辑呢，实际上是个产品更迭的逻辑。那技术最终还是要以人为本嘛，就是技术是要发展是为了向善，向善是为了什么呢？就是为了人的好的生活，人的生活变得更好。我觉得大家比较关心的在人工智能伦理领域当中有几块比较关心的，第一个就是人工智能使用的安全问题。然后因为大模型呢它的能力比较迁移，能够在不同领域当中迁移嘛，然后比如说风险泄露有一些用在这种自动化武器领域当中的，那我都觉得这个风险非常高，对吧？再比方说你用一个恶意的这种提示词，然后这个人工智能就教你怎么做生化武器，这个风险是很高的，对吧？所以安全问题大家都是非常关心的。再有就是法律问题吧，对吧？你比如说人工智能它生成了大量的绘画文本视频，这个都是吃掉了很多的这些文本绘画视频的这些语料，那它就可能侵犯知识产权，这些都是法律问题。再比如说自动辅助驾驶出了这种事故，那这些法律的责任怎么去切割还有就是伦理问题。伦理问题我觉得比方说对于隐私的侵犯，现在我们给人工智能谈了太多的我们个人的隐私了，很多的个人数据都输进去了，有些单位的数据都放进去了，这个隐私就风险还是挺高的再比如说伦理当中我们比较关心的就是那个拟人化亲密关系就人工智能提供了一种类似亲密关系的陪伴，很多人把它用作伴侣，那这个里面对人的这种情感的自主性的影响还是挺大的，所以这个国家一直比较重视然后出了一系列的这些政策指导性的这些文件吧，包括这个今年我们现在已经执行的就是人工智能拟人化管理规定，现在都在去规范所以同时从我觉得我们国家的这个治理逻辑就是安全发展和安全并重就是还是一直非常重视人工智能伦理的相关的管理规范。
0: 您刚才说的那些问题，那现在就是比如说解决方案是什么呢？就是您说的可能国家会出台相关的这种治理规范，那除此以外呢还有什么举措吗或者什么
1: 当然现在的这些文件主要是一些指导性的政策文件它还没有专门的像比如说欧盟出这种像人工智能治理法案，像这种强法规性质的因为我们就主要是引导为主一方面是促进人工智能的发展，另一方面呢又引导人工智能发展要向善 所以基本是这样的一个思路。那其实很多具体的执行层面，我觉得比方说大学的人工智能治理研究院在里面可以去对这些政策做进一步的阐发。再比如说我们普通的这些人工智能治理学者，我们可以通过公共协作的方式能够去促进更好的去促进公众的沟通，对吧？比方说我写书，我就可以跟大家进行沟通，告诉大家说，哎，我人工智能使用可能有这些边界，有这些伦理问题，它可能会对你的生活和生存造成哪些具体的影响。我觉得这些都是在尝试的一些沟通吧。然后对于普通人来说，就是你自己可以去想，就是你在用人工智能的时候，那有没有可能有一些隐私已经泄露了呢？比方说你用大量的时间是和 AI 倾诉的，那它有没有可能外包你的亲密能力？有没有可能造成社交退缩？比方说 MIT 和 OpenAI 他们做的一个联合研究就发现说，大量的使用人工智能作为伴侣有可能会导致社交退缩。那这个时候你就得警觉一下，说那我自己用的时候是不是要更节制一些。
0: 明白明白。哎，那您说到这儿，我还想就是问一下，就是比如说您刚才说到的所有的问题，法律层面也好，或者隐私层面也好，那像这些我们在现在在使用人工智能的时候，那我们每个人应该注意的点有什么呢？除了您刚才说到的这些。
1: 我觉得作为个体，我自己比较重视的就是，第一就是隐私侵犯问题，你要输进去的信息要尽量的能够把它匿名化，就是你的个人识别数据不要丢进去了。然后第二呢，就是你要注意，即使你做了一些匿名化处理，但你常常的使用，比如说你的生活问题、你的亲密关系问题、你的工作问题，你都把它丢进去了。而且你丢了不仅你个人的数据，还丢了你的家人的关系性的数据，甚至于包括你一些购买的数据，比如说你的消费数据等等，常常使用。那么即使你做了匿名化处理，你的这个个人人格画像还是能很好的把你描摹出来的。对于我来说，第一就是要做好数据的匿名化，第二就是不要过度依赖 AI 进行长程使用。能不用的就尽量不用，除非必要使用。尽量的把它控制在这种工具化使用的这种方向上，不要把自己的生活包括一些非常亲密的这些数据的内容、个人消费的这些非常个人像的这些数据丢给他，尤其尽量不要在亲密关系当中，因为我们现在有很多人，比如说他们的聊天啊，他跟他伴侣的聊天，或者是恋爱对象的聊天记录，他给丢给 AI， 让他给他支招，
0: 帮忙分析，对对对，
1: 帮忙分析啊，这个是风险非常高的啊，因为这个是非常个人隐私的数据，你丢给他，他给你分析，他就把这些数据都学到了，如果实在是觉得有必要，那就必须要使用正规的，就是比较大的这些 AI。比方说你不要去翻墙用国外的，是吧？然后你要用国内的，你怎么用呢？你就用这个当下最大平台的 AI， 不要用一些小 AI。因为它那个平台越大，它的管理越规范。所以对，这些是比较重要的。然后另外一条就是我觉得是真的是要注意，就是如果能够分布使用 AI 会更好一些。就比方说国内有几个，哪一个比如说三个比较大的 AI 平台，不要只用一个，是吧？把他们三个做分布，比方说有的用来工作，有的用来问生活，那这样的话呢，就不用把工作生活统一在一个 AI 上啊，这样的话能够分布一下风险。
0: 然后最后还想问您一下，就是说您看您的书名是重新回到生活啊，那具体到我们每个普通人，然后现在不管是可能就工作比较繁忙也好，或者说我们可能就人工智能在我们生活中占据了很大的一部分，然后那我们就是从什么样的小事开始，然后能找回我自己，或者说能真正回到一个很生活化的状态呢？
1: 我觉得可能很多人现在都要去有一个要去反思一下，就是说在你认为在哪些地方你能够找到你自己的独特性，就是每个人要辨识出在自己的工具性以外的 这个能够确立自我自尊的一部分内容。我自己的观察是说，我们人是一种关系性的存在者，对吧？不像机器它纯粹是工具嘛。那人呢，都是编织在一个非常复杂的关系当中的。比方说，我们每一个人可能在我们的工作场域是可以被替换掉的。啊，这个世界离开谁都是赚的，我们经常说有这样一句话，是吧？在工作场域，但是你想想，在你的家庭里，你是可以被替换的吗？你会发现你会变得非常独特。
0: 对，
1: 你一个孩子的母亲，然后妻子的丈夫和丈夫的妻子，这些关系是非常独特的，换了一个人是不成立的。很多时候是不成立的，所以你就知道那人的关系像是很难被工具性取代的。不管 AI 多发达，在一个家庭里，你面对自己的父母，面对自己的伴侣，面对自己的孩子，你都非常独特的。然后这个家庭里面的这种人际关系像的这些价值感应该被重估。
0: 明白明白，感谢小伟老师的分享啊，我觉得真的是收获非常大。技术其实是我们的一个工具嘛，对吧？就我们的生活其实才是我们自己的目的，所以就是在这个算法之外，然后希望大家都能找回自己的这个节奏和温度。那获取更多财经内容，欢迎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我们本期的节目内容就是这些，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高山流水，丽句青词，醒目拍桌，自有知音。这里是高丽说书。
1: 各位好，欢迎大家收看《遇见茅盾，茅盾故居会客厅》，我是主持人高丽。每一期呢，我们都会邀请茅盾文学奖的获得者和文学评论员走进茅盾先生的故居。此刻我们所在的位置就是茅盾先生位于北京的故居啊，是在北京的后园恩赐胡同。那今天呢，我们要请来的两位嘉宾依然是跟我们以往的节目一样，一起来聊一聊文学和社会、文学和青年以及文学和未来。有请第一位，他是第十届茅盾文学奖获得者，也是第一位获得这个奖项的70后作家。他耗时4年行走于京杭大运河两岸，写下了一部关于一条河流与一个民族的历史。让我们欢迎著名作家、人民文学主编徐泽辰。欢迎徐老师。欢迎，先跟大家打个招呼。
3: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徐泽辰，很高兴能够在我们的第一任主编茅盾先生的故居和刘大贤老师和高丽老师一起谈文学，谈人文学。
1: 好，谢谢徐老师。那另外来到我们节目的贵宾是鲁迅文学奖得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长期从事少数民族文学、文艺理论及影视文化研究，以敏锐而深刻的评论视角关注当代文学的发展。让我们欢迎文学评论家刘大仙老师。欢迎刘老师。
4: 谢谢大家。
3: 当然今天我的确还是希望能够跟大家谈一谈人文学，因为也可能只有在北京这样的一个城市才会出现人文学。
1: 没错，
3: 这个很有意思的。
1: 对，刚才徐老师特别可爱，徐老师说我能不能说这本书这个杂志，我说当然可以。因为我们茅盾文学奖，不管是茅盾文学奖这个奖本身，还是说我们做这样的一档节目，在茅盾先生的故居来对各位这个文字工作者做这样的一次深度采访，我们最终的目的都是要把好的文学、好的文字推荐给广大的读者，推荐给更多的观众。所以不管是茅盾文学奖的获奖作品，还是您现在做主编的我手上的人民文学，都是需要被更多人在现在这个时代更好的看到的。所以请徐老师帮我们好好介绍一下。
3: 跟大家推荐，不是蓄谋已久的事儿，不是说开始就想着要
1: 临时起意，我做
3: 来卖货的，
1: 对，
3: 因为这本杂志是今天刚出来，
1: 对对，
3: 今天刚送到我办公室，还热乎乎的，我到了现场才把外面的那个塑料薄膜，
1: 对对对，
3: 撕开，所以我也是跟大家一块儿，你看现在我是第一次翻开，打开以后就往这儿一放，现在想跟大家介绍一下，这是我们第六期杂志，这个第六期杂志之所以想介绍一下，就是希望能够有更多的年轻人，尤其是中小学生，孩子们能够看到。因为在卷首里面就写这么多年，很多的家长都会问，人文学听着特别高大上，特别的成人化，孩子们能不能看？我在上面写当然是可以的，这是因为我们很多的课文里面的文章，我们的中国考题，我们的平时的一些语文考卷里面，很多的内容都是人文学院出来的，而且人文学院发表的一些作品大家都耳熟能详，一些重要的作品，我们翻开文学史，你比如说早期的像我们这代人，为了61个阶级兄弟，比如说哥德巴赫猜想，
1: 对，
3: 创业史、山乡巨变等等，这样一些作品都是对我们来说，其实人文学就是一部中国当代文学的简史。
1: 没错，
3: 有的时候我在去单位的路上，我就在想，我在干这样一份工作，看起来很当下，其实是很悠远的。从49年，我们杂志是1949年10月25号创刊，你就一直在往几十年前走，或者我从几十年前往这边走，
1: 对，
3: 来来回穿梭在历史的这么一个空间里，
1: 对，
3: 那个感觉非常的奇怪，也让我对自己在北京的生活有了一种更复杂的一个体认。
1: 对，
3: 这个是我偶然带过来的。 还有一个非常偶然的，这也是偶然的，这个也不是我蓄谋已久的，提前做准备的，这个礼盒
1: 啊，礼盒装的，
3: 对，就是红高粱刊发40周年复刻版纪念的限量版，因为我们也在梳理，我之所以说茅盾先生对我们来说非常的重要，就是因为他和他那一代人，以及其后的一代代人文学的前辈，建立的这样一个编辑传统和选稿的传统，让我们这么多年留下了很多非常经典的作品，正好今年是红高粱发表的第40周年，第四。

0: 是1986年第三期发表的，
1: 嗯，
0: 我们就做了一个复刻版，这个复刻版当年这本杂志就长成这样，
1: 哦，
0: 就是莫言老师发表《红高粱》的时候，这个杂志就长成这样，
1: 嗯，
0: 我们原封不动的以旧作旧，
1: 哦，
0: 就是力争在各个细节上都回到那个时代的86年的第三期，
1: 嗯，
0: 而且做了这个礼盒，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这是我特地跟莫言老师联系，我说能不能给读者，我们再加点福利，把《红高粱》的手稿拿到了2页，当然这也是复印版啊，
1: 嗯，
0: 原稿我也拿不来，他现在在文学馆里面存着，
1: 嗯，
0: 这个是当年莫言老师给我们投稿的时候，
1: 嗯，
0: 原封不动的自己，大概颜色也是这样。就是现在看的颜色也是这样，
1: 嗯，
0: 还有一个我们做了一个这个有红高粱里面的插图，
1: 嗯，
0: 这篇小说在我们的文学史里面的确是非常的重要，
1: 对，
0: 所以是我们当年发的头条，所以就是做了这样一个复刻版，
1: 嗯，
0: 看看大家
1: 插图的复刻版，
0: 嗯，对，背面是莫言老师给我们专门写的字，
1: 哦，
0: 之所以跟大家这样说，就是这本杂志它有非常深厚的一个传统，
1: 嗯，
0: 而这种传统对我的生活产生了影响，
1: 嗯，
0: 就对我来说，做人文学的编辑，做人文学这本杂志，
1: 嗯，
0: 不仅仅是一个稻粱之谋，
1: 嗯，
0: 它是我安身立命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
1: 嗯，
0: 安身立命是什么？安身立命有一种扎根的感觉，
1: 对，
0: 就是你做这件事儿，你觉得内心妥帖，
1: 嗯，
0: 笃定，
1: 嗯，
0: 安稳，也是因为这个原因，所以我跟这个城市才能建立起一种更深厚的联系，
1: 嗯，
0: 如果我做的一个其他的职业，像浮萍一样飘来飘去，扎不下根，
1: 嗯，
0: 那么对这个城市的认同感可能也会是另外一番样子，
1: 嗯，
0: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觉得无论我们现在怎么说这个城市，
1: 嗯，
0: 我们都必须面对一个问题，
1: 嗯，
0: 我们离不开它，
1: 对，
0: 如果真离开，几乎那是不可想象的，虽然我做这个杂志就像一个高楼大厦一样，上面能有多高，它的地底下，它的地基就得有多深，
1: 嗯，
0: 那是绝对是撼不动的，
1: 嗯，
0: 也拔不掉的，
1: 嗯，
0: 我就像大仙做文学研究，
1: 嗯，
0: 其实也是这样，
1: 嗯，
0: 你当然可以到上海到广州去你们合肥去做研究，但我觉得如果你到了那个城市，你的研究的路径它的特点倾向会跟你在北京做的是不一样的，
1: 对，
0: 所以从现实主义的角度来讲，那我们跟这个城市之间的关系，它是一一对应的。
1: 对，
0: 你把这个城市从我们的脚底下拿走，从我们的笔下拿走，从我们的工作和生活中拿走，我们的生活、我们的写作、我们的前行，它会变得踉踉跄跄，会变得面目全非。
1: 嗯。谢谢徐老师，这是我们主持人最愿意请到的嘉宾，就是自己会帮我们主持人把前面的话再圆回来。当然在刚才徐老师的这段发言里面，让我突然特别的感动，感动在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留意，之前徐老师在讲他所有的作品，我都没有在他的眼里看到那种骄傲，就是他的作品在今天我们这一场会客当中的这个表达，好像更像是他的伙伴，这一路走来伙伴也好，战友也好，跟他一起来成长的他的作品，但是在提到人民文学杂志的时候，更像是他的孩子，他特别殷切地希望人民文学这本杂志在今天焕发出新的光彩的时候，能被当下我们这个市场，会被当下更多的读者认同看到，让人民文学杂志能够继续地往下走。
2: 内容有深度，更新有速度，高丽说书陪你度过好时光。
1: 而且徐老师也跟人民文学杂志，包括我们茅盾先生故居有着那么深厚的这个渊源，所以呢在今天我能看到他眼里的那个殷切，让我非常的感动。我第一次见一位作者聊起自己的作品的时候那么云淡风轻，聊起自己出版的杂志会那么的喜悦，我觉得这也是一个真正的热爱文字的文字工作者他的一种品质。那在今天也让我们真正的感受到了文学的魅力和它带给人的那种沉淀。我们最后一个问题是替广大网友和读者问的，这也是我们每一期节目的规定动作，最后一个动作，请两位来向大家荐书 推荐你们认为好的文学作品，好的文学读物。我知道这对于真正热爱文学的人来说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我们每一期嘉宾来这儿接受这个问题的时候都得琢磨半天，那我们就请刘老师，您会推荐哪本书？
3: 哟，这个确实太难了，
1: 太难了。您觉得为什么这事儿难？
3: 因为这个世界上的好书很多呀。因为从你想古今中西，你要说让我们推荐每一个时代，我都能推荐出

0: 读物的角度都可以。
1: 话说回来啊，话说回来，这个世界上好书很多，但是真正对我们产生影响的并不多。你回想我们的一生当中，真正对我们产生价值观上的影响、认知上的影响的，不会超过五本。其实有时候可能有一本书对你产生影响，这就行了。
0: 对。
1: 哎，其实吧，我想叫我推荐我的文学观念呢，是一个大文学观。就是我倒不一定说推荐，比如说你诗词歌赋啊或什么。就我觉得对一个人，尤其对孩子啊，你现在对成年人推荐，他不起作用了。成年人基本大部分固化了，他爱的书他自己会去读。所以我觉得推荐孩子读呢，他一定要建立他最基本的价值观那些东西啊，就是他基本认识世界的那种方式啊。我觉得一定要读人类的原点，就是人类轴心时代产生的那些文化原点，那些原点都可以读，也不多。比如说我们中国，我在想，叫我要给孩子读，我先让他最简单的《论语》、《孟子》，这个你得读。作为一个中国人啊，作为一个但凡是个中国人，我觉得这种书你都得做一个基本素养。你要说到北京，咱跟北京联系起来，你读点关汉卿的东西，比如说窦。就是窦娥冤这样的，也有意思啊。这种戏为什么它能传承久远？因为它符合中国老百姓的认知模式。是一个苦情戏，是一个悲剧，但这个悲剧最后又得到了一个圆满的解答，并且这是中国式的悲剧观。中国的悲剧一定要给它一个光明的尾巴。你要知道，对老百姓来讲，这一点非常重要。我们不能陷入绝望当中，哪怕我们每个人的生活当中都会遇到各种苦楚、心酸、挫折、溃败，但是我们都有一点光明照亮着我们。我们一定要给自己一个光明的尾巴，哪怕现实中没有，我们在戏里面要有，我们在文学中要有。文学是什么？就是我们这个世道中的一束光。我讲完了。
0: 谢谢刘老师。那徐老师您
2: 这非常狡猾的流言蜚语流文学评论员我就推荐的实在的，咱们在茅盾先生的故居，我给大家首先推荐茅盾先生的两部作品，一部是子夜，一部是林家铺子。林家铺子是我最早读到的一部纯文学作品之一，当年读的时候年龄还很小，看了以后的确是非常的感动，也建立了我对严肃文学或者对好的文学的一个标准，所以向大家推荐一下。第二个也就是推荐红高粱。我觉得红高粱也是我们整个当代文学史里非常重要的一部作品。它在很多的层面上呈现了一种新的写作的方式，包括技巧，包括那种同感，对战争文学也呈现了一个新的面貌。总之它在当代文学史上它可能产生的意义跟林家铺子在现代文学史中产生的那样的一个意义或者地位真是有的一比，非常重要。第三个我给他推荐就是这一本杂志，咱就不推荐书了，为什么推荐杂志？因为我们这期杂志正好是儿童文学的专号。这期里面有很多非常丰富的内容，我在很多场合对很多家长说，我说孩子看书当然要看一本本具体的书，其实还应该看杂书。杂书一个是内容杂，第二个文体要杂。让孩子既看到小说，又看到散文，又看到诗歌，又看到非虚构等等，这样让他从小就对不同的文体建立一种审美的感受力。这个很重要。所以这个小说里面有我给大家说一下，有很多特别有意思的
0: 杂志，
2: 比如说中篇小说，里面有写北京的，老北京的少年的青少年的成长，前门前一听这名字，前门前，然后还有军旅作家写的外星人伞兵，一看这个名字就知道，还有这个是拯救莫高窟，拯救莫高窟这位作者是北大的教授，曾经写过我心归处是敦煌，跟那
1: 樊锦诗，
2: 对，跟樊锦诗老师做的一个对谈，也就是一个自传，其实樊锦诗老师的一个自传，那个自传感动了很多人，非常有意思的一本书。这本书他依然写的是敦煌，用一种童话的方式呈现出来，这里面散文这也很有意思，我们选了一篇就是路遥的弟弟王天云口述，另外一位作家贾若莹他采写的一篇路遥的诞生。所谓路遥的诞生不是说 路遥这个人出生，而是路遥这个笔名。

0: 的诞生。
1: 嗯，
0: 因为路遥原名叫王卫国嘛，
1: 对，
0: 就是他怎么样成为作家路遥。
1: 嗯，
0: 有这么一篇散文，
1: 嗯，
0: 我觉得很有意思。
1: 嗯，
0: 还有一个就是给儿童推荐的，我们有一个少儿诗歌小集，
1: 嗯，
0: 在全国范围内挑了33名小作者，
1: 哦，
0: 他们写的诗，
1: 嗯，
0: 从小学到初中，
1: 嗯，
0: 都有，就是看看，让孩子们看看，
1: 嗯，
0: 你们的同龄人怎么样表达世界，
1: 嗯，
0: 表达对生命、对生活的一个感受，
1: 嗯，
0: 我觉得这个很有意思，我觉得很多家长也可以看一看，
1: 嗯，
0: 也就是说，其实人文学不仅仅是我们想象的那样，
1: 嗯，
0: 哎呀，非常的严肃，
1: 嗯，
0: 或者写非常的深刻，非常的现实主义等等这样的一作品，它是一本包罗万象，
1: 嗯，
0: 各种我们能想到的那些好的东西，
1: 嗯，
0: 我们的杂志里面都有，所以这一期杂志尤其要向孩子们、小读者们推荐。
1: 嗯，好，谢谢，嗯，谢谢徐老师。
0: 广告完毕。
1: 刘老师无心甚慰。那在节目最后，我也要依照惯例来推荐书。今天我肯定是要推荐，徐泽辰老师的书。如果说各位，你们没有看过这部书，只是看过电视剧，我强烈推荐你去给自己的书架上添上这一本《北上》。我们可以从《北上》的文字里面去查找更深的大运河它的脉络，我觉得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从电视剧来寻找文字之美的一个很奇妙的一个过程。所以我建议大家，如果有这样的一个心理的话，我向你们强烈推荐。当然除了这个之外，他身上本身的光环，茅盾文学奖第十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就足以让他可以坐在你的书架上，等着你来翻阅它。另外，如果各位你现在不管是北漂、沪漂，还是你觉得自己像一根浮萍，在一个不属于你的城市来漂泊的话，我真诚地推荐你去看一看徐泽辰老师《如果大雪封门》。我今天不止一次提到，不只是因为曾经的我也是一个所谓的文艺北漂，更是因为如果你身处迷茫，他这里面的甲乙丙丁的主人公，他看到生活的那一丝光亮，一定会在某一个暗夜照亮你的日子。另外还有就是，如果你想了解一些更跳脱或者轻快的徐泽辰老师，我也向大家推荐他今年刚刚出版的他的散文集《我要从南走到北》。70后懂得都懂啊，这首歌对我们的重要性。当然对于文学来说，徐老师在这本他的散文集里面，其实我们可以看到他可能一直想要去寻找的，或者说一直没有机会和自己的曾经的那一个或者轻快的或者欢乐的那个童年或者青年有过这种隔空对话的这样的一个机会，那在这一部书里面其实更好地成全了徐老师曾经的那个愿望。所以这是我在今天最后隆重向大家推荐的徐泽辰老师的三部作品。如果各位对我们的茅盾故居会客厅感兴趣，也可以登录云听，我们每一期的这个节目内容都会在我们云听的页面做一个呈现。那我们再次感谢两位老师做客我们的直播间，我们一起跟大家说再见。再见，
0: 朋友们，再见。
2: 他们总能为我们提供引人深思、兼具广度与深度的优质读物。感谢中信出版社，一如既往地为读者带来经典与新作，传递着文学的魅力。感谢人民文学出版社，用他们独到的眼光和编辑理念，为我们提供了风靡各界的畅销作品。感谢果麦文化，多年来坚持用书籍点亮人生，让知识的光芒照耀更多人的心灵。感谢中国工人出版社，高丽，因为有了你们才有好书可说。感谢你们开阔了我们的眼，安抚了我们的耳，打动了我们的心。高丽说书，书原来可以这样说。
3: 获取更多财经内容，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华罗庚出生在江苏金坛的一个普通家庭，自小家境贫寒，初中毕业后 因无力负担学费，无奈辍学，只能在自家杂货铺帮工，开启了与账本算盘为伴的日子。天不亮华罗庚就得起身帮忙卸货整理货架，忙完店里的活稍有空闲，他就迫不及待地翻开数学书籍。杂货铺空间狭小昏暗，只有一盏昏黄的灯泡勉强照明，他就趴在满是划痕的柜台上，纸上演算密密麻麻的公式，身旁是嘈杂的人声，算盘的噼里啪啦声，他却沉醉其中，浑然不觉外界的喧闹。没有老师指导，学习之路困难重重，实在解不出来，他就四处打听，写信向当时有名的数学家请教，信纸写了一封又一封，字迹工整，满是对知识的渴望与虔诚。凭借着顽强毅力与过人天赋，华罗庚开始在数学领域发表了一些颇具影响力的论文。可命运的考验接踵而至，华罗庚染上了伤寒，卧床数月，左腿落下残疾。身体的重创并没有击退他，反而让他更加珍惜能学习能研究的时光。康复后走路一瘸一拐的华罗庚依旧穿梭在图书馆研究室，旁人异样的眼光从未成为他前进的阻碍。后来华罗庚逐渐走向国际学术舞台，所创立的理论轰动学界，功成名就之际，他依然保持质朴本色，对培养他的故乡金坛念念不忘。他多次回乡讲学，为家乡的学子们开启知识大门，把自己的所学所悟毫无保留地传授给下一代。华罗庚用一生书写传奇，打破困境束缚，从小小杂货铺起步，最终奠定中国现代数学发展基石，激励着一代又一代有志青年奋勇前行，向着知识的高峰无畏攀登。高丽说书，书原来可以这样说。

0: 从戈壁滩上的拓荒，到一方家园的耕耘，再到寻常烟火的抵达。 9月27号
1: 经济之声追梦路上，走进新疆世纪兴业集团，邀您聆听奋斗者的故事。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字与文字初遇。 阅读便伴我们启程，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心想象天歌，白毛。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 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好的，谢谢。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 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中车四方总工程师 CR400AF 复兴号动车组总设计师梁建英。产业报国，勇于创新，为中国梦提速，是我们的精神火炬。从新中国首台蒸汽机车81号到和谐号、复兴号，我们始终以振兴民主轨道交通装备制造为己任，与祖国共奋进。
2: 报时中国经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严肃的历史，轻松表达，财经的视角，深度探讨。每天早5点晚9点，那些年与您坐而论道，谈古说今。公元前221年，秦国结束了几百年天下纷争的局面，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制王朝。虽然大秦帝国只存在了短短15年，但是它所创造的一整套国家体制与社会运行体系却绵延千年，影响至今。郡县制框架下的治理思维，书同文规范下的文化共同体意识，大统一则有大市场的经济视野等等，今天我们又该如何看待他们的价值？那些年寻秦记系列将探索史料遗迹，抽丝剥茧，挑分缕析，追寻争议之下大秦帝国的历史可能。
0: 大家好，欢迎收听那些年特别制作《寻秦记》，我是小婷。做客今天节目的两

0: 两位嘉宾。
1: 大家好，我是苏文博。
2: 大家好，我是张一飞。
0: 欢迎两位。战国烽烟百年，秦国名将辈出，灿若星河。从商鞅变法奠基到秦国一统天下，100多年间，司马错、白起、王翦、蒙恬等战将相继崛起，创造了攻必取、守必固的战争神话。这种持续性的人才喷涌现象，在当时的其他诸侯国中绝无仅有。其背后隐藏着怎样的历史逻辑？本期《寻秦记之大秦帝国军事篇》，我们来寻找答案。首先，我们将目光投射到秦国第九任国君秦穆公的身上。秦穆公是秦国历史上的明君，带领秦国成为春秋时代的霸主之一。公元前628年，秦穆公不顾谋臣简叔和百里奚的劝阻，执意发兵攻打郑国，结果在崤山被晋军堵截，全军覆没。事后，晋国将俘虏的孟明视等三位将军放回秦国，大家都以为他们必将受到军法处置，没想到秦穆公身着丧服，亲自到城外迎接，哭着说：“是我不听劝阻，让你们三人受辱。”之后，三人官复原职。公元前624年，秦军在孟明视的率领下对晋国发动王关之战，大获全胜，报了崤之战的仇。战后，秦穆公面对全军发表誓言，这就是秦国历史上著名的秦誓。它不仅被认为是秦穆公的悔过书，更是一份尊贤使能的倡议书。尽管秦穆公之后，秦国开始走下坡路，但是200多年后，秦穆公用人之道的这束光终于照到了秦孝公的身上。公元前361年，21岁的秦孝公颁布招贤令，宾客群臣有能出奇迹强秦者，吾且尊官与之分土。同样是招揽人才，秦氏的标准是有德有才，敢于直谏；招贤令的标准是能出奇迹强秦者。你们怎么看200年间这个标准的变化？
1: 秦穆公生在春秋时代，秦孝公生在战国时代，能够把两个秦君关于招贤的问题放在一起来考虑，本身就是一个很精彩的问题。我觉得秦穆公所处的这个时段呢，虽然礼崩乐坏啊，但是天子的权威尚在，诸侯所谓尊王攘夷，还要捍卫周室，所以旧的历史传统还仍然存续。那这种情况下呢，秦穆公的秦氏当中呢，他就会对德行、敢于直谏啊这些高尚的德行的要求呢，就会有所提及。而秦孝公已处于战国中期，这个时候呢，剃居西陲，诸夏鄙之，比戎狄，他当时的生存压力应该还是比较大的。在这种情况下呢，他可能对于怎么样富国强兵需求上更为急迫。当然二者呢虽然是有不同啊，但是对于这个所选用的人物的才能应该还是充分重视的。
2: 选择什么样的人才取决于这个国家面临什么样的任务。秦穆公他生在春秋时期，竞争相对来说不那么激烈，而且大部分包括民众包括贵族他比较认这个道德，就是他不光是说竞争不太激烈，然后我好像还不需要什么奇迹，把强大作为第一要务，更重要的是当时的那个社会氛围就是这样的。那么这个人才他认的东西也是这样的。但是秦孝公就是战国中期已经开始出现问实力不问道德的倾向，以田氏代齐和三家分晋为界限，就是礼崩乐坏之前和之后，他这个对比非常明显。就是中国人有一个非常可怕的噩梦，就是礼崩乐坏。所以你看那个春秋一开始叫郑伯克段于鄢，这就是兄弟开始相残。司马光一写说三家分晋，那就是君臣要相害。所以秦穆公那个时代他用人的主要任务是防止礼崩乐坏，秦孝公时期是已经礼崩乐坏了，现在已经问实力不问道德了，我该怎么办？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就是说双方面临的现实情况真的也不一样。秦穆公那个时代你往东边去看，各国大体上处于军事，这个军是均匀的军，就是相对平衡。他最重要的任务是保证自己势力强，而且他主要的战略方向还是在西部，就是他要跟这个戎狄去周旋。如果强行的往东去做一些事情的话，其实反而可能丧失自己一强的这个地位，所以他只要保住在军事中能够生存下去。但是秦孝公刚刚即位的时候，秦国是处于绝对的弱势，他最重要的任务是尽快成为一强，他跟秦孝公面临的现实生存任务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双方的用人标准也不同。
0: 对人才的渴求，对失败的反省，以及对战将的信任，秦穆公为后世树立了非常好的典范。你们怎么看历史传统对后来者的影响？
1: 秦穆公这个确实是一个很鲜明的例子。左传和史记中啊，反复记述了他对人才的渴求啊，对失败的反省啊，对战将的信任，这个也成为后来战国时代秦献公、秦孝公啊奋发图强时期他应该有一个参照的榜样，这个榜样应该就是遥远的秦穆公。当然呢，就秦穆公本身的他这个人物而言呢，他的另外的一个方面也是值得注意的。在他去世的时候，他是按照当时的旧制有177个人去陪葬了，而且当时有贤臣大夫，所谓子车氏或者子羽氏的大夫三人，他们也是在陪葬者之列吧。所以秦人哀悼的话还做了黄鸟一诗。左传还提到过，所谓君子曰，说以此知秦不复东征也，也就是说秦穆公晚年的这个举措呢，也使秦后来的发展受到一定的影响。我们看到在战国时期，一方面呢，像献公、孝公啊，继承了穆公的遗志，然后相关的努力的目标也以秦穆公所开拓的东境治河呀、收复河西为榜样；另外一方面，他们废除了陪葬的落后的丧葬制度，这个为秦后来的发展呢又有一定的帮助。所以大家能看到，对于传统吧，既有继承的一面啊，也有革新的一面，可能这样才能走得更远。
2: 秦穆公我觉得他代表了一种力量，就是对人才的渴求，对失败的反省，然后跟这个下面的战将建立这种情感上的认同，就是他代表了一种对于政治家对于法的一种有益的补充，这个对后世是一个提醒。
3: 从商鞅到魏辽，从白起到王翦，秦国为何能成为名将梦工厂？那些年特别制作寻秦记之匠心如云正在播出。
0: 从秦孝公开始到秦始皇，秦国七代君王对人才，尤其是军事人才的渴求和选拔始终未变。从军事战略的角度看，一百多年间秦国有三人功不可没，首当其冲的就是秦孝公时代的商鞅。他提出奖励耕战，设计出一整套奖励军功的制度，尤其是以军功爵制替代贵族世袭，让秦国的军事发展有了核心动力。第二位是秦昭襄王时期的范雎，他提出远交近攻战略，为秦国逐个兼并六国，最后统一天下奠定了战略基础。第三位是秦始皇时期的魏辽，他建议秦始皇用重金收买分化瓦解对手，同时帮助秦始皇训练军队。魏辽所著的军事书籍《魏辽子》受到历代兵家的重视。巧合的是，一百年间这三人都是来自魏国，你们怎么看这样的巧合？
1: 一方面在战国时期啊，秦国呢如果要进入中原的话呢，跟魏国是最为临近的，从人员流动角度来看应该是比较便利的。另外一个方面呢，三家分晋之后呢，魏国呢应该是三家当中后来最强的，也就是战国时期的首个强国。他所进行的一系列的变法改制呢，有很多方面呢比较先进，这些呢就是秦国所最需要的，所以秦国呢肯定很关注这些人，不一定是魏国人，但是可能在魏国任官呢、或相关的这些人呢对魏国的制度啊相关的是比较熟悉的，秦国可能就很需要这样的人才呢来帮助秦国的发展，所以他们呢往往是从东方来，而且主要是从魏国来。当然这个也确实有一定的巧合性，
0: 好像在战国时期像秦国是大量的吸纳人才，但是魏国好像是一个大量的人才输出的地方。
2: 对我就是想说，要真说巧合，就是魏国都不用这些大才，这是不是巧合？你说这些人才从魏国流向秦国当然是巧合，但是从这些人才产生的地方来说，我觉得有它的一定的必然性，因为当时识字的人并不多，更不用说这个读书的人，他不像今天教育资源非常的普及，在那个时代除了极个别的天才之外，他能有时间去仔细的思考哲学问题，尤其还是政治哲学和军事哲学啊，这个普遍来说应该会来自相对比较富裕的地方，而魏国其实一直到战国后期都是最富裕的战国之一，这个没有办法，就是魏国交通便利，然后商业比较发达，而且平原农业比较发达，它产生人才的概率确实比较高，就是衣食足而知礼仪。那即使不来自魏国，其他的一些人才也基本上应该说都是来自家境或社会地位还不错的家庭，然后他才有闲暇去思考这些时间。比如说魏鞅，他其实叫公孙鞅，对吧？公孙，你一听这个姓儿，这就是好家世。然后魏辽，魏本身就是官职，包括孔子家里也是贵族，这个是他的时代的限制。
0: 你们怎么看这三个人在不同历史时期他们的军事战略眼光对秦国发展的影响？
1: 要考虑在战国的各自阶段秦在内外所面临的具体问题， 比如说商鞅变法的这个阶段吧，从外部环境来看啊，当时的魏国的实力应该还是非常强大的。然后他呢用商鞅呢，一方面在东向上看看怎么样针对魏国有所突破吧，内部上实际上他要削弱传统的贵族制，通过军功爵制来加强整个军权的力量，发展军事，所以他在这个方面做了很多的工作。那到了范雎的这个时代，已经到了昭襄王时代了。昭襄王的时代呢，前期都是魏然来主政，长期在东向上跟魏国交战，他就要包围魏国的都城大梁，一举灭掉魏国，但是围了很多次都没有

0: 攻，然后也没有取得什么新的占领的领土。就在这种情况下呢，范雎就提出了远交近攻，蚕食韩魏的领土，来威迫远方的燕国和齐国归附。这个活动主要是进攻的方向转移到了黄河以北，所以这个远交近攻和魏然的战略方向呢，实际上有很大的差别。这个呢，对于后来的秦的兼并六国呢，应该还是奠定了一个很重要的基础的。至于像魏辽的这个时候呢，他主要建议秦王政用相当于谍战的方式吧，然后贿赂东方的国军的近臣来瓦解内政。这其实有一个特定的背景，也就是在秦王政统一前夕，秦虽然看上去有一定的优势，但是统一天下并不是一个水到渠成的。当六国联合起来，包括君臣一心呢，无论他的人口啊，他的军队的总的规模呀，还有相关的军将数啊，其实并不逊色于秦。也就是说，当时如果他们联合起来，实际上秦能不能完成都很难说。三家分晋前的这个智伯，就是晋国的这个六卿之一，他是最强的嘛。但是就是他占绝对优势的时候，就是因为三家合力，最后智伯反而覆灭了。秦当时就面临这个情况，所以魏辽大概在这个节点就发挥了这样的一个作用。
1: 秦从秦孝公一直到最后秦始皇，这中间其实大概经历了四个阶段，但是其实是两个循环。第一个阶段就是变法图强，这是商鞅。然后第二个阶段是连横外交，这个其实是防御性的，合纵其实是一个进攻性策略，就是连横其实是化解他们，为秦国营造一个相对好的外部条件，把外部的团结松动之后进入到远交进攻。这个多说一句啊，连横外交张仪也是魏国人，这个就是四个阶段对应四个魏国人。到远交进攻的时候，我不管是外交胜利还是军事胜利，我要把它转化成实实在在的利益，对吧？而不是说我只是要那个胜利的虚名，最后再用最低的成本，就是魏辽提供的这些秘密战争，那就是用相对成本比较低的时候然后完成统一。其实你看为什么说是两个循环呢，它都是强大一波防御一波，就是一静一动一静一动，它会有这样的一个节奏感，就是它针对不同的任务就是拿出了不同的策略。所以魏国人在秦国崛起和统一的过程之中真的是居功至伟。
2: 那这三人当中最早的就是商鞅啊，商鞅被车裂事件为什么没有影响后续人才继续流向秦国？
0: 韩非子定法里边啊，他说商鞅所确定的一些政策呀制度啊为后代的君主所延续。秦国在后来的发展中总体来说发展速度比较快，同时呢从商鞅变法以来，他对贵族势力有一个很大的削弱，那就是从外来到秦国来效力的人士呢，他在施展抱负方面他的机会呢应该相对也会大一些。另一方面呢，他在帮助秦军在巩固军权的过程中呢，君主会进一步削弱贵族的势力，也更需要他们来提供支撑。其实从商鞅以来也是这样，看上去是因为他的才能变法方面的谋略，另外一方面是因为秦国之前大臣往往干预君主的即位，势力非常强大，而且很多大臣就是宗室贵戚，那他用商鞅呢恰恰就是外地的，而且是跟君主关系比较密切的，所以后来的君主从巩固军权的角度，他还仍然愿意从秦国之外援引这样有才能的人来帮助自己。
1: 其实人才继续流向秦国，就说明这个秦法当时已经超过了商鞅的个人威望。当然这个也是一个有争议的证据啊，就是商鞅在向东逃跑的时候他没有名帖，他是住不了店的。这就说明秦国已经立起来了一个制度比人强的环境，那人才当然是喜欢这样的环境的，就是他不用担心说因为执政者的轮替然后我自己工业节奏受到了破坏。然后第二就是说秦法他在这个商鞅变法期间，他其实压制了大量本土贵族的发展空间，这个本身就给新人留出了相当多的地方。而商鞅虽然被车裂，但是贵族并没有复辟，如果本土士族被压制，老贵族没有复辟，商鞅这派力量又被打击，其实反而又留出了大量的人才空间，给山东士子像流向秦国提供了机遇。而且历代的秦王都在大量的使用外来人才，这个东西是有示范效应，他一代一代的将相他都从这个山东引进，那其他的更低爵位或者更低地位的这个士子他会观察到这一点，所以我想这是后续人才仍然继续向秦国流动的原因。
2: 秦国的爵位上升通道和军功深度捆绑，因此吸引了各国大量的军事人才。例如从齐国而来的蒙骜，自秦昭王时代开始率领秦军连年征战，立下赫赫战功，官至上卿。他的儿子蒙武作为副将和王翦一起完成了秦灭楚之战。蒙氏第三代蒙恬领兵北击匈奴，修筑长城。蒙氏家族几代都深得秦国君王信任，为秦帝国统一天下立下了不世功勋。 除了引进外来人才，秦国也不吝培养提拔本土人才，例如战神白起，他从普通一兵做起，凭战功升至12级爵位左更。伊阙之战，统兵大破魏韩联军，斩首24万，扫平了秦军东进之路，接连升为国尉大良造，攻克楚都郢城，因功受封武安君。长平之战重创赵国主力，这一战也成为战国历史的最后转折。白起担任秦军主将30多年，攻城70多座，在秦统一六国的进程中做出了巨大的贡献。相比其他六国，怎么看秦国从制度、待遇等方面为名将的诞生所提供的土壤？
0: 东方六国它的贵族势力在战国时代受到了一定的削弱，但是呢还是有很多的保留，它的很多的官员都是同姓的宗室的这个成员。在秦跟六国的交战中也能看到，它的这些将领恐怕也是这些贵族或者是宗室的成员，这个跟秦呢应该形成了一个比较鲜明的对比。而秦呢通过制度的设定啊，不限于用它的宗室内部的人，而且根据军功的晋升提供相关的待遇。刚才所举的这个白起啊，就根据战功在一路的迁升，实际上在这个长平之战之后呢，他已经达到了这个武安君，那再往上呢，实际上他是可以封侯然后做丞相，所以他对范雎产生了很大的威胁，后来他们之间发生了一定的矛盾。也包括这个我们说到像王翦，他在统兵作战前然后还跟秦王政开玩笑说，在你手下做将领啊，什么有功终不得封侯啊，如何如何，但实际上他灭楚的这个功勋很大呀。所以我们能够看到在秦统一之后的东巡的刻石里面啊，排在第一位的应该就是王翦，但是呢因为他可能当时已经去世了，所以那个里边列的呢是他的孙子，可能因爵然后西封，而排在第二位的呢就是他的儿子王奔。所以能够看到一些具体的事例啊，能够反映他在制度待遇上啊为名将提供的条件。
1: 其实我们可以考虑一个问题，就是说产生名将需要什么样的土壤。首先最重要的就是他必须要常年对外作战吧，就是你一旦脱离实战，你等于脱离了所有的军事学习，那他一是有大量历练的机会，二是他要有经常立功的机会。我们说名将嘛，他要有立功的机会他才能出名。那这点秦国的授爵的这个制度就导致人人向战，就是你长时间不打仗，甚至士兵会有怨言。第二就是说唯才是举，他不是唯身份是举，就是这个上升通道是顺畅的，否则的话即使你有再大的功劳，对你来说其实就没有个人的这个名利的激励。第三就是说我们也不能过分的夸大个人的作用，他一定是在一个集体主义传统里面给他的熏陶，给他的意志力的磨练，然后给他的组织生活，他才能从这样的一个组织里面成长起来。最后就是说这个君臣相互信赖，就上下同欲，他才能够放手去立功。所以这些条件我们可以去看，这个同时具备在当时来说只有秦国，东方六国最多有那么一两个条件就不错了。
2: 人才流动是春秋战国这一特定历史时代的产物啊，各国都不同程度的引进人才。纵观秦国招揽的人才优秀率非常高，就像蒙氏一族已经彻底扎根秦国。你们怎么看啊，如何做到发现并且留住高质量人才？
0: 我觉得体制建设还是很重要的，也就是说能够提供一个空间让人们能够有创造性啊，能够根据才能实现流动，有一个公平竞争的机制。另外一方面呢，我觉得留住外来的人才让人家长期在这儿，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你的政治要清明或者叫廉洁。像荀子啊曾经入秦，按照儒家的传统啊一般是不入秦的，比如说孔子是吧，他肯定不会考虑到秦国找找工作。孟子呢他就去到魏国去好好跟梁惠王聊一聊，但他也不会考虑说我去到秦国去找秦孝公聊一聊。但是大家可以看到到后来荀子的时候，这个了解到一些情况还是要去看一看的，所以他去入了秦。他当时既到地方上看了地方的秦的官府，又到中央上看到了中央的士大夫。他最后的反馈就说他们不朋党不比周，就是说他离开了自己家里就到宫门，离开了宫门就回到家里，不去搞各种走动啊，不谋私利啊，说很像古代的官吏和古代的士大夫。这个环境背后对于一个外来人到这个地方去展现自己的才能啊，贡献自己的智慧啊，我觉得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方面。
1: 其实政治的核心任务之一就是尽可能团结更多的人，关键是靠什么东西来团结。企业留人叫待遇留人、情感留人、理想留人，对吧？但是作为政治来说，他还一定要给留下的人才提供一个身份认同的锚点，就是说我们首先是一个身份，而且你要持续的强化这个身份，而且不断的淡化这个身份的差异。但是身份的认同我觉得比较深层次的还是价值观的认同。你比如说蒙氏一族，他一定认同说统一天下是我的一个任务，他一定认同说法治就应该高于人治，他就认同说我想象中的军队就应该是这样的。那这些价值观他都一致的时候，他跟秦人身份上的差异就被无限的淡化了。 那他自然而然就认为说我就是这其中的一员，这个时候你才能真正的实现深层次的团结他。
2: 除了历史传统、制度基础以及优厚的待遇，秦国名将频出，还少不了君臣之间的信任以及相互成就。秦武王时期，楚人甘茂投奔秦国，并且领兵攻打宜阳，

0: 战前就和秦武王约定啊，如果一时半会儿打不下来，不得听取反对意见撤兵。果然半年没能够攻下宜阳，在各种退兵的建议下，秦武王最终还是选择遵守约定，信任甘茂，派出了全部兵力去支援，最终拿下了宜阳。秦灭楚之战，秦王嬴政不听王翦的建议，派李信率20万大军进攻，结果遭遇惨败。嬴政亲自乘快车前往王翦的家乡，向王翦道歉，请求王翦复出。而战败的李信也没有失去嬴政的信任，之后和王翦的儿子王奔一起平定了燕齐二国。李信的后代啊，还出了一员名将，就是李广。关于秦始皇和王翦君臣间的信任，很多人会质疑，毕竟王翦领兵出发之前要房子要地，恰恰写满了对嬴政的不信任。但是想一想礼崩乐坏的时代，赵国在名将凋零之下还能够废廉颇、杀李牧、自毁长城，嬴政敢于承认错误，主动道歉，对王翦率领60万大军坚守不出不闻不问，这何尝不是一种信任啊。因为秦国的军事扩张，很多人会对秦国君主有刻板印象，冷酷残暴，而信任恰恰是需要人性的温度的。尤其面对统领重兵在外的将领，你们怎么看秦国君臣之间的信任？
1: 秦国的君臣的信任还涉及到了在取得胜仗之后能不能长久的保持信任和维护人家战功所对应的权益。秦统一之后啊，对于这些统一当中建立功勋的将帅大臣，始皇帝对他们的利益是多于考虑的。甚至到了二世的时候啊，李斯在狱中上书还曾经说秦呢，不仅在统一前夕要尊功臣，胜其爵禄，就是很尊重立了功的大臣，而且他的待遇啊、政治地位啊是提供了比较好的。而且在统一之后还仍然强调尊大臣，胜其爵位，以固其亲。另外呢，我们看到了很多秦统一之后似乎暴君啊诛杀大臣的一些记录，但是如果大家仔细来看呢，那里面涉及到的这个君主呢，主要是秦二世胡亥，而且呢有很多是赵高建议来采取的一些行动。而在采取行动的过程中呢，他们还追溯了一下秦王政的一些活动，还说先帝之大臣，皆天下累世名贵人也，积功劳是以相传久矣。从这个表述也能够看到，秦王政一方面对他们比较尊重，另一方面所提供的待遇也不会后来因为各种喜怒或什么随便予以剥夺。所以近代的时候有个著名的革命家张炳麟，学界呢我们一般叫张太炎，他写过一篇文章叫《秦政记》，其中有句话我印象很深，他说是以秦皇为言而不忘诸遗吏也。这句话的意思是说，世上的人呢都以秦始皇帝以严厉、严格、严酷著称，但是实际上你按诸历史文献记载来看，他从来没有因为一些什么原因或者个人的喜怒去随便诛杀哪怕一个官吏。
0: 秦国的名将辈出还离不开一句名言，时势造英雄。战国乱世，各国间的战争规模、战争烈度都急剧上升。有一份统计，从周元王元年至秦王政26年的255年中，有大小战争234。在战火的淬炼中，秦国军队无疑是培养名将的摇篮。你们怎么看秦国的战争频率、作战要求、它的规范程度等等和将领成长的关系？
1: 首先我们总体还是反对战争的，但是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在战国后期啊，天下秩序已经紊乱，社会呢整体还是比较黑暗的，所以《吕氏春秋》里反复提到说，希望通过战争呢能够以战止战。那么在这个背景下所发生的战争呢，确实呢也诞生了很优秀的一些将领，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将领的他的出现肯定要通过这个实战，而且有很多围绕他的这个兵法呀、兵书啊，大概都在这个时间出现的，这些显然跟这些将领的成长是密切相关的。
2: 还有一个客观的条件，就是说秦国它的战争容错率非常低，它基本上就是以函谷关为限，只要突破函谷关，那后面就无险可守了。我记得当时魏国一度占领过函谷关，当然这个魏国就没有继续的往西去推进。其实如果魏国下定决心继续往西走，那秦国是非常危险的，那说不定就被推到黄水一线了，就到甘肃的西北部了。所以就是说基本上秦军作战除了后期，因为到后期基本上就打出了一个东部的战略纵深，在中前期基本上每次都是备关一战，只要丢了这个关，我基本上就没有活路了。甚至一直到这个白起的前期，这个隐雀之战其实还是备关之战，这个联军是在攻打函谷关。所以就是我觉得生存是最好的老师吧，就是生存教育出来了这么多的名将。
0: 最后你们怎么看和当时的六国相比，秦国将领的特点，从商鞅变法到秦国一统天下，秦国将领的代际传承以及变化？
1: 韩非子好像说过吧，猛将必起于足，也就是说优秀的将领可能都是从一般的士兵啊，通过功绩的累积逐渐升上来的。这个可能用在秦国是比较典型的，因为东方的国家很多的他的将领，他很多都是有这个贵族的身份，政治身份都很高，而秦国的将领呢，完全靠自己的这个努力和卓越的军事才能实现的他的地位的上升。那么就商鞅变法到秦统一以来的将领的代际传承而言呢，我觉得从秦孝公以来的这种将相组合，或者说君主和将领的组合关系是比较稳定的。比如说秦孝公对应的像商鞅，他既变法，对外作战也主要他在进行。到了秦惠文君和秦惠文王时代呢，他的相主要用的是张仪，对外作战主要的是用的是魏章，以及司马错。到了秦武王时代呢，就是甘茂。到了秦昭襄王时代呢，主要的相呢是魏冉，然后他的将就是白起，延续时间比较久。到范雎时代呢，后面的话应该就是王吉和郑安平。然后吕魏这时代用的呢，就是我们都很熟知的蒙敖。大概到秦王政亲政之后呢，他用了两个人，一个叫桓乙，一个呢应该就是王翦，这种关系比较稳定啊。
2: 我觉得秦国的将领他始终延续着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他普遍具有战略眼光，他每一次军事行动他都服务一个在当时有必要的政治目标。你比如说商鞅就坚定的要收复河西，那是对变法的一个验收。然后第二就是说司马错坚定的要打下巴蜀，这就是秦国和中原各国长期对峙的一个大后方。那这个就不光是一个军事问题了，它就是一个长期的经济和打持久战的后方建设。白起不管再难，说一定要坚定地吃下赵国的主力，其实秦国的损失也很大，以至于到后面信陵君在跟秦国作战的时候，秦国就有点吃不消了。我相信以白起的军事眼光是知道这一仗肯定会消耗巨大，但是为什么要这样去做，他也有他的政治目的，就是一定要把东方六国的士气彻底打击下来，这是政治。包括到后来就是王翦要60万，他也是尽快的来结束这个统一战争的一个需要，他也是有政治考量。所以就是您看他的这个传承从来是军事为政治服务，将领为国军的政治需要服务，所以在每一代将领身上都传承这种军事和政治的完美融合。
0: 当历史的烽烟散去，那些曾经在战国交相辉映的将星并没有随着大秦帝国的倾覆而消逝。白起的杀伐果决，王翦的老谋深算，蒙恬的忠勇坚毅，已经凝固成历史长卷中的笔墨。他们的故事不仅是个人的传奇，更是一个时代的注脚。那些年寻秦记之大秦帝国军事篇，下期继续为您讲述。汇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5点晚9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
3: 帝王将相反复走卒，庙堂之高，江湖之远，兴衰浮沉，苦辣酸甜，相约那些年，寻味历史深处。

0: 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公元前221年，秦国结束了几百年天下纷争的局面，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制王朝。虽然大秦帝国只存在了短短15年，但是它所创造的一整套国家体制与社会运行体系却绵延千年，影响至今。郡县制框架下的治理思维，书同文规范下的文化共同体意识，大统一则有大市场的经济视野等等，今天我们又该如何看待他们的价值？那些年寻秦记系列将探索史料遗迹，抽丝剥茧，挑分缕析，追寻争议之下大秦帝国的历史可能。
3: 大家好，欢迎收听那些年特别制作寻秦记，我是小婷。做客今天节目的两位嘉宾，
4: 大家好，我是孙文博。
5: 大家好，我是张一飞。
3: 欢迎两位。1975年的湖北云梦睡虎地，考古工作者在一座普通的秦墓中发掘出土了两块木牍，上面写有527个字。经考证，这是秦国士兵黑夫和京兄弟两人写给家人的书信。作为当前中国发现最早的家书实物，他们也被称为黑夫木牍。

0: 本期《寻秦记之大秦帝国军事篇》，我们就从这两封家书的字里行间品读2000多年前秦朝普通士兵最真实的生活图景。这两封信都是寄给兄长忠以及母亲的，其中黑夫的家书2月份自淮阳军营发出，寄往安陆的家中，安陆也就是今天湖北云梦附近。从信中的地点，专家考证这应该是秦统一天下的前夕，黑夫和金参加的灭楚之战，而安陆作为楚地，应该之前已经归入到秦国的版图了。那么黑夫一家是否属于秦律当中所提到的新地之民呢？那秦律对他们的管理是否有什么特殊的政策？
1: 这个材料呢，是睡虎地秦墓竹简的4号墓发现的。睡虎地秦墓大概当时发掘了12座墓，我们反复提到的像秦律杂钞呀、秦律18种啊，那是11号墓的。这个4号墓呢，确实是很难得啊，发现了现在的中国最早的家书。这个里面所涉及到的几个地方，比如说他所在的这个安陆啊，实际上是属于当时秦的南郡。南郡呢，应该就是之前秦国著名将领白起攻打楚国之后，攻破了楚国的都城郢，然后楚国被迫东迁了，然后在楚国的故地设置的一个郡，这个郡就是南郡。这个南郡距秦统一的战争发动呢，大概应该是在50年之前设立的，所以我们严格意义上来说，它应该还不算新地，相当于关外之地。他们从军所攻打的这个淮阳呢，应该就是陈胜吴广后来建立政权的张楚的那个地区。这个地区就楚国来说的应该是很重要的，所以黑夫和荆啊，他们去攻打淮阳，应该就是灭楚的一个重要的大战。
0: 这个淮阳位于今天哪里啊？
1: 今天的河南。非常有意思啊，当年秦所设置的淮阳郡呢，它的郡治叫做陈，这个陈今天叫做淮阳县。我还去过这个地方，它的县政府就在淮阳县的一个岛上，四周都环绕着湖水你要从中间有一条小路就沿途过去，你都不知道沿着这个湖水的一条窄路上去，竟然上面 有一个小州，这个州呢就是现在的县政府。
2: 其实关于秦国对这些新地之民的政策记载非常多样，它好像没有一个说只要咸阳一声令下然后全国推行这样的一套政策，好像不是这样的。就是有的地方政策比较残酷，就是这些新民他是不能离开原地的，尤其是不允许你进入秦国的故土，就是这个崤山以西，这是不允许你进来的。然后有的地方相对比较宽松，宽松到甚至还有赐爵的现象，可见明显不是一个中央级别的一个统一的政策规划。而且即使是同样的政策，在不同地区的执行力度可能也不尽相同。我想如果这个背后有一个基本逻辑的话，这个逻辑很有可能就是它要根据不同地区的反抗程度来制定不同的政策。因为政策本身不是目的，它的目的是让这么广袤的地域内这么多的人口尽快的形成对秦的身份认同，就是你要尽快变成秦人，你要尽快的遵从秦法。那如果你的反抗程度更激烈的话，那我当然采取的行为就更加极端。那如果你相对就比较安定了，我没有必要给自己再找麻烦，不光是这个不惩罚，还要奖励你来给其他的地区做出表率。
0: 无论是黑夫的家书还是荆的家书，首先都是对兄长忠和母亲的关心问候以及报平安。黑夫的信中说，2月辛巳日，黑夫和荆向忠问候，母亲是否安康，一切可好？我和荆健康平安，一切都好。前几日我和荆短暂分别，如今又会面了。而荆的信中问得更加仔细，他向忠问候说，母亲是否健康安好，全家老少是否都安好，母亲体力如何，走路活动是否便利。我现在在军中跟黑夫住在一起，我们两个人都健康安好。首先从这两封信的开场问候，你们读出了哪些信息？
1: 首先就是开头他交代了一下明确写作的时间点，另外呢就是比如黑夫的这个是以他们两个人的一起的名义呢来问候家里的亲人，而且呢首先是问候的母亲，虽然他是跟他的兄长写，而且这个里边也能够看到可能他的父亲已经不在世了。另外对于他们家里人最关切的信息呢，他也是首先呢就赶快做一个汇报。我们这里边能够看到浓浓的亲情啊，以及对家人的这个思念，包括对母上大人的孝敬。
2: 其实从这个信里面我们可以看出来，这也算一个随机样本，当时家庭成员的分工基本上属于长子居家。其实你看苏秦家里也是长子跟着自己的这个老爹做生意，苏秦是老二，苏代苏立都跟着他在外边闯荡。刚才孙老师说的我也同意，只问候母亲没问候父亲这个事儿是非常可疑的。那这个父亲可能他也作为男丁也在外征战，可能服徭役或者可能去世了，总而言之没在家。这个说句题外话，跟这个题内话也有关系，就是男性的平均寿命一直到今天都是比女性短，而且短的不是一丁半点。就是有一种说法啊，这个跟当年女子居家然后男性在前方作战，男性的平均寿命比较短，然后这个基因遗传到后世就

0: 有这个相对的关系。你一旦到了那个时间，这个男性的基因会感觉怎么这么长时间因为他在作战的时候虽然是外力这个施加的，但是如果大范围长时间，他也会形成一定的基因记忆。
1: 虽然还有活下去的意愿，但基因已经告诉你可以了。
0: 对，当然这个男性他有别的问题，比如他的生活习惯可能抽烟喝酒的比例更高，然后他的排遣情绪的途径更少。但是我觉得从上古的时间去追溯的话，那你这个男性从事战争本身是不是也有一定的基因记忆？
1: 在表达完对母亲的关切和思念之后，兄弟两人都是第一时间报了平安。怎么看在当时健康安好这四个字的分量？
2: 当时的战争啊非常残酷，又如刚才所交代的背景啊，攻打淮阳的这个战役应该尤为残酷，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第一时间交代一下一个是自身的健康状况，另外在作战过程中可能会有负伤啊或相关的一些情况，他交代的健康安好其实透露了一方面身体的体征比较健康，另外一方面可能还没有什么特别严重的负伤，这可能对家里而言应该是个最大的安慰，也是家人想了解的最关键的信息。
0: 其实我们看唐朝杜甫写兵车行，况复秦兵耐苦战，备驱不易全与机，那个是唐朝。这个耐苦战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其实秦朝大概比唐朝早了八九百年，从秦朝就开始，就是这个耐苦战的过程里面，一个是健康，一个是安好。我理解就是健康是身体，安好是心情。我们说苦战这个东西，首先战就是健康有风险，然后苦就是心情可能不太好，所以耐苦战的过程里面健康安好是非常稀缺的，就是一方面是这个肉体，一方面是精神。
3: 黑腹目睹，中国最早的食物家书，字里行间尽显大历史下小人物的悲欢人生。那些年特别制作《寻秦记之家书万金》正在播出。
1: 黑夫和鲸兄弟二人的家书很重要的一部分内容是向母亲申请经济支援。黑夫在信中说，请母亲寄些钱来，并且将夏天的衣服一起捎来，可以看一下安陆的布价是否便宜，便宜的话就直接做成衣服和钱一起寄来，如果布价贵的话就只寄钱来，我和鲸在驻地自行购买衣服。然而黑夫并没有如期收到家中寄来的钱和衣服，于是鲸在后一封家书中非常急切地催促钱和衣物，恳请母亲捎往军中五六百钱，比较好的布不少于二丈五尺，将家里墙周围的柏树卖掉换钱，如果不能将钱和衣物捎到军营，我和哥哥黑夫就死了，急急急。显然黑夫和鲸的书信都成功寄到了安陆家中，但是他们却没有收到回信。你们怎么看在战时状态下的邮递系统？有观点认为啊，普通士兵根本无法享受邮递系统，那他们的信件是如何送到家人手中的？
2: 这个问题确实是很重要的，因为那个时代所设置的这个所谓的邮转系统啊，这个邮呢应该叫步递吧，就是步行送达的，送递的速度很快，但是是官方的系统，所以呢一般的百姓恐怕不太能通过邮的这个方式来进行传递，毕竟邮人呢是国家供养，而且主要是承担这个官文书，特别是一些特定的紧急官文书的传递。至于这个转的系统呢，它实际上是一个综合性的一个系统，过去话呢一般是马匹拉的这个车，一般称转车，使者临时居住的招待所呢一般叫转社，社就房舍的社，而且转系统可能一般还不怎么从事邮件的传递。那个时代军事活动中肯定涉及到了军事的信息或情报的传递，所以军中的信息传递肯定有一个特定的系统和渠道，但这个方面呢我们现在看到材料还不太多。另外也可以通过托人，有的人可能是返回啊去办其他事情，可能可以帮他把书信传递给家乡。
0: 对，因为他们这个属于是生活型的书信，跟作战任务没有关系。其实邮政系统是非常考验一个国家的稳定性的，因为它涉及到不同地域的交接，然后大范围时间的协同。秦朝在战时它也是有它的邮政系统，但是这个稳定性以及它的覆盖面不知道，说它能不能覆盖到普通士兵的家属，我觉得即使有恐怕比例也是非常低的。那像黑夫和鲸这种，我估计他们还是相对比较底层的士兵，那他们可能通过同乡，通过商旅，或者有那种私人关系搭建的非常微弱的信件网，但是这个就更加不稳定了。所以我们想在那个条件之下，就是为什么叫家书抵万金，辗转了多少人手，最后把这个家书塞到我手里的时候，那对我情感的那个满足，那可能比给我万金还让我激动和高兴。
1: 有研究者根据这封信判断秦军的衣服是士兵自备， 你们怎么看这样的结论？
2: 秦人参军作战，官府应该还是会提供一些的，在军中服役时间又比较久，恐怕一套衣装也不太够。另外呢，当时有很多在官府服役的人呢，从法律规定来看呢，可以向官府申请衣装，但是呢，它是折钱的，相当于要从你的薪水

0: 非常基本，就尤其到了战国后期，就是大量以前六国的民众，他也加入到秦军里面去，就像这个黑夫和京，他就属于新民嘛，那他就加入到秦军里面了，那这个保障不到位是很有可能的。 而且这个中间也未必没有地域歧视，你可以想象，昨天还是你死我活的仇人，今天虽然变成了名义上的同一个国家的人，那他后面分配的时候，比如谁多谁少啊，然后在不够的时候，谁优先谁靠后啊，这个恐怕过程里面都会有问题。在信中，兄弟二人向家里要五六百钱，从这个钱数，你们怎么看军中的花销？这个钱数对一个家庭的负担是怎样的？通过这个钱数，你们又怎么来判断
1: 黑夫家的家庭经济状况是什么样的？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啊。我们只能大概呢参考一般的民众在官府他服役的时候可能折算的这个钱。一般有罪的人在官府里边服役大概一天应该是8个钱左右。在秦代的沛县任职的萧何和曹参，他俩就是斗实吏。斗实吏呢在汉代的时候呢大概就是一个月900个钱。这个对于我们理解这里面，比如说他俩要5、6个百个钱吧，就大家可以做一个大体的参考。
0: 但是你也要注意一点，按道理说，出门在外，而且兄弟两个说把一个县吏的大半个月的工资寄过来，好像不算多。但是他后面有一句话说，家里强周围的柏树要卖掉还钱，可见这笔钱，我觉得对于他们家来说，应该还是挺大的一个数。
2: 最起码可能一下拿不出这么多的现金。对。
0: 但是反过来说，他还有柏树可卖。那这个家庭条件相对于他们的需求来说不太行，但是可能在当地还行，因为他有一个被战火波及的程度问题。如果这个地方他被战火波及的比较严重，那他首先肯定物价比较高，可能跟那些没有被波及的地区物价也好，收入也好，这个差别都是很大的。所以在当时的那个时期，就很难用一个统一的标准来衡量了，说你这家庭经济条件是怎么样的。那看你要干嘛了，你要支援两个人在前线打仗，还是说你就是
2: 普通的居家生活，这个恐怕不太一样。金在信中说：“如果没有这些钱和衣物，我和哥哥就死了。”急急急，你们怎么看这种迫切？是夸张还是真的要靠他救命？这个可能大家会觉得很奇怪哈。在军营里边，应该很多东西有配给的，你就缺这件衣服吗？就会死了？急急急，因为哥哥的信中没有急急急，应该是哥哥的信寄出之后没有如期收到家里寄来的钱和衣服，所以弟弟又随即寄
1: 了一封信，这封信当中就把这种急迫表现得很明显了。而且按照刚才所说呢，当时的战争应该是非常激烈和残酷的，应该是一个比较紧要的关头，各种物品的消耗呢应该是比较大的。如果前后两次他们兄弟二人都向家里呢写这样的书信，我觉得应该还是很需要的。
0: 我觉得这个恐怕不是一个夸张的说法，因为衣服它不仅仅是一个说保暖遮羞的问题，它还有一个健康的问题，就是因为当时这些士兵生存的那个条件，比如说他会经常接触尸体，他会有可能面对瘟疫，然后他作战的环境可能不是那么整洁，那他如果衣不蔽体，感染疾病的概率就会更大。 而且到后期，秦国作战的半径越来越大的时候，你想它不光有东西，它还有南北，它还有海路。这个气候条件，这个环境条件，如果没有衣服作为调节的变量的话，人是很容易生病的。当然他们是楚人，那也许将来还要北上打仗，那这个就必须要有衣服了，因为北方的气候没有衣服，那确实是有生命的问题了。那现在有的这些旧衣服，可能也已经不能穿了，那靠这个衣服确实是救命的。
2: 黑夫和京都在信中透露了一些他们面临的战况。黑夫的信中说，他们行军到了淮阳，正在全力攻打樊城，但是久攻不下，战斗激烈，自己和京也身处险境，不知道是否会有伤亡。而京写信的时候，樊城已经攻打下来了。不过信中，京的心情似乎更加不安。他说：“听说新帝就是刚刚并入秦国的这些地方，城中大多人烟稀少，城内空虚，政府已经下令将 那些反对秦国法令的人迁到新的城中充实户口了，请家人为我去祠堂祈福，祝我平安好运。如果我有什么不测的话，那是因为我住在樊城的缘故。”京的信中没有攻下城池的喜悦，反而是满满的不安和焦虑。你们怎么看这种情绪以及背后投射出的战后的现状？
1: 这里面的淮阳啊，是楚国经营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地方。那这个地方在攻下之后，能不能有力控制呢？实际上还是很不明朗的。而楚地广大，战斗呢就有很多的反复的争夺，可能拿下来了，可能过了一段时间又被楚呢重新夺回去了。所以这种不确定性呢，应该是非常高的。而秦呢，对这个新控制地区，他是派遣了一些反对秦国法令的人啊，到这个地方来充实户口。这些人呢，其实也不是太好管理的， 本身也是一个很难预知的一个因素，所以他在这个地区呢，有这样的一种压力，可以理解。
0: 我觉得这个鲸的信就体现出来一个当时

0: 琴正处于一个从分裂向统一的一个转折点，在这个转折时期是矛盾会集中激化的时期。大家可以想，几百年的血战，说我只要军事上占领了，就自然而然的成了我的一部分，他昨天还是楚人，今天马上变成秦人，这个不符合心理的规律的。秦国有的时候是把这个百姓驱逐，然后有的时候是把罪犯迁到这里，然后有的时候是把秦人迁进来等等，这些政策包括刚才说的，就是他也不允许这些新国人进入秦土。那这些做法你一定是能被当地的百姓感觉到，就像荆他还作为秦军的一员，他都能感觉到，那老百姓肯定能感觉到，这个感觉是有后果的。就是为什么后来就是六国马上就恢复了，可见秦在当时还没有把六国的这个国民的身份完全给建构起来，这个跟他前期的相对比较粗糙的政策有很大的关系。
1: 刚刚夺取到一座城池，没有胜利的喜悦，满满的这种焦虑，其实也恰恰说明了这个城市当时可能充斥着各种的混乱，各种无序，各种的不确定性。
0: 对，这是政策的后果。
1: 而一个人有的时候他最大的恐惧往往来于对于周边环境的不确定性。
2: 不确定性。
1: 尽管对自己的安危都无法预知，但黑夫和荆在信中却充满着对家乡亲人的挂念。黑夫请兄长和母亲向家中的长辈亲朋逐一问候，人数多达十几人。弟弟荆特意叮嘱妻子要努力照顾赡养老人。因为自己远离家乡，荆恳请兄长忠及时提醒教育家人不要去特别远的地方捡拾柴草，并且提示兄长，说新地，也就是刚刚攻打下来的这些地方有盗贼出没，请他一定不要去往那些地方，急急急。黑夫木牍作为陪葬品意外保留至今，得以被2000年后的我们看到。墓主人大家猜测，大概率是黑夫和荆的兄长忠，他的陪葬品并不多，但是却选择将这两封家书和他一起长眠地下。你们觉得这是否预示着他生前再也没有见到他的两个弟弟黑夫和荆？
2: 目前的材料不是很充分，这个还不是很好说，但是从一些蛛丝马迹来看，这样的推测是很有可能的，很有可能战争之后他们兄弟二人可能没有再能重逢。
0: 至少我觉得在忠去世的时候身边可能是没有这两位的，就是如果他能见到活人的话，可能自己临终之前的话能够当面对他讲清楚，就不会把这个生前的这些对他很有意义的这个物品看得那么重。因为陪葬这个对古人来说是一个非常庄严的事情。楚国它其实不是最后被消灭的国家，在灭楚之后，当时齐国燕国还在，后面还有北线和东线的战事，那可能黑夫和荆也没那么容易说战争结束就回到家里了，而且灭燕和灭齐都不轻松，那大概率他们还要继续参加新的战斗，所以至少在忠去世的时候，这个身边是没有两位的。
1: 这两封家书让我们难得以普通士兵的视角看到这场战争的零星画面，你们怎么看普通人视角下的大历史？
2: 我觉得这个视角很重要，这个材料也提供了这样一种可能，在秦灭六国的这个波澜壮阔的历史过程中，实际上是有千万的个体参与和实现的，这个里边能够看到他在其中具体的经历、遇到的困难和家里的联系，既能呈现他的使命，也能看到他所从事的风险。
1: 孙老师，你们做历史研究的，当你们面前放着文献，比如说像《史记》这样的内容和《黑夫木牍》这样的内容，你们会怎么来看这样的史料？
2: 学者们经常说叫大历史与小历史，就是在讨论这些问题的时候，一方面从大的这个历史发展的趋势啊，可能要通过史记啊或相关的有一个把握，毕竟是把很多材料进行了一些拣选呀、考辨来做了一个处理，对我们了解整体的时代背景是密切相关的，因为个人还是不能脱离一个整体的环境的。但是另外一方面呢，我觉得无论在什么时代，他个体的喜怒哀乐、他的经历、他的感受、他对那个时代的认知，其实是最有说服力的。我觉得呢，过去的历史当中很少有他们的这个声音，而这个出土材料提供了这个可能，我觉得应该在大历史的同时呢，对于个人史、对于小历史呢，我们应该充分的关注。毕竟这个历史呢，还是应该是以人为本，我们研究历史也应该有一个人文的关怀。
1: 我们无从得知黑夫和荆后来的境况啊，如果续写下去，你们会给他们一个怎样的未来？这是一个充满想象力的一道问题。
2: 首先我想说的是，很早以前我听的第一个讲座是吴恩远先生讲的，他当时说了一句话叫做历史不能假设，这是一个研究的前提。但是呢，其实另外一方面呢，像李开元先生他也说过呀，这个历史研究其实可以分成几个部分，一个叫历史考证，搞清相关的历史事实，这里边有很多的形式逻辑的推理和科学很接近。另一方面有一类叫历史叙事，也就是强调了真和美的结合， 它有一定的艺术的创作。那在这个基础上呢，他还提出来叫做历史假设，现在来看还是有必要的，甚至认为是和科学想象是密切相关的。所以我们觉得像这样的材料呢，做些续写和一些假设呢，其实也是有可能的。如果从我个人的主观愿望，我当然希望他们能够顺利的完成任务，返回家乡，亲人团聚。但是从现在材料的这个蛛丝马迹，如果让我做一个相关的推想和续写，我觉得可能他们惊险的完成了这次任务，但是这个战争并没有结束，他可能继续的在随着秦军往前推进，可能他们完成了重要的灭楚的工业，参加了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个两军决战。但是按照历史的记述呢，王翦率的部队在灭楚之后继续在平征百越，也就是说当完成了这么重要的一个事情之后，甚至可以给家人说自己参与了这样一个事情之后，他们可能还是无法回来，可能还是随着秦的部队去驻防在南边的边地，在那镇守多少年，后来又会派他们继续向南去征讨。我觉得这个可能性应该是很大的，因为秦在设立了南郡和洞庭郡之后，有很多的官吏甚至是这个县的县长长期不在岗，重要的原因大家觉得就是因为后来征吴陵以南的百越地区的时候啊，他们都是从军作战去了，所以呢我觉得他们可能又进一步的南下了，可能再也没有回来。
0: 我们做一个相对美好一点的假设，假如说打完这一仗之后荣归故里了，而且之后也再也没有征辟他们去作战，那我们想一下，比如说这个时候俩人20多岁，最多15年之后，也就是两个人30-40岁的时候，他可能就又要参加楚汉之争了，也就是说在那个时代他们到底有多少选择。但是即使是在那样的一个残酷的条件之下，也有很多人有的选，所以我觉得有能力的人啊，包括有选择的人，不要忘记那些没能力没选择的人的痛苦，尽量的要对这些人好一些。
2: 我再提供一个美好一点的结局因为这是结局了，我还是换一个
1: 刚才那个太理性，但是理性后面往往是比较残酷的现实。
2: 我们可以换一个角度啊，就是这个睡虎地秦墓的11号墓，就是墓主人喜的那个，他大概是在秦王政20年左右去世的，也就是在秦统一的前夕。然后这个4号墓呢跟他相邻，我觉得呢他整体的下葬的时间呢应该也是编秦王政前期的。我觉得还有一种可能呢，就是在此之后后方的他身体不适，但是呢前方的他们仍然在征战呀，后来还顺利的完成了这个任务，只是在他不久人世的时候，他当时能够拿到的就是这封书信了。
1: 也就是大哥去世的早，
2: 对啊，
1: 没来得及在秦始皇统一天下之后兄弟两个回归故里见上一面，所以这个兄弟俩有可能还是安然回到了家乡，只是失去了哥哥和母亲，一起在这个大家庭生活下去。
2: 是的，
0: 不行，我还要在这个稍微的那个
1: 你也在想一个结局是吗？
0: 因为我刚才沿着我说的那个往下想，你说他投靠哪支军队这个事儿很难讲，比如说
1: 你这个还有续集呢。
0: 你听我说，假如说
1: 楚汉之争，
0: 不
1: 黑夫与荆的续集，
0: 对呀、啊、他这会儿可能还不到20岁，那15年之后他正当壮盛之年呢，那他还不能免除这个兵役。比如说他到了楚这个阵营，那他分封了多少诸侯，什么赵王，什么齐王，什么等等等等，那每一个到后来其实证明都是覆灭的结果。那好，比如说他有一定的分辨能力投到刘邦手下，刘邦在绝大部分时候是在打败仗，你怎么去设想他？
1: 你不用设想了，你这个结局更残酷虽然这个可能性不大，但是我们还是把团圆的这个结局设想留给黑夫一家吧。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2000多年前，军营里的黑夫写下这封家书的时候，无论如何都不会想到他以及他家人的名字会以这种方式被后世所了解。书信里那些关于衣物、铜钱的琐碎请求，对母亲安康的殷切问询，以及乱世中对安宁的渴望，让我们看到了大秦帝国统一进程中的另一幅图景。虽然他们的命运悲欢被裹挟在时代的洪流里无声无息，但大秦帝国的万里江山正是由千万个黑夫以及他们背后的家庭默默托举着。他们是这段波澜壮阔的历史见证者，也是历史的缔造者。那些年寻秦记之大秦帝国军事篇，本期画上句号，下期我们继续寻迹秦朝。节目最后再来回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5点晚9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获取更多财经内容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好了，本期节目到此结束，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3: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4: EFFORT 努力 Avoid。
5: 我准备考研。

0: 每天宿舍、食堂、图书馆三点一线，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1: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2: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要是没有按时送达会更加难受，但一想到等我回家的人，顿时就满血复活。
3: 爸爸，你晒黑了。
4: 悠着点，别着急啊。
1: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0: 医生嘛，昼夜颠倒算不上考验，最难的是解答那些生与死的题目。每当我身心疲惫，总能想起从医时的誓言。
5: 我张岩宣誓，自觉维护医学的尊严和神圣，敬斗生命，救死扶伤，拼斗无害。
1: 向理想致敬，向信念致敬，向努力致敬。
6: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7: 好重啊，
8: 我帮你。
9: 德在传递。
8: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7: 智在飞翔。
10: 跳绳技术
11: 准备。
7: 体在跃动。
12: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3: 美在旋转。
14: 大扫除啦，
15: 我来拖地，
16: 我擦黑板。
17: 劳在闪光。
18: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0: 听当下，洞见未来，视听大会。
1: 听名家细说乾坤万象，品典籍，蕴积岁月沉香。百家讲坛广播版，与你共赏华夏文脉之美。
2: 生活里悲伤郁结、经济难安、思虑过重等情绪困扰，可能会诱发身体肿块、心慌、失眠等顽固病症。不少人常年服药却收效甚微。中医名家张子和另辟蹊径，跳出靠汤药治病的常规思路。他依托《黄帝内经》的五行情志理论，开创了一套仅凭调节情绪就能化解顽疾的独特疗法。而且他对于日常养生、孕期养护与孩童抚育也有着和世俗认知截然不同的独到见解，提出食补养生、适度劳作、不可骄养等实用理念，放到当下依旧极具参考价值。那么单纯调节情绪为何能消除身体多年顽疾？张子和留给后人的食疗、胎养、育儿之道藏着哪些现代人能用的养生智慧呢？北京中医药大学翟双庆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古代名医那些事儿》第二部第六集《情志相胜愈顽疾》。
3: 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收看百家讲坛。在上一期节目当中呢，我们跟大家介绍了金元四大家之一公协派的代表人物张子和，他的一些生平啊，一些经历啊，包括一些医案故事和一些学术见解。实际上呢，除了现在学界所公认的他是一个公协的这么一个代表人物，公协的理论是一个医学成就，除此之外呢，实际上他还有很多包括情志的一些治疗啊，对于一些养生保健的一些理念呀，像这个下一代我们说怎么优生优育呀，这些理念实际上也是十分先进的。

0: 对于我们现代人怎么能适应我们现代社会，怎么调整我们身心健康，更好的养生保健，培育下一代，应该说都有启迪作用。那么咱们今天呢，就再进一步的去介绍一下张子和。对于一些神志病啊，哎，大家可能知道，我们现在呢，社会已经很文明，已经非常进步，有很多的这些情志方面的一些疾病，实际上包括我们的门诊啊也是一样，经常有这种焦虑呀、抑郁呀、失眠呀等等这样的病人前来就诊。其实在古代呀，这样的病人也有不少，你看在《黄帝内经》当中啊就有记载，说的像这些狂症他怎么来治呢，用一些方法呢，像生铁落饮，哎，进行治疗，也就是说运用更多的，实际上是运用药物啊、针刺呀、这样的方法去治疗这些狂病啊、癫病啊、痫病啊等等。而张子和呀，在这方面呢，他不用药，运用种什么理论呢？情志相胜，也可以叫做以情胜情，也就是说调动激发患者的某种情志来克制另一种情志，或者说克制怎么样他的情志病、他的神志病，这样的方法你看用药吗？不用药啊。在这里我给大家说一个他这方面的故事，说呀，在河南这儿有一个官员呀，这一年呀他的父亲让贼人给害死了，所以非常的伤心，整天呀这泪流满面呀，以泪洗面来过日子。逐渐呢一个月左右啊，出现了一个什么毛病呢？其实刚开始得这种病的时候啊，就觉得这个胸口疼痛，一个月以后呢，哎，这个胸口这儿有一个大包块，像碗大的、杯子大的这么一个包块停留在这儿，非常的疼。他就找了很多人来给他看病，结果呢也不见什么效果，这样就把张子和给请来了。张子和过来一看呀，也知道了他是源于什么呢，源于其父亲逝世，实际上人呢非常的悲伤。而一看呢，请的这些大夫当中呢还有什么人呢，还有巫师。他一看这巫师啊，他就想了一个方法，这方法什么呢，他就借用巫师的衣服，穿上了巫师的衣服，一手拿着桃木剑，一手拿着朱砂符，就在这个患者前头呀又唱又跳又舞蹈。这患者一看呀，从来没见过这架势啊，张子和这儿的大大夫怎么能有这种表演呀，哎，就哈哈大笑。应该说张子和这表演滑稽至极呀。结果呢这个病人哈哈大笑以后呢，这病慢慢好了，这胸口这个碗大的这个包块啊也慢慢的消散了。哎，这个病人呀就感觉到很奇怪，好了以后啊就请张子和吃饭，席间呀就问张子和说，我看呀别人大夫啊都怎么都用药啊用针呀，你什么都没用，哎，我这病他怎么就好了呢？张子和就告诉他了，说您得这病的缘由啊是什么呀，是悲。悲属于谁之志啊，是肺之志，属于金。而谁克金呢，是火克金。火是什么呀，是属于心。在情志上呢是喜。实际上就七情来相克来制约的话，是喜克谁呀，克这个悲。所以我就用一个让你高兴的这么一个方法，你哈哈大笑一笑起来以后怎么样，喜就把悲伤给克制了，所以这疾病啊就好了。用的什么方法呢，用的就是情志相胜的这么一种方法。实际上啊这一点呀，我刚才说啊，这是用五行来去解释的， 你说你现在日常生活当中是不是也有这样的情况啊？哎，有很悲伤的事情，怎么样呢？来点喜笑高兴的事儿，就把这个悲伤的事怎么样呢？就给冲淡了。其实这也是人之常情。张子和用的这种情志相称的方法呀，应该说最早是出自在《黄帝内经》当中。《黄帝内经》当中啊，就提出来了，叫做什么呀？怒伤肝，悲胜怒；喜伤心，恐胜喜；思伤脾，怒胜思；忧伤肺，喜胜忧；恐伤肾，思胜恐。这里实际上所谈的啊，是五脏对应五志，某种情志过度了，会伤及相对应的脏腑。同时啊，作为五脏也好，情志也好，都遵守了一个五行生克的这么一个规律。所以你看啊，说如果是过怒了，怒伤肝了，过怒了，那什么胜怒呢？说给你点悲伤的事情，让你悲伤你还怒吗？可能就不怒了。过喜会伤心，中医讲喜则气缓嘛，也就是说
1: 气血
0: 涣散不收。思伤脾，怒胜思，可能大家有这么一个感觉也能够知道，也就是说我们正常思虑是考虑一些问题，是有逻辑思维的，但如果说这人大怒，大怒以后你还能够正常的思考问题吗？可能就思考不了了。所以有的时候我们经常也有句俗话叫愤怒冲昏了头脑，也就是说一大怒以后不能够正常思考问题了。所以古人也讲怒胜思，因此我们讲啊，这种情志相胜，这实际上也是张子和运用这种理论来治病的一种理论基础。一个大夫啊，你要想治好情志病，你首先的恐怕就要读懂人心，你得了解这个患者他的问题症结所在，然后才可以针对的去引导他疏导这种情绪。张子和呢，不仅是善于运用心理疗法，而且呢，他还善于怎么样呢？创新、发展。我在这里讲这么一个故事啊，这也是《入门实情》当中记载的。这种方法呢，后来也成为我们心理疗法的一个经典的这么一个案例。这说呀，有一个人呀叫魏德信，他和妻子呀有一次外出。结果住旅店呢碰上了有人杀人抢劫，结果听到这个动静以后呢，这夫人给吓得呀就从床上就掉下来了，摔下来了，结果呢就坐下一个病。这个病是什么呀？别听见响声，一听见响声马上人怎么样呢？就昏迷了，人吓得就魂飞魄散。结果这一病就是病了一年，那也是遍请医生啊。按描写，家里人呢、仆人呢都不敢怎么样呢，正经八百走道，都垫着脚尖去走，脚和不敢沾地，怕出现这种响声。那请了很多大夫，吃了很多药，都认为伤心气了嘛，结果治疗呢也不见效果。无奈之下把张子和请出来了。实际上这魏德新原来对张子和呀不感兴趣，但无奈呀没招了。结果张子和来了一看，怎么治呢？他也不用药，问了问情况以后，他就让两个丫鬟呀把这位夫人给扶过来坐在这儿，前面呢摆了一张桌子，哎，他手里就拿了一个木棍儿，他就跟这夫人说啊，说你看前的这个是一什么，是一个桌子。然后他拿这木棍啊就朝这个桌子呀砰就打了一下。结果这一声响动以后啊，这位魏夫人怎么样呢？给吓得魂飞魄散。不过 还没至于晕倒，因为有两个丫鬟在这儿扶着他的两只胳膊，所以他没倒下，但是已经有点快昏倒不是人了，非常的害怕。等他过了这劲儿以后啊，张子和就问他，你说你害什么怕呢？我不过是拿这木棍打一下桌子而已，你看你害什么怕呢？结果呢又来一下。那这次呢，这夫人虽然是没有那么严重了，但也是害怕的不行，这样也就反复多次。然后到晚上呢，还找人怎么样呢，拿着木棒去敲这位夫人所住房间的窗户啊、门啊、等等。最后的结果是一什么呀？这位夫人在听见响动，她不害怕了。等到这疾病治愈以后啊，这位夫人呀就问张子和说，你又没让我吃药，你用的是些什么样的方法呀？张子和就说呀，说《内经》当中讲啊，经者平之，平是什么意思？平是平常的意思呀，那就让你习惯了，你用平常心来对待经。经是什么原因呀？什么导致了经啊？是这种响声，你习惯它了，熟悉它了，你也就不再害怕了，你也就不会产生这种魂飞魄散那种情况了。你看是不是比较高明啊？我们说啊，张子和这个事儿有点精妙巧思呀。其实我们说啊，很多特别著名的大夫呀，他有这种医案，有这种诀窍，实际上都不是偶然的。所谓经者平之，这是《黄帝内经》当中的一个治法。一般的解释都是什么呀？经者平之，受惊了，用点什么药物来怎么样？来平复他，啊，不让他惊了。可张子和不这么认为。张子和认为，经者平之，以平治惊。平是什么呀？平者常也，常是经常的意思呀，让他平常了呀，是让你习惯了。这个呢，实际上类似我们现在心理学当中的所谓的系统脱敏疗法，也就是说，让病人呢，让患者呢，进一步的去接触、去了解，使自己害怕的那个东西。他真正的了解他了，认识清楚了，这种原本使自己害怕的东西呢，其实并不可怕，这个病可能也就解决了。所以我们讲，你说张子和是不是比较有创新呀？
1: 以情治情的心理疗法是张子和极具巧思的治病手段，但这只是他医学思想的其中一面。在处理无病之人日常养护这件事上，他又划分出清晰边界，将治病攻邪与日常养生完全区分开来。他不推崇常年服用补药，认为各类药材皆有偏性，长期进补反而打破脏腑平衡，更推崇温和稳妥的饮食调养思路。那么张子和为何坚持养生只靠食补并弃药补？他推荐的日常食疗方案究竟有怎样的调养功效？
0: 张子和呢，不但是运用心理疗法运用的非常的娴熟，而且呢，这个张子和呢，还对我们的这个养生实际上也有他的一套认识，有他的理论提出来呢，说养生当论食补，治病当论药功。你看啊，这实际上呢，也就是把这个养生跟这个治病实际上就给分开了。也就是说，我们人呢，实际上呢有两种状态，一种状态呢就是人比较健康没病，另外呢一种呢就是什么呀，就是 有病，得病了。我们前面上集所讲呢，是人得病了应该怎么办？他提出来一个什么呀？是不是得病应该首论邪气呀？那么你治病就应该怎么样呢？首当攻邪，说你邪去了，你才能以什么呀？一补。你不取邪气，这病啊怎么样治不了？但是真正的说你健康的时候，说我们要保养我们自己的身体，应该去养生，那应该怎么去做呢？他就给你提出来了，养生啊，当论什么呀？首论食补。实际上他提出这观点来啊，源于一个什么呢？他说你这个有病的时候为什么要攻邪？因为攻邪就是在什么呀？在补，就是在补人体。所以《儒门释经》当中呢，提出这样的话，叫做沉错去而肠胃解，真假尽而容胃昌，
2: 不补之中有真补者存焉。
0: 沉错就是杂草了，在人体当中那就是所谓的代谢的一些废物了，这些废物去掉了，哎，肠胃六腑就洁净了，就干净了。真假也就是所谓的包块了，哎，这些去掉了，我们的气血就怎么样呢？就昌盛了，气血也就正常了。所以像沉错去了，废物去掉了，邪气去掉了，哎，我们的脏腑啊，我们的气血就能够运行正常了，这不是就是在补呢吗？所以他就提出来，治病就应该怎么样呢？首当取邪，取邪就是补啊。但真正的说，人如果是健康的，哎，我们要怎么去养生？这个养生呢，他又提出来了，人说应该用什么呀？用食补的方法。所以他不太提倡药补，他认为呀，这个药啊，实际上药物都有偏性啊，没有偏性怎么治病啊？说你这个药如果没有偏性，你怎么来鼓舞我们的正气啊？所以药都是有偏性的。他说，如果是你用药用多的话，那么就会导致啊，人体五脏啊不平衡了，就会失衡了。你补的多了，某些气就怎么样呢？就充盛了，所以别的气呢可能就不充盛，就会压制其他的气，也就是说五脏就会不平均、不平衡，久而久之就会出现问题。在《黄帝内经》当中啊，也有这样的话，叫做什么呀？久而增气，物化之常也；气增而久，夭之有也。所以你看这话说的啊，说如果吃一种东西吃得过多了，这就成为什么呢？久而增气嘛，这是物化之常，正常的，哎，一个现象。但如果是吃的时间比较长了，那怎么样？气增的多了，增久了，可能就会产生一些病症。所以叫气增而久，夭之有也。所以他就提倡说呀，真正的人健康的时候，你要去养生，不要用药，可以用点什么呢？用点食，也就是说所谓食疗。因此他提出来啊，说病捐之后，莫若以五谷养之，五果助之，五畜益之，五菜充之，向五脏所益，勿使偏请可也。也就是在食物当中啊，你看我们应该用点什么呢？像五谷啊，五果呀，五菜呀，五畜啊，哎等等，用一些这些东西，哎，去养我们的身体。你看这些东西实际上都是平常所用的，说是特别有名的那种贵重药品吗？实际上不是。 因此他强调这种食养，这种食疗，还不是那种完全的大鱼大肉，也就是我们日常所吃的这些东西。不过强调一点，是不是应该吃的比较全面呀？是不是应该不要太过呀？也就是说人不要偏食。张子和呀非常重视食疗，在这个儒门世亲当中也记载了十几种食疗的方子或方案，像一些什么这个生藕汁啊、猪肚丸啊、猪蹄汤啊，哎等等。你看所用的东西啊都是比较平常的，都不是那种什么呀特别名贵的东西，但是他所强调的也就是我们的五味应该怎么样呢，应该相互协调，而且不能太过，这是他的一大特点。
1: 食补调养完善了张子和的养生体系，而他的医学思考并未止步于成人养护，还延伸到孕期安胎与孩童养育领域。张子和十分看重胎孕阶段的身心养护，针对孕妇情志波动、孕期便秘、滑胎等难题，提出了一套兼顾母体与胎儿的调理思路，同时总结出一套贴合孩童体质的养护准则，打破了旧时过度呵护的育儿误区。那么孕期养护有哪些容易被忽略的禁忌？张子和提出的育儿原则该如何落实在日常照料中呢？
0: 中国呀是比较讲究教育的，那么你看这个家庭一个主要的一个话题也是教育，对孩子的教育。那么从医学角度上来讲，如果谈这个教育，实际上最主要的搁在一块儿就是什么什么优生优育，你看是不是这样？其实就是这么一种情况。张子和呢在这方面也有他一些独到的一些看法，他主要有这样几个观点啊。一个观点，那就是指张子和呢非常重视孕妇，这个孕妇在怀孕期间的这些情志调养和用药要谨慎用药，也就是情志应该调畅，用药应该谨慎，这是他特别提出来的。所以他也提出来，他说妇人怀孕之日大忌什么呢？惊忧悲泣。假设呀、说你怀孕期间呀真有这种大惊啊、忧郁呀、悲伤啊等等，那小孩可能会有病啊。其实这一点《黄帝内经》当中就提到过，说有的小孩啊得什么癫痫，说原因是什么呢？是胎病。说此得之什么呀？此得之在母腹中时，其母有所大惊，气上而不下，所以小孩生出来以后可能会发癫痫。说人怀孕期间，母亲怎么样呢？受到大的惊吓，受惊吓以后气呢怎么样呢？上浮而不下，就不养胎。而且这个精啊，精属于什么呀？精属于木啊，这是风的系列呀，风是属于动的，所以影响到胎儿，胎儿生出来以后就会产生什么呀？动的病症，发这种癫痫呀，就是动的疾病嘛，就属于风的疾病嘛。所以张子和也就提出来了，女士在怀孕期间呀不要有这些大的情志的波动，因为它一波动啊，气血就会波动，就会直接影响着胎儿。另外一点就是孕妇如果有点小的疾病了，你用药也应该注意，所以张子和也提出来了，应该谨慎用药。因为有些疾病啊是要攻邪，你攻邪用的药都是有点偏性的，这个偏性呢也会影响胎儿，影响妇女这个本身。这一点呢在这个
2: 独门侍亲当中
0: 也有这么一个案例。这个病人是位女士，她一来有一个什么毛病呢？就是大便干结，小便也色滞，所以经常呢，她得吃一些通便的药物，大小便才能够正常。那么这位女士呢，后来就怀孕，怀孕呢还得吃这药，不吃这药怎么样？大便小便都困难了。结果到怀孕四五个月的时候呢，就不能再吃了，再吃会伤及胎儿啊。结果这一不吃呢，怎么样？大小便都困难，所以她就有用力，每次大便的时候非常用力，这样会伤及胎儿。由于这种情况，这位妇女三次流产保不住胎，结果这次又怀孕了。听说张子和到这里来行医，就冒着风险来找张子和，因为他也知道张子和是宫协派嘛，怀孕了在宫协是不是有点问题啊，也害怕。但是不去治呢，他这个大便和这个滑胎问题啊，流产问题啊，又解决不了，所以就冒着风险去找张子和。张子和一看呢，这也确实是有问题，如果是宫协可能会影响胎儿，如果不去治，他这大便问题还解决不了，怎么办呢？张子和呀又出了个食疗方，开了个菜谱，就让他呀用花碱煮一些菠菜葵菜来吃，拿那个车前子的苗哎当菜吃，拿那个猪血和羊血当汤喝。这些东西实际上都是食物啊，但它都有那种滑利之性，所以用这个滑利之性来解决它燥结的问题。而它们又都属于食物，不存在那种所谓的怎么样呢啊，直接猛烈的去攻邪，吃了这些东西呢，燥结的情况呢，大小便难的问题呢，还真是给慢慢的解决了，啊，几个月以后产下一个男婴，也就是顺利生产了。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3: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1: 山流水，看气象万千，视听大会，欢迎收听。
3: 听名家细说乾坤万象，品典籍，蕴积岁月沉香。百家讲坛广播版，与你共赏华夏文脉之美。
0: 所以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出来啊，实际上那些高明的医生啊，你说他特别的固执吗？他不是特别固执，他是比较灵活的，根据实际情况去调整自己的方略来进行治病。张子和是宫协派啊，你看这时候他还攻邪吗？他可能用点食疗的一些方法去把这问题解决了。刚才所说的呢，是张子和在优生优育方面呢啊，第一个大的观点啊，那就是孕妇要调畅情志，要谨慎用药。第二个观点也就提出来，孕妇应该怎么样呢？劳逸结合。尤其他提出来呀，在怀孕期间呀，不能够怎么样呢，老躺着，老在休息当中。他说你那样啊怎么样呢，气血就不动了。所以他提出来，
2: 在母腹中
0: 其母坐牢，
2: 气血
0: 动用，行得充实，母既坐牢，多益生产。也就是说你一运动，你有点劳作，
2: 你气血运动才能够正常，气血
0: 活动起来了，那么母亲的气血才能更好的养育胎儿，胎儿才能够发育正常。另外呢，多运动运动呢，对于妇女呢生产，哎，也是一个好的这么一个促进作用嘛，也就是说容易生产。所以他特别提倡，那么孕妇呢应该劳逸结合，应该多些劳作，而且呢还提出来有小孩以后还要让这个小孩啊多适应周围环境的这种什么呀寒温的变化。所以他又有他一套育儿思想，你比如他就提出来了，他说这个小儿啊没学会坐的时候你应该怎么样呢，应该让他在哪儿躺着呢，在不铺软垫的地面上躺着，说在天气稍微冷的时候啊不要穿那些厚衣服，穿点布衣就可以了。实际上这些方法呀都是让这个小孩怎么样呢，按张子和来讲小孩属于纯阳之体，实际上有时候我们讲别说纯阳，偏一种至阳，阳气偏盛，那么在体内呢就容易怎么样呢，容易产生热盛阳盛，这个时候呢就应该让这些东西发散出来，别让它淤在这里，淤在这里就形成了一种什么呀肌肉。第三个观点张子和就提出来说呀，优生优育对于养护小儿你千万勿娇养，千万别娇养。说这小孩啊实际上刚生出来以后我们讲至阴至阳嘛都比较嫩，
2: 独门侍亲当中
0: 就讲呢说这个小儿啊肠胃绵脆，一饥一饱一虚一实一寒易热，这说明什么呀，都比较稚嫩，所以什么东西啊都不要太过了，太过可能就出现问题了。我们知道有些大人呢就怕小孩冻着，所以要穿暖喽，衣服要穿厚喽，而且还经常抱着，你想大人老去抱着他，大人本身还有体热呀，会传染给小孩。而且呢有的小孩怎么样呢，说的是老要喂他，说不喂到吐奶都不行，就怕他吃不饱，就把他饿着。所以对于小孩来讲实际上是两大要点，一个是过饱，一个是过暖，饱和暖都可以产生人体的肌肉。那小儿我刚才说了他本身那就属于阳体呀、啊、再过饱过暖那阳怎么样更盛，所以会产生一些肌肉。因此我们说小孩肌肉百病丛生，也正是因为这一点，所以张子和也提出来了说优生优育育儿保健当中的四大原则。这四大原则是什么，就是薄衣淡食少欲寡怒这么四个原则。他提出了这么一个问题啊，说你看有的富裕人家这个小孩呢还倒容易夭折，而贫穷人家呢这个小孩怎么样还能健康的成长。我们讲啊为什么产生这样的结果呢，除了刚才所说的过饱过暖那两个因素之外还有点什么呢，那就是富贵人家的小孩啊什么东西都容易满足啊，一要就给啊，所以欲望无穷，欲望越来越多，而且娇生惯养嘛，什么事都要顺着他，稍微不顺还容易发脾气， 而贫穷人家呢就没有这些问题。
2: 嗯，

所以我们也讲啊，这个所谓的欲呀、怒啊，这也是产生积热的一个主要的原因。所以对于怎么育儿，我们也说是不是应该薄衣淡食，少欲寡怒，这样才能使孩子怎么样健康的去成长。我们说父母爱子，最重要的是帮助孩子达到一个身心健康的这么一个目的，让他成为对社会有用的这样的人才，而不是一味的去满足孩子的欲望，或者是对孩子寄予过高的这么一种期望。好，通过对张子和的论述，我们从史书里、著作里和一些这个传说里看到了一位明士萧法的这么一个气度，而且呢他这种精益求精，对中医理论的深刻的理解都是非常值得我们学习的。

0: 讲述文史故事，传递人文情怀，展现中国智慧。百家说故事广播版，精彩再现。
1: 梁启超先生做学问啊，讲究方法。那么读书学习也是这样。那么在这个《国学入门书要目及其读法》里面，他明确提出啊，若问读书方法，我想向诸君啊上一个条陈，啊，就是一个建议了啊。这方法是极陈旧的，极笨的，挺麻烦的，然而实在是极必要的。什么方法呢？就是抄录或笔记。那么我们会试问，是吧？那为什么要做笔记呢？梁启超的回答很直接：无笔记，则必不精心；不精心，则虽读犹不读而已。换句话说啊，你做读书笔记的最大好处，就是能否引起读者的注意。发明的最初动机在注意，抄书便是促醒注意及继续保存注意的最好方法。当读一书时，让我们展开这个书卷啊，忽然感觉这一段资料可注意，便把它抄下。经过几次之后，每翻一书遇有这样的资料，便活跳在纸上，不必劳神费力去找了。这是我多年经验得来的实况。那么梁启超先生根据多年的经验，是吧，通过勤记笔记，善加抄录，于是整本书如同贯通了起来，很容易就能够找到自己啊所需要的资料。这些都是注意力得到练习的一个结果。那具体怎么练呢？啊，问题来了，最好是通过指定范围或写一篇文章的方式进行。那么这样的话，你看书的时候有关系的就注意，没有关系的就放过。那么熟了之后，是吧，你也不必用心了。为什么呢？你随手翻开应该注意之点，立刻就浮凸出来。读一书专取一个注意点，读第二遍另换一个注意点，这是最粗的方法，其实也是最细的最好的办法。那么几遍之后，是吧，就可以同时有几个注意点，而且毫不吃力。所以顾名思义啊，笔记就是对读者所注意的问题进行抄录。那么当然抄书也应该注意逐类的搜求，是吧，也就是说因一种资料追寻另一种资料，跟踪搜寻下去，或有简单事实，或有某书注解，看见出于他书，因而追寻他书，按图索骥嘛，找到线索，一步步来。实际上就是我们平常所讲的带着问题意识，围绕某个问题进行系统性的资料搜集。那么资料收集好了就完事儿了吗？也不是，这也只是万里长征的一步而已，还需要对他们进行逐类的排比鉴别。那么梁先生指出，就一个例子你看不出什么线索来，但众多资料一比对，豁然开朗。那么梁启超先生就特别注重啊逐类搜集和逐类的排比，如他想掌握中国古代留学印度的人物和数量，他细细地搜集历代的传记资料，竟发现啊超过了学界统计数字数倍的人物，其中啊有名字的105人，名字不存的82人，那么共计187位。这样按图索骥，逐渐扩清了隋唐时期中国与印度文化交往交流的这么一个大的面貌和很多小问题。所以毫无疑问，抄书是一个特别需要耐心的工作。那么明代大儒顾炎武曾讲。

0: 是吧？善读书不如善抄书。那么梁启超先生说，要勤于抄录，世间的事情往往是勤能补拙呀。人类的记忆力它毕竟有限，而文献资料代代积累，浩若烟海。抄书啊，好比是积跬步而至千里所做的珠玑寸累之功，正是为了造就一番学术大成就而必经之路。
1: 讲述文史故事，传递人文情怀，展现中国智慧。百家说故事广播版，精彩再现。
0: 民国时期著名的报纸《晨报》，在1926年5月9日这一期，报道了梁启超先生的一个趣闻。他说呀，去年秋天，梁润公先生宴客新月社的同仁，座中啊都是一时俊彦啊，大家很高兴，酒酣耳热之际，开始分享各种趣谈怪事儿。那么梁先生就说啊，我昨天呢看到了乾隆皇帝的一首御制诗，哎，有句很特别，我呢先咏前六句，最后一个字我呢不说出来，让大家猜一猜，你们呀恐怕不容易猜中啊。于是是吧，张口朗诵这个夕阳芳草渐新啊，后面一系列的句子，到了最后一句，他说他见到一个动物，他说是歇句啊，平仄未尝不厌，而且是一个走兽，大家都猜啊，你一言我一语的啊，七嘴八舌猜了半天，就是没有一个答对的。那么梁先生微微一笑说，这个字儿啊并不新鲜，是猪，众客莫不鼓掌称妙啊。我们都知道，其实这个道理很简单，因为古时的帝王是吧，他深居简出，在大宫之中没有见过什么样的一些平常动物，所以偶尔见到一头猪，他觉得很奇怪，觉得很新鲜，于是把这个动物放到他这个诗里面作为了一个名句。所以这个译文呢，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梁先生读书面之广啊。当然按照梁启超先生对自己读书的评价，他以为他这一生过于追求博览群书，对于专精方面下功夫是不够的。那么实际上在他早年求学期间呀，梁先生对于博学和专精的关系有过很透彻的理解。他说呢，读书当分专精涉猎二事，为专啊乃可致精，为涉猎乃能致博，二者是不能偏废的。他特意强调啊，说随时涉览书类，以为学问，故贵专精，当然了，又需博涉以辅之，随意涉猎，初时并无目的，不期而引起问题，发生趣味，从此向某方向深造研究，遂成绝业者，往往而有也，这是规律呀。后来呢，他又在这个《治国学杂话》中写道，是吧？每日所读之书，最好分两类，一类是经书的，一类是博涉的。因为我们一面要养成读书心细的习惯，一面要养成读书眼快的习惯。那么到了1926年，梁启超对自己读书过于泛滥的问题有了更加的这种懊悔之意。他因为得了便血症，在医院进行手术，但是呢手术完了之后病源却依旧不明确，因此身体一日不如一日。那么到了10月份，梁启超在讲授中国历史研究法时就非常慨叹呀，说一个人想将所有史料都精目一遍，尚且是绝对不可能之事，何况加以组织研究呢，是吧？想成为著述更难。那无论有多大的天才学问和经历，想要把全史包办绝无其事。我年轻的时候啊曾经有此野心，直到现在始终没有成功，此刻只想能够在某部的专史 得有相当成就，便踌躇满志了。所以，凡做史学的人，必先有一种觉悟，贵专精，不贵杂博。这可以说真的是梁先生用一生的实践和思考所得出的箴言啊。作为读书的起步阶段，是吧？考量好广博与专精的关系，实在是太关键了。否则，半生一过，再来反思，恐怕为时晚矣。

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3: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6: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7: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8: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9: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0: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1: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2: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3: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4: 北京时间23:00。
15: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京东方陈彦顺。我们正在打造全新的产业合作平台 BOE 智慧系统创新中心，通过5大平台赋能应用场景，全力促成与伙伴们的共创共赢，资源共聚，信息共通，机会共创，价值共享，生态共筑。
16: 报时中国经济。
17: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6: 用文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财经阅读，
18: 大家好，欢迎来到经济之声财经阅读，我是肖磊。科技正全面融入生活，从清晨的第一条推送到深夜的最后一次滑动，我们享受着便利，也偶尔感到一种说不清的空。重新回到生活，作者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教授王小伟提出，人是生命，不是智能。那本次采访呢，我们就和他聊一聊如何在科技时代找回生活的鲜活与个人的意义。获取更多财经内容，欢迎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王老师您好，欢迎您来做客我们的节目。
19: 肖老师您好，很荣幸。
18: 看您的这本《重新回到生活》这本书的时候，然后您的这个身份啊，我觉得很有意思。就是您看，就是首先这本书的名字，然后呢和您这个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的教授，我觉得这个和这个身份很匹配。但同时呢，您还有一个身份，然后是说中国人民大学人工智能治理研究院的研究员，我就觉得这个当时看见我觉得很有意思，给大家的感觉其实是反差还挺大的，是吧？一个是非常那种走思想走情感很形而上的，然后一个又是感觉非常科技非常现代化的，这两重身份给您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吗？
19: 不，这两重身份实际上是统一的，因为我是做科技哲学研究嘛，然后我自己高中也是学的理科，大学是做交叉学科的管理科学与工程，我们专业很多人都是在大厂嘛，他其实做的更多的东西就是用数学的方式来做一些优化嘛，所以那科技哲学的背景大部分的老师都有很，就也不叫大部分啊，也相当一部分的老师是有科学背景的， 然后我们呢，做人工智能的伦理治理，就其实是蛮合适的。比如说人大的伦理学也很强，科技哲学也很强，都是有非常好的传统，所以我们就正好能够在这个平台上把伦理资源和科技资源、科技哲学的资源做一个整合。所以我日常生活里面，我觉得我的大脑可能一部分思维习惯还是偏理工的，另外一部分呢，就是哲学对我的影响又是非常生命性的。哲学呢，更多的是帮我设定一些根本性的目的，然后这些理工的东西呢，能够帮助我更好的去实现那些目的，就是它更多是工具性的。但是可能最近几年就是 AI 发展太快了，我们就发现手段越来越有效，越来越强，目的越来越含混，所以这个里面确实是有张力的。所以最近几年我一直在写作，除了写那些学术论文以外，也是在持续的写作。从23年日常的深处到26年的重新回到生活，从低技术到高技术，一直在持续的做这样的公共写作的思考，其实也是在整理自己的生活状态。
18: 是在这本书里头，就是在这个重新回到生活这本书里面，然后我会感到有很多，就是就像我一开始跟您说的，我觉得您是有那种就是哲学气质然后在里面的，然后甚至有一些就是您的那个文笔我都觉得其实有时候还是就挺多情感元素在里面，但是与此同时其实还有好多就是可能偏很理性或者说是关于这种人工智能的思考的。然后有一个说法我觉得就是很有意思啊，这个也是就是让我重新看待这个问题，就是您说就是科技在取代一部分工作的同时其实会带来更多的新的就业，这个你能给介绍一下吗？
19: 啊，这个就是一个非常经典的经济学的模型了，有很多的然后就是说经济学的研究学者和社会学的研究学者，包括专门做产业研究的，他们就观察，比如说有一个类比逻辑吧，就是我们比较泛的谈吧，就原来所谓的这个工业革命啊，工业革命比如说蒸汽机的出现啊，然后我们曾经一度认为，比如说在历史上有一个运动叫卢德主义运动，就是工厂里面有大量的机器出现之后，工人非常憎恨这些机器，因为原来它是小作坊的工厂，那个时候还不是一个纯粹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小作坊里面呢，工人就有很多的技能，对吧？一个熟练的工种，你这个工厂主作坊主是不能随便的去驱使他的，为什么？因为你换了一个人，他就不会操作了。但是呢，过了一段时间，这个机器呢就把这些熟练工人的这些，尤其在比如说与美国二战以后出现的这个数控机床，他就把这个工人的熟练的技巧变成了一个流程化的，可以通过数控机床进行标准化生产的这么一个流程。这个工人呢，他在这个数控机床上的这种自主性大大下降了，他这个技能就被外包了，他就被去技能化了，所以很多人这个工人就不太开心嘛。所以我们回头看就会觉得说，哦，那是不是机器取代了很多人的就业，把很多人的这个技能外包了，他的职业尊严消失了。但其实呢，又有很多人观察到说，那也不是这样吧。比如工业社会增加了很多新的就业，比方说银行，有银行职员，对吧？那它取代了汽车，取代了马车，出现了驾驶员，这不都是在取代一些工作的同时又带来了新的就业吗？所以不能简单的说新技术一定就是取代就业的，它同时也可以带来新增的职业，这是很多人愿意相信的。
18: 嗯，但您在书里头也有具体的例子，就是说可能比如说哪些工作虽然被取代了，就是即使是在现在然也会有新的工作出现。
19: 对，那当然比如说出现了大量的数据标注员，那以前这个数据标注显然不是一个工作啊，现在其实有大量的人都在从事数据标注，甚至于很多原来没有工作的，然后他们现在在比如说帮助很多的厂，现在都在帮助那个分拣衣服、分拣垃圾，然后头上都带着摄像头，其实都是在机器学习嘛。啊，这个也是常见的，就也确实是现阶段你看到有一些新增的就业。
18: 在这个里头我有一个还印象很深的，就是您那个书里头写到人需要意义感，您怎么理解这句话的呢？
19: 那人类总是要为自己找到一种根据，那这个根据呢，就是在我看来就叫意义感，就是你要觉得你做的事情是有是非对错的，是谈得上规范性的，对吧？那这个不是客观上存在的，但是它应该在主观上，在主体之间是具有一定客观性的。 所以我们都需要我们的生活有能解释我们的生活，要建构自我的叙事，觉得自己的人生是值得的，这个东西叫意义感。就工作其实这个事儿，它是一个非常现代的事儿。就我们今天谈的这个就上班意义上的这个工作，你要问那个古希腊的一些哲学家，比如说苏格拉底啊，然后你要问他们的话，你说 你有没有一份工作，哲学是不是你的工作，他会觉得这个事儿特别匪夷所思的。
11: 嗯，
19: 因为对他来说，当时古希腊这种自由民所谓的哲学家就爱智慧者，他们这些人不是在从事一项职业，
11: 嗯，
19: 他们是天然的在追问一些问题。所以这些人很多，你像迪欧根尼这些人都是坐在一个陶罐里，他自己生活是非常赤贫的状态。虽然他有可能家境很富裕啊，但他自己的生活过得非常的贫困啊，但他无所谓，他觉得他的精神上是自由的。所以工作对他们来说，就是谋生意义上的工作是匪夷所思的。包括你去问一个中世纪的贵族，你说你要不要去做事挣钱谋生那种，他也会觉得挺奇怪的。所以工作实际上是一个非常现代的东西。那我们今天呢，就把工作和自身的意义绑定的特别紧密。我觉得你比如说一个人在大厂上班，他一个月挣10万，对吧？那他回到家里的时候，他面对自己的家人，就觉得自己非常有意义感，他很有价值感，对吧？因为他觉得我可以为这个家庭提供一个非常好的安全感，然后可以照顾我的父母啥的，给孩子提供良好的教育。所以一个人的职业尊严很大程度上给了自己很强的自尊感。哦，但是在这个意义上呢 ，AI 的冲击就非常大。
11: 嗯，
19: 因为如果你的意义呢和你的自尊感是绑定在你工作上的，就是你的人作为一种工具性的价值，那你要在什么地儿去找自己的家自尊感呢？
18: 嗯，哎，这个就又很自然的引出了我想问您的下一个问题哈。您在书中还有一句话我印象很深刻啊，就是说身体性的付出和操劳会让我们获取幸福感，那完全便利的生活会让我们失去价值感。那不管是 AI 也好，或者我们以前设想的就是那种就是未来的科幻时代也好，不就是说我们可以作为机器的操纵者，然后我们可以去每天享受生活吗？那我觉得这不又有点矛盾吗？那这就是大家以后能越来越轻松不是很好吗？
19: 你看当我们谈论的说，哎呀，我特别想让我的生活比较轻松，那我每天工作的时间少一点，然后这样的话有机器能够把效率提高，这样的话我就有更多的时间过我的日常生活了，对吧？
11: 嗯，
19: 大概你要放到两个语境当中，一个是政治经济学的，一个是比如说哲学的存在论的，是吧？那你放在政治经济学的语境当中，你必须要确认说机器效率提高了，你的工作时长是不是相应的会缩短，还是说机器效率提高了你还是干那么长时间，
11: 嗯，
19: 对吧？因为现在有很多人在讨论说 AI 确实提高了工作效率，但是我没发现我的工作时长缩短了呀，我可能原来一天做的工作任务是一个，现在呢 AI 能够让我很快的把那一个任务做完，比如说2个小时就做完那一个任务了，但是呢我需要做5个任务，就是说这是一个完全是个政治经济学的系统里面，那你的闲暇时间是不是真正的能够分配给你。
11: 嗯，
19: 那另外一个就是生存论的，生存论呢就是说，那 OK， 我们每一个人以后 AI 都可以替我们做很多工作，那我们确实可能不需要工作了，甚至于可能每天只需要1个小时的工作，那剩下的时间它会变成负担，还是真的能够变成我们想要的那种闲暇？就如果一个人他长期不工作，找不到自己的事情做，然后光是过日常生活或者是玩耍，能不能够让他心里面感觉很充实？这个其实没有那么清晰，因为我们总是就觉得很累的时候，我们觉得休息很好。但如果我们一直休息，我们是不是善于休息？这是另外一个事儿。
18: 我最近还有一个感触啊，就是我觉得您看就是新一代的这个小朋友，就因为他们已经从很小就开始接触电脑，尤其现在又接触这种人工智能，您觉得他们这一代人他们会有什么样的特点呢？然后未来对于他们来说其实什么样的能力更重要呢？
19: 我觉得最担心的其实是那小孩啊，他们现在都是什么事都是问各种各样的 AI 的，看起来他学到了很多的知识，对吧？
11: 嗯，
19: 但其实呢他缺乏很多经验，
11: 嗯，
19: 就是他学习那些概念的速度超过了他个体发展经验的速度。所以我们现在小孩有一个特点，比如到了7、8岁的时候，很多父母都说不过自己的小孩，
11: 嗯，
19: 但是呢父母是有非常纵深的生活经验的，这个孩子呢他纯粹是跟你在观念上进行辩论， 但是人的概念习得速度和经验习得速度高度不同步，实际上会造成很大问题的。就是你看似懂很多，但是你真的没有生活过。当你去生活的时候，你会发现那些概念有的时候是不好用的。你需要再用你的生活经验去验证那些概念，哪些东西可以留下来，哪些东西是其实是不适当的，哪些东西完全是留存在书面上的，它不能进入你的生命状态的。所以但是容易让孩子变得非常对自己的知识非常确信。我觉得这个挺麻烦的，就是说如果他学概念的速度远超过他真的走进生活的习得经验的速度，但如果大家每天都锁在手机上，他就没有时间去发展他的经验。比方说他没有时间跟其他的小朋友一起玩，没有时间真正做自己的事儿，所有的东西都是被高度监督的，然后呢都是在和那个 AI 互动完成的，都是在社交媒体上完成的，那他的线下经验发展会受到很大的阻碍。
18: 那这是一个方面，那有好的方面吗？
19: 我觉得好的方面可能主要是获取信息的这种速度肯定比以前快得多，就便捷度快得多，包括对于各种算力的调用几乎是免费的。就是如果一个孩子比如走在路上，他想认识这朵花是什么花，他就可以举起手机拍一下，然后传给 AI 就告诉他了。所以这种抓取知识的速度还是挺快的，更有效率了。但它所有东西其实都是有成本的，它是一个张力结构。就是当你觉得所有东西都可以随意获取的时候，你也很难去珍惜那份知识，对吧？你看你原来你获取说这个花是什么花，你是怎么获取的？你可能比如说跟着爸爸妈妈一起走到公园里边的时候，你看到这个花非常感兴趣，然后呢你又不知道，但是你就跑到跟前去仔细观察它。是吧？你看他，我为什么这朵花跟别的花都不一样？为什么它就那么独特？然后你看了半天，这个时候你母亲注意到你在边上待着，待了那么久，是吧？为一个小花发呆了十几分钟，你的妈妈走过来，她很关切你，她也很好奇你为什么会待这么久，她蹲下来问你，你说，你为什么在这儿看这个花这么久呢？然后这个孩子就会跟他的妈妈描述说这个花很独特，它为什么特别，它为什么被吸引。然后他再问他妈妈说这个是什么花，然后他妈妈才会告诉他说，可能我也不知道，但是我可以问爸爸，对吧？然后说爸爸你在哪儿啊，然后呢爸爸叫过来，然后他们三个人在一起讨论，甚至于这个打开手机查一下。你看这个过程里面有很多是围绕这个花产生的人际互动。然后他组织了家庭关系，
18: 对，
19: 他有很多的彼此的投入。但是如果现在有个手机，那个孩子拿自己的手表一照，啊，那个花是什么，马上就得到了。他可能都看那个花总共两分钟就走开了。
18: 是的是的，包括就是我记得我以前我会比较喜欢问那个公园的那个管理人员，对吧？就是那儿的工作人员，可能会问一下人家。然后呢他对于这个花，他不光可能会对你有一个就是关于这个花的知识方面的讲解，然后他可能还会引申出来其他的话题。然后这个对，就像您说的，他不只是了解了这方面的信息，然后与此同时其实这会成为你就是想到这个公园以后的一段美好的回忆。对，我觉得这个其实也很有价值。
19: 是的是的，它里面有很厚的东西在发生，而且它还锻炼了孩子的一种社交能力啊，包括我们的成年人很多时候的人际交往能力。因为那个公园的那个师傅有可能是个陌生人嘛，但是我们和他产生了很多的交往。
18: 明白。我们刚才其实说到的很多内容已经都是围绕这个人工智能相关的，那您怎么看就是当下这个人工智能治理面临的真正的挑战呢？
19: 我觉得人工智能呢，就是它的科学技术的发展本身呢，它相对来说也谈不上这个善恶嘛，因为它首先是作为一个工具，尤其是像这种AI 呢，我们还不仅是把它当作是一个中立的工具，我觉得更多的时候还要和它学会和 AI 共处，因为它很大程度上有一定的这种自主性嘛，然后它的智能的程度比较高，自动化程度也比较高啊，所以它也确实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很多的各方各面的便利吧，对吧？有很多这种人类的重复性的认知劳动，在 AI 的这种加持下可以被很好的外包出去，可以减轻人类的认知负载。这个在现实生活中我们都是看见的。比方说很多时候你一个题目不会做，然后呢 你让 AI 给你做一个简单的拆解，这个还是有效果的。再比如说一些哲学问题吧，然后如果你有一个非常翻译的非常晦涩的文献，你丢给 AI 可以很好的给你做拆解，这些都是非常确凿的对生活的影响。再比如说自动驾驶吧，那有了这个自动辅助驾驶，确实很大程度上能够减轻这个驾驶的疲劳感等等一系列的吧。但是它的有一个前提，就是 AI 的发展肯定不能是为了 AI 的发展，对吧？
11: 嗯，
19: 技术的发展不能为了技术而技术，不能为了效率而效率。那效率逻辑呢，实际上是个产品更迭的逻辑。那技术最终还是要以人为本吧，就是技术是要发展是为了向善，向善是为了什么呢？就是为了人的好的生活，人的生活变得更好。我觉得大家比较关心的在人工智能伦理领域当中有几块比较关心的。第一个就是人工智能使用的安全问题，然后因为大模型呢它的能力比较迁移，能够在不同领域当中迁移嘛，然后比如说风险泄露有一些用在这种自动化武器领域当中的，那我都觉得这个风险非常高，对吧？再比方说你用一个恶意的这种提示词，然后这个人工智能就教你怎么做生化武器，这个风险是很高的，对吧？所以安全问题大家都是非常关心的。再有就是法律问题吧，对吧？你比如说人工智能它生成了大量的绘画文本视频，这个都是吃掉了很多的这些文本绘画视频的这些语料，那它就可能侵犯知识产权，这些都是法律问题。再比如说自动辅助驾驶出了这种事故，那这些法律的责任怎么去切割还有就是伦理问题。我觉得比方说对于隐私的侵犯，现在我们给人工智能谈了太多的我们个人的隐私了，很多的个人数据都输进去了，有些单位的数据都放进去了，这个隐私就风险还是挺高的再比如说伦理当中我们比较关心的就是那个拟人化亲密关系就人工智能提供了一种类似亲密关系的陪伴，很多人把它用作伴侣，那这个里面对人的这种情感的自主性的影响还是挺大的，所以这个国家一直比较重视然后出了一系列的这些政策指导性的这些文件吧，包括这个今年我们现在已经执行的就是人工智能拟人化管理规定，现在都在去规范所以同时从我觉得我们国家的这个治理逻辑就是安全发展和安全并重就还是一直非常重视人工智能伦理的相关的管理规范。
18: 您刚才说的那些问题，那现在就是比如说解决方案是什么呢？就是您说的可能国家会出台相关的这种治理规范，那除此以外呢还有什么举措吗或者什么？
19: 当然现在的这些文件主要是一些指导性的政策文件。它还没有专门的像比如说欧盟出这种像人工智能治理法案，像这种强法规性质的。因为我们就主要是引导为主一方面是促进人工智能的发展，另一方面呢又引导人工智能发展要向善所以基本是这样的一个思路。那其实很多具体的执行层面，我觉得比方说大学的人工智能治理研究院在里面可以去对这些政策做进一步的阐发再比如说我们普通的这些人工智能治理学者，我们可以通过公共协作的方式能够去促进更好的去促进公众的沟通，对吧？比方说我写书，我就可以跟大家进行沟通，告诉大家说人工智能使用可能有这些边界，有这些伦理问题它可能会对你的生活和生存造成哪些具体的影响。我觉得这些都是在尝试的一些沟通吧。然后对于普通人来说，就是你自己可以去想，就是你在用人工智能的时候，那有没有可能有一些隐私已经泄露了呢？比方说你用大量的时间是和 AI 倾诉的，那它有没有可能外包你的亲密能力？有没有可能造成社交退缩？比方说 MIT 和 OpenAI 他们做的一个联合研究就发现说，大量的使用人工智能作为伴侣有可能会导致社交退缩那这个时候你就得警觉一下说，那我自己用的时候是不是要更节制一些
18: 明白明白。哎，那您说到这儿，我还想就是问一下，就是比如说您刚才说到的所有的问题，法律层面也好，或者隐私层面也好，那像这些我们在现在在使用人工智能的时候，那我们每个人应该注意的点有什么呢？除了您刚才说到的这些。
19: 我觉得作为个体，我自己比较重视的就是，第一就是隐私侵犯问题，你要输进你的信息要尽量的能够把它匿名化，就是你的个人识别数据不要丢进去了。然后第二呢，就是你要注意，即使你做了一些匿名化处理，但你长程的使用，比如说你的生活问题、你的亲密关系问题、你的工作问题，你都把它丢进去了，而且你丢了不仅你个人的数据，还丢了你的家人的关系性的数据，甚至于包括你一些购买的数据，比如说你的消费数据等等，长程使用，那么即使你做了匿名化处理，你的这个个人人格画像还是能很好的把你描摹出来的。对于我来说，第一就是要做好数据的匿名化，第二就是不要过度依赖 AI 进行长程使用。能不用的就尽量不用，除非必要使用。尽量的把它控制在这种工具化使用的这种方向上，不要把自己的生活包括一些非常亲密的这些数据的内容、个人消费的这些非常个人像的这些数据丢给他，尤其尽量不要在亲密关系当中，因为我们现在有很多人，比如说他们的聊天啊，他跟他伴侣的聊天，或者是恋爱对象的聊天记录，他给丢给 AI， 让他给他支招，
18: 帮忙分析，对对对，
19: 帮忙分析啊，这个是风险非常高的啊，因为这个是非常个人隐私的数据，你丢给他，他给你分析，他就把这些数据都学到了啊，如果实在是觉得有必要，那就必须要使用正规的，就是比较大的这些 AI， 比方说你不要去翻墙用国外的是吧，然后你要用国内的，你怎么用呢？你就用这个当下最大平台的 AI， 不要用一些小 AI。 因为它那个平台越大，它的管理越规范。所以对这些是比较重要的。然后另外一条就是我觉得是真的是要注意，就是如果能够分布使用 AI 会更好一些，就比方说国内有几个，哪一个比如说三个比较大的 AI 平台，不要只用一个是吧，把他们三个做分布，比方说有的用来工作，有的用来问生活，那这样的话呢，就不用把工作生活统一在一个 AI 上啊，这样的话能够分布一下风险。
18: 然后最后还想问您一下，就是说您看您的书名是重新回到生活啊，那具体到我们每个普通人，然后现在不管是可能就工作比较繁忙也好，或者说我们可能就人工智能在我们生活中占据了很大的一部分啊，然后那我们就是从什么样的小事开始，然后能找回我自己，或者说能真正回到一个很生活化的状态呢？
19: 我觉得可能很多人现在都要去有一个要去反思一下，就是说在你认为在哪些地方你能够找到你自己的独特性，就是每个人要辨识出在自己的工具性以外的这个能够确立自我自尊的一部分内容。我自己的观察是说，我们人是一种关系性的存在者，对吧？不像机器它纯粹是工具嘛。那人呢，都是编织在一个非常复杂的关系当中的，比方说我们每一个人可能在我们的工作场域是可以被替换掉的啊，这个世界离开谁都是转的，我们经常说有这样一句话是吧，在工作场域。但是你想想在你的家庭里，你是可以被替换的吗？你会发现你会变得非常独特。
18: 对，
19: 你一个孩子的母亲，然后妻子的丈夫和丈夫的妻子，这些关系是非常独特的，换了一个人是不成立的。很多时候是不成立的，所以你就知道那人的关系像是很难被工具性取代的，不管 AI 多发达，在一个家庭里，你面对自己的父母，面对自己的伴侣，面对自己的孩子，你都非常独特的。然后这个家庭里面的这种人际关系像的这些价值感 应该被重估。
18: 明白明白，感谢小伟老师的分享啊，我觉得真的是收获非常大。技术其实是我们的一个工具嘛，对吧？就我们的生活其实才是我们自己的目的，所以就是在这个算法之外，然后希望大家都能找回自己的这个节奏和温度。那获取更多财经内容，欢迎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我们本期的节目内容就是这些，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高山流水，丽句青词，醒目拍桌，自有知音。这里是高丽说书。
1: 各位好，欢迎大家收看遇见矛盾矛盾故居会客厅，我是主持人高丽。每一期呢，我们都会邀请矛盾文学奖的获得者和文学评论员走进矛盾先生的故居。此刻我们所在的位置就是矛盾先生位于北京的故居啊，是在北京的后园恩赐胡同。那今天呢，我们要请来的两位嘉宾依然是跟我们以往的节目一样，一起来聊一聊文学和社会、文学和青年以及文学和未来。有请第一位，他是第十届矛盾文学奖获得者，也是第一位获得这个奖项的70后作家。他耗时4年，行走于京杭大运河两岸，写下了一部关于一条河流与一个民族的历史。让我们欢迎著名作家、人民文学主编徐泽辰。欢迎徐老师。欢迎，先跟大家打个招呼。
3: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徐泽辰，很高兴能够在我们的第一任主编矛盾先生的故居和刘大贤老师和高丽老师一起谈文学，谈人文学。
1: 好，谢谢徐老师。那另外来到我们节目的贵宾是鲁迅文学奖得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长期从事少数民族文学、文艺理论及影视文化研究，以敏锐而深刻的评论视角关注当代文学的发展。让我们欢迎文学评论家刘大仙老师。欢迎刘老师。
4: 谢谢大家。
3: 当然今天我的确还是希望能够跟大家谈一谈人文学，因为也可能只有在北京这样的一个城市才会出现人文学。
1: 没错，
3: 这个很有意思的。
1: 对，刚才徐老师特别可爱，徐老师说我能不能说这本书这个杂志，我说当然可以。因为我们矛盾文学奖，不管是矛盾文学奖这个奖本身，还是说我们做这样的一档节目，在矛盾先生的故居来对各位这个文字工作者做这样的一次深度采访，我们最终的目的都是要把好的文学、好的文字推荐给广大的读者，推荐给更多的观众。所以不管是矛盾文学奖的获奖作品，还是您现在做主编的我手上的人民文学，都是需要被更多人在现在这个时代更好的看到的。所以请徐老师帮我们好好介绍一下。
3: 跟大家推荐，不是蓄谋已久的事儿，不是说开始就想着要
1: 临时起意，我做
3: 来卖货的，
1: 对，
3: 因为这本杂志是今天刚出来，
1: 对对，
3: 今天刚送到我办公室，还热乎乎的，我到了现场才把外面的那个塑料薄膜，
1: 对对对，
3: 撕开，所以我也是跟大家一块儿，你看现在我是第一次翻开，打开以后就往这儿一放，现在想跟大家介绍一下，这是我们第6期杂志，这个第6期杂志之所以想介绍一下，就是希望能够有更多的年轻人，尤其是中小学生，孩子们能够看到。因为在卷首里面就写这么多年，很多的家长都会问，人文学听着特别高大上，特别的成人化，孩子们能不能看？我在上面写当然是可以的，这是因为我们很多的课文里面的文章，我们的中国考题，我们的平时的一些语文考卷里面，很多的内容都是人文学院出来的，而且人文学院发表的一些作品大家都耳熟能详，一些重要的作品，我们翻开文学史，你比如说早期的像我们这代人，为了61个阶级兄弟，比如说哥德巴赫猜想，
1: 对，
3: 创业史、山乡巨变等等，这样一些作品都是对我们来说，其实人文学就是一部中国当代文学的简史。
1: 没错，
3: 有的时候我在去单位的路上，我就在想，我在干这样一份工作，看起来很当下，其实是很悠远的。从49年，我们杂志是1949年10月25号创刊，你就一直在往几十年前走，或者我从几十年前往这边走，
1: 对，
3: 来来回穿梭在历史的这么一个空间里，
1: 对，
3: 那个感觉非常的奇怪，也让我对自己在北京的生活有了一种更复杂的一个体认。
1: 对，
3: 这个是我偶然带过来的， 还有一个非常偶然的，这也是偶然的，这个也不是我蓄谋已久的，提前做准备的，这个礼盒
1: 啊，礼盒装的，
3: 对，就是红高粱刊发40周年复刻版纪念的限量版。
1: 嗯，
3: 因为我们也在梳理，我之所以说茅盾先生对我们来说非常的重要，
1: 嗯，
3: 就是因为他和他那一代人，
1: 嗯，
3: 以及其后的一代代人文学的前辈，
1: 嗯，
3: 建立的这样一个编辑传统和选稿的传统，让我们这么多年留下了很多非常经典的作品。
1: 嗯，
3: 正好今年是红高粱发表的第40周年，
1: 嗯，
3: 第40年是1986年第三期发表的，
1: 嗯，
3: 我们就做了一个复刻版，这个复刻版当年这本杂志就长成这样，
1: 哦，
3: 就是孟岩老师发表红高粱的时候，这个杂志就长成这样，
1: 嗯，
3: 我们原封不动的以旧作旧，
1: 哦，
3: 就是力争在各个细节上都回到那个时代的86年的第三期，
1: 嗯，
3: 而且做了这个礼盒，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这是我特地跟孟岩老师联系，我说能不能给读者，我们再加点福利，把红高粱的手稿拿到了2页，当然这也是复印版啊，
1: 嗯，
3: 原稿我也拿不来，他现在在文学馆里面存着，
1: 嗯，
3: 这个是当年孟岩老师给我们投稿的时候，
1: 嗯，
3: 原封不动的自己，
1: 嗯，
3: 大概颜色也是这样。就是现在看的颜色也是这样，
1: 嗯，
3: 还有一个我们做了一个这个有红高粱里面的插图，
1: 嗯，
3: 这篇小说在我们的文学史里面的确是非常的重要，
1: 对，
3: 所以是我们当年发的头条，所以就是做了这样一个复刻版，
1: 嗯，
3: 看看大家
1: 插图的复刻版，
3: 嗯，对，嗯，背面是孟岩老师给我们专门写的字，
1: 哦，
3: 之所以跟大家这样说，就是这本杂志它有非常深厚的一个传统，
1: 嗯，
3: 而这种传统对我的生活产生了影响，
1: 嗯，
3: 就对我来说，做人文学的编辑，做人文学这本杂志，
1: 嗯，
3: 不仅仅是一个稻粱之谋，
1: 嗯，
3: 它是我安身立命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
1: 嗯，
3: 安身立命是什么？安身立命有一种扎根的感觉，
1: 对，
3: 就是你做这件事儿，你觉得内心妥帖，
1: 嗯，
3: 笃定，
1: 嗯，
3: 安稳，也是因为这个原因，所以我跟这个城市才能建立起一种更深厚的联系，
1: 嗯，
3: 如果我做的一个其他的职业，像浮萍一样飘来飘去，扎不下根，
1: 嗯，
3: 那么我对这个城市的认同感可能也会是另外一番样子，
1: 嗯，
3: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觉得无论我们现在怎么说这个城市，
1: 嗯，
3: 我们都必须面对一个问题，
1: 嗯，
3: 我们离不开它，
1: 对，
3: 如果真离开，几乎那是不可想象的，虽然我做这个杂志就像一个高楼大厦一样，上面能有多高，它的地底下，它的地基就得有多深，
1: 嗯，
3: 那是绝对是撼不动的，
1: 嗯，
3: 也拔不掉的，
1: 嗯，
3: 我就像大仙做文学研究，
1: 嗯，
3: 其实也是这样，
1: 嗯，
3: 你当然可以到上海到广州去你们合肥去做研究，但我觉得如果你到了那个城市，你的研究的路径它的特点倾向会跟你在北京做的是不一样的，
1: 对，
3: 所以从现实主义的角度来讲，那我们跟这个城市之间的关系，它是一一对应的。
1: 对，
3: 你把这个城市从我们的脚底下拿走，从我们的笔下拿走，从我们的工作和生活中拿走，我们的生活、我们的写作、我们的前行，它会变得踉踉跄跄，会变得面目全非。
1: 嗯。谢谢徐老师，这是我们主持人最愿意请到的嘉宾，就是自己会帮我们主持人把前面的话再圆回来。当然在刚才徐老师的这段发言里面，让我突然特别的感动，感动在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留意，之前徐老师在讲他所有的作品，我都没有在他的眼里看到那种骄傲，就是他的作品在今天我们这一场会客当中的这个表达，好像更像是他的伙伴，这一路走来伙伴也好，战友也好，跟他一起来成长的他的作品，但是在提到人民文学杂志的时候，更像是他的孩子，他特别殷切地希望人民文学这本杂志在今天焕发出新的光彩的时候，能被当下我们这个市场，会被当下更多的读者认同看到，让人民文学杂志能够继续地往下走。
2: 内容有深度，更新有速度，高丽说书陪你度过好时光。
1: 而且 徐老师也跟人民文学杂志包括我们茅盾先生故居有着那么深厚的这个渊源，所以呢在今天我能看到他眼里的那个殷切让我非常的感动。我第一次见一位作者聊起自己的作品的时候那么云淡风轻，聊起自己出版的杂志会那么的喜悦，我觉得这也是一个真正的热爱文字的文字工作者他的一种品质。那在今天也让我们真正的感受到了文学的魅力和它带给人的那种沉淀。我们最后一个问题是替广大网友和读者问的，这也是我们每一期节目的规定动作，最后一个动作，请两位来向大家借书推荐你们认为好的文学作品，好的文学读物。我知道这对于真正热爱文学的人来说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我们每一期嘉宾来这儿接受这个问题的时候都得琢磨半天。那我们就请刘老师，您会推荐哪本书？
4: 哟，这个确实太难了，
1: 太难了。您觉得为什么这事儿难？
4: 因为这个世界上的好书很多呀。
1: 嗯，
4: 因为从你想古今中西，
1: 嗯，
4: 你要说让我们推荐每一个时代，我都能推荐出一本书至少。嗯，但你要说推荐一本，这个就
3: 多推荐几本，
4: 太难受了。
1: 一本也可以啊，或者从您的，比如说您刚才说您和北京的这个，缘分也好，感情也好，或者说从国外这个读物的角度都可以。
4: 话说回来啊，话说回来，这个世界上好书很多，但是真正对我们产生影响的并不多。
1: 嗯，
4: 你回想我们的一生当中，真正对我们产生价值观上的影响、认知上的影响的，不会超过五本。
1: 嗯，
4: 其实有时候可能有一本书对你产生影响，这就行了。
1: 对。
4: 哎，其实吧，我想叫我推荐我的文学观念呢，是一个大文学观。
1: 嗯，
4: 就是我倒不一定说推荐，比如说你诗词歌赋啊或什么。就我觉得对一个人，尤其对孩子啊，你现在对成年人推荐，他不起作用了。成年人基本大部分固化了，他爱的书他自己会去读。
1: 嗯，
4: 所以我觉得推荐孩子读呢，他一定要建立他最基本的价值观那些东西啊，就是他基本认识世界的那种方式啊。
1: 嗯，
4: 我觉得一定要读人类的原点，就是人类轴心时代产生的那些文化原点，那些原点都可以读，也不多。
1: 嗯，
4: 比如说我们中国，我在想叫我要给孩子读，我先让他最简单的
1: 《
4: 论语》、
1: 《
4: 孟子》，这个你得读。作为一个中国人啊，作为一个但凡是个中国人，我觉得这种书你都得做一个基本素养。
1: 嗯，
4: 你要说到北京，咱跟北京联系起来，你读点关汉卿的东西，比如说窦娥冤这样的，也有意思啊。
1: 嗯，
4: 这种戏为什么它能传承久远？因为它符合中国老百姓的认知模式。
1: 嗯，
4: 是一个苦情戏，是一个悲剧，但这个悲剧最后又得到了一个圆满的解答，并且这是中国式的悲剧观。中国的悲剧一定要给它一个光明的尾巴。你要知道，对老百姓来讲，

0: 里面要有，我们在文学中要有。文学是什么？就是我们这个世道中的一束光。
1: 嗯，
0: 哎，我讲完了。
1: 谢谢，谢谢刘老师。那徐老师，您
2: 这非常狡猾的刘言语，刘文学评论员。嗯，我就推荐的实在的。咱们在茅盾先生的故居，
1: 嗯，
2: 我给大家首先推荐茅盾先生的两部作品。
1: 嗯，
2: 一部是《子夜》，一部是《邻家铺子》。
1: 嗯，《
2: 邻家铺子》是我最早读到的一部纯文学作品之一。嗯，当年读的时候年龄还很小，
1: 嗯，
2: 看了以后的确是非常的感动，
1: 嗯，
2: 也建立了我对严肃文学，
1: 嗯，
2: 或者对好的文学的一个标准，
1: 嗯，
2: 所以向大家推荐一下。
1: 嗯，
2: 第二个也就是推荐
1: 《
2: 红高粱》。
1: 嗯，
2: 我觉得《红高粱》也是我们整个当代文学史里非常重要的一部作品。
1: 嗯，
2: 它在很多的层面上，呈现了一种新的写作的方式。
1: 嗯，
2: 包括技巧，包括那种同感，对战争文学，
1: 嗯，
2: 也呈现了一个新的面貌。
1: 嗯，
2: 也总之，它在当代文学史上，它可能产生的意义，跟《邻家铺子》
1: 嗯，
2: 在现代文学史中产生的那样的一个意义或者地位，真是有的一比。
1: 嗯，
2: 非常重要。
1: 嗯，
2: 第三个我给他推荐就是这一本杂志。
1: 嗯，
2: 咱们就不推荐书了。
1: 嗯，
2: 为什么推荐杂志？因为我们这期杂志正好是儿童文学的专号。
1: 哦，
2: 这期里面有很多非常丰富的内容。我在很多场合对很多家长说，我说孩子看书当然要看一本本具体的书，其实还应该看杂书。
1: 嗯，
2: 杂书一个是内容杂，第二个文体要杂。
1: 嗯，
2: 让孩子既看到小说，又看到散文，又看到诗歌，又看到非虚构等等，这样让他从小就对不同的文体建立一种审美的感受力。
1: 嗯，
2: 这个很重要。
1: 嗯，
2: 所以这个小说里面有我给大家说一下，有很多特别有意思的
1: 杂志，
2: 比如说中篇小说，里面有写北京的，
1: 嗯，
2: 老北京的少年的青少年的成长，前门前，一听这名字，前门前，
1: 嗯，
2: 然后还有军旅作家写的外星人散兵，一看这个名字就知道。还有这个是拯救莫高窟。
1: 嗯，
2: 拯救莫高窟这位作者是北大的教授。
1: 嗯，
2: 曾经写过我心归处是敦煌。
1: 嗯，
2: 跟那
0: 樊锦诗。
2: 对，跟樊锦诗老师做的一个对谈，也就是一个自传。
1: 嗯，
2: 其实樊锦诗老师的一个自传。
1: 嗯，
2: 那个自传感动了很多人。
1: 嗯，
2: 非常有意思的一本书。这本书他依然写的是敦煌。
1: 嗯，
2: 用一种童话的方式呈现出来。这里面散文这也很有意思，我们选了一篇就是路遥的弟弟王天云口述，另外一位作家贾若莹他采写的一篇路遥的诞生。所谓路遥的诞生，不是说路遥这个人出生，而是路遥这个笔名的诞生。因为路遥原名叫王卫国嘛，就是他怎么样成为作家路遥。有这么一篇散文，我觉得很有意思。还有一个就是给儿童推荐的，我们有一个少儿诗歌小集。在全国范围内挑了33名小作者。
1: 哦，
2: 他们写的诗，
1: 嗯，
2: 从小学到初中，
1: 嗯，
2: 都有，就是看看，让孩子们看看，
1: 嗯，
2: 你们的同龄人怎么样表达世界，
1: 嗯，
2: 表达对生命、对生活的一个感受。
1: 嗯，
2: 我觉得这个很有意思，我觉得很多家长也可以看一看。也就是说，其实人文学不仅仅是我们想象的那样，哎呀，非常的严肃，或者写非常的深刻，非常的现实主义等等这样的一作品，它是一本包罗万象，各种我们能想到的那些好的东西，我们的杂志里面都有。所以这期杂志尤其要向孩子们、小读者们推荐。
1: 好，谢谢，谢谢徐老师。
2: 广告完毕。
1: 刘老师无心甚慰。那在节目最后，我也要依照惯例来推荐书。今天我肯定是要推荐徐泽辰老师的书。如果说各位你们没有看过这部书，只是看过电视剧，我强烈推荐你去给自己的书架上添上这一本《北上》。我们可以从北上的文字里面去 查找更深的大运河它的脉络，我觉得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从电视剧来寻找文字之美的一个很奇妙的一个过程。所以我建议大家如果有这样的一个心理的话，我向你们强烈推荐。当然除了这个之外，他身上本身的光环，茅盾文学奖

0: 第十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就足以让他可以坐在你的书架上，等着你来翻阅它。另外，如果各位你现在不管是北漂、沪漂，还是你觉得自己像一根浮萍，在一个不属于你的城市来漂泊的话，我真诚地推荐你去看一看徐泽辰老师《如果大雪封门》。我今天不止一次提到，不只是因为曾经的我也是一个所谓的文艺北漂，更是因为如果你身处迷茫，他这里面的甲乙丙丁的主人公，他看到生活的那一丝光亮，一定会在某一个暗夜照亮你的日子。另外还有就是，如果你想了解一些更跳脱或者轻快的徐泽辰老师，我也向大家推荐他今年刚刚出版的他的散文集《我要从南走到北》。70后懂得都懂啊，这首歌对我们的重要性。当然对于文学来说，徐老师在这本他的散文集里面，其实我们可以看到他可能一直想要去寻找的，或者说一直没有机会和自己的曾经的那一个或者轻快的或者欢乐的那个童年或者青年有过这种隔空对话的这样的一个机会。那在这一部书里面，其实更好地成全了徐老师曾经的那个愿望。所以这是我在今天最后隆重向大家推荐的徐泽辰老师的三部作品。如果各位对我们的茅盾故居会客厅感兴趣，也可以登录云听，我们每一期的这个节目内容都会在我们云听的页面做一个呈现。那我们再次感谢两位老师做客我们的直播间，我们一起跟大家说再见。再见，
1: 朋友们，再见。
2: 他们总能为我们提供引人深思、兼具广度与深度的优质读物。感谢中信出版社，一如既往地为读者带来经典与新作，传递着文学的魅力。感谢人民文学出版社，用他们独到的眼光和编辑理念，为我们提供了风靡各界的畅销作品。感谢果麦文化，多年来坚持用书籍点亮人生，让知识的光芒照耀更多人的心灵。感谢中国工人出版社，高丽，因为有了你们才有好书可说。感谢你们开阔了我们的眼，安抚了我们的耳，打动了我们的心。高丽说书，书原来可以这样说。
0: 获取更多财经内容，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华罗庚出生在江苏金坛的一个普通家庭，自小家境贫寒，初中毕业后因无力负担学费，无奈辍学，只能在自家杂货铺帮工，开启了与账本算盘为伴的日子。天不亮，华罗庚就得起身帮忙卸货、整理货架，忙完店里的活，稍有空闲，他就迫不及待地翻开数学书籍。杂货铺空间狭小昏暗，只有一盏昏黄的灯泡勉强照明，他就趴在满是划痕的柜台上，纸上演算密密麻麻的公式，身旁是嘈杂的人声，算盘的噼里啪啦声，他却沉醉其中，浑然不觉外界的喧闹。没有老师指导，学习之路困难重重，实在解不出来，他就四处打听，写信向当时有名的数学家请教。信纸写了一封又一封，字迹工整，满是对知识的渴望与虔诚。凭借着顽强毅力与过人天赋，华罗庚开始在数学领域发表了一些颇具影响力的论文。可命运的考验接踵而至，华罗庚染上了伤寒，卧床数月，左腿落下残疾。身体的重创并没有击退他，反而让他更加珍惜能学习、能研究的时光。康复后，走路一瘸一拐的华罗庚依旧穿梭在图书馆、研究室，旁人异样的眼光从未成为他前进的阻碍。
1: 后来华罗庚逐渐走向国际学术舞台，所创立的理论轰动学界。功成名就之际，他依然保持质朴本色，对培养他的故乡金坛念念不忘。他多次回乡讲学，为家乡的学子们开启知识大门，把自己的所学所悟毫无保留地传授给下一代。华罗庚用一生书写传奇，打破困境束缚，从小小杂货铺起步，最终奠定中国现代数学发展基石，激励着一代又一代有志青年奋勇前行，向着知识的高峰无畏攀登。高丽说书，书原来可以这样说。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0: 你可曾品味过村庄两个字？
1: 木寸为村，广土为庄，这是村庄的基本元素。红泥围地的吊脚楼，莽莽森林的桦木小屋，卧虎藏龙的竹林山居，黄土高原的窑洞，听那村落里的流水竹音人言絮絮。
0: 田野广袤，

0: 是村庄的无限情怀，从外婆家的袅袅炊烟到后院甘甜的泉水，村庄从自家院落出发走向广袤的世界，村庄的一砖一瓦砌出记忆，诉说着古往今来人与土地的故事。
1: 品味村庄，留住村落，那是我们的心灵圣地。北京时间零点整，报时中国经济。
2: 我是中车四方总工程师CR400AF 复兴号动车组总设计师梁建英，产业报国勇于创新，为中国梦提速，是我们的精神火炬。从新中国首台蒸汽机车八一号到和谐号复兴号，我们始终以振兴民主轨道交通装备制造为己任，与祖国共奋进。报时中国经济。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严肃的历史，轻松表达，财经的视角深度探讨，每天早5点晚9点，那些年与您坐而论道， 盘古说今。公元前221年，秦国结束了几百年天下纷争的局面，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制王朝。虽然大秦帝国只存在了短短15年， 但是它所创造的一整套国家体制与社会运行体系却绵延千年，影响至今。郡县制框架下的治理思维，书同文规范下的文化共同体意识，大统一则有大市场的经济事业等等。今天我们又该如何看待他们的价值？那些年寻秦记系列将探索史料遗迹，抽丝剥茧，条分缕析，
1: 追寻争议之下大秦帝国的历史可能。大家好，欢迎收听那些年特别制作寻秦记，我是小婷。做客今天节目的两位嘉宾，
4: 大家好，我是苏文博。
5: 大家好，我是张一飞。
1: 欢迎两位。战国烽烟百年，秦国名将辈出，灿若星河。 从商鞅变法奠基到秦国一统天下，100多年间，司马错、白起、王翦、蒙恬等战将相继崛起，创造了攻必取、守必固的战争神话。这种持续性的人才喷涌现象在当时的其他诸侯国中绝无仅有，其背后隐藏着怎样的历史逻辑？本期寻秦记之大秦帝国军事篇，我们来寻找答案。 首先，我们将目光投射到秦国第9任国君秦穆公的身上。秦穆公是秦国历史上的明君，带领秦国成为春秋时代的霸主之一。公元前628年，秦穆公不顾谋臣简叔和百里奚的劝阻，执意发兵攻打郑国，结果在崤山被晋军堵截，全军覆没。 事后，晋国将俘虏的孟明视等3位将军放回秦国，大家都以为他们必将受到军法处置，没想到秦穆公身着丧服，亲自到城外迎接，哭着说：“是我不听劝阻，让你们三人受辱。”之后，三人官复原职。公元前624年，秦军在孟明视的率领下对晋国发动王冠之战，大获全胜，报了崤之战的仇。 战后，秦穆公面对全军发表誓言，这就是秦国历史上著名的秦誓。它不仅被认为是秦穆公的悔过书，更是一份尊贤使能的倡议书。尽管秦穆公之后秦国开始走下坡路，但是200多年后秦穆公用人之道的这束光终于照到了秦孝公的身上。公元前361年，21岁的秦孝公颁布招贤令，
0: 宾客群臣有能出奇迹强秦者，吾且尊官与之分土。同样是招揽人才，秦氏的标准是有德有才敢于直谏，招贤令的标准是能出奇迹强秦者。你们怎么看200年间这个标准的变化？
1: 秦穆公生在春秋时代，秦孝公生在战国时代，能够把两个秦君关于招贤的问题放在一起来考虑，本身就是一个很精彩的问题。我觉得秦穆公所处的这个时段呢，虽然礼崩乐坏啊，但是天子的权威尚在，诸侯所谓尊王攘夷，还要捍卫周室，所以旧的历史传统还仍然存续。那这种情况下呢，秦穆公的秦氏当中呢，他就会对德行、敢于直谏啊这些高尚的德行的要求呢，就会有所提及。而秦孝公已处于战国中期，这个时候呢，剃居西垂，诸夏秉之，比于戎狄，他当时的生存压力应该还是比较大的。在这种情况下呢，他可能对于怎么样富国强兵需求上更为急迫。当然二者呢虽然是有不同啊，但是对于这个所选用的人物的才能应该还是充分重视的。
3: 选择什么样的人才取决于这个国家面临什么样的任务。秦穆公他生在春秋时期，竞争相对来说不那么激烈，而且大部分包括民众包括贵族他比较认这个道德，就是他不光是说竞争不太激烈，然后我好像还不需要什么奇迹把强大作为第一要务，更重要的是当时的那个社会氛围就是这样的。那么这个人才他认的东西也是这样的。但是秦孝公就是战国中期已经开始出现问实力不问道德的倾向，以田氏代齐和三家分晋为界限，就是礼崩乐坏之前和之后，他这个对比非常明显。就是中国人有一个非常可怕的噩梦，就是礼崩乐坏。所以你看那个春秋一开始叫郑伯克段于鄢，这就是兄弟开始相残。司马光一写说三家分晋，那就是君臣要相害。所以秦穆公那个时代他用人的主要任务是防止礼崩乐坏。秦孝公时期是已经礼崩乐坏了，现在已经问实力不问道德了，我该怎么办？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就是说双方面临的现实情况真的也不一样。秦穆公那个时代你往东边去看，各国大体上处于军事，这个军事均匀的军，就是相对平衡。他最重要的任务是保证自己势力强，而且他主要的战略方向还是在西部，就是他要跟这个戎狄去周旋。如果强行的往东去做一些事情的话，其实反而可能丧失自己一强的这个地位，所以他只要保住在军事中能够生存下去。但是秦孝公刚刚即位的时候，秦国是处于绝对的弱势，他最重要的任务是尽快成为一强，他跟秦孝公面临的现实生存任务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双方的用人标准也不同。
0: 对人才的渴求，对失败的反省，以及对战将的信任，秦穆公为后世树立了非常好的典范。你们怎么看历史传统对后来者的影响？
1: 秦穆公这个确实是一个很鲜明的例子，左传和史记中啊反复记述了他对人才的渴求啊，对失败的反省啊，对战将的信任，这个也成为后来战国时代秦献公、秦孝公啊奋发图强时期他应该有一个参照的榜样，这个榜样应该就是遥远的秦穆公。当然呢，就秦穆公本身的他这个人物而言呢，他的另外的一个方面也是值得注意的，在他去世的时候，他是按照当时的旧制有177个人去陪葬了，而且当时有贤臣大夫所谓子车氏或者子羽氏的大夫三人，他们也是在陪葬者之列吧。所以秦人哀悼的话还做了黄鸟一诗。左传还提到过所谓君子曰，说以此知秦不复东征也，也就是说秦穆公晚年的这个举措呢，也使秦后来的发展受到一定的影响。我们看到在战国时期，一方面呢像献公、孝公啊继承了穆公的遗志，然后相关的努力的目标也以秦穆公所开拓的东境治河呀、收复河西为榜样，另外一方面他们废除了陪葬的落后的丧葬制度，这个为秦后来的发展呢又有一定的帮助。所以大家能看到对于传统吧，既有继承的一面啊，也有革新的一面，可能这样才能走得更远。
3: 秦穆公我觉得他代表了一种力量，就是对人才的渴求，对失败的反省，然后跟这个下面的战将建立这种情感上的认同，就是他代表了一种对于政治家对于法的一种有益的补充，这个对后世是一个提醒。
4: 从商鞅到魏辽，从白起到王翦，秦国为何能成为名将梦工厂？那些年特别制作寻秦记之匠心如云正在播出。
0: 从秦孝公开始到秦始皇，秦国七代君王对人才尤其是军事人才的渴求和选拔始终未变。从军事战略的角度看，100多年间秦国有三人功不可没，首当其冲的就是秦孝公时代的商鞅。他提出奖励耕战，设计出一整套奖励军功的制度，尤其是以军功爵制替代贵族世袭，让秦国的军事发展有了核心动力。第二位是秦昭襄王时期的范雎， 他提出远交近攻战略，为秦国逐个兼并六国，最后统一天下奠定了战略基础。第三位是秦始皇时期的魏缭，他建议秦始皇用重金收买分化瓦解对手，同时帮助秦始皇训练军队。魏缭所著的军事书籍《魏缭子》受到历代兵家的重视。巧合的是，一百年间这三人都是来自魏国，你们怎么看这样的巧合？
1: 一方面在战国时期啊，秦国呢如果要进入中原的话呢，跟魏国是最为临近的，从人员流动角度来看应该是比较便利的。另外一个方面呢，三家分晋之后呢，魏国呢应该是三家当中后来最强的，也就是战国时期的首个强国。他所进行的一系列的变法改制呢，有很多方面呢比较先进，这些呢就是秦国所最需要的，所以秦国呢肯定很关注这些人，不一定是魏国人，但是可能在魏国任官或相关的这些人呢，对魏国的制度相关的是比较熟悉的，秦国可能就很需要这样的人才呢来帮助秦国的发展，所以他们呢往往是从东方来，而且主要是从魏国来。当然这个也确实有一定的巧合性，
0: 好像在战国时期像秦国是大量的吸纳人才，但是魏国好像是一个大量的人才输出的地方。
3: 对我就是想说，要真说巧合，就是魏国都不用这些大才，这是不是巧合？您说这些人才从魏国流向秦国当然是巧合，但是从这些人才产生的地方来说，我觉得有它的一定的必然性，因为当时识字的人并不多，更不用说这个读书的人，他不像今天教育资源非常的普及，在那个时代除了极个别的天才之外，他能有时间去仔细的思考哲学问题，尤其还是政治哲学和军事哲学这个普遍来说应该会来自相对比较富裕的地方，而魏国其实一直到战国后期都是最富裕的战国之一，这个没有办法，就是魏国交通便利，然后商业比较发达，而且平原农业比较发达，它产生人才的概率确实比较高，就是衣食足而知礼仪。那即使不来自魏国，其他的一些人才也基本上应该说都是来自家境或社会地位还不错的家庭，然后他才有闲暇去思考这些时间。比如说魏鞅，他其实叫公孙鞅，对吧？公孙，你一听这个姓，这就是好家世。然后魏缭，魏本身就是官职，包括孔子家里也是贵族，这个是他的时代的限制。
0: 你们怎么看这三个人在不同历史时期他们的军事战略眼光对秦国发展的影响？
1: 要考虑在战国的各自阶段秦在内外所面临的具体问题。比如说商鞅变法的这个阶段吧，从外部环境来看当时的魏国的实力应该还是非常强大的，然后他呢用商鞅呢一方面在东向上看看怎么样针对魏国有所突破吧，内部上实际上他要削弱传统的贵族制，通过军功爵制来加强整个军权的力量，发展军事，所以他在这个方面做了很多的工作。那到了范雎的这个时代，已经到了昭襄王时代了。昭襄王的时代呢，前期都是魏然来主政，长期在东向上跟魏国交战，他就要包围魏国的都城大梁，一举灭掉魏国，但是围了很多次都没有成功，然后也没有取得什么新的占领的领土。就在这种情况下呢，范雎就提出了远交近攻，蚕食韩魏的领土，然后威迫远方的燕国和齐国归附。这个活动主要是进攻的方向转移到了黄河以北，所以这个远交近攻和魏然的战略方向呢，实际上有很大的差别。这个呢，对于后来的秦的兼并六国呢，应该还是奠定了一个很重要的基础的。至于像魏缭的这个时候呢，他主要建议秦王政用相当于谍战的方式吧，然后贿赂东方的国君的近臣来瓦解内政。这其实有一个特定的背景，也就是在秦王政统一前夕，秦虽然看上去有一定的优势，但是统一天下并不是一个水到渠成的。当六国联合起来，包括君臣一心呢，无论他的人口啊，他的军队的总的规模呀，还有相关的军将数啊，其实并不逊色于秦。也就是说，当时如果他们联合起来，实际上秦能不能完成都很难说。三家分晋前的这个智伯，就是晋国的这个六卿之一，他是最强的嘛。但是就是他占绝对优势的时候，就是因为三家合力，最后智伯反而覆灭了。秦当时就面临这个情况，所以魏缭大概在这个节点就发挥了这样的一个作用。
3: 秦从秦孝公一直到最后秦始皇，这中间其实大概经历了四个阶段，但是其实是两个循环。第一个阶段就是变法图强，这是商鞅。然后第二个阶段是连横外交，这个其实是防御性的，合纵其实是一个进攻性策略，就是连横其实是化解他们，为秦国营造一个相对好的外部条件，把外部的团结松动之后进入到远交近攻。这个多说一句连横外交，张仪也是魏国人，这个就是四个阶段对应四个魏国人。到远交近攻的时候，我不管是外交胜利还是军事胜利，我要把它转化成实实在在的利益。 对吧？而不是说我只是要那个胜利的虚名，最后再用最低的成本，就是魏辽提供的这些秘密战争，那就是用相对成本比较低的时候，然后完成统一。其实你看，为什么说是两个循环呢？它都是强大一波，防御一波，就是一静一动，一静一动，它会有这样的一个节奏感，就是它针对不同的任务，就是拿出了不同的策略。所以魏国人在秦国崛起和统一的过程之中，真的是居功至伟。
0: 那这三人当中最早的就是商鞅啊，商鞅被车裂事件为什么没有影响后续人才继续流向秦国？
1: 韩非子定法里边啊，他说商鞅所确定的一些政策呀、制度啊，为后代的君主所延续。秦国在后来的发展中，总体来说发展速度比较快。同时呢，从商鞅变法以来，他对贵族势力有一个很大的削弱，那就是从外来到秦国来效力的人士呢，他在施展抱负方面，他的机会呢，应该相对也会大一些。另一方面呢，他在帮助秦军在巩固军权的过程中呢，君主会进一步削弱贵族的势力，也更需要他们来提供支撑。其实从商鞅以来也是这样，看上去是因为他的才能、变法方面的谋略，另外一方面是因为秦国之前大臣往往干预君主的即位，势力非常强大，而且很多大臣就是宗室贵戚，那他用商鞅呢，恰恰就是外地的，而且是跟君主关系比较密切的，所以后来的君主从巩固军权的角度，他还仍然愿意从秦国之外援引这样有才能的人来帮助自己。
3: 其实人才继续流向秦国，就说明这个秦法当时已经超过了商鞅的个人威望。当然这个也是一个有争议的证据啊，就是商鞅在向东逃跑的时候，他没有名帖，他是住不了店的。这就说明秦国已经立起来了一个制度比人强的环境，那人才当然是喜欢这样的环境的，就是他不用担心说因为执政者的轮替，然后我自己工业节奏受到了破坏。然后第二就是说，秦法他在这个商鞅变法期间，他其实压制了大量本土贵族的发展空间，这个本身就给新人留出了相当多的地方。而商鞅虽然被车裂，但是贵族并没有复辟。如果本土士族被压制，老贵族没有复辟，商鞅这派力量又被打击，其实反而又留出了大量的人才空间，给山东士子像流向秦国提供了机遇。而且历代的秦王都在大量的使用外来人才，这个东西是有示范效应，他一代一代的将相他都从这个山东引进，那其他的更低爵位或者更低地位的这个士子，他会观察到这一点。所以我想这是后续人才仍然继续向秦国流动的原因。
0: 秦国的爵位上升通道和军功深度捆绑，因此吸引了各国大量的军事人才。例如从齐国而来的蒙骜，自秦昭王时代开始率领秦军连年征战，立下赫赫战功，官至上卿。他的儿子蒙武作为副将，和王翦一起完成了秦灭楚之战。蒙氏第三代蒙恬领兵北击匈奴，修筑长城。蒙氏家族几代都深得秦国君王信任，为秦帝国统一天下立下了不世功勋。除了引进外来人才，秦国也不吝培养提拔本土人才，例如战神白起，他从普通一兵做起，凭战功升至十二级爵位左更。伊阙之战，统兵大破魏韩联军，斩首24万，扫平了秦军东进之路，接连升为国尉大良造，攻克楚都郢城，因功受封武安君。长平之战重创赵国主力，这一战也成为战国历史的最后转折。白起担任秦军主将30多年，攻城70多座，在秦统一六国的进程中做出了巨大的贡献。相比其他六国，怎么看秦国从制度、待遇等方面为名将的诞生所提供的土壤？
1: 东方六国它的贵族势力在战国时代受到了一定的削弱，但是呢还是有很多的保留，它的很多的官员都是同姓的宗室的这个成员。在秦跟六国的交战中也能看到，它的这些将领恐怕也是这些贵族或者是宗室的成员，这个跟秦呢应该形成了一个比较鲜明的对比。而秦呢，通过制度的设定啊，不限于用它的宗室内部的人，而且根据军功的晋升提供相关的待遇。刚才所举的这个白起啊，就根据战功在一路的迁升，实际上在这个长平之战之后呢，他已经达到了这个武安君，那再往上呢，实际上他是可以封侯然后做丞相，所以他对范雎产生了很大的威胁啊。后来他们之间发生了一定的矛盾，也包括这个我们说到像王翦，他在统兵作战前然后还跟秦王政开玩笑说，在你手下做将领啊，什么有功终不得封侯啊，如何如何，但实际上他灭楚的这个功勋很大呀。所以我们能够看到在秦统一之后的东巡的刻石里面啊，排在第一位的应该就是王翦，但是呢因为他可能当时已经去世了，所以那个里边列的呢是他的孙子，可能因爵然后西封，而排在第二位的呢就是他的儿子王奔。所以能够看到一些具体的实例啊，能够反映他在制度待遇上啊为名将提供的条件。
3: 其实我们可以考虑一个问题，就是说产生名将需要什么样的土壤。首先最重要的就是他必须要常年对外作战吧， 就是你一旦脱离实战，你等于脱离了所有的军事讯息。那他一是有大量历练的机会，二是他要有经常立功的机会。我们说名将嘛，他要有立功的机会，他才能出名。那这点秦国的授爵的这个制度就

0: 导致人人巷战，就是你长时间不打仗，甚至士兵会有怨言。第二就是说唯才是举，它不是唯身份是举，就是这个上升通道是顺畅的，否则的话即使你有再大的功劳，对你来说其实就没有个人的这个名利的激励。第三就是说我们也不能过分的夸大个人的作用，他一定是在一个集体主义传统里面给他的熏陶，给他的意志力的磨练，然后给他的组织生活，他才能从这样的一个组织里面成长起来。最后就是说这个君臣相互信赖，就上下同欲，他才能够放手去立功。所以这些条件我们可以去看，这个同时具备在当时来说只有秦国，东方六国最多有那么一两个条件就不错了。
1: 人才流动是春秋战国这一特定历史时代的产物啊，各国都不同程度的引进人才。纵观秦国招揽的人才，优秀率非常高。就像蒙氏一族已经彻底扎根秦国，你们怎么看啊？如何做到发现并且留住高质量人才？
2: 我觉得体制建设还是很重要的，也就是说能够提供一个空间让人们能够有创造性啊，能够根据才能实现流动，有一个公平竞争的机制。另外一方面呢，我觉得留住外来的人才，让人家长期在这儿，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你的政治要清明或者叫廉洁。像荀子啊，曾经入秦，按照儒家的传统啊，一般是不入秦的。比如说孔子是吧，他肯定不会考虑到秦国找找工作。孟子呢，他就去到魏国去好好跟梁惠王聊一聊，但是他也不会考虑说我去到秦国去找秦孝公聊一聊。但是大家可以看到，到后来荀子的时候，这个了解到一些情况，还是要去看一看的。所以他去入了秦，他当时既到地方上看了地方的秦的官府，又到中央上看到了中央的士大夫。他最后的反馈就说，他们不朋党不比周，就是说他离开了自己家里就到宫门，离开了宫门就回到家里，不去搞各种走动啊，不谋私利啊，说很像古代的官吏和古代的士大夫。这个环境背后，对于一个外来人到这个地方去展现自己的才能啊，贡献自己的智慧啊，我觉得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方面。
0: 其实政治的核心任务之一就是尽可能团结更多的人，关键是靠什么东西来团结。企业留人叫待遇留人、情感留人、理想留人，对吧？但是作为政治来说，他还一定要给留下的人才提供一个身份认同的锚点，就是说我们首先是一个身份，而且你要持续的强化这个身份，而且不断的淡化这个身份的差异。但是身份的认同我觉得比较深层次的还是价值观的认同。你比如说蒙氏一族，他一定认同说统一天下是我的一个任务，他一定认同说法治就应该高于人治，他就认同说我想象中的军队就应该是这样的。那这些价值观他都一致的时候，他跟秦人身份上的差异就被无限的淡化了，那他自然而然就认为说我就是这其中的一员。这个时候你才能真正的实现深层次的团结他。
1: 除了历史传统、制度基础以及优厚的待遇，秦国名将频出，还少不了君臣之间的信任以及相互成就。秦武王时期，楚人甘茂投奔秦国，并且领兵攻打宜阳，战前就和秦武王约定啊，如果一时半会儿打不下来，不得听取反对意见撤兵。果然半年没能够攻下宜阳，在各种退兵的建议下，秦武王最终还是选择遵守约定，信任甘茂，派出了全部兵力去支援，最终拿下了宜阳。秦灭楚之战，秦王嬴政不听王翦的建议，派李信率20万大军进攻，结果遭遇惨败。嬴政亲自乘快车前往王翦的家乡，向王翦道歉，请求王翦复出。而战败的李信也没有失去嬴政的信任，之后和王翦的儿子王奔一起平定了燕齐二国。李信的后代啊，还出了一员名将，就是李广。关于秦始皇和王翦君臣间的信任，很多人会质疑，毕竟王翦领兵出发之前要房子要地，恰恰写满了对嬴政的不信任。但是想一想礼崩乐坏的时代，赵国在名将凋零之下还能够废廉颇、杀李牧、自毁长城，嬴政敢于承认错误，主动道歉，对王翦率领60万大军坚守不出、不闻不问，这何尝不是一种信任啊？因为秦国的军事扩张，很多人会对秦国君主有刻板印象，冷酷残暴，而信任恰恰是需要人性的温度的。尤其面对统领重兵在外的将领，你们怎么看秦国君臣之间的信任？
2: 秦国的君臣的信任还涉及到了在取得胜仗之后能不能长久的保持信任和维护人家战功所对应的权益。秦统一之后啊，对于这些统一当中建立功勋的将帅大臣，始皇帝对他们的利益是多于考虑的。甚至到了二世的时候啊，李斯在狱中上书还曾经说，说秦呢、啊、不仅在统一前夕要尊功臣，胜其爵禄，就是很尊重立了功的大臣，而且他的待遇啊、政治地位啊是提供的比较好的。 而且在统一之后还仍然强调尊大臣盛其爵位以固其亲。另外呢，我们看到了很多秦统一之后似乎暴君啊诛杀大臣的一些记录，但是如果大家仔细来看呢，那里边涉及到的这个君主呢主要是秦二世胡亥，而且呢有很多是赵高建议来采取的一些行动，而在采取行动的过程中呢，他们还追溯了一下秦王政的一些活动，还说先帝之大臣皆天下累世名贵人也，积功劳是以相传久矣。从这个表述也能够看到，秦王政一方面对他们比较尊重，另一方面所提供的待遇也不会后来因为各种喜怒或什么随便予以剥夺。所以近代的时候有个著名的革命家张炳麟，学界呢我们一般叫张太炎，他写过一篇文章叫秦政记，其中有句话我印象很深，他说是以秦皇为言而不忘诸遗吏也。这句话的意思是说，世上的人呢都以秦始皇帝以严厉严格严酷著称，但是实际上你按住历史文献记载来看，他从来没有因为一些什么原因或者个人的喜怒去随便诛杀哪怕一个官吏。
1: 秦国的名将辈出还离不开一句名言，时势造英雄。战国乱世，各国间的战争规模、战争烈度都急剧上升。有一份统计，从周元王元年至秦王政26年的255年中，有大小战争234。在战火的淬炼中，秦国军队无疑是培养名将的摇篮。你们怎么看秦国的战争频率、作战要求、它的规范程度等等和将领成长的关系？
2: 首先我们总体还是反对战争的，但是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在战国后期啊，天下秩序已经紊乱，社会呢整体还是比较黑暗的，所以《吕氏春秋》里反复提到说希望通过战争呢能够以战止战。那么在这个背景下所发生的战争呢，确实呢也诞生了很优秀的一些将领，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将领的他的出现肯定要通过这个实战，而且有很多围绕他的这个兵法呀兵书啊大概都在这个时间出现的，这些显然跟这些将领的成长是密切相关的。
0: 还有一个客观的条件，就是说秦国它的战争容错率非常低，它基本上就是以函谷关为限，只要突破函谷关那后面就无险可守了。我记得当时魏国一度占领过函谷关，当然这个魏国就没有继续的往西去推进，其实如果魏国下定决心继续往西，那秦国是非常危险的，那说不定就被推到黄水一线了，就到甘肃的西北部了。所以就是说基本上秦军作战除了后期，因为到后期基本上就打出了一个东部的战略纵深，在中前期基本上每次都是背关一战，只要丢了这个关我基本上就没有活路了，甚至一直到这个白起的前期这个隐却之战其实还是背关之战，这个联军是在攻打函谷关，所以就是我觉得生存是最好的老师吧，就是生存教育出来了这么多的名将。
1: 最后你们怎么看和当时的六国相比秦国将领的特点，从商鞅变法到秦国一统天下，秦国将领的代际传承以及变化？
2: 韩非子好像说过吧，猛将必起于足，也就是说优秀的将领可能都是从一般的士兵啊通过功绩的累积逐渐升上来的，这个可能用在秦国是比较典型的，因为东方的国家很多的他的将领他很多都是有这个贵族的身份，政治身份都很高，而秦国的将领呢完全靠自己的这个努力和卓越的军事才能实现的他的地位的上升。那么就商鞅变法到秦统一以来的将领的代际传承而言呢，我觉得从秦孝公以来的这种将相组合或者说君主和将领的组合关系是比较稳定的，比如说秦孝公对应的像商鞅，他既变法对外作战也主要他在进行，到了秦惠文君和秦惠文王时代呢，他的相主要用的是张仪，对外作战主要的是用的是魏章以及司马错，到了秦武王时代呢就是甘茂，到了秦昭襄王时代呢主要的相呢是魏然，然后他的将就是白起，延续时间比较久，到范雎时代呢后面的话应该就是王吉和郑安平，然后吕魏这时代用的呢就是我们都很熟知的蒙敖，大概到秦王政亲政之后呢他用了两个人，一个叫桓乙，一个呢应该就是王翦，这种关系比较稳定啊。
0: 我觉得秦国的将领他始终延续着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他普遍具有战略眼光，他每一次军事行动他都服务一个在当时有必要的政治目标，你比如说商鞅就坚定的要收复河西，那是对变法的一个验收，然后第二就是说司马错坚定的要打下巴蜀，这就是秦国和中原各国长期对峙的一个大后方，那这个就不光是一个军事问题了，它就是一个长期的经济和打持久战的后方建设。白起不管再难说一定要坚定地吃下赵国的主力，其实秦国的损失也很大，以至于到后面信陵君在跟秦国作战的时候秦国就有点吃不消了。我相信以白起的军事眼光是知道这一仗肯定会消耗巨大，但是为什么要这样去做，他也有他的政治目的，就是一定要把东方六国的士气彻底打击下来，这是政治，包括到后来就是王 房间要60万，他也是尽快的来结束这个统一战争的一个需要，他也是有政治考量。所以就是您看他的这个传承从来是军事为政治服务，将领为国军的政治需要服务，所以在每

0: 一代将领身上都传承这种军事和政治的完美融合。
1: 当历史的烽烟散去，那些曾经在战国交相辉映的将星并没有随着大秦帝国的倾覆而消失。白起的杀伐果决，王翦的老谋深算，蒙恬的忠勇坚毅，已经凝固成历史长卷中的笔墨。他们的故事不仅是个人的传奇，更是一个时代的注脚。那些年寻秦记之大秦帝国军事篇，下期继续为您讲述。汇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5点晚9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
2: 帝王将相反复走卒，庙堂之高，江湖之远，兴衰浮沉，苦辣酸甜，相约那些年，寻味历史深处。

0: 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公元前221年，秦国结束了几百年天下纷争的局面，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制王朝。虽然大秦帝国只存在了短短15年，但是它所创造的一整套国家体制与社会运行体系却绵延千年，影响至今。郡县制框架下的治理思维，书同文规范下的文化共同体意识，大统一则有大市场的经济视野等等。今天我们又该如何看待他们的价值？那些年寻秦记系列将探索史料遗迹，抽丝剥茧，挑分缕析，追寻争议之下大秦帝国的历史可能。
3: 大家好，欢迎收听那些年特别制作寻秦记，我是小婷。做客今天节目的两位嘉宾，
4: 大家好，我是孙文博。
5: 大家好，我是张一飞。
3: 欢迎两位。1975年的湖北云梦睡虎地，考古工作者在一座普通的秦墓中发掘出土了两块木牍，上面写有527个字。经考证，这是秦国士兵黑夫和京兄弟两人写给家人的书信。作为当前中国发现最早的家书实物，他们也被称为黑夫木牍。本期《寻秦记之大秦帝国军事篇》，我们就从这两封家书的字里行间品读2000多年前秦朝普通士兵最真实的生活图景。这两封信都是寄给兄长钟以及母亲的，其中黑夫的家书2月份自淮阳军营发出，寄往安陆的家中，安陆也就是今天湖北云梦附近。从信中的地点，专家考证，这应该是秦统一天下的前夕，黑夫和京参加的灭楚之战，而安陆作为楚地，应该之前已经归入到秦国的版图了。那么黑夫一家是否属于秦律当中所提到的新地之民呢？那秦律对他们的管理是否有什么特殊的政策？
4: 这个材料呢，是睡虎地秦墓竹简的4号墓发现的。睡虎地秦墓大概当时发掘了12座墓，我们反复提到的像秦律杂钞呀、秦律18种啊，那是11号墓的。这个4号墓呢，确实是很难得啊，发现了现在的中国最早的家书。这个里面所涉及到的几个地方，比如说他所在的这个安陆啊，实际上是属于当时秦的南郡。南郡呢，应该就是之前秦国著名将领白起攻打楚国之后，攻破了楚国的都城郢，然后楚国被迫东迁了，然后在楚国的故地设置的一个郡，这个郡就是南郡。这个南郡距秦统一的战争发动呢，大概应该是在50年之前设立的，所以我们严格意义上来说，它应该还不算新地，相当于关外之地。他们从军所攻打的这个淮阳呢，应该就是陈胜吴广后来建立政权的张楚的那个地区。这个地区就楚国来说的应该是很重要的，所以黑夫和京啊，他们去攻打淮阳，应该就是灭楚的一个重要的大战。
3: 这个淮阳位于今天哪里啊？
4: 今天的河南。非常有意思啊，当年秦所设置的淮阳郡呢，它的郡治叫做陈，这个陈今天叫做淮阳县。我还去过这个地方，它的县政府就在淮阳县的一个岛上，四周都环绕着湖水你要从中间有一条小路就沿途过去，你都不知道沿着这个湖水的一条窄路上去，竟然上面 有一个小州，这个州呢就是现在的县政府。
5: 其实关于秦国对这些新地之民的政策记载非常多样，它好像没有一个说只要咸阳一声令下然后全国推行这样的一套政策，好像不是这样的。就是有的地方政策比较残酷，就是这些新民他是不能离开原地的，尤其是不允许你进入秦国的故土，就是这个崤山以西，这是不允许你进来的。然后有的地方相对比较宽松，宽松到甚至还有赐爵的现象，可见明显不是一个中央级别的一个统一的政策规划。而且即使是同样的政策，在不同地区的执行力度可能也不尽相同。我想如果这个背后有一个基本逻辑的话，这个逻辑很有可能就是它要根据不同地区的反抗程度来制定不同的政策。因为政策本身不是目的，它的目的是让这么广袤的地域内这么多的人口尽快的形成对秦的身份认同，就是你要尽快变成秦人，你要尽快的遵从秦法。那如果你的反抗程度更激烈的话，那我当然采取的行为就更加极端。那如果你相对就比较安定了，我没有必要给自己再找麻烦，不光是这个不惩罚，还要奖励你来给其他的地区做出表率。
3: 无论是黑夫的家书还是鲸的家书，首先都是对兄长忠和母亲的关心问候以及报平安。黑夫的信中说，二月辛巳日，黑夫和鲸向忠问候，母亲是否安康，一切可好？我和鲸健康平安，一切都好。前几日我和鲸短暂分别，如今又会面了。而鲸的信中问得更加仔细，他向忠问候说，母亲是否健康安好，全家老少是否都安好，母亲体力如何，走路活动是否便利。我现在在军中跟黑夫住在一起，我们两个人都健康安好。首先从这两封信的开场问候，你们读出了哪些信息？
4: 首先就是开头他交代了一下明确写作的时间点，另外呢就是比如黑夫的这个是以他们两个人的一起的名义呢来问候家里的亲人，而且呢首先是问候的母亲，虽然他是跟他的兄长写，而且这个里边也能够看到可能他的父亲已经不在世了。另外对于他们家里人最关切的信息呢，他也是首先呢就赶快做一个汇报。我们这里边能够看到浓浓的亲情啊，以及对家人的这个思念，包括对母上大人的孝敬。
5: 其实从这个信里面我们可以看出来，这也算一个随机样本，当时家庭成员的分工基本上属于长子居家。其实你看苏秦家里也是，长子跟着自己的这个老爹做生意，苏秦是老二，苏代苏立都跟着他在外边闯荡。刚才孙老师说的我也同意，只问候母亲没问候父亲这个事儿是非常可疑的。那这个父亲可能他也作为男丁也在外征战，可能服徭役或者可能去世了，总而言之没在家。这个说句题外话，跟这个题内话也有关系，就是男性的平均寿命一直到今天都是比女性短，而且短的不是一丁半点。就是有一种说法啊，这个跟当年女子居家然后男性在前方作战，男性的平均寿命比较短，然后这个基因遗传到后世就有这个相对的关系。你一旦到了那个时间，这个男性的基因会感觉怎么这么长时间因为他在作战的时候虽然是外力这个施加的，但是如果大范围长时间，他也会形成一定的基因记忆。
3: 虽然还有活下去的意愿，但基因已经告诉你可以了。
5: 对对，当然这个男性他有别的问题，比如他的生活习惯可能抽烟喝酒的比例更高，然后他的排遣情绪的途径更少，但是我觉得从上古的时间去追溯的话，那你这个男性从事战争本身是不是也有一定的基因记忆？
3: 在表达完对母亲的关切和思念之后，兄弟两人都是第一时间报了平安。怎么看在当时健康安好这四个字的分量？
4: 当时的战争啊非常残酷，又如刚才所交代的背景啊，攻打淮阳的这个战役应该尤为残酷，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第一时间交代一下一个是自身的健康状况，另外在作战过程中可能会有负伤啊或相关的一些情况，他交代的健康安好其实透露了一方面身体的体征比较健康，另外一方面可能还没有什么特别严重的负伤，这可能对家里而言应该是个最大的安慰，也是家人想了解的最关键的信息。
5: 其实我们看唐朝杜甫写《兵车行》，况复秦兵耐苦战，被驱不易全与饥，那个是唐朝。这个耐苦战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其实秦朝大概比唐朝早了八九百年，从秦朝就开始，就是这个耐苦战的过程里面，一个是健康，一个是安好。我理解就是健康是身体，安好是心情。我们说苦战这个东西，首先战就是健康有风险，然后苦就是心情可能不太好，所以耐苦战的过程里面，健康安好是非常稀缺的，就是一方面是这个肉体，一方面是精神。
2: 黑夫目睹中国最早的实物家书，字里行间尽显大历史下小人物的悲欢人生。那些年特别制作《寻秦记之家书万金》正在播出。
3: 黑夫和鲸兄弟二人的家书很重要的一部分内容是向母亲申请经济支援。黑夫在信中说，请母亲寄些钱来，并且将夏天的衣服一起捎来，可以看一下安陆的布价是否便宜，便宜的话就直接做成衣服和钱一起寄来，如果布价贵的话就只寄钱来，我和鲸在驻地自行购买衣服。然而黑夫并没有如期收到家中寄来的钱和衣服，于是鲸在后一封家书中非常急切地催促，钱和衣物恳请母亲捎往军中五六百钱，比较好的布不少于二丈五尺，将家里墙周围的柏树卖掉换钱，如果不能将钱和衣物捎到军营，我和哥哥黑夫就死了，急急急。显然黑夫和鲸的书信都成功寄到了安陆家中，但是他们却没有收到回信。你们怎么看在战时状态下的邮递系统？有观点认为啊，普通士兵根本无法享受邮递系统，那他们的信件是如何送到家人手中的？
4: 这个问题确实是很重要的，因为那个时代所设置的这个所谓的邮转系统啊，这个邮呢应该叫步递吧，就是步行送达的，送递的速度很快，但是是官方的系统，所以呢一般的百姓恐怕不太能通过邮的这个方式来进行传递，毕竟邮人呢是国家供养，而且主要是承担这个官文书，特别是一些特定的紧急官文书的传递。至于这个转的系统呢，它实际上是一个综合性的一个系统，过去话呢一般是马匹拉的这个车一般称转车，使者临时居住的招待所呢一般叫转社，社就房舍的社，而且转系统可能一般还不怎么从事邮件的传递。那个时代军事活动中肯定涉及到了军事的信息或情报的传递，所以军中的信息传递肯定有一个特定的系统和渠道，但这个方面呢我们现在看到材料还不太多。另外也可以通过托人，有的人可能是返回啊去办其他事情，可能可以帮他把书信传递给家乡。
5: 对，因为他们这个属于是生活型的书信，跟作战任务没有关系。其实邮政系统是非常考验一个国家的稳定性的，因为它涉及到不同地域的交接，然后大范围时间的协同。秦朝在战时它也是有它的邮政系统，但是这个稳定性以及它的覆盖面不知道，说它能不能覆盖到普通士兵的家属，我觉得即使有恐怕比例也是非常低的。那像黑夫和京这种，我估计他们还是相对比较底层的士兵，那他们可能通过同乡，通过商旅，或者有那种私人关系搭建的非常微弱的信件网，但是这个就更加不稳定了。所以我们想在那个条件之下，就是为什么叫家书抵万金，辗转了多少人手，最后把这个家书塞到我手里的时候，那对我情感的那个满足，那可能比给我万金还让我激动和高兴。
3: 有研究者根据这封信判断秦军的衣服是士兵自备，你们怎么看这样的结论？
4: 秦人参军作战，官府应该还是会提供一些的，在军中服役时间又比较久，恐怕一套衣装也不太够。另外呢，当时有很多在官府服役的人呢，从法律规定来看呢，可以向官府申请衣装，但是呢，它是折钱的，相当于要从你的薪水啊，或者你的服役过程中的钱额当中要扣除。另外一般情况下我们觉得相应应该还会自备一些，因为秦始皇领兵马俑，大家可以看到披甲的身后它那个色彩还是很多样，很难想象官府统一发放的是这么多样的衣服。
5: 就是我感觉国家当时应该提供的是这个重要的军事装备，就比如外边那层甲它可能要提供，然后里边可能也提供一件，但是这个非常基本，就尤其到了战国后期，就是大量以前六国的民众他也加入到秦军里面去，就像这个黑夫和京他就属于新民嘛，那他就加入到秦军里面了，那这个保障不到位是很有可能的，而且这个中间也未必没有地域歧视。你可以想象昨天还是你死我活的仇人，今天虽然变成了名义上的同一个国家的人，那他后面分配的时候比如谁多谁少啊，然后在不够的时候谁优先谁靠后啊，这个恐怕过程里面都会有问题。
3: 在信中兄弟二人向家里要五六百钱，从这个钱数你们怎么看军中的花销，这个钱数对一个家庭的负担是怎样的，通过这个钱数你们又怎么来判断黑夫家的家庭经济状况是什么样的？
4: 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啊，我们只能大概呢参考一般的民众在官府他服役的时候可能折算的这个钱，一般有罪的人在官府里边服役大概一天应该是八个钱左右，在秦代的沛县任职的萧何和曹参，他俩就是斗实力，斗实力呢在汉代的时候呢大概就是一个月九百个钱，这个对于我们理解这里面比如说他俩要五六个百个钱吧，就大家可以做一个大体的参考。
5: 但是你也要注意一点，按道理说出门在外而且兄弟两个，说把一个县吏的大半个月的工资寄过来好像不算多，但是他后面有一句话说家里墙周围的柏树要卖掉还钱，可见这笔钱我觉得对于他们家来说应该还是挺大的一个数，
3: 最起码可能一下拿不出这么多的现金。
5: 对，但是反过来说他还有柏树可卖，那这个家庭条件相对于他们的需求来说不太行，但是可能在当地还行，因为他有

0: 它首先肯定物价比较高，可能跟那些没有被波及的地区物价也好收入也好这个差别都是很大的，所以在当时的那个时期就很难用一个统一的标准来衡量了，说你这家庭经济条件是怎么样的，那看你要干嘛了，你要支援两个人在前线打仗，还是说你就是普通的居家生活，这个恐怕不太一样。
1: 金在信中说，如果没有这些钱和衣物，我和哥哥就死了，急急急。你们怎么看这种迫切，是夸张还是真的要靠他救命？这个可能大家会觉得很奇怪哈，在军营里边应该很多东西有配给的，你就缺这件衣服吗？就会死了，急急急。因为哥哥的信中没有急急急，应该是哥哥的信寄出之后没有如期收到家里寄来的钱和衣服，所以弟弟又随即寄了一封信，这封信当中就把这种急迫表现得很明显了。
2: 而且按照刚才所说呢，当时的战争应该是非常激烈和残酷的，应该是一个比较紧要的关头，各种物品的消耗呢应该是比较大的，如果前后两次他们兄弟二人都向家里呢写这样的书信，我觉得应该还是很需要的。
0: 我觉得这个恐怕不是一个夸张的说法，因为衣服它不仅仅是一个说保暖遮羞的问题，它还有一个健康的问题，就是因为当时这些士兵生存的那个条件，比如说他会经常接触尸体，他会有可能面对瘟疫，然后他作战的环境可能不是那么整洁，那他如果衣不蔽体的感染疾病的概率就会更大。而且到后期秦国作战的半径越来越大的时候，你想它不光有东西，它还有南北，它还有海路，这个气候条件这个环境条件如果没有衣服作为调节的变量的话，人是很容易生病的，当然他们是楚人，那也许将来还要北上打仗，那这个就必须要有衣服了，因为北方的气候没有衣服那确实是有生命的问题，那现在有的这些旧衣服可能也已经不能穿了，那靠这个衣服确实是救命的。
1: 黑夫和金都在信中透露了一些他们面临的战况。黑夫的信中说，他们行军到了淮阳，正在全力攻打樊城，但是久攻不下，战斗激烈，自己和金也身处险境，不知道是否会有伤亡。而金写信的时候，樊城已经攻打下来了。不过信中金的心情似乎更加不安，他说听说新地，就是刚刚并入秦国的这些地方，城中大多人烟稀少，城内空虚，政府已经下令将那些反对秦国法令的人迁到新的城中充实户口了，请家人为我去祠堂祈福，祝我平安好运，如果我有什么不测的话，那是因为我住在樊城的缘故。金的信中没有攻下城池的喜悦，反而是满满的不安和焦虑，你们怎么看这种情绪以及背后投射出的战后的现状？
2: 这里面的淮阳啊，是楚国经营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地方，那这个地方在攻下之后能不能有力控制呢，实际上还是很不明朗的。而楚地广大，战斗呢就有很多的反复的争夺，可能拿下来了，可能过了一段时间又被楚呢重新夺回去了，所以这种不确定性呢应该是非常高的。而秦呢对这个新控制地区，他是派遣了一些反对秦国法令的人啊到这个地方来充实户口，这些人呢其实也不是太好管理的，本身也是一个很难预知的一个因素，所以他在这个地区呢有这样的一种压力可以理解。
0: 我觉得这个荆的信就体现出来一个当时秦正处于一个从分裂向统一的一个转折点，在这个转折时期是矛盾会集中激化的时期，大家可以想几百年的血战，说我只要军事上占领了就自然而然的成了我的一部分，他昨天还是楚人，今天马上变成秦人，这个不符合心理的规律的。秦国有的时候是把这个百姓驱逐，然后有的时候是把罪犯迁到这里，然后有的时候是把秦人迁进来等等，这些政策包括刚才说的，就是他也不允许这些新国人进入秦土，那这些做法你一定是能被当地的百姓感觉到，就像荆他还作为秦军的一员，他都能感觉到，那老百姓肯定能感觉到，这个感觉是有后果的，就是为什么后来就是六国马上就恢复了，可见秦在当时还没有把六国的这个国民的身份完全给建构起来，这个跟他前期的相对比较粗糙的政策有很大的关系。
1: 刚刚夺取到一座城池哈，没有胜利的喜悦，满满的这种焦虑，其实也恰恰说明了这个城市当时可能充斥着各种的混乱，各种无序，各种的不确定性。
0: 对，这是政策的后果。
1: 而一个人有的时候他最大的恐惧往往来于对于周边环境的不确定性。
2: 不确定性。
1: 尽管对自己的安危都无法预知，但黑夫和金在信中却充满着对家乡亲人的挂念。黑夫请兄长和母亲向家中的长辈亲朋逐一问候，人数多达十几人， 弟弟经特意叮嘱妻子要努力照顾赡养老人，因为自己远离家乡，经恳请兄长忠及时提醒教育家人不要去特别远的地方捡拾柴草，并且提示兄长啊，说新地也就是刚刚攻打下来的这些地方有盗贼出没，请他一定不要去往那些地方，急急急。黑夫

0: 木牍作为陪葬品意外保留至今，得以被2000年后的我们看到。墓主人大家猜测啊，大概率是黑夫和鲸的兄长钟。他的陪葬品并不多，但是却选择将这两封家书和他一起长眠地下。你们觉得这是否预示着他生前再也没有见到他的两个弟弟黑夫和鲸？
1: 目前的材料不是很充分，这个还不是很好说，但是从一些蛛丝马迹来看，这样的推测是很有可能的，很有可能战争之后他们兄弟二人可能没有再能重逢。
2: 至少我觉得在钟去世的时候身边可能是没有这两位的，就是如果他能见到活人的话，可能自己临终之前的话能够当面对他讲清楚，就不会把这个生前的这些对他很有意义的这个物品看得那么重。因为陪葬这个对古人来说是一个非常庄严的事情，楚国它其实不是最后被消灭的国家，在灭楚之后当时齐国燕国还在，后面还有北线和东线的战事，那可能黑夫和鲸也没那么容易说战争结束就回到家里了，而且灭燕和灭齐都不轻松，那大概率他们还要继续参加新的战斗，所以至少在钟去世的时候，这个身边是没有两位的。
0: 这两封家书让我们难得以普通士兵的视角看到这场战争的零星画面，你们怎么看普通人视角下的大历史？
1: 我觉得这个视角很重要，这个材料也提供了这样一种可能，在秦灭六国的这个波澜壮阔的历史过程中，实际上是有千万的个体参与和实现的，这个里边能够看到他在其中具体的经历、遇到的困难和家里的联系，既能呈现他的使命，也能看到他所从事的风险。
0: 孙老师，你们做历史研究的，当你们面前放着文献，比如说像《史记》这样的内容和《黑夫墓牍》这样的内容，你们会怎么来看这样的史料？
1: 学者们经常说叫大历史与小历史，就是在讨论这些问题的时候，一方面从大的这个历史发展的趋势啊，可能要通过《史记》啊或相关的有一个把握，毕竟是把很多材料进行了一些拣选呀、考辨来做了一个处理，对我们了解整体的时代背景是密切相关的，因为个人还是不能脱离一个整体的环境的。但是另外一方面呢，我觉得无论在什么时代，他个体的喜怒哀乐、他的经历、他的感受、他对那个时代的认知，其实是最有说服力的。我觉得呢，过去的历史当中很少有他们的一个声音，而这个出土材料提供了这个可能，我觉得应该在大历史的同时呢，对于个人史、对于小历史呢，我们应该充分的关注。毕竟这个历史呢，还是应该是以人为本，我们研究历史也应该有一个人文的关怀。
0: 我们无从得知黑夫和鲸后来的境况啊，如果续写下去，你们会给他们一个怎样的未来？这是一个充满想象力的一道问题。
1: 首先我想说的是，很早以前我听的第一个讲座是吴恩远先生讲的，他当时说了一句话叫做历史不能假设，这是一个研究的前提。但是呢，其实另外一方面呢，像李开元先生他也说过呀，这个历史研究其实可以分成几个部分，一个叫历史考证，搞清相关的历史事实，这里边有很多的形式逻辑的推理和科学很接近。另一方面有一类叫历史叙事，也就是强调了真和美的结合，它有一定的艺术的创作。那在这个基础上呢，他还提出来叫做历史假设，现在来看还是有必要的，甚至认为是和科学想象是密切相关的。所以我们觉得像这样的材料呢，做些续写和一些假设呢，其实也是有可能的。如果从我个人的主观愿望，我当然希望他们能够顺利的完成任务，返回家乡，亲人团聚。但是从现在材料的这个蛛丝马迹，如果让我做一个相关的推想和续写，我觉得可能他们惊险的完成了这次任务，但是这个战争并没有结束，他可能继续的在随着秦军往前推进，可能他们完成了重要的灭楚的功业，参加了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个两军决战。但是按照历史的记述呢，王翦率的部队在灭楚之后继续在平征百越，也就是说当完成了这么重要的一个事情之后，甚至可以给家人说自己参与了这样一个事情之后，他们可能还是无法回来，可能还是随着秦的部队去驻防在南边的边地，在那镇守多少年，后来又会派他们继续向南去征讨。我觉得这个可能性应该是很大的，因为秦在设立了南郡和洞庭郡之后，有很多的官吏甚至是这个县的县长长期不在岗，重要的原因大家觉得就是因为后来征吴陵以南的百越地区的时候啊，他们都是从军作战去了，所以呢我觉得他们可能又进一步的南下了，可能再也没有回来。
2: 我们做一个相对美好一点的假设，假如说打完这一仗之后荣归故里了，而且之后也再也没有征辟他们去作战，那我们想一下，比如说这个时候俩人20多岁，最多15年之后，也就是两个人30-40岁的时候，他可能就又要参加楚汉之争了，也就是说在那个时代他们到底有多少选择。但是即使是在那样的一个残酷的条件之下，也有很多人有的选择。 所以我觉得有能力的人啊，包括有选择的人，不要忘记那些没能力没选择的人的痛苦，尽量的要对这些人好一些。
1: 我再提供一个美好一点的结局因为这是结局了，我还是换一个
2: 好的，
0: 刚才那个太理性，但是理性后面往往是比较残酷的现实。
1: 对对，我们可以换一个角度啊，就是这个睡虎地秦墓的十一号墓，就是墓主人喜的那个，他大概是在秦王政20年左右去世的，也就是在秦统一的前夕。然后这个四号墓呢跟它相邻，我觉得呢它整体的下葬的时间呢应该也是偏秦王政前期的。我觉得还有一种可能呢，就是在此之后后方的他身体不适，但是呢前方的他们仍然在征战呀，后来还顺利的完成了这个任务，只是在他不久人世的时候他当时能够拿到的就是这封书信了。
0: 嗯，也就是大哥去世的早，
1: 对
0: 啊，没来得及在秦始皇统一天下之后兄弟两个回归故里见上一面，所以这个兄弟俩有可能还是安然回到了家乡，只是失去了哥哥和母亲，一起在这个大家庭生活下去。
1: 嗯，是的。
2: 不行，我还要在这个稍微的那个
0: 你也在想一个结局是吗？
2: 因为我刚才沿着我说的那个往下想，你说他投靠哪支军队这个事儿很难讲，比如说
0: 你这个还有续集呢。
2: 不你听我说，假如说
0: 楚汉之争，
2: 不
0: 黑乌与京的续集，
2: 对呀，他这会儿可能还不到20岁啊，那15年之后他正当壮盛之年呢，那他还不能免除这个兵役。比如说他到了楚这个阵营，楚这个阵营那他分封了多少诸侯，什么赵王什么齐王什么等等等等，那每一个到后来其实证明都是覆灭的结果。那好，比如说他有一定的分辨能力投到刘邦手下，刘邦在绝大部分时候是在打败仗，你怎么去设想他？
0: 你不用设想了，你这个结局更残酷虽然这个可能性不大，但是我们还是把团圆的这个结局设想留给黑夫一家吧。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2000多年前军营里的黑夫写下这封家书的时候，无论如何都不会想到他以及他家人的名字会以这种方式被后世所了解。书信里那些关于衣物铜钱的琐碎请求，对母亲安康的殷切问询，以及乱世中对安宁的渴望，让我们看到了大秦帝国统一进程中的另一幅图景。虽然他们的命运悲欢被裹挟在时代的洪流里无声无息，但大秦帝国的万里江山正是由千万个黑夫以及他们背后的家庭默默托举着。他们是这段波澜壮阔的历史见证者，也是历史的缔造者。那些年寻秦记之大秦帝国军事篇本期画上句号，下期我们继续寻迹秦朝。节目最后再来回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5点晚9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获取更多财经内容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好了，本期节目到此结束，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3: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4: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3: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5: 欢迎使用交际琴耳畔投篮，
4: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3: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4: 文明旅游
3: 也是美的风景。
6: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7: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6: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7: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6: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7: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8: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6: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 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7: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京东方陈彦顺。我们正在打造全新的产业合作平台 BOE 智慧系统创新中心，通过五大平台赋能应用场景，全力促成与伙伴们的共创共赢，资源共聚，信息共通，机会共创，价值共享，生态共筑。
2: 报时中国经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用文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财经阅读，
3: 大家好，欢迎来到经济之声财经阅读，我是肖磊。科技正全面融入生活，从清晨的第一条推送到深夜的最后一次滑动，我们享受着便利，也偶尔感到一种说不清的空。重新回到生活，作者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教授王小伟提出，人是生命，不是智能。那本次采访呢，我们就和他聊一聊如何在科技时代找回生活的鲜活与个人的意义。获取更多财经内容，欢迎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王老师您好，欢迎您来做客我们的节目。
4: 肖老师您好，很荣幸。
3: 看您的这本《重新回到生活》这本书的时候，然后您的这个身份啊，我觉得很有意思。就是您看，就是首先这本书的名字，然后呢和您这个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的教授，我觉得这个和这个身份很匹配。但同时的您还有一个身份，然后是说中国人民大学人工智能治理研究院的研究员。我就觉得这个当时看见我觉得很有意思，给大家的感觉其实是反差还挺大的，是吧？一个是非常那种走思想走情感很形而上的，然后一个又是感觉非常科技非常现代化的，这两重身份给您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吗？
4: 因为这两种身份实际上是统一的，因为我是做科技哲学研究嘛，然后我自己高中也是学的理科，大学是做交叉学科的管理科学与工程，我们专业很多人都是在大厂嘛，他其实做的更多的东西就是用数学的方式来做一些优化嘛，所以那科技哲学的背景大部分的老师都有很，就也不叫大部分啊，也相当一部分的老师是有 科学背景的。然后我们呢做人工智能的伦理治理就其实是蛮合适的。比如说人大的伦理学也很强，科技哲学也很强，都是有非常好的传统。所以我们就正好能够在这个平台上把伦理资源和科技资源科技哲学的资源做一个整合。所以我日常生活里面，我觉得我的大脑可能一部分思维习惯还是偏理工的，另外一部分呢就是哲学对我的影响又是非常生命性的。哲学呢更多的是帮我设定一些根本性的目的，然后这些理工的东西呢能够帮助我更好的去实现那些目的，就是它更多是工具性的。但是可能最近几年就是 AI 发展太快了，我们就发现手段越来越有效越来越强，目的越来越含混，所以这个里面确实是有张力的。所以最近几年我一直在写作，除了写那些学术论文以外，也是在持续的写作，从23年日常的深处到26年的重新回到生活，从低技术到高技术，一直在持续的做这样的公共写作的思考，其实也是在整理自己的生活状态。
3: 是在这本书里头，就是在这个重新回到生活这本书里面，然后我会感到有很多就是就像我一开始跟您说的，我觉得您是有那种就是哲学气质然后在里面的，然后甚至有一些就是您的那个文笔我都觉得其实有时候还是就挺多情感元素在里面，但是与此同时其实还有好多就是可能偏很理性或者说是关于这种人工智能的思考的。然后有一个说法我觉得就是很有意思啊，这个也是就是让我重新看待这个问题，就是您说就是科技在取代一部分工作的同时其实会带来更多的新的就业，这个你能给介绍一下吗？
4: 啊，这个就是一个非常经典的经济学的模型了，有很多的然后就是说经济学的研究学者和社会学的研究学者，包括专门做产业研究的， 他们就观察，比如说有一个类比逻辑吧，就是我们比较泛的谈吧，就原来所谓的这个工业革命啊，工业革命，比如说蒸汽机的出现啊，然后我们曾经一度认为，比如说在历史上有一个运动叫卢德主义运动，就是工厂里面有大量的机器出现之后，工人非常憎恨这些机器，因为原来它是小作坊的工厂，那个时候还不是一个纯粹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小作坊里面呢，工人就有很多的技能，对吧？一个熟练的工种，你这个工厂主作坊主是不能随便的去驱使他的，为什么？因为你换了一个人，他就不会操作了。但是呢，过了一段时间，这个机器呢就把这些熟练工人的这些，尤其在比如说美国二战以后出现的这个数控机床，它就把这个工人的熟练的技巧变成了一个流程化的，可以通过数控机床进行标准化生产的这么一个流程。这个工人呢，他在这个数控机床上的这种自主性大大下降了，他这个技能就被外包了，他就被去技能化了，所以很多人这个工人就不太开心嘛。所以我们回头看就会觉得说，哦，那是不是机器取代了很多人的就业，把很多人的这个技能外包了，他的职业尊严消失了。但其实呢，又有很多人观察到说，那也不是这样吧。比如工业社会增加了很多新的就业，比方说银行，有银行职员，对吧？那它取代了汽车，取代了马车，出现了驾驶员，这不都是在取代一些工作的同时又带来了新的就业吗？所以不能简单的说新技术一定就是取代就业的，它同时也可以带来新增的职业，这是很多人愿意相信的。
3: 嗯，但您在书里头也有具体的例子，就是说可能比如说哪些工作虽然被取代了，就即使是在现在也会有新的工作出现。
4: 对，那当然比如说出现了大量的数据标注员。
3: 嗯，
4: 以前这个数据标注显然不是一个工作啊，现在其实有大量的人都在从事数据标注，甚至于很多原来没有工作的，然后他们现在在比如说帮助很多的厂，现在都在帮助那个分拣衣服、分拣垃圾，然后头上都带着摄像头，其实都是在机器学习嘛。啊，这个也是常见的，就也确实是现阶段你看到有一些新增的就业。
3: 在这个里头，我有一个还印象很深的就是您那个书里头写到人需要意义感。您怎么理解这句话的呢？
4: 那人类总是要为自己找到一种根据，那这个根据呢，就是在我看来就叫意义感，就是你要觉得你做的事情是有是非对错的，是谈得上规范性的，对吧？那这个不是客观上存在的，但是它应该在主观上，在主体之间是具有一定客观性的，所以我们都需要我们的生活有能解释我们的生活，要建构自我的叙事，觉得自己的人生是值得的，这个东西叫意义感。就工作其实这个事儿，它是一个非常现代的事儿。就我们今天谈的这个，就上班意义上的这个工作，你要问那个古希腊的一些哲学家，比如说苏格拉底啊，然后你要问他们的话，你说你有没有一份工作，哲学是不是你的工作，他会觉得这个事儿特别匪夷所思的。
3: 嗯，
4: 因为对他来说，当时古希腊这种自由民，所谓的哲学家，就爱智慧者，他们这些人不是在从事一项职业，
3: 嗯，
4: 他们是天然的在追问一些问题，所以这些人很多，你像迪欧根尼这些人都是坐在一个陶罐里，他自己生活是非常赤贫的状态，虽然他有可能家境很富裕啊，但他自己的生活过得非常的贫困啊，但他无所谓，他觉得他的精神上是自由的，所以工作对他们来说就是谋生意义上的工作是匪夷所思的。不过你去问一个中世纪的贵族，你说你要不要去做事挣钱谋生那种，他也会觉得挺奇怪的。所以工作实际上是一个非常现代的东西。那我们今天呢，就把工作和自身的意义绑定的特别紧密，就觉得你比如说一个人在大厂上班，他一个月挣10万，对吧？那他回到家里的时候，他面对自己的家人，就觉得自己非常有意义感，他很有价值感，对吧？因为他觉得我可以为这个家庭提供一个非常好的安全感，然后可以照顾我的父母啥的，给孩子提供良好的教育，所以一个人的职业尊严很大程度上给了自己很强的自尊感，哦，但是在这个意义上呢 ，AI 的冲击就非常大，
3: 嗯，
4: 因为如果你的意义呢和你的自尊感是绑定在你工作上的，就是你的人作为一种工具性的价值，那你要在什么地儿去找自己的自尊感呢？
3: 哎，这个就又很自然的引出了我想问您的下一个问题哈。您在书中还有一句话我印象很深刻啊，就是说身体性的付出和操劳会让我们获取幸福感，那完全便利的生活会让我们失去价值感。那不管是 AI 也好，或者我们以前设想的就是那种就是未来的科幻时代也好，不就是说我们可以作为机器的操纵者，然后我们可以去每天享受生活吗？那我觉得这不又有点矛盾吗？那这就是大家以后能越来越轻松不是很好吗？
4: 你看当我们谈论的说，哎呀，我特别想让我的生活比较轻松，那我每天工作的时间少一点，然后这样的话有机器能够把效率提高，这样的话我就有更多的时间过我的日常生活了，对吧？
3: 嗯，
4: 大概你要放到两个语境当中，一个是政治经济学的，一个是比如说哲学的存在论的，是吧？那你放在政治经济学的语境当中，你必须要确认说机器效率提高了，你的工作时长是不是相应的会缩短，还是说机器效率提高了你还是干那么长时间，
3: 嗯，
4: 对吧？因为现在有很多人在讨论说 AI 确实提高了工作效率，但是我没发现我的工作时长缩短了呀。我可能原来一天做的工作任务是一个，现在呢 AI 能够让我很快的把那一个任务做完，比如说两个小时就做完那一个任务了，但是呢我需要做五个任务，就是说这是一个完全是个政治经济学的系统里面，那你的闲暇时间是不是真正的能够分配给你。
3: 嗯，
4: 那另外一个就是生存论的，生存论呢就是说，那 OK， 我们每一个人以后 AI 都可以替我们做很多工作，那我们确实可能不需要工作了，甚至于可能每天只需要一个小时的工作，那剩下的时间它会变成负担，还是真的能够变成我们想要的那种闲暇？就如果一个人他长期不工作，找不到自己的事情做，然后光是过日常生活或者是玩耍，能不能够让他心里面感觉很充实？这个其实没有那么清晰，因为我们总是就觉得很累的时候，我们觉得休息很好。但如果我们一直休息，我们是不是善于休息？这是另外一个事儿。
3: 我最近还有一个感触啊，就是我觉得您看，就是新一代的这个小朋友，就因为他们已经从很小就开始接触电脑，尤其现在又接触这种人工智能，您觉得他们这一代人他们会有什么样的特点呢？然后未来对于他们来说其实什么样的能力更重要呢？
4: 我觉得最担心的其实是那小孩啊，他们现在都是什么事都是问各种各样的 AI 的，看起来他学到了很多的知识，对吧？但其实呢他缺乏很多经验，就是他学习那些概念的速度超过了他个体发展经验的速度，所以我们现在小孩有一个特点，比如到了七八岁的时候，很多父母都说不过自己的小孩，但是呢父母是有非常纵深的生活经验的，这个孩子呢他纯粹是跟你在观念上进行辩论，但是人的概念习得速度和经验习得速度高度不同步，实际上会造成很大问题的，就是你看似懂很多，但是你真的没有生活过。当你去生活的时候，你会发现那些概念有的时候是不好用的，你需要再用你的生活经验去验证那些概念，哪些东西可以留下来，哪些东西是其实是不适当的，哪些东西完全是留存在书面上的，它不能进入你的生命状态的，所以但是容易让孩子变得非常对自己的知识非常确信。我觉得这个挺麻烦的，就是说如果他学概念的速度远超过他真的走进生活的习得经验的速度，但如果大家每天都锁在手机上，他就没有时间去发展他的经验，比如说他没有时间跟其他的小朋友一起玩，没有时间真正做自己的事儿，所有的东西都是被高度监督的，然后呢都是在和那个 AI 互动完成的，都是在社交媒体上完成的，那他的线下经验发展会受到很大的阻碍。
3: 那这是一个方面，那有好的方面吗？
4: 我觉得好的方面可能主要是获取信息的这种速度肯定比以前快得多，就便捷度快得多，包括对于各种算力的调用几乎是免费的，就是如果一个孩子比如走在路上他想认识这朵花是什么花，他就可以举起手机拍一下然后传给 AI 就告诉他了。所以这种抓取知识的速度还是挺快的，更有效率了，但它所有东西其实都是有成本的，它是一个张力结构，就是当你觉得所有东西都可以随意获取的时候，你也很难去珍惜那份知识，对吧？你看你原来你获取说这个花是什么花，你是怎么获取的？ 你可能比如说跟着爸爸妈妈一起走到公园里边的时候，你看到这个花非常感兴趣，然后呢你又不知道，但是你就跑到跟前去仔细观察它。
3: 嗯嗯
4: 啊，是吧，你看它，哎，我为什么这朵花跟别的花都不一样，为什么它就那么独特，然后你看了半天，这个时候你母亲注意到你在边上待着待了那么久，是吧，为一个小花发呆了十几分钟，你的妈妈走过来，她很关切你，她也很好奇你为什么会待这么久，她蹲下来问你，你说你为什么在这儿看这个花这么久呢，然后这个孩子就会跟他的妈妈描述说这个花很独特，他为什么特别，他为什么被吸引，然后他再问他妈妈说这个是什么花，然后他妈妈才会告诉他说，哎，可能我也不知道，但是我可以问爸爸，对吧，然后说爸爸你在哪儿啊，然后把爸爸叫过来，然后他们三个人在一起讨论，甚至于这个打开手机查一下，你看这个过程里面有很多是围绕这个花产生的人际互动。
3: 嗯嗯，
4: 然后他组织了家庭关系，
3: 对，
4: 他有很多的彼此的投入。但是如果现在有个手机，那个孩子拿自己的手表一照，啊，那个花是什么，马上就得到了。他可能都看那个花总共两分钟就走开了。
3: 嗯嗯，是的是的，包括就是我记得我以前我会比较喜欢问那个公园的那个管理人员，对吧，就是那儿的工作人员，可能会问一下人家，然后呢他对于这个花他不光可能会对你有一个就是关于这个花的知识方面的讲解，然后他可能还会引申出来其他的话题，然后这个对就像您说的，他不只是了解了这方面的信息，然后与此同时其实这会成为你就是想到这个公园以后的一段美好的回忆。对，我觉得这个其实也很有价值。
4: 是的是的，它里面有很厚的东西在发生，而且它还锻炼了孩子的一种社交能力啊，包括我们的成年人很多时候的人际交往能力，因为那个公园的那个师傅有可能是个陌生人嘛，
3: 嗯，
4: 但是我们和他也产生了很多的交往。
3: 嗯，明白。我们刚才其实说到的很多内容已经都是围绕这个人工智能相关的，那您怎么看就是当下这个人工智能治理面临的真正的挑战呢？
4: 我觉得人工智能呢就是它的科学技术的发展本身呢，它相对来说也谈不上这个善恶吧，因为它首先是作为一个工具，尤其是像这种AI 呢，我们还不仅是把它当作是一个中立的工具，我觉得更多的时候还要和它学会和 AI 共处啊，因为它很大程度上有一定的这种自主性嘛，然后它的智能的程度比较高，自动化程度也比较高啊，所以它也确实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很多的各方各面的便利吧，对吧，有很多这种人类的重复性的认知劳动在 AI 的这种加持下可以被很好的外包出去，可以减轻人类的认知负载，这个在现实生活中我们都是看见的啊，比方说很多时候你一个题目不会做，然后呢你让 AI 给你做一个简单的拆解，这个还是有效果的，再比如说一些哲学问题吧，然后如果你有一个非常翻译的非常晦涩的文献，你丢给 AI 可以很好的给你做拆解，这些都是非常确凿的对生活的影响。再比如说自动驾驶吧，那有了那个自动辅助驾驶，确实很大程度上能够减轻这个驾驶的疲劳感等等一系列的吧。但是它的有一个前提，就是 AI 的发展肯定不能是为了 AI 的发展，对吧，技术的发展不能为了技术而技术，不能为了效率而效率。那效率逻辑呢，实际上是个产品更迭的逻辑。那技术最终还是要以人为本嘛，就是技术是要发展是为了向善。向善是为了什么呢，就是为了人的好的生活，人的生活变得更好。我觉得大家比较关心的在人工智能伦理领域当中有几块比较关心的，第一个就是人工智能使用的安全问题。然后因为大模型呢它的能力比较迁移，能够在不同领域当中迁移嘛，然后比如说风险泄露有一些用在这种自动化武器领域当中的，那我们都觉得这个风险非常高，对吧，再比方说你用一个恶意的这种提示词，然后这个人工智能就教你怎么做生化武器，这个风险是很高的，对吧，所以安全问题大家都是非常关心的。再有就是法律问题吧，对吧，你比如说人工智能它生成了大量的绘画文本视频，这个都是吃掉了很多的这些文本绘画视频的这些语料，那它就可能侵犯知识产权，
3: 嗯
4: 啊，这些都是法律问题。再比如说自动辅助驾驶出了这种事故，那这些法律的责任怎么去切割 还有就是伦理问题。伦理问题我觉得比方说对于隐私的侵犯，现在我们给人工智能谈了太多的我们个人的隐私了，很多的个人数据都输进去了，有些单位的数据都放进去了，这个隐私就风险还是挺高的。再比如说伦理当中我们比较关心的就是那个拟人化亲密关系啊，就人工智能提供了一种类似亲密关系的陪伴，很多人把它用作伴侣，那这个里面对人的这种情感的自主性的影响还是挺大的，所以这个国家一直比较重视啊，然后出了一系列的这些政策指导性的这些文件吧，包括这个今年我们现在已经执行的就是人工智能拟人化管理规定，现在都在去规范啊，所以同时从我觉得我们国家的这个治理逻辑就是安全发展和安全并重啊，就是还是一直非常重视人工智能伦理的相关的管理规范。
3: 您刚才说的那些问题，那现在就是就是比如说解决方案是什么呢？就是您说的可能国家会出台相关的这种治理规范，那除此以外呢还有什么举措吗或者什么？
4: 当然现在的这些文件主要是一些指导性的政策文件，它还没有专门的像比如说欧盟出这种像人工智能治理法案，像这种强法规性质的，因为我们就主要是引导为主啊，一方面是促进人工智能的发展，另一方面呢又引导人工智能发展要向善啊，所以基本是这样的一个思路。那其实很多具体的执行层面，我觉得比方说大学的人工智能治理研究院在里面可以去对这些政策做进一步的阐发啊，再比如说我们普通的这些人工智能治理学者，我们可以通过公共协作的方式能够去促进更好的去促进公众的沟通，对吧？比方说我写书，我就可以跟大家进行沟通，告诉大家说哎，人工智能使用可能有这些边界，有这些伦理问题啊，它可能会对你的生活和生存造成哪些具体的影响。我觉得这些都是在尝试的一些沟通吧。然后对于普通人来说，就是你自己可以去想，就是你在用人工智能的时候，那有没有可能啊有一些隐私已经泄露了呢？比方说你用大量的时间是和 AI 倾诉的，那它有没有可能外包你的亲密能力？有没有可能造成社交退缩？比方说 MIT 和 OpenAI 他们做的一个联合研究就发现说，大量的使用人工智能作为伴侣有可能会导致社交退缩。那这个时候你就得警觉一下，说那我自己用的时候是不是要更节制一些。
3: 明白明白。哎，那您说到这儿我还想就是问一下，就是比如说您刚才说到的所有的问题，法律层面也好或者隐私层面也好，那像这些我们在现在在使用人工智能的时候，那我们每个人应该注意的点有什么呢？除了您刚才说到的这些。
4: 我觉得作为个体，我自己比较重视的就是第一就是隐私侵犯问题，你要输进的信息要尽量的能够把它匿名化，就是你的个人识别数据不要丢进去了。然后第二呢，就是你要注意，即使你做了一些匿名化处理，但你长程的使用，比如说你的生活问题、你的亲密关系问题、你的工作问题，你都把它丢进去了，而且你丢了不仅你个人的数据，还丢了你的家人的关系性的数据，甚至于包括你一些购买的数据，比如说你的消费数据等等，长程使用，那么即使你做了匿名化处理，你的这个个人人格画像还是能很好的把你描摹出来的。对于我来说，第一就是要做好数据的匿名化，第二就是不要过度依赖 AI 进行长程使用。能不用的就尽量不用，除非必要使用。尽量的把它控制在这种工具化使用的这种方向上，不要把自己的生活包括一些非常亲密的这些数据的内容，个人消费的这些非常个人像的这些数据丢给他，尤其尽量不要在亲密关系当中，因为我们现在有很多人，比如说他们的聊天啊，他跟他伴侣的聊天，或者是恋爱对象的聊天记录，他给丢给 AI， 让他给他支招，
3: 帮忙分析，对对对，
4: 帮忙分析啊，这个是风险非常高的啊，因为这个是非常个人隐私的数据，你丢给他，让他给你分析，他就把这些数据都学到了，如果实在是觉得 有必要，那就必须要使用正规的，就是比较大的这些

0: 哎，比方说你不要去翻墙用国外的是吧？然后你要用国内的，你怎么用呢？你就用这个当下最大平台的 AI，不要用一些小 AI。因为它那个平台越大，它的管理越规范，所以对这些是比较重要的。然后另外一条就是，我觉得是真的是要注意，就是如果能够分步使用 AI 会更好一些。就比方说国内有几个哪一个，比如说三个比较大的 AI 平台，不要只用一个，是吧？把他们三个做分步，比方说有的用来工作。有的用来问生活，那这样的话呢，就不用把工作生活统一在一个 AI 上，这样的话能够分布一下风险。
1: 然后最后还想问您一下，就是说，您看您的书名是《重新回到生活》啊，那具体到我们每个普通人，然后现在不管是可能就工作比较繁忙也好，或者说我们可能就人工智能在我们生活中占据了很大的一部分，然后那我们就是从什么样的小事开始，然后能找回我自己，或者说能真正回到一个很生活化的状态呢？
0: 我觉得可能很多人现在都要去有一个要去反思一下，就是说在你认为在哪些地方你能够找到你自己的独特性，就是每个人要辨识出在自己的工具性以外的这个能够确立自我自尊的一部分内容。我自己的观察是说，我们人是一种关系性的存在者，对吧？不像机器它纯粹是工具嘛。那人呢，都是编织在一个非常复杂的关系当中的。比方说，我们每一个人可能在我们的工作场域是可以被替换掉的。这个世界离开谁都是赚的。我们经常说有这样一句话，是吧？在工作场域，但是你想想，在你的家庭里，你是可以被替换的吗？你会发现你会变得非常独特。你一个孩子的母亲，然后妻子的丈夫和丈夫的妻子，这些关系是非常独特的，换了一个人是不成立的，很多时候是不成立的。所以你就知道，那人的关系像是很难被工具性取代的。不管 AI 多发达，在一个家庭里，你面对自己的父母，面对自己的伴侣，面对自己的孩子，你都非常独特的，然后这个家庭里面的这种人际关系上的这些价值感，应该被重估。
1: 明白明白，感谢小伟老师的分享啊，我觉得真的是收获非常大。技术其实是我们的一个工具嘛，对吧？就我们的生活其实才是我们自己的目的，所以就是在这个算法之外，然后希望大家都能找回自己的这个节奏和温度。那获取更多财经内容，欢迎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我们本期的节目内容就是这些，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高山流水，丽句青词，醒目拍桌，自有知音。这里是高丽说书。
1: 各位好，欢迎大家收看遇见茅盾茅盾故居会客厅，我是主持人高丽。每一期呢，我们都会邀请茅盾文学奖的获得者和文学评论员走进茅盾先生的故居。此刻我们所在的位置就是茅盾先生位于北京的故居啊，是在北京的后园恩赐胡同。那今天呢，我们要请来的两位嘉宾依然是跟我们以往的节目一样，一起来聊一聊文学和社会，文学和青年，以及文学和未来。有请第一位，他是第十届茅盾文学奖获得者，也是第一位获得这个奖项的70后作家。他耗时4年行走于京杭大运河两岸，写下了一部关于一条河流与一个民族的历史。让我们欢迎著名作家、人民文学主编徐泽辰。欢迎徐老师。欢迎，先跟大家打个招呼。
3: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徐泽辰，很高兴能够在我们的第一任主编茅盾先生的故居和刘大贤老师和高丽老师一起谈文学，谈人文学。
1: 好，谢谢徐老师。那另外来到我们节目的贵宾是鲁迅文学奖得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长期从事少数民族文学、文艺理论及影视文化研究，以敏锐而深刻的评论视角关注当代文学的发展。让我们欢迎文学评论家刘大仙老师。欢迎刘老师。
4: 谢谢大家。
3: 当然今天我的确还是希望能够跟大家谈一谈人文学，因为也可能只有在北京这样的一个城市才会出现人文学。
1: 没错，
3: 这个很有意思的。
1: 对，刚才徐老师特别可爱，徐老师说我能不能说这本书这个杂志，我说当然可以。因为我们茅盾文学奖，不管是茅盾文学奖这个奖本身，还是说我们做这样的一档节目，在茅盾先生的故居来对各位这个文字工作者做这样的一次深度采访，我们最终的目的都是要把好的文学、好的文字推荐给广大的读者，推荐给更多的观众。所以不管是茅盾文学奖的获奖作品，还是您现在做主编的我手上的人民文学，都是需要被更多人在现在这个时代更好的看到的。所以请徐老师帮我们好好介绍一下。
3: 跟大家推荐，不是蓄谋已久的事儿，不是我开始就想着要
1: 临时起意，我做
3: 来卖货的，
1: 对，
3: 因为这本杂志是今天刚出来，
1: 对对，
3: 今天刚送到我办公室，还热乎乎的，我到了现场才把外面的那个塑料薄膜，
1: 对对对，
3: 撕开，所以我也是跟大家一块儿，你看现在我是第一次翻开，打开以后就往这儿一放，现在想跟大家介绍一下，这是我们第六期杂志，这个第六期杂志之所以想介绍一下，就是希望能够有更多的年轻人，尤其是中小学生，孩子们能够看到。因为在卷首里面就写这么多年，很多的家长都会问，人文学听着特别高大上，特别的成人化，孩子们能不能看？我在上面写当然是可以的，这是因为我们很多的课文里面的文章，我们的中国考题，我们的平时的一些语文考卷里面，很多的内容都是人文学院出来的，而且人文学院发表的一些作品大家都耳熟能详，一些重要的作品，我们翻开文学史，你比如说早期的像我们这代人，为了61个阶级兄弟，比如说哥德巴赫猜想，
1: 对，
3: 创业史、山乡巨变等等，这样一些作品都是对我们来说，其实人文学就是一部中国当代文学的简史。
1: 没错，
3: 有的时候我在去单位的路上，我就在想，我在干这样一份工作，看起来很当下，其实是很悠远的。从49年，我们杂志是49年10月25号创刊，你就一直在往几十年前走，或者我从几十年前往这边走，
1: 对，
3: 来来回穿梭在历史的这么一个空间里，
1: 对，
3: 哎呦，那个感觉非常的奇怪，也让我对自己在北京的生活有了一种更复杂的一个体认。
1: 对，
3: 这个是我偶然带过来的。 还有一个非常偶然的，这也是偶然的，
1: 嗯，
3: 这个也不是我蓄谋已久的，
1: 嗯，
3: 提前做准备的，这个礼盒
1: 啊，礼盒装的，
3: 对，就是红高粱刊发40周年复刻版纪念的限量版，
1: 嗯，
3: 因为我们也在梳理，我之所以说茅盾先生对我们来说非常的重要，
1: 嗯，
3: 就是因为他和他那一代人，
1: 嗯，
3: 以及其后的一代代人文学的前辈，
1: 嗯，
3: 建立的这样一个编辑传统和选稿的传统，让我们这么多年留下了很多非常经典的作品，
1: 嗯，
3: 正好今年是红高粱发表的第40周年，
1: 嗯，
3: 第40年是1986年第三期发表的，
1: 嗯，
3: 我们就做了一个复刻版，这个复刻版当年这本杂志就长成这样，
1: 哦，
3: 就是穆岩老师发表红高粱的时候，
1: 嗯，
3: 这个杂志就长成这样，
1: 嗯，
3: 我们原封不动的以旧作旧，
1: 哦，
3: 就是力争在各个细节上都回到那个时代的86年的第三期，
1: 嗯，
3: 而且做了这个礼盒，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这是我特地跟孟岩老师联系，我说能不能给读者，我们再加点福利，把红高粱的手稿拿到了2页，当然这也是复印版啊，
1: 嗯，
3: 原稿我也拿不来，啊，他现在在文学馆里面存着，
1: 嗯，
3: 这个是当年孟岩老师给我们投稿的时候，
1: 嗯，
3: 原封不动的自己，
1: 嗯，
3: 大概颜色也是这样。就是现在看的颜色也是这样，
1: 嗯，
3: 还有一个我们做了一个这个有红高粱里面的插图，
1: 嗯，
3: 这篇小说在我们的文学史里面的确是非常的重要，
1: 对，
3: 所以是我们当年发的头条，所以就是做了这样一个复刻版，
1: 嗯，
3: 看看大家
1: 插图的复刻版，
3: 嗯，对，背面是孟岩老师给我们专门写的字，
1: 哦，
3: 嗯，之所以跟大家这样说，就是这本杂志它有非常深厚的一个传统，
1: 嗯嗯，
3: 而这种传统对我的生活产生了影响，
1: 嗯，
3: 就对我来说，做人文学的编辑，做人文学这本杂志，
1: 嗯，
3: 不仅仅是一个稻粱之谋，
1: 嗯，
3: 它是我安身立命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
1: 嗯，
3: 安身立命是什么？安身立命有一种扎根的感觉，
1: 对，
3: 就是你做这件事儿，你觉得内心妥帖，
1: 嗯，
3: 笃定，
1: 嗯，
3: 安稳，也是因为这个原因，所以我跟这个城市才能建立起一种更深厚的联系，
1: 嗯，
3: 如果我做的一个其他的职业，嗯，像浮萍一样飘来飘去扎不下根，
1: 嗯，
3: 那么我对这个城市的认同感可能也会是另外一番样子，
1: 嗯，
3: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觉得无论我们现在怎么说这个城市，
1: 嗯，
3: 我们都必须面对一个问题，
1: 嗯，
3: 我们离不开它，
1: 对，
3: 如果真离开几乎那是不可想象的，虽然我做这个杂志就像一个高楼大厦一样，上面能有多高，它的地底下它的地基就得有多深，
1: 嗯，
3: 那是绝对是撼不动的，
1: 嗯，
3: 也拔不掉的，
1: 嗯，
3: 我就像大仙做文学研究，
1: 嗯，
3: 其实也是这样，
1: 嗯，
3: 你当然可以到上海到广州去你们合肥去做研究，但我觉得如果你到了那个城市，你的研究的路径它的特点倾向会跟你在北京做的是不一样的，
1: 对，
3: 所以从现实主义的角度来讲，那我们跟这个城市之间的关系它是一一对应的，
1: 对，
3: 你把这个城市从我们的脚底下拿走，从我们的笔下拿走，从我们的工作和生活中拿走，我们的生活，我们的写作，我们的前行，它会变得踉踉跄跄，会变得面目全非，
1: 嗯，谢谢徐老师，这是我们主持人最愿意请到的嘉宾，就是自己会帮我们主持人把前面的话再圆回来。当然在刚才徐老师的这段发言里面，让我突然特别的感动，感动在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留意，之前徐老师在讲他所有的作品，我都没有在他的眼里看到那种骄傲，就是他的作品在今天我们这一场会客当中的这个表达好像更像是他的伙伴，这一路走来伙伴也好战友也好跟他一起来成长的他的作品，但是在提到人民文学杂志的时候更像是他的孩子，他特别殷切的希望人民文学这本杂志在今天焕发出新的光彩的时候，能被当下我们这个市场会被当下更多的读者认同看到，让人民文学杂志能够继续的往下走，
2: 内容有深度，更新有速度，高丽说书陪你度过好时光，
1: 而且 徐老师也跟人民文学杂志包括我们茅盾先生故居有着那么深厚的这个渊源，所以呢在今天我能看到他眼里的那个殷切让我非常的感动。我第一次见一位作者聊起自己的作品的时候那么云淡风轻，聊起自己出版的杂志会那么的喜悦，我觉得这也是一个真正的热爱文字的文字工作者他的一种品质。那在今天也让我们真正的感受到了文学的魅力和它带给人的那种沉淀。我们最后一个问题是替广大网友和读者问的，这也是我们每一期节目的规定动作，最后一个动作，请两位来向大家荐书，推荐你们认为好的文学作品，好的文学读物。我知道这对于真正热爱文学的人来说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我们每一期嘉宾来这儿接受这个问题的时候都得琢磨半天。那我们就请刘老师，您会推荐哪本书？
4: 哎呦，这个确实太难了，
1: 太难了。您觉得为什么这事儿难？
4: 因为这个世界上的好书很多呀。因为从你想古今中西，你要说让我们推荐每一个时代，我都能推荐出一本书至少。但你要说推荐一本，这个就
3: 多推荐几本，
4: 太难受了。
1: 一本也可以啊，或者从您的，比如说您刚才说您和北京的这个。缘分也好，感情也好，或者说从国外这个读物的角度都可以。
4: 话说回来啊，话说回来，这个世界上好书很多，但是真正对我们产生影响的并不多。你回想我们的一生当中，真正对我们产生价值观上的影响、认知上的影响的，不会超过五本。其实有时候可能有一本书对你产生影响，这就行了。
1: 对。
4: 哎，其实吧，我想叫我推荐我的文学观念呢，是一个大文学观。就是我倒不一定说推荐，比如说你诗词歌赋啊或什么。就我觉得对一个人，尤其对孩子啊，你现在对成年人推荐，他不起作用了。成年人基本大部分固化了，他爱的书他自己会去读。所以我觉得推荐孩子读呢，他一定要建立他最基本的价值观那些东西啊，就是他基本认识世界的那种方式啊。我觉得一定要读人类的原点，就是人类轴心时代产生的那些文化原点，那些原点都可以读，也不多。比如说我们中国，我在想叫我要给孩子读，我先让他最简单的论语，孟子，这个你得读，作为一个中国人啊，作为一个但凡是个中国人，我觉得这种书你都得做一个基本素养。你要说到北京，咱跟北京联系起来，你读点关汉卿的东西，比如说窦娥冤这样的，也有意思啊。这种戏为什么它能传承久远？因为它符合中国老百姓的认知模式。是一个苦情戏，是一个悲剧，但这个悲剧最后又得到了一个圆满的解答，并且这是中国式的悲剧观。中国的悲剧一定要给它一个光明的尾巴。你要知道，对老百姓来讲，这一点非常重要。我们不能陷入绝望当中，哪怕我们每个人的生活当中都会遇到各种苦楚、心酸、挫折、溃败，但是我们都有一点光明照亮着我们。我们一定要给自己一个光明的尾巴，哪怕现实中没有，我们在戏里面要有，我们在文学中要有。文学是什么？就是我们这个世道中的一束光。我讲完了。
1: 谢谢刘老师。那徐老师您
3: 这个非常狡猾的刘言语刘文学评论员我就推荐的实在的，咱们在茅盾先生的故居，我给大家首先推荐茅盾先生的两部作品，一部是子夜，一部是林家铺子。林家铺子是我最早读到的一部纯文学作品之一，当年读的时候年龄还很小，看了以后的确是非常的感动，也建立了我对严肃文学或者对好的文学的一个标准，所以向大家推荐一下。第二个也就是推荐红高粱，我觉得红高粱也是我们整个当代文学史

0: 产生的那样的一个意义或者地位，真是有的一笔，
1: 嗯，
0: 非常重要，
1: 嗯。
0: 第三个我给他推荐就是这一本杂志，咱就不推荐书了，
1: 嗯，
0: 为什么推荐杂志，因为我们这期杂志正好是儿童文学的专号，
1: 哦，
0: 这期里面有很多非常丰富的内容，我在很多场合对很多家长说，我说孩子看书当然要看一本本具体的书，其实还应该看杂书，
1: 嗯，
0: 杂书一个是内容杂，第二个文体要杂，
1: 嗯，
0: 让孩子既看到小说又看到散文又看到诗歌又看到非虚构等等，这样让他从小就对不同的文体建立一种审美的感受力，
1: 嗯，
0: 这个很重要，
1: 嗯，
0: 所以这个小说里面有我给大家说一下，有很多特别有意思的
1: 杂志，
0: 比如说 中篇小说，里面有写北京的，
1: 嗯，
0: 老北京的少年的青少年的成长，前门前，一听这名字，
1: 嗯，
0: 前门前，
1: 嗯，
0: 然后还有军旅作家写的外星人伞兵，一看这个名字就知道，还有这个是拯救莫高窟，
1: 嗯，
0: 拯救莫高窟这位作者是北大的教授，
1: 嗯，
0: 曾经写过我心归处是敦煌，
1: 嗯，
0: 跟那
2: 樊锦诗，
0: 对，跟樊锦诗老师做的一个对谈，也就是一个自传，
1: 嗯，
0: 其实樊锦诗老师的一个自传，
1: 嗯，
0: 那个自传感动了很多人，
1: 嗯，
0: 非常有意思的一本书，这本书他依然写的是敦煌，
1: 嗯，
0: 用一种童话的方式呈现出来，
1: 嗯，
0: 这里面散文这也很有意思，我们选了一篇就是路遥的弟弟，
1: 嗯，
0: 王天云口述，另外一位作家贾若莹他采写的一篇，
1: 嗯，
0: 路遥的诞生，
1: 嗯，
0: 所谓路遥的诞生不是说路遥这个人出生，
1: 嗯，
0: 而是路遥这个笔名的诞生，
1: 嗯，
0: 因为路遥原名叫王卫国嘛，
1: 对，
0: 就是他怎么样成为作家路遥，
1: 嗯，
0: 有这么一篇散文，
1: 嗯，
0: 我觉得很有意思，
1: 嗯，
0: 还有一个就是给儿童推荐的，
1: 嗯，
0: 我们有一个少儿诗歌小集，
1: 嗯，
0: 在全国范围内挑了33名小作者，
1: 哦，
0: 他们写的诗，
1: 嗯，
0: 从小学到初中，
1: 嗯，
0: 都有，就是看看，让孩子们看看，
1: 嗯，
0: 你们的同龄人怎么样表达世界，
1: 嗯，
0: 表达对生命对生活的一个感受，
1: 嗯，
0: 我觉得这个很有意思，我觉得很多家长也可以看一看，
1: 嗯，
0: 也就是说其实人文学不仅仅是我们想象的那样，
1: 嗯，
0: 哎呀非常的严肃，
1: 嗯，
0: 或者写非常的深刻非常的现实主义等等这样的一作品，它是一本包罗万象，
1: 嗯，
0: 各种我们能想到的那个好的东西，
1: 嗯，
0: 我们的杂志里面都有，所以这期杂志尤其要向孩子们小读者们推荐，
1: 嗯，好，谢谢，嗯，谢谢徐老师，
0: 广告完毕，
1: 刘老师无心甚慰，那在节目最后我也要依照惯例来推荐书，今天我肯定是要推荐徐泽辰老师的书，如果说各位你们没有看过这部书，只是看过电视剧，我强烈推荐你去给自己的书架上添上这一本北上，我们可以从北上的文字里面去查找更深的大运河它的脉络，我觉得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从电视剧来寻找文字之美的一个很奇妙的一个过程，所以我建议大家如果有这样的一个心理的话，我向你们强烈推荐，当然除了这个之外，他身上本身的光环，茅盾文学奖第十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就足以让他可以坐在你的书架上，等着你来翻阅它。另外如果各位你现在不管是北漂沪漂，还是你觉得自己像一根浮萍在一个不属于你的城市来漂泊的话，我真诚地推荐你去看一看徐泽辰老师如果大雪封门，我今天不止一次提到，不只是因为曾经的我也是一个所谓的文艺北漂，更是因为如果你身处迷茫，他这里面的甲乙丙丁的主人公，他看到生活的那一丝光亮一定会在某一个暗夜照亮你的日子。另外还有就是如果你想了解一些更跳脱或者轻快的徐泽辰老师，我也向大家推荐他今年刚刚出版的他的散文集《我要从南走到北》，70后懂得都懂啊，这首歌对我们的重要性。当然对于文学来说，徐老师在这一本他的散文集里面，其实我们可以看到他可能一直想要去寻找的，或者说一直没有机会和自己的曾经的那一个或者轻快的或者欢乐的那个童年

0: 或者青年有过这种隔空对话的这样的一个机会，那在这一部书里面其实更好地成全了徐老师曾经的那个愿望。所以这是我在今天最后隆重向大家推荐的徐泽辰老师的三部作品。如果各位对我们的茅盾故居会客厅感兴趣，也可以登录云听，我们每一期的这个节目内容都会在我们云听的页面做一个呈现。那我们再次感谢两位老师做客我们的直播间，我们一起跟大家说再见。再见，
1: 朋友们，再见。
2: 他们总能为我们提供引人深思、兼具广度与深度的优质读物，感谢中信出版社，一如既往地为读者带来经典与新作，传递着文学的魅力。感谢人民文学出版社，用他们独到的眼光和编辑理念，为我们提供了风靡各界的畅销作品。感谢果麦文化，多年来坚持用书籍点亮人生，让知识的光芒照耀更多人的心灵。感谢中国工人出版社，高丽，因为有了你们才有好书可说。感谢你们开阔了我们的眼，安抚了我们的耳，打动了我们的心。高丽说书，书原来可以这样说。
0: 获取更多财经内容，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华罗庚出生在江苏金坛的一个普通家庭，自小家境贫寒，初中毕业后因无力负担学费，无奈辍学，只能在自家杂货铺帮工，开启了与账本算盘为伴的日子。天不亮，华罗庚就得起身帮忙卸货、整理货架。忙完店里的活，稍有空闲，他就迫不及待地翻开数学书籍。杂货铺空间狭小昏暗，只有一盏昏黄的灯泡勉强照明。他就趴在满是划痕的柜台上，纸上演算密密麻麻的公式，身旁是嘈杂的人声，算盘的噼里啪啦声，他却沉醉其中，浑然不觉外界的喧闹。没有老师指导，学习之路困难重重，实在解不出来，他就四处打听，写信向当时有名的数学家请教。信纸写了一封又一封，字迹工整，满是对知识的渴望与虔诚。凭借着顽强毅力与过人天赋，华罗庚开始在数学领域发表了一些颇具影响力的论文。可命运的考验接踵而至，华罗庚染上了伤寒，卧床数月，左腿落下残疾。身体的重创并没有击退他，反而让他更加珍惜能学习、能研究的时光。康复后，走路一瘸一拐的华罗庚依旧穿梭在图书馆、研究室，旁人异样的眼光从未成为他前进的阻碍。后来，华罗庚逐渐走向国际学术舞台，所创立的理论轰动学界。功成名就之际，他依然保持质朴本色，对培养他的故乡金坛念念不忘。他多次回乡讲学，为家乡的学子们开启知识大门，把自己的所学所悟毫无保留地传授给下一代。华罗庚用一生书写传奇，打破困境束缚，从小小杂货铺起步，最终奠定中国现代数学发展基石，激励着一代又一代有志青年奋勇前行，向着知识的高峰无畏攀登。高丽说书，书原来可以这样说。

0: 这是成长的声音，
1: 好重啊！
2: 我帮你。
3: 德在传递。
2: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4: 跳绳技术。
5: 准备。
2: 体在跃动。
6: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0: 美在旋转。
7: 大扫除啦！
8: 我来拖地，
9: 我擦黑板。
2: 劳在闪光。
10: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2: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11: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13: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11: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14: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15: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16: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13: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7: 外出装上自带杯，
18: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16: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9: 很先进的，对于我们现代人怎么能适应我们现代社会，怎么调整我们身心健康，更好的养生保健，培育下一代，应该说都有启迪作用。那么咱们今天呢，就再进一步的去介绍一下张子和。对于一些神志病啊，哎，大家可能知道，我们现在呢，社会已经很文明，已经非常进步，有很多的这些情志方面的一些疾病。实际上包括我们的门诊啊也是一样，经常有这种

焦虑呀、抑郁呀、失眠呀等等这样的病人前来就诊。其实在古代呀，这样的病人也有不少。你看在《黄帝内经》当中啊，就有记载说的，像这些狂症他怎么来治呢？用一些方法呢，像生铁落饮，哎，进行治疗。也就是说运用更多的，实际上是运用药物啊、针刺呀、这样的方法去治疗这些狂病啊、癫病啊、痫病啊等等。而张子和呀，在这方面呢，他不用药，运用种什么理论呢？情志相胜，也可以叫做以情胜情。也就是说调动激发患者的某种情志来克制另一种情志，或者说克制怎么样他的情志病、他的神志病。这样的方法你看用药吗？不用药。在这里我给大家说一个他这方面的故事。说呀，在河南这儿有一个官员呀，这一年呀他的父亲让贼人给害死了，所以非常的伤心，整天呀这泪流满面呀，以泪洗面来过日子。逐渐呢一个月左右啊，出现了一个什么毛病呢？其实刚开始得这种病的时候啊，就觉得这个胸口疼痛，一个月以后呢，哎，这个胸口这儿有一个大包块，像碗大的、杯子大的这么一个包块停留在这儿，非常的疼。他就找了很多人来给他看病，结果呢也不见什么效果，这样就把张子和给请来了。张子和过来一看呀，也知道了他是源于什么呢？源于其父亲逝世。实际上人呢非常的悲伤，而一看呢，请的这些大夫当中呢还有什么人呢？还有巫师。他一看这巫师啊，他就想了一个方法。这方法什么呢？他就借用巫师的衣服，穿上了巫师的衣服，一手拿着桃木剑，一手拿着朱砂符，就在这个患者前头呀又唱又跳又舞蹈。这患者一看呀，从来没见过这架势啊，张子和这儿的大大夫怎么能有这种表演呀？哎，就哈哈大笑。应该说张子和这表演滑稽至极呀。结果呢，这个病人哈哈大笑以后呢，这病慢慢好了，这胸口这个碗大的这个包块啊也慢慢的消散了。哎，这个病人呀就感觉到很奇怪，好了以后啊就请张子和吃饭，席间呀就问张子和说，我看呀别人大夫啊都怎么都用药啊用针呀，你什么都没用，哎，我这病他怎么就好了呢？张子和就告诉他了，说您得这病的缘由啊是什么呀？是悲。悲属于谁之志啊？是肺之志，属于金。而谁克金呢？是火克金。火是什么呀？是属于心。在情志上呢是喜。实际上就七情来相克来制约的话，是喜克谁呀？克这个悲。所以我就用一个让你高兴的这么一个方法，你哈哈大笑，一笑起来以后怎么样，喜就把悲伤给克制了，所以这疾病啊就好了。用的什么方法呢？用的就是情志相胜的这么一种方法。实际上啊这一点呀，我刚才说啊，这是用五行来去解释的。你说你现在日常生活当中是不是也有这样的情况啊？哎，有很悲伤的事情，怎么样呢？来点喜笑高兴的事儿，就把这个悲伤的事怎么样呢？就给冲淡了。其实这也是人之常情。张子和用的这种情志相胜的方法呀，应该说最早是出自在《黄帝内经》当中。《黄帝内经》当中啊，就提出来了，叫做什么呀？怒伤肝，悲胜怒；喜伤心，恐胜喜。思伤脾，怒胜思；忧伤肺，喜。

0: 胜忧，恐伤肾，思胜恐。这里实际上所谈的是五脏对应五志，某种情志过度了，会伤及相对应的脏腑。同时啊，作为五脏也好，情志也好，都遵守了一个五行生克的这么一个规律。所以你看啊，说如果是过怒了，怒伤肝了，过怒了，那什么生怒呢？说给你点悲伤的事情，让你悲伤你还怒吗？可能就不怒了。过喜会伤心，中医讲喜则气缓嘛，也就是说
1: 气血
0: 涣散不收。思伤脾，怒胜思，可能大家有这么一个感觉也能够知道，也就是说我们正常思虑是考虑一些问题，是有逻辑思维的，但如果说这人大怒，大怒以后你还能够正常的思考问题吗？可能就思考不了了。所以有的时候我们经常也有句俗话叫愤怒冲昏了头脑，也就是说一大怒以后不能够正常思考问题了。所以古人也讲怒胜思，因此我们讲啊，这种情志相胜，这实际上也是张子和运用这种理论来治病的一种理论基础。一个大夫啊，你要想治好情志病，你首先的恐怕就要读懂人心，你得了解这个患者他的问题症结所在，然后才可以针对的去引导他疏导这种情绪。张子和呢，不仅是善于运用心理疗法，而且呢，他还善于怎么样呢？创新、发展。我在这里讲这么一个故事啊，这也是入门实行当中记载的。这种方法呢，后来也成为我们心理疗法的一个经典的这么一个案例。这说呀，有一个人呀叫魏德信，他和妻子呀有一次外出，结果住旅店呢碰上了有人杀人抢劫，结果听到这个动静以后呢，这夫人给吓得呀就从床上就掉下来了，摔下来了，结果呢就坐下一个病。这个病是什么呀？别听见响声，一听见响声马上人怎么样呢？就昏迷了，人吓得就魂飞魄散。结果这一病就是病了一年，那也是遍请医生啊。按描写，家里人呐、仆人呐都不敢怎么样呢，正经八百走道，都垫着脚尖去走，脚痕不敢沾地，怕出现这种响声。那请了很多大夫，吃了很多药，都认为伤心气了嘛。结果治疗呢也不见效果，无奈之下把张子和请出来了。实际上这魏德新原来对张子和呀不感兴趣，但无奈呀没招了。结果张子和来了一看，怎么治呢？他也不用药，问了问情况以后，他就让两个丫鬟呀把这位夫人给扶过来坐在这儿，前面呢摆了一张桌子，哎，他手里就拿了一个木棍儿，他就跟这夫人说啊，说你看前的这个是一什么，是一个桌子。然后他拿这木棍儿啊就朝这个桌子呀砰就打了一下。结果这一声响动以后啊，这位魏夫人怎么样呢？给吓得魂飞魄散。不过还没至于晕倒，因为有两个丫鬟在这儿扶着他的两只胳膊，所以他没倒下，但是已经有点快昏倒不是人了，非常的害怕。等他过了这劲儿以后啊，张子和就问他，你说你害什么怕呢？我不过是拿这木棍打一下桌子而已，你看你害什么怕呢？结果呢又来一下。那这次呢，这夫人虽然是没有那么严重了，但也是害怕的不行，这样也就反复 多次。然后到晚上呢，还找人怎么样呢？拿着木棒去敲这位夫人所住房间的窗户啊、门啊、等等。最后的结果是一什么呀？这位夫人在听见响动，她不害怕了。等到这疾病治愈以后啊，这位夫人呀就问张子和说：“你又没让我吃药，你用的是些什么样的方法呀？”张子和就说呀：“说内经当中讲啊，经者平之，平什么意思？平是平常的意思呀，就让你习惯了。”你用平常心来对待惊，惊是什么原因呀？什么导致了惊啊？是这种响声。你习惯它了，熟悉它了，你也就不再害怕了，你也就不会产生这种魂飞魄散那种情况了。你看是不是比较高明啊？我们说啊，张子和这个事儿有点精妙巧思呀。其实我们说啊，很多特别著名的大夫呀，他有这种医案，有这种诀窍，实际上都不是偶然的。所谓经者平之，这是《黄帝内经》当中的一个治法。一般的解释都是什么呀？经者平之，受惊了，用点什么药物来怎么样来平复他，啊，不让他惊了。可张子和不这么认为。张子和认为惊者平之，以平治惊。平是什么呀？平者常也，常是经常的意思呀，让他平常了呀，是让你习惯了。这个呢，实际上类似我们现在心理学当中的所谓的系统脱敏疗法，也就是说让病人呢，让患者呢进一步的去接触，去了解使自己害怕的那个东西，他真正的了解他了，认识清楚了，这种原本使自己害怕的东西呢其实并不可怕，这个病可能也就解决了。所以我们讲，你说张子和是不是比较有创新呀？
1: 以情治情的心理疗法是张子和极具巧思的治病手段，但这只是他医学思想的其中一面。在处理无病之人日常养护这件事上，他又划分出清晰边界，将治病攻邪与日常养生完全区分开来。他不推崇常年服用补药，认为各类药材皆有偏性，长期进补反而打破脏腑平衡，更推崇温和稳妥的饮食调养思路。那么张子和为何坚持养生只靠食补并弃药补？他推荐的日常食疗方案究竟有怎样的调养功效？
0: 张子和呢，不但是运用心理疗法运用得非常的娴熟，而且呢这个张子和呢还对我们的这个养生实际上也有他的一套认识，有他的理论提出来呢，说养生当论食补，治病当论药功。你看啊，这实际上呢也就是把这个养生跟这个治病实际上就给分开了。也就是说我们人呢实际上呢有两种状态，一种状态呢就是人比较健康没病，另外呢一种呢就是什么呀，就是有病得病了。我们前面上集所讲呢是人得病了应该怎么办，他提出来一个什么呀，是不是得病应该首论邪气呀，那么你治病就应该怎么样呢，首当攻邪，说你邪去了你才能以什么呀，以补，你不取邪气这病啊怎么样治不了。但是真正的说你健康的时候，说我们要保养我们自己的身体应该去养生，那应该怎么去做呢， 他就给

0: 你提出来了，养生啊，当论什么呀？首论食补。实际上，他提出这观点来啊，源于一个什么呢？他说，你这个有病的时候为什么要攻邪？因为攻邪就是在什么呀？在补，就是在补人体。所以《入门十经》当中呢，提出这样的话，叫做“沉错去而肠胃解，真假尽而容胃昌。
1: 不补之中有真补者存焉。
0: 沉错就是杂草了，在人体当中呢，就是所谓的代谢的一些废物了。这些废物去掉了，哎，肠胃六腑就洁净了，就干净了。真假也就是所谓的包块了，这些去掉了，我们的
1: 气血
0: 就怎么样呢？就昌盛了，
1: 气血
0: 也就正常了。所以，像沉错去了，废物去掉了，邪气去掉了，哎，我们的脏腑啊，我们的
1: 气血
0: 就能够运行正常了。这不是就是在补呢吗？所以他就提出来，治病就应该怎么样呢？首当
1: 驱邪，驱邪。
0: 就是补啊。但真正的说，人如果是健康的，哎，我们要怎么去养生？这个养生呢，他又提出来了，而且说应该用什么呀？用食补的方法。所以他不太提倡用药补。他认为呀，这个药啊，实际上药物都有偏性啊。没有偏性怎么治病啊？说你这个药如果没有偏性，你怎么来鼓舞我们的正气呀？说药都是有偏性的。他说，如果是你用药用多的话，那么就会导致啊人体五脏啊不平衡了，就会失衡了。你补的多了，某些气就怎么样呢？就充盛了，所以别的气呢可能就不充盛，就会压制其他的气。也就是说，五脏就会不平均、不平衡，久而久之就会出现问题。在《黄帝内经》当中啊，也有这样的话，叫做什么呀？“久而增气，物化之常也；气增而久，妖之有也。”所以你看这话说的啊，说如果吃一种东西吃得过多了，这就成为什么呢？久而增气嘛。这是物化之常，正常的，哎，一个现象。但如果是吃的时间比较长了，那怎么样？气增的多了，增久了，可能就会产生一些病症。所以叫气增而久，妖之有也。所以他就提倡说呀。真正的人健康的时候，你要去养生，不要用药，可以用点什么呢？用点食，也就是说所谓食疗。因此他提出来啊，说病倦之后，莫若以五谷养之，五果助之，五畜益之，五菜充之，向五脏所益，勿使偏请。可也，也就是在食物当中啊，你看我们应该用点什么呢？像五谷啊、五果呀、五菜呀、五畜啊，哎等等，用一些这些东西，哎去养我们的身体。你看这些东西实际上都是平常所用的。说是特别有名的那种贵重药品吗？实际上不是。因此，他强调这种食养，这种食疗，还不是那种完全的大鱼大肉，也就是我们日常所吃的这些东西。不过，强调一点，是不是应该吃的比较全面呀？是不是应该不要太过呀？也就是说，人不要偏食。张子和呀，非常重视食疗，在这个《入门世亲》当中，也记载了十几种食疗的方子或方案。 像一些什么这个生藕汁啊、猪肚丸啊、猪蹄汤啊，哎等等，你看所用的东西啊，都是比较平常的，都不是那种什么呀特别名贵的东西，但是他所强调的，也就是我们的五味应该怎么样呢？应该相互协调，而且不能太过，这是他的一大特点。
2: 食补调养完善了张子和的养生体系，而他的医学思考并未止步于成人养护，还延伸到孕期安胎与孩童养育领域。张子和十分看重胎孕阶段的身心养护，针对孕妇情志波动、孕期便秘、滑胎等难题，提出了一套兼顾母体与胎儿的调理思路，同时总结出一套贴合孩童体质的养护准则，打破了旧时过度呵护的育儿误区。那么孕期养护有哪些容易被忽略的禁忌？张子和提出的育儿原则该如何落实在日常照料中呢？
0: 中国呀是比较讲究教育的，那么你看这个家庭一个主要的一个话题也是教育，对孩子的教育。那么从医学角度上来讲，如果谈这个教育，实际上最主要的搁在一块儿，就是什么什么优生优育，你看是不是这样？其实就是这么一种情况。张子和呢在这方面也有他一些独到的一些看法，他主要有这样几个观点啊。一个观点，那就是指张子和呢非常重视孕妇，这个孕妇在怀孕期间的这些情志调养和用药要谨慎用药，也就是情志应该调畅，用药应该谨慎，这是他特别提出来的。所以他也提出来，他说妇人怀孕之日大忌什么呢？惊忧悲戚。假设啊说你怀孕期间呀真有这种大惊啊、忧郁呀、悲伤啊等等，那小孩可能会有病啊。其实这一点黄帝内经当中就提到过，说有的小孩啊得什么癫痫，说原因是什么呢？是胎病。说此得之什么呀？此得之在母腹中时，其母有所大惊，气上而不下，所以小孩生出来以后可能会发癫痫。说人怀孕期间，哎，母亲怎么样呢？受到大的惊吓，受惊吓以后气呢怎么样呢？上浮而不下，去不养胎。而且这个精啊，精属于什么呀？精属于木啊，这是风的系列呀，风是属于动的，所以影响到胎儿，胎儿生出来以后就会产生什么呀？动的病症，发这种癫痫呀，就是动的疾病嘛，就属于风的疾病嘛。所以张子和也就提出来了，女士在怀孕期间呀不要有这些大的情志的波动，因为它一波动啊，气血就会波动，就会直接影响着胎儿。另外一点就是孕妇如果有点小的疾病了，你用药也应该注意，所以张子和也提出来了，应该谨慎用药。因为有些疾病啊是要攻邪，你攻邪用的药都是有点偏性的，这个偏性呢也会影响胎儿，影响妇女这个本身。这一点呢在这个独门侍亲当中也有这么一个案例。这个病人是位女士，她一来有一个什么毛病呢？就是大便干结，小便也色滞，所以经常呢她得吃一些通便的药物，大小便才能够正常。那么这位女士呢后来就怀孕呢还得吃这药，不吃这药怎么样？大便小便都困难了。结果到怀孕四五个月的时候呢就不能再吃了，再吃会伤及胎儿啊。 结果这一不湿呢，怎么样，大小便都困难，所以他就有用力，每次大便的时候非常用力，这样会伤及胎儿。由于这种情况，这位妇女三次流产保不住胎，结果这次又怀孕了。听说张子和到这里来行医，就冒着风险来找张子和，因为他也知道张子和是攻邪派嘛，怀孕了在攻邪是不是有点问题啊，也害怕，但是不去治呢，他这个大便和这个滑胎问题啊，流产问题啊，又解决不了，所以就冒着风险去找张子和。张子和一看呢，这也确实是有问题，如果是攻邪可能会影响胎儿，如果不去治他这大便问题还解决不了，怎么办呢？张子和呀又出了个食疗方，开了个菜谱，就让他呀用花碱煮一些菠菜葵菜来吃，拿那个车前子的苗哎当菜吃，拿那个猪血和羊血当汤喝，这些东西实际上都是食物啊，但它都有那种华丽之性，所以用这个华丽之性来解决它燥结的问题，而它们又都属于食物，哎，不存在那种所谓的怎么样呢？啊，直接猛烈的去攻邪，吃了这些东西呢，燥结的情况呢，大小便难的问题呢，还真是就可以慢慢的解决了，啊，几个月以后产下一个男婴，也就是顺利生产了。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3: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听高山流水，看气象万千，视听大会，欢迎收听。
3: 听名家细说乾坤万象，品典籍，蕴积岁月沉香。百家讲坛广播版，与你共赏华夏文脉之美。
0: 所以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出来啊，实际上那些高明的医生啊，你说他特别的固执吗？他不是特别固执，他是比较灵活的，根据实际情况去调整自己的方略来进行治病。张子和是攻邪派呀，你看这时候他还攻邪吗？他可能用点食疗的一些方法去把这问题解决了。刚才所说的呢，是张子和在优生优育方面呢啊，第一个大的观点啊，那就是孕妇要调畅情志，要谨慎用药。第二个观点也就提出来，孕妇应该怎么样呢？劳逸结合。尤其他提出来呀，在怀孕期间呀不能够怎么样呢，老躺着，老在休息当中。他说你那样啊怎么样呢，气血就不动了。所以他提出来，在母腹中其母坐牢，气血动用，行得充实，母鸡坐牢，多益生产。也就是说你一运动，你有点劳作，你气血运动才能够正常，气血活动起来了，那么母亲的气血才能更好的养育胎儿，胎儿才能够发育正常。另外呢，多运动运动呢，对于妇女呢生产哎，也是一个好的这么一个促进作用嘛，也就是说容易生产。所以他特别提倡，那么孕妇呢应该劳逸结合，应该多些 劳作，而且呢还提出来有小

孩以后，还要让这个小孩啊多适应周围环境的这种什么呀寒温的变化。所以他又有他一套育儿思想。你比如他就提出来了，他说这个小儿啊没学会坐的时候，你应该怎么样呢？应该让他在哪儿躺着呢？在不铺软垫的地面上躺着。说在天气稍微冷的时候啊，不要穿那些厚衣服，穿点布衣就可以了。实际上这些方法呀，都是让这个小孩怎么样呢？按张子和来讲，小孩属于纯阳之体。实际上有时候我们讲，别说纯阳，偏一种至阳，阳气偏盛，那么在体内呢就容易怎么样呢？容易产生热盛、阳盛，这个时候呢就应该让这些东西发散出来，别让它淤在这里，淤在这里就形成了一种什么呀肌肉。第三个观点，张子和就提出来说呀，优生优育对于养护小儿，你千万勿教养，千万别教养。说这小孩啊，实际上刚生出来以后，我们讲至阴至阳嘛，都比较嫩。独门侍亲当中就讲呢，说这个小儿啊，肠胃绵脆，一饥一饱，一虚一实，一寒一热，这说明什么呀？都比较稚嫩，所以什么东西啊都不要太过了，太过可能就出现问题了。我们知道有些大人呢就怕小孩冻着，所以要穿暖喽，衣服要穿厚喽，而且还经常抱着。你想大人老去抱着他，大人本身还有体热呀，会传染给小孩。而且呢有的小孩怎么样呢？说的是老要喂他，说不喂到吐奶都不行，就怕他吃不饱，就把他饿着。所以对于小孩来讲，实际上是两大要点，一个是过饱，一个是过暖。饱和暖都可以产生人体的肌肉。那小儿我刚才说了，他本身那就属于阳体呀、啊、再过饱过暖，那阳怎么样更盛，所以会产生一些肌肉。因此我们说小孩肌肉百病丛生，也正是因为这一点，所以张子和也提出来了，说优生优育育儿保健当中的四大原则。这四大原则是什么？就是薄衣淡食少欲寡怒，这么四个原则。他提出了这么一个问题啊，说你看有的富裕人家这个小孩呢还倒容易夭折，而贫穷人家呢这个小孩怎么样还能健康的成长。我们讲啊，为什么产生这样的结果呢？除了刚才所说的过饱过暖那两个因素之外，还有点什么呢？那就是富贵人家的小孩啊，什么东西都容易满足啊，一要就给啊，所以欲望无穷，欲望越来越多，而且娇生惯养嘛，什么事都要顺着他，稍微不顺还容易发脾气。而贫穷人家呢就没有这些问题。所以我们也讲啊，这个所谓的欲呀、怒啊，这也是产生积热的一个主要的原因。所以对于怎么育儿，我们也说是不是应该薄衣淡食少欲寡怒，这样才能使孩子怎么样健康的去成长。我们说父母爱子，最重要的是帮助孩子

达到一个身心健康的这么一个目的，让他成为对社会有用的这样的人才，而不是一味的去满足孩子的欲望，或者是对孩子寄予过高的这么一种期望。好，通过对张子和的论述，我们从史书里、著作里和一些这个传说里看到了一位明士萧法的这么一个气度，而且呢，他这种精益求精，对中医理论的深刻的理解，都是非常值得我们学习的。

0: 讲述文史故事，传递人文情怀，展现中国智慧。百家说故事广播版，精彩再现。
1: 梁启超先生做学问啊，讲究方法。那么读书学习也是这样。那么在这个《国学入门书要目及其读法》里面，他明确提出啊，若问读书方法，我想向诸君啊上一个条陈，啊，就是一个建议了啊。这方法是极陈旧的，极笨的，挺麻烦的，然而实在是极必要的。什么方法呢？就是抄录或笔记。那么我们会试问，是吧？那为什么要做笔记呢？梁启超的回答很直接：无笔记，则必不精心；不精心，则虽读犹不读而已。换句话说啊，你做读书笔记的最大好处，就是能否引起读者的注意。发明的最初动机在注意，抄书便是促醒注意及继续保存注意的最好方法。当读一书时，让我们展开这个书卷啊，忽然感觉这一段资料可注意，便把它抄下。经过几次之后，每翻一书遇有这样的资料，便活跳在纸上，不必劳神费力去找了。这是我多年

0: 些都是注意力得到练习的一个结果。那具体怎么练呢？啊，问题来了，最好是通过指定范围或写一篇文章的方式进行。那么这样的话，你看书的时候，有关系的就注意，没有关系的就放过。那么熟了之后，是吧？你也不必用心了。为什么呢？你随手翻开应该注意之点，立刻就浮凸出来。读一书，专取一个注意点；读第二遍，另换一个注意点。这是最粗的方法，其实也是最细的、最好的办法。那么几遍之后，是吧？就可以同时有几个注意点，而且毫不吃力。所以顾名思义啊，笔记就是对读者所注意的问题进行抄录。那么当然抄书也应该注意逐类的搜求，是吧？也就是说，因一种资料追寻另一种资料，跟踪搜寻下去，或有简单事实，或有某书注解，看见出于他书，因而追寻他书，按图索骥嘛，找到线索，一步步来。实际上就是我们平常所讲的带着问题意识，围绕某个问题进行系统性的资料搜集。那么资料收集好了就完事儿了吗？也不是，这也只是万里长征的一步而已，还需要对他们进行逐类的排比鉴别。那么梁先生指出，就一个例子你看不出什么线索来，但众多资料一比对，豁然开朗。那么梁启商先生就特别注重啊逐类搜集和逐类的排比，如他想掌握中国古代留学印度的人物和数量，他细细地搜集历代的传记资料，经发现啊，超过了学界统计数字数倍的人物，其中啊有名字的105人，名字不存的82人，那么共计187位。这样按图索骥，逐渐扩清了隋唐时期中国与印度文化交往交流的这么一个大的面貌和很多小问题。所以毫无疑问，抄书是一个特别需要耐心的工作。那么明代大儒顾炎武曾讲，是吧？善读书不如善抄书。那么梁启超先生说，要勤于抄录，世间的事情往往是勤能补拙呀。人类的记忆力它毕竟有限，而文献资料代代积累，浩若烟海。抄书啊，好比是积跬步而至千里所做的珠玑寸累之功，正是为了造就一番学术大成就而必经之路。
1: 讲述文史故事，传递人文情怀，展现中国智慧。百家说故事广播版，精彩再现。
0: 民国时期著名的报纸《晨报》在1926年5月9日这一期报道了梁启超先生的一个趣闻。他说呀，去年秋天，梁润公先生宴客新月社的同仁，座中啊都是一时俊宴啊，大家很高兴，酒酣耳热之际，开始分享各种趣谈怪事儿。那么梁先生就说啊，我昨天呢看到了乾隆皇帝的一首御制诗，哎，有句很特别，我呢先咏前六句，最后一个字我呢不说出来，让大家猜一猜，你们呀恐怕不容易猜中。啊，于是是吧，张口朗诵这个夕阳芳草渐新啊，后面一系列的句子，到了最后一句，他说他见到一个动物，他说是歇句啊，平仄未尝不厌，而且是一个走兽啊，大家都猜啊，你一言我一语的啊，七嘴八舌猜了半天，就是没有一个答对的。那么梁先生微微一笑说，这个字儿啊并不新鲜，是猪，众客莫不鼓掌称妙啊。我们都知道，其实这个道理很简单，因为古时的帝王是吧，他深居简出，在大宫之中没有见过什么样的一些平常动物，所以偶尔见到一头猪他觉得很奇怪， 觉得很。

新鲜，于是把这个动物放到他这个诗里面作为了一个名句。所以这个译文呢，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梁先生读书面之广啊。当然按照梁启超先生对自己读书的评价，他以为他这一生过于追求博览群书，对于专精方面下功夫是不够的。那么实际上在他早年求学期间呀，梁先生对于博学和专精的关系有过很透彻的理解。他说呢，读书当分专精涉猎二事，为专啊乃可致精，为涉猎乃能致博，二者是不能偏废的。他特意强调啊，说随时涉览书类，以为学问故贵专精，当然了又需博涉以辅之，随意涉猎，初时并无目的，不期而引起问题，发生趣味，从此向某方向深造研究，遂成绝业者，往往而有也。这是规律呀。后来呢，他又在这个《治国学杂话》中写道，是吧，每日所读之书最好分两类，一类是经书的，一类是博涉的。因为我们一面要养成读书心细的习惯，一面要养成读书眼快的习惯。那么到了1926年，梁启超对自己读书过于泛滥的问题有了更加的这种懊悔之意。他因为得了便血症在医院进行手术，但是呢手术完了之后病源却依旧不明确，因此身体一日不如一日。那么到了10月份，梁启超在讲授中国历史研究法时就非常慨叹啊，说一个人想将所有史料都精目一遍尚且是绝对不可能之事，何况加以组织研究呢，是吧，想成为著述更难。那无论有多大的天才学问和经历，想要把全史包办绝无其事。我年轻的时候啊曾经有此野心，直到现在始终没有成功，此刻只想能够在某部的专史得有相当成就，便踌躇满志了。所以凡做史学的人必先有一种觉悟，贵专精不贵杂博。这可以说真的是梁先生用一生的实践和思考所得出的箴言啊。作为读书的起步阶段，是吧，考量好广博与专精的关系实在是太关键了，否则半生一过再来反思恐怕为时晚矣。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2: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3: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4: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5: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4: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5: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0: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6: 北京时间3点整。
7: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中车四方总工程师 CR400AF 复兴号动车组总设计师梁建英。产业报国，勇于创新，为中国梦提速，是我们的精神火炬。从新中国首台蒸汽机车81号到和谐号、复兴号，我们始终以振兴民主轨道交通装备制造为己任，与祖国共奋进。
0: 报时中国经济。
8: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9: 严肃的历史，轻松表达，财经的视角，深度探讨。每天早5点晚9点，那些年与您坐而论道，谈古说今。
10: 公元前221年，秦国结束了几百年天下纷争的局面，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制王朝。虽然大秦帝国只存在了短短15年，但是它所创造的一整套国家体制与社会运行体系却绵延千年，影响至今。郡县制框架下的治理思维，书同文规范下的文化共同体意识，大统一则有大市场的经济视野等等。今天我们又该如何看待他们的价值？那些年寻秦记系列将探索史料遗迹，抽丝剥茧，挑分缕析，追寻争议之下大秦帝国的历史可能。
6: 大家好，欢迎收听那些年特别制作《寻秦记》，我是小婷。做客今天节目的两位嘉宾，
11: 大家好，我是苏文博。
12: 大家好，我是张一飞。
6: 欢迎两位。战国烽烟百年，秦国名将辈出，灿若星河。从商鞅变法奠基到秦国一统天下，100多年间，司马错、白起、王翦、蒙恬等战将相继崛起，创造了攻必取、守必固的战争神话。这种持续性的人才喷涌现象在当时的其他诸侯国中绝无仅有， 其背后隐藏着怎样的历史逻辑？本期《寻秦记之大秦帝国军事篇》，我们来寻找答案。首先，我们将目光投射到秦国第九任国君秦穆公的身上。秦穆公是秦国历史上的明君，带领秦国成为春秋时代的霸主之一。公元前628年，秦穆公不顾谋臣简叔和百里奚的劝阻，执意发兵攻打郑国，结果在崤山被晋军堵截，全军覆没。事后，晋国将俘虏的孟明视等三位将军放回秦国，大家都以为他们必将受到军法处置，没想到秦穆公身着丧服，亲自到城外迎接，哭着说：“是我不听劝阻，让你们三人受辱。”之后，三人官复原职。公元前624年，秦军在孟明视的率领下对晋国发动王关之战，大获全胜，报了崤之战的仇。战后，秦穆公面对全军发表誓言，这就是秦国历史上著名的秦誓。它不仅被认为是秦穆公的悔过书，更是一份尊贤使能的倡议书。尽管秦穆公之后，秦国开始走下坡路，但是200多年后，秦穆公用人之道的这束光终于照到了秦孝公的身上。公元前361年，21岁的秦孝公颁布招贤令，宾客群臣有能出奇迹强秦者，吾且尊官与之分土。同样是招揽人才，秦氏的标准是有德有才，敢于直谏；招贤令的标准是能出奇迹强秦者。你们怎么看200年间这个标准的变化？
11: 秦穆公生在春秋时代，秦孝公生在战国时代，能够把两个秦君关于招贤的问题放在一起来考虑，本身就是一个很精彩的问题。我觉得秦穆公所处的这个时段呢，虽然礼崩乐坏啊，但是天子的权威尚在，诸侯所谓尊王攘夷，还要捍卫周室，所以旧的历史传统还仍然存续。那这种情况下呢，秦穆公的秦氏当中呢，他就会对德行、敢于直谏啊这些高尚的德行的要求呢，就会有所提及。而秦孝公已处于战国中期，这个时候呢，剃居西陲，诸夏秉之，比于戎狄，他当时的生存压力应该还是比较大的。在这种情况下呢，他可能对于怎么样富国强兵需求上更为急迫。当然，二者呢虽然是有不同啊，但是对于这个所选用的人物的才能，应该还是充分重视的。
12: 选择什么样的人才，取决于这个国家面临什么样的任务。秦穆公他生在春秋时期，竞争相对来说不那么激烈，而且大部分包括民众包括贵族，他比较认这个道德，就是他不光是说竞争不太激烈，然后我好像还不需要什么奇迹，把强大作为第一要务，更重要的是当时的那个社会氛围就是这样的。那么这个人才他认的东西也是这样的。但是秦孝公就是战国中期已经开始出现问实力不问道德的倾向，以田氏代齐和三家分晋为界限，就是礼崩乐坏之前和之后，他这个对比非常明显。就是中国人有一个非常可怕的噩梦，就是礼崩乐坏。所以你看那个春秋一开始叫郑伯克段于鄢，这就是兄弟开始相残。司马光一写说三家分晋，那就是君臣要相害。所以秦穆公那个时代，他用人的主要任务是防止礼崩乐坏。秦孝公时期是已经礼崩乐坏了，现在已经问实力不问道德了，我该怎么办？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就是说，双方面临的现实情况真的也不一样。秦穆公那个时代，你往东边去看，各国大体上处于军事，这个军事均匀的军，就是相对平衡。他最重要的任务是保证自己势力强，而且他主要的战略方向还是在西部，就是他要跟这个戎狄去周旋。如果强行的往东去做一些事情的话，其实反而可能丧失自己一强的这个地位。所以他只要保住在军事中能够生存下去。但是秦孝公刚刚即位的时候，秦国是处于绝对的弱势，他最重要的任务是尽快成为一强，他跟秦孝公面临的现实生存任务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双方的用人标准也不同。
6: 对人才的渴求，对失败的反省，以及对战将的信任，秦穆公为后世树立了非常好的典范。你们怎么看历史传统对后来者的影响？
11: 秦穆公这个确实是一个很鲜明的例子，《左传》和《史记》中啊，反复记述了他对人才的渴求啊，对失败的反省啊，对战将的信任。这个也成为后来战国时代秦献公、秦孝公啊奋发图强时期，他应该有一个参照的榜样。这个榜样应该就是遥远的秦穆公。当然呢，就秦穆公本身的他这个人物而言呢，他的另外的一个方面也是值得注意的。在他去世的时候，他是按照当时的旧制，有177个人去陪葬了，而且当时有贤臣大夫所谓子车式或 或者子羽氏的大夫三人，他们也是在陪葬者之列吧。所以秦人哀悼的话还做了黄鸟一诗。左传还提到过，所谓君子曰，说以此知秦不复东征也。也就是说秦穆公晚年的这个举措呢，也使秦后来的发展受到一定的影响。我们看到在战国时期，一方面呢，像献公孝公啊，继承了穆公的遗志，然后相关的努力的目标也以秦穆公所开拓的东境治河呀，收复河西为榜样。另外一方面，他们废除了陪葬的落后的丧葬制度，这个为秦后来的发展呢又有一定的帮助。所以大家能看到，对于传统吧，既有继承的一面啊，也有革新的一面，可能这样才能走得更远。
12: 秦穆公我觉得他代表了一种力量，就是对人才的渴求，对失败的反省，然后跟这个下面的战将建立这种情感上的认同，就是他代表了一种对于政治家对于法的一种有益的补充，这个对后世是一个提醒。
8: 从商鞅到魏辽，从白起到王翦，秦国为何能成为名将梦工厂？那些年特别制作寻秦记之匠心如云正在播出。
6: 从秦孝公开始到秦始皇，秦国七代君王对人才，尤其是军事人才的渴求和选拔始终未变。从军事战略的角度看，100多年间秦国有三人功不可没，首当其冲的就是秦孝公时代的商鞅。他提出奖励耕战，设计出一整套奖励军功的制度，尤其是以军功爵制替代贵族世袭，让秦国的军事发展有了核心动力。第二位是秦昭襄王时期的范雎，他提出远交近攻战略，为秦国逐个兼并六国，最后统一天下奠定了战略基础。第三位是秦始皇时期的魏辽，他建议秦始皇用重金收买分化瓦解对手，同时帮助秦始皇训练军队。魏辽所著的军事书籍《魏辽子》受到历代兵家的重视。巧合的是，100年间这三人都是来自魏国，你们怎么看这样的巧合？
11: 一方面在战国时期啊，秦国呢如果要进入中原的话呢，跟魏国是最为邻近的，从人员流动角度来看应该是比较便利的。另外一个方面呢，三家分晋之后呢，魏国呢应该是三家当中后来最强的，也就是战国时期的首个强国。他所进行的一系列的变法改制呢，有很多方面呢比较先进，这些呢就是秦国所最需要的，所以秦国呢肯定很关注。这些人不一定是魏国人，但是可能在魏国任官呢、或相关的啊，这些人呢对魏国的制度啊相关的是比较熟悉的，秦国可能就很需要这样的人才呢来帮助秦国的发展，所以他们呢往往是从东方来，而且主要是从魏国来。当然这个也确实有一定的巧合性啊。
6: 好像在战国时期，像秦国是大量的吸纳人才，但是魏国好像是一个大量的人才输出的地方。
12: 对，我就是想说，要真说巧合，就是魏国都不用这些大才，这是不是巧合？您说这些人才从魏国流向秦国当然是巧合，但是从这些人才产生的地方来说，我觉得有它的一定的必然性。因为当时识字的人并不多，更不用说这个读书的人，他不像今天教育资源非常的普及，在那个时代除了极个别的天才之外，他能有时间去仔细的思考哲学问题，尤其还是政治哲学和军事哲学啊，这个普遍来说应该会来自相对比较富裕的地方。而魏国其实一直到战国后期都是最富裕的战国之一，这个没有办法，就是魏国交通便利，然后商业比较发达，而且平原农业比较发达，它产生人才的概率确实比较高，就是衣食足而知礼仪。那即使不来自魏国，其他的一些人才也基本上应该说都是来自家境或社会地位还不错的家庭，然后他才有闲暇去思考这些时间。比如说魏鞅，他其实叫公孙鞅，对吧？公孙，你一听这个姓儿，这就是好家世。然后魏辽，魏本身就是官职，包括孔子家里也是贵族，这个是他的时代的限制。
6: 你们怎么看这三个人在不同历史时期他们的军事战略眼光对秦国发展的影响？
11: 要考虑在战国的各自阶段秦在内外所面临的具体问题。比如说商鞅变法的这个阶段吧，从外部环境来看啊，当时的魏国的实力应该还是非常强大的。然后他呢用商鞅呢，一方面在东向上看看怎么样针对魏国有所突破吧，内部上实际上他要削弱传统的贵族制，通过军功爵制来加强整个军权的力量，发展军事，所以他在这个方面做了很多的工作。那到了范雎的这个时代，已经到了昭襄王时代了。昭襄王的时代呢，前期都是魏然来主政，长期在东向上跟魏国交战，他就要包围魏国的都城大梁，一举灭掉魏国， 但是围了很多次都没有成功，然后也没有取得什么新的占领的领土。就在这种情况下呢，范雎就提出了远交近攻，蚕食韩魏的领土，来威迫远方的燕国和齐国归附。这个活动主要是进攻的方向转移到了黄河以北，所以这个远交近攻和魏然的战略方向呢，实际上有很大的差别。这个呢，对于后来的秦的兼并六国呢，应该还是奠定了一个很重要的基础的。至于像魏辽的这个时候呢，他主要建议秦王政用相当于谍战的方式吧，然后贿赂东方的国军的近臣来瓦解内政。这其实有一个特定的背景，也就是在秦王政统一前夕，秦虽然看上去有一定的优势，但是统一天下并不是一个水到渠成的。当六国联合起来，包括君臣一心呢，无论他的人口啊，他的军队的总的规模呀，还有相关的军将数啊，其实并不逊色于秦。也就是说，当时如果他们联合起来，实际上秦能不能完成都很难说。三家分晋前的这个智伯，就是晋国的这个六卿之一，他是最强的嘛。但是就是他占绝对优势的时候，就是因为三家合力，最后智伯反而覆灭了。秦当时就面临这个情况，所以魏辽大概在这个节点就发挥了这样的一个作用。
12: 秦从秦孝公一直到最后秦始皇，这中间其实大概经历了四个阶段，但是其实是两个循环。第一个阶段就是变法图强，这是商鞅。然后第二个阶段是连横外交，这个其实是防御性的，合纵其实是一个进攻性策略，就是连横其实是化解他们，为秦国营造一个相对好的外部条件，把外部的团结松动之后进入到远交进攻。这个多说一句啊，连横外交张仪也是魏国人，这个就是四个阶段对应四个魏国人。到远交进攻的时候，我不管是外交胜利还是军事胜利，我要把它转化成实实在在的利益，对吧？而不是说我只是要那个胜利的虚名，最后再用最低的成本，就是魏辽提供的这些秘密战争，那就是用相对成本比较低的时候，然后完成统一。其实你看，为什么说是两个循环呢？它都是强大一波，防御一波，就是一静一动，一静一动，它会有这样的一个节奏感，就是它针对不同的任务，就是拿出了不同的策略。所以魏国人在秦国崛起和统一的过程之中，真的是居功至伟。
13: 那这三人当中最早的就是商鞅啊，商鞅被车裂事件为什么没有影响后续人才继续流向秦国？
11: 韩非子定法里边啊，他说商鞅所确定的一些政策呀、制度啊，为后代的君主所延续。秦国在后来的发展中，总体来说发展速度比较快。同时呢，从商鞅变法以来，他对贵族势力有一个很大的削弱，那就是从外来到秦国来效力的人士呢，他在施展抱负方面，他的机会呢，应该相对也会大一些。另一方面呢，他在帮助秦军在巩固军权的过程中呢，君主会进一步削弱贵族的势力，也更需要他们来提供支撑。其实从商鞅以来也是这样，看上去是因为他的才能、变法方面的谋略，另外一方面是因为秦国之前大臣往往干预君主的即位，势力非常强大，而且很多大臣就是宗室贵戚，那他用商鞅呢，恰恰就是外地的，而且是跟君主关系比较密切的，所以后来的君主从巩固军权的角度，他还仍然愿意从秦国之外援引这样有才能的人来帮助自己。
12: 其实人才继续流向秦国，就说明这个秦法当时已经超过了商鞅的个人威望。当然这个也是一个有争议的证据啊，就是商鞅在向东逃跑的时候，他没有名帖，他是住不了店的。这就说明秦国已经立起来了一个制度比人强的环境，那人才当然是喜欢这样的环境的，就是他不用担心说因为执政者的轮替，然后我自己工业节奏受到了破坏。然后第二就是说秦法他在这个商鞅变法期间，他其实压制了大量本土贵族的发展空间，这个本身就给新人留出了相当多的地方。而商鞅虽然被车裂，但是贵族并没有复

0: 弊。如果本土氏族被压制，老贵族没有复辟，商鞅这派力量又被打击，其实反而又留出了大量的人才空间，给山东士子像刘向、秦国提供了机遇。而且历代的秦王都在大量的使用外来人才，这个东西是有示范效应的。他一代一代的将相，他都从这个山东引进，那其他的更低爵位或者更低地位的这个士子，他会观察到这一点。所以我想这是后续人才仍然继续向秦国流动的原因。
1: 秦国的爵位上升通道和军功深度捆绑，因此吸引了各国大量的军事人才。例如从齐国而来的蒙骜，自秦昭王时代开始率领秦军连年征战，立下赫赫战功，官至上卿。他的儿子蒙武作为副将，和王翦一起完成了秦灭楚之战。蒙氏第三代蒙恬领兵北击匈奴，修筑长城。蒙氏家族几代都深得秦国君王信任，为秦帝国统一天下立下了不世功勋。除了引进外来人才，秦国也不吝培养提拔本土人才。例如战神白起，他从普通一兵做起，凭战功升至12级爵位左更。伊阙之战，统兵大破魏韩联军，斩首24万，扫平了秦军东进之路，接连升为国尉大良造，攻克楚都郢城，因功受封武安君。长平之战重创赵国主力，这一战也成为战国历史的最后转折。白起担任秦军主将30多年，攻城70多座，在秦统一六国的进程中做出了巨大的贡献。相比其他六国，怎么看秦国从制度、待遇等方面为名将的诞生所提供的土壤？
2: 东方六国它的贵族势力在战国时代受到了一定的削弱，但是呢还是有很多的保留，它的很多的官员都是同姓的宗室的这个成员。在秦跟六国的交战中也能看到，它的这些将领恐怕也是这些贵族或者是宗室的成员，这个跟秦呢应该形成了一个比较鲜明的对比。而秦呢通过制度的设定啊，不限于用它的宗室内部的人，而且根据军功的晋升提供相关的待遇。刚才所举的这个白起啊，就根据战功在一路的迁升，实际上在这个长平之战之后呢，他已经达到了这个武安君，那再往上呢，实际上他是可以封侯然后做丞相，所以他对范雎产生了很大的威胁，后来他们之间发生了一定的矛盾。也包括这个我们说到像王翦，他在统兵作战前然后还跟秦王政开玩笑说，在你手下做将领啊，什么有功终不得封侯啊，如何如何，但实际上他灭楚的这个功勋很大呀。所以我们能够看到在秦统一之后的东巡的刻石里面啊，排在第一位的应该就是王翦，但是呢因为他可能当时已经去世了，所以那个里边列的呢是他的孙子，可能因爵然后西封，而排在第二位的呢就是他的儿子王奔。所以能够看到一些具体的事例啊，能够反映他在制度待遇上啊为名将提供的条件。
0: 其实我们可以考虑一个问题，就是说产生名将需要什么样的土壤。首先最重要的就是他必须要常年对外作战吧，就是你一旦脱离实战，你等于脱离了所有的军事讯息，那他一是有大量历练的机会，二是他要有经常立功的机会。我们说名将嘛，他要有立功的机会他才能出名。那这点秦国的授爵的这个制度就导致人人向战，就是你长时间不打仗，甚至士兵会有怨言。第二就是说唯才是举，他不是唯身份是举，就是这个上升通道是顺畅的，否则的话即使你有再大的功劳，对你来说其实就没有个人的这个名利的激励。第三就是说我们也不能过分的夸大个人的作用，他一定是在一个集体主义传统里面给他的熏陶，给他的意志力的磨练，然后给他的组织生活，他才能从这样的一个组织里面成长起来。最后就是说这个君臣相互信赖，就上下同欲，他才能够放手去立功。所以这些条件我们可以去看，这个同时具备在当时来说只有秦国，东方六国最多有那么一两个条件就不错了。
1: 人才流动是春秋战国这一特定历史时代的产物啊，各国都不同程度的引进人才。纵观秦国招揽的人才优秀率非常高，就像蒙氏一族已经彻底扎根秦国。你们怎么看啊，如何做到发现并且留住高质量人才？
2: 我觉得体制建设还是很重要的，也就是说能够提供一个空间让人们能够有创造性啊，能够根据才能实现流动，有一个公平竞争的机制。另外一方面呢，我觉得留住外来的人才让人家长期在这儿，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你的政治要清明或者叫廉洁。像荀子啊曾经入秦，按照儒家的传统啊一般是不入秦的，比如说孔子是吧，他肯定不会考虑到秦国找找工作。孟子呢他就去到魏国去好好跟梁惠王聊一聊，但他也不会考虑说我去到秦国去找秦孝公聊一聊。 但是大家可以看到，到后来荀子的时候，这个了解到一些情况，还是要去看一看的。所以他去入了秦，他当时既到地方上看了地方的秦的官府，又到中央上看到了中央的士大夫。他最后的反馈就说，他们不朋党，不比周，就是说他离开了自己家里就到宫门，离开了宫门就回到家里，不去搞各种走动啊，不谋私利啊，说很像古代的官吏和古代的士大夫。这个环境背后，对于一个外来人到这个地方去展现自己的才能啊，贡献自己的智慧啊，我觉得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方面。
0: 其实政治的核心任务之一就是尽可能团结更多的人，关键是靠什么东西来团结。企业留人叫待遇留人、情感留人、理想留人，对吧？但是作为政治来说，他还一定要给留下的人才提供一个身份认同的锚点，就是说我们首先是一个身份，而且你要持续的强化这个身份，而且不断的淡化这个身份的差异。但是身份的认同，我觉得比较深层次的还是价值观的认同。你比如说蒙氏一族，他一定认同说统一天下是我的一个任务，他一定认同说法治就应该高于人治，他就认同说我想象中的军队就应该是这样的。那这些价值观他都一致的时候，他跟秦人身份上的差异就被无限的淡化了，那他自然而然就认为说我就是这其中的一员，这个时候你才能真正的实现深层次的团结他。
1: 除了历史传统、制度基础以及优厚的待遇，秦国名将频出，还少不了君臣之间的信任以及相互成就。秦武王时期，楚人甘茂投奔秦国，并且领兵攻打宜阳，战前就和秦武王约定啊，如果一时半会儿打不下来，不得听取反对意见撤兵。果然半年没能够攻下宜阳，在各种退兵的建议下，秦武王最终还是选择遵守约定，信任甘茂，派出了全部兵力去支援，最终拿下了宜阳。秦灭楚之战，秦王嬴政不听王翦的建议，派李信率20万大军进攻，结果遭遇惨败。嬴政亲自乘快车前往王翦的家乡，向王翦道歉，请求王翦复出。而战败的李信也没有失去嬴政的信任，之后和王翦的儿子王奔一起平定了燕齐二国。李信的后代啊，还出了一员名将，就是李广。关于秦始皇和王翦君臣间的信任，很多人会质疑，毕竟王翦领兵出发之前要房子要地，恰恰写满了对嬴政的不信任。但是想一想礼崩乐坏的时代，赵国在名将凋零之下还能够废廉颇、杀李牧、自毁长城，嬴政敢于承认错误，主动道歉，对王翦率领60万大军坚守不出，不闻不问，这何尝不是一种信任啊？因为秦国的军事扩张，很多人会对秦国君主有刻板印象，冷酷残暴，而信任恰恰是需要人性的温度的。尤其面对统领重兵在外的将领，你们怎么看秦国君臣之间的信任？
2: 秦国的君臣的信任还涉及到了在取得胜仗之后能不能长久的保持信任和维护人家战功所对应的权益。秦统一之后啊，对于这些统一当中建立功勋的将帅大臣，始皇帝对他们的利益是多于考虑的。甚至到了二世的时候啊，李斯在狱中上书还曾经说秦呢，不仅在统一前夕要尊功臣，胜其爵禄，就是很尊重立了功的大臣，而且他的待遇啊、政治地位啊是提供的比较好的。而且在统一之后还仍然强调尊大臣，胜其爵位，以固其亲。另外呢，我们看到了很多秦统一之后似乎暴君啊诛杀大臣的一些记录，但是如果大家仔细来看呢，那里面涉及到的这个君主呢，主要是秦二世胡亥，而且呢有很多是赵高建议来采取的一些行动。而在采取行动的过程中呢，他们还追溯了一下秦王政的一些活动，还说先帝之大臣，皆天下累世名贵人也，积功劳是以相传久矣。从这个表述也能够看到，秦王政一方面对他们比较尊重，另一方面所提供的待遇也不会后来因为各种喜怒或什么随便予以剥夺。所以近代的时候有个著名的革命家张炳麟，学界呢我们一般叫张太炎，他写过一篇文章叫《秦政记》，其中有句话我印象很深，他说是以秦皇为言而不忘诸遗吏也。这句话的意思是说，世上的人呢都以秦始皇帝以严厉、严格、严酷著称，但是实际上你按诸历史文献记载来看，他从来没有因为一些什么原因或者个人的喜怒去随便诛杀哪怕一个官吏。
1: 秦国的名将辈出还离不开一句名言，时势造英雄。战国乱世，各国间的战争规模、战争烈度都急剧上升。有一份统计，从周元王元年至秦王政26年的255年中，有大小战争234次。在战火的淬炼中，秦国军队无疑是培养名将的摇篮。你们怎么看秦国的战争频率、作战要求、它的规范程度等等和将领成长的关系？
2: 首先我们总体还是反对战争的，但是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在战国后期啊，天下秩序已经紊乱，社会呢整体还是比较黑暗的，所以《吕氏春秋》里反复提到说，希望通过战争呢能够以战止战。那么在这个背景下所发生的战争呢，确实呢也诞生了很优秀的一些将领，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将领的他的出现肯定要通过这个实战，而且有很多围绕他的这个兵法呀兵书啊，大概都在这个时间出现的，这些显然跟这些将领的成长是密切相关的。
0: 还有一个客观的条件，就是说秦国它的战争容错率非常低，它基本上就是以函谷关为线，只要突破函谷关，那后面就无险可守了。我记得当时魏国一度占领过函谷关，当然这个魏国就没有继续的往西去推进。其实如果魏国下定决心继续往西走，那秦国是非常危险的，那说不定就被推到黄水一线了，就到甘肃的西北部了。所以就是说基本上秦军作战除了后期，因为到后期基本上就打出了一个东部的战略纵深，在中前期基本上每次都是备关一战，只要丢了这个关，我基本上就没有活路了。甚至一直到这个白起的前期，这个隐雀之战其实还是备关之战，这个联军是在攻打函谷关，所以就是我觉得生存是最好的老师吧，就生存教育出来了这么多的名将。
1: 最后你们怎么看和当时的六国相比秦国将领的特点，从商鞅变法到秦国一统天下，秦国将领的代际传承以及变化？
2: 韩非子好像说过吧，猛将必起于足，也就是说优秀的将领可能都是从一般的士兵啊，通过功绩的累积逐渐升上来的，这个可能用在秦国是比较典型的，因为东方的国家很多的他的将领他很多都是有这个贵族的身份，政治身份都很高，而秦国的将领呢完全靠自己的这个努力和卓越的军事才能实现的他的地位的上升。那么就商鞅变法到秦统一以来的将领的代际传承而言呢，我觉得从秦孝公以来的这种将相组合，或者说君主和将领的组合关系是比较稳定的，比如说秦孝公对应的像商鞅，他既变法对外作战也主要他在进行，到了秦惠文君和秦惠文王时代呢，他的相主要用的是张仪，对外作战主要的是用的是魏章以及司马错，到了秦武王时代呢就是甘茂，到了秦昭襄王时代呢主要的相呢是魏冉，然后他的将就是白起，延续时间比较久，到范雎时代呢，后面的话应该就是王吉和郑安平，然后吕魏这时代用的呢就是我们都很熟知的蒙敖，大概到秦王政亲政之后呢，他用了两个人，一个叫桓乙，一个呢应该就是王翦，这种关系比较稳定啊。
0: 我觉得秦国的将领他始终延续着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他普遍具有战略眼光，他每一次军事行动他都服务一个在当时有必要的政治目标。你比如说商鞅就坚定的要收复河西，那是对变法的一个验收，然后第二就是说司马错坚定的要打下巴蜀，这就是秦国和中原各国长期对峙的一个大后方。那这个就不光是一个军事问题了，它就是一个长期的经济和打持久战的后方建设。白起不管再难，说一定要坚定地吃下赵国的主力，其实秦国的损失也很大，以至于到后面信陵君在跟秦国作战的时候，秦国就有点吃不消了。我相信以白起的军事眼光是知道这一仗肯定会消耗巨大，但是为什么要这样去做，他也有他的政治目的，就是一定要把东方六国的士气彻底打击下来，这是政治。包括到后来就是王翦要60万，他也是尽快的来结束这个统一战争的一个需要，他也是有政治考虑。所以就是您看他的这个传承从来是军事为政治服务，将领为国君的政治需要服务，所以在每一代将领身上都传承这种军事和政治的完美融合。
1: 当历史的烽烟散去，那些曾经在战国交相辉映的将星并没有随着大秦帝国的倾覆而消逝，白起的杀伐果决，王翦的老谋深算，蒙恬的忠勇坚毅，已经凝固成历史长卷中的笔墨，他们的故事不仅是个人的传奇，更是一个时代的注脚。那些年寻秦记之大秦帝国军事篇，下期继续为您讲述。回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5点晚9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
3: 帝王将相反复走卒，庙堂之高，江湖之远，兴衰浮沉，苦辣酸甜，相约那些年，寻味历史深处。

0: 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公元前221年，秦国结束了几百年天下纷争的局面，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制王朝。虽然大秦帝国只存在了短短15年，但是它所创造的一整套国家体制与社会运行体系却绵延千年，影响至今。郡县制框架下的治理思维，书同文规范下的文化共同体意识，大统一则有大市场的经济视野等等。今天我们又该如何看待他们的价值？那些年寻秦记系列将探索史料遗迹，抽丝剥茧，挑分缕析，追寻争议之下大秦帝国的历史可能。
3: 大家好，欢迎收听那些年特别制作寻秦记，我是小婷。做客今天节目的两位嘉宾，
4: 大家好，我是孙文博。
5: 大家好，我是张一飞。
3: 欢迎两位。1975年的湖北云梦睡虎地，考古工作者在一座普通的秦墓中发掘出土了两块木牍，上面写有527个字。经考证，这是秦国士兵黑夫和京兄弟两人写给家人的书信。作为当前中国发现最早的家书实物，他们也被称为黑夫木牍。本期《寻秦记之大秦帝国军事篇》，我们就从这两封家书的字里行间品读2000多年前秦朝普通士兵最真实的生活图景。这两封信都是寄给兄长钟以及母亲的，其中黑夫的家书2月份自淮阳军营发出，寄往安陆的家中，安陆也就是今天湖北云梦附近。从信中的地点，专家考证，这应该是秦统一天下的前夕，黑夫和京参加的灭楚之战，而安陆作为楚地，应该之前已经归入到秦国的版图了。那么黑夫一家是否属于秦律当中所提到的新地之民呢？那秦律对他们的管理是否有什么特殊的政策？
4: 这个材料呢，是睡虎地秦墓竹简的4号墓发现的。睡虎地秦墓大概当时发掘了12座墓，我们反复提到的像秦律杂钞呀、秦律18种啊，那是11号墓的。这个4号墓呢，确实是很难得啊，发现了现在的中国最早的家书。这个里面所涉及到的几个地方，比如说它所在的这个安陆啊，实际上是属于当时秦的南郡。南郡呢，应该就是之前秦国著名将领白起攻打楚国之后，攻破了楚国的都城郢，然后楚国被迫东迁了，然后在楚国的故地设置了一个郡，这个郡就是南郡。这个南郡距秦统一的战争发动呢，大概应该是在50年之前设立的，所以我们严格意义上来说，它应该还不算新地，相当于关外之地。他们从军所攻打的这个淮阳呢，应该就是陈胜吴广后来建立政权的张楚的那个地区。这个地区就楚国来说的应该是很重要的，所以黑夫和京啊，他们去攻打淮阳，应该就是灭楚的一个重要的大战。
3: 这个淮阳位于今天哪里啊？
4: 今天的河南。非常有意思啊，当年秦所设置的淮阳郡呢，它的郡治叫做陈，这个陈今天叫做淮阳县。我还去过这个地方，它的县政府就在淮阳县的一个岛上，四周都环绕着湖水你要从中间有一条小路就沿途过去，你都不知道沿着这个湖水的一条窄路上去，竟然上面 有一个小州，这个州呢就是现在的县政府。
5: 其实关于秦国对这些新地之民的政策记载非常多样，它好像没有一个说只要咸阳一声令下然后全国推行这样的一套政策，好像不是这样的。就是有的地方政策比较残酷，就是这些新民他是不能离开原地的，尤其是不允许你进入秦国的故土，就是这个崤山以西，这是不允许你进来的。然后有的地方相对比较宽松，宽松到甚至还有赐爵的现象，可见明显不是一个中央级别的一个统一的政策规划。而且即使是同样的政策，在不同地区的执行力度可能也不尽相同。我想如果这个背后有一个基本逻辑的话，这个逻辑很有可能就是它要根据不同地区的反抗程度来制定不同的政策。因为政策本身不是目的，它的目的是让这么广袤的地域内这么多的人口尽快的形成对秦的身份认同，就是你要尽快变成秦人，你要尽快的遵从秦法。那如果你的反抗程度更激烈的话，那我当然采取的行为就更加极端。那如果你相对就比较安定了，我没有必要给自己再找麻烦，不光是这个不惩罚，还要奖励你来给其他的地区做出表率。
3: 无论是黑夫的家书还是金的家书，首先都是对兄长忠和母亲的关心问候以及报平安。黑夫的信中说，二月辛巳日，黑夫和金向忠问候，母亲是否安康，一切可好？我和金健康平安，一切都好。前几日我和金短暂分别，如今又会面了。而金的信中问得更加仔细，他向忠问候说，母亲是否健康安好，全家老少是否都安好，母亲体力如何，走路活动是否便利。

0: 我现在在军中跟黑夫住在一起，我们两个人都健康安好。首先从这两封信的开场问候，你们读出了哪些信息？
1: 首先就是开头他交代了一下明确写作的时间点，另外呢就是比如黑夫的这个是以他们两个人的一起的名义呢来问候家里的亲人，而且呢首先是问候的母亲，虽然他是跟他的兄长写，而且这个里边也能够看到可能他的父亲已经不在世了。另外对于他们家里人最关切的信息呢，他也是首先呢就赶快做一个汇报。我们这里边能够看到浓浓的亲情啊，以及对家人的这个思念，包括对母上大人的孝敬。
2: 其实从这个信里面我们可以看出来，这也算一个随机样本，当时家庭成员的分工基本上属于长子居家。其实你看苏秦家里也是长子跟着自己的这个老爹做生意，苏秦是老二，苏代苏立都跟着他在外边闯荡。刚才孙老说的我也同意，只问候母亲没问候父亲这个事儿是非常可疑的。那这个父亲可能他也作为男丁也在外征战，可能服徭役或者可能去世了，总而言之没在家。这个说句题外话，跟这个题内话也有关系，就是男性的平均寿命一直到今天都是比女性短，而且短的不是一丁半点。就是有一种说法啊，这个跟当年女子居家然后男性在前方作战，男性的平均寿命比较短，然后这个基因遗传到后世就有这个相对的关系。你一旦到了那个时间，这个男性的基因会感觉怎么这么长时间因为他在作战的时候虽然是外力这个施加的，但是如果大范围长时间他也会形成一定的基因记忆。
0: 虽然还有活下去的意愿，但基因已经告诉你可以了。
2: 对，当然这个男性他有别的问题，比如他的生活习惯可能抽烟喝酒的比例更高，然后他的排遣情绪的途径更少。但是我觉得从上古的时间去追溯的话，那你这个男性从事战争本身是不是也有一定的基因记忆？
0: 在表达完对母亲的关切和思念之后，兄弟两人都是第一时间报了平安。怎么看在当时“健康安好”这四个字的分量？
1: 当时的战争啊非常残酷，又如刚才所交代的背景啊，攻打淮阳的这个战役应该尤为残酷，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第一时间交代一下一个是自身的健康状况，另外在作战过程中可能会有负伤啊或相关的一些情况，他交代的健康安好其实透露了一方面身体的体征比较健康，另外一方面可能还没有什么特别严重的负伤，这可能对家里而言应该是个最大的安慰，也是家人想了解的最关键的信息。
2: 其实我们看唐朝杜甫写《兵车行》，况复秦兵耐苦战，被驱不易全与击，那个是唐朝。这个耐苦战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其实秦朝大概比唐朝早了八九百年，从秦朝就开始，就是这个耐苦战的过程里面，一个是健康，一个是安好。我理解就是健康是身体，安好是心情。我们说苦战这个东西，首先战就是健康有风险，然后苦就是心情可能不太好，所以耐苦战的过程里面，健康安好是非常稀缺的，就是一方面是这个肉体，一方面是精神。
3: 黑夫目睹中国最早的实物家书，字里行间尽显大历史下小人物的悲欢人生。那些年特别制作《寻秦记之家书万金》正在播出。
0: 黑夫和鲸兄弟二人的家书很重要的一部分内容是向母亲申请经济支援。黑夫在信中说，请母亲寄些钱来，并且将夏天的衣服一起捎来，可以看一下安陆的布价是否便宜，便宜的话就直接做成衣服和钱一起寄来，如果布价贵的话就只寄钱来，我和鲸在驻地自行购买衣服。然而黑夫并没有如期收到家中寄来的钱和衣服，于是鲸在后一封家书中非常急切地催促钱和衣物，恳请母亲捎往军中五六百钱，比较好的布不少于二丈五尺，将家里墙周围的柏树卖掉换钱，如果不能将钱和衣物捎到军营，我和哥哥黑夫就死了，急急急。显然黑夫和鲸的书信都成功寄到了安陆家中，但是他们却没有收到回信。你们怎么看在战时状态下的邮递系统？有观点认为啊，普通士兵根本无法享受邮递系统，那他们的信件是如何送到家人手中的？
1: 这个问题确实是很重要的，因为那个时代所设置的这个所谓的邮传系统啊，这个邮呢应该叫步递吧，就是步行送达的，送递的速度很快，但是是官方的系统，所以呢一般的百姓恐怕不太能通过邮的这个方式来进行传递，毕竟邮人呢是国家供养，而且主要是承担这个官文书，特别是一些特定的紧急官文书的传递。至于这个传的系统呢，它实际上是一个综合性的一个系统，过去话呢一般是马匹拉的这个车一般称传车，使者临时居住的招待 代所呢，一般叫撰

0: 射，射就防射的射。而且转系统可能一般还不怎么从事邮件的传递，那个时代军事活动中肯定涉及到了军事的信息或情报的传递，所以军中的信息传递肯定有一个特定的系统和渠道，但这个方面呢我们现在看到材料还不太多。另外也可以通过托人，有的人可能是返回啊去办其他事情，可能可以帮他把书信传递给家乡。
1: 对，因为他们这个属于是生活型的书信，跟作战任务没有关系。其实邮政系统是非常考验一个国家的稳定性的，因为它涉及到不同地域的交接，然后大范围时间的协同。秦朝在战时它也是有它的邮政系统，但是这个稳定性以及它的覆盖面不知道，说它能不能覆盖到普通士兵的家属，我觉得即使有恐怕比例也是非常低的。那像黑夫和京这种，我估计他们还是相对比较底层的士兵，那他们可能通过同乡，通过商旅，或者有那种私人关系搭建的非常微弱的信件网，但是这个就更加不稳定了。所以我们想在那个条件之下，就是为什么叫家书抵万金，辗转了多少人手，最后把这个家书塞到我手里的时候，那对我情感的那个满足，那可能比给我万金还让我激动和高兴。
2: 有研究者根据这封信判断秦军的衣服是士兵自备，你们怎么看这样的结论？
0: 秦人参军作战，官府应该还是会提供一些的，在军中服役时间又比较久，恐怕一套衣装也不太够。另外呢，当时有很多在官府服役的人呢，从法律规定来看呢，可以向官府申请衣装，但是呢它是折钱的，相当于要从你的薪水啊或者你的服役过程中的钱额当中要扣除。另外一般情况下我们觉得相应应该还会自备一些，因为秦始皇陵兵马俑大家可以看到披甲的身后它那个色彩还是很多样，很难想象官府统一发放的是这么多样的衣服。
1: 就是我感觉国家当时应该提供的是这个重要的军事装备，就比如外边那层甲它可能要提供，然后里边可能也提供一件，但是这个非常基本。就尤其到了战国后期，就是大量以前六国的民众他也加入到秦军里面去，就像这个黑夫和京他就属于新民嘛，那他就加入到秦军里面了，那这个保障不到位是很有可能的。而且这个中间也未必没有地域歧视，你可以想象昨天还是你死我活的仇人，今天虽然变成了名义上的同一个国家的人，那他后面分配的时候比如谁多谁少啊，然后在不够的时候谁优先谁靠后啊，这个恐怕过程里面都会有问题。
2: 在信中兄弟二人向家里要500-600钱，从这个钱数你们怎么看军中的花销，这个钱数对一个家庭的负担是怎样的，通过这个钱数你们又怎么来判断黑夫家的家庭经济状况是什么样的？
0: 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啊，我们只能大概呢参考一般的民众在官府他服役的时候可能折算的这个钱。一般有罪的人在官府里边服役大概一天应该是8个钱左右，在秦代的沛县任职的萧何和曹参，他俩就是斗实力。斗实力呢，在汉代的时候呢，大概就是1个月900个钱。这个对于我们理解，这里面比如说他俩要500-600钱吧，就大家可以做一个大体的参考。
1: 但是你也要注意一点，按道理说，出门在外，而且兄弟两个，说把一个县吏的大半个月的工资寄过来，好像不算多。但是他后面有一句话说，家里墙周围的柏树要卖掉还钱，可见这笔钱，我觉得对于他们家来说，应该还是挺大的一个数。
2: 最起码可能一下拿不出这么多的现金。
1: 对。但是反过来说他还有柏树可卖，那这个家庭条件相对于他们的需求来说不太行，但是可能在当地还行，因为他有一个被战火波及的程度问题。如果这个地方他被战火波及的比较严重，那他首先肯定物价比较高，可能跟那些没有被波及的地区物价也好收入也好这个差别都是很大的，所以在当时的那个时期就很难用一个统一的标准来衡量了，说你这家庭经济条件是怎么样的，那看你要干嘛了，你要支援两个人在前线打仗，还是说你就是普通的居家生活，这个恐怕不太一样。
2: 金在信中说，如果没有这些钱和衣物，我和哥哥就死了，急急急。你们怎么看这种迫切，是夸张还是真的要靠他救命？这个可能大家会觉得很奇怪哈，在军营里边应该很多东西有配给的，你就缺这件衣服吗？就会死了，急急急。因为哥哥的信中没有急急急，应该是哥哥的信寄出之后没有如期收到家里寄来的钱和衣服，所以弟弟又随即寄了一封信，这封信当中就把这种急迫表现得很明显了。
0: 而且按照刚才所说呢，当时的战争应该是非常激烈和残酷的，应该是一个比较紧要的关头，各种物品的消耗呢应该是比较大的。如果前后两次他们兄弟二人都向家里呢写这样的书信，我觉得应该还是很需要的。
1: 我觉得这个恐怕不是一个夸张的说法，因为衣服它不仅仅是一个说保暖遮羞的问题，它还有一个健康的问题。就是因为当时这些士兵生存的那个条件，比如说他会经常接触尸体，他会有可能面对瘟疫，然后他作战的环境可能不是那么整洁，那他如果衣不蔽体，感染疾病的概率就会更大。而且到后期秦国作战的半径越来越大的时候，你想它不光有东西，它还有南北，它还有海路，这个气候条件，这个环境

0: 确实是救命的。
1: 黑夫和鲸都在信中透露了一些他们面临的战况。黑夫的信中说，他们行军到了淮阳，正在全力攻打樊城，但是久攻不下，战斗激烈，自己和鲸也身处险境，不知道是否会有伤亡。而鲸写信的时候，樊城已经攻打下来了。不过信中鲸的心情似乎更加不安，他说听说新地，就是刚刚并入秦国的这些地方，城中大多人烟稀少，城内空虚，政府已经下令将那些反对秦国法令的人迁到新的城中充实户口了，请家人为我去祠堂祈福，祝我平安好运。如果我有什么不测的话，那是因为我住在樊城的缘故。鲸的心中没有攻下城池的喜悦，反而是满满的不安和焦虑。你们怎么看这种情绪以及背后投射出的战后的现状？
2: 这里面的淮阳啊，是楚国经营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地方。那这个地方在攻下之后能不能有力控制呢，实际上还是很不明朗的。而楚地广大，战斗呢就有很多的反复的争夺，可能拿下来了，可能过了一段时间又被楚呢重新夺回去了，所以这种不确定性呢应该是非常高的。而秦呢对这个新控制地区，他是派遣了一些反对秦国法令的人啊到这个地方来充实户口，这些人呢其实也不是太好管理的，本身也是一个很难预知的一个因素，所以他在这个地区呢有这样的一种压力可以理解。
3: 我觉得这个鲸的信就体现出来一个当时秦正处于一个从分裂向统一的一个转折点，在这个转折时期是矛盾会集中激化的时期。大家可以想，几百年的血战，说我只要军事上占领了，就自然而然的成了我的一部分。他昨天还是楚人，今天马上变成秦人，这个不符合心理的规律的。秦国有的时候是把这个百姓驱逐，然后有的时候是把罪犯迁到这里，然后有的时候是把秦人迁进来等等，这些政策包括刚才说的，就是他也不允许这些新国人进入秦土。那这些做法你一定是能被当地的百姓感觉到，就像鲸他还作为秦军的一员，他都能感觉到，那老百姓肯定能感觉到，这个感觉是有后果的。就是为什么后来就是六国马上就恢复了，可见秦在当时还没有把六国的这个国民的身份完全给建构起来，这个跟他前期的相对比较粗糙的政策有很大的关系。
1: 刚刚夺取到一座城池哈，没有胜利的喜悦，满满的这种焦虑，其实也恰恰说明了这个城市当时可能充斥着各种的混乱，各种无序，各种的不确定性。
3: 对，这是政策的后果。
1: 而一个人有的时候他最大的恐惧往往来于对于周边环境的不确定性。
2: 不确定性。
1: 尽管对自己的安危都无法预知，但黑夫和鲸在信中却充满着对家乡亲人的挂念。黑夫请兄长和母亲向家中的长辈亲朋逐一问候，人数多达十几人。弟弟鲸特意叮嘱妻子要努力照顾赡养老人，因为自己远离家乡，鲸恳请兄长忠及时提醒教育家人不要去特别远的地方捡拾柴草，并且提示兄长啊，说新地也就是刚刚攻打下来的这些地方有盗贼出没，请他一定不要去往那些地方，急急急。黑夫墓牍作为陪葬品意外保留至今，得以被2000年后的我们看到。墓主人大家猜测啊，大概率是黑夫和鲸的兄长忠，他的陪葬品并不多，但是却选择将这2封家书和他一起长眠地下。你们觉得这是否预示着他生前再也没有见到他的两个弟弟黑夫和鲸？
2: 目前的材料不是很充分，这个还不是很好说，但是从一些蛛丝马迹来看，这样的推测是很有可能的，很有可能战争之后他们兄弟二人可能没有再能重逢。
3: 至少我觉得在忠去世的时候身边可能是没有这两位的，就是如果他能见到活人的话，可能自己临终之前的话能够当面对他讲清楚，就不会把这个生前的这些对他很有意义的这个物品看得那么重。因为陪葬这个对古人来说是一个非常庄严的事情，楚国它其实不是最后被消灭的国家，在灭楚之后当时齐国燕国还在，后面还有北线和东线的战事，那可能黑夫和鲸也没那么容易说战争结束就回到家里了，而且灭燕和灭齐都不轻松，那大概率他们还要继续参加新的战斗，所以至少在中去世的时候这个身边是没有两位的。
1: 这2封家书让我们难得以普通士兵的视角看到这场战争的零星画面，你们怎么看普通人视角下的大历史？
2: 我觉得这个视角很重要，这个材料也提供了这样一种可能，在秦灭六国的这个波澜壮阔的历史过程中，实际上是有千万的个体参与和实现的，这个里边能够看到他在其中具体的经历、遇到的困难和家里的联系，既能呈现他的使命，也能看到他所从事的风险。
1: 孙老师，你们做历史研究的，当你们面前放着文献，比如说像《史记》这样的内容和《黑夫墓牍》这样的内容，你们会怎么来看这样的史料？

0: 我们经常说叫大历史与小历史，就是在讨论这些问题的时候，一方面从大的这个历史发展的趋势啊，可能要通过史记啊或相关的有一个把握，毕竟是把很多材料进行了一些拣选呀、考辨来做了一个处理，对我们了解整体的时代背景是密切相关的，因为个人还是不能脱离一个整体的环境。但是另外一方面呢，我觉得无论在什么时代，他个体的喜怒哀乐、他的经历、他的感受、他对那个时代的认知，其实是最有说服力的。我觉得呢，过去的历史当中很少有他们的这个声音，而这个出土材料提供了这个可能，我觉得应该在大历史的同时呢，对于个人史、对于小历史呢，我们应该充分的关注。毕竟这个历史呢，还是应该是以人为本，我们研究历史也应该有一个人文的关怀。
1: 我们无从得知黑夫和金后来的境况啊，如果续写下去，你们会给他们一个怎样的未来？这是一个充满想象力的一道问题。
0: 首先我想说的是，很早以前我听的第一个讲座是吴恩远先生讲的，他当时说了一句话叫做历史不能假设，这是一个研究的前提。但是呢，其实另外一方面呢，像李开元先生他也说过呀，这个历史研究其实可以分成几个部分，一个叫历史考证，搞清相关的历史事实，这里边有很多的形式逻辑的推理，和科学很接近。另一方面有一类叫历史叙事，也就是强调了真和美的结合，它有一定的艺术的创作。那在这个基础上呢，他还提出来叫做历史假设，现在来看还是有必要的，甚至认为是和科学想象是密切相关的。所以我们觉得像这样的材料呢，做些续写和一些假设呢，其实也是有可能的。如果从我个人的主观愿望，我当然希望他们能够顺利的完成任务，返回家乡，亲人团聚。但是从现在材料的这个蛛丝马迹，如果让我做一个相关的推想和续写，我觉得可能他们惊险的完成了这次任务，但是这个战争并没有结束，他可能继续的在随着秦军往前推进，可能他们完成了重要的灭楚的工业，参加了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个两军决战。但是按照历史的记述呢，王翦率的部队在灭楚之后继续在平征百越，也就是说当完成了这么重要的一个事情之后，甚至可以给家人说自己参与了这样一个事情之后，他们可能还是无法回来，可能还是随着秦的部队去驻防在南边的边地，在那镇守多少年，后来又会派他们继续向南去征讨。我觉得这个可能性应该是很大的，因为秦在设立了南郡和洞庭郡之后，有很多的官吏甚至是这个县的县长长期不在岗，重要的原因大家觉得就是因为后来征吴陵以南的百越地区的时候啊，他们都是从军作战去了，所以呢我觉得他们可能又进一步的南下了，可能再也没有回来。
2: 我们做一个相对美好一点的假设，假如说打完这一仗之后荣归故里了，而且之后也再也没有征辟他们去作战，那么想一下，比如说这个时候俩人二十多岁，最多15年之后，也就是两个人三四十岁的时候，他可能就又要参加楚汉之争了，也就是说在那个时代他们到底有多少选择。但是即使是在那样的一个残酷的条件之下，也有很多人有的选，所以我觉得有能力的人啊，包括有选择的人，不要忘记那些没能力没选择的人的痛苦，尽量的要对这些人好一些。
0: 我再提供一个美好一点的结局因为这是结局了，我还是换一个
1: 刚才那个太理性，但是理性后面往往是比较残酷的现实。
0: 我们可以换一个角度啊，就是这个睡虎地秦墓的11号墓，就是墓主人喜的那个，他大概是在秦王政20年左右去世的，也就是在秦统一的前夕。然后这个4号墓呢跟他相邻，我觉得呢他整体的下葬的时间呢应该也是偏秦王政前期的。我觉得还有一种可能呢，就是在此之后后方的他身体不适，但是呢前方的他们仍然在征战呀，后来还顺利的完成了这个任务，只是在他不久人世的时候，他当时能够拿到的就是这封书信了。
1: 嗯，也就是大哥去世的早，
0: 对
1: 啊，没来得及在秦始皇统一天下之后兄弟两个回归故里见上一面，所以这个兄弟俩有可能还是安然回到了家乡，只是失去了哥哥和母亲，一起在这个大家庭生活下去。
0: 嗯，是的，
2: 不行，我还要在这个稍微的那个。
1: 你也在想一个结局是吗？
2: 因为我刚才沿着我说的那个往下想，你说他投靠哪支军队，这个事儿很难讲。比如说，
1: 你这个还有续集呢。
2: 不不不，你听我说。假如说
1: 楚汉之争，
2: 不不不，
1: 黑夫与金的续集。
2: 对呀，啊，他这会儿可能还不到20岁，那15年之后他正当壮盛之年呢，那他还不能免除这个兵役。比如说他到了楚这个阵营，楚这个阵营，那他分封了多少诸侯？什么赵王，什么齐王，什么等等等等，那每一个到后来其实证明都是覆灭的结果。那好，比如说他有一定的分辨能力，投到刘邦手下，刘邦在绝大部分时候是在打败仗，你怎么去设想他？
1: 你不用设想了，你这个结局更残酷。虽然这个可能性不大，但是我们还是把团圆的这个结局设想留给黑夫一家吧。烽火连三月， 家书抵万金。2000多年前，军营里的黑夫写下这封家书的时候，无论如何都不会想到他以及他家人的名字会以这种方式被后世所了解。书信里那些关于衣物、铜钱的琐碎请求，对母亲安康的殷切问询，以及乱世中对安宁的渴望，让我们看到了大秦帝国统一进程中的另一幅图景。虽然他们的命运悲欢被裹挟在时代的洪流里无声无息，但大秦帝国的万里江山正是由千万个黑夫以及他们背后的家庭默默托举着。他们是这段波澜壮阔的历史见证者，也是历史的缔造者。那些年寻秦记之大秦帝国军事篇，本期画上句号。下期我们继续寻迹秦朝。节目最后再来回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5点晚9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获取更多财经内容，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好了，本期节目到此结束，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3: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4: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5: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3: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6: 妈，我上班去了。
7: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3: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6: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了，更有精神头了。
8: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6: 好嘞。
3: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6: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4: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3: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9: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0: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11: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12: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3: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4: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5: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6: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 北京时间4点整。
17: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京东方陈彦顺。我们正在打造全新的产业合作平台 BOE 智慧系统创新中心，通过5大平台赋能应用场景，全力促成与伙伴们的共创共赢，资源共聚，信息共通，机会共创，价值共享，生态共筑。
18: 报时中国经济。
19: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8: 用文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财经阅读，
20: 大家好，欢迎来到经济之声财经阅读，我是肖磊。科技正全面融入生活，从清晨的第一条推送到深夜的最后一次滑动，我们享受着便利，也偶尔感到一种说不清的空。重新回到生活，作者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教授王小伟提出， 人是生命，不是智能。那本次采访呢，我们就和他聊一聊如何在科技时代找回生活的鲜活与个人的意义。获取更多财经内容，欢迎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王老师您好，欢迎您来做客我们的节目。
0: 肖老师您好，很荣幸。
20: 看您的这本《重新回到生活》这本书的时候，然后您的这个身份啊，我觉得很有意思。就是您看，就是首先这本书的名字，然后呢和您这个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的教授，我觉得这个和这个身份很匹配。但同时的您还有一个身份，然后是说中国人民大学人工智能治理研究院的研究员。我就觉得这个当时看见我觉得很有意思，给大家的感觉其实是反差还挺大的，是吧？一个是非常那种走思想走情感很形而上的，然后一个又是感觉非常科技非常现代化的，这两重身份给您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吗？
0: 我这两重身份实际上是统一的，因为我是做科技哲学研究嘛，然后我自己高中也是学的理科，大学是做交叉学科的管理科学与工程，我们专业很多人都是在大厂嘛，他其实做的更多的东西就是用数学的方式来做一些优化嘛，所以那科技哲学的背景大部分的老师都有很，就也不叫大部分啊，也相当一部分的老师是有科学背景的。然后我们呢做人工智能的伦理治理就其实是蛮合适的。比如说人大的伦理学又很强，科技哲学也很强，都是有非常好的传统。所以我们就正好能够在这个平台上把伦理资源和科技资源科技哲学的资源做一个整合。所以我日常生活里面我觉得我的大脑可能一部分思维习惯还是偏理工的，另外一部分呢就是哲学对我的影响又是非常生命性的。哲学呢更多的是帮我设定一些根本性的目的，然后这些理工的东西呢能够帮助我更好的去实现那些目的，就是它更多是工具性的。但是可能最近几年就是 AI 发展太快了，我们就发现手段越来越有效越来越强，目的越来越含混，所以这个里面确实是有张力的。所以最近几年我一直在写作，除了写那些学术论文以外也是在持续的写作，从23年日常的深处到26年的重新回到生活，从低技术到高技术，一直在持续的做这样的公共写作的思考，其实也是在整理自己的生活状态。
20: 是在这本书里头，就是在这个重新回到生活这本书里面，然后我会感到有很多就是就像我一开始跟您说的，我觉得您是有那种就是哲学气质然后在里面的，然后甚至有一些就是您的那个文笔我都觉得其实有时候还是就挺多情感元素在里面，但是与此同时其实还有好多就是可能偏很理性或者说是关于这种人工智能的思考的。然后有一个说法我觉得就是很有意思啊，这个也是就是让我重新看待这个问题，就是您说就是科技在取代一部分工作的同时其实会带来更多的新的就业，这个你能给介绍一下吗？
0: 啊，这个就是一个非常经典的经济学的模型了，有很多的就是说经济学的研究学者和社会学的研究学者，包括专门做产业研究的，他们就观察，比如说有一个类比逻辑吧，就是我们比较泛的谈吧，就原来所谓的这个工业革命啊，工业革命，比如说蒸汽机的出现啊，然后我们曾经一度认为，比如说在历史上有一个运动叫卢德主义运动，就是工厂里面有大量的机器出现之后，工人非常憎恨这些机器，因为原来它是小作坊的工厂，那个时候还不是一个纯粹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小作坊里面呢，工人就有很多的技能，对吧？一个熟练的工种，你这个工厂主。作坊主是不能随便的去驱使他的，为什么？因为你换了一个人他就不会操作了。但是呢过了一段时间这个机器呢就把这些熟练工人的这些，尤其在比如说与美国二战以后出现的这个数控机床，他就把这个工人的熟练的技巧变成了一个流程化的可以通过数控机床进行标准化生产的这么一个流程，这个工人呢他在这个数控机床上的这种自主性大大下降了，他这个技能就被外包了，他就被去技能化了，所以很多人这个工人就不太开心嘛。所以我们回头看就会觉得说啊，那是不是机器取代了很多人的就业，把很多人的这个技能外包了，他的职业尊严消失了。但其实呢又有很多人观察到说那也不是这样吧，比如工业社会增加了很多新的就业，比如说银行，有银行职员， 对吧？那它取代了汽车，取代了马车，出现了驾驶员，这不都是在取代一些工作的同时又带来了新的就业吗？所以不能简单的说新技术一定就是取代就业的，它同时也可以带来新增的职业，这是很多人愿意相信的。
20: 嗯，但您在书里头也有具体的例子，就是说可能比如说哪些工作虽然被取代了，就即使是在现在也会有新的工作出现。
0: 对，那当然比如说出现了大量的数据标注员。
20: 嗯，
0: 以前这个数据标注显然不是一个工作啊，现在其实有大量的人都在从事数据标注，甚至于很多原来没有工作的，然后他们现在在比如说帮助很多的厂，现在都在帮助那个分拣衣服、分拣垃圾，然后头上都带着摄像头，其实都是在机器学习嘛。啊，这个也是常见的，就也确实是现阶段你看到有一些新增的就业。
20: 嗯，在这个里头，我有一个还印象很深的就是您那个书里头写到人需要意义感。您怎么理解这句话的呢？
0: 那人类总是要为自己找到一种根据，那这个根据呢，就是在我看来就叫意义感，就是你要觉得你做的事情是有是非对错的，是谈得上规范性的，对吧？那这个不是客观上存在的，但是它应该在主观上，在主体之间是具有一定客观性的，所以我们都需要我们的生活有能解释我们的生活，要建构自我的叙事，觉得自己的人生是值得的，这个东西叫意义感。就工作其实这个事儿，它是一个非常现代的事儿。就我们今天谈的这个，就上班意义上的这个工作，你要问那个古希腊的一些哲学家，比如说苏格拉底啊，然后你要问他们的话，你说你有没有一份工作，哲学是不是你的工作，他会觉得这个事儿特别匪夷所思的。
20: 嗯，
0: 因为对他来说，当时古希腊这种自由民，所谓的哲学家，就爱智慧者，他们这些人不是在从事一项职业，
20: 嗯，
0: 他们是天然的在追问一些问题，所以这些人很多，你像迪欧根尼这些人都是住在一个陶罐里，他自己生活是非常赤贫的状态，虽然他有可能家境很富裕啊，但他自己的生活过得非常的贫困啊，但他无所谓，他觉得他的精神上是自由的，所以工作对他们来说就是谋生意义上的工作是匪夷所思的。包括你去问一个中世纪的贵族，你说你要不要去做事挣钱谋生那种，他也会觉得挺奇怪的。所以工作实际上是一个非常现代的东西。那我们今天呢，就把工作和自身的意义绑定的特别紧密，就觉得你比如说一个人在大厂上班，他一个月挣10万，对吧？那他回到家里的时候，他面对自己的家人，就觉得自己非常有意义感，他很有价值感，对吧？因为他觉得我可以为这个家庭提供一个非常好的安全感，然后可以照顾我的父母啥的，给孩子提供良好的教育。所以一个人的职业尊严很大程度上给了自己很强的自尊感。哦，但是在这个意义上呢， AI 的冲击就非常大。
20: 嗯，
0: 因为如果你的意义呢和你的自尊感是绑定在你工作上的，就是你的人作为一种工具性的价值，那你要在什么地儿去找自己的自尊感呢？
20: 嗯，哎，这个就又很自然的引出了我想问您的下一个问题哈。您在书中还有一句话我印象很深刻啊，就是说身体性的付出和操劳会让我们获取幸福感，那完全便利的生活会让我们失去价值感。那不管是 AI 也好，或者我们以前设想的就是那种就是未来的科幻时代也好，不就是说我们可以作为机器的操纵者，然后我们可以去每天享受生活吗？那我觉得这不又有点矛盾吗？那这就是大家以后能越来越轻松不是很好吗？
0: 你看当我们谈论的说，哎呀，我特别想让我的生活比较轻松，那我每天工作的时间少一点，然后这样的话有机器能够把效率提高，这样的话我就有更多的时间过我的日常生活了，对吧？
20: 嗯，
0: 大概你要放到两个语境当中，一个是政治经济学的，一个是比如说哲学的存在论的，是吧？那你放在政治经济学的语境当中，你必须要确认说机器效率提高了，你的工作时长是不是相应的会缩短，还是说机器效率提高了你还是干那么长时间，
20: 嗯，
0: 对吧？因为现在有很多人在讨论说 AI 确实提高了工作效率，但是我没发现我的工作时长缩短了呀，我可能原来一天做的工作任务是一个，现在呢 AI 能够让我很快的把那一个任务做完，比如说2个小时就做完那一个任务了，但是呢我需要做5个任务，就是说这是一个完全是个政治经济学的系统里面，那你的闲暇时间是不是真正的能够分配给你。
20: 嗯，
0: 那另外一个就是生存论的，生存论呢就是说，那 OK， 我们每个人以后 AI 都可以替我们做很多工作，那我们确实可能不需要工作了，甚至于， 可能每天只需要一个小时的工作，那剩下的时间它会变成负担，还是真的能够变成我们想要的那种闲暇？

0: 就如果一个人他长期不工作，找不到自己的事情做，然后光是过日常生活或者是玩耍，能不能够让他心里面感觉很充实？这个其实没有那么清晰，因为我们总是就觉得很累的时候，我们觉得休息很好。但如果我们一直休息，我们是不是善于休息，这是另外一个事儿。
1: 我最近还有一个感触啊，就是我觉得您看，就是新一代的这个小朋友，就因为他们已经从很小就开始接触电脑，尤其现在又接触这种人工智能，您觉得他们这一代人他们会有什么样的特点呢？然后未来对于他们来说，其实什么样的能力更重要呢？
0: 我觉得最担心的其实是那小孩啊，他们现在都是什么事都是问各种各样的 AI 的，看起来他学到了很多的知识，对吧？但其实呢他缺乏很多经验，就是他学习那些概念的速度超过了他个体发展经验的速度。所以我们现在小孩有一个特点，比如到了七八岁的时候，很多父母都说不过自己的小孩。但是呢父母是有非常纵深的生活经验的，这个孩子呢他纯粹是跟你在观念上进行辩论，但是人的概念习得速度和经验习得速度高度不同步，实际上会造成很大问题的。就是你看似懂很多，但是你真的没有生活过。当你去生活的时候，你会发现那些概念有的时候是不好用的。你需要再用你的生活经验去验证那些概念，哪些东西可以留下来，哪些东西是其实是不适当的，哪些东西完全是留存在书面上的，它不能进入你的生命状态的。所以但是容易让孩子变得非常对自己的知识非常确信。我觉得这个挺麻烦的，就是说如果他学概念的速度远超过他真的走进生活的习得经验的速度，但如果大家每天都锁在手机上，他就没有时间去发展他的经验。比方说他没有时间跟其他的小朋友一起玩，没有时间真正做自己的事儿，所有的东西都是被高度监督的，然后呢都是在和那个 AI 互动完成的，都是在社交媒体上完成的，那他的线下经验发展会受到很大的阻碍。
1: 那这是一个方面，那有好的方面吗？
0: 我觉得好的方面可能主要是获取信息的这种速度肯定比以前快得多，就便捷度快得多，包括对于各种算力的调用几乎是免费的。就是如果一个孩子比如走在路上，他想认识这朵花是什么花，他就可以举起手机拍一下然后传给 AI 就告诉他了。所以这种抓取知识的速度还是挺快的，更有效率了。但它所有东西其实都是有成本的，它是一个张力结构，就是当你觉得所有东西都可以随意获取的时候，你也很难去珍惜那份知识，对吧？你看你原来你获取说这个花是什么花，你是怎么获取的？你可能比如说跟着爸爸妈妈一起走到公园里边的时候，你看到这个花非常感兴趣，然后呢你又不知道，但是你就跑到跟前去仔细观察它。是吧？你看它，哎，我为什么这朵花跟别的花都不一样？为什么它就那么独特？然后你看了半天，这个时候你母亲注意到你在边上待着，待了那么久，是吧？为一个小花发呆了十几分钟，你的妈妈走过来，她很关切你，她也很好奇你为什么会待这么久，她蹲下来问你，你说，你为什么在这儿看这个花这么久呢？然后这个孩子就会跟他的妈妈描述说这个花很独特，它为什么特别，它为什么被吸引，然后他再问他妈妈说这个是什么花，然后他妈妈才会告诉他说，哎，可能我也不知道，但是我可以问爸爸，对吧？然后说爸爸你在哪儿啊，然后爸爸叫过来，然后他们三个人在一起讨论，甚至于这个打开手机查一下，你看这个过程里面有很多是围绕这个花产生的人际互动。然后他组织了家庭关系，
1: 对，
0: 他有很多的彼此的投入。但是如果现在有个手机，那个孩子拿自己的手表一照啊，那个花是什么，马上就得到了。他可能都看那个花，总共两分钟就走开了。
1: 是的，是的。包括就是我记得我以前我会比较喜欢问那个公园的那个管理人员，对吧？就是那儿的工作人员，可能会问一下人家。然后呢，他对于这个花，他不光可能会对你有一个就是关于这个花的知识方面的讲解，然后他可能还会引申出来其他的话题。然后这个对，就像您说的，他不只是了解了这方面的信息，然后与此同时，其实这会成为你就是想到这个公园以后的一段美好的回忆。对，我觉得这个其实也很有价值。
0: 是的，是的，它里面有很厚的东西在发生。 而且他还锻炼了孩子的一种社交能力啊，包括我们的成年人很多时候的人际交往能力。因为那个公园的那个师傅有可能是个陌生人嘛，但是我们和他产生了很多的交往。
1: 明白。我们刚才其实说到的很多内容已经都是围绕这个人工智能相关的，那您怎么看就是当下这个人工智能治理面临的真正的挑战呢？
0: 我觉得人工智能呢，就是它的科学技术的发展本身呢，它相对来说也谈不上这个善恶吧，因为它首先是作为一个工具，尤其是像这种AI 呢，我们还不仅是把它当作是一个中立的工具，我觉得更多的时候还要和它学会和 AI 共处啊，因为它很大程度上有一定的这种自主性嘛，然后它的智能的程度比较高，自动化程度也比较高啊，所以它也确实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很多的各方各面的便利吧，对吧？有很多这种人类的重复性的认知劳动在 AI 的这种加持下可以被很好的外包出去，可以减轻人类的认知负载。这个在现实生活中我们都是看见的。比方说很多时候你一个题目不会做，然后呢你让 AI 给你做一个简单的拆解，这个还是有效果的。再比如说一些哲学问题吧，然后如果你有一个非常翻译的非常晦涩的文献，你丢给 AI 可以很好的给你做拆解，这些都是非常确凿的对生活的影响。再比如说自动驾驶吧，那有了那个自动辅助驾驶，确实很大程度上能够减轻这个驾驶的疲劳感等等一系列的吧。但是它的有一个前提，就是 AI 的发展肯定不能是为了 AI 的发展，对吧？技术的发展不能为了技术而技术，不能为了效率而效率。那效率逻辑呢，实际上是个产品更迭的逻辑。那技术最终还是要以人为本嘛，就是技术是要发展是为了向善，向善是为了什么呢？就是为了人的好的生活，人的生活变得更好。我觉得大家比较关心的在人工智能伦理领域当中有几块比较关心的，第一个就是人工智能使用的安全问题。然后因为大模型呢它的能力比较迁移，能够在不同领域当中迁移嘛，然后比如说风险泄露有一些用在这种自动化武器领域当中的，那我都觉得这个风险非常高，对吧？再比方说你用一个恶意的这种提示词，然后这个人工智能就教你怎么做生化武器，这个风险是很高的，对吧？所以安全问题大家都是非常关心的。再有就是法律问题吧，对吧？你比如说人工智能它生成了大量的绘画文本视频，这个都是吃掉了很多的这些文本绘画视频的这些语料，那它就可能侵犯知识产权，这些都是法律问题。再比如说自动辅助驾驶出了这种事故，那这些法律的责任怎么去切割还有就是伦理问题。伦理问题我觉得比方说对于隐私的侵犯，现在我们给人工智能谈了太多的我们个人的隐私了，很多的个人数据都输进去了，有些单位的数据都放进去了，这个隐私就风险还是挺高的再比如说伦理当中我们比较关心的就是那个拟人化亲密关系就人工智能提供了一种类似亲密关系的陪伴，很多人把它用作伴侣，那这个里面对人的这种情感的自主性的影响还是挺大的，所以这个国家一直比较重视然后出了一系列的这些政策指导性的这些文件吧，包括这个今年我们现在已经执行的就是人工智能拟人化管理规定，现在都在去规范所以同时从我觉得我们国家的这个治理逻辑就是安全发展和安全并重就是还是一直非常重视人工智能伦理的相关的管理规范。
1: 您刚才说的那些问题，那现在就是比如说解决方案是什么呢？就是您说的可能国家会出台相关的这种治理规范，那除此以外呢还有什么举措吗或者什么
0: 当然现在的这些文件主要是一些指导性的政策文件它还没有专门的像比如说欧盟出这种像人工智能治理法案，像这种强法规性质的因为我们就主要是引导为主一方面是促进人工智能的发展，另一方面呢又引导人工智能发展要向善 啊，所以基本上是这样的一个思路。那其实很多具体的执行层面，我。

0: 觉得，比方说大学的人工智能治理研究院在里面可以去对这些政策做进一步的阐发。再比如说我们普通的这些人工智能治理学者，我们可以通过公共协作的方式，能够去促进，更好的去促进公众的沟通，对吧？比方说我写书，我就可以跟大家进行沟通，告诉大家说，哎，我人工智能使用可能有这些边界，有这些伦理问题，它可能会对你的生活和生存造成哪些具体的影响。我觉得，这些都是在尝试的一些沟通吧。然后对于普通人来说，就是你自己可以去想，就是你在用人工智能的时候，那有没有可能有一些隐私已经泄露了呢？比方说，你用大量的时间是和 AI 倾诉的，那它有没有可能外包你的亲密能力？有没有可能造成社交退缩？比方说 MIT 和 OpenAI 他们做的一个联合研究，就发现说，大量的使用人工智能作为伴侣，有可能会导致社交退缩。那这个时候你就得警觉一下说，那我自己用的时候是不是要更节制一些？
1: 明白明白，哎，那您说到这儿，我还想就是问一下，就是，比如说您刚才说到的所有的问题，法律层面也好，或者隐私层面也好，那像这些，我们在现在在使用人工智能的时候，那我们每个人应该注意的点有什么呢？除了您刚才说到的这些。
0: 我觉得作为个体，我自己比较重视的就是，第一就是隐私侵犯问题。你要输进的信息要尽量的能够把它匿名化，就是你的个人识别数据不要丢进去了。然后第二呢，就是你要注意，即使你做了一些匿名化处理，但你长程的使用，比如说你的生活问题、你的亲密关系问题、你的工作问题，你都把它丢进去了。而且你丢了不仅你个人的数据，还丢了你的家人的关系性的数据，甚至于包括你一些购买的数据，比如说你的消费数据等等。长程使用，那么即使你做了匿名化处理，你的这个个人的画像还是能很好的把你描摹出来的。对于我来说，第一就是要做好数据的匿名化，第二就是不要过度依赖 AI 进行长程使用，能不用的就尽量不用，除非必要使用，尽量的把它控制在这种工具化使用的这种方向上，不要把自己的生活包括一些非常亲密的这些数据的内容、个人消费的这些非常个人像的这些数据丢给他，尤其尽量不要在亲密关系当中，因为我们现在有很多人，比如说他们的聊天啊，他跟他伴侣的聊天，或者是恋爱对象的聊天记录，他给丢给 AI，让他给他支招，
1: 帮忙分析，对对对，
0: 帮忙分析啊，这个是风险非常高的啊，因为这个是非常个人隐私的数据，你丢给他，让他给你分析，他就把这些数据都学到了，如果实在是觉得有必要，那就必须要使用正规的，就是比较大的这些 AI。比方说你不要去翻墙用国外的，是吧？然后你要用国内的，你怎么用呢？你就用这个当下最大平台的 AI，不要用一些小 AI。因为它那个平台越大，它的管理越规范。所以，对，这些是比较重要的。然后另外一条就是，我觉得是真的是要注意，就是，如果能够分步使用 AI 会更好一些。就比方说，国内有几个，哪一个，比如说三个比较大的 AI 平台，不要只用一个，是吧？把他们三个做分步，比方说有的用来工作，有的用来问生活，那这样的话呢，就不用把工作生活统一在一个 AI 上，这样的话能够分步一下风险。
1: 然后最后还想问您一下，就是说，您看您的书名是重新回到生活啊，那具体到我们每个普通人，然后现在不管是可能就工作比较繁忙也好，或者说我们可能就人工智能在我们生活中占据了很大的一部分，然后那我们就是从什么样的小事开始，然后能找回我自己，或者说能真正回到一个很生活化的状态呢？
0: 我觉得可能很多人现在都要去有一个要去反思一下，就是说在你认为在哪些地方你能够找到你自己的独特性？就是每个人要辨识出，在自己的工具性以外的，这个能够确立自我自尊的一部分内容。我自己的观察是说，我们人是一种关系性的存在者，对吧？不像机器，机器它纯粹是工具嘛。那人呢，都是编织在一个非常复杂的关系当中的。比方说，我们每一个人可能在我们的工作场域是可以被替换掉的。 啊，这个世界离开谁都是赚的，我们经常说有这样一句话是吧，在工作场域。但是你想想在你的家庭里你是可以被替换的吗？你会发现你会变得非常独特。
1: 对，
0: 你一个孩子的母亲，然后妻子的丈夫和丈夫的妻子，这些关系是非常独特的，换了一个人是不成立的。
1: 嗯，
0: 很多时候是不成立的，所以你就知道那人的关系像是很难被工具性取代的。不管 AI 多发达，在一个家庭里，你面对自己的父母，面对自己的伴侣，面对自己的孩子，你都非常独特的。
1: 嗯，
0: 然后这个家庭里面的这种人际关系像的这些价值感应该被重估。
1: 明白明白，感谢小伟老师的分享啊，我觉得真的是收获非常大。技术其实是我们的一个工具嘛，对吧？就我们的生活其实才是我们自己的目的，所以就是在这个算法之外，然后希望大家都能找回自己的这个节奏和温度。那获取更多财经内容，欢迎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我们本期的节目内容就是这些，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高山流水，丽句青词，醒目拍桌，自有知音。这里是高丽说书。
1: 各位好，欢迎大家收看遇见矛盾，矛盾故居会客厅，我是主持人高丽。每一期呢，我们都会邀请矛盾文学奖的获得者和文学评论员走进矛盾先生的故居。此刻我们所在的位置就是矛盾先生位于北京的故居啊，是在北京的后园恩赐胡同。那今天呢，我们要请来的两位嘉宾依然是跟我们以往的节目一样，一起来聊一聊文学和社会，文学和青年，以及文学和未来。有请第一位，他是第十届矛盾文学奖获得者，也是第一位获得这个奖项的70后作家。他耗时4年行走于京杭大运河两岸，写下了一部关于一条河流与一个民族的历史。让我们欢迎著名作家、人民文学主编徐泽辰。欢迎徐老师。欢迎，先跟大家打个招呼。
3: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徐泽辰，很高兴能够在我们的第一任主编矛盾先生的故居和刘大贤老师和高丽老师一起谈文学，谈人文学。
1: 好，谢谢徐老师。那另外来到我们节目的贵宾是鲁迅文学奖得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长期从事少数民族文学、文艺理论及影视文化研究，以敏锐而深刻的评论视角关注当代文学的发展。让我们欢迎文学评论家刘大仙老师。欢迎刘老师。
4: 谢谢大家。
3: 当然今天我的确还是希望能够跟大家谈一谈人文学，因为也可能只有在北京这样的一个城市才会出现人文学。
1: 没错，
3: 这个很有意思的。
1: 对，刚才徐老师特别可爱，徐老师说我能不能说这本书这个杂志，我说当然可以。因为我们矛盾文学奖，不管是矛盾文学奖这个奖本身，还是说我们做这样的一档节目，在矛盾先生的故居来对各位这个文字工作者做这样的一次深度采访，我们最终的目的都是要把好的文学、好的文字推荐给广大的读者，推荐给更多的观众。所以不管是矛盾文学奖的获奖作品，还是您现在做主编的我手上的人民文学，都是需要被更多人在现在这个时代更好的看到的。所以请徐老师帮我们好好介绍一下。
3: 跟大家推荐，不是蓄谋已久的事儿，不是说开始就想着要
1: 临时起意，我做
3: 来卖货的，
1: 对，
3: 因为这本杂志是今天刚出来，
1: 对对，
3: 今天刚送到我办公室，还热乎乎的，我到了现场才把外面的那个塑料薄膜，
1: 对对对，
3: 撕开，所以我也是跟大家一块儿，你看现在我是第一次翻开，打开以后就往这儿一放，现在想跟大家介绍一下，这是我们第6期杂志，这个第6期杂志之所以想介绍一下，就是希望能够有更多的年轻人，尤其是中小学生，孩子们能够看到。因为在卷首里面就写这么多年，很多的家长都会问，人文学听着特别高大上，特别的成人化，孩子们能不能看？我在上面写当然是可以的，这是因为我们很多的课文里面的文章，我们的中国考题，我们的平时的一些语文考卷里面，很多的内容都是人文学院出来的，而且人文学院发表的一些作品大家都耳熟能详，一些重要的作品，我们翻开文学史，你比如说早期的像我们这代人，为了61个阶级兄弟，比如说哥德巴赫猜想，
1: 对，
3: 创业史、山乡巨变等等，这样一些作品都是对我们来说，其实人文学就是一部中国当代文学的简史。
1: 没错，
3: 有的时候我在去单位的路上，我就在想，我在干这样一份工作，看起来很当下，其实是很悠远的。从1949年，我们杂志是1949年10月25号创刊，你就一直在往几十年前走，或者我从几十年前往这边走，
1: 对，
3: 来来回穿梭在历史的这么一个空间里，
1: 对，
3: 哎呦，那个感觉非常的奇怪，也让我对自己在北京的生活有了一种更复杂的一个体认。
1: 对，
3: 这个是我偶然带过来的。 还有一个非常偶然的，这也是偶然的，
1: 嗯，
3: 这个也不是我蓄谋已久的，
1: 嗯，
3: 提前做准备的，这个礼盒
1: 啊，礼盒装的，
3: 对，就是红高粱刊发40周年复刻版纪念的限量版，
1: 嗯，
3: 因为我们也在梳理，我之所以说茅盾先生对我们来说非常的重要，
1: 嗯，
3: 就是因为他和他那一代人，
1: 嗯，
3: 以及其后的一代代人文学的前辈，
1: 嗯，
3: 建立的这样一个编辑传统和选稿的传统，让我们这么多年留下了很多非常经典的作品，
1: 嗯，
3: 正好今年是红高粱发表的第40周年，
1: 嗯，
3: 第40年是1986年第三期发表的，
1: 嗯，
3: 我们就做了一个复刻版，这个复刻版当年这本杂志就长成这样，
1: 哦，
3: 就是穆岩老师发表红高粱的时候，
1: 嗯，
3: 这个杂志就长成这样，
1: 嗯，
3: 我们原封不动的以旧作旧，
1: 哦，
3: 就是力争在各个细节上都回到那个时代的86年的第三期，
1: 嗯，
3: 而且做了这个礼盒，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这是我特地跟孟岩老师联系，我说能不能给读者，我们再加点福利，把红高粱的手稿拿到了2页，当然这也是复印版啊，
1: 嗯，
3: 原稿我也拿不来，他现在在文学馆里面存着，
1: 嗯，
3: 这个是当年孟岩老师给我们投稿的时候，
1: 嗯，
3: 原封不动的自己，
1: 嗯，
3: 大概颜色也是这样。就是现在看的颜色也是这样，
1: 嗯，
3: 还有一个我们做了一个这个有红高粱里面的插图，
1: 嗯，
3: 这篇小说在我们的文学史里面的确是非常的重要，
1: 对，
3: 所以是我们当年发的头条，所以就是做了这样一个复刻版，
1: 嗯，
3: 看看大家
1: 插图的复刻版，
3: 嗯，对，背面是孟岩老师给我们专门写的字，
1: 哦，
3: 嗯，之所以跟大家这样说，就是这本杂志它有非常深厚的一个传统，
1: 嗯，
3: 而这种传统对我的生活产生了影响，
1: 嗯，
3: 就对我来说，做人文学的编辑，做人文学这本杂志，
1: 嗯，
3: 不仅仅是一个稻粱之谋，
1: 嗯，
3: 它是我安身立命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
1: 嗯，
3: 安身立命是什么？安身立命有一种扎根的感觉，
1: 对，
3: 就是你做这件事儿，你觉得内心妥帖，
1: 嗯，
3: 笃定，
1: 嗯，
3: 安稳，也是因为这个原因，所以我跟这个城市才能建立起一种更深厚的联系，
1: 嗯，
3: 如果我做的一个其他的职业，像浮萍一样飘来飘去，扎不下根，
1: 嗯，
3: 那么对这个城市的认同感可能也会是另外一番样子，
1: 嗯，
3: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觉得无论我们现在怎么说这个城市，
1: 嗯，
3: 我们都必须面对一个问题，
1: 嗯，
3: 我们离不开它，
1: 对，
3: 如果真离开，几乎那是不可想象的，虽然我做这个杂志就像一个高楼大厦一样，上面能有多高，它的地底下，它的地基就得有多深，
1: 嗯，
3: 那是绝对是撼不动的，
1: 嗯，
3: 也拔不掉的，
1: 嗯，
3: 我就像大仙做文学研究，
1: 嗯，
3: 其实也是这样，
1: 嗯，
3: 你当然可以到上海到广州去你们合肥去做研究，但我觉得如果你到了那个城市，你的研究的路径它的特点倾向会跟你在北京做的是不一样的，
1: 对，
3: 所以从现实主义的角度来讲，那我们跟这个城市之间的关系，它是一一对应的。
1: 对，
3: 你把这个城市从我们的脚底下拿走，从我们的笔下拿走，从我们的工作和生活中拿走，我们的生活、我们的写作、我们的前行，它会变得踉踉跄跄，会变得面目全非。
1: 嗯。谢谢徐老师，这是我们主持人最愿意请到的嘉宾，就是自己会帮我们主持人把前面的话再圆回来。当然在刚才徐老师的这段发言里面，让我突然特别的感动，感动在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留意，之前徐老师在讲他所有的作品，我都没有在他的眼里看到那种骄傲，就是他的作品在今天我们这一场会客当中的这个表达，好像更像是他的伙伴，这一路走来伙伴也好，战友也好，跟他一起来成长的他的作品，但是在提到人民文学杂志的时候，更像是他的孩子，他特别殷切地希望人民文学这本杂志在今天焕发出新的光彩的时候，能被当下我们这个市场，会被当下更多的读者认同看到，让人民文学杂志能够继续地往下走。
2: 内容有深度，更新有速度，高丽说书陪你度过好时光。
1: 而且 徐老师也跟人民文学杂志包括我们茅盾先生故居有着那么深厚的这个渊源，所以呢在今天我能看到他眼里的那个殷切让我非常的感动。我第一次见一位作者聊起自己的作品的时候那么云淡风轻，聊起自己出版的杂志会那么的喜悦，我觉得这也是一个真正的热爱文字的文字工作者他的一种品质。那在今天也让我们真正的感受到了文学的魅力和它带给人的那种沉淀。我们最后一个问题是替广大网友和读者问的，这也是我们每一期节目的规定动作，最后一个动作，请两位来向大家荐书，推荐你们认为好的文学作品，好的文学读物。我知道这对于真正热爱文学的人来说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我们每一期嘉宾来这儿接受这个问题的时候都得琢磨半天，那我们就请刘老师，您会推荐哪本书？
4: 哟，这个确实太难了，
1: 太难了。您觉得为什么这事儿难？
4: 因为这个世界上的好书很多呀。
1: 嗯，
4: 因为从你想古今中西，
1: 嗯，
4: 你要说让我们推荐每一个时代，我都能推荐出一本书至少。但你要说推荐一本，这个就
3: 多推荐几本，
4: 太难受了。
1: 一本也可以啊，或者从您的，比如说您刚才说您和北京的这个。缘分也好，感情也好，或者说从国外这个读物的角度都可以。
4: 话说回来啊，这个世界上好书很多，但是真正对我们产生影响的并不多。
1: 嗯，
4: 你回想我们的一生当中，真正对我们产生价值观上的影响、认知上的影响的，不会超过五本。
1: 嗯，
4: 其实有时候可能有一本书对你产生影响，这就行了。
1: 对。
4: 哎，其实吧，我想叫我推荐我的文学观念呢，是一个大文学观。
1: 嗯，
4: 就是我倒不一定说推荐，比如说你诗词歌赋啊或者什么。就我觉得对一个人，尤其对孩子啊，你现在对成年人推荐，他不起作用了。成年人基本大部分固化了，他爱的书他自己会去读。
1: 嗯，
4: 所以我觉得推荐孩子读呢，他一定要建立他最基本的价值观那些东西啊，就他基本认识世界的那种方式啊。
1: 嗯，
4: 我觉得一定要读人类的。原点，就人类轴心时代产生的那些文化原点，那些原点都可以读，也不多。
1: 嗯，
4: 比如说我们中国，我在想，叫我要给孩子读，我先让他最简单的《论语》、《孟子》，这个你得读。作为一个中国人啊，作为一个但凡是个中国人，我觉得这种书你都得做一个基本素养。
1: 嗯，
4: 你要说到北京，咱跟北京联系起来，你读点关汉卿的东西，比如说就是窦娥冤这样的，也有意思啊。
1: 嗯，
4: 这种戏为什么它能传承久远？因为它符合中国老百姓的认知模式。
1: 嗯，
4: 是一个苦情戏，是一个悲剧，但这个悲剧最后又得到了一个圆满的解答，并且这是中国式的悲剧观。中国的悲剧一定要给它一个光明的尾巴。你要知道，对老百姓来讲，这一点非常重要。我们不能陷入绝望当中，哪怕我们每个人的生活当中都会遇到各种苦楚、心酸、挫折、溃败，但是我们都有一点光明照亮着我们。我们一定要给自己一个光明的尾巴，哪怕现实中没有，我们在戏里面要有，我们在文学中要有。文学是什么？就是我们这个世道中的一束光。我讲完了。
1: 谢谢刘老师。那徐老师您
3: 这个非常狡猾的留言员留文学评论员。我就推荐的实在的，咱们在茅盾先生的故居，我给大家首先推荐茅盾先生的两部作品，一部是子夜，一部是林家铺子。林家铺子是我最早读到的一部纯文学作品之一，当年读的时候年龄还很小，看了以后的确是非常的感动，也建立了我对严肃文学或者对好的文学的一个标准，所以向大家推荐一下。第二个也就是推荐红高粱。我觉得红高粱也是我们整个当代文学史里非常重要的一部作品。它在很多的层面上呈现了一种新的写作的方式，包括技巧，包括那种同感，对战争文学也呈现了一个新的面貌。我觉得总之它在当代文学史上它可能产生的意义跟林家铺子在现代文学史中产生的那样的一个意义或者地位真是有的一比，非常重要。第三个我给他推荐就是这一本杂志，咱们就不推荐书了。为什么推荐杂志？因为我们这期杂志正好是儿童文学的专号。这期里面有很多非常丰富的内容， 我在很多场合对很多家长说，我说孩子看书当然要看一本一本具体的书，其实还应该看杂书。
1: 嗯，
3: 杂书一个是内容杂，第二个文体要杂。
1: 嗯，
3: 让孩子既看到小说，又看到散文，又看到诗歌，又看到非虚构等等，这样让他从小就对不同的文体建立一种审美的感受力。
1: 嗯，
3: 这个很重要。
1: 嗯，
3: 所以这个小说里面有我给大家说一下，有很多特别有意思的
1: 杂志，
3: 比如说中篇小说，里面有写北京的，老北京的少年的青少年的成长，前门前，一听这名字，前门前，然后还有军旅作家写的外星人伞兵，一看这个名字就知道，还有这个是拯救莫高窟，拯救莫高窟这位作者是北大的教授，曾经写过我心归处是敦煌，跟那
4: 樊锦诗，
3: 对，跟樊锦诗老师做的一个对谈，也就是一个自传，其实樊锦诗老师的一个自传，那个自传感动了很多人，非常有意思的一本书，这本书他依然写的是敦煌，用一种童话的方式呈现出来，这里面散文，这也很有意思，

0: 路遥这个人出生，
1: 嗯，
0: 而是路遥这个笔名的诞生，
1: 嗯，
0: 因为路遥原名叫王卫国嘛，
1: 对，
0: 就是他怎么样成为作家路遥，
1: 嗯，
0: 有这么一篇散文，
1: 嗯，
0: 我觉得很有意思，
1: 嗯，
0: 还有一个就是给儿童推荐的，我们有一个少儿诗歌小集，
1: 嗯，
0: 在全国范围内挑了33名小作者，
1: 哦，
0: 他们写的诗，
1: 嗯，
0: 从小学到初中，
1: 嗯，
0: 都有。就是看看，让孩子们看看，
1: 嗯，
0: 你们的同龄人怎么样表达世界，
1: 嗯，
0: 表达对生命、对生活的一个感受，
1: 嗯，
0: 我觉得这个很有意思。
1: 嗯、
0: 我觉得很多家长也可以看一看。
1: 嗯、
0: 也就是说，其实人文学不仅仅是我们想象的那样，
1: 嗯，
0: 哎呀，非常的严肃，
1: 嗯，
0: 或者写非常的深刻，非常的现实主义等等这样的一作品，它是一本包罗万象，
1: 嗯，
0: 各种我们能想到的。那些好的东西，
1: 嗯，
0: 我们的杂志里面都有，所以这一期杂志，尤其要向孩子们、小读者们推荐。
1: 嗯，好，啊、谢谢、嗯、谢谢徐老师。
0: 广告完毕。
1: 刘老师无心甚慰。那在节目最后，我也要依照惯例来推荐书。今天我肯定是要推荐。徐泽辰老师的书。如果说各位，你们没有看过这部书。只是看过电视剧，我强烈推荐你去给自己的书架上添上这一本《北上》。我们可以从《北上》的文字里面去查找更深的大运河它的脉络。我觉得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从电视剧来寻找文字之美的一个很奇妙的一个过程。所以我建议大家，如果有这样的一个心理的话，我向你们强烈推荐。当然，除了这个之外，他身上本身的光环，茅盾文学奖第十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就足以让他可以坐在你的书架上，等着你来翻阅它。另外，如果各位你现在不管是北漂、沪漂，还是你觉得自己像一根浮萍，在一个不属于你的城市来漂泊的话，我真诚地推荐你去看一看徐泽辰老师《如果大雪封门》。我今天不止一次提到，不只是因为曾经的我也是一个所谓的文艺北漂，更是因为如果你身处迷茫，他这里面的甲乙丙丁的主人公，他看到生活的那一丝光亮，一定会在某一个暗夜照亮你的日子。另外还有就是，如果你想了解一些更跳脱或者轻快的徐泽辰老师，我也向大家推荐他今年刚刚出版的他的散文集《我要从南走到北》。70后懂得都懂啊，这首歌对我们的重要性。当然对于文学来说，徐老师在这本他的散文集里面，其实我们可以看到他可能一直想要去寻找的，或者说一直没有机会和自己的曾经的那一个或者轻快的或者欢乐的那个童年或者青年有过这种隔空对话的这样的一个机会，那在这一部书里面其实更好地成全了徐老师曾经的那个愿望。所以这是我在今天最后隆重向大家推荐的徐泽辰老师的三部作品。如果各位对我们的茅盾故居会客厅感兴趣，也可以登录云听，我们每一期的这个节目内容都会在我们云听的页面做一个呈现。那我们再次感谢两位老师做客我们的直播间，我们一起跟大家说再见。再见，
0: 朋友们，再见。
2: 他们总能为我们提供引人深思、兼具广度与深度的优质读物。感谢中信出版社，一如既往地为读者带来经典与新作，传递着文学的魅力。感谢人民文学出版社，用他们独到的眼光和编辑理念，为我们提供了风靡各界的畅销作品。感谢果麦文化，多年来坚持用书籍点亮人生，让知识的光芒照耀更多人的心灵。感谢中国工人出版社，高丽，因为有了你们才有好书可说。感谢你们开阔了我们的眼，安抚了我们的耳，打动了我们的心。高丽说书，书原来可以这样说。
3: 获取更多财经内容，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华罗庚出生在江苏金坛的一个普通家庭。

小家境贫寒，初中毕业后因无力负担学费，无奈辍学，只能在自家杂货铺帮工，开启了与账本算盘为伴的日子。天不亮化罗庚就得起身帮忙卸货整理货架，忙完店里的活稍有空闲，他就迫不及待地翻开数学书籍。杂货铺空间狭小昏暗，只有一盏昏黄的灯泡勉强照明，他就趴在满是划痕的柜台上，纸上演算密密麻麻的公式，身旁是嘈杂的人声，算盘的噼里啪啦声，他却沉醉其中，浑然不觉外界的喧闹。没有老师指导，学习之路困难重重，实在解不出来，他就四处打听，写信向当时有名的数学家请教，信纸写了一封又一封，字迹工整，满是对知识的渴望与虔诚。凭借着顽强毅力与过人天赋，华罗庚开始在数学领域发表了一些颇具影响力的论文。可命运的考验接踵而至，华罗庚染上了伤寒，卧床数月，左腿落下残疾。身体的重创并没有击退他，反而让他更加珍惜能学习能研究的时光。康复后走路一瘸一拐的华罗庚依旧穿梭在图书馆研究室，旁人异样的眼光从未成为他前进的阻碍。后来华罗庚逐渐走向国际学术舞台，所创立的理论轰动学界，功成名就之际，他依然保持质朴本色，对培养他的故乡金坛念念不忘。他多次回乡讲学，为家乡的学子们开启知识大门，把自己的所学所悟毫无保留地传授给下一代。华罗庚用一生书写传奇，打破困境束缚，从小小杂货铺起步，最终奠定中国现代数学发展基石，激励着一代又一代有志青年奋勇前行，向着知识的高峰无畏攀登。高丽说书，书原来可以这样说。

0: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2: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3: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2: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4: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2: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5: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2: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6: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7: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4: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5: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3: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6: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8: 北京时间5点整。
9: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金东方陈彦顺。显示只是一个领域，物联网却是一种全域。20年前，我们看见显示无处不在，今天看清物联网无所不在。我们从显示领域迈进物联网全域，致力于人类的明天更美好。
6: 报时中国经济。
1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1: 严肃的历史，轻松表达，财经的视角深度探讨。每天早5点晚9点，那些年与您坐而论道，谈古说今。
12: 公元前221年，秦国结束了几百年天下纷争的局面，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制王朝。虽然大秦帝国只存在了短短15年，但是它所创造的一整套国家体制与社会运行体系却绵延千年，影响至今。郡县制框架下的治理思维，书同文规范下的文化共同体意识，大统一则有大市场的经济视野等等。今天我们又该如何看待他们的价值？那些年寻秦记系列将探索史料遗迹，抽丝剥茧，挑分缕析，追寻争议之下大秦帝国的历史可能。
8: 大家好，欢迎收听那些年特别制作《寻秦记之大秦帝国文化篇》，我是小婷。做客今天节目的两位嘉宾，
13: 大家好，我是李欣。
14: 大家好，我是王欣。
8: 欢迎两位嘉宾。上期我们说了秦朝的蒙学教材，今天我们来说一说秦朝的数学水平。九章算术是中国古代数学的重要著作，成书于东汉时期，标志着中国古代数学体系的形成，在数学领域取得了多项世界之最的成就。魏晋数学家刘辉在九章算术的序言当中说，周公治理而有九数，九数之流则九章是矣，王者抱琴焚书，经数散坏。 然而将标准化推行到极致的秦王朝能将算术书都一并焚毁吗？秦朝对数学的重视以及数学教育又处于什么样的水平？卢九次问述于陈启是北京大学所藏秦简当中的一篇，以卢九次和陈启两个人三问三答的形式详尽论述了古代数学的起源、作用和意义。卢九次向陈启请教数啊，就是数字的数。九次学习读语和计数不能兼通，想要先通晓其中的一种，哪一种更紧要呢？陈启回答说，你如果不能兼通，就应该舍弃语，先通晓数，因为数可以涵盖语，语却不能够代替数。卢九次又问，天下万物有什么不需要用到数呢？陈启回答说，天下万物没有什么是不需要用到数的。天所覆盖的广大，地所生养的众多，一年四季的节令，日月的更替，星辰的往来，五音六律的产生，都要用到数。卢九次再问，治理官府日常政事，确立法则标准，兴办各项工程事务，什么数是最紧要的呢？陈启回答说，治理官府日常政事，确立法则标准，兴办工程事务，没有什么数是不紧要的。那通过这一篇秦简内容，你们怎么来看秦朝人对数学的认知？
13: 哎，第一个秦简很重要，我们从这个对话完全能够复原当时的状态，就人的那种思想，他的思维的范围，以及他对于语和对于数这种很直接的表达，这是第一，这个很重要。第二，我们就说那语和数就是他考核官吏的两个叫能文会计。能文就是你能识字能写东西，会计就是能算数能计数，能用数来进行管理。那这里面就提到了，就是到底这两个哪个更重要呢？显然在这个里面陈启认为数是本质，这个很正常。我们其实说先秦的数学它是两个层面，第一个是数学本身的这种抽象性，它提炼规律，所以毕达哥拉斯也是这么说，叫万物皆数嘛，它是那种隐含的规律。但是其实对于秦而言，数更多的是解决实际问题或者叫考核实际问题的一种测量尺度，叫度数。所以秦一直有个观点叫百姓不知度数，无以知百世经济，就是你要不懂数，你都没有基本的生活和看待问题的方法。它这个数更多的是这种咱们说的实用的解决实际问题的这个数，这里面显然这里都涵盖。陈启既说了数在语先，就是说文字就够抽象了，但数字在抽象性上更本质，这个更重要。但第二个才重要，就是说事实上一直说秦国是一个叫数字化管理的国家。首先你看啊，他这种大型咱们说他基建狂魔，你修秦直道怎么量这个坡度不能超过50%啊，怎么嵌山阴谷啊，对吧，这些东西都是跟数相，土方啊，水啊，桥的长度，所以他长期的这种基建，这个基建本身跟数的关系非常的大，这就是一个叫数字化管理。第二，咱们说郡县制，郡县制跟原来的这个叫世袭管理不同，世袭管理靠礼仪啊，靠祭天啊，祭祖就行。郡县制我把你放到距离千里之外，我怎么衡量你的工作啊？他们叫上计，就是每年他把这个自己所辖的郡也好，县也好，这些百姓人口增加多少啊，土地增加多少，收成多少，他形成一个类似咱们的账本，然后报到咸阳，这叫上计。上计从秦开始一直到三国可能都有。这个上计记的是啥？是数啊，你把数的说清楚啊。这个数其实才是他们真正考核这个绩效的这种基本标准，文是他们的这个能力，就你要认识才行，但是数是考核，对双方都起作用。
14: 两个层次来解读啊，一个是秦人对这个数形而上的认知，第二个层面是实用角度的认知。为什么说首先要说形而上的认知啊？为什么陈启认为数在语先，数能涵盖语的一切？咱们用咱们现在的人说啊，叫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当今时代甚至未来时代是一个数据的时代，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数学的本质，从形而上角度上来看，它是一套逻辑方法，它是一套逻辑共识，或者说很多，比方说一加一等于二，它不是一个纯宇宙中的纯客观的规律，它是人类主观认识客观的一套逻辑规矩。 而是人创造出来的逻辑方法，大家共识的一套逻辑方法。你只有在这个逻辑方法中运转，人的思维才能统一，交流才能通畅，这是第一，形而上的。第二，从实践角度上看，刚李欣老师也强调了，对秦人来说数学太重要了。大一统的中原王朝，它的统一首先就是统一的认识方法，而认识方法之下又细分出来，比方说车同轨，这个涉及到我们修路啊，修多宽，就像现在铁轨一样，铁轨都不统一，难道每一个地方都要换轨吗？所以它是要用数学的方法，用数字的方法，明确的将政令下达下去，包括财政上土地、人口、税收要怎么收啊，包括农业，我们现在看天文历法，感觉一些神神叨叨的东西不全是，很多时候比方说我们的节气就是靠算出来的，而这些节气更多的是服务于农业生产的，包括建筑工程，所以很多数学的这些东西是实实在在的体现在社会运转、社会生产、社会治理各个方面的，它是这个社会可以说运转的一套逻辑根基。
15: 原材埋地测直径，营军布阵算里程，秦朝数学题究竟有多烧脑？那些年特别制作《寻秦记》，2000年前的数学课，秦朝如何用算题治理国家，正在播出。
8: 岳麓秦简《数》被认为是现存最早的数学类文献之一，它的内容包括算术、几何、代数等方面的知识。其中有一例算题叫做原材埋地，原文是这样的：有原材埋地，不知小大，着之入材一寸而得平一尺，问材周大几何。我觉得这是高考如果出这么一道题，当年我要是遇到我就蒙圈了。
14: 应用题
16: 看不懂题呢还是不会算呢？我觉得更多人看不懂，不知道他这个题问的是啥。
8: 当然后世有研究者说他这个周大几何的周可能写错了，就是当时这个秦简当时就记录错了，
16: 就是考卷这个题出错了。
8: 有可能应该问的是径，因为他最后的答案写的是
14: 直径。
8: 那这道题啊，翻译过来就是有一段圆形的木材埋在地里面，不知道木材的大小，用斧头去砍的时候，砍进去一寸深，口子的长度是一尺，那就知道这两个条件要求出木材的周长。这个数每道题后面都是给答案的啊，那这个答案其实给的是直径，所以研究者认为不是后面的答案错了，就是前面的题目抄错了，但更大概率应该是前面的题目就是求周长。
14: 没事，算出直径来也有过程分了。
8: 给过程分
16: 得分点。
8: 那在已知的出土简牍数学文献当中啊，没有见过类似的算题，这是目前我们国家勾股定理的最早文献记载了。那通过这些例题啊，怎么来看秦朝当时的数学水平？
16: 哎，这个令人印象深刻啊，就是他所有跟数学相关这个题我也是看不懂，我还是中文出来的啊，就题面你看不懂，他很多词你想秦文字当时语言文字刚定型，那些概念都还没有，他说的这些很多都是当时的这个语言语境，第一个就题不懂，但是我们能隐约的看出来什么，就是他关注实用性，就是他说的这些都是日常要解决实际问题的，就数学在他看来还是工具型的东西，要解决实际问题。第二个呢，题看不懂，没有推导过程，有题有答案，所以大家我看有很多人就说，哎，这道题你们会吗？不会。幸好原文有答案，告诉你一个答案。为什么？就是先秦数学甚至秦汉数学它有个特别，甚至到以后它忽略推理过程，它把它有意无意的转成经验化。这个为什么呢？一方面就是中国人对数的概念认为它超自然，另外有一种特别奇怪的说法是这么说的，说它写到竹简上，写到竹简上跟埃及或者什么这个希腊呀，什么巴比伦不一样，他们是沙草纸，沙草纸成本高，但是能画，所以他们的几何现在的古迹都是画出来，三角形怎么定角，竹简画不了。士大夫呢又不愿意干这些事儿，工匠干呢，有很多人像苏东坡说，就工匠干又说不出来，他往往就有意无意把它经验化。简化什么？就是遇到这个问题，你就套用这个。所以勾股定理说了半天，说出来其实证明起来它并不很直接，甚至连出题的题面都弄得比较悬，比文言还文言，它不像是一个工匠应该说的话。这就是数学里面一直有的，你受限于当时的环境，受限于当时的功能，以及承载它的纸，你是竹简还是沙草纸。反正那时候的数学题，我们知道勾股定理我们提出了，但是你似乎不像几何证明的那么清晰，让你把它普遍性。
8: 是不是这个答案给你按照他这个文言水平我们也看不明白啊？你比如说这道题，他的这个推导过程是半平得五寸，令相乘也，以深一寸为法，如法得一寸，又以深一之，即裁径也。
13: 一寸之半寸之多少多少，这个最后能看到它对错的是古文字学家加数学家加到一起基本能看懂。
14: 有点，我突然想起来我当年学法制史的过程当中啊，就有要答一些法制史的题目嘛，结果我们最后期末考试所有题目全是文言，包括材料也是，所以很多同学的第一道门槛不是说知识不会，不知道问什么呢，所以门槛就在这儿，就是那时候的数学你看可以看到它门槛是比较高的，因为我们都知道很多数学的具体应用的人他很多是匠人甚至是农民，它本身没有这么高的知识门槛，可见当时这个数学研究说明什么，它已经有专门的研究人员，它既有这种知识的一些造诣，它又有对这些具体应用场景的关注，这个其实很难得的，因为很多时候是脱节的，有文化的人不生产，有搞生产的人没文化，它就产生脱节的情况，可见我们早在先秦时代就已经有了这种融合知识分子对具体应用场景生产场景的关注，这其实是很重要的，这样才能把文化知识这个武器和生产联系起来，这就是刚刚李欣老师说的他很关注具体的生产场域。其次可以看到九章算术和最早的秦代的这种数学的题目其实它是有传承关系的，可见这种整个数学的思维它也是一脉相承的传承下来的。秦在当时的这整个的可以说对这个数学的重视程度根源性是来源于国家治理的需要，但是也可见它这种传承的这种广泛度也是很高的。
8: 那通过这道题的难度再反推我们上一个问题，卢九次问陈起于数，究竟是先读语还是先读数，是不是语又比较重要了？
13: 这个呢有可能就是
8: 如果你语都不行数就读不明白啊。
13: 他这个呢可能就刚才王老师说的，他到这个九章算术这一块呢他往上拔高了，我觉得可能拔高到像天文星象律历这些都跟数有关啊，他把它拔高到有点形而上。但是刚才说的这个陈起他们讨论的这个数呢更多的是生活中间的这个度数，就是实数，我们解决实际问题主要是针对实数的加减乘除啊什么的，等到数学高深的咱们说理论数学是研究本质关系的，它是去掉这种表象是抽象讲规律的，这个呢显然在先秦呢很难做到。但是陈起他们讲的就是你作为一个地方的文吏，你要知道你负责这个地方它这个具体的比如说人口土地变化，变化的原因是什么呢，还有什么问题，中间的亏漏在哪，这种什么浮盈啊不足啊到底什么原因，它这个数更多的是咱们说的是实数的计算的这个层面的讨论。
8: 岳麓秦简数还是目前所能看到的最早的汇集各类实用算法的数学著作，它将土地分配、租税征收甚至驻营布阵都融入到了例题之中。我们就以其中的营军之数为例啊，它的简文翻译之后意思是说，构筑营垒布置军阵之数，首先从全体士兵数去除守卫两门的各1200人，再去除剩余人数的半数，然后除以10，如果每3步安置一名士兵的话，就将士兵总数扩大3倍，每4步安置一名士兵的话，就将士兵总数扩大4倍，每5步安置一名士兵的话，就将士兵总数扩大5倍。假如军队士卒的总人数为10000人，那么问少尉可延及多少里，答案是3里240步，这是3步安置一名士兵值守的情况。那怎么来看秦朝数学的这个实际应用能力？因为有观点认为啊，中国古代数学过于强调实用性，本质上是计算的技术，因此有数无学，所以怎么来看这种观点？
13: 也有学，但它的学就会往玄幻走，咱们说星象律历，为什么它定十月为岁首啊，就是经过了一番严密的计算夏商周的这个历法，所以它一旦往形而上走就难免会往这个原始信仰的这个层面发展，但实际这东西它是有这个叫风险代价的，你不能乱算，对吧？你像士兵的这个或者修坝，你乱算就会出问题。所以呢，本着这个就是说，它有数学，但这个数学最后会发展成那个道术、法术的那个术嘛？他认为这个术有超自然的力量，但是他对于实用学很在意，就是你是一个将领，你也要懂数，你不懂数，你连布个阵都不行。这个就我们还是要回到源头，就是说秦，我们要复原它的原始人格，就是功利主义。我现在需要一件事儿，我要达成目标，只要这个方法够。

0: 我就用，他数学也是用这个，包括赵高最后篡改秦始皇的，都是他的基因就是这样，就我要完成事功，对我有利我就干。那数学上最清楚的体现这一点，就大家用数干嘛？解决问题。
1: 有数无学，实际上他所说的就是，中国传统的数学过多的关注于实践问题，并没有实行成一套理论体系。其实这个一方面说的也对啊，确实，你像九章算术什么等等，它虽然有了一些形而上的概括，但确实它没有抽象的，完全像现代数学一样抽象的解决一些逻辑问题。像现代数学中的前沿数学问题，根本在实践的人类社会生活中是没有对应的问题的。但是这也确实是当时古代的一个数学局限性，或者说也是我们这个文明的一种文明习惯，就是我们是一个超级实用的文明。我们的很多数学的应用，确实也是在土地分配、税收、建筑等等作为它的出发点的。但也并不是说我们完全的没有这种形而上的理论提炼，比方说刚才提到九章算术就已经有了很明显的这种形而上的理论过渡。所以说你要完全的说我们有数无学，这也说的不对，因为中国对数学的重视很传统的，最早的这个君子六艺里面就有数嘛，而这个数本质上讲其实是对君子可以说是对一个系统的人的一个考评标准，很早就把数纳入其中，可见对它的重视程度是非常高的。
2: 你们怎么来看数学能力在秦朝社会管理和生产生活中发挥的作用？
0: 数学本身就是一个人类认识世界和这个改变世界的一个最有力的工具，因为它是透过现象看本质。你比如说咱们说乘法，乘法就是加法的最便捷的方式，避免你重复运用嘛，你就直接算就行。那对于一个世公主义的这么一个国家文化，显然它能最快解决问题，而且六国之人语言都还没太一样，你们不用这个数学公式，不用咱们说这个以例题的方法讲，就遇到这种题就是这么算啊，不用这种方法，你想把这个东西普及起来很难。
1: 数学实际上是把感性化的啊，大家生活经验化的东西，把它理性化、规范化。秦国最大的这个使命就是要实现统一，这个统一不光是国土的统一，咱们之前反复提到了，也包括了经济生产啊，整个政令，而数学或者是通过数学来进行统一的推广是最有效的。比方说咱们谈经济谈税收，你没有统一度量衡，你收上来的钱或者一些贵重金属拿什么称量，你的这个田亩怎么衡量，人口怎么衡量啊？比方说我们说一些规制，车同轨，书同文，如果你不通过这些来实现统一的一个底子的话，你的很多这个形而上统一是无法实现的，也是更无法谈及的。所以它在社会基层治理当中，数学是一套基本的逻辑共识，这套共识是上述上层建筑的一个最大的基础。这也是为什么倒回去说认为数在语先，因为有很多东西如果这些经济基础打不牢了，你语言这种上层建筑实际上是这个摇摇欲坠的。
0: 或者很多你这个铜轨啊，你得建立在测量的基础上，测量完全是数的概念。所以原来说我们说中华民族传说这个源头叫河图洛书，河图是典型的数学奠基。
3: 3324224，秦简上的乘法口诀和今天有何不同？秦始皇小时候是否也要苦苦背诵？那些年特别制作《寻秦记》，2000年前的数学课，秦朝如何用算题治理国家，正在播出。
2: 中国甲骨文教育的教这个字呢，就是一个人手执教鞭，旁边一个小孩子在学习五乘五。乘法口诀起源于中国的战国时期，并且在之后的2000多年里一直是数学学习的基础。2023年发掘的战国楚简九九术是迄今考古发现最早的乘法口诀实物，而里耶秦简九九表则是迄今为止中国发现最完整的乘法口诀表实物。和现在普遍使用的乘法口诀表相比，里耶秦简中的九九乘法表有两个突出特点，一是从9981开始倒序排列，二是最后多了一句二半而一，这表示当时已经有了分数的概念。那怎么来看秦朝对数学教育的重视和普及程度？那从这些九九表啊这些实物的发掘，能否推论像秦始皇他小时候这个教育是否也需要背九九乘法表？
0: 口诀一旦变成口诀，就意味着它的传承是非常便利而且严密，而且我们从李爷的这个看没变化，除了顺序从大到小，别的说法什么九九八十一完全没变化，意味着这套东西从一开始确定下来，它的从语言的这种传承性到这个本质的提炼性就已经到达一个完美的地步，你完全没有必要改。那你说秦始皇会不会背呢？我觉得肯定会，这是他基本的宫廷教育，连 民间

0: 都学的东西，在王冠学的系统内，肯定是你要不你当皇子的时候你在干啥？你肯定就是学这些东西。然后这个里面呢，谈一些个人的感受哈。我个人印象里，乘法口诀表是我第一次抽象性的接触数学概念，就是此前一加一，那就拿一个糖，再拿一个糖加到一起，这是能具象化的。乘法口诀是我自己的记忆里第一个是纯粹的在背，不懂，但要背下来。因为它不能用形象具象化来诠释。你说八九七十二，你怎么能拿一堆东西再拿一堆东西？一个是数量大，
1: 手指头不够，主要是。
0: 另外，它也体现不出怎么八九就七十二呢？你没有过程。这个就是王老师刚才说的，他以强制记忆的方法达成了一种人类共识，就是八个九就是七十二，你不要再考虑数九个八，你给它凑到一起你再去数，不要这样了。第三个就是他进一步的固定了中国的这个十进制。就中国数学特别奇怪，从一开始就是十进制，
1: 对，
0: 国外有很多六十进制的。
1: 看法语现在说表达也很大数，都是多少加多少，
0: 哎，就是
1: 这么表达。
0: 什么三十进制的，中国从一开始就是十进制，这个特别奇怪。我觉得也源于小婷说，它就是实用，十进制的就是最好应用。乘法口诀显然就是十进制的固化，没有十进制哪有乘法呀？
1: 所以秦始皇是一定会背的。为什么这个结论呢？刚才咱们说过，君子六艺这个东西是西周时期就应该已经成型的，礼乐射御书数。那作为一个王朝的教育，这皇子的教育不可能说是这里面有什么遗漏，所以九九乘法表一定会背。还有一点很重要的是什么？秦既然把这个数也作为教育的重要的一部分推广下去，它就一定具有普适性。你像九九乘法这种东西，现在的小孩啊，他都未必每个孩子都能理解为什么八九七十二，他都需要一定的过程。在当时
0: 纯抽象的这种，
1: 对，你就记住了八九是七十二啊，你在未来的生产生活当中如果用到了你直接用就行了。它是顾及到各个不同天赋的或者说不同阶层的人的，有些人他就难以理解，但他就是要用，你就让他背会，背会你会用就可以了。他在当时就能完成一个士兵啊，或者一个农民他的基本使命，他只要背下来他就能够行使自己的这么一套职责就足够了。所以在当时的这个数学的应用程度，就是为什么他要把一套抽象一套这个理论的东西用形象化的这么抽象的东西用这么普世化的语言让大家都记住，这个背后就是教育普世性的代表。不然的话，如果是精英化的少数掌握的，那一定没有这么简单。因为精英是不需要，一个数学精英是不需要用背诵的方式来理解数学的原理的。之所以要背，就是秦这种普世推广所背后所的必由之一。
2: 那这些秦简啊，可以说为我们开启了中国古代数学世界的大门。我们曾经认为古代传统教育中不被重视的数学，竟然在2000多年前就渗透在生活的方方面面了。它甚至是秦朝基层官吏的必备技能之一。所以说，假如真的有穿越的话，如果你的数学不好，最好不要穿越到秦朝。
0: 如果你
2: 工作都不好开展，
0: 如果你的数学不好，乘法口诀表都不会，你就基本告别穿越了。
2: 秦朝文理兼修的教育理念为基层的官吏队伍输送了大量高质量人才，也让秦朝的文书治国成为可能。下一期我们将走进秦朝的学校，解密秦朝的学校教育。回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5点晚9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好，歌曲之后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

0: 战虎斗，匆匆兔走乌飞，席前花影坐剑椅，百岁光阴犹几。说古谈今话本，图王霸业兵机，要知成败是和非，都在那些年里。欢迎收听那些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2: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1: 您现在收听的是那些年。公元前221年，秦国结束了几百年天下纷争的局面，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制王朝。虽然大秦帝国只存在了短短15年，但是它所创造的一整套国家体制与社会运行体系却绵延千年，影响至今。郡县制框架下的治理思维，书同文规范下的文化共同体意识，大统一则有大市场的经济事业等等，今天我们又该如何看待他们的价值？那些年寻秦记系列，将探索史料遗迹，抽丝剥茧，挑分缕析，追寻争议之下大秦帝国的历史可能。
3: 大家好，欢迎收听那些年特别制作《寻秦记之大秦帝国文化篇》，我是小婷。做客今天节目的两位嘉宾，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的曲炳瑞。
5: 大家好，我是李欣。
3: 欢迎两位。我们本期继续关注秦朝的教育，和现在一样，秦朝人也要到学校读书。秦朝的学校叫做学士，一般在郡县都有设置。不过秦朝的学校并不是谁想上就能上的，秦律规定只有十子才能在学士学习，所谓十子就是史的儿子。说文中定义啊，史记事者也，可以简单理解为从事文字工作的基层官吏。根据司马迁的记述，秦汉时期一些特殊官职，比如说史官、太仆官等等，是父子仇官，世世相传。你们怎么看这些岗位采用了世袭的制度？
4: 首先得讲哈，就是在太史或者是在某些专门的职务上有世袭制，这个其实是从商周以来的大传统。因为类似的专业技术呢，它需要花相当长的时间来口传心授，不光是要有知识的传承啊，还有实践。那这个实践呢，就包括内容就比较多了，它不是光靠书能够学来的。那比如说我们学太史令呢，太史令这个职务呢，它有两个主要的方面，一个呢就是望郎。要望气啊，你平时呢要负责干什么呢？就是看天文，看天象啊。说天象这个东西呢，我们今天大概你也可以在很多书本上看到哈，你也可以看很多纪录片，但是你到晚上你就是找不到那颗星，这为什么呢？就是要有人带。那另一个呢，就是要掌握文书档案，也就是写字。这个工作呢，其实也需要有人教。那如果我们小时候学过书法的话，其实每个朋友都有体会啊，我们照着字帖临摹，然后描红啊，他就不如有一个老师来跟你讲一下这个窍门在哪里，因为关键就在手腕上。这个手腕的劲儿不会使呢，大概这个窍门可能永远也找不到。所以有一个好老师很重要，可是呢，好老师人员又很稀缺和有限。那首先呢，肥水不流外人田，先教自己家儿子。所以师子呢，肯定是要世袭的。但是第二个呢，要指出一点呢，就是秦朝培养的太史令的接班人，以及培养的各级的书吏或者是入学的官学里边的教育里边，一定不只是有太史的儿子，一定还有其他的人员加入进去。究竟是哪些人？其实我们现在呢没有足够的材料来支撑，来看到是哪些人能入官学。但是我们想呢，从历史的前后来对照呢，我们一般发现，一般都是官员子弟，总会有机会进入官学来就读的。那民间呢，肯定也有一些人，也有一些途径来就读。那他们来学的知识包括哪些呢？其实首先最简单的就是认字。
5: 秦朝有各种史哈，我们看它从丞相就设史到乡史。 然后还有卫史、御史、族史、各种史、令史、内史，他从高官到底层都有大量的史，所以我其实有点困惑啊。你要所有的这些学史都是用史的儿子，我们知道他这个官员的体系应该概率是缩减的，因为你必须得是史，史的儿子进到你这学，学成学不成要筛掉一批，还有的史人没儿子呢，这个好像不太符合秦的这个，因为占领了统一六国之后有大量的基层官员，他的新地新占领地方都要用他原来故秦地的这个基层官僚过去才行，因为他此前的都是本乡本土的人当官。按阙老师说的，我觉得是能解决这个的问题是什么呢？你像太史令，太史令咱说一屋一官，管天文历法，甚至管占卜，这种你皇室要绝对信任，而且你要有前后各代，你要知道很多秘辛才行，比如上一代秦王人家占卜是什么样，所以这种的世袭包括咱们说历法占卜有很多都是密不示人的，你很难通过大规模的这个学校教育。但是底层的这个我现在还是有点困惑，就是学史它在都城叫都学史，好像地方乡什么都有这个学史，那这个的史它难道上一辈是史的这个身份小孩才能进吗？那有的时候解释不了，像曹参啊、萧何啊、张苍也没人说他父亲也是史，所以这块呢，因为秦简啊好像有点局限。
4: 他这个史是两个含义，一个是狭义的史，狭义的史就是教大家认字的史，那就是太史这个史，广义的史就是您提到的像令史啊、左史、
5: 基层官吏，
4: 就是所有展文书的都叫史，就跟我们今天带个长一样，所以这两者是有区别的。那在各地的，我们说中央的那个教大家认字的就是太史，各地的也有一个专门的，比如说某个书令史来教大家那个来认字哈。但是能不能够都加入到他的这个学校里边去，那就看哪些人能进来。他一定不是都是他的儿子，要不然都只有他生儿子，别人不生儿子，这不太可怕。
5: 这个不利于官员系统的这个
4: 不利于
5: 扩张、
3: 因为我们知道后来秦朝的主要是文书行政嘛，他需要大量的能够书写的基层官吏们。那如果只有史的儿子进入到学习的序列里面，是无法满足秦帝国这么庞大的一个行政人员的。
4: 对，
3: 秦律规定下吏，也就是基层官吏，即使能够书写也不准做史的工作，史的从业者必须是经过正规培训的学士弟子。你们怎么看这样的一种规定？
4: 你现在如果要是担任了史这个职务哈，或者我们来做史的学士，然后我们未来的途径是什么呢？我们其实是可以相当于他要经过一个考试，培训之后有考试，然后有选拔，就等于是进入了正规的官方的渠道。我们今天讲的就是考了国考了，进入到了公务员考试的这个序列里了。但是在国考之外，在公务员考试之外，其实我们有很多人他们在行政体系里面负责了某些职务，但是这是两个赛道，换句话说身份没有变，只有经过了专业培训的人，然后经过了专业的选拔。

0: 法和专业的考试之后，再筛选出来的人才可以在官僚体系里边找到自己的一席之地。那么其他的人只能算是来官僚体系里边来帮忙。我们之前讲这个叫给事或者叫给事，一般来说就是这一种。在后代的历史情况中，我们也能发现，比如说在科举制大兴的时候，考科举的人我们叫他正途出身。那正途出身，那个在吏部全选的时候，你是有最优先的优先级的。然后在吏部全选之外，还有一些人就是杂途，杂途就很多了，杂途就是捐纳呀，然后这个还有一些其他的保举，各种各样稀奇古怪的事情哈。那在排序的时候，你要排在后面。以地方来说，有些时候也不能做掌印官，就是正官你不能做，七品县令这个正堂你是拿不到的，但你做县丞是可以的哈。但那两者的身份就天差地别了。这个在秦代应该也是这样，
1: 字我也会写，我可以替你写，但是向上报的时候只有那个正式员工的名字能在上面，
0: 你是没有资格署名的。
2: 我个人感觉是这样，就是秦既然是大规模的文书行政，而且进一步的颠覆世卿世禄，他需要的就是你能读懂文字，又能知道文书行政的特点，还有什么，我得能信任你，你得是标准化，那就是你正途出来的人是经过我的严格的培养的，你是以吏为师，以法为教的，你我才能信任，你的能力或者你的忠诚度我才能信任。第二个呢，你是这套东西的一个基本的标准核心文档。别人再往下一些，比如胥吏啊，咱们说那种斗识啊、无智吏，他的根据你这套东西再去进行他的这套执行收税，所以你是帝国核心，虽然是末梢也是核心。
3: 三年学制，定向培养，结业分配，秦朝的学士制度打造古代版国考培训班。那些年特别制作《寻秦记》，秦朝的学校学什么？正在播出。
1: 能够进入到学士的史的弟子们会在学士里面学到什么呢？一般认为汉代的士学同沿袭秦的学士制度。根据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的记载，秦汉时期的学士有三个专业，分别是史、补、助。学生呢也叫史学同、补学同、助学同。三个专业培养方向不同，史学同主要是书法和公文写作，补学同主要学习占卜术，助学同主要学习祭祀等礼仪规范。三种专业学制一般都是三年，通过考试就可以上岗。学童出仕的年龄是17岁。学士设有专门的行政老师，主持考务的是太史、太补、太助以及郡守。三个专业考试内容也不尽相同，史学童考15篇，也就是史咒篇，要求背诵5000字以上，并且会书写8种字体。补学童考补书以及占卜实用技术，要求会书写通用隶书3000字。助学童考注14章，考核要求是背诵7000字以上，并且熟练掌握祭祀等礼仪规范。从入学资格、专业设置、教学内容到考核标准，你们怎么看学士教育的培养流程以及他的人才培养的方向？
0: 其实刚才主持人提到了，这个是张家山汉简的二年律令里边的史律吧。它里边提到了有三个专业门类的分化，第一个是史，第二个是补，第三个是助。其实这三者呢，是史这个字本来的意义所在。我们今天提到史这个字呢，我们都把它当历史来看哈，就好像是记录时间的人。但是其实在历史早期，就是商周到秦汉时代，史的本来意义就是搞他刚才说的这三件事儿了，
1: 也就是把史的专业内容分拆了，
0: 分拆成三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呢是做记录，那就是史学同学的那些东西，你学十五篇，然后你认5000字，你把这5000字的8种变体或者6种变体你搞定，那你会的各种字，然后你会了这些东西，你未来可以去做文书行政的工作，因为你认的字最多，你可以去处理各种地方的复杂的事务，你可以做这个。那识字是史的第一个职能，第二个职能就是占卜。刚才李老师也提到了，从商周以来做龟甲的占卜、做市朝的占卜，其实都是史官的工作。像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他其实就是这样一个职务。像汉武帝要搞封禅的时候，搞那个封禅的仪式，都是司马谈总结出来的。那司马迁评价我的父亲说：“仆之先人，未有剖符丹书之功，文史兴历近乎补助之间。”就是补和助，后面这两行，补呢就是搞占卜了，助呢是刚才主持人说叫祭祀，我们今天也常用这个词，这个词只是已经内化到生活里，大家不太熟悉。我们会说祝你新年快乐，或者是祝你生日快乐，这个祝的意思就是祈祷的意思。 所以呢，注是沟通天人的一个行当，这个行当更古老了哈，可能比史还要古老，但是后来也都由史来掌握了。我们看注学的这个东西呢，就是包括一些仪式性的东西，那叫舞蹈啊，祭祀啊，祭祀很复杂的哈，你该在什么时候说什么话，放什么样的祭品，其实都蛮重要的。这三者分化出来都是由史来操持，在二年律令有一个记录，这告诉我们说呢，史这个职务其实它扮演了这个国家一些很核心业务的中间人的角色，然后由他来培养下面的接班人，由这些接班人把这些功能再继续的执行下去。这个是我们在史律里面看到的一个非常核心的要素，也是我们今天呢要多元的去看待史这个字或者史这个职务在历史早期他扮演角色的一个出发点。
2: 邱老师说的这个很有启发啊，就我们现在可以看到史料，可以看到实物的证据，但是很多这种人当时的心理认知和观念是传承不下来的。比如刚才说这司马谈世袭太史令，然后其实负责很多这种立法呀、祭祀啊，他死也是因为这个嘛。汉武帝封禅泰山，他因故没去上，不知道是没让他去还是他自己有别的，他没去上就病了，一病不起，临死前跟司马迁就说，我就是因为这个病的。你看这么一个博学的到顶级的大知识分子，就是因为武帝封禅泰山他没能在旁边，就觉得自己被边缘或者受冷落，一病不起。你就知道在当时史他就认为这种对于帝王的这个祭祀啊、礼仪啊、祭天啊、这种祈祷啊，就是我应该干的，那你没带我去意味着什么？你看因为这个把人生的意义都否定了。
1: 张家山汉简当中有一处表述啊，说学生学不会，老师也要罚奖金。你们怎么看这样的一个规定？又怎么来看当时政府对学士的投入和期待？
0: 二年律令呢，虽然他学者考证出来可能是吕后二年来制定的律令，但是里边大量的律文呢都是因袭秦律，所以呢，这个话说是这样说，我们要放到秦朝去看，就是秦朝呢对于老师没有教好，学生呢培养的质量不高，可能要有一点处罚。这个跟我们之前提到的秦朝在或者是秦国在方方面面，它都是有一个很细致的，甚至说可以说是细琐的标准化的倾向有关系。就是所有的事情都要计日成功，你这件事情做得好呢就有赏，做得不好就要有罚。但是呢，这个怎么罚呢？其实也不是直接就罚到老师本人身上啊，你中间有一些过程。比如说呢，我们这一个班一共有十个学生，他到一年学期完结束之后呢，是要课垫罪，罪就是最好的第一名，第一名叫提拔。第一名你可以去下面去做官了哈，先做一个什么守一个郡县的主使，然后后面做三岁再考核，如果还 OK 的话，你可以做丞相主使，这当然是好。垫呢就是垫底，你排在最后了。那最后的这个人呢，开始还要给你个机会，在一年之后我们再考核一次，三年不行你淘汰了。我想呢，如果要是出现了垫和罪呢，这两者呢其实都跟老师没关系，这是正常的，因为只要有人就有第一和最后。那我想如果要是说考核整体的错误哈，就是说整个这个班的整体生源质量都不行，那个罪呢应该也有一个标准，比如说一定要这9000个字或者5000个字都认得很好，你这一次排的第一名呢你就认识3000个字，那你也是这里面最好的。我想这种情况老师是要受罚的。
2: 秦法他的目标就叫权责分明嘛，权责分明其实本质上就是赏罚分明，所以他物乐功名也好啊，过程管理也好啊，指标化管理也好，比如说我们说他连耕牛瘦了几斤他都规定处罚，那耕牛瘦几斤他都处罚你，何况你教的学生，对吧？首先这就是他秦法一贯，它是一整套由上而下制定的这个硬件系统，你执行不执行是你的事儿，但是它硬件在这儿，硬件的逻辑在这儿，这是第一。第二个呢，我们用现在套有些东西叫宽进严出，有的叫严进严出，严进严出的教育体系呢，它的这个门槛的价值就很高。那显然秦的这个学士就是一个严进严出的概念，严进严出的就意味着他这个学生国家的期望值很高，他未来的前途是确定性的，甚至他进去的时候就有出身的门槛，进去以后就有相应的福利待遇或者其他的这种相应的政策待遇，才决定了你既然教了你没过，你是浪费了国家的资源，你是有点这种叫国有资产流失的概念，所以我当然要处理你。
3: 文吏执笔安天下，武力持剑守四方，秦朝文武官吏的培养模式有何不同？那些年特别制作《寻秦记》，秦朝的学校学什么？正在播出。
1: 学士出身的弟子顺利毕业之后，一般都由国家来分配就业，被任命为低级官吏。根据一些史料记载分析啊，这些低级官吏除了文吏还有武吏。我们来看两个比较有意思的史料记载。史记项羽本纪当中有一段文字啊，是讲项羽年少的时候读书不行，习武也不行。史记高祖本纪当中说刘邦及壮，是为吏，为泗水亭长，说的是他到了壮年通过考功

0: 两个人家世是完全不同的。项羽世家大族，刘邦是出身普通的农户，但是他小的时候其实也是和卢绾一起有学习经历的。所以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就是在战国末期他们的这个学习的渠道啊，学习的方式，包括学文学武有什么样的一些区别？
1: 好，这里边其实是几个层面的问题啊。首先呢，就是刘邦和项羽一定都不是在秦设置的官学里边去学习的人，一定都是在私人的设置的那种学校里边去学习的人。刘邦的情况不太清楚啊，就是反正说一块学习，但是我想他没资格进入到官方的学习体系里边去的。因为刘邦呢，虽然我们后来看历史呢说他是楚人，但实际上刘邦是迁徙到楚地的，他其实是魏人，就是魏国人。他在魏国的时候，魏国的这个官僚设置的学校是什么样，咱们今天就不好说了，但我想肯定也是在私人那里边去学习，因为从他后来这个文化水平来说呢，估计学的也不是特别好。那项羽呢就更有意思了，因为项羽呢是楚国的贵族之后，等于是流亡贵族，他其实是政府通缉的那一批人，他更没有资格到秦设置的县学里边去学习，那就是他的叔叔项梁来教他。那当时呢，这个材料记载的很有趣，就是说项羽呢开始学书不成，学剑又不成，然后项梁就很生气，那个意思就是你看你这个太没出息了，我们这个家族担负着复兴家族的重任，那为什么你这么不好学呢？然后项羽说学书呢才记人名字耳，就是我写这个几个字呢就记个人的名嘛，好像是一个很没意思的活，学剑一人敌，要学我就学万人敌。所以项梁很高兴啊，听说这个要教自己大侄子兵法，然后这个兵法呢说项羽又不肯进学。这段材料其实是非常有价值的，为什么呢？因为类似的情形在后面的人身上反复的出现。我还可以举两个例子，比如说一个呢就是汉景帝时候的司马相如。司马相如这个人呢，我们后来都认为他是一个文学家，文学家呢好像应该就是学文化嘛。实际上我们看司马相如小时候也是先学书再学剑，然后再往后呢，到汉武帝时期有一个著名的人物叫东方朔。东方朔给汉武帝上奏自荐的时候呢，他先说我13岁的时候学书，三冬文史足用，然后呢16岁的时候呢学孙吴兵法，战阵之具，我现在呢就是已经是文武双全的人了，说皇帝你现在可以用我做大臣。我们意识到这一批人其实是从战国到汉代一直延绵不绝的游士或者是游侠的那种学法，就是文武都学。但实际上这种学法呢和国家选用人才的标准是相违背的。我们注意到秦朝建立之后，在他的官僚机构的后续人才培养上，他只要单纯的文和单纯的武，他坚决不会要文和武混到一起。因为文和武混到一起就代表着这个人呢具备了相当的领导才能，而这种领导才能是可以对政权构成威胁的。往往就是战国时候那些游士，他们就是文武都学，而那些人就好像荆轲这样的人啊，项羽这样的人，其实都是秦政权所反对的。所以呢，我们会注意到当秦建立之后，他建立了很明确的严格的学士制度，要求大家进来就是学文学史，学这些东西就 OK 了。学武呢就是在战场上去选拔官员，绝对不要把两类人混到一起。所以刚才我们提到这两个人，或项羽和刘邦也好，他们正好是处在这个历史变化的大关节口上，两个人呢就代表着历史的所谓秦反对的那批人，他们发挥了扮演了重要角色的时候的样子。
0: 针对学士管理，国家还有专门立法。秦律规定，主管官吏如果将弟子除名的理由不充分，或者是任用保举弟子不当，都要被处以刑罚。超出法律规定随意体罚弟子也是不允许的。这说明学士弟子是有名级的，个人权益也受到法律保护。你们怎么看将学士弟子以及他的培养过程整体纳入到国家的法律体系进行规范和保护？
1: 这个是很正确的，因为能够进入来学习的人呢，一定都是有一定身份的人啊。我们刚才也说了，他除了使得真正的有血缘关系的人之外，其他人的选拔一定也都是相当的官员或者有相当身份和背景的人。那第一点就是说，对于这些人来说，你不能够把他们太不当回事儿，是吧？如果要是对他们任意的处罚，
0: 甚至他们很多人都是参与制定和执行法律的人，
1: 对，所以就不能做一些太过分的事情，是吧？但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会注意到凡是能够有资格获得接受教育的人，其实都可以被视作国家的未来的预备官员。那接受教育其实在古代社会里边是一个区分人身份非常关键的一个分水岭。 如果我们到汉代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呢，汉代即便是在

0: 官学之外有很多私学，有很多私人的老师来带弟子，他的这些来跟他学习的人呢是可以不用服徭役的。我可以不用服徭役，也就是说我可以不用当兵，我也可以不用做县里边那些平整道路啊、修筑水渠的事情。这样的材料呢有一条我记得印象很深，就是在东汉的时候还有这样的记载，有一个老师呢，他有两个学生呢，不知道怎么样被县令呢就纳入到了服徭役的名籍里面去了。这两个学生到老师这儿哭诉，这老师说，哎呀不行啊，我德薄呀，我没有能力啊，我没有办法保护你们啊，真是太丢人了。然后他到县令那边呢去讲了一通这样的话，我真没有德行。那县令听说这件事情马上就害怕了，把这两个人就放出来。所以我们会意识到，尊重教育或者是尊重这些受过教育的人，其实在我国古代是由来已久的，因为他们都具备了预备做官的资格。你看到了东汉的时候，私学弟子尚且有免役的权利，因为他们也可以参加察举制度，可以被选为政府官员。那在历史早期秦汉初期，官学的弟子怎么可以任意的处置他们呢？是绝对不可能的。
1: 首先我们说秦是农战立国，那就意味着如果免你的兵役甚至免你的徭役，就意味着你存在的意义比农战还重要，所以把他们抬到一个相当高的这个地位。所以我们才说时有那么多出身的限制，甚至现在有处罚的限制，还有毕业的限制，到时间你必须得毕业，你不能你不毕业你就在这，为什么呢？就是给的待遇、尊重以及未来的空间都很大。有史这个字我们要研究下去，我们就知道秦始皇统一之后有很多老秦、故秦的这个制度没变，特别强大。但这个制度儒家后来不说，儒家从来不说秦尊师重教。你从学士对于史的这个弟子的教育你就知道，后来那套东西还是继承的是这个。
2: 那最后你们如何评价学士教育在秦朝统一前后它所发挥的作用？
0: 因为秦的统一呢，我们现在从历史上看到的多数都是以军功，用军事手段来获得的胜利啊，所以我们很难讲说他培养的这些官员是怎么样的。包括呢，我们在史书中看到的，在秦国统一战争前，担任秦相的基本都是外来的客卿。从商鞅以后，我们讲叫张仪，张仪之下，范雎、蔡泽、吕不韦，最后到李斯。哎，但是一把手的都是东方来的哈。秦人本身你说有没有有一些很重要的人，但是这些人呢没做国相，他们做将军。我们会发现这个国家其实掌握高层政治的就是这种状况。但是呢我们又得说，这个学士一定在秦国内部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一定是维护了这个国家运作中间的大量的基层官吏都是他们来提供的，或者中下层官吏是他们来提供的。这有一个证据可以讲，我们后面大概也会提到，那就是当李斯向始皇帝建议叫做以法为教以吏为师的时候呢，这个话如果要是前面没有范本的话，那李斯也不会提，始皇帝也不会接受。以吏为师就是我们刚才讲到这个学士制度的另一个侧面，那一定是存在的。所以我们讲说秦在统一过程中学士制度肯定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1: 乔老师说这就是现在研究的困境啊！你这个就存在统一存在十五年，你培养一个人的需要多长时间，怎么证明你的作用？哎，有人就用另外方法说啊，萧何、曹参都是学士出来的，比他们更能确认的是张苍。汉初文景的时候的整套的体系是张苍建立的，张苍是标准的学士出身，所以你从秦没看出来，你从汉看出来了。
2: 秦朝的学校并不是面向全民的基础教育，而是基层官吏的加工生产车间，负责为庞大的官僚机器输送技术零件，为帝国行政的高速运转提供动力。学士教育也被认为是以吏为师思想的具体实践。商鞅变法时首倡的以吏为师，在秦朝统一之后何以成为教育的单选项？当官员成为唯一的老师，法律成为单一教材，又将如何影响知识传播和社会生态？我们下一期继续讨论。节目最后再来回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五点晚九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获取更多财经内容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好了，本期节目到此结束，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3: 帝王将相反复走卒，庙堂之高江湖之远，兴衰浮沉，苦辣酸甜，相约那些年，寻味历史深处。
4: 先吃一口。
5: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6: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4: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6: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5: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7: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3: 其余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7: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弹簧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3: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7: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3: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高山流水，丽句青词，醒目拍桌，自有知音。这里是高丽说书。当月亮开始研磨银色的颜料，小酒窝便踮起脚尖，在孩子的睫毛上播种梦境。童话故事《小酒窝》，每一页都藏着萤火虫般的隐喻，照亮成长路上那些未被命名的情绪。作者周晓峰以冲破想象力的笔触，将小酒窝写成会呼吸的梦境百科全书。
2: 你好，我是高丽。我们高丽说书栏目邀请到了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得主，也是鲁迅文学奖得主，北京作家协会副主席周晓峰做客高丽说书云听直播间。那天呢，周晓峰带着他的梦精灵三部曲，也就是小翅膀、小门牙、小酒窝，和我们各位网友、各位读者做了一次深度的交流。我们希望通过这样的一场直播来聊一聊大家小时候或者成人之后我们做的那些梦，聊一聊为什么我们长大了想象力反而匮乏了呢？聊一聊曾经怕黑的童年或者正在怕黑的自己。好了，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进入周晓峰为我们营造的梦境三部曲，今天为您播出这场访谈的第一集。
3: 今天这位嘉宾和他带来的这个作品，我就是在开始之前特别想唱一首歌，这个歌声呢有点动听，来。

0: 信我们会像童话故事里幸福的快乐是结局。
1: 好，
2: 你我觉得
1: 好，
2: 可以，这唱的太好了。
1: 嘉宾怎么走了呢？今天我们要请到的嘉宾呢，就是像我刚才唱。

0: 的，他一直在致力于儿童文学的创作，而且创作了大量的童话故事，不管是给孩子们还是给我们这些成年人，特别好的一个心灵成长的一种慰藉。那今天我们请到的这位作家，就是我要给大家说一下他获过的奖啊，鲁迅文学奖，还有人民文学奖，还有我们今天要重头说的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其实呢，对于奖项来说呢，有四个比较大的奖项，我们都知道，就是我们国内文学创作茅盾文学奖，然后还有这个少数民族的这个骏马文学奖，另外呢就是一个鲁迅文学奖，还有一个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那我们今天这位嘉宾呢，在这四大奖项里面现在已经囊获两大奖项了，因为他的这个散文获得了鲁迅文学奖，他创作的儿童文学呢又获得了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必须马上请出今天到访我们直播间的周晓峰，掌声欢迎。
1: 大家好啊，谢谢刚才高丽的这个开场。一般都说这个听说的比唱的好听，现在发现高丽确实是一会儿要希望说的比唱的还好听，但唱的已经非常巅峰了。
0: 那你怎么刚才还走了呢？
1: 不是刚才走的，吓得我刚才起到了他的歌声起到了非常大的震撼作用，把我们摆的样书都纷纷坍塌。
0: 就是你，我一直在想，是儿童文学真的就是给孩子写的童话吗？其实我不这么认为，因为在看这本书的时候，尤其我刚才来的时候就跟小峰在说，我看到最后那段结语的时候，根本不由我真潸然泪下。然后他在旁边很动情地看着我说，你就是泪失禁体质，跟我这没关系。你知道他会瞬间把你那个情绪吧，从情感的这个浓度里面给你抽离出来。今天呢，我们跟小峰一起来好好聊聊他的梦精灵三部曲，跟大家一起聊一聊做梦。到底梦境它是属于孩子的，还是也是属于成年人的？就像我们之前做的那个宣传带一样，我们希望把这期节目送给所有怕黑和曾经怕黑的孩子也好，成年人也好。首先特别想问小峰，在成人散文转向儿童文学创作的时候，是不是也怀揣着这个把自己心里的梦赠给别人这样的一个小小的心思呢？
1: 我一直说这个写作啊，就是用文字做梦的能力。其实除了比如说我们把作品放在抽屉里啊，我们自己抒发感情，我们自己来表达那个不爽，或者我们自己来表达狂喜，那不跟他人交流的时候写日记，那当然是放在你的抽屉里，这个可能谈不到更多的交流。但是只要你能够就写成文字，哪怕不管是小读者和大读者，都是在传递你的，在用文字搭建的梦境。我是觉得梦对人的这种建设呀，以及或者是你的意义啊，或者你去如何传递你的想法。其实我是觉得我们梦境来自于现实，来自于你的经验也好，来自于你的想象也好，那来自于你的尚未抵达的心愿也好，或者来自于你的恐惧也好，其实它就是你怎么说，这个梦境本身是由这个世界和他人给，首先给了你很多材料，然后呢你去经过自己的一个酝酿啊，去表达你的情感也好和你的一个愿望也好，所以只要作家也好，写作者也好，把这文字拿出来跟读者去交流，就是在呈现一个他的梦境的一个方式。
0: 所以当时我们很多人在看这个小峰写的作品的时候，就会觉得为什么他能有那么多的奇思妙想。我觉得不光是在梦里，就是在写这本书的时候，你的那个小巧思，就是我很难想象你怎么有那么丰富的这个想象力。因为我和小峰也认识很多年了，就是他跟你每次在聊天的时候，他能给你非常快的这种思维上的冲击，他的那个词儿迸发出来的时候，你说他怎么这么多这个小词儿的。比如说啊，这本小酒窝里面他给这些小主人公起的名字，首先就是天马行空，你很难想象一个成年人，而且做这个不光是儿童文学，从事这个文学创作这么多年，他依然还有这么丰沛的这个想象力来创作。比如说这个小酒窝里面这些精灵，那他们的名字有耿耿，有伊娥，有阿辽，有镯子，就是 你看你本来这个小翅膀小门牙小酒窝小字辈儿的你都能理解，但是你看你发现你起的这几个名字谁和谁都不挨着，就不知道从哪儿蹦出来的，你是怎么想的这些名字？
1: 因为这个首先这梦精灵三部曲三个小精灵取的名字呢，就是刚才说比如小翅膀小门牙小酒窝，你会发现他们在就是怎么说呢，就好像可以取掉的部分但它又重要，你比如说小翅膀取掉了好像不影响人的这个
0: 精神状态，它的
1: 生长，对啊，比如小门牙那掉了可能不好看啊，但是它也会有一个生长的机会。你包括小酒窝，可能有些人是真是脸上有那个梨窝，有的人可能就是我像我们这种啊，都被肉塞满了。
0: 别带上我，
1: 错了，
0: 带
1: 不这个我觉得这个高丽还是很艰难的，在这个就是也有隐约的酒窝啊，就有的人可能不是在脸上长出酒窝，但他心里有那个笑意的时候也会引起酒窝。我觉得这些看似在生活中仿佛是点缀的，好像没有那么必要的，但是增加以后会给我们生活有很多的多彩和绚丽的部分。其实这跟梦境一样，所以这套书呢是作家出版社花了很大的心思，那不管是编辑啊还是整个的他们这个推广的去做了很大的心思，我觉得特别有意思啊，就是的第一本他我专门说这个三个精灵的头发不颜色都是不一样的，
0: 对，
1: 有第一个是蓝的，第二个是绿的，第三个是紫的，都不是那种可能人类的都不是人类生长的颜色。然后但是我觉得他这个怎么说呢，就是我会觉得他跟我们的生活有好像我们没有自然抵达但同时有可能性的那部分，就跟他们的名字一样，包括你刚才说的这个就是伊俄呀、耿耿啊，这个
0: 镯子
1: 坦率的说我的电脑里可能有几百个名字，就我想
0: 你都是随机起的吗？
1: 我就攒着，就有的时候我觉得这个特别有意思，我就会把名字先起在那儿，所以我现在可能没有用的还有几百个名字，然后你先看，有的时候你就觉得这个精灵就可以叫这个名字，有的时候这个起不出来，就比如这四个人有三个了，然后你按着也有点差距，就你不能长得特别像，除非是他们有一个辈分关系，或者是有一个比如说双胞胎啊，它有一个连接关系，所以你还有差别，所以它有几个有几个有你的准备，然后有几个你现场生发的就比较快，所以我这个名字基本上是我现在还有好多个，就包括我看我这个绘本的名字，比如这个小狼的名字它叫嗷呜，就把它叫的嗷呜，比如说我写的这个绘本的当食蚁兽去找食铁兽，它的那个食蚁兽的名字叫达古马，就是我只是觉得我平常攒了很多，突然觉得它在那等在那里的感觉，
0: 所以都是随机迸发的一些小灵感，然后就把它写下来记下来，
1: 对，
0: 然后有下一本书有合适的位置就给它这个名字放进去，
1: 对，然后根据比如说五个你可能想出了三个，剩下的你会搭配一下换一下这个颜色也好换一些类型也好去做一个组合吧，
0: 所以正好聊到这儿，我也特别想问小峰，你是觉得因为之前一直在写散文嘛，现在这个创作这个儿童文学尤其是童话故事，是什么在后面推着你做这样的一个转型？
1: 其实转型也不是深思熟虑，我就不是那种就是对人生非常有计划呀，然后严格按照表格来执行，我不是那个类型的人，但是一个偶然的机会，因为我自己做过八年的儿童文学编辑，就当年的时候那就干一行恨一行，不想干啊，因为那个天天上班啊，然后我也不是那种就是特别板，就是我其实我会做得很板正，但是我心里有一部分小小的野性和不愿意受束缚的部分，会在那个日常生活中会被压抑下去，然后呢我当时做儿童文学编辑的时候其实有点怀恨在心，当年是觉得儿童文学编辑可能收入挺高的，可能那个是我的一个外在职业，以后能过得不会希望不被那个谋生的压力所困扰，当时这么想的，因为当时儿童文学呢还是一个编辑相对来说据说当时我去就求职的时候说收入比较高，就赶紧就蹦在那儿去了，就觉得写散文是我的内心的情感，那个呢你还要外在的 不要在生活的焦虑之中，所以就做的这个啊。所以那个八年里并不是非常热爱儿童文学，而且到最后呢就是有点儿度日如年的意思，就是因为我也不太信这些那个小兔子小狗小猫的，然后就好大岁数背个双肩背背个双肩背书包，歪着脑袋说点叠字，显得自己很天真。我也不是那造型
0: 夹子音啊，
1: 对，这个我你说夹子音，我就觉得我特别像那个老狼冒充小羊的那种感觉，特别难受当时。但是我还会因为你的职业要求你还是要负责任，所以在那个期间读了大量的儿童文学创作，有一些就是其实你看成人到那时候不太读了，我还是读了一些，有一些记忆和积累。然后就参加了全国的优秀儿童奖的当时评委。评委的时候觉得有的作品写得特别的好，有的作品觉得有点差意思，而且就是让你挺想激发你人性恶的一面，挺想嘲讽啊，挺想你刻薄人家的啊。然后我也说过，我说好的真特别好，不好的就这个我也能写，所以就是说了一句大话。然后是在人民文学有一次说你那大话最好能应验一下，我们正好要做一个童话的传记，你看你有没有可能。所以非常莽撞的写了这个小翅膀，就是几乎是在，因为我小时候怕黑，我就想写第一本书，就想写给一个小精灵，很善良，但他工作给孩子送噩梦，所以他们都说你这是巫婆文学，恶毒文学，恐吓文学，恐怖文学，也不是对孩子很善意的，像一个就是巫婆这个怀恨在心写的。但其实我还是有很多的善意，我自己觉得啊，就是我小时候怕黑，我现在依然怕困境，怕未知，怕艰难的部分，怕自己甚至想象中的危险，所以我这样就写了小翅膀。就是小翅膀意外获了一些奖，不管是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啊，还是中国好书啊，对我是个特别大的激励。我发现我还是不是一个特别坚定的人，很容易被那个褒义词所鼓励啊，所安慰啊。你就是当然适当的褒义词就是特别多了，我不知道我会不会被腐蚀，我不知道，至少是当时那个鼓励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所以是这样的一个偶然的机会，意外的奖励，使我横下心来写的儿童文学。
0: 所以就是刚开始的这个创作初衷不是我们想象的那样的那个美好，哎呀我就是热爱这个东西，致力于这个创作，可以说是一种机缘。
1: 对，
0: 最早的是一种发心，可能是对当时的那个别人写的那种儿童文学，你也会有一些自己的想法，你也想去试一试。在这个试的过程当中也经历了很艰难的一段过程。
1: 我觉得还有你说一个，对不起打断了，我正好我赶紧忘，不是说不礼貌，我这人脑子特别不好。
0: 你尽情的不礼貌，你随意冒犯，随意冒犯。
1: 对，我脑子特别不好，就一会儿就把这个忘了。我觉得刚才你说了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观念，就是因为有好的儿童文学，你知道什么样的那种内在的光源能照耀孩子，真的是有就是性情上的天真。但你也看到那些就是伪装的，就是我觉得特别无趣的那种儿童文学。刚才你说了一个，就是我其实这种反感或者是对抗对我起到了很大的帮助。
0: 明白。你就觉得孩子看的东西他至少应该是真的，
1: 就至少是你别那么自以为是的，就是假模假样的觉得自己都得道成仙了，然后传播点那个就是你朝着我方向走就能找着那种那个
0: 那像在一个小酒窝里写的出隧道的那道光一样。
1: 对，
0: 其实不是那样的。
1: 对，
0: 所以我就能理解小峰在这本书里面我当时看的时候就很想问你的一段话，是不是写的是你自己？说，一位家长推了推眼镜啊，鼻子里喷出一股凉气。梦有什么用呢？往好了说是娱乐，往坏了说是欺骗。孤独的孩子做了团聚的梦，醒了还是孤独。穷困的人做了发财的梦，醒了还是一贫如洗。患者做了康复的梦，醒了还是浑身疼痛，更别提那些噩梦了。白天就够倒霉的，想休息都不踏实，睡个觉都提心吊胆。总之，好梦麻醉和欺骗，噩梦恐吓和霸凌，梦 不仅没用还捣乱。这个时候女主人频频点头认同，是啊，看看咱家宝贝非相信这个世界上有什么梦精灵，还说梦精灵是魔术师，什么魔术师，说得好听，其实他们是一种骗子，只能骗骗小孩子。

0: 这个时候呢，重要的观点就出现了。作为造梦师，小酒窝就像作家写小说、导演拍电影一样，辛辛苦苦，非常努力。他沉浸在自己的创作中，以为会受到欢迎，却听到这样的评价，难免尴尬。被做噩梦的人骂情有可原，可从根本上被否定，说梦精灵是个小骗子，还是让他感到丢脸。这个是不是你的一个儿童文学创作的一个过程，心理过程？
1: 我想这个梦吧，这个涉及到我们去怎么理解梦。因为你刚才说的特别对，它也包含了我对梦的一个想法。就是我也不认为就说啊，就是一个词，有的时候我们发现一个词或者一个事物，它好像给他的词都是就是完全正面的，或者完全否定的。
0: 对，
1: 我不认为是这样。我认为在有的情境中，他会不一样。
0: 对
1: 啊，有的情境就有时候我们在说孩子自信就是好，自卑就不好。我就是觉得自信当然好，但是有的时候自卑也是孩子看到了别人的好。我是觉得好多事情，
0: 你是从这种角度来理解。这个好像后面的那些就是成全那条小金鱼的那些这个他的伙伴们，为了给他送到家那些人，就是你可能看到的是一些负面的东西，但是在他来看，这样正向的东西可以帮到别人，也是自己的一个价值。
1: 对，我觉得好多东西不是我们想的那么的就是绝对。我就希望把他的可以说是复杂性，或者是它的丰富性能够呈现。你比如说，我觉得我自己啊，方西老讽刺我说是周大善人啊。其实有的时候下雨的时候，我确实会看到一个前面有蜗牛，我马上就把腿收回来，不要碰到它。那我可能往后觉得自己是个周大善人的时候，往后退两步，我可能踩死俩蜗牛。就这个时候有的时候你的善意是不是一定带来好的结果？你对梦想的这种沉浸，一定有的时候会带给你鼓励，带给你向往，带给你希望。那这个时候你也要知道，一味沉浸其中，比如梦想有万千世界啊，那我也不起床了，我也去不进行现实的衔接了，那可能这个梦就变成了对你生活来一种腐蚀和瓦解。所以我觉得好多的词本身它包含着就是太阳下照耀他身上的光亮，也包含着照耀时候留下的阴影。就我们如何去或者是更真实，或者更宽容的去容纳，这才是一个人成长中的力量。
0: 哎呦，我们在开篇跟大家介绍了周晓峰，然后介绍了他这本书，包括他走上儿童文学创作这条路的一个小小的历程。我要先给大家看一下这本《小酒窝》，它的封面特别的可爱。我先形容一下吧，各位啊，我形容一下这个小酒窝，周晓峰在这本书里对它的描述，然后大家可以在脑子里头画一下这个小酒窝的画像，然后我再给大家揭晓这本书的封面，其实就是小酒窝的这个样子。因为这本书里有特别多这样的实时的插画，他把小峰天马行空的文字给它具象化了，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你就会觉得啊，那一刻美好是那么的具体。他对这个小酒窝的这个人物的描述是这样的：小酒窝尤其喜欢为孩子制作梦境，作为小小造梦师，他自己也是孩子的模样。小酒窝的头发是自来卷，摸起来沙沙作响，眉毛像水草，睫毛像珊瑚，嘴巴像贝壳，眼睛像两条小鱼。小酒窝笑起来还有一对生动的酒窝，所以各位可以画一下啊，让你看到它，你就会觉得你的每一个梦都是美梦，每一个梦都是甜美的，你可以安稳入睡，然后明天起来阳光灿烂，也就是这么一个美好的形象。而这本书里面这个小酒窝它美好的形象遇到的却并不都是美好的事情，所以在整个这本书里面基本上我这么理解，它更像小酒窝梦境的一个历险记。
1: 对，
0: 这个历险记里面它 很多是我们成年人世界里面遇到的困境，然后小峰用一个孩子的视角，一个精灵的视角，其实化解了我们成年人内心当中那种不被人看到的懦弱，不被人看到的自卑的一面，甚至是不美好的阴暗的一面。
1: 对，
0: 我觉得这就是我喜欢小峰的原因，就是你很难想象他的思维为什么就可以那么的发散，那么的活跃，然后最后又回到一个他想要给大家引导的一个方向，就像最后走出隧道的那道光一样。
2: 他们总能为我们提供引人深思、兼具广度与深度的优质读物。感谢中信出版社，一如既往地为读者带来经典与新作，传递着文学的魅力。感谢人民文学出版社，用他们独到的眼光和编辑理念，为我们提供了风靡各界的畅销作品。感谢果麦文化，多年来坚持用书籍点亮人生，让知识的光芒照耀更多人的心灵。感谢中国工人出版社，高丽，因为有了你们，才有好书可说。感谢你们开阔了我们的眼，安抚了我们的耳，打动了我们的心。高丽说书，书原来可以这样说。
0: 获取更多财经内容，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
2: 当月亮开始研磨银色的颜料，小酒窝便踮起脚尖，在孩子的睫毛上播种梦境。童话故事《小酒窝》，每一页都藏着萤火虫般的隐喻，照亮成长路上那些未被命名的情绪。作者周晓峰以冲破想象力的笔触，将小酒窝写成会呼吸的梦境百科全书。

0: 好啦。
1: 嗯，好香啊，
0: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2: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3: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3: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2: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4: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闻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5: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情却有情。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4: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岛。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5: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4: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打开一扇门，
3: 探索财富世界的无限可能。
2: 经济之声融媒体专栏财富新观察，在海量纷繁的财经资讯中，
3: 用专业视角开启财富之路，
2: 跟随财富新观察，现在出发。
4: 资产负债表、利润表、现金流量表、上市公司的健康体检表，读懂财报才能真正挖掘上市公司的投资价值。经济之声手把手教你读财报，让你的投资决策更可靠。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融媒体专栏财富新观察。今天我们为您带来的内容是手把手教你读财报，我是财经编辑子宇。
6: 我是子月，我们带大家一起读财报，看懂上市公司的健康体检表，发掘潜在的投资价值。
5: 从上市公司的利润表当中，我们可以读出业绩的成长性、企业的效益、效益的结构以及投资者避坑的线索。而要获取这些信息呢，我们就要从上市公司的基本经营情况入手，首先就要看一看营业收入和营业成本这两项最基础的数据啊。接下来我们就从这里开始梳理。
6: 本期我们来聊一聊开源节流，上市公司提升业绩的常规操作。
5: 开源节流啊，那么我们来把目光转向节流。节流相关的一项重要的内容就是上市公司的营业费用。那营业费用的具体含义就是上市公司为了组织和管理企业经营生产，筹集生产经营所需资金以及销售商品而发生的各项费用，也叫期间费用。实际上子月刚才提到了这个期间费用，也有人简称把它叫做三费哈。那么为什么叫做期间费用呢？这个期间指的就是这个一个固定的一个报告期之内的这么一个数据。那营业收入它涉及到一个确认的问题，那么期间费用、营业费用是不是也涉及到确认的问题？
6: 对的，实际上期间费用我们说顾名思义就是在特定的时期内去产生的。那么它呢，我们可以看到它不能直接说是归属于特定的生产成本或者说销售成本。那具体来说的话，像营业费用它包括了什么？财务费用、销售费用以及管理费用，它是在

0: 整个企业的这个当期发生的，而不能归入营业成本，因为它是要直接去计入当期损益的一个费用。那么在这些费用里面，比如说我们会看，通常包括什么广告费啊，这个促销费、保险呀，包括这个运输啊，一些这个企业的一些运输成本，包括一些生产销售产品，或者说在提供劳务过程中发生的一些这个相关费用。而对于确认这一块来说的话，它主要遵循的就是权责发生原则啊。那么我们说的这个应计入期的这个费用，它不管款项是不是支付了，我们都应该去进行一个确认。那比如说我们在销售产品，或者说我们提供劳务过程中产生的一些运费和保险费等等，那这些款我还没有来得及去支付的时候，也要去确认它的这个相关的营业费用了。
1: 我们可以引申一下，实际上这种时间和交割上的错位，实际上就是我们应付账款、应收账款这些产生的一个基础性的原因了。那我们再接着往下说，在上市公司的经营活动当中和经营费用相关的环节，我们可以看到，比方说销售、采购、生产、研发、管理等等等等。那么子越来给我们归纳一下，就是说这些环节当中和营业费用相关的一些要素都包括什么呢？
0: 相关的一些要素，一个就是销售环节，我们可以看到在销售过程中，我们会发现要有什么销售人员的工资，要有奖金，要有提成，要有这个销售部门一些日常的一些开销，广告啊、促销等等这些费用。而这些费用的产生呢，它跟公司的一些销售策略和销售规模这个挂钩比较大了啊。那所以说这个是一个重要的方向。还有一个就是说，我们在采购过程中一定会要有面临到什么运输，还有仓储，还有保险这些费用。那这些费用呢，是我们选择什么供应商啊，包括采购的策略也都相关的。那还有就是说，我们在生产过程中会有原材料的一些费用，包括还有一些直接人工的费用，包括制造的一些费用等等。那这些费用呢，本身也是跟公司的一个生产规模，包括它的生产工艺水平是不是复杂，包括它的管理水平也都是挂钩的。还有就是一些比如说像医药类的公司，它在研发的过程中，那么首先研发人员的工资，包括研发的一些新品的费用，包括还有一些设备在不断的去折旧啊等等，这些费用来说的话，那可能跟公司第一研发策略有关，第二也是跟它的这个技术水平、技术实力有关。那么还有管理过程中一些管理层，他的就是我们往往会在 A 股中看到一些管理层他的这个薪资的一些报备，对吧？那像他的一些工资，包括这些管理层的一些出差的一些费用、差旅费用，包括因为办公场地呀等等的一些费用啊，导致的这些办公费用等等，那这些呢也都是说跟公司的规模有关的。
1: 嗯，说到底来还是公司运营管理的一个风格和特征哈。
2: 手把手教你读财报，从财报数据当中寻找最鲜活的知识，精彩内容马上继续。
1: 可以看到啊，营业收入代表了企业开源的方向，而营业费用则代表了节流的力量。那对于上市公司来说，营业收入的提高是业绩向好的一大反应，这也意味着更高的投资价值。不过我也有一个疑虑啊，就是上市公司单纯的追求营业收入的提升，会不会带来不利的影响呢？我们可以看到有一些上市公司，他们在拓展业务版图的时候，其实并没有给股价带来特别积极的作用啊。
0: 没有带来特别积极的作用的话，就意味着有风险意识了。那首先呢，我们可以看到像一些财务的一些风险首先是增加了，因为为了实现营业收入的一些增长，可能上市公司它需要通过什么增加它的债务，或者说它的一些股权融资啊等等这些方式，无形中就增加了公司的一个财务风险，包括说它的这个债务负担。那么影响了公司它有一个什么最重要的我们关注的点，就是说这个偿债能力啊。那偿债能力和这个稳定性来说，首先就是一个问号了。那么第二点来看的话，我们说单纯的去追求营业收入的增长，那一味的去追求这一个方向的增长，一定会降低你的产品质量，或者说你的服务水平，那么或许还有一些存在着一些不正当的一些竞争手段，那对于公司的品牌形象和声誉来说是一个比较大的影响，也就是说影响了公司的一个长期发展。那还有呢，就是我们说的降低盈利能力了，因为你过多的去追求营业收入的一个快速增长，可能你还会有一些什么，就是你的产品的品质， 包括你的一些成本的一些控制啊，这个风控这一方面都不过关，所以导致你的公司的盈利能力呢就会有所下降。而且呢我们可以看到像营业收入它的一个增长来说的话，可能会面临公司的一个业务规模不断的扩张，那么还有一些公司从管理层方向来说的话，那么一定会增加了一些管理的难度，也会增加了一些风险。如果没有足够的管理能力和资源去应对的话，那可能也会导致运营效率下降，或者说管理比较混乱。这就是我们往往在 A 股上市公司的一些新闻中能够看到一些抢夺公章啊等等这样的一些负面新闻出现。
1: 没错，那我们再回来给大家一个定性啊，那就是真正有价值能够提升投资价值的开源，也就是说营业收入的提升应该是满足哪些条件呢？
0: 首先要满足是持续稳定性啊。首先我们说营业收入它必须是持续稳定的，而不是说是短期的一个爆发式的增长，因为持续稳定的增长能够反映出公司它良好的经营业绩和它市场的一个需求在这儿，所以呢也是能够为公司未来的发展呢去提供更好的一个支持。那么第二点来看的话，利润率要比较高。首先营业收入它的一个增长来说，它不仅需要是什么单纯数量上的增加，它还需要有质量上面的一个大幅的提高。那公司呢往往是通过正当的途径去提升自己的产品质量，去降低自己的成本，提高自己的生产效率等等，这些来提升它的一个利润率，那么以便呢有未来获得更好的一个投资回报率。那么第三点来看的话，就是市场份额。往往说具备投资价值的上市公司，我们可以看到凡是龙头企业，白马也好蓝筹也好，往往意味着它在市场中都是占据了比较大的份额啊。那么这个份额来说，第一它具有比较强的市场竞争力，那么第二点来说的话，它的品牌影响力是足够的，对于客户的粘性来说也是足够的，这才能保证公司在未来的发展中是具备了更好的前景和盈利能力。还有就是我们说到的行业前景比较好。那么一般来说像一些新能源的一些领域，那包括现在的半导体等等这些行业来说，它具备投资价值的一上市公司所处的行业应该是有一个较好的前景和发展潜力的，那可以通过行业趋势啊，包括政策红利啊，包括市场需求等等的这个因素去对它有一个评估。还有一个就是说，往往具备投一家公司往往会先看它的管理层啊。那么在这个在具备投资的价值的一些公司里面，我们会发现它通常都会有一个比较强的领导能力，包括它的团队建设呀，包括它的品牌战略规划等等，这些呢都是有助于公司去提高的。还有就是说一定要具备较强的创新能力，因为我们说能够不断的去推出符合市场需求的一些新品，包括一些这个服务来说的话，包括能够持续的改进或者优化现有的一些产品和服务，这个呢就有利于公司在整个市场竞争中它去保持遥遥领先的一个地步。那么也就是说更好的能够让我们投资者去获得投资回报。
1: 我觉得可以总结成这样几个词汇，一个就是有风口，符合行业发展的趋势，第二就是有增长，出现了营业收入等具体的指标的增长，第三就是有质量，你刚才提到了创新管理水平提升，这都是质量的体现，最重要的就是可持续，不是一年而是两年三年能够这样走下去，
0: 一定要有持续力度。
1: 嗯，没错。
2: 这里是经济之声手把手教你读财报，财经编辑子宇，职业投资人子月，带你研读财报三张表，让你的投资决策更可靠。
1: 我们可以把节流定义为提高营业费用的使用效率，在这儿强调一下，不是单纯的营业费用不提升，而是我们要提升它的使用效率哈。那上市公司能够采用哪些常见的手段让营业费用的效率得到提升呢？这些做法带动利润表会出现什么样的一些变化呢？
0: 我们需要从多个方面去进行一个着手。那第一点就是制定合理的一个预算计划。首先呢，我们说上市公司它应该自己对自己的情况、自己的家底儿有一个最深入的了解，然后呢，它要对市场环境也有一个深入的了解，以后才能够制定出合理的一个预算计划，包括它的营业费用的一个预算计划。因为预算计划应该包括什么？各项营业费用的支出和用途。对于各项费用，它有一个严格的控制和监督的一个功能，然后确保营业支出的一个合理性和有效性。那么第二个方向呢，就是我们一定要加强一个什么内控啊，内部的控制和管理。因为上市公司本身它就面临着有一个比较庞大的一个架构，那么在这个架构下呢，需要建立一个非常健全的内部控制和这个管理制度，那么用来规范 各项的一个业务流程和这个操作规程，那么明确整个部门的以各相关部门的一些职责和权限，包括比如说像券商，那么可能他会有研发的一些团队，还会有一些什么风控的一些体系等等，那么彼此呢都有一个内部的监督和审计的一个关联度啊，防止一些什么虚假支出和浪费的一些现象。那还有就是说提高不断提升员工的一个整体的素质和能力，因为我们会发现每个上市公司好像都会对员工培训和管理这一块是放在重头的，也专门都会有这一项的单独的一个财务支出的这个方向。那么像提高员工的这个素质和管理，能够让员工去更加规范和履行自己的一个职责和义务，也能够去提升自己的工作效率和质量。还有就是说我们上市公司呢，也是应该根据自己的一个实际情况去配置资产和资源啊，那比如说像一些这个上市公司呢，往往会有过多的出现一些资源浪费啊，资源闲置等等这些现象。那么这个时候呢，其实对于一些设备包括物资定期的一个维护和管理来说的话，实际上对于整个利用率来说也是有所提升的。那么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说的应该优化采购和生产流程，那么对于降低它的什么采购成本，包括它的生产成本，提升它的这个生产效率啊、质量啊等等，包括还有对于产品的一个监督管控，就能够提升市场的一个满意度啊，整个的这个竞争力也就会提升。还有就是说对于品牌提升这一块来说的话，一定是对于营销和推广有所加重，那么尤其是一些这个营销策略和推广方案的一些定制，合理有效的一个定制也能够有提升。当然这些方法做完以后呢，对利润表最直观的变化就是什么，第一，营业成本的一个降低了，第二是就是销售收入的一个增加，第三个就是我们刚才讲到的像整个期间费用也会出现一个调整，也会出现一个降低，提高我们的利润水平了。所以说利润水平呢是整体的一个提高，就能够去对于这家企业它的一个投资价值来说有所改观。
1: 我们常说啊，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投资者当然也可以通过营业费用的情况来预判上市公司未来的增长。那么结合不同行业的这个不同投资方式，我们是不是有一些套路可供选择？比方说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加强营销和推广，对于零售、餐饮、快消行业可能有一些直接的推动。那么子月如何来给我们提纲挈领的来分析一下？
0: 比如说我们用三个行业不同来进行跟大家去一个讲解。首先呢，我们说商业模式不同，第一，传统制造业来看，传统制造业我们需要了解的是什么？公司的一个产品成本，包括它的一个销售渠道，包括整个的一个市场需求等等这些因素。那么了解到这家公司在这个行业里面它所处的这个战略地位和它的未来发展潜力是什么样，当然还要考虑到一些宏观经济的一些因素，包括一些是不是合法合规啊，对于整个公司的一个影响。那么第二个来说，就是我们看服务业，对于服务业就是对于员工定期的一个培训，对于员工素质有所提升。对于服务业来说，因为它毕竟要考虑到的是自己的一个服务品质，那么客户满意度、市场占有率等等这些因素，所以说也同时也要考虑到一些，比如说有一些服务业，那么可能在随着整个法律法规在逐步的规范化更严的一些情况下，也会有一定的影响啊。那么第三个来说的话，就是像高科技行业，因为高科技行业本身它重要的关注点在哪里，在它的技术实力，包括在它的一些创新的能力和推陈出新产品更升级换代这样的一些因素的影响下，所以这些呢也是需要考虑的。但是不管是哪一种商业模式，我们都需要关注到几个方向，一个就是说市场需求，那市场需求在里面和潜在需求和这个市场现有需求，那一定是对于产品来说未来有比较大的帮助。还有就是说市场的一个竞争格局，竞争对手的什么情况，包括还有说了解公司的一个创新的能力，包括像团队能力啊、财务状况呀等等啊，尤其财务状况，包括了像收入啊、利润啊、现金流啊等等这样的一些状况，那么对于企业未来的发展方向来说有一个比较科学全面的评估吧。
1: 我们刚才说到的是非常积极正面的这个对于开源节流的上市公司的经营哈，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作为投资者的话也要有一个重要的课题，就是避坑。在这个主题的开头我们也提到了营业收入和营业成本确认的这个问题啊，而且也提到了对于确认时间的不同的安排以及不同的这个注解，就可能让当期和下一期包括 上一期的公司的财务数据有不同的变化，在这当中就存在了舞弊甚至是造假的可能性。其实关于收入和成本确认的问题，有一些是会计准则允许的，但是有一些我们说到的就是涉嫌舞弊甚至是违法违规的。那么子越具体来跟我们说一下，哪些做法是现行法律法规允许的，哪些是投资者看到之后马上就要跑，是不允许在上市公司当中出现的呢？
0: 首先呢，从确认营业收入这一块来说，那么根据我们国家企业会计准则来说，企业必须按照权责发生制原则去确认营业收入，也就是说只有满足这些条件的时候你才能够确认。那哪些条件呢？首先商品已经是交付了，或者说服务已经提供了，那么这个是可以确认的。包括像这个货款已经是收到了，或者说已经取得了收取价款的权利，那么这个呢也是可以确认的。还有就是说我们说的

0: 有一些钻漏洞的一些行为的话，可能就会直接导致企业它的财务报表是失真的，那么对于我们投资者来说，包括一些监管机构来说的话，就有一个很大的一个误导性了。
1: 那除了我们说到的这个收入和成本的时间的角度之外，还有一些手段可以被用来粉饰财报，那子越再给我们来讲讲这方面的情况。
0: 有一些就是我们常说到的要关注的非财务信息啊，比如说像经营计划、市场的一些销售策略，包括行业的一些 趋势，那这些呢是能够真实反映出公司它的一些经营状况和这个未来发展潜力的。那很多公司有一些比如说像虚构客户信息啊，那包括还有什么物流单据进行一些伪造哦，那么包括还有验收的这个单据入账，其实并没有完成，包括还有资金回款，这些都是说从财务的角度来说造假的一些惯用的一些手段。那还有就是说我们说的搭建资金闭环，因为关联交易和 资产转移是我们往往看到上市公司财报造假的一个比较常见的一个手段，所以说在这个时候呢，我们一定要关注到它的关联性的交易，包括它的资产转移是不是符合它的什么公司的一个业务逻辑和法相关的一些法律规定。手把手教你读财报，从财报数据当中寻找最鲜活的知识。精彩内容马上继续。
1: 通常来讲呢，把利润做得更漂亮，有助于股价的上涨。就像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开源节流，有效的可以提升上市公司的这个投资价值。但实际上还有一种特例啊，就是一种造假的手段，让利润表更难看。 那为什么会更难看的？实际上就是我们所谓的这个洗大澡，这样的一个造假手段，我们可以简单的说，就是把前期积累的各种不良的因素通过一次洗大澡都给它出清了，然后让公司看起来更加轻装简行的进行下一阶段的这个经营，但实际上这是一种违规舞弊的情况。那这种造假情况，子越来给我们仔细的解析一下是怎么样来进行的呢？投资者如果说看到哪些端倪， 这个上市公司可能就是洗大澡了。
0: 上市公司呢往往它会用到什么，通过资产减值去给公司进行一个财务报表进行一个洗大澡。那如果说洗大澡呢，它主要就会遇到三个一些这个会计科目，一个就是商誉，一个就是存货，还有一个就是应收账款。那么细化跟大家去讲一下，因为这个可能要细分一下，尤其是我们应该重点去避雷的。那首先呢，从商誉来说的话，那么我们老说有一句话 这个市场叫做无并购不商誉，那么在上市公司往往我们可以看到有些上市公司用了11亿的资产去收购一家账面可能只有几千万甚至只有1亿的一个公司，那这个时候呢就产生了什么10亿的一个商誉。那么在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看到像之前有一个业内给他起名叫预亏王了，那这家公司呢2015年的时候，他通过各种溢价并购产生了几十个亿的一个商誉，那他呢在这个问题下来，我们其实在通过几年以后财务数据发现他收购的公司根本就不止这个价，所以呢3年以后他马上就进行了一次大幅的一个商誉减贴，预亏达到了73到78个亿，那这样的公司就是一个典型的一个避雷的一个方向了。第二个就是什么存货，因为存货不简单的是只有看到销售的成品，因为存货呢它包括了什么原材料、半成品，还有它的产成品。 比如说像什么服装类的啊，那像一些纺织类的，那包括还有一些电子产品类的，当然是小家电类的，它的时效性呢虽然说比较强，但是当它面临到滞销的时候呢，它也是要计提它的减值损失的。所以说在这个方面来说的话，比如说我们可以看到某农牧公司，它对于存货计提的这个减值来说是用了一个非常可笑的理由，就是没钱导致了小猪饿死了。 这就跟当年我们常说的扇贝不停的跑路啊，有异曲同工之处了。所以说在农业股方面来说的话，往往像这种养殖类的一些公司也是我们重点需要去关注它的存货的一个方向。还有就是第三点，就是我们说的应收账款，因为毕竟我们说公司它赊销货物的时候就已经产生了应收账款了，那如果说钱收不回来的这种情况，比如说像客户跑路了，或者说客户已经明确的表示 是我现在还不了钱，那就要做好减值的一些准备了。所以说从这些角度来说的话，我觉得是

0: 是大家都是重点要避雷的。
1: 嗯，子月提到的这三项指标都是在这个资产负债表中非常重要的一些科目的内容呢，我们也会在资产负债表的相关的内容当中给大家解析。从这里我们也给大家提示一下，就是可以看到三张表科目之间其实有非常丰富的勾稽关系，是相互关联的，大家在阅读的时候一定要综合判断，不能孤立的来看。
2: 这里是经济之声手把手教你读财报，带你研读财报三张表，让你的投资决策更可靠。
1: 各位听众网友，刚才我们为您带来的是融媒体专栏《财富新观察》，今天播出的内容是手把手教你读财报。财富新观察每天17点在经济之声播出广播版，你也可以登录云听客户端搜索财富新观察，回顾往期节目内容。财富新观察，让你离财富更近一些，我们不见不散。
3: 市场风向瞬息万变，洞悉上市公司投资价值，才能以不变应万变。
2: 手把手教你读财报，教你从财务数据入手，透过现象直达本质。每个周末17点准时开讲，登录云听客户端可同步收听。
3: 手把手教你读财报，你的投资之旅从这里起航。碎片财经，
4: 不管任何一种投资策略，对吧？你哪怕是那种，比如说一些私募的套利啊，或者一些私募的量化策略啊，它也有阶段性失效和有用的时候，对吧？那我们这个多资产投资这个配置策略，它在多数时间它的收益和风险比会比单一的资产的投资策略会好一点。啊，什么意思呢？就简单我们通俗说，对吧？我们要达到同一个投资目标，那么多资产配置的这条路可以在走的过程中让我们相对稳健一点。啊，就是说我可以用更相对来说更小的风险去完成同一个投资目标。
2: 很多投资者关心，在市场出现股票、债券、黄金齐跌的行情后，我的多资产策略好像失效了。同样一笔钱，为啥别人理财能稳稳赚收益，自己却踩雷亏本金？多资产策略在什么时候最有用，又在什么时候会阶段性失灵？更多投资硬核知识，欢迎您持续关注经济之声财富新观察节目。你也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订阅财富新观察专辑，收听更多精彩节目。Complete。
5: 财富新观察，带你穿梭信息的海洋，捕捉每一个财富增长的机会。每天下午5点，邀你开启一场奇幻的财富冒险之旅。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1: EFFORT 努力 avoid。
2: 我准备考研，每天宿舍、食堂、图书馆三点一线，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3: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要是没有按时送达会更加难受，但一想到等我回家的人，顿时就满血复活。
4: 爸爸，你晒黑了。
5: 悠着点。

0: 急啊。
1: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2: 医生嘛，昼夜颠倒算不上考验，最难的是解答那些生与死的题目。每当我身心疲惫，总能想起从医时的誓言。
3: 我张岩宣誓，自觉维护医学的尊严和神圣。听到声音，
4: 救死扶伤，听到可爱。
1: 向理想致敬，向信念致敬，向努力致敬。
5: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6: 好重啊，
7: 我帮你。
8: 德在传递。
9: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10: 智在飞翔。
11: 跳绳技术
12: 准备。
13: 体在跃动。
14: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5: 美在旋转。
16: 扫除啦！
17: 我来拖地，
18: 我擦黑板。
19: 劳在闪光，
20: 德智体美劳全面。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27号星期日，农历8月17，北京多云，25度到16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回到北京。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老祖宗传下来的优秀传统文化，我们要继续攥在手里，与时俱进，让它发扬光大。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结合时代要求，继承创新，推动中华文化展现出时代风采。
2: 韩正会见联合国秘书长，出席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宣读习近平主席贺信并致辞。
1: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贵州，看黔桂大地以数字化、绿色化、融合化的现代化产业，书写新长征路上的时代答卷。
2: 各地创新文旅场景激发消费动能，带动中秋假期客流明显增长。
1: 第20届亚运会赛程过半，中国代表团金牌过百。
2: 国际人士表示，中美元首会晤丰富两国关系定位内涵，为世界注入确定性。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圆满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回到北京。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文化兴则国家兴，文化强则民族强。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是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也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坚实根基。在习近平文化思想指引下，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中华文脉绵延繁盛，凝聚起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强大精神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现在可是入秋了，这龙门翠带。
4: 这个中秋假期，每当夜幕降临，在河南洛阳龙门石窟，流淌千年的伊河成了天然的流动剧场，两岸崖壁化作巨型实景画布，《洛神赋》《忆琵琶行》等七幕沉浸式实景演出各具特色，游客在缓缓前行的游船中体验一船渡一水、一夜越千年的文化之旅。洛阳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副局长蓝洪涛：
5: 我们围绕国庆、团圆和赏秋的主题，策划了一系列年轻化、沉浸式的新产品和新场景。除了月影龙门外，还有隋唐洛阳城的秋药神都、古墓博物馆的剧本游等30多项活动，让游客在穿越千年中触摸历史、品味文化。
4: 传统节日是凝聚家国情感的重要纽带，也是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2016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强调，
6: 要加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挖掘和阐发，使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把跨越时空、超越国界、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文化精神弘扬起来。
4: 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结合时代要求，继承创新，推动中华文化展现出永久魅力和时代风采。陕西历史博物馆通过研发立体书、打造系列课程、把流动博物馆送进校园等举措，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陕西历史博物馆讲解员徐大卫。
7: 编写科普读物，让文物走出展柜变成活教材。通过丝路环游记、数字云课堂、英文短句、武惠妃食果和多语种讲解体系，让中国故事走进马来西亚、巴西，让千年文物真正的属于人民，服务于人民。
4: 2023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江西景德镇考察时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自古至今从未断流，陶瓷是中华瑰宝，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名片。牢记总书记嘱托，博物院继续依托全球首个古陶瓷基因库，系统开展古陶瓷标本、古陶瓷遗址的科学信息采集、检测、描述与绘制工作。景德镇御窑博物院院长翁彦俊，
8: 通过这样的手段和数据库呢，来解读背后所蕴含的我们中国古人造物的匠心和它的天人合一等等价值观念、精神理念，并且是一种开放共享的方式，让传统陶瓷文化更加贴近大众，特别是年轻人的生活，实现陶瓷文化的创新传播。
4: 中华悠久绵长的历史文脉，赋予中国式现代化深厚的文化底蕴，守得正气，创得新意，是增强文化自信的应有之义。安徽省黄山市持续挖掘徽文化资源，依托博物馆、美术馆等场所，将文化活化成可感知、可参与、可消费的新场景。黄山市文化和旅游局副局长张斌，
9: 升级数字展陈，打造沉浸式展厅，常态化举办漆器、徽雕等专题展。我们通过徽州文化研究院，将博大精深的徽州文化 IP 资源转化为产品和产业，让千年文脉焕发时代活力。
4: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化。在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科学指引下，创造了5000多年辉煌文明的中华民族，必将在新时代新征程上创造出新的更大辉煌。
6: 自古以来，中华文明在继承创新中不断发展，在应时触变中不断升华，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
2: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当地时间9月25号在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期间，会见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出席由中方主办的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宣读习近平主席贺信并致辞。会见古特雷斯时，韩正表示，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面临多重挑战。今年是新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55周年。55年来，中国始终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支持联合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核心作用。面向未来，中国将继续发挥负责任大国作用，积极推进自身理念倡议同联合国议程对接，以中国式现代化新成就为世界发展提供新机遇。古特雷斯感谢中国对联合国事业的坚定有力支持，表示中方为推进联合国重要议程发挥关键作用，为全球发展做出重要贡献。联合国愿同中国进一步深化合作，维护国际社会共同利益。在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上，韩正表示，习近平主席专门发来贺信，充分体现对本次活动的高度重视。5年来，在习近平主席亲自推动下，全球发展倡议从中方理念主张转化为国际共同行动，为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贡献了中国方案和中国力量。中方愿同各方携手推动倡议走深走实，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与会各方高度评价全球发展倡议为全球发展事业做出的积极贡献，期待加强团结协作，共同创造更加包容、更可持续、更具韧性的未来。韩正还会见了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主席卡利勒，表示 中方支持将可持续发展作为本届联大工作重点，以普惠发展成果回应世界人民之盼。
10: 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
1: 今天走进中央红军长征途中活动时间最长、活动范围最广的贵州，一起来听黔桂大地以数字化、绿色化、融合化的现代化产业书写新长征路上的时代答卷。采制总台记者尹平、苟顺平、孟庸。
11: 遵义会议会址的研究性修缮工程近日基本完成，部分区域正式对游客开放。遵义会议纪念馆文物保护部副主任雷明说，
12: 让它有远看有沧桑感，近看有历史信心，让更多的游客感受到什么是信仰的力量。
11: 当地种植的辣椒为这片红又添了一抹亮色。在全国最大的辣椒集散地遵义市新浦新区虾子镇的中国辣椒城里，数千吨辣椒堆放在近半个足球场大小的交易区里，辛辣的香气扑面而来，一袋袋辣椒正顺着传送带被送上大货车发往全国各地。贵州交投农业产业发展公司党群人资综合部部长吴兴飞介绍，去年中国辣椒城交易量近38万吨，交易额约72亿元，小辣椒已链接起一个红火的大产业。
13: 中国辣椒城汇集了国内外200多个辘椒品种，销售网络覆盖80多个国家和地区。
11: 通过采集交易数据加权计算，得出中国辣椒城大屏上滚动的中国干辣椒价格指数。越来越多的蕉农和客商根据这个指数了解市场，指导定价。遵义定价买卖全球的格局正在这里形成。蕉农王安伟。
14: 现在行情看大屏就知道啊，心里有底，辣椒拉到辣椒城有很大一部分当天就能卖掉，一亩地的话能挣个3-4千块钱。
11: 长征时期红军足迹遍布贵州9个市州、60多个县市区，硝烟散去，大数据的浪潮正涌向革命老区毕节市。如今数据标注产业正在这片红色土地上蓬勃兴起。毕节市大数据发展管理局数字产业发展科工作人员赵永林，
15: 通过招商引资、打造园区载体及建设人才实训基地等举措，积极培育发展数据标注产业。目前全市已招聘培育数据标注企业12家，从业人员500余人。
11: 新时代的黔桂大地正以数字化、绿色化、融合化的现代化产业书写新长征路上的时代答卷。贵州省大数据发展管理局党组成员、贵州省信息中心党委书记李立国表示，
16: 我们有算力的基础，有数据的基础，有这个多元化的场景的这种基础，同时呢我们还有相对来说这种人力资源的比较优势，所以我们有条件有能力大规模的发展数据标注产业，吸引这个行业的龙头企业都能来贵州这个开展数据标注业务我们希望是打造做标注到贵州这个品牌。
2: 中秋假期各地持续优化服务，创新文旅场景，不断激发节日消费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7: 中秋假期在上海市闵行区浦锦街道美食市集被搬到了水岸冰水空间，木船改造的市集沿水岸排开，形成传奇市街的景象。上海市民杨兰说，
18: 北方的一些像比如说沈阳鸡架啊，然后浙江台州吧那种美食，就觉得不用去那么多地方就可以直接品尝到，就觉得蛮好的。
17: 市集里有吃更有玩，在这里鳌鱼巡游、千灯放飞等演出和投壶、猜灯谜等互动体验让游客目不暇接。市集负责人臧航达，
19: 整个带动我们新的消费场景提升，蓄能我们消费的一个增长，我们的客流都有一个50%的一个同比增长，也带动我们的区域销售业绩的一个提升。
20: 这两天在江西省萍乡市南正街历史文化街区的中秋主题市集上，文创手作、民俗好物、特色小吃应有尽有，萍乡市民刘婷和家人一起来逛市集。
21: 我今天来南正街逛千灯会，这边拍照特别好看。
20: 江西省第17届运动会即将在萍乡举行，借此契机，萍乡在中秋假期投放50万元文旅消费补贴，覆盖景区门票、酒店客房、文创产品、文化场馆等多元场景，充分释放赛事引流、消费惠民政策效应。游客彭一峰。
0: 刚才还抢到了文旅消费券，都是实实在在的优惠，不仅可以用来买景区门票，订酒店也能用。
3: 假期里，天津市西青区杨柳青古镇升级沉浸式场景化互动式夜游体验，国风舞蹈、曲艺快板、杂技魔术等接连登场，为游客献上一场古韵与新意交织的视觉盛宴。游客张红梅：
22: 要一个那种氛围感，就是那种对于节日的那种亲和度。我今天还带着父母，是吧，三代，我就感觉在一起，就在一起，我就感觉很好。
3: 天津市西青区文旅局副局长任振怀：
23: 今年呢，我们还是注重文商旅的结合，开展了一些丰富多彩的活动，把一些商业的这种环境的打造和我们的这个旅游观光打卡相结合。
1: 经过近半个月的施工，今年国庆节天安门广场长安街沿线花卉布置今天正式完工。今年的花卉布置以奋进155阔步新征程为主题，天安门广场中心布置祝福祖国巨型花篮，十组立体花坛也在长安街沿线精彩亮相。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24: 天安门广场中心祝福祖国巨型花篮映入眼帘，篮体的南侧写着祝福祖国1949至2026字样，而在北侧则写着欢度国庆1949至2026，而在巨型花篮内则大有乾坤。天安门广场及长安街花坛总设计师蓝海浪介绍，花篮内选取了代表美好寓意的15种花卉和5种水果，象征花团锦簇、硕果累累，展望155的光明前景。
25: 15种花卉哈，里边就包含了12叶花、晒家酱、牡丹、夜聚、向日葵，然后5种水果的话就有寿桃哈、石榴、柿子、苹果、葡萄，每个水果跟花卉都有一个美好意义在里边。
24: 从空中俯瞰，花篮下直径45米的底花坛则是牡丹花的图案，寓意祖国繁荣昌盛。视线从巨型花篮向外延伸，两侧的绿地则延续吉祥如意花带的布置方式。花卉布置总面积5050平方米，两侧花球共18个。北京市园林绿化局城镇绿化处二级调研员宋学民介绍，还有10组立体花坛在长安街沿线精彩亮相。
26: 东长安街的花坛呢，以国家富强为主题；西长安街的花坛突出人民幸福美好的生活。在全市的范围呢，我们也结合地栽花卉、花香还有花坛小品、主题花坛等方式呢，进行城市景观的营造，打造城市的喜庆祥和、隆重热烈的这节日氛围。
2: 吉林省吉安市凉水乡的白桃最近喜获丰收，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走进吉林吉安，听一枚枚白桃香了田间，富了口袋。采制总台记者苑静伟、梁阳。
27: 一大早，在吉安市凉水朝鲜族乡的白桃种植基地里，秋天的凉意里弥漫着白桃的香气。每年8月下旬到9月上旬是白桃的采摘旺季。55岁的古波在这里承包了30亩地，种下2000多棵桃树。
28: 白里泛着黄，透着红，这时候你就是标志着我们的吉安白桃基本达到了成熟的，才可以采摘了。
27: 清晨是采摘白桃的最佳时机，带着露水的桃子温度低，水分足，保鲜期也更长。种植户徐大姐一大早就钻进了桃林。
29: 摘桃的声音也好听，是不是
30: 好？对，特别脆。
29: 你看这大桃子多好。
27: 从枝头采摘下的每一颗桃子，先在树下分拣，按个头、颜色、果形等分好等级，再套上泡沫网套装箱。
28: 桃你一闻白桃香，二闻玫瑰香味，因为独特的气候、土壤就造就了我们吉安白桃就有股玫瑰花香味。
27: 13年前，古波从外地回到吉安老家，承包了山地种植白桃。那时古波的桃子只有周边集市、早市一条销路。这几年随着吉安白桃的名气越来越大，采购订单纷至沓来。
28: 他们每一个人来了之后呢，上午再来品尝好了，一传十，十传百，口口相传的话，每年加工这样的罐头呢，基本上在第二个那个生产季呢就能销售一空。
27: 2018年，古波注册了自己的桃罐头加工厂，让只卖一季的白桃鲜果转化为四季可享的拳头产品。 回忆起当年返乡种植白桃，古波说，当时的愿望很简单，就是做一门生意，让乡亲们跟着一起受益。如今白桃种植基地能吸纳近百名本地村民就近就业。此外，古波还为周边20多户农户统一提供种苗与技术指导，以保底价兜底收购，
28: 能够让全国各地的人民啊都品尝到煎白桃的美味，自己感觉到也是美滋滋的。
1: 第20届亚运会自开幕以来赛程过半，中国代表团昨天再夺9金，金牌总数过百。男足3球完胜泰国队，28年以来首次晋级亚运会4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郝迪报道。
4: 亚运赛场，中国代表团在射击、足球、跳水和皮划艇等多个赛场全面开花。在射击赛场，女子50米步枪3姿团体决赛中，由王子飞、韩佳瑜和张丽媛组成的中国队获得金牌，这也是中国代表团在本届亚运会上取得的第100枚金牌。
5: 两位中国运动员最后上演神仙对决，10.5、10.1，最后金牌都是被中国的运动员所包揽。
4: 随后进行的该项目个人决赛中，中国选手成功包揽金银牌，韩佳瑜以359环获得金牌，张丽媛以358.8环获得银牌。
6: 哦，没问题。
4: 跳水项目女子双人10米台决赛中，陈芋汐、卢维获得金牌。
7: 非常漂亮，
6: 控制得非常好。
4: 男子双人3米板决赛，王宗源、郑九元组合以领先第二名日本组合110.31分的绝对优势获得冠军。皮划艇竞水项目迎来最后一个比赛日，王楠在女子单人皮艇500米决赛中获得金牌。随后，马亚楠、吴胜月组合获得混合双人划艇500米金牌。在混合双人皮艇500米决赛中，李晨浩、张鲁倩配合默契为中国队再添一金。田径赛场，男子3级跳远，中国选手素文以17.42米的成绩打破亚运会纪录并夺金。乒乓球混合双打比赛中，中国组合林诗栋、蒯曼获得金牌。
5: 百度有机会打门，3-0。
4: 三大球方面，中国男足在1/4决赛中3-0完胜泰国队，时隔28年再度晋级亚运会男足4强。半决赛比赛中将对阵韩国队。女子篮球3/4决赛，中国女篮战胜中国台北队获得铜牌。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记者昨天从三峡集团获悉，我国首批首个千万千瓦级沙歌荒大型风电光伏基地库布齐中北部新能源基地配套支撑性煤电项目4座建冷塔全部到顶，项目建设向着机组投产目标加速迈进。基地全部建成后，每年可向京津冀送电约400亿千瓦时，助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
2: 铁路部门昨天开始调整京沪高铁、京沪铁路试点的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的可预约日期范围，从开车前第60天到第17天，逐步调整为开车前第30天到第17天。
1: 渝万高铁全线控制性工程石坨长江大桥公路桥昨天全部完成合龙，渝万高铁线路正线全长约254公里，建成通车后，重庆主城到渝东北三峡库区由现在最快69分钟缩短至50分钟以内。
2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此次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举世瞩目，意义重大。两国元首同意进一步丰富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是迈向两国正确相处之道的重要一步，为世界注入确定性。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美国学者内森·斯托特表示，两国元首同意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非常重要，这体现了习主席注重的相互尊重、平等合作的原则。
9: 习主席在参观美国国家档案馆时提到，尽管两国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道路不同，但两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相通的。我认同习主席的观点，求同存异、相互理解有助于促进两国合作，这非常重要。
8: 美中航空遗产基金会主席杰弗里·格林。
10: This is so important.
11: 以尊重、公平、对等为关键词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定位非常重要。在习近平主席和特朗普总统引领下，美中在相互尊重、彼此理解的基础上携手向前。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更好地应对全球性挑战。听到习主席提到80多年前两国人民并肩作战的历史，我感到十分欣喜与自豪。历史和当下都凸显了美中携手合作的重要性。
8: 中美乒乓外交亲历者康妮·史维利斯相信，两国关系能发展得更好，为世界和平做出贡献。
12: 非常高兴听到习主席提到两国乒乓外交的历史。乒乓外交重新开启了两国人民友好往来的大门。赛场上我们是对手，赛场下我们也可以是朋友。美中关系影响着世界，全世界都在期待我们在两国领导人引领下共同努力，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
8: 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此次访美对全世界都具有重大意义。中美相向而行，积极探索两个大国的正确相处之道，将促进全人类的发展进步。希腊前外交部长卡特鲁加洛斯。
9: 习主席此次访问期间，中美双方同意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不仅有利于中美两国，也有利于全世界。此外，中美是人工智能大国，两国领导人在会晤中讨论加强对话合作，这对全球的人工智能发展意义重大。
8: 智利前驻华大使贺乔治。
10: They have agreed on this,
11: 中美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为两国关系发展定下了基调。世界那么大，完全容得下中美两个大国共同发展。中美两国和平共处、携手合作，将使全世界受益。
8: 加拿大汤普森河大学哲学、历史和政治系主任罗伯特·汉伦。
9: 我认为习主席和特朗普总统同意进一步丰富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是此访重要成果。两国领导人在全球治理、人工智能等多个关键议题上传递出努力建立信任、展开合作的信号。中美两国间既有竞争，也可以合作，双方找到正确相处之道，妥善处理分歧，积累互信，构筑和平，正是全世界所期待的。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巴勒斯坦方面26号说，以军当天对加沙地带多地发动袭击，目前已造成2名巴勒斯坦人死亡，另有多人受伤，伤者中包括儿童。以方对此暂无回应。
2: 英国方面26号援引负责防御与太空事务的欧盟委员库比柳斯的话说，欧盟计划今后数年内大力增加卫星发射，到2034年，欧盟每年所需火箭发射次数将达62次，是目前的6倍。欧盟寻求在欧洲大陆及欧盟以外地区开辟发射场，包括挪威、英国的苏格兰地区和加拿大，并且需要更多能执行重载荷发射能力的发射场。
1: 记者26号获悉，刚果金一架小型军用飞机此前一天坠毁，遇难人数上升到17人，包含16名成年人与1名婴儿。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郑兰、孙勇、朱欣怡，主播方亮、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经济之声。

0: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财经先锋派，用最新鲜的财经要闻开启全新一天。各位好，我是洪浩。
1: 大家好，我是林瑞。今天是2026年9月27号星期日，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今日财经头条，中秋假期消费热，城市商圈新场景新业态加快上新，消费从买商品转变为重体验，更新扩容聚人气，县域商圈体验升级，
1: 观潮赏湖览山色，假期特色专列解锁旅游新体验。
0: 系列报道双节消费热流量，今天请听点亮夜经济，特色消费场景接力登场。
1: 从挑选礼品到行程规划， AI 深度参与中秋消费，为假日市场带来哪些新变化？
2: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今日财经头条。
0: 每到节日假期，各地各具特色的商业街客流明显增多，新场景新业态也在加快上新。从城市商圈到县域商圈，消费正从买商品转变为重体验。我们来听报道。
3: 这个中秋假期，在上海豫园商圈，老上海走月亮的传统中秋民俗有了新的表达。动态光影、数字交互投影，为消费者打造了一条夜游新路线。首次在九曲桥上搭建水上实景舞台，以人工智能等新技术赋能舞台声光电呈现，给人全新的感官享受。在淮海路商圈，多家消费级机器人首店先后落户，不少游客趁着假期专程到店打卡，体验新款机器人产品。消费者汤先生：
4: 非常棒，这个机器人确实一个互动性，对孩子体验都是比较不错的。
3: 除了科技给商圈带来新的感受外，服务消费在上海还有了更个性化的体验。首个上海定制综合空间亮相南京路，众多老字号原创设计品牌集中集聚。在上海民族乐器展台上，用于演奏的琵琶、古筝，无论是外观、材质、纹理还是音色，都可以个性化定制。而一旁展台上的电子面膜等护肤品也可以定制，让普通美妆告别千人一方。上海定制综合空间负责人王桑凯：
5: 定制化这个概念已经延伸到了全行业全品类，从商品消费到服务消费，供需两端的共同发力，推动新的消费模式，从而形成新的增长点。
3: 在四川成都，自然景区被搬进了商场，鲜花绿植环绕，山林景致错落，雪山与城市同框相融。依托公园式消费场景，餐饮门店推出花园式户外就餐，消费者可以体验木艺手作乐趣。商场节假日日均客流可达6万人次，到商场微度假成为一种新的消费体验。市民舒文心：
6: 在户外用餐比里面用餐环境好太多了，有很多绿植，非常好，像在公园里面一样。
3: 迎合年轻人的消费需求，商场里一系列潮流文创、循环低碳等新业态也全新入驻。走进商场的这家主打循环低碳的商店，旧物回收、新品先试后买等新的模式备受年轻人青睐。消费者张雨桐：
7: 因为绿色循环对我们年轻人来说很新，也比较符合我们现在的消费需求。
3: 循环商店店长黎慧：
8: 吸引了非常多的年轻人到我们商场来游玩，尤其三色数码就卖的是最好的。
3: 今年以来，成都把公园生态、工业遗存、历史文化植入商业空间，培育出东郊记忆、原野等一批特色消费新地标。
9: 假期里，县域消费市场的人气也很旺。今年以来，县域地区一批更新改造之后的商场亮相，从业态更新到服务上新，日趋多元化的消费体验让县域商圈加速升级。
3: 在河南安阳滑县，提升改造后的这家商场以新潮科技体验加传统国风文化全新亮相。商场服务体验类品牌超70家，全新打造高端专业影城，配备7个标准化专业影厅，同时创新引入奇幻飞跃剧场、VR 体验馆两大新潮体验业态，营造逼真的沉浸式奇幻场景。消费者王女士：
10: 商
7: 商场的业态也很丰富，吃喝玩乐都很齐全，体验感特别好。
3: 借力中秋假日消费热潮，商场还推出大型国风游园系列活动、中秋趣味滚月饼互动游戏、定制赛道搭配趣味玩法等一系列活动，丰富消费者的逛街体验。消费者张女士：
10: 现在过节不再是简单逛街购物了，这种有文化、有互动、有体验的活动，大家都特别的喜欢，既能放松休闲，又能感受到传统节日文化，每次来都会有新的体验。
3: 消费需求满足的同时，更多个性化的服务也在县域商圈被补齐。地处湖北荆州公安县核心商圈的这个商场，在经过更新后，原先的盒子空间变身为8000平方米的超市加餐饮融合业态区。刚出蒸笼的海鲜、热腾腾的面食甜点，还有自由搭配的小炒，浓浓的烟火气息吸引了不少消费者前来购物就餐。消费者朱女士：
11: 工作完之后啊，就来这边逛一逛，一日三餐都可以在这里解决，非常的便利。
3: 目前整个商场内入驻的120多家商户中，有近20%都是服务体验类的消费业态。此外，商场超市还开通了线上下单、同城配送服务，县域居民正在和大城市的居民一样，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越来越多的消费新业态。荆州市公安县某广场运营负责人李亚：
12: 根据市场的消费需求去定制我们专业的消费的场景，打造一站式的生活场景类的一个中心。我们还会持续的去引进到我们这种家庭娱乐中心，来满足我们的顾客对消费体验感和情绪价值的需求。
3: 数据显示，截至8月底，我国乡村消费品零售额累计同比增速已连续56个月高于城镇或基本持平。今年1至8月，县乡消费品零售额占全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比重达39%，比去年同期高0.3个百分点。
0: 中秋假期，人们的出游热情高涨。为了方便游客打卡各地美景，铁路部门开行多趟特色赏景专列，其中浙江海宁钱塘江观潮专列就是假期的热门出行选择之一。我们来听报道。
13: 眼下正值钱塘江大潮最佳观赏季，为抢抓观潮出游热点，今年长三角地区首次开出钱塘江观潮专属列车。记者从长三角铁路了解到，观潮列车运行时间覆盖整个中秋国庆假期，9月24号至10月7号每日开行乘408、乘407次动车组列车。在专属车次之外，铁路部门同步动态优化运力，对高7310次、高9300次、高1637次、高7531次等途经海宁西站的热门车次，按需调整票额投放，旅客抵达海宁西站后，可直接换乘地方公交、轨道交通，直达盐官观潮景区。国铁上海局嘉兴车务段海宁西站站长董其昌：
14: 车站、红船、雷锋服务站和地方志愿者为旅客提供观潮线路解答、重点旅客帮扶以及大件行李寄存的一些暖心服务。
13: 针对自驾前往盐官观潮景区的游客，今年海宁专门设置了观潮季交通管制时段。9月25号至9月30号，也就是农历8月15至8月20，观潮景区及周边道路实施临时交通限行。海宁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副大队长朱杰林：
15: 进入我们盐官景区

0: 区的车辆呢，采用网上申领电子通行证的方式，没有电子通行证禁止进入我们盐官观潮景区。
1: 除了观潮专列，中秋国庆假期多款观景主题列车上线，在川西方向9月23号至10月8号累计开行16趟旅游动车组列车，串联起成都平原古蜀文明与川西高原羌藏秘境，让游客轻松实现坐着高铁游九寨赏川西秋色。在青海，天空之镜号旅游列车假期持续开行，也是全国唯一直达茶卡盐湖景区的观景列车。列车全程运行400余公里，沿途一路串联草原、戈壁、高原、湖泊等特色地貌。车厢配备硬座、卧铺及餐车，适配不同游客出行需求。为提升游玩体验，列车在景区停留时长由原本的4小时延长至5小时。同时，假期还有观山赏景列车上线运行，沿途串联三清山、龟峰、龙虎山等知名景区，旅客可以一站式打卡丹霞奇峰等自然风光。
2: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3: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敬畏住新家。
2: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4: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区。
5: 财经热点财经报道，
6: 中秋国庆假期，从上海前滩的光影长街到四川都江堰的夜游国风胜景，再到广州文化公园中秋灯会，各地夜市夜游或已经启幕或即将开场，都成为消费新亮点、经济新增长点。系列报道双节消费热流量，今天请听点亮夜经济，特色消费场景接力登场。采制：总台经济之声记者王颖。
7: 上海是一座具有灯光文化的城市，第三届上海国际光影节在9月17号至10月16号期间举办，主题为光晕上海，影动世界，全市16个区和临港新片区会场将推出系列光影标杆活动，预计将有158场投影秀、光影艺术装置展示、光影主题街区和主题公园展示、无人机灯光秀等主题光影活动点亮全城。来自全球45个国家地区的光影艺术家和新锐创作者携521件光影艺术作品汇聚申城，其中获奖作品将在主会场和静安分会场轮播展演，为市民和国内外游客打造一场全城联动、全民共享、全息沉浸的光影嘉年华。上海市民
8: 很好看，感觉今年创意挺多的。
7: 作品设计师，
9: 我们把它光影数字化，让大自然与人更亲近、更融合，体现人与自然的共融共生。
7: 9月24号，2026北京朝阳国际灯光消费季在朝阳公园开幕，横跨中秋、国庆、双节，持续到10月11号。灯光消费季汇集行进式夜游、多元光影艺术等100余场文商旅体展联动活动，以光影为笔，绘制一场可观、可游、可玩的城市夜间文化盛宴。消费季以亮马河文化经济带、奥林匹克中心区为两大核心承载区，联动 CBD、 三里屯、朝外 UIC 街区、大望京、高碑店等片区，激活城市夜间消费新动能。游客
10: 感觉特别好，尤其是一路走过来呢，因为有非常多的演出，然后还有很多的关于水墨或者灯光以及魔方的装置，我觉得都非常的新奇。
7: 2026北京朝阳国际灯光消费季规划设计负责人朱梦娇，
11: 整个这个剧目呢分了7个剧场，在每一个剧场我们也融合了光影艺术演出的内容以及我们的消费场景，希望大家在每一个剧场都能感受不同的故事，
7: 提升消费者体验，打造新的经济增长点。越来越多城市正在突破传统夜游模式，迭代升级夜间业态，打造花样百出的夜游新场景。苏商银行特约研究员傅一夫说，
12: 夜间经济呢，它跟日间消费呢最大的区别在于呢，它突破了时间的约束。因为白天很多人是白天工作，到晚上呢才有这个消费时间或者是休闲的时间，更多的是指向一些体验呐、休闲呐、包括社交啊或者情绪满足。其实相对来说的话，能够更好的吧支撑其消费的品类，整个供给端呢有助于去形成独立的业态，比如说像演出、 夜游、深夜食堂、深夜餐饮。
7: 在傅一夫看来，夜经济越来越红火，成为激活城市消费活力、提升百姓幸福感的重要引擎，背后是居民消费结构正在发生变化。
12: 反映出我国居民消费结构呢，出现的由是生存型消费向发展型消费、享受型消费去转型。那么很多消费者呢，更愿意从这种买商品转向买体验，从大众化消费呢转向个性化消费。夜间消费呢，它也不仅仅是日间消费的一个延伸，它也是能够去有助于创造增量，有助于去推动服务消费占比的提升。
7: 当前，国内越来越多城市，特别是热点城市的夜经济，普遍做得有声有色。有机构发布的2025中国城市夜经济指数显示，上海、广州、成都、深圳、北京、重庆、杭州、武汉、苏州、佛山位列前十。以广州为例，广州文化公园今年的中秋灯会于9月25号至10月7号亮灯展示，免费展出24组大中型灯组以及14组气氛灯。本届灯会的一大亮点是将多个荔枝品种与非遗彩灯技艺深度融合，打造极具岭南地域特色的标志性巨型红荔景观。还有光孝路、余灯一条街、广州音乐公园、中秋飞天奇妙夜、宝墨园、遨游千里邀明月、沉浸式游园等，都吸引游客纷至沓来。为什么广州能把夜经济越做越好？广东白云学院应用经济学院院长王先庆认为，
13: 首先广州它的地理气候条件非常适合夜间消费，很适宜的气候条件使人们愿意晚上出来聚一聚。第二点，政府和行业协会的高度重视，把分散的夜市、花市还有夜购、购物活动、娱乐活动、一些表演活动、比赛统筹起来，形成比较能吸引人的场景和聚集区。第三点，就是要有足够大的人气和外来人口。夜间经济靠本地人是很难获得大的发展的。第四个，夜间经济啊，它一定要有多业态、多模式、多场景，从休闲到体育，到各种活动，甚至图书馆，还有购物场所，成为多业态聚集在一起，形成一个强大的生态。所以这就是广东夜间经济能繁荣发展的原因，也是它的主要优势所在。
7: 随着市集，夜游在各城铺开，同质化也随之而来。同样是灯光秀、市集、演出，凭什么让消费者来了还想再来？傅一夫给出了自己的建议。
12: 那么这破解同质化，我觉得最核心的必须要建立起一些差异化的壁垒。首先在于内容壁垒啊，扎根于本地文化基因，形成一种独特的叙事，或者是说当地的故事，更给当地的夜间消费形成更好的一个标签或者是符号。第二呢，是要建立起体验的壁垒，比如说一些灯光啊、互动啊、节奏啊等等这样的一些设计，包括甚至是一些内容形式的演出，去延长人们的在夜间停留的时间，制造一些情绪高峰跟记忆点。再者，打造一些社交的壁垒，创造一些可分享、可参与的社交场景，激发出用户自发传播、自发分享意愿。
7: 现在来问问我的 AI 小伙伴云小听，中秋国庆假期，灯光秀、市集、夜演比比皆是，怎么挑才能沉浸体验到城市夜经济特色，逛出来了还想来的感觉？您帮我支支招吧。
14: 想要挑出来了还想来的夜游，云小听给您的建议是，别只看灯亮不亮，关键要看自己能否从看客变成戏中人。优先选有行进式演出、NPC 互动、任务闯关或水上夜游的项目，比如跟着剧情在园林街巷中移动，边逛边解锁故事，比定点看秀更有沉浸感。市集则挑能调动五感的，比如说有本地美食、非遗手作、民谣或戏曲快闪，还能坐下来喝一杯、聊一会儿。同时认准本地独一份的文化，像非遗、鱼灯、地方曲艺、老城故事这样的。买票前多搜搜游客真实评论，提前确认表演时长和场次，动线最好与白天行程、周边夜市无缝衔接，这样既有参与感又有城市味道，才会逛完还想再来。
6: 中秋国庆假期消费出行有哪些新亮点、新趋势？欢迎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双节消费，赏假期风景，听活力中国。
15: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经济之声天下财经， 今年的中秋假期，人工智能正在深度参与节日消费全链条。消费者靠 AI 助手挑选礼品，规划赏月行程，中小商户借助 AI 工具生成宣传文案，预测客流，精准备货。 AI 正在从消费决策、商家经营

0: 运营等多个维度影响假日消费。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韩萌的报道。
1: 今年中秋走亲访友带什么，小长假去哪儿玩，店里怎么宣传备货，这些往年靠人一点点琢磨的事都多了个新帮手，人工智能。河南许昌的尚女士

0: 因为太甜嘛，怕送去的东西不合他们口味啊，所以我就会用 AI。首先这个预算这一块就是在几百块钱之内，然后送长辈不能就是买太甜的东西，尽量搭配一些，比方月饼跟茶叶跟水果这样搭配着来。然后这 AI 就给我出了很多方案，
1: 礼物有了好选择。三天小长假怎么过？尚女士把家里人的体力状况和兴趣偏好告诉 AI， 剩下的安排就省心多了。
0: 市区出发车程一般在就是1小时左右嘛，晚上还能看月亮，人也不用太多，还能停车这个路线。然后他就给我了一个组合的，比方一个公园加上山顶观光台的组合，还给我列了一些出发时间呐、天气提醒啊。我觉得这个体验感觉整个框架比较舒服，
1: 消费者选择省心了，商户的经营方式也在悄悄改变。对中小商户来说， AI 不再只是一个新鲜概念，而是实实在在的经营帮手。李女士经营着一家小型甜品店，往年一到节庆做海报写文案都得花钱找人，今年在女儿的帮助下，她也用上了 AI。
2: 以前的时候，中秋节前一个差不多一个多月的时间吧，我这都开始发愁，是找广告公司做有一个宣传海报嘛，然后动不动呢他就收我几百块钱，有时候贵的话还收上千块钱。文案有时候里边发啥内容还得想半天。今年俺闺女教我用 AI 的画图一个软件，还有一个写文章的工具，我就直接对着手机说，帮我写个中秋节流心月饼的促销文案，最好温馨一点，还有就是带点桂花香的感觉。不到1分钟嘛，基本上他就给我整出来了好几条，我找了几条发了我的朋友圈，感觉到效果还挺好的。
1: 宣传文案有了着落，另一个更考验经验的难题又摆在商户面前，备多少货。在福建一家贸易有限公司常年从事礼品批发生意，负责人郑小辉最近正为中秋旺季忙活着。礼品批发有明显的季节性，备货少了可能错过订单，备货多了又容易压库存。今年他在备货这件事上试了试新方法。
3: 备货这块我们以前更多是靠经验，去年有什么礼盒卖得好，那今年心里大概有个数，有时候市场变化比较快，光靠经验也不一定准。那现在我们会把以前的销售情况在客户订单这些数据整理出来，让 AI 帮忙分析一下，看看哪些产品好卖，可能需求量会比较大，那货就不能压太多了。他不是帮我们做决定嘞，相当于帮我们找了一个助手，至少备货的时候心里面我们会有个底。
1: 对中小商户来说，旺季最直接的压力还是人手不够用， AI 能替商户分担什么？听听郑小辉的体会。
3: 以前一到中秋旺季，店里就很忙，接客户整理订单做宣传，再统计这些库存啊，几个人恨不得一天掰成两天用。那现在有些重复性的工作就可以交给 AI 处理了，我们自己把更多的时间可以放在客户和生意上。就对我们这种中小商户来说， AI 不一定非得做多少复杂的事情，但是它能帮我们少加点班，少走点弯路，把生意做得会更顺，这就已经很实用了。
1: 今年中秋， AI 深度融入了消费全链条。在中央财经大学中国互联网经济研究院副院长欧阳日辉看来，从消费者端的决策辅助到商户端的经营赋能，这背后是人工智能技术持续下沉民生消费领域的必然结果，也是人工智能加消费政策在节假日场景中的生动落地。
4: 过去节假日消费更多依靠流量补贴、营销活动来拉动，如今呢 AI 打通消费供需的两端，把大模型能力下沉到普通消费者、中小商户，释放节日内需的新动能。 AI 它不再局限线上电商，延伸到了礼品选购、文旅出行、本地生活等等这些团圆团聚的消费的场景的全链条，实现技术与传统的民宿场景的融合。
1: 欧阳日辉表示，今年中秋消费最大的特点是 AI 同时改变着消费者和商户两端，实现消费者 C 端消费决策与商户 B 端小微经营双向奔赴的局面。
4: C 端不再局限简单搜索比价， AI 深度介入了礼品的选购、赏月文旅的策划、家庭团聚园的出行等等的线下的实体的消费的决策。 B 端呢下沉到了月饼礼品店、本地餐饮、民宿等中小商户，一边是消费者做消费决策，一边是商户做营销引流和客流的预判。消费需求的端和这个经营供给端同时被这个 AI 改造，
1: AI 工具也实现了普惠下沉。过去只有大型连锁企业才有的数据分析能力，如今也开始覆盖街边小店、社区商户等小微经营主体。当然，欧阳日辉也提醒，理性看待 AI

0: AI赋能防范技术应用风险，是行业持续发展的关键。
1: 当前，AI 落地节日消费还处于早期阶段，AI 更多起到辅助决策、降本增效的作用，不能替代人的情感判断与线下体验。未来随着数字消费模式的不断迭代，相关政策的持续落地，AI 赋能节假日消费会走向常态化，成为提振消费、丰富传统节日供给的可持续的抓手。
2: 早上起床又困又饿，怎么办？你需要补充能量。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天下财经，这里有新鲜出炉的财经资讯，辛辣犀利的观点评论，睿智先锋的权威解读，精彩有趣的思想碰撞。每天早上7点半到9点。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精彩不容错过。经济之声天下财经，资讯扫描。
0: 秋粮约占全年粮食产量的1/3，眼下全国秋粮陆续迎来收获，主产区多举措，提升抢收效率，确保粮食颗粒归仓。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
2: 全国秋粮收获近20%，其中西南收获过半，长江中下游收获过30%。昨天渝万高铁全线控制性工程石坨长江大桥公路桥顺利合龙，为后续桥面铺装、附属设施施工和渝万高铁全线按期建成通车创造有利条件。渝万高铁建成通车后，
0: 重庆主城与渝东北三峡库区城镇群的通行时间将大幅度缩短，极大便利沿线群众出行。这里是经济之声天下财经，获取更多财经内容，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天下财经；了解更多精彩节目，请登录央广网。 关注全球市场动态，网罗天下财经要闻。天下财经稍后直播继续。

0: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1: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2: 大家好，我是小伟，我是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里面那个总被阿嬷教育的孙子。阿嬷常念叨，做人要有情义，自然有贵人来扶持。我总会想起生命里曾帮助过我的那些人。燕珠联名《给阿嬷的情书》推出限定款晚宴，甄选印尼高品质雨林燕窝，将心意装进这一碗滋养里，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1: 有情有义，有礼燕之屋。
3: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5: 燕之屋。
6: 来，老同学，再来尝尝我带的酒。
7: 嚯，不错呀！哎，支撑什么来头？
6: 这是央广优选匠心打造的高品质酱酒。这市面上的酱酒啊，一般都用3-5年老酒作为基酒，支撑的酒基啊，直接选用9年老酒，再用12年陈年老酒勾调。
7: 怪不得呢，嘿，这酒花真漂亮。
6: 这都说酱酒是越陈的越香，咱们的情谊啊是越久越浓。
8: 央广优选出品的芝生酱香型高端酒，大曲坤沙12987工艺，酒基选用9年优质老酒，再加12年老酒勾调。电话010-6373-7300，010-6373-7300。
9: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芝生酒，买4瓶送2瓶，买2箱立马再送1箱，一键下单送到家。电话010-6373-7300，010-6373-7300。
10: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

0: 屋的，
1: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0: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1: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0: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2: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1: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2: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3: 北京时间8点整。
4: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恒顺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郜一农。健康不是产品标签，而是企业从供应链到研发端再到用户端的全方位能力展现。我们愿为消费者提供安全、健康、美味的调味产品，非遗工艺，民族品牌，以这为恒，方得益顺。
5: 报时中国经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0: 世界财经风云尽在天下财经。以下您将听到
1: 财经先锋派本期话题，艺人公司要和大公司掰手腕了。
0: 第五届世贸会今天将落下帷幕。记者观察，当主宾国遇上主宾省，数字贸易拓宽合作新空间。
1: 国际财经观察，能源价格大幅攀升，欧洲供暖季面临考验，欧盟官员呼吁成员国采取节能措施。
0: 美国硅谷公司将开展首次太空 AI 算力在轨测试。

0: 清晨第一缕阳光照亮城市，隔夜指数正在咖啡杯里起舞。我们与全球市场同频呼吸，用数据触摸资本体温，用思想驱动商业觉醒。财经先锋派，听见商业价值，为今天充满电。
1: 今天是2026年9月27号，星期天。财经先锋派，听见商业价值，为今天充满电。我是今日编辑莫涵。
2: 各位职场人假期愉快啊，我是主播洪浩。现在让我们为您梳理五条必知的商业动态，咱们一起给新的一周充满电。国产水下机器人全球爆单，细分领域研发人才供不应求。比亚迪第2000座高速闪充站提前落成。宁德时代海外最大生产基地启动试生产。微信小店正式下场参战双十一。申通快递首发网点 AI 产品矩阵，别走开，马上就为您带来今天的财经先锋派。
1: 财经先锋派，听见商业价值，为今天充满电。